0: 在专家们看来，产业结构进阶、新兴产业起势是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今年一至五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四成的工业增长，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加速度，人工智能领域更是爆发式成长，多款大模型性能实现新突破。
1: 新动能不断在积蓄，新旧动能转换在加速，一到五月份规上增加，增加值是5.4%，但是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了13.1%，而且是逐月上升的这样一个趋势。同时上半年我们的一些未来产业像具身智能、像脑机接口也在提前的加快的布局。
0: 价格指标的回暖是上半年经济运行的另一个亮点，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2: 我觉得一个比较突出的就是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价格开始出现了一个温和回升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实际上已经初步实现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推动物价总水平由负转正这样的一个目标，是吧？这个呢会进一步的改善我们企业的这个盈利状况，从而进一步的提高企业的这个市场的预期和这个投资的信心。
0: 另外，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在经历了20多个月的低位震荡增长后，今年以来也进入了两位数增长的快车道。专家指出，价格改善与产业升级形成正向循环，为外贸等领域注入新的增长动能。
3: 这个上半年我们的出口是在保持这个两位数的增长，这两位数的增长的背后呢，主要是这个价格的贡献，是大头，特别是我们讲的这种有高附加值的这些产品的这种出口增长更加迅猛，比如说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还有创新药，这说明我们出口摆脱了过去这种靠量的增长。代表我们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还有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4: 昨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
5: 外贸领域这份亮眼的年终成绩单，具体表现都在哪儿？来看我们的梳理报道。
6: 亮点一，规模稳。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7: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6: 亮点二，动力新。今年以来，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我国相关产品出口。与此同时，全球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
7: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
6: 世界杯的火热进行，让更多人看到赛场内外的中国元素。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而近期欧洲高温也引起了大家对中国家电出口的关注。
8: 家电上半年，我国出口了3609.6亿元，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了1079.1亿元。中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转变，让全球的消费者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中国家电带来的便利。

0: 和舒适。
1: 亮点三，进口增速快。作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我国市场广阔，潜力巨大。同时，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为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窗口。
2: 我国已连续17年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稳中有升，市场需求有所改善。为原材料、零部件、消费品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上半年，我国进口金属矿砂、电子元件分别增长22.6%和45.6%。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3: 上半年，中国制造凭借硬核实力风靡全球，从热销欧洲的家电产品到领跑市场的新能源智能装备，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4: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梳理上半年经济关键词，中国好物热出圈。
5: 这个夏天，一场席卷欧洲的热浪让中国空调凭实力成了欧洲市场的抢手货。从风扇、空调到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智能矿卡，今年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9.36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63.5%。中国好物出圈的背后，正是中国制造完整的产供链支撑和响应体系，和不断迭代突破的创新研发能力。出口势头亮眼，进口也在扩容，原油、铁矿、粮油等刚需大宗商品稳步加量，高精核心零部件、高端生产设备进口量大幅走高，进出口双向提质，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
4: 近年来，我国的工业机器人快速迭代，竞争力不断提高，助力全球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海关总署昨天上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同比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以来，国产工业机器人加速出海，国产工业机器人为何受海外市场青睐，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来看我们的观察报道。
6: 在广东佛山这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生产基地，产线满负荷运转，一台台协作机器人上下舞动，工人正对即将出口的设备做最后调试。企业市场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欧美市场在焊接、物流码舵等应用场景上订单猛增，预计工厂产能将翻番。
7: 今年欧美市场对这种60公斤大负载协作机器人需求量很大，例如在物流和码舵的应用上，机械臂要持续重复60公斤的货物搬运。正因为电机、驱动等核心零部件都是我们企业全部自研，所以可以保持整机的稳定性。和国外同类型产品对比，我们国产的协作机器人有30%到40%的价格优势。
6: 广东东莞另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同样开足马力，伴随技术迭代与应用场景拓展，国内工业机器人积累了丰富的场景应用和落地经验。不少企业开始从卖设备转向为海外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8: 中国的70多个行业，所以这种行业应用的经验就造就了让我们在机器人的技术上跟方案上有了大量的这种积累跟沉淀，本质上就是卖服务。海外的营收呢，已经占据了我们整个营收的20%到30%了。
6: 当前全球制造业对柔性自动化需求激增，国产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完备，成本与售后响应优势明显，更易匹配海外市场个性化定制需求。
9: 我们从1月份至今，我们的出口订单需求量增加了30%以上，因为我们在东南亚，我们有本地化的这个售后服务团队。现在我们的海外客户，只要他提出一些定制化的需求，我们都会快速的响应，跟他们合作进行开发。
10: 全球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也给我们的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需求。包括现在人工智能和这个具身智能的技术进入更多场景的这个可能。
3: 全球制造业对智能化、多品种、小批量柔性生产的需求不断提升，国内工业机器人企业抓住机遇，依托成熟产业链和海量的工业数据，正加速切入具身。

0: 人智能新赛道。
1: 这里是协作机器人的研发部，在我的左边呢，数据采集员正在通过遥感手把手的教机器人完成零部件的装盒。这些海量的数据

0: 业数据输入多模态大模型，再配合新型力学传感器，让机械臂能与环境自然交互。
1: 人给它施加一个力的话，它能够精确感知得到，比如说在工厂拧螺钉或者说搬运货物这种场景，它就能感觉到力的大小以及它的方向范围。然后像传统的机械臂的话，它是不具备这种力的响应的这种特性的。
0: 在另一家企业研发部，团队正攻关搭载四轴工业机器人的具身智能工作站，借助大语言模型让机器人具备自然语言理解能力。
2: 我们希望通过研发使传统的工业机器人能够直接听得懂人的这个语言，来实现柔性生产。
0: 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国内多家企业共发布108款工业具身智能机器人新品，产品覆盖搬运、装配等工业应用场景。
3: 如今，工业机器人上绝大部分核心零部件已经实现国产化量产，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也为具身智能模型训练提供了海量的数据，这些都成为我们抢占赛道先机的核心优势。
4: 国产工业机器人加速向具身智能迈进，人才需求又面临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看记者在产业一线的观察。
0: 在广东东莞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几十名刚入职的员工正在参加培训，庄子健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今年3月春招时，他收到好几家企业的入职意向书，最终选择了这家。
5: 我是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首先是我本科是读机械的，硕士是读计算机的，我认为这个最好的载体就是机器人，待遇非常的好，大概年薪在30万左右。
0: 产业发展催生新人才画像，记者走访发现，工业机器人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正在发生变化，以往侧重机械电子、自动化，今年伴随具身智能提速，机器人算法、大模型及 AI 领域复合型人才急剧升温。
6: 单单是7月份，我们就有超过100人的重点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但是重点呢，我们会着重去照顾这种学人工智能的这些专业。具身智能处于一种非常快速的迭代的这种阶段，需要做更大的投入。
0: 除了复合型研发人才，会编程的工业机器人调试工程师今年也同样抢手。
7: 今年3月份来这儿学习的，我可以编程完之后就可以上产线调试。最近有一些企业来我们培训机构在招人了，这两天已经有2-3家公司对我有招聘意向了。
0: 人才供给端加速响应产业需求，今年全国9所高校首批开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与此同时，产教融合持续深化，多地高校将企业项目引入课堂，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8: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就是应用场景，所以我们实际上很多课程是和企业共同开发的，所以这两个双向的这个互动是对学生的这个实践能力提升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4: 眼下正是就业季，随着先进制造、人工智能、新兴服务等产业快速发展，对于高精尖技能人才的需求同比去年有明显增长。为补足技能人才缺口，各地推进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通过技工学校培养，鼓励企业技术攻关，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等方式，加快培养技能人才。继续来看报道。
9: 固定螺丝需要一个准确度，还要是有误差的话，它就会浪费时间。需要量一下它的这个平不平，然后它的误差大约在1到2毫米之间。
10: 在安徽合肥的一所技工学校，郑飘雪正在进行智能网联汽车桩条的实训。尽管即将毕业，但是郑飘雪还是每天坚持训练。
9: 我认为高技能人才需要技术过硬，然后踏实肯干，还需要创新精神。
10: 05后的郑飘雪从小就喜欢拆装玩具。初中毕业后，原本可以上高中的他，几经考虑，选择了到技工学校学习汽车维修。尽管班内30名学生中只有他一名女生，但是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郑飘雪多次被学校选中去参加技术竞赛。
9: 当时我们训练的时候，一般都是熬到凌晨3-4点钟，然后再回宿舍休息。第二天早上7点多就起来，然后去训练，一直训练到晚上，就一直循环，它大概是1个多月吧。
10: 无论是拧螺丝还是编程序，郑飘雪都能做到又快又准。就这样，在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中，郑飘雪获得了学生组的1等奖，而即将毕业的她也成为了多家企业争抢的对象。
3: 能够

0: 掌握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核心实操能力的这样的人才呢，是我们目前各个车企啊也是高薪争抢的，包括三电的这种检修呀、整车装调这样的人才呢，缺口也比较大。
1: 我们的学生在大赛获奖之后，直接被企业预定，起薪比普通本科生高。我们国家执行新的八级工制度啊，在原来的初中高技师、高级技师的基础上，增设了特级技师、首席技师。只要你手艺够硬，社会地位和收入都不会差。
2: 学校让年轻人技有所长，企业则让青年人业有所成。眼下，不少企业通过技术攻关的方式来培养人才，精进手艺。在我国液压设备生产基地浙江仙居，不少资深技工在攻克难题的过程当中，还带领年轻技工不断成长。我们一块来看。
3: 在浙江仙居的一家液压设备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进行生产。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厂里的全透产品高压注销式叶片泵及内镍合齿轮泵，因为耐高压、噪音低、寿命长等性能被市场认可，排产已经到了年底。
4: 我们从去年同比相比，大概增长国内外增长大概40%左右，这个很大程度取决了我们一个国产化的一个进程，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标杆的主机厂客户认可了我们的产品。
3: 沈迪告诉记者，此前我国用于船舶制造等领域的液压设备，在高转速、高压力的工况下，存在设备使用寿命不长、工作效率低等问题。为了打破国际垄断，提升国产液压设备的性能，从业30多年的技工王新彪带领团队进行了攻关。
5: 高转速、高压力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光是这种定子的材料、转子的材料以及热处理做了改善之后，我们还在一些结构上进行了自己独特的创新嘛。
3: 结构创新对零配件加工工艺要求极高。王新彪找到了厂里的技术能手，也是有着浙江工匠荣誉的张子华。
6: 我们这个产品做到平面度能保证在5个缪以内，5个缪就相当于20分之一根头发丝这个精度，然后同型度能保证在1个丝以内。
3: 王新彪和张子华告诉记者，技工要想练就真功夫，就是要靠日复一日的实践。随着液压产业发展越来越快，应用领域越来越广，不少年轻人也加入到技术攻关的队伍中来。
7: 感觉液压这个行业以后发展起来会非常的好，因为大型重工都需要液压设备，紧跟现在的路线，然后多学多看嘛。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多地以自身特色产业为抓手，设立技能大师工作室，通过师带徒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培养急需紧缺的技工人才。让我们走进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的谢文胜技能大师工作室，看看他是如何传授技艺的。
8: 你觉得你转的时候没有阻力了，然后你就再把刀刃再往里切一点。
3: 在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谢文胜正在指导技术人员进行无人机润滑油滤清器的切割。可别小看这个切割动作，技术人员需要快、准、尽量少地产生金属碎屑。
8: 这个滤纸上到底有哪些杂质？这个发动机上到底哪个部位有磨损？它的磨损的程度是高还是低？
3: 为了不影响检测结果，谢文胜首创了这个活动双刃切割工具，大大提高了切割的精度、切割效率。这样的独家研发并不是个例。钳工出身的谢文胜在实际工作中主持研发了非金属材料特殊形面开孔工装等50余种自研工装，多项成果填补了行业空白，将作业效率提升数十倍。
8: 我对工匠精神有一个解释，就是8个字：持之以恒，追求卓越。什么叫做真正的高技能人才？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
3: 谢文胜告诉记者，目前我国航空航天领域对于技能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此工作室也在加紧培养钳工、无人机总装、动力保障等多领域的技能人才。工作室成立以来，已经培养了300余名高精尖的技能技术骨干。
1: 通过系统的培训和学习，可能我看到这个工件之后，我大概脑袋里就可能会有一个样式，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装配形式。
3: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未来5年，我国将加大职业

0: 技能培训供给，一方面鼓励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和技师培训，支持引导大型企业自主开展培训，并带动上下游企业技能人才培养。同时还将建设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未来5年，我国将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1400万人次。
1: 世界超市义乌是观察全球贸易的最佳窗口，这里的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值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这亮眼的数据背后，是超过120万经营主体响应市场变化，推动产品迭代与模式创新的共同努力。
2: 让我们跟着经济学家的脚步走进义乌，探访这里的创业者、精英户、商二代，从他们身上了解首创精神，感受经营活力，用经济学的视角探寻义乌因地制宜谋发展的实践经验，读懂中国经济持续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
3: 我这个是外部的处理，
4: 怎么样发扬光大是我的课题。
5: 我的是老板他娘，不是老板娘。
4: 赚到我自己想要赚的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6: 看看中国有多伟大。
7: 我到了，你好，
8: 你好，
7: 你好。

0: 那您现在店里有多少人？
1: 目前的话这个店有四个人，
0: 剩下的三位是我们店员是吗？
1: 对，业务员。
2: 有俄语、阿拉伯语，还有说法语的，都是请的外国人。
3: 在这边有个苏丹。
0: Hello, nice to meet you. 你叫什么名字？
4: 叫林静。
0: 哇哇，你中文说的这么棒。
4: 我学的就是中文，是我爸推荐的，他说这个专业很好。
1: 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在宁波生产的，那个位置是一个产业链。
5: 是的，
1: 你要想去弄什么东西，在那里可能一个小时你全部都搞定，
6: 都配齐了。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专业化，我们并不是在品质、在材料上降低的成本，我们其实是在专业化效率的技术上降低的成本。您的擅长的事情是对于产品的设计，做什么东西，怎么做，怎么把质量做好事情。但是对于市场来说，像比如说是南美的，或者是比如说是东欧的，它各地有各地对当地市场的理解，这个东西两个放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所说的两个比较优势。你对于市场的理解，其实它可以让交易更容易的发生。一方面您能做成生意，另一方面中东的客人、北非的客人们，他们也能够在这过程当中用更低廉的价格享受到更好的东西。这个其实合在一起就是其实我们贸易的意义吧。
0: 我想问问林静，现在有没有特别想实现的小愿望？
4: 我就特别想让我们那边的国家或者另外的世界，就让他们看看中国怎么样，看看中国有多伟大。
0: 哇哦，谢谢
6: 谢谢，
0: 拜拜拜拜，
6: 再见，
0: 拜拜拜拜。林静私下里再聊，他还是对他的薪资很满意，
6: 是吧？
0: 他就说他在这家店的赚的那个钱比他在他的国家多两倍。
6: 其实这个就是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所有人所受益的机会，因为只有这种经济转起来了，生产有了，然后可以销售出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参与者都能从中获益。他的两倍的工资其实就是在稳定的经济活动当中。
0: 对，
6: 为什么我们其实要做的事情是把所有的壁垒拆掉，我们是让经济活动转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创造价值，这是最重要的。
0: 教授，我刚刚看完那家店，我是觉得整体还挺酷的哈，但就是我有点看不懂，那很多都不认识。
6: 嗨，你要看得懂的，我带你去个地儿。
0: 竟然是毕达卡

0: 店铺。老板娘你好，
1: 你好。
2: 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干这个之前是做什么的？
3: 我是上一代，我当时是在二楼做那个饰品的，就耳环啊、下链啊这种做外销的。这个金奇是我儿子，然后跟他的一个合伙人创办的。
1: 哦，是二代转回到一代这儿来。
3: 对对，然后现在我的是老板他娘，不是老板娘。啊，
1: 以前这么一个东西，你要起定量多少，你才会干？
3: 比如说一个模具生产出来可能就算10000块钱，对不对？
4: 对。
3: 那你比如说要卖多少才能把这个模具的钱赚回来？
1: 是的是的。
3: 然后现在你要个10件、20件、30件、50件，
1: 我都可以给你做，
3: 模具的钱也省下来了。
1: 义乌在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一直卖的是爆品，希望通过爆品然后走量。很明显现在我们通过 3D 打印是慢慢的走入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说，哎，哪怕你的量单子没有那么大，甚至是在极端情况下只有几件甚至一件货的时候，我也可以给您做。这其实是我们看见义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它从单纯的产业链变成这种灵活性这样上来。但是你会发现随着技术的变化，随着各种可能性的增加，很多是在我们现在的想象力之外的。这其实就是人类社会进步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技术进步之前你其实很难想象它会给你的社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5: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义乌人的这个尖尖在什么，就是我对需求抓的那个尖很快速的能够敏锐感受到，而且我能够快速的从这个底层站到那个顶尖，我觉得这个是义乌人的能力。
1: 所有的技术进步底层都是人。
5: 老板娘拜拜。知道了，我都能看得懂的地方了。
1: 你看这是不是你的舒适区？
5: 哦，冰箱贴啊！
1: 来来来，
5: 您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冰箱贴？我们家满屏都是这种。
1: 谁不爱冰箱贴呢？啊，
5: 那倒是。
6: 哦，你好，
5: 你好，你好。
1: 义乌的冰箱贴二代了。哇哦！一直在义乌做冰箱贴，
5: 看上去好年轻。
1: 大三的学生
5: 啊，你还在上学啊？
6: 是的，是的。现在呢，我也在慢慢的接手设计这一块。
5: 那这里边有哪些是你设计的吗？
6: 这几款新的这些炫彩的海洋系的冰箱贴是我设计的。
5: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觉得你从你爸爸妈妈那里继承到的最大的一笔财富是什么？
6: 我觉得是义乌商人从零到一的这个精神吧。像我父母他们是创一代，从很小的一家店搬到现在大通道的这个店铺。我妈买这个店面是花了850万，买这个店面10年前的850万。
5: 哇，好有魄力。
6: 在她的30几岁就已经能买下800多万的店面，我觉得我妈太厉害了。
7: 那我会想说我30岁的时候一定要比她赚到的钱更多。
1: 加油。
6: 然后像我小的时候，我是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辈做生意，小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很多机会说是去出国旅行，但是当我在这个市场上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我虽然没有在动，
5: 但是世界朝你走来，
6: 对对，
1: 围着你在转，
6: 对，我可以见到各个国家的人进来下订单，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人种，接触了很多的文化。
1: 义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真的，它就是在一个我们从经济学上讲没有什么资源，没有什么禀赋的地方。我如果要是没有鸡毛换汤的精神，义乌到今天可能就是浙江中部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小城市。但是它其实，它特殊的地方就是这种商业精神。所谓精神，最后是人。所有商业活动到最后讲的都是一个人的故事，义乌也就是一个人的故事。
5: 这个是
8: 今天我们又在市场偶遇啦。
5: 这个是你带的那个团是吗？
8: 这个是我们今天小伙伴，今天我们小团客
5: 六六呢，他是现在在做那个
8: 向导跟买手，
5: 义乌的向导买手。那就不打扰你了，快去吧。
8: OK， 好的，
5: 拜拜，
8: 拜拜，拜拜。
1: 金属材质，
5: 你好会。Hello， 六六，他在那儿呢。
1: 下班了。你觉得为什么义乌需要向导和买手？
9: 因为它太大了。我现在接待的很多客户，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是觉得哇，真的太大了，
1: 然后是的，
9: 逛不完，
1: 是的，
9: 都逛不完。
1: 是
9: 我给大家呈现的信息，不仅是他眼睛能够看到的产品，还有就是这些产品背后他想法跟思路，以及他这个品在终端他的销售形式会是什么样子的。对，
5: 他经常走着，哎，老板，就是到处都是他的熟人。
9: 如果商贸城是我的临时办公室，他们就是我的临时同事。
5: 档口的老板也会因为他多刷一些折扣，
1: 多刷一些折扣，
9: 这个脸还是蛮值钱的。
1: 在一个理想的环境当中，所有人有所有的信息，他可以做出最理性的决策。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义乌这种场景之下，没有人有完整的信息，但是你的信息其实比大多数人其实都要全。那你在中间其实是扮演了一个信息中介
9: 桥梁，
1: 然后在这信息中介之外，它也是一个信任中介。

0: 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交易的润滑剂。
1: 那我觉得现在义乌不仅是在跟全世界的人做生意，他也在把自己的一种生活在向外蔓延。
2: 义乌会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这里会很有希望，会让我有想要去做那种英雄，个人英雄梦的感觉。我就想体验我在这里赚到我自己想要赚的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所以义乌甚至今天整个的中国其实就是给了一个场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做自己的英雄。
1: 咱们今天也算是满载而归哈。
0: 义乌真是好逛，
1: 是特别好逛。但是我在想，比如说我是一个外国客商，我到处什么都买一点，那我报关的时候得多费劲啊。
0: 义乌报关还真有点特色，要不咱看看去。
1: 好呀，下一站去海关。
0: 海关走，看看去。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这里是一个先查验后装运的集冰仓，海关监管场所。我们原先海关监管的模式有一些缺点一个是找货难，第二个呢就是会导致货损。企业呢就提出一种诉求，你要查验的货，
0: 明白？
3: 你查完以后我再装，这样就是避免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货损啊、掏箱找货这些问题。
0: 其实从经济学上来说，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在完全可信的社会当中，它其实海关是不用存在的。
4: 对，
0: 在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把海关本身对交易、对于流通这件事情给它带来的摩擦最小化。
4: 对，
0: 同时我能够保证国门的安全和货物的安全。
4: 对，
0: 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在有违政府上这有违两个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理解。它不仅仅是说嘿，我要做更多的事情，是我要在尊重这个市场流动的本身的逻辑，我要尽可能少给这个市场增加摩擦的情况之下去有为。
1: 所以我在看，你看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它这边分的是收货理货区，
4: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也就几米之外就是那个堆存区，
4: 对对 对, 对, 对，
1: 这边就是企业，那边就是政府，
0: 对对对，
1: 两边的距离其实在越来越拉近。
0: 今天我们讲了很多的道理，讲我们讲禀赋，我们讲所有的资源、数据、科技，但是落到最后都是人。从一代到二代，从无中生有到有了之后，我怎么去往上提升？讲的其实就是我的不满足。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有这个能力，我把它做得更好。也就是我们看见一代一代的义乌人都在做的非常类似的事情，加在一起，就是义乌精神。
5: 眼下，河南桐柏县的一万余亩早熟品种梨迎来丰收。近年来，当地加大新品种推广，早熟品种梨较传统种植的老品种提前20多天上市，同时依托成熟的订单产销模式，打开销路，助力果农增收。
6: 在桐柏县吴城镇的一处梨园，清脆饱满的梨果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分工开展采摘、分拣、装筐。记者了解到，与市面常规梨品种不同，这里种植的是新品种梨，成熟期集中在7月初，比普通梨提前20多天上市，填补了夏季鲜梨市场的空白。
7: 这个梨的这个口感非常细腻，酥脆无渣，汁多味甜。
6: 此外，梨园提前对接各地收购商，依据订单需求标准化管户，分期采收，果品下树即可直接装车外运。
8: 上市高峰期一天能出售50万斤梨果，梨的收购价格呢大概是2到3元一斤，因为这个梨呢品相好，好吃又早熟，所以很好卖，不愁销路。
9: 这两天我每天都在这里拉5000箱左右，今年预计收购80万斤梨。
6: 目前桐柏县早熟梨种植面积1.1万亩，梨果采收期持续至7月底。
5: 眼下，位于青海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区域的藏羚羊进入产子迁徙关键期。来自青藏高原三大保护区的藏羚羊妈妈们陆续抵达可可西里腹地卓乃湖生产。
10: 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监测平台回传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在卓乃湖湖畔的草甸上，藏羚羊妈妈们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宝宝悠闲觅食。部分小藏羚羊已能稳稳跑上几步。今年5月28号，首批迁徙的70只藏羚羊平安抵达卓乃湖进行产子繁衍。截至目前，绝大多数迁徙种群已汇聚至卓乃湖及周边区。

0: 域，整体迁徙进程平稳有序。休整期间，藏羚羊妈妈会大量啃食牧草，积蓄能量，为后续带着宝宝迁徙储备体力。按照迁徙规律，完成产子后，母羊会带领小藏羚羊慢慢启程，逐步返回各自的越冬地。
1: 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遭美军袭击，并且传出多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和乔加达克、伊朗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也传出了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说，美军当天还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及马赫沙赫尔等地。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4时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涨幅回落，但是依然面临较大通胀压力。
2: 数据显示，尽管美国6月 CPI 同比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劳工部表示，能源价格下跌是当月 CPI 涨幅回落的最大因素，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有经济学家表示，通胀压力6月有所缓解，但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恐将是短暂的。因此，这并不足以让市场相信美联储不会在年内采取加息举措。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并未释放下一步政策动向，不过他表示，美联储绝不容忍通胀持续居高不下。
3: My colleagues and I recognize that high inflation has been an undue burden on American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And while monthly price volatilities and variations are inevitable, especially in an unsettled world, underlying inflation over longer time horizons.Is determined largely by monetary policy. And if we get policy right, and I can assure you we will, the inflation surge of the last 5 years will be a thing of the past.
2: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联储官员对通胀上行风险的警惕明显增强，一些官员的表态可能暗示美联储年内将重启加息。德意志银行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和12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
4: 据英特尔官网13号的消息，该公司已向其爱尔兰莱克斯利普园区追加投资50亿欧元，扩大先进芯片制造能力，进一步推进其代工业务布局。
5: 根据英特尔的公告，全球对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的需求持续上升， AI 基础设施急需大量先进制程芯片来提供支撑。英特尔在今年早些时候已启动50亿欧元的资本支出项目，扩大其在爱尔兰莱克斯利普园区的产能。英特尔执行副总裁钱德拉塞卡兰表示，该项目将提高关键产品的产量，包括基于公司 Intel 3工艺打造的智强6及下一代智强处理器。Intel 3工艺是

0: 和数据中心应用，也是英特尔对外开放代工的首个先进制程节点。这项投资被认为是英特尔压住 AI 基础设施需求、扩张代工业务的表现。据悉，英特尔自1989年开始在爱尔兰开展业务，位于都柏林的莱克斯利普园区是其在美国之外的主要晶圆制造基地之一，目前共雇佣4900名员工。英特尔其他海外晶圆制造基地位于以色列。
1: 近期，国际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相关板块出现剧烈波动，有关 AI 泡沫的争议也愈发激烈。当地时间14号，日本软银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在东京出席活动时表示，对 AI 泡沫的担忧毫无依据。今天质疑 AI 就如同当年质疑汽车和飞机一样荒谬。
2: ですから AI はバブルかと、とんでもないと。AI は我々の生活をですね。とことん変えていって、しかもそれは収益を生む形でやるん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AI 嫌いだという人は自ら自分の進化を拒絶し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わけですね。この進化を拒絶するもの、これは自らの世界を自ら閉じ込め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
3: 据共同社报道，当天的活动上，孙正义表示，2040年前后将有约10亿台搭载 AI 的人形机器人投入运行。届时 ，AI 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扩大到约700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92.7万亿元，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20%。孙正义还指出，预计未来全球每年需要投入近5万亿美元，用于扩建数据中心、提升芯片产能，以及完善 AI 所需的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等。现年68岁的孙正义，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关注 AI 赛道。软银通过旗下愿景基金持有大量 AI 相关资产，包括向 OpenAI 投资约346亿美元。去年，软银出售了所持芯片巨头英伟达的全部股份，以腾出资金继续加码 AI 和数据中心建设。根据软银集团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财报，截至2026年3月的财年，公司净利润同比飙升近5倍，达到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90亿元，主要得益于 AI 投资的回报。
4: 截至当地时间14号中午，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仍未扑灭，总固火面积超过2000公里。法国检察部门通报说，已有6人因涉嫌引发火情被捕。总台记者近日赶赴枫丹白露山火火灾现场进行实地探访。我们来看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法国枫丹白露山火火灾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呢，消防人员呢进行灭火的工作。那很显然呢，我身后这片森林呢已经受到过火灾的袭击。那现在呢，明火呢已经熄灭，但是呢，地面呢仍然冒起浓厚的这个浓烟，现场呢烧焦的味道特别的重。
6: 现在火海都帮这个CSR contrôle要入队伍的嘛。
7: Alors ça on peut pas vous dire, parce qu'il y a toujours quelques reprises. Pour l'instant, on voit bien qu'il évolue encore, puisque on arrive encore à.Il arrive encore à évoluer, puisque hier il n'était pas ici, il était un peu plus là-bas. Donc, du coup, là, on ne peut pas tirer nous.
8: 截至14号中午，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火势仍在蔓延。消防部门出动了约850名消防员和4架消防飞机，力争在14号当天控制火势。不过，即使火势完全控制，森林内部仍可能存在暗燃点。截至目前，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据当地检察部门14号下午通报，被捕6名嫌疑人中包括一名消防志愿者，此人供认用打火机和汽油点燃树枝，另一名嫌疑人供认丢弃烟头不慎失火。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13号下午，在枫丹白露城堡景区不远的地方，又新增一起火情，并不断扩散。
4: 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展开争夺，
1: 最终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来看报道。
9: 开场后，法国队并未使用他们最为擅长的防守反击战术，而是出人意料的大举压上，在前场

0: 展开高位逼抢，试图通过主动压迫打乱西班牙队的传控节奏。前15分钟内，这一战术确实令西班牙队略显不适，传球失误有所增多。然而，随着比赛的深入，西班牙队逐渐凭借技术优势稳住阵脚。第20分钟，西班牙队左路传中制造威胁，法国队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转身解围时，身后的西班牙边锋亚马尔突然插上将球挡走，迪涅来不及收脚将其踢倒，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西班牙队前锋奥亚萨瓦尔操刀主罚一蹴而就。第22分钟，西班牙就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罗德里的调度和法比安·鲁伊兹的串联，牢牢掌握中场控制权。法国队在中场对抗中依然全面处于下风。第58分钟，西班牙队扩大领先优势，奥尔莫在边路送出精妙传球，右边后卫波罗高速插上，反越位形成单刀，面对法国队门将轻松推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西班牙队凭借娴熟的控球和稳健的防守，将比赛节奏牢牢掌握在手中，没有给法国队任何可乘之机。最终，法国队未能改写比分，0-2饮恨出局。西班牙队顺利晋级，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这也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他们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将在世界杯结束之后举办一场线上慈善拍卖，为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筹集资金。
2: 那么世界杯上的哪些物品会参与拍卖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据报道，本场拍卖的物品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三场揭幕战的比赛用球，以及决赛中场秀里明星使用的物品。不过，中场秀相关物品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将在拍卖前陆续揭晓。此外，多支国家队的签名球衣也在拍卖之列。佳士得方面表示，所有拍品起拍价均为$100，约合人民币677元，目的是让更多球迷和收藏爱好者能够参与。据了解，此次线上拍卖将于当地时间7月22号至29号在佳士得官网进行，拍卖所得将全部捐献给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为资源匮乏地区的儿童提供优质教育机会和足球参与平台。
2: 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0: 近日，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纪念活动在长春举行。70年来，一代代汽车人接续拼搏，

0: 薪火相传，让中国汽车工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向强、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历史性蜕变。我国汽车产业体系持续完善，创新能力、市场规模、出口水平稳居全球前列，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杆。
1: 70年来，历经7代产品更迭，累计产销已经超过950万辆。解放的发展是中国汽车工业腾飞的缩影。70年来，我们和其他汽车品牌一道，走出了一条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立足中国、走向全球的发展道路，书写了民族汽车工业崛起的时代答卷。
0: 立足新能源智能化产业变革浪潮，以中国一汽为代表的民族车企主动求变、转型升级，持续夯实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绿色低碳发展新赛道。
1: 近年来，我们积极向新能源转型，把传统领域领先优势拓展至新的赛道。现在已经制度掌控油、气、氢、电、混多条技术路线，目前我们的新能源产品占比已经达到了1/5。我们已全面构建起氢内燃机全链条产业化能力，加速示范场景向商业化应用转化。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以携手向未来为主题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
3: 大会上，总台携手共创伙伴分5个板块，共发布64个精品项目。其中，月关山薪火永续板块发布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等7部精品力作，作品以光影铭记历史，以故事传承红色薪火。在会万象锦绣华章板块发布一系列现实题材剧集以及文化类纪录片和融媒体 IP 等，包括电视剧《交锋》、江海潮生、纪录片《唐风宋韵寄江河》等。共启航同行致远板块从重大主题创作到影视文旅融合，集中呈现总台与多方协同合作的丰硕成果，包括长江文明、奔流的史诗、文物修复师等。集群贤汇起未来板块融合科学前沿、少儿美育、全民创作和文明交流等内容，成语里的真相、地球的体检报告等节目以影像拓展知识传播与文明对话的边界。乡盛举价值共生板块推出 CMG 中餐非遗盛典和家传一味全民征集融媒体活动等项目，推动影视 IP 与文旅场景非遗传承深度融合。
2: 好了，今天的第一时间内容就是这些。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4: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2: 再见。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今年三伏天从今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早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在新疆、内蒙古西部、华北中部、黄淮西部，一直到江淮江南以及四川盆地多地，都会有高温天气。特别是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会超过40度，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尤其目前正值暑期，外出游玩的孩子、家长一定要 做好降温措施。再来关注降雨，今后三天在副热带高压的以南以北依然会有强降雨，南边是华南的热带扰动降水，像今天在广东的西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部和北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华南沿海的强降雨会减少一些，不过在广西的南部一些地方降雨依然比较强，而北方今后三天会有切变性降水，像今天北方大到暴雨呢，主要会出现在山东中南。

0: 南部以及苏皖两省的北部一些地方，而明天强降雨会扩大一些，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不少地方都会有，后天又会缩减到山东的中南部以及江苏北部等地了。提醒来北方去北方的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做好出行安排。北京晴，24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软晴，17到28度，长春晴，20到29度，沈阳晴转多云，20到31度，天津晴转多云，26到36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8到31度，乌鲁木齐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银川晴转阴，21到30度，西宁小雨转中雨，13到20度，兰州多云转中雨，17到31度，西安多云，25到34度，拉萨多云转阴，14到25度，成都晴，27到39度，重庆晴，32到40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昆明晴转阵雨，19到29度，太原多云，21到33度，石家庄晴，26到36度，济南大雨转多云，23到30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合肥多云，27到35度，南京多云，28到36度，上海多云，30到38度，武汉阴转多云，29到37度，长沙多云，30到38度，南昌晴，28到35度，杭州多云，29到38度，福州多云，27到34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6到31度，北京晴，24到36度。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发布会，届时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成绩单将对外发布，社会各界都有哪些关注和预期？让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孟夏冰。你好，夏冰，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好吗？
1: 好的，我现在就是在国新办，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发布会就将开始了。刚才呢，我跟已经到场的媒体同行们简单交流了一下，发现大家的关注焦点聚焦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上半年的 GDP 的总量和增速究竟会表现如何。第二个呢，就是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这三大产业都有什么样的亮点。第三个就是我们身边的比如说物价、就业等等这些民生指标都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些问题呢，都将会在以后的发布会上找到答案。那其实在交流中呢，我也发现了大家已经在身边的小细节中感受到了上半年经济的一个变化。我们就拿快递来说，今年上半年呢，我国的快递总量已经超过了1000亿件，这个数字呢比去年是提前了9天达到的，这意味着上半年每天我国都有5.5亿件快递包裹在流转。每一个快递包裹的送达背后都对应着一次消费行为，也对应着一次市场需求被满足。这么大体量的快递包裹呢，其实就折射出了我国的消费意愿在不停的增强，我国多元的消费场景的活力在持续释放，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的基本盘依然稳固。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来了之后，我发现大家都在讨论上半年我消耗了多少资源，我用了几种大模型。过去离我们很远的这种算力啊，现在就像买水买电一样的方便。上半年呢，像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这些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暴增了118.4%，而新能源汽车呢，也在全球换道超车，实现了我们很强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新质生产力超速跑的这么一个很强的信号。不久前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对中国经济的一个预期，那么这个预期也代表了世界正在持续对中国投出信心票。这些感知会不会在宏观经济数据当中得到印证，我们也将会持续发回最新的报道。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感谢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对于即将发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专家有什么观点？继续来看。
2: 二季度呢，我们预计呢是在4.5左右，那整个上半年加起来呢，经济的增长是在4.7到4.8左右。
3: 预计呢上半年会在4.7-4.8的这样的一个合理的区间。
4: 上半年我们基本能实现一个4.7%左右的一个经济的增长。
5: 在专家们看来，产业结构进阶、新兴产业起势是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鲜明特征。今年1至5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加速度，人工智能领域更是爆发式成长，多款大模型性能实现新突破。
4: 新动能不断在积蓄，新旧动能转换在加速。1到5月份规上增长，增加值是5.4%，但是我们的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了13.1%，而且是逐月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同时上半年我们的一些未来产业像具身智能、像脑机接口也在提前的加快的布局。
5: 价格指标的回暖是上半年经济运行的另一个亮点，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3: 我觉得一个比较突出的就是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价格开始出现了一个温和回升的一个新的一个阶段，实际上已经初步实现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推动物价总水平由负转正这样的一个目标，是吧？这个呢会进一步的改善我们企业的这个盈利状况，从而进一步的提高企业的这个市场的预期和这个投资的信心。
5: 另外，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在经历了20多个月的低位震荡增长后，今年以来也进入了2位数增长的快车道。专家指出，价格改善与产业升级形成正向循环，为外贸等领域注入新的增长动能。
2: 这个上半年我们的出口是在保持这个2位数的增长，这2位数的增长的背后呢，主要是这个价格的贡献，是大头，特别是我们讲的这种有高附加值的这些 产品的这种出口增长更加迅猛，比如说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还有创新药，这说明我们出口摆脱了过去这种靠量的增长，代表我们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还有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0: 上半年，中国制造凭借硬核实力风靡全球，从热销欧洲的家电产品到领跑市场的新能源智能装备，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梳理上半年经济的关键词，中国好物热出圈。
6: 这个夏天，一场席卷欧洲的热浪让中国空调凭实力成了欧洲市场的抢手货。从风扇、空调到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智能矿卡，今年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9.36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63.5%。中国好物出圈的背后，正是中国制造完整的产供链支撑和响应体系，和不断迭代突破的创新研发能力。出口势头亮眼，进口也在扩容，原油、铁矿、粮油等刚需大宗商品稳步加量，高精核心零部件、高端生产设备进口量大幅走高，进出口双向提质，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
0: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表

0: 表现亮眼，超出多家外资机构的预期。受访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抵御上半年能源供应冲击、持续稳定输出产品与服务的强大能力是不可忽视的核心优势。预计下半年，中国进出口将维持较强增长态势。
1: 我没有想到六月份出口增速到达27%，进口甚至到了36%。大家对这个新能源的各方面的产品的需求，还有在这个能源冲击之下，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由于能够维持稳定的能源与原材料供给，从而展示出的一种供应链韧性以及成本上的优势。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欧洲知名资产管理机构东方汇理资管集团也关注到了这个趋势。这家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机构表示，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希望投资中国，融入新价值链。
3: China is relevant on many value-added sectors, of course, electrical vehicles.But also robotics, energy transition, and soon probably memory chip making, just to mention a few examples. And as well, more and more, we believe European companies will want to partner with some Chinese companies in order to reinvent themselves and to work on their processe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compete on a global basis.
2: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外资机构认为，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在持续迭代中有效兼顾了成本控制与实际应用价值。
1: 那么我觉得整个今年以来的情况就是，中国所推出的这些开源的 AI 模型表现出了持续进步的不断提升的性能的同时，又把这个成本得到了进一步的控制，而这样一个性价比的考虑，使得这些模型的这个应用情况，特别是在过去几个月里面迅速的攀升。我觉得这样一个势头是会持续下去的。
0: 世界超市义乌是观察全球贸易的最佳窗口，这里的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值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这亮眼的数据背后，是超过120万经营主体响应市场变化，推动产品迭代与模式创新的共同努力。下面我们就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走进义乌，探访这里的创业者、经营户、商二代，从他们身上了解首创精神，感受经营活力，用经济学的视角探寻义乌因地制宜谋发展的实践经验，读懂中国经济持续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
4: 我这个是外部的处理 ，not is part。
5: 怎么样发扬光大是我的课题。
6: 我的是老板他娘，不是老板娘。
5: 赚到我自己想要赚的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7: 看看中国有多伟大。
8: 我到了，你好，你好，
9: 你好。

0: 那您现在店里有多少人？
1: 嗯，目前的话，这个店有四个人，
0: 剩下的三位是我们店员是吗？
1: 对，业务员。
2: 有俄语、阿拉伯语，还有说法语的，都是请的外国人。
3: 在这边有个苏丹的。
0: Hello, nice to meet you。你叫什么名字？
4: 赵银静。
0: 哇哇，你中文说的这么棒。
4: 我学的就是中文，是我爸推荐的，他说这个专业很好。
1: 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在宁波生产的，那个位置是一个产业链。
5: 是的，
1: 你要想去弄什么东西，在那里可能一个小时你全部都搞
6: 都配齐了。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专业化，我们并不是在品质在材料上降低的成本，我们其实是在专业化效率的技术上降低的成本。您的擅长的事情是对于产品的设计，做什么东西，怎么做，怎么把质量做好这些，但是对于市场来说，像比如说是南美的，或者是比如说是东欧的，它各地有各地对当地市场的理解，这个东西两个放在一起，其实就是

0: 我们讲的所说的两个比较优势，你对于市场的理解，其实它可以让交易更容易的发生。一方面您能做成生意，另一方面中东的客人、北非的客人们，他们也能够在这过程当中用更低廉的价格享受到更好的东西，这个其实合在一起就是其实我们贸易的意义吧。
1: 我想问问林静，现在有没有特别想实现的小愿望？

0: 拜拜，年轻斯塔里再聊。他还是对他的薪资很满意，
1: 是吧？
0: 嗯，他就说他在这家店的赚的那个钱比他在他的国家多两倍。
2: 其实这个就是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所有人所受益的机会。因为只有这种经济赚起来了，生产有了，然后可以销售出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参与者都能从中获益，他的两倍的工资其实就是在稳定的经济活动当中。
0: 对，
2: 为什么我们其实要做的事情是把所有的壁垒拆掉，我们是让经济活动赚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创造价值，这是最重要的。
0: 教授，我刚刚看完那家店，我是觉得整体还挺酷的哈，但就是我有点看不懂，那很多都不认识。
2: 嗨，你要看得懂的，我带你去个地儿。
0: 竟然是必打卡店铺，老板娘你好。
3: 你好。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干这个之前是做什么的？
4: 我是上一代，我当时是在二楼做那个饰品的，就是耳环啊、项链啊这种做外销的。这个惊奇是我儿子，然后跟他的一个合伙人创办的。
3: 哦，是二代转回到一代这儿来。
4: 对对，然后现在我的是老板他娘，不是老板娘。啊，
3: 以前这么一个东西，你要起定量多少，你才会干？
4: 比如说一个模具生产出来可能就算10000块钱，对不对？
2: 对。
4: 那你比如说要卖多少才能把这个模具的钱赚回来？
2: 是的是的。
4: 然后现在你要个10件、20件、30件、50件
3: 我都可以给你做，
4: 模具的钱也省下来了。
3: 义乌在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一直卖的是爆品，希望通过爆品然后走量。很明显现在我们通过 3D 打印是慢慢的走入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说，哎，哪怕你的量单子没有那么大，甚至是在极端情况下只有几件甚至一件货的时候，我也可以给您做。这其实是我们看见义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它从单纯的产业链变成这种灵活性这样上来。但是你会发现随着技术的变化，随着各种可能性的增加，很多是在我们现在的想象力之外的。这其实就是人类社会进步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技术进步之前你其实很难想象它会给你的社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0: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义乌人的这个尖在什么，就是我对需求抓的那个尖很快速的能够敏锐感受到，而且我能够快速的从这个底层站到那个顶尖，我觉得这个是义乌人的能力。
3: 所有的技术进步底层都是人。
0: 老板娘拜拜。我都能看得懂的地方了。
3: 你看这是不是你的舒适区？
0: 哦，冰箱贴啊。
3: 来来来，
0: 您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冰箱贴？我们家满屏都是这种。
3: 谁不爱冰箱贴呢？啊，
0: 那倒是。
5: 哦，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义乌的冰箱贴二代了。哇哦，一直在义乌做冰箱贴，
0: 看上去好年轻。
2: 大三的学生
0: 啊。你还在上学啊？
5: 是的是的。我现在呢我也在慢慢的接手设计这一块。
0: 那这里边有哪些是你设计的吗？
5: 这几款新的这些炫彩的海洋系的冰箱贴是我设计的。
0: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觉得你从你爸爸妈妈那里继承到的最大的一笔财富是什么？
5: 我觉得是义乌商人从零到一的这个精神吧。像我父母他们是创一代，从很小的一家店搬到现在大通道的这个店铺。我妈买这个店面是花了850万，买这个店面10年前的850万。
0: 哇，好有魄力。
5: 就是在她的30几岁就已经能买下800多万的店面，我觉得我妈太厉害了。
6: 那我会想说我30岁的时候一定要比她赚到的钱更多。
3: 加油。
5: 然后像我小的时候，我是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辈做生意，小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很多机会说是去出国旅行，但是当我在这个市场上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我虽然没有在动，
0: 但是世界朝你走来，
5: 对对，
3: 围着你在转。
5: 对，我可以见到各个国家的人进来下订单，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人种，接触了很多的文化。
2: 义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真的，它就是在一个我们从经济学上讲没有什么资源没有什么禀赋的地方。如果要是没有鸡毛换汤的精神，义乌到今天可能就是浙江中部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小城市。但是它其实它特殊的地方就是这种商业精神。所谓精神最后是人，所有商业活动到最后讲的都是一个人的故事，义乌也就是一个人的故事。
0: Hello，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又在市场偶遇啦。这个是你带的那个团是吗？
7: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小伙伴，今天我们小团客户
0: 六六呢，他是现在在做那个
7: 向导跟买手，
0: 义乌的向导跟买手。那就不打扰你了，快去吧。
7: 好的，
0: 拜拜
7: 拜拜拜拜。
3: 金属材质。哦，
0: 你好会。Hello，六六。他在那儿呢。
3: 下班了。你觉得为什么？ 义乌

0: 需要向导和买手？
1: 因为它太大了，我现在接待的很多客户，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是觉得哇，真的太大了，
0: 然后是的，
2: 放不完，
0: 是的，
2: 都放不完。
1: 对，我给大家呈现的信息，不仅是他眼睛能够看到的产品，还有就是这些产品背后他想法跟思路，以及他这个品在终端他的销售形式会是什么样子的。对，
2: 他经常走着，哎，老板，就是到处都是他的熟人。
1: 如果商贸城是我的临时办公室，他们就是我的临时同事。
2: 档口的老板也会因为他多刷一些折扣，
0: 多刷一些折扣，
1: 这个脸还是蛮亲切的。
0: 在一个理想的环境当中，所有人有所有的信息，他可以做出最理性的决策。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义乌这种场景之下，没有人有完整的信息，但是你的信息其实比大多数人其实都要全，那你在中间其实是扮演了一个信息中介
1: 桥梁，
0: 然后在这信息中介之外它也是一个信任中介。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交易的润滑剂。
2: 那我觉得现在义乌不仅是在跟全世界的人做生意，他也在把自己的一种生活在向外蔓延。
1: 义乌会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这里会很有希望，会让我有想要去做那种英雄个人英雄梦的感觉。我就想体验我在这里赚到我自己想要赚的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所以义乌甚至今天整个的中国其实就是给了一个场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做自己的英雄。
2: 咱们今天也算是满载而归哈。
0: 义乌真是好逛，
2: 是特别好逛。但是我在想，比如说我是一个外国客商，我到处什么都买一点，那我报关的时候得多费劲啊。
0: 义乌报关还真有点特色，要不咱看看去。
2: 好呀，下一站去海关。
0: 海关走，看看去。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这里是一个先查验后装运的集冰仓，海关监管场所。我们原先海关监管的模式有一些缺点啊，一个是找货难，第二个呢就是会导致货损。企业呢就提出一种诉求，你要查验的货，
0: 明白？
3: 你查完以后我再装，这样就是避免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货损啊、掏钱找货这些问题。
0: 其实啊，从经济学上来说，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在完全可信的社会当中，它其实海关是不用存在的。
3: 对，
0: 在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把海关本身对交易、对于流通这件事情给它带来的摩擦最小化。
3: 对，
0: 同时我能够保证国门的安全和货物的安全。
3: 对，
0: 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在有违政府上，在有违两个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理解。它不仅仅说，嘿，我要做更多的事情，是我要在尊重这个市场流动的本身的逻辑，我要尽可能少给这个市场增加摩擦的情况之下去有为。
2: 所以我在看，你看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它这边分的是收货理货区，
3: 对对对，
2: 然后其实也就几米之外就是那个堆存区，
3: 对对 对, 对, 对，
2: 这边就是企业，那边就是政府，
0: 对对对，
2: 两边的距离其实在越来越拉近。
0: 今天我们讲了很多的道理，讲我们讲禀赋，我们讲所有的资源、数据、科技，但是落到最后都是人，从一代到二代，从无中生有到有了之后我怎么去往上提升，讲的其实就是我的不满足。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有这个能力我把它做得更好，也就是我们看见一代一代的义乌人都在做的非常类似的事情，加在一起就是义乌精神。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汇聚了1100余家参展企业，更有多款前沿新品全球首发。随着开幕时间的临近，各大参展企业的筹备参展工作进展如何？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看。
5: 在上海张江的一家 AI 光计算系统公司，负责人熊印江正在给记者介绍这次展会上即将全球首发的光子存内计算芯片。他告诉记者，这款芯片前不久刚成功流片，将在16号带去展会现场参展。
6: 凌晨刚刚从 Fab 厂里面取回来的我们的256x256的光子存内计算芯片，它其实就像一条一条的河道啊，我们通过精确的调制这个河道的水流的一个极缓程度，来控制这个光在里面的一个计算。
5: 在一家从事 AI 蛋白质设计的公司，康里奇正带领团队加紧做展前的最后准备。他告诉记者，目前展台还在搭建过程中，会带去10余款终端产品，同时还有一款对话式蛋白质研发智能体。

0: 用户只需通过日常对话把需求告诉系统就能完成蛋白质的设计和预测。借助人工智能，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把一个蛋白质改造项目中的研发周期从过去的3到5年缩短到目前的2到6个月。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一些民间的财务投资集团，他们对于 Life Science 这赛道都有更大的信心和更大的投入的一个热情，平台支持、政策支持都是很大的。
1: 从生产办公到衣食起居，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在青年眼中，它不仅是工具，更是伙伴，但也潜藏风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前夕，我们的记者走上街头，倾听青年的心声， AI 发展不可逾越的红线在哪里？以人为本如何在算法中体现？面对 AI 全球治理，大家又有怎样的期待？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2: 要给 AI 颁个奖的话，你会给他发最佳同事还是最想拉黑呢？为什么？我觉得最佳同事吧，尤其是一些低效的重复的事情，它可以让你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一个收益。我觉得目前的
3: AI 的一个水平已经很高了，还是可以评得上一个比较优秀的同事的。我想给他颁个最想拉黑吧。为什么？因为我在上周我用
4: agent 去完成一个任务时候，给他提了两个要求，然后他当时是第一次给我发这个文件，他只达成第一个要求。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必须得把第二要求给完成。”然后结果第二次他给我发文件的时候，他就又只包含第二要求。那天我脑子快被气炸，我想把我电脑给砸了。
5: AI 毕竟是技术，所以技术最终是要服务于人的。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这个联系和沟通、情感、尊重，都是 AI 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觉得技术不能最后取代人，人不能在技术的发展中消失。我觉得一定要遵守人以人为本的这个底线。
6: 中国丰富的真实场景的测试集，也有无数的这样的青年科学研究者投入其中。那我期待我们中国可以在这方面好好的发挥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优势，把人工智能领域做得更好。
7: 这次的人工智能大会关于这个新的 AI 的全球治理，我最希望的成果，一个是如何能多边共赢，形成一个更好的共创共生的一个生态，另一个呢，就希望能让 AI 的这种跨国普惠，更好的在跨平台开源的这种治理结构下，大家能形成一种新的机制，鼓励创新，一边跑一边形成新的标准。关注中东局势。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当地时间14号，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遭美军袭击，传出多次爆炸声。此外，伊朗布什尔省的布什 布什尔和乔加达克、伊朗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也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美军当天还袭击了该省的阿巴丹及马赫沙赫尔等地。
8: 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4时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 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1: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周二，欧美股市主要股指全部收涨。同一天，国际油价。

0: 和金价也双双上涨。详细情况以及更多资讯，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曼曼，请她带来观察。曼曼，上午好。
1: 你好，小宁。周二最新数据显示，美国通胀有所降温，市场对于美联储激进加息的担忧得到缓解。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部上涨，存储概念股大涨 ，SK 海力士涨超27%，收盘较韩国上市股票价格溢价51%，闪迪涨超5%，美光科技涨近5%。数据面上，美国劳工部周二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3.5%，核心 CPI 同比上涨2.6%。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六月 CPI 相较五月4.2%的同比涨幅有所放缓，主要是因为六月中旬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从高位回落。然而近日美伊再度开火，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骤然升级，国际油价应声上涨，市场对于接下来美国通胀的预期并不乐观。周二，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为首次国会作证准备的证词显示，美联储决策者对于持续高企的通胀绝不容忍，但是沃什并未就央行的下一步举措给出任何信号。公司方面，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也就是 IBM 股价周二暴跌超过25%，原因是公司当天发布的第二季度营收初步数据不及市场预期。 IBM 首席执行官解释称，随着 AI 热潮持续，客户赶在涨价前将资本支出转向购买服务器、存储和内存设备等硬件设施，导致对于 IBM 软件产品的购买预算减少。欧洲市场方面，三大股指周二同样全部收涨，但是整体的涨幅不大，都不超过0.3%。油价方面，美国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叠加美伊军事冲突持续，油轮遭袭，导致市场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中断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周二延续涨势。截至收盘，美油涨幅为1.54%，布油期价涨幅为1.72%。贵金属方面，美国通胀降温，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降低，美元指数周二下跌超过0.3%，黄金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增强，国际金价周二上涨1.6%，纽商所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当天上涨1.95%。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0: 好，感谢曼曼带来的观察。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9:31，来看沪深两市的开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62.54点，下跌4.59点，跌0.12%。深成指14949.80点，上涨24.93点，涨0.17%。创业板3859.24点，上涨8.10点，涨0.21%。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453.68点，上涨115.75点，涨0.49%。恒生国企指数8109.22点，上涨6.14点，涨0.09%。恒生科技指数4685.08点，上涨5.62点，涨0.12%。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由于7月有9000亿元6个月期的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本次操作后将加量续做5000亿元，为近5个月以来该期限品种首次加量续做。买断式逆回购是由央行2024年启动的工具，通俗来说

0: 是央行主动借出资金，通过从一级交易商购买有价证券来向市场投放流动性的操作。备受市场关注的国产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 IPO 发行价正式落地。昨天晚间，长鑫科技公告将于7月16号启动网上网下申购，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结合公司上市后的总股本来推算，长鑫科技的上市时市值约5792亿元。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昨天，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1: 记者了解到，近期一些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口头承诺无额外花销，实则刻意隐瞒费用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安排，中途随意加价、变更行程，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购物，消费者可能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提示广大消费者，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务必核实活动真实性，选择正规途径参团。如遇旅行社设置霸王条款，签订与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
0: 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看到这样的高息收益广告，您动心了吗？实际上真有此事吗？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布公告，提示消费者警惕近期的高息存款虚假宣传。
2: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国有大行表示，当前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专家提醒，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消费者要保持高度警惕。
3: 存款利率目前已经进入低息时代，对于国有大行来说，多个期限的存款利率大约是在0.65%到1.6%之间。大行直接销售的长期大额存单的利率啊，最高一般也不超过2%。而在这个理财产品方面，2122等这些低风险、中低风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啊，多在1%到3.5%左右。而这个高风险产品波动性是极大的。不管是存款还是理财，如果产品介绍当中出现5%以上的固定收益、保本高息这样的字眼，基本上啊可以判定是虚假或者是违规的宣传了。
4: 作为消费者，在投资理财中要认清一个基本的逻辑，收益和风险成正比，没有远超正常收益水平却又稳赚不赔的金融产品。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虽然巴威停止编号了，但它产生的影响依然存在。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号凌晨4时起出现强降雨，连续强降雨导致梅河口城区部分路段出现内涝。现场情况，来看记者昨晚发回的报道。
5: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的梅河口市。那么在连续2天的强降雨天气之后，能看到现在城区的一部分路段是出。

0: 出现了一个内涝积水的情况。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梅河口的老城区的一个主干道，叫做银河大街的附近。能看到现在这个路面上啊，基本上是被水覆盖的。现在这个水位呢，大约是到我这个脚面以上的一个位置。在一个小时以前，这个水位还是在我膝盖之下，所以能看到目前排涝工作在进行的一个成果。那么目前啊，我们在这个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了解到，就是这个梅河口城区老城区的大部分的排水管道，最终都会汇集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银河大街这个位置。同时这里呢也承接了三条由上游来的暗渠所带来的降雨而带来的水流。那么因为这里地势低洼，所以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内涝的情况。但好在目前为止，在城区由于地势相对来说平坦开阔，所以能看到水流的速度比较慢，水势并不湍急，没有因为地势抬升或者挤压去带来进一步的灾情和毁坏。那么现在您看啊，这个现场正在去进行强排的工作，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城区的内涝积水排向梅河口的这个挥发河。那么在这个挥发河目前工作主要的难点呢，就是在这个周边持续降水的一个情况之下，挥发河受到降雨和上流水量汇集的影响，是持续高位运行的一个状态。目前呢已经超过了保证水位0.79米，当地也发布了最新的提示堤防可能发生特大的险情。那么今天中午，梅河口已经将应急响应的等级调整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部分道路实施了交通管制。从7月10号到今天为止，梅河口已经转移安置了接近7000人，主要就是在挥发河附近的周边乡镇。
1: 7月14号至17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西北东部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本轮降雨强度较大，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2: 本轮降雨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陕西中部、山西中部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黄河中游小北干流及支流渭河、汾河、沁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对本轮西北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作出针对性安排部署，全面摸清强降雨区内中小水库和并险水库情况，压紧压实小型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和三个重点环节，逐一落实防慢坝垮坝措施，并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坚决避免水库垮坝，落实淤地坝防汛责任，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
1: 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展开争夺，最终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
3: 开场后，法国队并未使用他们最为擅长的防守反击战术，而是出人意料的大举压上，在前场展开高位逼抢，试图通过主动压迫打乱西班牙队的传控节奏。前15分钟内，这一战术确实令西班牙队略显不适，传球失误有所增多。然而随着比赛的深入，西班牙队逐渐凭借技术优势稳住阵脚。第20分钟，西班牙队左路传中制造威胁，法国队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转身解围时，身后的西班牙边锋亚马尔突然插上将球挡走，迪涅来不及收脚将其踢倒，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西班牙队前锋奥亚萨瓦尔操刀主罚一蹴而就。第22分钟，西班牙就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罗德里的调度和法比安·鲁伊兹的串联，牢牢掌握中场控制权。法国队在中场对抗中依然全面处于下风。第58分钟，西班牙队扩大领先优势，奥尔莫在边路送出精妙传球，右边后卫波罗高速插上，反越位形成单刀，面对法国队门将轻松推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西班牙队凭借娴熟的控球和稳健的防守，将比赛节奏牢牢掌握在手中，没有给法国队任何可乘之机。最终，法国队未能改写比分，0-2饮恨出局。西班牙队顺利晋级，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这也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他们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将在世界杯结束后举办一场线上。

0: 慈善拍卖，为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筹集资金。那么世界杯上的哪些物品会参与拍卖呢？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据报道，本场拍卖的物品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场揭幕战的比赛用球，以及决赛中场秀里明星使用的物品。不过，中场秀相关物品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将在拍卖前陆续揭晓。此外，多支国家队的签名球衣也在拍卖之列。佳士得方面表示，所有拍品起拍价均为100美元，约合人民币677元，目的是让更多球迷和收藏爱好者能够参与。据了解，此次线上拍卖将于当地时间7月22号至29号在佳士得官网进行，拍卖所得将全部捐献给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为资源匮乏地区的儿童提供优质教育机会和足球参与平台。
0: 卡塔尔是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赛事落幕3年多，大批场馆和配套设施并未闲置，而是依托完善的赛事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转化为可持续运营的体育经济平台。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卡塔尔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哈里发国际体育场，是2022年世界杯的主要比赛场馆之一，它所在的阿斯拜尔体育区是集训练、比赛、运动医学和赛事服务于一体的综合体育平台。世界杯结束之后，这里继续承接国际赛事。世界杯留下的场馆和赛事服务体系正在转化为可反复利用的体育经济平台。
3: 国际足联此前宣布 U17 男足世界杯从2025年起改为每年举办一次，并扩军至48支球队。卡塔尔获得了2025年至2029年连续5届赛事的举办权。国际足联官员表示，卡塔尔世界杯留下的既有设施可为 U17 男足世界杯赛事提供充分支撑。除了 U17 男足世界杯，2025年国际足联阿拉伯杯也在卡塔尔举行，赛事使用了6座曾承办2022年世界杯比赛的体育场。
2: 在我身后的974体育场是一座由集装箱模块搭建而成的世界杯比赛场馆，它曾经因为可拆卸、可迁移的设计受到外界的关注，现在它不仅是游客拍照打卡的地方，在2025年阿拉伯杯期间，这个场馆也再次被列入到正式比赛场馆名单。
3: 世界杯场馆持续投入后续赛事使用，有效拉动当地相关经济增长。卡塔尔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阿拉伯杯为本国创造了28.9亿卡塔尔里亚尔，约合53.7亿元人民币的经济价值。赛事吸引了30多万名境外球迷前来卡塔尔观赛，带来约合5.37亿元人民币的机票消费，约合5.87亿元人民币的住宿消费。而赛事期间的餐饮消费则达到约合4.57亿元人民币，零售消费也达到约合3.73亿元人民币。
4: لا تنسى أن لدينا بعد أندية تلعب على مستوى آسيا، وهذه الأندية على مستوى الخليج، فهذه الأندية تستخدم هذه الملاعب لاستضافة البطولات التي تشارك فيها. تقام المباريات كذهاب وإياب في هذه الملاعب، فكل الملاعب تستخدم في البطولات المحلية والبطولات الإقليمية والبطولات الدولية يعني.
3: 除足球赛事外，卡塔尔多哈还将举办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依托世界杯积淀的场馆资源与办赛经验，卡塔尔正在持续拓展国际体育赛事版图。
0: 记者在卡塔尔多哈探访时也发现，世界杯留下的不只是体育场馆和基础设施，更是一套可以继续承接国际赛事、带动旅游消费、服务城市运行的赛事经济体系。那么，世界杯赛事是如何推动当地赛事经济持续发展的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3: 卡塔尔在过去几年对体育设施如体育场、训练中心、阿斯拜尔体育城的建设与投资，并非只为办赛，更是为体育相关服务业、旅游、运维和场馆管理等搭建产业平台，把建起来的工程变为可运营的资产。
5: The one-month event, which is the FIFA World Cup 2022, although it was 1 month, but to plan it, it took about 10 years. And the planning was not only for the event, it was for the long term. The strategy of Qatar through sport is sustainable.
3: 除了大型赛事场地，交通基础设施也是卡塔尔世界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筹备2022年世界杯之前，卡塔尔全国并没有地铁线路。 在多哈，大多数居民都是

0: 驾车出行。卡塔尔世界杯的八座球场，最远的相距75公里，最近的相距5公里。为了方便远道而来的球迷和游客们出行，卡塔尔专门斥资360亿美元新修了3条地铁线。
1: If you were to talk about the intangible or tangible legacy of the FIFA World Cup, I think the metro system is, I think,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And it's becoming one of the flagship of the city of Doha. And this, the metro has transformed Doha to really to a cosmopolitan city that, you know, it makes it easy for the fans to move, the tourists to come and visit. And this has really, you know, created an interesting economic dynamic as well.
0: 2022年世界杯期间，多哈地铁和卢塞尔有轨电车累计运送乘客1820万人次。赛事结束后，这套轨道交通设施持续保障当地民众日常通勤。世界杯不仅为卡塔尔人带来了足球热潮，也改变了本地民众的生活方式与出行习惯。从举办一届世界杯到接连拿下5届 U17 世界杯举办权，卡塔尔办赛范围已从足球拓展到篮球、亚运会等国际赛事。当年为筹备世界杯修建的场馆、轨道交通以及配套设施，如今已成为支撑卡塔尔城市和体育产业长期发展的核心资源。
2: 近期，国际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相关板块出现剧烈波动，有关 AI 泡沫的争论也愈发激烈。当地时间14号，日本软银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在东京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对 AI 泡沫的担忧毫无依据，今天质疑 AI 就如同当年拒绝汽车和飞机一样荒谬。
3: ですから AI はバブルかと、とんでもないと。AI は我々の生活をですね、とことん変えていって、しかもそれは収益を生む形でやるん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AI 嫌いだという人は自ら自分の進化を拒絶し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わけですね。この進化を拒絶するもの、これは自らの世界を自ら閉じ込め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
4: 据共同社报道，当天的活动上，孙正义表示，2040年前后将有约10亿台搭载 AI 的人形机器人投入运行，届时 AI 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扩大到约700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92.7万亿元，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20%。孙正义还指出，预计未来全球每年需要投入近5万亿美元，用于扩建数据中心、提升芯片产能，以及完善 AI 所需的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等。现年68岁的孙正义，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关注 AI 赛道。软银通过旗下愿景基金持有大量 AI 相关资产，包括向 OpenAI 投资约346亿美元。去年，软银出售了所持芯片巨头英伟达的全部股份，以腾出资金继续加码 AI 和数据中心建设。根据软银集团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财报，截至2026年3月的财年，公司净利润同比飙升近5倍，达到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90亿元，主要得益于 AI 投资的回报。
2: 据英特尔官网13号的消息，该公司已向其爱尔兰莱克斯利普园区追加投资50亿欧元，扩大先进芯片制造能力，进一步推进其代工业务布局。
5: 根据英特尔的公告，全球对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的需求持续上升， AI 基础设施急需大量先进制程芯片来提供支撑。英特尔在今年早些时候已启动50亿欧元的资本支出项目，扩大其在爱尔兰莱克斯利普园区的产能。英特尔执行副总裁钱德拉塞卡兰表示，该项目将提高关键产品的产量，包括基于公司 Intel 三工艺打造的智强6及下一代智强处理器。 Intel 三工艺适合数据中心应用，也是英特尔对外开放代工的首个先进制程节点。这项投资被认为是英特尔压住 AI 基础设施需求、扩张代工业务的表现。据悉，英特尔自1989年开始在爱尔兰开展业务，位于都柏林的莱克斯利普园区是其在美国之外的主要晶圆制造基地之一，目前共雇佣4900名员工。英特尔其他海外晶圆制造基地位于以色列。
2: 当地时间13号，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宣布，计划暂停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蒂亚钻石矿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

0: 戴比尔斯集团首席执行官阿尔库克当天在声明中表示，暂停维尼蒂亚钻石矿生产的目的在于增强公司经营韧性。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公司其他矿区将维持现有产量，总体产量指引保持不变。自2024年以来，戴比尔斯已将年度管理费用削减超过1亿美元，并出售或关闭部分非核心资产。维尼蒂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 40%。该矿靠近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边境，已运营30多年。戴比尔斯此前表示，这处钻石矿年产量约为400万克拉。据南非媒体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戴比尔斯表示，受周期性及行业特定因素影响，预期毛坯钻石近期交易环境仍将面临挑战。
1: 截至当地时间14号中午，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仍未扑灭，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法国检察部门通报称，已有6人因涉嫌引发火情被捕。总台记者近日赶赴枫丹白露山火火灾现场进行实地探访，让我们来看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法国枫丹白露山火火灾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呢，消防人员呢进行灭火的工作。那很显然呢，我身后这片森林呢已经受到过火灾的袭击。那现在呢，明火呢已经熄灭，但是呢，地面呢仍然冒起浓厚的这个浓烟，现场呢烧焦的味道特别的重。
3: 现在的火海都帮这个塞哈刚脱离要入队伍的嘛。
4: Alors ça ne peut pas vous dire, parce qu'il y a toujours quelques reprises, voilà, pour l'instant.
3: Okay.
4: On voit bien qu'il évolue encore puisqu'on arrive encore à... Il arrive encore à évoluer puisque hier il n'était pas ici, il était un peu plus là-bas.
3: Okay.
4: Donc du coup là on ne peut pas dire nous...
5: 截至14号中午，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火势仍在蔓延。消防部门出动了约850名消防员和4架消防飞机，力争在14号当天控制火势。不过，即使火势完全控制，森林内部仍可能存在暗燃点。截至目前，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据当地检察部门14号下午通报，被捕6名嫌疑人中包括1名消防志愿者，此人供认用打火机和汽油点燃树枝，另1名嫌疑人供认丢弃烟头不慎失火。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13号下午，在枫丹白露城堡景区不远的地方，又新增一起火情，并不断扩散。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启至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将有大范围高温，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将十分突出。湖北、湖南、浙江、四川、江西、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在40摄氏度以上，有的地方炎热将贯穿全天，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天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期。什么是冬病夏治？一起来了解。
6: 冬病夏治就是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沛，人体阳气旺盛的一个时机，调理因自身的阳气不足或者寒邪内服，容易在冬季发作或加重的虚寒类的疾病。其中呢，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为隆盛，调理效果更佳。
7: 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针对虚寒性体质、虚寒类疾病人群。以下4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疾病等；消化系统疾病，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还有体虚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三伏天的中医调理主要有3种。

0: 疗法三伏贴最为大家熟悉，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伏灸也就是艾灸，利用艾条燃烧的温热刺激穴位，温通气血。三伏推拿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儿童，通过专业的推拿手法疏通经络，调和脾胃。
1: 从今天起，新修订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开始施行，新规打通行政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完善告知异议复核全流程，重点液态食品无证散装运输、特种设备存在共性缺陷拒不召回、商业贿赂等违法行为，均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实施信用惩戒。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你是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欢迎收看十点的这点财经，这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多项重磅数据即将发布。在此之前，2026年中国经济的半年报已有多项数据揭晓，我们来了解一下。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今年上半年，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升。好，那现在我们来到现场的情况，一起去了解经济运行的情况，
1: 然后呢，再回答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同比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25473亿元，增长3.9%。第三产业增加值43709亿元，增长5.2%。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二季度增长4.3%。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9%。一，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上半年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全国夏粮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0.7%。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量5050万吨，同比增长4.3%。其中猪肉、禽肉产量分别增长3.3%和9.4%，牛肉、羊肉产量分别下降1%和3.9%，牛奶产量增长2.4%，禽蛋产量下降2.2%。二季度末，生猪存栏42491万头，同比增长0.1%。上半年，生猪出栏37246万头，增长1.7%。二，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制造业增长5.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股份制企业增长5.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3.2%，私营企业增长4.6%。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8.5%、39.3%和28%。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比上月加快0.8%，环比增长0.76%。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上升0.4%。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40亿元，同比增长18.8%。三，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9%、10.7%、6.7%和5%。六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比上月加快0.3%。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9.7%、9.6%和5.8%。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上升0.6%。其中，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
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

上较高景气区间。四，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较快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15506亿元，同比增长1.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增长2.5%。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220467亿元，同比增长1.1%。餐饮收入28255亿元，增长2.8%。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针织纺织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7.4%、6.7%和14.4%。六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691亿元，同比增长1%，上月为下降0.6%，环比增长0.38%。上半年，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00715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64296亿元，增长4.8%，网上服务零售额36419亿元，增长6%。五，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加快。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7%，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4%，比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2.4%，制造业投资下降1.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014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6%。新建商品房销售额37945亿元，下降13.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0.9%，第二产业投资下降1.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8.4%，民间投资同比下降8.5%，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下降4.9%。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3.3%、8.1%和15.5%。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环比下降0.37%。六，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14亿元，增长13.4%，进口107372亿元，增长22.1%。七，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上涨。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环比下降0.3%。上半年，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其中六月份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5%，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4.1%，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3%。上半年，全

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2.4%，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6.4%，环比下降0.2%。八

0: 力调查失业率为5%，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8%，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个小时。二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1.9亿，同比增长0.5%。九，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126元，同比名义增长4.4%，实际增长3.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同比名义增长6.4%，实际增长5.5%。从收入来源看，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名义增长5.3%、6.5%、1.1%和5.8%。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7，同比缩小0.05%。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谢谢。
1: 好，谢谢盛勇局长的介绍。下面我们就进入提问
2: 环节。好的，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数据已经发布，那么该如何解读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交出的这份答卷？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连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那对于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您认为有哪些亮点？下半年哪些领域的发展您认为是最值得关注和期待的呢？
3: 我认为上半年经济运行中间有4个亮点是值得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出口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冲内需不足的这个作用，为上半年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做出了贡献。出口增速达到了13.4%，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出口的结构呢也在进一步的优化啊，机电产品占的比重达到了63.5%，而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速是很高的，达到接近40%。那么第二个亮点呢，就是服务消费保持比较好的韧性。包括餐饮收入的增长快于整体消费，服务零售额整体增长达到5.7%，明显的高于商品零售。还有呢，文旅出行、休闲体验、远程服务、线上生活服务等等这些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第三个亮点呢，就是线上的消费快速的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线下渠道消费相对疲软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包括网上商品和服务这个零售额同比较快的增长，还有呢尤其是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也都是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那么第四个亮点呢，就是高技术和数字产业投资高速增长，包括知识产权的产品投资的增长明显快于一般投资的水平。那么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增长达到了30%， 除此以外啊，新能源、高端装备啊、数字技术啊，这个

0: 基建等等，这些都成为制造业增长的主线。那么下半年呢，我认为经济运行有三条主线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第一条主线就是 AI 算力加上硬科技，这是政策和资源啊双重挺力支持的领域，也是全年呢最强景气的领域。具体包括算力基础设施、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机器人啊、行业大模型应用等等。第二条主线就是新型骨干网络的基建，下半年可能会有较大规模的资金啊，这个万亿左右吧，可能会集中的这个开工，是稳投资的压舱石。那么其中重要的一些领域呢，包括新型电力系统，这个是我们着重要建设的，跟这个算力配套的一种这个刚需啊，要加快这个加大力度来进行建设的。那么还有呢，城市更新与地下管网的改造啊，现代化的物流枢纽等等这些领域。那么第三条主线呢，就是这个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政策的重心在下半年可能改变上半年的，可能更多的是在旧房企而转向保障房啊建设，包括城中村的改造啊，存量商品房的收购，加快库存的消化来促进供求关系向平衡的方向来发展等等啊。那么我们认为呢，房地产市场的企稳是有助于支持投资与消费啊，释放和提振内需的。主持人。
1: 好，感谢连平先生的解读。如何评价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成绩单？来听一听更多专家的观点。
2: 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增长，结构向新向优，呈现出一些令人振奋的标识性的亮点。新动能呢加快壮大，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兴产业呈现爆发性增长。 PPI 呢结束了41个月的负增长， CPI 呢也回到了一期间下降，继续丰收，能源供给还是总体稳定，而且价格的波动也明显小于国际市场和其他国家。同时呢，关键矿产资源稳定，这反映了大国经济背后的韧性和它抗风险和抗冲击能力的增强。
3: 那么上半年我们总体来说呢，是体现了一个前高中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成色也是非常的这个亮眼哈，我们产业结构啊在不断的提升，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由原来由要素投入，现在像创新驱动，传统的产业在不断的转型升级啊，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的这个培育的速度在加快，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出口的韧性啊也非常的强健，
4: 第三产业服务业。是吧，在整个经济中的贡献已经超过了第一和第二产业，是吧，占到了一半以上。另外一方面呢，服务消费成为是吧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引擎，是吧，它既代表了是吧我们居民消费的一个发展方向，同时呢也有很大的这个投资这个发展的空间。那么从下个阶段来看呢，更多的是吧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吧参与到这个服务业这样一个供给过程中，你比如说在养老、育儿是吧、文旅啊等等这些领域啊，还有更大的这个提升的空间和潜力。
5: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近期国际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相关板块出现剧烈波动，有关 AI 泡沫的争论也愈发激烈。当地时间14号，日本软银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在东京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对 AI 泡沫的担忧毫无依据，今天质疑 AI 就如同当年拒绝汽车和飞机一样荒谬。
10: ですから AI はバブルかと、とんでもないと。 AI は我々の生活をですね、とことん変えていって、しかもそれは収益を生む

0: 形でやるん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 AI 嫌いだという人は自ら自分の進化を拒絶し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わけですね。この進化を拒絶するもの、これは自らの世界を自ら閉じ込め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
1: 据共同社报道，当天的活动上，孙正义表示，2040年前后，将有约10亿台搭载 AI 的人形机器人投入运行，届时 AI 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扩大到约700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92.7万亿元，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20%。孙正义还指出，预计未来全球每年需要投入近5万亿美元，用于扩建数据中心、提升芯片产能，以及完善 AI 所需的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等。现年68岁的孙正义，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关注 AI 赛道。软银通过旗下愿景基金持有大量 AI 相关资产，包括向 OpenAI 投资约346亿美元。去年，软银出售了所持芯片巨头英伟达的全部股份，以腾出资金继续加码 AI 和数据中心建设。根据软银集团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财报，截至2026年3月的财年，公司净利润同比飙升近5倍，达到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90亿元，主要得益于 AI 投资的回报。当地时间13号，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宣布，计划暂停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地亚钻石矿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
2: 戴比尔斯集团首席执行官阿尔库克当天在声明中表示，暂停维尼地亚钻石矿生产的目的在于增强公司经营韧性。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公司其他矿区将维持现有产量，总体产量指引保持不变。自2024年以来，戴比尔斯已将年度管理费用削减超过1亿美元，并出售或关闭部分非核心资产。维尼地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40%。该矿靠近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边境，已运营30多年。戴比尔斯此前表示，这处钻石矿年产量约为400万克拉。据南非媒体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戴比尔斯表示，受周期性及行业特定因素影响，预期毛坯钻石近期交易环境仍将面临挑战。
1: 截至当地时间14号中午，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仍未扑灭，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法国检察部门通报称，已有6人因涉嫌引发火情被捕。总台记者近日赶赴枫丹白露山火火灾现场进行实地探访，让我们来看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法国枫丹白露山火火灾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呢，消防人员呢进行灭火的工作。那很显然呢，我身后这片森林呢已经受到过火灾的袭击。那现在呢，明火呢已经熄灭，但是呢，地面呢仍然冒起浓厚的这个浓烟，现场呢烧焦的味道特别的重。
4: 现在的火海都帮这个塞哈刚脱离要入队伍的嘛。
5: Alors ça on peut pas vous dire, parce qu'il y a toujours quelques reprises, voilà, pour l'instant.
4: Okay.
5: On voit bien qu'il évolue encore puisqu'on arrive encore à... Il arrive encore à évoluer puisque hier il n'était pas ici, il était un peu plus là-bas.
4: Okay.
5: Donc du coup là on peut pas dire nous...
1: 截至14号中午，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火势仍在蔓延。消防部门出动了约850名消防员和4架消防飞机，力争在14号当天控制火势。不过，即使火势完全控制，森林内部仍可能存在暗燃点。截至目前，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据当地检察部门14号下午通报，被捕6名嫌疑人中包括1名消防志愿者，此人供认用打火机和汽油点燃树枝，另1名嫌疑人供认丢弃烟头不慎失火。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13号下午，在枫丹白露城堡景区不远的地方，又新增一起火情，并不断扩散。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

晚八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虽然巴威停止编号了，但它产生的影响依然存在。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八点，黄色预警覆盖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百变观影厅沉浸式 VR 影院，美食观影厅轮番登场。电影院究竟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9: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在那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
10: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8: 单一放映厅转型多元消费综合体，影院该如何探索差异化经营，走出全新增长路径？
11: 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加产业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8: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江静。提到上电影院，以前大家就是追大片看热映，顺带买点零食饮料打发闲暇时光。现在影院的打开方式可是大不相同，电影院里解锁了不少新花样新玩法。前不久，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实现业态服务模式三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更是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最近几天，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多家影院，有了不少惊喜的新发现。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看看电影院都有哪些新奇的

0: 开方式。
1: 暑假刚刚开始，北京的这家电影院就迎来了一群小顾客，他们不是来看电影，而是要举行一场生日派对。和传统电影院的放映厅不同，这里成排的固定座椅被安置在大厅的正后方，取而代之的是开阔的活动空间。
2: 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十岁生日会，特别开心大家能抽出时间奔赴我的毕业新境。
3: 在环节开始之前，请各位先关注大屏幕，观看我们游戏的安全须知。
1: 生日派对正式开始，最吸引孩子们的是酷炫的屏幕。这里不止一个屏幕，除了放映厅正前方一块电影 LED 屏幕，还有左右两侧效果屏、头顶的天幕，多块屏幕联动，实时播放炫彩画面，孩子们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
3: 好，小朋友们，大家可以来到场地上，站到我们地标就可以。好，我们本轮游戏啊，每轮游戏最多可以八个玩家一起来到场地上面进行体验。好，我们站到指定位置之后，可以尝试一下用左手来击打黄色方块，右手击打绿色的方块。
1: 在这个被称为 Mirror 奇境派对的特殊影院，孩子们可以跟眼前的 VR 大屏互动，各种趣味游戏轮番登场，孩子们在放映厅里自由穿梭，每一个动作都被实时捕捉并投射在剧幕上，孩子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到了虚拟与现实同屏的神奇体验。
4: 就是我这一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然后我觉得过来了之后，反正应该会比我以前过的生日过得更开心一些，它会让你有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跟平常不一样，就很新奇，所以才会更好玩。
1: 记者了解到，这样一场体验用时2个小时左右，和一场电影的时长差不多。20人左右的包场价格在3980元，差不多一个人不到200元。把孩子的生日派对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影院，是这位妈妈送给孩子的生日惊喜。
5: 就很酷炫吧？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就很少有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1: 一场生日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由于拆掉了传统影厅阶梯坡度和固定座椅，再搭配可以互动的大屏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
6: 在这个场地里边，你看像周末有很多的生日会啊，平日呢有团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会，同时呢它还可以定期的和一些演出团体合作，做一些 live house， 做一些这个性化的一些演出。我也期待着包括明年啊，或者更远的时候，可以有新的电影形式落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这种场地里边。
1: 打造这样的百变影厅，这家影院还有哪些深层次的考量呢？
6: 啊，即使用传统的这种形式，我们依然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是前几年还是现在，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有淡旺季的这种特点。那我们淡季怎么样把它形成增量，这个是我一直想追求和深入去思考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打造的多元化的这些产品，其实就是应对的是淡季怎么样，旺季撑不住怎么办。看天吃饭这个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作为。
1: 7月初，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
7: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当然还有一些发展过程当中的困惑。那么这个文件呢，它就从地方怎么去帮助行业发展的这个角度做了一些鼓励性的指导性的意见建议。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电影周边的经济来去丰富影院的收入结构，影院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点位。

0: 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答案不止一个，不同体量、不同区位的影院纷纷在摸索各自的打开方式。
1: 其实，在盯人方面已经是出现了一些不严谨的状态。
2: 是。
0: 世界杯激战正酣，这天凌晨，380多个球迷相约来到这间放映厅，共同观看比赛直播，为心仪的球队加油助威。
3: 他给你一种身临其境的那种真实感，
4: 就给我的感觉是很震撼的啊！然后欢呼也好，然后每一个漂亮的进攻，然后每一次进球，然后都是感觉非常好。
5: 我觉得电影院的氛围要比在酒吧的氛围反而更好，而且同时能容纳这么多的球迷在一起，我觉得以后我可能还会选择在电影院看球。
0: 几百个球迷深夜在电影院里看球赛直播，也给放映厅门口卖啤酒的商户带来了商机。这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平时营业时间到晚上8-9点就打烊关门，但现在影院里可以看比赛，他的营业时间拉长到了凌晨2-3点，
6: 增加营业额差不多30%-50%。对，
7: 那比如说原来大概多少一天的营业额？
6: 原来我们一天可能有个2-3千块钱。
7: 现在呢？
6: 对，现在那就5000-6000。对，
8: 一共开场开了50多场，吸引到的那个球迷观众1700多人。
0: 球迷在电影院看体育赛事直播，这是球迷的新体验，也是电影院多元化经营的一个新尝试。
9: 我们白天其实是从早上10点开始了电影的第一个场次，然后基本上呢晚上呢最晚其实也是10点钟是最后一个场次。可是今年的世界杯基本上的时间是晚上22:50或者23:50，或者是早上3点，或者是早上5:50，所以它就刚好呢跟咱们错开了。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用一个非常空闲的一个时间，或者原来其实是一个没有产生任何收益的时间，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世界杯的一个放映呢，获得了一个新的一个收入的一个空间了。
0: 球迷来电影院看赛事直播，门票怎么买？票价多少呢？
10: 我们呢是通过一个微信小程序，这个价格就是我们跟影院聊的一个价格，就是55元包含爆米花可乐。
9: 其实这个价格对于他们来说还是非常合适，并且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电影的正常票价，这个 CL 厅的它是比较高的，可能在60-80，但是对于这个足球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是使用的一个亲民的，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错峰的一个概念。
0: 记者发现，在这些可以观看比赛直播的放映厅，没有像传统放映厅那样关闭室内灯光，而是全程开着大灯，但大屏幕上播放的球赛画面依旧清晰细腻，色彩浓郁鲜亮。支持球迷开灯观赛的这款屏幕究竟是如何诞生的？记者来到这间实验室探寻技术奥秘。
11: 它就造成一个效果，就是它可能光的衰减会非常厉害，所以观众在常规影院的看可能会感觉银幕带来的电影的效果感觉亮度不是特别高。 CLED 这个屏呢，它因为采用了是自发光的技术，也就是在屏幕里面每一个像素点都是一个小灯泡，它可以独立的去发光，而且我们可以做到是每一个灯珠、每一个小灯珠都可以进行独立的进行去调温调色。
0: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种 LED 屏除了运用在电影院，还运用在晚会、艺术表演、会展等多个领域。截至2025年底，中国 LED 影厅数量超240个，位居全球第一。其高画质特性增强了观影的沉浸感，也为影院向多业态融合空间发展提供了技术底座。
9: 体育赛事之外呢，其实艺术也是大家在发展的一个方向。那比如说音乐，包括演出，包括这个其他的画展、艺术展，那各种这样的艺术门类呢，很多都会在各个店里面呢找到自己的一个落地的一个东西。
0: 百变观影厅，沉浸式 VR 影院，美食观影厅轮番登场，电影院究竟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2: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在那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
13: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0: 单一放映厅转型多元消费综合体，影院该如何探索差异化经营，走出全新增长路径？
1: 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加产业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技术迭变，业态换新，电影院还有哪些新的打开方式呢？北京七九八艺术区曾经的工业老厂区，如今是文艺先锋的集聚地，平日里大家来这里逛展厅看艺术展，可倘若在这片创意园区里开一座电影院，会是怎样的艺术格调呢？
2: 哎，你想看什么电影啊？
3: 咱俩看浪上小妖怪行吗？
2: 不想。
0: 这天下午，田宁带着孩子来这里打卡这家七九八的 VR 电影院，这里共有15部 VR 电影正在上映，涵盖国风悬疑、科幻冒险等多个主题，单人票价在100元左右。与传统电影院不同，这些电影没有固定的放映时间，观众到店可以自由选片，随时开启专属观影体验。
2: 带孩子们到七九八这边来感受一下超维的这样的一个VR 的世界，因为之前没有体验过。
0: 这天田宁一家选择了一部时长25分钟的国风悬疑电影，不同于常见的观影厅，这里没有巨型银幕和固定座椅，整体空间被布置得古香古色，还有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在一旁进行剧情引导，观众仿佛进行了时空穿越。短短25分钟的 VR 体验，融合视觉、听觉、触觉、体感多重感官反馈，打破二维银幕的边界。
4: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在那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就是在古代唐朝，
5: 就是比看电影的话要有意思。
2: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6: 就是很漂亮的感觉，就是那种撞到墙的那种感觉，很刺激。
0: 记者在场馆内探访后发现，在这个占地3500平米的造梦空间里，分布着6个不同主题的观影厅，包含全感类、行进交互类、坐观式3种体验模式。而这个影院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同一观影厅可以容纳多位观看不同影片的观众。
7: 这个空间大概是有将近200平，然后我们目前容纳的是有5部影片，像这个空间我们同时可以容纳至少是30到50个人左右进行共同体验。每组观众他们选的内容不同，但是他们在同一个空间进行体验是相互不打扰不影响的。
0: 同一个空间里多组观众各看各的影片，记者不免疑惑，场馆究竟有什么妙招，既能让各组观众相互不碰撞，又能避开墙体等实体障碍物的呢？
8: 我们在底层开发的时候就会把玩家的路线图固定死的，就玩家他一定是按照一个现有的规划好的一个路线他去行进的，这样也是避免了组与组之间它发生碰撞。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 VR 电影在开发阶段团队就提前规划好行进路线，正式上映后现场还将采用错峰入场机制，每组观众间隔5到10分钟进场，动线互不交叉，除此之外还有多层防护，一旦观众距离墙体或是其他体验者过近， VR 头显会及时发出提示。
8: 我现在在完成这个大空间地图的一个扫描绘制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在现实的场景中我们可能会需要给玩家留够一个安全的一个区域，可能比如这一面墙我们离墙体可能会起码留出15公分到20公分左右一个安全区域，玩家他提前会收到前面有障碍物的一个消息。
0: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这家 VR 影院已经陆续上映30多部影片，技术迭代，玩法换新，真实的运营情况如何呢？
9: 从运营数据来看，确实是体验感强的、叙事性好的、画面唯美的，它肯定会卖得最好。开业以来，我们接待过的购票客户能够到13万人次左右。
0: 既能办生日派对，又能直播观赛，还能沉浸式走着看电影， 影院还有哪些？

0: 新奇的打开方式呢？
1: 这边最招牌是椰子鸡火锅套餐，这个是比较推荐的，点的也是比较多的。
2: 我们这边不仅有那个火锅套餐，还有一些东南亚菜。
0: 这家位于通州商圈的影院主打一个边吃边看，总面积1800平的空间里，除了四个放映影厅，还配备有东南亚风味餐厅和复古打卡区，探索打造电影加餐饮加社交的复合型消费新场景。买好票，点好餐，记者进入了放映厅，这里的每个座位都配套了专属餐台，电影开场前美食就已经就位。
3: 这是第二次来了，这家电影院既满足了我们吃的需要，然后而且满足了看电影的需要，就比较节省时间。而且我当时想的是菜色可能没那么好，因为看电影的地方应该是主要是以电影为主，但是没想到这边还挺好吃的。
0: 边吃边看的新鲜体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接受，但对于影院经营者来说，这种新业态的商业价值究竟如何呢？
2: 咱们今天影院的营业状况还是比较好的，接近爆满的情况，上座率今天还是比较棒的，达到了90%，点餐呢能占到70-80%。
4: 我们今天大概有将近350单，
2: 但是咱们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5000左右，影院的话达到了25000左右。
0: 其实餐饮加电影这种业态由来已久，只不过初街是提供饮料、零食、小食，如今迭代成了涮着火锅看电影。影院经营模式也从卖票转向了卖美食、卖体验，定位一变，整条运营链路都得推倒重来。
5: 体验的越细啊，我就越是好奇，它这个模式真的有那么吸引人吗？它的这个运营逻辑和普通的这种电影院还有普通的餐厅它有什么不同呢？咱们一起去他的后厨看看。
2: 像正常火锅店的话都是一道菜一道菜出的，我们是集中在一起送餐的过程中会打扰他们坐在后排的客人欢迎，所以我们尽量都会集中在一起送进去，所以尽量减少对他们的观影效果的不好的影响。
0: 出餐只是运营改造的第一步，当餐饮与观影两个业态深度绑定，人力成本、客流转化更是一连串躲不掉的运营新课题，但影院新的营收增长点也随之而来。
6: 最难的是改变就是用户的认知啊，让习惯了看电影就是看电影的人能接受边看边吃这样的一个概念。
0: 这位负责人坦言，在电影院里边吃边看，尽管还存在着上菜干扰、气味残留等痛点，还有不少细节有待优化，但用户的接受度已逐步走高。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中就明确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陈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常年关注电影产业发展现状。在他看来，出台影院多元化经营新政适逢其时，为行业转型升级、突破发展瓶颈注入了新活力和新动能。
7: 在以前哈，你在一个电影院周边，或者说电影院本身要去，比如说卖东西哈，做一个文创店，搞一个咖啡店，甚至是把这个 IP 进行一种整体的包装，这一类的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也是门槛很高的事情。但是他现在认为就是电影院或者是电影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电影家的内容其实是可以实现一种常态化的经营啊，同时就是简化一个审批、优化许可等等啊。所以我想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家产业的这样的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0: 新影院花式解锁新业态、新玩法，老影院、老制片厂也迎来了一波回春。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白毛女、五朵金花一部部经典影片曾经在这里诞生，承载几代人的光影记忆，时至今日依旧有众多影迷前来观影打卡，看新片、重温老电影、交流观影感悟，而唤醒大家回忆的是焕然一新的体验。

0: 现在呢，我们的观影厅保留了棚的叫法，像正常普通的影院可能就叫四号厅，但是我们现在叫四棚。为什么呢？因为是长影制片厂的第四号摄影棚，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甲午风云》《开国大典》都在我们的第四号摄影棚拍摄的。现在呢，每天全国各地的游客可以在我们这个走廊，大家共同来感受老摄影棚的风采。
1: 影院负责人李坤鹏告诉记者，长影老厂区丰厚的历史积淀、独特的文化辨识度，使这里开展多样化经营独有的资源禀赋。他们拓展运营思路，与观影社群展开跨界联动，让老影院不断迎来新体验、新面孔。
2: 我已经在这家电影院做了近百场，然后包括一些小众文艺电影的路演。因为长影它也译制或者翻译了很多的这个旧的影片，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做过一些刘三姐呀，一些那个老的影片，我们做集体的放映。针对年轻人呢，也会做一些院线的小众的电影。
3: 长影电影院它是有历史文化氛围的，觉得你自己走进了一个历史建筑里去看电影，看文艺的电影，比如说之前来这看的那个牧马人，就会有更强烈的沉浸感和亲近感。
1: 长春坐拥两大城市名片，既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也是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就在最近，这两大城市 IP 碰撞在了一起，长影电影院即将落户一汽博物馆。来到这里的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完中国汽车的前世今生，转身走进影院，银幕上疾驰而过的解放卡车或许就停在刚刚路过的展区里。这样的融合让影厅不再千篇一律，静态的展车因有了当年生产它的影像而活了过来，泛黄的胶片因为有了实物的佐证而不再悬浮。在陈涛看来，这类因地制宜的创新实践正是影院转型升级的一个样本。各地影院结合自身特色，深耕多元业态，都能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沉浸式文旅消费综合体。
4: 我觉得这次新政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就是能够推动哈，我们说电影到电影家，从一个点变成连接成一个面哈。就是以前我们会看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单个的例子，好像这次的新政其实正在促进我们把这样一些个案推广出去，然后使得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就是从这样的一个一个的点变成全国性的啊这样的一种电影加消费文化的一个面儿。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173.54亿元，观影人次超4.2亿，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2000亿元。这组数字见证了我国电影行业的全新蜕变。当下艺术影院、科技影院、主题影院竞相涌现，传统影院不再局限于单一银幕放映，不断解锁餐饮、观赛、文创、沉浸式体验等新玩法，重构观影消费新场景。影院多样化经营核心在于挖掘差异化消费需求，培育新型文娱业态，既离不开政策指引、技术赋能，更需要因地制宜、精耕细作，沉下心来打磨产品和服务。回望中国电影来时路，电影初入我国时就扎根在茶馆、酒楼，本就是多业态融合的综合文娱消费项目。如今的电影家、影院家模式是传承也是创新，依托庞大观影市场和丰厚文化底蕴，百年光影顺势迭代，破局生长，将不断拓展文化消费边界，点亮大众多姿多彩的美好生活。
6: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0: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1: 收到。行吗？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成绩单，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具体来看分析。
1: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和5.2%。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0.7%。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产品看，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速较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实现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2: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那么如何评价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成绩单，来看专家的观点。
3: 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增长，结构向新向优，呈现出一些令人振奋的标识性的亮点。新动能呢加快壮大，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兴产业呈现爆发性增长。 PPI 呢结束了41个月的负增长， CPI 呢也回到了一期间，夏粮继续丰收，能源供给还是总体稳定，而且价格的波动也明显小于

0: 国际市场和其他国家，同时呢，关键矿产资源稳定，这也反映了大国经济背后的韧性和它抗风险和抗冲击能力的增强。
1: 那么上半年我们总体来说呢，是体现了一个前高中稳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成色也是非常的这个亮眼哈，我们产业结构啊在不断的提升，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由原来由要素投入，现在像创新驱动，传统的产业在不断的转型升级啊，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的这个培育的速度在加快，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出口的韧性啊也非常的强健，
2: 第三产业服务业。是吧，在整个经济中的贡献已经超过了第一和第二产业，是吧，占到了一半以上。另外一方面呢，服务消费成为是吧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引擎，是吧，它既代表了是吧我们居民消费的一个发展方向，同时呢也有很大的这个投资这个发展的空间。那么从下个阶段来看呢，更多的是吧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吧参与到这个服务业这样一个供给过程中，你比如说在养老、育儿是吧、文旅啊等等这些领域啊，还有更大的这个提升的空间和潜力。
3: 上半年，中国制造凭借硬核实力风靡全球，从热销欧洲的家电产品到领跑市场的新能源智能装备，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梳理上半年经济关键词“中国好物热出圈”。
4: 这个夏天，一场席卷欧洲的热浪让中国空调凭实力成了欧洲市场的抢手货。从风扇、空调到新能源汽车、储能系统、智能矿卡，今年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9.36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63.5%。中国好物出圈的背后，正是中国制造完整的产供链支撑和响应体系，和不断迭代突破的创新研发能力。出口势头亮眼，进口也在扩容，原油、铁矿、粮油等刚需大宗商品稳步加量，高精核心零部件、高端生产设备进口量大幅走高，进出口双向提质，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
3: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超出多家外资机构的预期。受访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抵御上半年能源供应冲击，持续稳定输出产品与服务的强大能力是不可忽视的核心优势。预计下半年，中国进出口将维持较强增长态势。
5: 没有想到6月份出口增速到达27%，进口甚至到了36%。大家对这个新能源的各方面的产品的需求，还有在这个能源冲击之下，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由于能够维持稳定的能源与原材料供给，从而展示出的一种供应链韧性以及成本上的优势。
6: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欧洲知名资产管理机构东方汇理资管集团也关注到了这个趋势。这家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机构表示，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希望投资中国，融入新价值链。
7: China is relevant on many value-added sectors, of course, electrical vehicles.But also robotics, energy transition, and soon probably memory chip making, just to mention a few examples. And as well, more and more, we believe European companies will want to partner with some Chinese companies in order to reinvent themselves and to work on their processe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compete on a global basis.
6: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外资机构认为，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在持续迭代中有效兼顾了成本控制与实际应用价值。
5: 那么我觉得整个今年以来的情况，就是中国所推出的这些开源的 AI 模型表现出了持续进步的不断提升的性能的同时，又把这个成本得到了进一步的控制，而这样一个性价比的考虑，使得这些模型的这个应用情况，特别是在过去几个月里面迅速的攀升，我觉得这样一个势头是会持续下去的。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汇聚了1100余家参展企业，更有多款前沿新品全球首发。随着开幕时间的临近，各大参展企业的筹备参展工作进展如何？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看。

0: 在上海张江的一家 AI 光计算系统公司，负责人熊印江正在给记者介绍这次展会上即将全球首发的光子存内计算芯片。他告诉记者，这款芯片前不久刚成功流片，将在16号带去展会现场参展。
1: 凌晨刚刚从 Fab 厂里面取回来的我们的256x256的光子存内计算芯片，它其实就像一条一条的河道啊，我们通过精确的调制这个河道的水流的一个极缓程度，来控制这个光在里面的一个计算。
0: 在一家从事 AI 蛋白质设计的公司，康里奇正带领团队加紧做展前的最后准备。他告诉记者，目前展台还在搭建过程中，会带去10余款终端产品，同时还有一款对话式蛋白质研发智能体，用户只需通过日常对话把需求告诉系统，就能完成蛋白质的设计和预测。
2: 借助人工智能，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把一个蛋白质改造项目中的研发周期从过去的3到5年缩短到目前的2到6个月。无论是国有资本还是一些民间的财务投资集团，他们对于 AI for Science 这个赛道都有更大的信心和更大的投入的一个热情，平台支持、政策支持都是很大的。
3: 今天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5部门制定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开始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划定了伦理红线，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同时，办法还要求服务提供者确立身份提醒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建立风险干预机制，防范极端行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队15号凌晨表示，正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
9: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东部时间14号15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并表示美军将继续保持警戒和战备状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5号凌晨报道，伊朗军队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此前，伊朗使用无人机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内的 F-18 战斗机部署地点、大型设备仓库等多个目标发动袭击。此外，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深夜，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遭到美军袭击，传出多次爆炸声。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在阿巴斯港、该省其他沿海地区及波斯湾多个岛屿不时听到爆炸声响。此外，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以及该省的阿巴丹及马赫沙赫尔等地当天也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已启动。
3: 美军于北京时间今天4时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9: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 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3: 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起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

0: 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游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0: 随着美国与伊朗近日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恢复并加强对中东地区的航空警告，明确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但依然面临较大通胀压力。
1: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5%，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则上涨2.6%。本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涨幅相较5月的4.2%有所回落，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分析人士表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回落的主要原因是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致使国际油价从高位回落，而能源价格的下降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然而，近日美伊再次爆发冲突，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骤然升级，国际油价又应声上涨，因此这并不足以让市场相信美联储不会在年内采取加息。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表示，美联储绝不容忍通胀持续居高不下。分析人士指出，近期美联储官员对通胀上行风险的警惕明显增强，一些官员的表态可能暗示美联储年内将重启加息。德意志银行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和12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
0: 近期，国际资本市场人工智能相关板块出现剧烈波动，有关 AI 泡沫的争论也愈发激烈。当地时间14号，日本软银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孙正义在东京出席一场活动时表示，对 AI 泡沫的担忧毫无依据，今天质疑 AI 就如同当年拒绝汽车和飞机一样荒谬。
2: ですから AI はバブルかと、とんでもないと。AI は我々の生活をですね、とことん変えていって、しかもそれは収益を生む形でやるん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AI 嫌いだという人は自ら自分の進化を拒絶し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わけですね。この進化を拒絶するもの、これは自らの世界を自ら閉じ込め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
3: 据共同社报道，当天的活动上，孙正义表示，2040年前后将有约10亿台搭载 AI 的人形机器人投入运行，届时 AI 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扩大到约700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92.7万亿元，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20%。孙正义还指出，预计未来全球每年需要投入近5万亿美元，用于扩建数据中心、提升芯片产能，以及完善 AI 所需的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等。现年68岁的孙正义，早在多年前就开始关注 AI 赛道。 软银通过旗下愿景基金持有大量 AI 相关资源。

0: 资产，包括向 OpenAI 投资约346亿美元。去年，软银出售了所持芯片巨头英伟达的全部股份，以腾出资金继续加码 AI 和数据中心建设。 根据软银集团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财报，截至2026年3月的财年，公司净利润同比飙升近5倍，达到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090亿元，主要得益于 AI
1: 投资的回报。据英特尔官网13号的消息，该公司已向其爱尔兰莱克斯利普园区追加投资50亿欧元，扩大先进芯片制造能力，进一步推进其代工业务布局。
2: 根据英特尔的公告，全球对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的需求持续上升， AI 基础设施急需大量先进制程芯片来提供支撑。英特尔在今年早些时候已启动50亿欧元的资本支出项目，扩大其在爱尔兰莱克斯利普园区的产能。英特尔执行副总裁钱德拉塞卡兰表示，该项目将提高关键产品的产量，包括基于公司 Intel 3工艺打造的至强6及下一代至强处理器。 Intel 3工艺是和数据中心应用，也是英特尔对外开放代工的首个先进制程节点。这项投资被认为是英特尔压住 AI 基础设施需求，扩张代工业务的表现。据悉，英特尔自1989年开始在爱尔兰开展业务，位于都柏林的莱克斯利普园区是其在美国之外的主要晶圆制造基地之一，目前共雇佣4900名员工。英特尔其他海外晶圆制造基地位于以色列。
1: 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由于持续的高温天气，英国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英国国家消防部门当天警告称，持续的高温天气令该国消防人员面临极大压力。该部门表示，英国目前约有19处火情仍在持续，目前并没有明显缓解的迹象，且干旱的天气增加了火势失控的风险。天气预报显示，近期仍不会出现降雨天气。
3: 当地时间13号，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宣布计划暂停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迪亚钻石矿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戴比尔斯集团首席执行官阿尔库克当天在声明中表示，暂停维尼迪亚钻石矿生产的目的在于增强公司经营韧性。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 公司其他矿区将维持现有产量，总体产量指引保持不变。自2024年以来，戴比尔斯已将年度管理费用削减超过1亿美元，并出售或关闭部分非核心资产。维尼迪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 40%。 该矿靠近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边境，已运营30多年。 戴比尔斯此前表示，这处钻石矿年产量约为400万克拉。据南非媒体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戴比尔斯表示，受周期性及行业特定因素影响，预期毛坯钻石近期交易环境仍将面临挑战。
4: 关注世界杯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展开争夺，最终西班牙对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开场后，法国队并未使用他们最为擅长的防守反击战术，而是出人意料的大举压上，在前场展开高位逼抢，试图通过主动压迫打乱西班牙队的传控节奏。 前15分钟内，这一战术确实令西班牙队略显不适，传球失误有所增多。然而，随着比赛的深入，西班牙队逐渐凭借技术优势稳住阵脚。第20分钟，西班牙队左路传中制造威胁，法国队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转身解围时，身后的西班牙边锋亚马尔突然插上，将球挡走。迪涅来不及收脚，将其踢倒，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 西班牙队前锋奥亚萨瓦尔操刀主罚，一蹴而就。第22分钟，西班牙就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罗德里的调度和法比安·鲁伊兹的串联，牢牢掌握中场控制权。法国队在中场对抗中依然全面处于下风。 第58分钟，西班牙队扩大领先优势，奥尔莫在边路送出精妙传球，右边后卫波罗高速插上，反越位形成单刀，面对法国队门。

0: 样轻松推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西班牙队凭借娴熟的控球和稳健的防守，将比赛节奏牢牢掌握在手中，没有给法国队任何可乘之机。最终法国队未能改写比分，0-2饮恨出局。西班牙队顺利晋级，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这也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他们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将在世界杯结束后举办一场线上慈善拍卖，为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筹集资金。
2: 据报道，本场拍卖的物品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三场揭幕战的比赛用球，以及决赛中场秀里明星使用的物品。不过，中场秀相关物品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将在拍卖前陆续揭晓。此外，多支国家队的签名球衣也在拍卖之列。佳士得方面表示，所有拍品起拍价均为100美元，约合人民币677元，目的是让更多球迷和收藏爱好者能够参与。据了解，此次线上拍卖将于当地时间7月22号至29号在佳士得官网进行，拍卖所得将全部捐献给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为资源匮乏地区的儿童提供优质教育机会和足球参与平台。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3: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一项法案，将在全国范围内永久实行夏令时，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不过，该法案同时允许各州申请不实行永久夏令时。这项法案将提交国会参议院审议，如获通过，将提交总统特朗普签署后生效。莫斯科时间14号17:48，也就是北京时间14号晚22:48，搭载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的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随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通报，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2，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按计划，新乘组抵达后，第74批乘组的部分成员将返回地球。新乘组将在空间站停留261天。当地时间14号，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一具霸王龙化石拍出5010万美元，约合3.39亿元人民币的高价，创下恐龙化石拍卖成交价新纪录。苏富比拍卖行表示，这具名为格斯的霸王龙化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同类化石中体型最大、完整度最高的恐龙骸骨之一。2024年，一具近乎完整的名为顶点的剑龙骨架化石在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曾以4460万美元成交。
1: 今天上午 A 股就要收盘了，来看沪深两市当前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55.82点，下跌11.31点，跌0.29%。深成指14818.33点，下跌106.53点，跌0.71%。创业板3821.45点，下跌29.68点，跌0.77%。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697.96点，上涨360.06点，涨1.48%。恒生国企指数8202.32点，上涨99.24点，涨1.22%。恒生科技指数4746.09点，上涨66.94点，涨1.43%。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白天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经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经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经房颗粒。

0: 鲁南制药。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一篇一种格调，它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它一个弯道，它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新政，给房车市场带来了众多利好消息。房车圈的车友们都在期盼，今后开着房车去旅行可以更加自在舒心。今天，在北京郊区的一处营地里，资深房车车主张小波正在与车友们相聚，享受轻松的户外休闲时光。张小波早在15年前就购买了房车，开始享受房车旅居的生活。这期间，他先后更换了3台房车，自驾走遍了近50个国家。房车完全颠覆了他原来的生活方式。
1: 2014年，我是从国内开着房车去欧洲。
0: 走遍全国游历海外的这些年，张小波也亲身感受到了开着房车在国内外旅行的不同感受。
1: 您比方说现在国内的房车呢，追求就是大水大电，因为没有营地我就得自己得生得活。我说但凡如果说假如说明天我们国内的营地多了以后，可能也就跟国外一样了，就我车上没必要追求那么大的水电，因为我随时随地都有。
0: 特别是在盛夏的高温天气里，车载空调耗电量极大，营地水电补给更加成为刚需。
1: 我们是没有营地，所以逼着这些车友们，你必须我得有这么大的电，就包括我也一样，我车上的现在说10度电，10度电晚上开空调的话，我大概其实我睡不了一宿，后半夜都没电了，没电了热醒了，就类似这种情况。我是一路找着电过来嘛。
0: 除了营地水电等硬件配套不足，车型尺寸、改装管控等规则也影响着人们房车旅行的舒适感。
1: 旅居车，比方说，能不能把它再做得长一点？一会儿回头您看，咱们所有的车啊，就几乎都这样，就是说这个对卡座放倒以后，大概最宽、最长的也只有1.6米，睡孩子行，睡大人就费飞机。我说你在国外看吧，人家那个房车比我们长得都大，我们的房车都是小小的，6米以内。
0: 目前国内房车露营产业还处于成长期，尚未进入普及阶段，开着房车去旅行仍然会遇到不少现实的难题，这让不少人对购买房车望而却步。
2: 咱花点钱都不花，现在是你花钱没地儿找啊，现在特别少，对，营地特别限制，特别什么，要不然就是有了停车场，有营地他不让你进，然后去往出赶。
0: 和车友们一样，北京的董文强刚开始买房车也有顾虑，而且一台房车毕竟也要大几十万，但为了两个儿子能远行看世界，最终还是购买了房车，现在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
3: 但是买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对我

0: 动改变还是非常大。首先就是你像我们一家人，我和他爸爸上班，然后两个孩子学习上课，那可能周六日有时候我们也在忙，就很少一家四口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然后房车呢，它就是这样一个小的空间，那这样我们四个不得不同处一个空间下，你就会发现我们四个人的生活习惯呀，然后包括交流啊，哎，聊一聊这些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你们就这几平方米，就在这里，然后我们的沟通变多了，交流变多了，然后一起做个饭呀，一起打个牌，说说话，然后我们四个人的这种在这样一个小的空间内的彼此的交流和沟通更多了，然后感觉这种幸福感还是很强的。
1: 更难得的是，房车旅行让孩子们走出城市格子间，沉浸式感受祖国山河辽阔。房车旅行把行走中的每一刻都变成了孩子的课堂，也让一家人在朝夕相伴里攒下了独一份的温暖记忆。但董文强一家在房车出行时，同样会遇到停车、露营不便等困惑和麻烦。
0: 从我自己玩房车的角度，我就更关注露营地的建设。它面临的是，我有钱，但是没有好的露营环境。啊，比如说，哎呀，环境特别优美，我洗澡、做饭、取水、取电都特别方便，然后能够大一点的这种好的环境。
2: 尤其是你有孩子。
0: 对，我就比如说我把车停在这儿，我坐我的，他们就可以在园子里或者在这个露营地里随便跑，我能够安心啊。我想找一个这样的我愿意去付费，但是这样的露营地比较少。另外就是好多这种停车场不让房车进，其实像很多我们的车友哈，国家就是规定它是5米6米以内的，但是大家但凡加一个摩托车架或者后边加一个这种箱小背包箱体装点东西哈，它都会面临超长的问题。它又没坏，我有想加装，但是政策不允许，很多人他就索性就放弃了，
2: 不买了，
0: 就对，或者不买了。
3: 看移动的房车，流动的家，开出去到处都是美风景，天天都是好心情，这是不是也是您心中的梦啊？可是我却听到不少人吐槽说，房车其实好看并不一定好用。首先它价格贵，其次呢，在停车、露营、住宿、旅行的各个方面都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以至于啊，不少动辄几十上百万买的房车最后却搁浅落了灰。还有人吐槽说，这个房车啊，真是买的时候非常心动，但是买了以后却放着不动。那么这一切该如何破局呢？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推出了激发万亿汽车后市场的系列举措后，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2026年以后又会出现哪些房车的新玩法，房车旅行的新风尚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北京的房车小镇，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房车，也有不少购买房车的消费者。那么政策出台后的这几天，市场会有什么的反应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新政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房车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今年房车的价格和功能会有哪些新变化呢？
5: 新政对房车行业就是一剂强心针，我们朋友圈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近期搜索访问量都有所增加，
6: 应该会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会有很大的效果就出来了。但是呢，需要一个缓冲的时间。目前国内房车一年的销量大概不到2万台，欧洲一年40万辆，美国一年35万辆，我们才2万辆，就我觉得中国怎么地也不会比他们差。
1: 新政提出，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那么在这个市场，目前有没有国家倡导的房车产品？今年哪些类型的房车更受消费者欢迎呢？在市场，记者碰到了正在选购房车的贾女士和她的爱人。
3: 打扰了，您是来看车吗？
7: 对。
3: 看上什么样的房车呢？
7: 我看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是想带着孩子去长时间的旅居，
3: 带娃游世界，这个想法太浪漫了。那您自己是拥有房车吗？
7: 没有。
1: 贾女士现在开的是一辆 SUV， 因为假期想带孩子外出旅行，一直想买一辆房车。看到国家发布支持房车出行消费的新政后，贾女士和爱人今天专门来看房车。

0: 一圈转下来，他看上了这款能升顶的房车。
1: 一二三四五，三三六三七，差不多半分多钟就升到顶了。从这儿踩着桌子就上了，
2: 对，
1: 桌子变台阶，上二楼睡觉去了。
3: 房车功能越来越齐全，那么价格怎么样？消费者能不能接受呢？
4: 既能开到地下，然后还可以过限高，然后睡的时候还不那么憋屈。
5: 这款车销量怎么样？
6: 这台车是28万9000吧，销量可以，单品销量每年怎么也得过20%。
1: 在房车里面就数据可以的，
4: 我觉得挺合适的。
1: 目前市场上中老年人是购买房车的主力军。
7: 行业的数据显示，这类消费者占房车私人购买车主的60%到70%。房车有没有考虑老年人的需求进行适老化改造呢？记者在这里碰到了正在看车的李先生。
8: 这几年都有这个想法，这当时还没下手，看时机，准备下手。
1: 李先生退休后想买一辆房车，闲时可以带着家人去近郊山里游玩。
7: 不过之前他就听说房车上牌通行不便，停靠难，一直没能下定决心。随着这次国家鼓励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政策出台，李先生觉得买房车的时机终于到了。
8: 更有信心，出门相对会比这方便一点。我们车子有地方停车，也不会被人家赶。
1: 您选房车最看重什么？
8: 比私家车宽松，它的功能比较齐全。以前我也看过很多房车，我喜欢的是碧青房车。 对于我来说呢，它是够用，但是还是偏小，太小，装不起来，然后也装不挂身，加上我们家离我们老婆个大，所以它挤来挤去都不对，装不挂去，厕所就那么一点点，也动不下去。地形房车厕所空间很大的，它有0.7个平方，个子相对。
1: 大一点的，扔在里边还装得过来。
9: 走访中，记者发现，如今主打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房车也备受消费者关注。这类房车不仅能降低出行成本，还解决了燃油车露营时的用电痛点，尤其是自带增程发电功能的车型，更能让露营时使现用电自由。
10: 注册发电一个小时可以发14度电，标配版本22万9000八，最高的是279万9000八。
1: 随着技术的发展，房车的
11: 价格也越来越平民化，您能想象吗？一些入门款的房车只要十几万元就能入手。以前的房车可能大家都觉得房子很贵，5、60万、7、80万，现在最便宜的房车20来万都有了，功能都挺齐全的。十几万的呢也有，但是呢比较少数。在北京市区的一处房车展厅内，停放着
1: C 型房车和皮卡房车。展厅负责人介绍，新政出台一周以来，进电看车的消费者明显增加，大家都对未来开着房车出行充满期待。
12: 我们是选房车，基本上都会带孩子，因为老家是内蒙的，我们肯定带孩子去玩一些轻度越野啦，或者去走一些草地，所以会看重这个车的，比如说它的一些智能配置是什么样子的，它的轻量化够不够。
13: 能够在以后后期使用里面，对，能不能省油，对这些方面。
14: 那预算是打算买多少钱？
13: 我的预算价格是在20到35之间。
14: 平时上班，然后周末也可能就是比较想去北京周边玩一玩。
13: 因为就看像是什么河北啊那边，他们都是有那种像是什么草原呀、啊，然后山群啊，我想是我们就是自己也能自己开车出去玩一玩。
15: 这个房车营地占地近400亩，设有专属房车住车区，一站式水电补给站，24小时公共卫浴、休闲烧烤平台等设施，可同时容纳近100台房车驻留。自入夏以来，基地房车入驻量环比涨幅超120%，其中跨省长线房车自驾游客占比超60%，依托海拔、生态、区位优势，持续完善房车营地。
1: 基础建设与服务体系，推动避暑康养，加房车露营，加山地运动，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造鄂西房车自驾、避暑、度假新标杆。在这里，不少车友选择旅居式避暑，停留时长普遍达到1周至2个月，形成高山候鸟旅居现象，有力拉动了当地消费。 从户外配套到车辆规范，新政全方位补齐产业软。

0: 硬件短板，给房车爱好者们吃下了定心丸，大家心中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全新期待。
1: 我计划能到100岁，我还能开，我还继续玩。
2: 赶路，感受路，享受路，这实际上是三个不同的境界。当然，我相信九部委的17条新政出来以后，就会有更多的人从赶路向感受路迈进，感受到我是在享受生活，是享受这个路，是享受这个自驾旅行。

0: 万顷竹海苍翠连绵。
1: 道明镇是国家级非遗道明竹编的发源地，千年以来当地人以竹为生，以编为业。
2: 太滑了太滑了，哎呀太滑了。我现在呢是在崇州市道明镇的竹艺村，跟着杨老爷子一起到山上来采竹子啊。
3: 丝竹哦，编我们专门编这个竹编的
4: 丝竹最好，
3: 又软又好。
1: 清晨的竹林里，从业大半辈子的老匠人正在林间选材。得天独厚的温润气候孕育出柔韧细密、质地上乘的瓷竹，它韧性十足，不易开裂，能够劈出细如发丝的竹丝，是道明竹编无可替代的绝佳原料。
2: 这个多少年了？
3: 两年了。
2: 两年是吗？哦，一下就能看出来几年啊？
3: 一烤就晓得了。哦，那声音就晓得了。
2: 这几年的？
3: 都一年的。
2: 一年的？哦，两年的，你给我们敲一下。嗯。哦，脆是吧？哎，
3: 对对对对对。
2: 清脆，
3: 对对对，这个有毛毛，
2: 这是毛毛扎人是吧？啊，
3: 扎人的。
2: 对，我刚才扎我手上了。
3: 就是，还两木棒，我还
2: 竹子上也有刺儿啊。
3: 就是，刺多。
2: 哦，嫩
3: 竹上都有，老竹有没得？嫩竹就有。
2: 哦，那咱们一般做这个竹编要多少年的合适啊？
3: 一般就是两年的。
2: 两年的最好是吗？
3: 两年
2: 的
3: 它活也好。
2: 哦，那咱们今天采哪个呀？
3: 看这个。
2: 看这个哈。
3: 行，
2: 好。哎呀。我看这刀也是刚磨过的哈。
3: 哎。哦。
2: 什么季节是咱们这个竹子最好的采竹季节呀？
3: 一年四季都可以。
2: 是不是那边一掰就可以了？
3: 嗯。
2: 好。这穿着拖鞋，光着脚就来了，不怕虫子咬啊？
3: 嗯。
2: 啊？
3: 我们是搞惯了。
2: 习惯了是吧？
3: 对。
2: 我帮您一块蹬吧，用吗？
3: 不用不用不用。
2: 两刀哈，啊，就折了。咱们就得选那个上下粗细都差不多的，光滑的哈，这样的。
3: 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可不你看。
1: 而如今，真正让这门千年非遗破圈出新、走进大众视野的，并不是老一辈匠人，而是原本心怀蓝天梦想的90后姑娘杨龙梅。
5: 道明竹编从爷爷那一代从生活这种技艺到我父母那一代的这种就是这种食品包材，来自于到了现在竹主题的装修装饰建筑园艺景观小品文创，还有我们的非遗跨界IP 授权品牌联名，这些领域就涉及的更宽广更广泛了。你说这些年他的技艺变了吗？他没变，他依然还是那些编织技法，变化的是什么？思维。像这条龙就是我们生肖龙年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做的这种装置艺术，一楠呢他本来我们工作室周边呢也算是我们室外的一个展厅，因为室内它比较小，展陈不了那么大，并且在这一片公共区域的话我们每隔几年也会更新，就像让大家知道我们竹艺的可行性，也可以丰富一下我们周边的这种风貌业态。
2: 哦，那这个龙要编完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呀？
5: 这条龙的话我们从现场勘测然后到施工落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2: 哦，多少个人编的？
5: 前前后后有10多个师傅。
1: 2013年

0: 刚从空乘专业毕业的杨龙梅本该奔赴蓝天，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 很夸张的，那个火特别大，积淀了多年的机器设备啥都没有，而且那个工厂烧掉以后，我们的工人也没办法按时上班了呀，给客人的这个订单也没有办法及时交付了，父母也到了人生至暗时刻和低谷了，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想，只要人活着，然后没啥。
0: 即将交付的订单成品全部报废，看着父母多年的心血付诸东流，面对巨额损失和违约压力，纠结再三，杨龙梅放弃了空姐梦，毅然回乡接手竹编手艺。
1: 就你可以走，父母也没有阻拦说不让我走，但是我也自己知道，因为链接过深以后他们会很辛苦。你比如送个样，我可能就拍个照发个彩信，但对于父母而言他可能要花一天的时间，那所以权衡之下的话，还是出于那份责任和初衷，作为竹编世家的孩子，我就选择留下来了。
2: 一把火改变了你的人生。
1: 对对对对对，以前他们都说我是被大火烧回来的掌门人。
0: 回乡后，杨龙梅发现传统竹编款式陈旧，受众有限，老旧竹器不受年轻人青睐，难维系产业。为破局，他赴高校学习设计美学，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竹编，还携作品亮相国际展会。
1: 就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手艺人就代表我们国家去出访，去进行文化交流。有过几次这种交流学习之后，其实我们开拓了眼界的同时，其实也是让我们增长了自信，就觉得这些东西越是这个民族的，它就是世界的。然后当你再给他介绍这是我们熊猫的食物的时候，他会瞪大了眼睛啊，他会觉得哇太神奇了，然后再把我们带去的那些展品给他们介绍给他们看，他就觉得真正儿八经的是太了不起了，就那种。
2: 那个时候你也特别自豪吧？
1: 哇，别说，简直自豪得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么多年的这种沉淀努力，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告诉自己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0: 在竹艺创新上，他敢于突破旁人不敢尝试的技法，将瓷竹剖制28层细镊，薄如蝉翼，拉高了道明竹编的工艺水准。他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融合成都市花、芙蓉花、熊猫 IP， 打造出竹编首饰与摆件，深受年轻人的追捧。同时给保温杯、咖啡杯做竹编包裹，好看又防滑隔热。那些曾经只能当农具的竹子，摇身一变成了时尚单品。
3: 它竟然可以戴，就觉得很神奇。对，而且还可以送人也很方便。
4: 因为没想到竹编它这一个传统的东西，它居然能跟现代那么多去文化也好，然后还有那个设计啊、美术也好，甚至很多国际大牌去做这些的创新，所以就感觉他们把很多思想的界限都已经打破掉了。
5: 是因为像我以前做建筑的，我们会见到一些比较大量构筑物，但是这种就是和时尚的这种时髦单品结合，其实见得很少。然后包括就是竹编，它可以不只是原色，它可以有这么多的就五颜六色的样子，就让我们觉得它更加融入日常生活了。
0: 几十元钱的小文创，上千元的定制软装，产品线越来越丰富。同时他还承接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正在打造的四川名人馆竹艺甬道，让传统竹编走进了城市地标。您是不是也惊叹于这美轮美奂的竹编效果？现在不少年轻人愿意扎根乡土，传承老手艺，贾艳琴也是其中的优秀一员。
1: 他也很小，93的。
2: 93的是吗？
1: 比我小多了。
2: 你是等于央美毕业以后就留在这儿了？
6: 对，我是央美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过这边来工作了。
2: 那你是哪儿的人呀？
6: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然后我现在在那个成都工业学院当老师。我是高校教师。
0: 贾艳琴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专业毕业的，审美和设计理念都很新潮。如今他深耕本地非遗，一直踏踏实实做创新，用现代设计改造传统竹编，让竹编适配现代人的生活，真正融入日常。他结合蜀地山水风貌，打造出了这条独具巴蜀特色的甬道。
7: 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出口的位置，

0: 然后当时他们说就是我们做一个以梦为主题的，后来就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也看了许多关于古画的这方面的，然后有一张就是入梦图，它描绘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古人画古画的时候，它是以山作为界限的，就是一个梦境到另一个梦境中间是靠一个山峦去进行平铺的，然后所以我们就用了山峦的元素就可以看到，然后那个入梦图里面的话结合山峦的话，它其实下面是有水波纹的，因为古人比较讲究山和水的这样的一个呼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打的这些灯光其实我们是呼应了水波纹的一个效果，就是有山有水有人家，那我们通过每一根丝的这样的一个协调，然后去梳理它的水波纹的层次，其实就像我们画中国古代的一些山水画一样。
1: 整条甬道全部以竹子打造，一根根竹丝交错排布，错落有致，借助光线的明暗变化，自然而然勾勒出蜀山蜀水的温柔意境。作为展厅的收尾区域，它不只是一条简单的过道，更无声传递着巴蜀大地的人文底蕴。
2: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主要打造的是那种斑驳的光影，所以我们需要用比较细的竹条，然后通过这个镂空的间隙，然后让上面的灯光打下来以后投射到我们地面，有那种斑驳的光影。然后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的师傅们是在用那个错落的这个编织去留那个缝隙，比如说像这个编织技法就是我们传统的经纬编织法，然后你看这个经线和纬线我们用的是不同的竹材，经线的话我们用的是这种圆条，因为圆条的话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编织的纬面可以翘得很高，它就有那种肌理感，然后横着的这种编织呢我们就用的是这种平的，就是平的扁平的竹丝，而且就是整个这个妆造的话我们还看得到它是那种不规则的，就是凹凸起伏的，其实这个对手艺人的技法就会更加考究。因为你想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去表现，而是在这个三维立体的这种曲面上，然后去进行这种编织，
3: 而且编织的技法还不同。
2: 对，它编织的这种技法的变化还不同，所以对我们整个团队的协调能力，对所有的手艺人的这种技术和基本功都是极大的考验。而且是说不定有些时候在一个地方出错了，它会直接影响后面所有的走向，那一片就得全拆
3: 了。那这么一个大概是多少米啊？也就是
2: 十米。
3: 要几个人工作多长时间才能给它编完？
2: 我们前前后后的话有十几个师傅参与，这两天是接近尾声，然后留了几个师傅收尾。我们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0来天的时间。
1: 竹有韧劲，匠有初心，贾燕琴和杨龙梅把顶尖的现代设计和千年竹编老手艺结合在一起，用创新为非遗赋能，让古老的道明竹编走出传统作坊，走进大众视野，让巴蜀的文脉与匠心在缕缕竹影中让更多的人看到。采访结束，杨龙梅又马不停蹄赶去接孩子，我们也一路跟随着她，一头是放不下的竹编事业，一头是割舍不下的家庭牵挂，两样美好她都用心编织。
4: 我就看你这一天忙死了。
5: 天哪，这个都很日常，你没看到更崩溃的时候？就是出省，我跟你说，出省都是我们第一天去，第二天回。而且我每天很喜欢的，就是可以回家去接我家两个孩儿的时候，我觉得好幸福的，还是很治愈。
1: 杨龙梅是绝境转身，逆风翻盘，在废墟之上重启产业。她没有固守老祖宗的规矩，也没有丢掉古法精髓，用创新激活古老非遗。让指尖手艺变成致富产业，这藏在山野竹林间的生机，就是属于乡村最朴实的生财之道。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

0: 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院。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成绩单，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
1: 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具体来看分析。
2: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和5.2%。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0.7%。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产品看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速较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实现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3: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2026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量3.6万亿元，为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如何评价这份成绩单？我们来看国家统计局的解读。
3: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5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4: 在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特别提到，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今年全球的经济预期增速，但同时呢，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全球通胀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物价依然保持稳定运行，国际机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
3: 从国际收支来看，货物贸易呢规模啊再创新高，人民币的汇率呢，这个6月底啊，也比年初升值

0: 3%左右。从宏观经济的4个长远的指标来看，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啊还是平稳的，主要指标呢运行在合理区间啊，这我们讲的稳。
1: 上半年我国经济向优向新稳步提速，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40%，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行业成长迅速，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
0: 初步的测算，就今年上半年，就是说这个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
0: 我们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这种接续转换，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这个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值得注意的是，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多。此外，1、2、3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从建立研发中心到扩大产能，今年上半年众多欧洲企业高管频繁访华，持续加码发布市场的中国布局。
1: 中国欧盟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近1/4的会员企业在中国创造的营收占他们全球总收入的25%以上。
2: 唐亚东担任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已有10多年的时间。今年上半年，唐亚东走访了6座城市。前不久，他还带领约120家欧盟企业组成的代表团到广西南宁实地调研。
4: 广西 with the new canal that they've built has now become the gateway to ASEAN countries. I was in Chongqing this year as well. Very strong motorcycle industry, computer industry, semiconductor industry. So in China, there's pockets of industrial strength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provinces, and yeah, you have to go out there and explore it to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2: 今年以来，不少欧洲企业高管密集访华，了解中国市场动态。中国欧盟商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指出，中国拥有高效且成本极具竞争力的供应链体系。高达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中国的生产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得益于中国在交付速度、可靠性和质量方面的优势，94%的欧洲在华受访企业认为，中国市场对其采购业务具有重要意义。
5: My reading of the numbers and also when I talk to companies is that China is still an extremely important basis for supply. You need to invest more in China R&D to be on par with Chinese innovatio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implement this.Policy of visa-free travel to China, because I think it really is easy for leadership from the headquarters to come to China to see innovation.
6: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7: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四成。
1: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2: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1: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早稻收获期推迟，农时被迫压缩。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江西抚州南城县，21.25万亩早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调整收割作业时间，加快收割进度，全力抢收。
3: 今年雨水多，我们得抢修时间。往年收割要5到6天，现在我每天从早上6点到8点钟，多台机器一起上，预计4天能收完。似乎直接送到风干厂。
1: 目前各水稻主产区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坚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南方早稻收获总体进展顺利。
0: 昨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与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迎来新进展，全线架梁工作全面完成，为西渝高铁按期通车提供了坚实保障。
4: 昨天，在西渝高铁达州段厂坝村跨恩广高速公路大桥，经过国产铁路架桥机40分钟的精准吊装作业，长32米、总重700吨的全线最后一跨箱梁准确落位，标志着西渝高铁全线架梁工作结束。西渝高铁线路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分两段建设，其中西安至安康段目前已进入联调联试阶段，预计年内具备通车条件。安康至重庆段架梁工作全部完成后，整体转入无闸道床铺设、站房土建、四电设备安装等施工阶段。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
5: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启至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将有大范围高温。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将十分突出。湖北、湖南、浙江、四川、江西、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在40摄氏度以上，有的地方炎热将贯穿全天，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0: 连日来，河南郑州持续遭遇大范围高温天气，最高气温突破了37摄氏度，生鲜保鲜以及户外降温的需求集中释放，冰块产销两旺，制冰厂开足马力保障市场供应。
4: 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制冰厂门口，上午8点不到，拉冰块的货车已经在等候装货。采购商告诉记者，目前冰块主要集中供应生鲜批发市场、施工工地和养殖园区，其中海鲜蔬菜批发市场需求量最大。
6: 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海鲜蔬菜批发市场用的比较多，就这种4米2的货车嘛，每天会拉个5、6趟，5、6趟的话，每趟会有个100块左右。
4: 在厂区里，机器轰鸣，多条制冰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一块块工业冰块完成冻结脱模后，源源不断从产线下线。
7: 因为这段时间持续高温，我们厂子现在日生产量大概在2300多块冰左右。也就是230多吨，现在每天基本上都能销售完。然后相较于上个月来说，我们这个月订单量激增了大概30%左右。
4: 制冰厂负责人介绍，7月下旬至8月上旬高温

0: 天气仍将持续，各类降温保鲜用冰需求将进一步增加，预计冰块订单量还能上浮20%左右。
1: 13号晚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部分乡镇的道路、农田、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夏河县甘家镇发回的报道。

0: 而在我右手边是村子外围的一条河道，也就是说这个点它是两个河道交汇的地方。村民告诉我，以前啊，这河水都是从桥底下来流过，而且这个河床非常低，但是呢受这次强降雨的影响，洪水夹杂着一些石头，现在是已经是把整个河道已经堵满了，
1: 湖体湖泊大面积的就冲毁了。
0: 嗯，现在是自来水受到影响了是吧？
1: 现在目前为止是上半个村自来水用的，下半个村的自来水以及这个主管道已经断裂了。
0: 这就是村民彭桑扎西的家，就在这次河道的边上，所以呢洪水来临的时候呢是直接在他的屋子里面。这个是当时积水的这个水线的位置，以至于啊他家的这个炕都被泥给糊住了，但是大家现在也可以看到，包括炕上包括地上，现在这个淤泥已经被村镇干部还有自己家里面的亲戚朋友已经清理掉了，而且像锅碗瓢盆以及一些家具呢也被及时的转移到了安全的位置。
2: 洪水过后，当地的党员干部挨家摸排情况，帮助农牧民恢复生产生活。据初步统计，甘家镇29个自然村共有295间房屋受损，12间房屋倒塌。由于转移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3: 转了49户，307人，一个村的这个通村道路全部中断了。但是我们的救灾物资还有生活物资，我们已经按照之前的应急响应院已经发放到位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暂时，没问题。
2: 目前下河县已转移13个乡镇涉险人员8100余人，同时正加紧抢通受损道路和桥梁。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举行，1100余家企业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
5: 本届展会将突出落地化、场景化、智能化特点，打破技术转化壁垒，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的落地成果。来看记者提前探馆发回的最新报道。
6: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展览馆，也是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之一。在我身后啊，这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呢已经初步搭建完成。我刚刚也数了一下，目前已经有20多位的机器人伙伴入驻，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岗位，从生产制造到物流分拣，从做饭到泡茶，全方位展示智能时代的生产生活图景。
7: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3台不同品牌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全部都是由我们一套大脑来驱动的。那么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模型的这个跨本体的泛化性，能够实现一脑多机。
8: 主要是用来泡茶，一个功夫茶，包括它洗茶、温茶以及最后的一个泡茶、递茶，整个的时间的话是6分钟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任务。
9: 本届大会3D4馆联动，浦东世博中心主要承担主论坛及100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目前各个场馆均已进入集中搭建，
10: 携带了多款的国产自研的算力产品到达现场。今天呢，目前正在起展会的主体架构，新的产品呢也会陆续的开始进场。希望借助这次大会平台，跟一些行业客户、行业伙伴进行更多的深度的交流和分享。
11: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基于第5代精简指令集架构的服务器芯片和全站方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全方位的展示第5代精简指令集在数据中心领域的成熟落地能力，让更。
4: 作为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置活动，人形机器人能量传递实景挑战正在全国多地举行。今天在新疆伊犁，机器人将挑战赛里木湖边露营、伊宁六星街美食制作，以及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首次骑马射箭。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12: 我现在正是在伊宁市的六星街，那这条街为什么叫六星，是因为它正是以独特的这种六边形的街巷布局而闻名的。那么同时这里现如今也是一个集合了餐饮、娱乐等多种体验项目的一条国家级的旅游休闲街区。说话间其实挑战已经开始了，我们往这边看，可以看到吗？这台机器人目前正在进行的挑战就是烤串儿。哎，烤串儿其实说起来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很简单，无非就是翻烤嘛。

0: 对吧？无非就是把握火候的时长嘛，对吧？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要知道很难。为什么？首先，它要运用到我们的手部，我们的灵巧手的抓握，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腕部，包括小臂、大臂，我们的肘关节、肩关节整个的一个协调做工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它协不协调，它匹配度是否均匀，那决定了这个肉质烤的好不好。那当然了，要知道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关子，就是说您知道这个烤串上的这肉是谁穿的吗？3、2、1，答案揭晓，就是人形机器人本体它自己穿的。要知道这个穿串相比较烤串就更难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肉啊是不规则的，而且它肉非常的软，拿到手里边本身就要考量到它的这个拿肉的这个力度，不能重了不能轻了，重了会把肉质捏散，对吧？那么轻了又会掉，同时整个穿串的一个过程还要考量一个精准的一个穿的过程，所以这就是难上加难了。但是说话间，实际上我们已经来到了室内，因为刚才我们说的不管是烤串也好还是穿串也好，实际上只是我这个伊宁点位挑战的前菜，主菜终极挑战在这个点位是什么？哎，我们看已经正在进行了，就是我们挑战新疆当地特色美食拉条子当中这个拉的过程。为什么说这个挑战是最难的？首先我们离近了看，这个面本身它的不规则程度当然比肉来说那是几何倍数的增长，尤其是在拉的过程当中，同时这个面更软，然后为了让这个拉面拉的过程当中它不坨不粘粘在一块，所以说一般拉面我们也是涂了油的，非常的滑，所以这个拿到手里的力度就要更加的精准了，因为如果轻了哎它就滑掉了，如果重了面就捏烂了。那么当然在整个拉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现在这个阶段所呈现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实际上在现场啊是由我们的数据采集员通过我们的一个遥控的方式去配合机器人来完成这一整套的一个动作的。我们每一次的摇操，机器人本体所做出的每一次的动作，所得到的每一次的感受都会形成数据，而我们想要真正匹配这个场景形成一个拉面大师的这么一个状态，就要从海量的数据当中去找到最成功的那一次的数据，而这个数据就像一把金钥匙，它可以解锁机器人适配各种场景的功能的可能，同时这把金钥匙也将同样意味着将开启机器人更快更多更早的走进我们生产生活的可能。当然了，这也正是我们进行能量传递实景挑战活动的意义之所在。
1: 近期高温天气叠加暑期出行热，是清凉避暑游成为不少人的选择。山西忻州推出清凉胜境森林康养避暑之旅线路，高山草甸、万年冰洞等清凉体验受到游客的青睐。
2: 清凉胜境森林康养避暑之旅线路从忻州出发，串联起芦芽山马伦草原、万年冰洞、忻州古城等景点。忻州宁武县的芦芽山景区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游客们在芦芽山上的马伦草原上漫步，抬头是似乎触手可及的云朵。
3: 跑这块来避避暑吧，住上一个礼拜十来天的，风景这个绿化，这个植被的覆盖率确实是好。
4: 冬天的感觉，到草原上有地穿上穿棉罗服。
2: 宁武县的万年冰洞，洞内温度常年保持在0度以下，五彩光影映照冰体，色彩斑斓。今年7月以来，万年冰洞的接待人次环比上月增长超过60%，
5: 很漂亮，也很凉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2: 在宁武县绝壁之上的悬空村，原木铺就的道路探在崖壁外，木楼依托崖壁凌空搭建，游客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原生态古村落韵味。今年7月以来，悬空村的接待人次环比上月增长超过70%。随着夜幕降临，忻州古城内人潮涌动，打铁花表演和游客如约见面，1600摄氏度的滚烫铁水漫天飞舞，美食街上定香蒸肉、宝德碗托等地方美食摊位前人头攒动。忻州古城预计7月客流量将达到220.16万人次，环比上月增长近60%。
6: 我们是来自天津，而且今天在忻州古城的小吃非常非常的多，晚上呢来到这里看打铁花非常震撼。
7: 忻州古城的夜间流量持续高涨，自我们后台监测数据来看呢，古城的日平均人流量是5万人次。
1: 截至当地时间的14号中午，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总过火面积超过了2000公顷。法国检察部门通报称，已有6人因涉嫌引火引发火情被捕。我们来看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法国枫丹白露山火火灾的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后呢，消防人员呢进行灭火的工作。那很显然呢，我身后这片森林呢已经受到过火灾的袭击。那现在呢，明火呢已经熄灭，但是呢，地面呢仍然冒起浓厚的这个浓烟，现场呢烧焦的味道特别的重。
9: 现在火海都帮这个CSR contrôle要入队伍的嘛。
10: Alors ça on peut pas vous dire, parce qu'il y a toujours quelques reprises, voilà, pour l'instant, on voit bien qu'il évolue encore, puisque on arrive encore à, il arrive encore à évoluer, puisque hier il n'était pas ici, il était un peu plus là-bas. Donc du coup là on peut pas dire nous.
11: 截至14号中午，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火势仍在蔓延。消防部门出动了约850名消防员和4架消防飞机，力争在14号当天控制火势。不过，即使火势完全控制，森林内部仍可能存在暗燃点。截至目前，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据当地检察部门14号下午通报，被捕6名嫌疑人中包括1名消防志愿者，此人供认用打火机和汽油点燃树枝，另一名嫌疑人供认丢弃烟头不慎失火。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13号下午，在枫丹白露城堡景区不远的地方，又新增一起火情，并不断扩散。
12: 根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由于持续的高温天气，英国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英国国家消防部门当天警告称，持续的高温天气令该国的消防人员面临着极大压力。该部门表示，英国目前仍有大约19处火情仍在持续，目前并没有明显的缓解迹象，而且干旱天气增加了火势失控的风险。天气预报显示，英国近期仍不会出现降雨天气。
1: 据荷兰媒体14号报道，受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流经荷兰的莱茵河、马斯河等主要河流水位降至7月同期的异常低位，对内河航运、工业生产和水资源供应造成压力。荷兰国家水利部门表示，莱茵河流域来水持续减少，未来一周河流水位预计仍将继续下降。
12: 塞尔维亚是欧洲重要的水果生产国，今年全国果园普遍迎来丰收，其中杏子产量预计可达5万吨，创历史纪录。然而，随着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如何将鲜果及时采摘、销售出去，成为了当地农民面临的挑战。
13: 格罗茨卡是塞尔维亚杏子种植面积最大的核心产区，在经历了连续几个干旱和霜冻年份后，今年的杏子终于迎来了久违的丰产。在当地一家收购站前，满载着各类水果的拖拉机络绎不绝。收购商告诉记者，这几天每天收购的水果量都在10吨左右，但收购价格因鲜果去向不同而差异较大。
14: Povo se koristi kao sveže voće za izvoz, povo se koristi za industrijsku preradu. Prva klasa voća, to jest voće koje je namijenjeno za eksport, za izvoz.Cena se kreta ove godine između 70 i 120 dinara za kajsiju, a cena otkupnog voća je varirala između 35 i 40.
13: 随着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塞尔维亚大部分地区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部分地区预计将达到40摄氏度。杏子等水果保鲜期极短，丰收的大量鲜果在短时间内集中上市，而当地冷库和冷链物流能力跟不上。果农在采摘后必须在短时间内将果实出售，这使得果农只能将大量优质杏子廉价售往加工厂。记者了解到，目前塞尔维亚的水果种植仍以小型家庭果园为主，这种分散化的生产结构使得单个农户很难承担现代化冷库的建设成本。在农民们忙着与时间和天气赛跑，希望能把鲜果及时采摘卖出去时，塞尔维亚政府和工商会也采取多项措施，协调采摘、运输和销售的各环节，帮助果。

0: 果农应对丰产带来的甜蜜负担。
1: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has founded a daughter company, which is called Serbia Export. Its main task is to aggregate the offer and to be the middleman in finding and aggregating the small production businesses in Serbia, or relatively small, or even the bigger ones, so it can cooperate with, for instance, Chinese partners.
2: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栋正在进行大规模改造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截至目前已造成6人遇难，2人受伤。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德布鲁凯尔广场附近，这栋办公楼当天发生火灾，火势一度蔓延至电梯井，造成多人的遇难。目前呢，现场仍处于警方的封锁状态，消防和司法调查人员正在继续的开展搜救和勘查工作。根据布鲁塞尔检方介绍呢，起火时，楼内有施工人员作业。
0: 据了解，火灾最初发生在建筑2层，虽然明火很快被扑灭，但火势随后蔓延至电梯井，导致2部电梯受困。消防部门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其中一部电梯内有人员遇难，另一部电梯及建筑其他区域也一度成为重点搜救区域，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的确认。
4: 来关注世界杯最新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展开争夺，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
5: 开场后，法国队并未使用他们最为擅长的防守反击战术，而是出人意料的大举压上，在前场展开高位逼抢，试图通过主动压迫打乱西班牙队的传控节奏。前15分钟内，这一战术确实令西班牙队略显不适，传球失误有所增多。然而，随着比赛的深入，西班牙队逐渐凭借技术优势稳住阵脚。第20分钟，西班牙队左路传中制造威胁，法国队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转身解围时，身后的西班牙边锋亚马尔突然插上将球挡走，迪涅来不及收脚将其踢倒，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西班牙队前锋奥亚萨瓦尔操刀主罚一蹴而就。第22分钟，西班牙就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罗德里的调度和法比安·鲁伊兹的串联，牢牢掌握中场控制权。法国队在中场对抗中依然全面处于下风。第58分钟，西班牙队扩大领先优势，奥尔莫在边路送出精妙传球，右边后卫波罗高速插上，反越位形成单刀，面对法国队门将轻松推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西班牙队凭借娴熟的控球和稳健的防守，将比赛节奏牢牢掌握在手中，没有给法国队任何可乘之机。最终，法国队未能改写比分，0-2饮恨出局。西班牙队顺利晋级，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这也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他们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的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及 CPI 涨幅回落，但依然面临较大通胀压力。
6: 数据显示，尽管美国6月 CPI 同比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劳工部表示，能源价格下跌是当月 CPI 涨幅回落的最大因素，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有经济学家表示，通胀压力6月有所缓解，但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恐将是短暂的。因此，这并不足以让市场相信美联储不会在年内采取加息举措。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并未释放下一步政策动向，不过他表示，美联储绝不容忍通胀持续居高不下。
7: My colleagues and I recognize that high inflation has been an undue burden on American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And while monthly price volatilities and variations are inevitable, especially in an unsettled world, underlying inflation over longer time horizons.Is determined largely by monetary policy. And if we get policy right, and I can assure you we will, the inflation surge of the last 5 years will be a thing of the past.
2: 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
8: 星舰于今年5月22号实施第12

0: 次试飞。这是新一代星舰系统首次整体投入飞行测试，旨在对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进行验证。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美国联邦航空局说，最终事故报告认定，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损毁最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升阶段高温对推进系统部件造成影响，二是发动机报警系统设置错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出了4项整改措施，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第13次试飞将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
1: 当下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但是在美国，支撑 AI 发展的超级引擎，也就是大型数据中心，却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当地时间周二，纽约州率先出手，成为全美首个暂停新建大型数据中心的州。
2: 为什么支撑 AI 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会在美国遭遇地方政府的限制呢？具体情况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3: 当地时间周二，美国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在最长一年的时间里，禁止新建用电规模在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这使得纽约州成为了全美国首个实施此类禁令的州。霍楚当天宣布这一决定时表示，超大规模的 AI 数据中心消耗了巨大的电力，已经真正威胁到了纽约电网的承受能力，他们推高了当地居民的用电成本。而霍楚称自己绝不会允许这些费用转嫁到纽约民众身上。那霍楚的表态其实也反映了越来越多纽约居民以及环保组织的担忧。近年来，超大型数据中心因耗电量巨大以及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尤其是淡水资源，持续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根据美国智库帝国中心的数据，自2019年以来，居民电费大幅攀升，全州居民平均电价累计上涨近68%。其实不只是纽约州，此前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也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达过类似的担忧。
4: The reality is, you have this much capacity.This much demand. If you double the demand, unless you all of a sudden double the capacity, you are going to see rates go up. Costs are the number one issue facing everyday Americans.
3: 民调机构盖洛普今年五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71%接受调查的美国人反对在自己所在的社区建设数据中心，其中23%的人表示有些反对，48%的人是强烈反对。但产业界人士就和政界持相反观点，批评人士担心暂停建设数据中心可能会削弱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的优势。
5: That's not a great idea, but ultimately, if we want to advance as a society and when we become more intelligent, right, we need AI.
3: 回到市场和投资层面，有分析人士认为，数据中心建设面临的政策阻力正在增加，市场也可能会重新审视 AI 基础设施的增长预期，并对相关产业链企业估值带来影响。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2026年第一季度，由于地方居民反对，美国至少有75个数据中心项目受到影响，涉及投资金额约1300亿美元。目前，除纽约州以外，美国还有10多个州正在考虑限制或者是禁止新建数据中心，而拥有全球最大数据中心集群的弗吉尼亚州，近期开始对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耗征收新的税费。相关行业动态，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追踪。
2: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提前披露二季度初步业绩预警，公司营收不及预期。消息公布之后 ，IBM 股价当天收跌超25%，创下公司上市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0: 数据显示 ，IBM 预计二季度营收约172亿美元，远低于华尔街分析师预期的180亿美元。其中，基础设施业务收入承压最为明显，同比下滑7%。软件板块收入仅增长5%，咨询业务基本持平。公司在声明中指出，6月下旬大量客户集中采购 AI 服务器、存储及内存硬件，目的是提前锁定供给紧缺的算力设备，规避未来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希纳表示，各家企业将资本开支向硬件大幅倾斜的规模远超公司此前预判，直接挤压了软件与大型主机的采购预算。同时 ，IBM 原本指望全新一代旗舰 AI 大型主机 Z17 带动基础设施板块业绩增长，

0: Z 系列主机及配套交易处理软件的销量远低于预期。克里希纳坦言，公司未能快速适配市场变化，应对不利，多笔大额订单也未能按计划落地，是本次业绩不及预期的核心原因。分析指出， IBM 业绩大幅不及预期是迄今为止行业层面最直观的信号。全球 AI 算力基建投资热潮正在持续虹吸企业 IT 预算，硬件采购优先级大幅提升，中长期将持续压制传统软件行业的收入增长。
1: 另外，综合多家外媒的报道，由于对苹果公司需求前景和估值水平存在担忧，日前美国知名投资银行基班克资本市场公司分析师将苹果公司的股票评级从与大盘同步下调至减持，相当于卖出的级别。
0: 美国基班克资本市场公司分析师尼斯佩尔在一份致客户的简报中表示，考虑到当前的市场环境和前景，苹果公司的股价被高估了。一方面，美国主流运营商持续缩减设备补贴，直接拉长用户换机周期，本土市场需求持续走弱。另一方面，苹果多品类产品涨价，进一步压制全球市场消费意愿，市场对其2027财年 iPhone 销量增长 8% 的乐观预期明显过于激进。除此之外， Mac、iPad 及可穿戴设备的营收预期存在下调压力，硬件销量放缓叠加产品涨价，还将拖累用户规模扩张，进而压制核心的服务业务增速。基班克资本市场公司预测，苹果服务业务的增速将在2027财年放缓至 7%， 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约 12%。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负面评级在苹果投资评级中较为少见，大多数华尔街机构依旧维持乐观态度。14号当天，摩根士丹利重申对苹果公司增持评级，目标价维持在每股$360，花旗银行更是将苹果目标价从$315上调至$365，持续看好其后续表现。多空分歧加大，也让苹果公司后续走势更受市场关注。
2: 当地时间13号，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宣布，计划暂停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地亚钻石矿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
3: 戴比尔斯集团首席执行官阿尔库克当天在声明中表示，暂停维尼地亚钻石矿生产的目的在于增强公司经营韧性。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公司其他矿区将维持现有产量，总体产量指引保持不变。自2024年以来，戴比尔斯已将年度管理费用削减超过$1亿，并出售或关闭部分非核心资产。维尼地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40%。该矿靠近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边境，已运营30多年。戴比尔斯此前表示，这处钻石矿年产量约为400万克拉。据南非媒体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戴比尔斯表示，受周期性及行业特定因素影响，预期毛坯钻石近期交易环境仍将面临挑战。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表示，到2034年年底，将其剩余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而这份捐赠名单中并没有包括盖茨基金会。
0: 据报道，巴菲特14号在声明中表示，今年他计划向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捐赠价值约$45亿的股票，并分别向舍伍德基金会、霍华德 G 巴菲特基金会、诺沃基金会各捐赠约$5亿股票，这三家机构均由他的子女管理。巴菲特还表示，希望到2034年底将其剩余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股票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这笔资金当前市场价值超$1400亿。值得一提的是，巴菲特20年来首次暂缓向盖茨基金会进行年度捐赠，将等该基金会与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一案关联的审查结果公布后再做定夺。知情人士透露，巴菲特及其核心团队近期与盖茨基金会管理层保持沟通，以跟进审查进展。现年95岁的巴菲特自2006年开始捐赠名下资产，自2006年宣布捐出全部财富的计划以来，已累计捐赠了超过$610亿，其中绝大部分都流向了盖茨基金会。据《华尔街日报》统计，2006年至2025年，巴菲特已累计向盖茨基金会捐赠了价值约$480亿的股票。2021年，盖茨夫妇离婚后，巴菲特辞去盖茨。

0: 基金会的受托人职务。
1: 世界超市义乌是观察全球贸易的最佳窗口，这里的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值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这亮眼的数据背后，是超过120万经营主体响应市场变化，推动产品迭代与模式创新的共同努力。
2: 我们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走进义乌，探访这里的创业者、经营户、商二代，从他们身上了解首创精神，感受经营活力，用经济学的视角探寻义乌因地制宜谋发展的实践经验，读懂中国经济持续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
3: 我这个是外部的处理 ，not external。
4: 怎么样发扬光大是我的课题。
5: 我的是老板他娘，不是老板娘。
4: 赚到我自己想要赚的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6: 看看中国有多伟大。
4: 他经常走走的，哎，老板，我可以尝试锻炼。
7: 喂，教授。
8: 哎，梁姐，我到了。
7: 你好，你好。
8: 你好，

0: 那您现在店里有多少人？
1: 嗯，目前的话，这个店有四个人，
0: 剩下的三位是我们店员是吗？
1: 对，业务员。
2: 有俄语、阿拉伯语，还有说法语的，都是请的外国人。
3: 在这边有个苏丹的。
0: Hello，nice to meet you。你叫什么名字？
4: 赵宁静。
0: 哇，你中文说的这么棒。
4: 我学的就是中文，是我爸推荐的，他说这个专业很好。
1: 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在宁波生产的，那个位置是一个产业链。
5: 是的，
1: 你要想去弄什么东西，在那里可能一个小时你全部都搞定
5: 了，都配齐了。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专业化，我们并不是在品质、在材料上降低的成本，我们其实是在专业化效率的基础上降低的成本。您的擅长的事情是对于产品的设计，做什么东西，怎么做，怎么把质量做好这些。但是对于市场来说，像比如说是南美的，或者是比如说是东欧的，它各地有各地对当地市场的理解，这个东西两个放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所说的两个比较优势。你对于市场的理解，其实它可以让交易更容易的发生。一方面您能做成生意，另一方面中东的客人、北非的客人们，他们也能够在这过程当中用更低廉的价格享受到更好的东西。这个其实合在一起就是其实我们贸易的意义吧。
0: 我想问问林静，现在有没有特别想实现的小愿望？
4: 我就特别想让我们那边的国家或者另外的世界，就是让他们看看中国怎么样，看看中国有多伟大。
0: 哇哦！谢谢，
5: 好，
0: 拜拜，再见，年轻斯塔里再聊，他还是对他的薪资很满意，
5: 是吧？
0: 他就说他在这家店的赚的那个钱比他在他的国家多两倍。
5: 其实这个就是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所有人所受益的机会。因为只有这种经济赚起来了，生产有了，然后可以销售出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参与者都能从中获益。他的两倍的工资其实就是在稳定的经济活动当中。
0: 对，
5: 为什么我们其实要做的事情是把所有的壁垒拆掉，我们是让经济活动赚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创造价值，这是最重要的。
0: 教授，我刚看完那家店，我是觉得整体还挺酷的哈，但就是我有点看不懂，那很多都不认识。
5: 你要看得懂的，我带你去个地儿。
0: 竟然是必打卡店铺，老板娘你好，
5: 你好。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干这个之前是做什么的？
1: 我是上一代，我当时是在二楼做那个饰品的，就是耳环啊、项链啊这种做外销的。这个金旗是我儿子，然后跟他的一个合伙人创办的。
6: 哦，是二代转回到一代这儿来。
1: 对对。然后现在我的是老板他娘，不是老板娘。啊，
5: 以前这么一个东西，你要起定量多少你才会干？
1: 比如说一个模具生产出来，可能就算10000块钱，对不对？
5: 对。
1: 那你比如说要。

0: 卖多少才能把这个模具的钱给
1: 赚回来？是的，是的。
0: 然后现在你要个10件、20件、30件、50件，
1: 我都可以给你做。
0: 模具的钱也省下来了。
1: 义乌在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一直卖的是爆品，希望通过爆品然后走量。很明显，现在我们通过 3D 打印是慢慢的走入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说，哎，哪怕你的量单子没有那么大，甚至是在极端情况下只有几件甚至一件货的时候，我也可以给您做。这其实是我们看见义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它从单纯的产业链变成这种灵活性这样上来。但是你会发现，随着技术的变化，随着各种可能性的增加，很多是在我们现在的想象力之外的。这其实就是人类社会进步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技术进步之前，你其实很难想象它会给你的社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2: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义乌人的这个尖尖在什么？就是我对需求抓的那个尖，很快速的能够敏锐感受到，而且我能够快速的从这个底层站到那个顶尖。我觉得这个是义乌人的能力。
1: 所有的技术进步，底层都是人。
2: 老板娘，拜拜。我都能看得懂的地方了。
1: 你看这是不是你的舒适区？
2: 哦，冰箱贴啊！
1: 来来来，
2: 您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冰箱贴？我们家满屏都是这种。
1: 谁不爱冰箱贴呢？啊，
2: 那倒是。
3: 哦，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义乌的冰箱贴二代了。哇哦！一直在义乌做冰箱贴，
2: 看上去好年轻。
1: 大三的学生。
2: 哦，你还在上学啊？
3: 是的，是的。现在呢，我也在慢慢的接手设计这一块。
2: 那这里边有哪些是你设计的吗？
3: 这几款新的这些炫彩的海洋系的冰箱贴是我设计的。
2: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觉得你从你爸爸妈妈那里继承到的最大的一笔财富是什么？
3: 我觉得是义乌商人从零到一的这个精神吧。像我父母他们是创一代，从很小的一家店搬到现在大通道的这个店铺。我妈买这个店面是花了850万，买这个店面10年前的850万。
2: 哇，好有魄力。
3: 就是在她的30几岁就已经能买下800多万的店面，我觉得我妈太厉害了。
4: 那我会想说，我30岁的时候一定要比她赚到的钱更多。
1: 加油。
3: 然后像我小的时候，我是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辈做生意，小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很多机会说是去出国旅行，但是当我在这个市场上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我虽然没有在动，
2: 但是世界朝你走来，
3: 对，
1: 围着你在转。
3: 对，我可以见到各个国家的人进来下订单，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人种，接触了很多的文化。
1: 义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真的，它就是在一个我们从经济学上讲没有什么资源，没有什么禀赋的地方。我如果要是没有鸡毛换汤的精神，义乌到今天可能就是浙江中部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小城市。但是它其实，它特殊的地方就是这种商业精神。所谓精神，最后是人。所有商业活动到最后讲的都是一个人的故事，义乌也就是一个人的故事。
2: 嗯 ，Hello。这个是今天我们又在市场偶遇啦。这个是你带的那个团是吗？
5: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小伙伴，今天我们小团客
2: 六六呢，他是现在在做那个
5: 向导跟买手，
2: 义乌的向导跟买手。那就不打扰你了，快去吧。
5: 好的，
2: 拜拜
5: 拜拜。
1: 金属材质，
2: 你好会。Hello， 六六，他在那儿呢。
1: 下班了，你觉得为什么义乌需要向导和买手？
6: 因为它太大了。我现在接待的很多客户，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是觉得哇，真的太大了，
1: 然后
2: 逛不完，
1: 是的，
2: 都逛不完。
6: 对，我给大家呈现的信息不仅是他眼睛能够看到的产品，还有就是这些产品背后他想法跟思路，以及他这个品在终端他的销售形式会是什么样子的。对，
2: 他经常走着，哎，老板，就是到处都是他的熟人。
6: 如果商贸城是我的临时办公室，他们就是我的临时同事。
2: 档口的老板也会因为他多刷一些折扣，
1: 多刷一些折扣。
6: 这个脸还是蛮值钱的。
1: 在一个理想的环境当中，所有人有所有的信息，他可以做出最理性的决策。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义乌这种场景之下，没有人有完整的信息，但是你的信息其实比大多数人其实都要全。那你在中间其实是扮演了一个信息中介
6: 桥梁，
1: 然后在这信息中介之外它也是一个信任中介。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交易的润滑剂。
2: 那我觉得现在义乌不仅是在跟全世界的人做生意，他也在把自己的一种生活在向外蔓延。
6: 义乌会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这里会很有希望，会让我有想要去做那种英雄个人英雄梦的感觉。我就想体验我在这里赚到我自己想要赚的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所以义乌甚至今天整个的中国其实就是给了一个场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做自己的英雄。

0: 那今天也算是满载而归哈，
1: 义乌真是好逛，
0: 是特别好逛。但是我在想，比如说我是一个外国客商，我到处什么都买一点，那我报关的时候得多费劲啊！
1: 义乌报关还真有点特色，要不咱看看去？
0: 好呀，下一站去海关，
1: 海关走看看去。
2: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这里是一个先查验后装运的集拼仓。海关监管场所，我们原先海关监管的模式啊，有一些缺点啊，一个是找货难，第二个呢就是会导致货损。企业呢就提出一种诉求，你要查验的货，
1: 明白？
3: 你查完以后我再装，这样就是避免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货损啊、掏箱找货这些问题。
4: 其实啊，从经济学上来说，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在完全可信的社会当中，它其实海关是不用存在的。
2: 对，
4: 在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把海关本身对交易、对于流通这件事情给它带来的摩擦最小化。
2: 对，
4: 同时我能够保证国门的安全和货物的安全。
2: 对，
4: 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在有为政府上，在有为两个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理解。它不仅仅是说，嘿，我要做更多的事情，是我要在尊重这个市场流动的本身的逻辑，我要尽可能少给这个市场增加摩擦的情况之下去有为。
0: 所以我在看，你看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它这边分的是收货理货区，
2: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也就几米之外就是那个堆存区，
2: 对对对对，
0: 这边就是企业，那边就是政府，
2: 对对对，
0: 两边的距离其实在越来越拉近。
4: 今天我们讲了很多的道理，讲我们讲禀赋，我们讲所有的资源、数据、科技，但是落到最后都是人，从一代到二代，从无中生有到有了之后，我怎么去往上提升？讲的其实就是我的不满足。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有这个能力，我把它做得更好。也就是我们看见一代一代的义乌人都在做的非常类似的事情，加在一起，就是义乌精神。
5: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7: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0: 再会。

0: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
4: 慢慢
5: 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

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1: 哪儿？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3: 算腊肉，
4: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
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李志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大同，一座融汇了豪迈与精巧，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样的城市性格不仅汇聚于大同城内，周边的县域文化同样无比灿烂。长城一号公路贯穿于山西北部多个城市，沿路慢行便可领略这里的壮丽风光与锦绣人文。长城一号公路的得名源于盘卧晋北的长城。大同境内的长城总长493千米，贯穿7个区县。汉代、北魏、明朝等多个朝代都曾在此修筑长城。这些饱经风雨侵蚀的长城，是大同文化形成与传续的重要基因。
12: 德胜堡呢，就是明代大同镇的一个重要的军堡。
13: 最早是从军事防御，然后逐渐的演变为这个商贸。开通了户市之后，有了交易了，外边有这个牛羊骆驼马，我们的南边呢有烟酒糖布茶。
11: 德胜堡是明长城的重要关隘，同时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节点。明朝中晚期，这里开通户市。数十年的商业繁荣推动了晋商的兴起，也衍生出更加多元的文化。
13: 德胜口呢，就是一个通关的这个通道，就像我们现在海关，在过去呢，这些商人呢过来进行交易，他们要住在外边，去调整马匹呀、去办理这个通关这个执照嘛，他要盖章才能过来，这个进行交易。
14: 你看地上是两道深深的车辙印，对不对？
12: 对对对，这就是历史的印记。
13: 曾经我们看到这儿，就能想到当时这个市场有多么的繁华，有多少的人来这个德胜堡。
14: 老师，这边当时会都是小商小贩
13: 的？对，有很多的小商小贩。吆喝的他就是，卖这个
14: 卖布啦、
13: 卖茶啦、卖糖啦、卖盐啦。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在这儿呢，就有一种触景生情的一种感觉，就能想到我们曾经在电影里边看到的那些画面，那就是一个历史的真实的写照。
11: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的场景早已远去，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而成的独特气韵，早已植根于晋北大地之上，成为这里延续至今的文化底色。自德胜堡沿长城一号公路向南行驶，大约100千米，便可以来到一座以木塔闻名于世的小城应县。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木塔伟岸的身姿之下。应县木塔屹立千年，迎来送往，早已成为当地人心中永恒的地标。
15: 我小时候一睡下就能看到，就在这木塔下面睡的。
3: 你看不见他是个小家，你去家门前看看他，我是睡觉前得看看，看看以后就解决了，挺好。
11: 当人们走进木塔，更能感受到它的伟岸与工巧。这座千年古塔与意大利比萨斜塔和法国埃菲尔铁塔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奇塔。这座始建于公元1056年的辽代木塔，是世界现存最高最古老的多层纯木建筑。不用一钉一铁，7400多吨红松木料全部靠榫卯结构搭建，上万个节点的柔性结构撑起这座巨塔，相当于现代20层高楼的身躯。在木塔的脚下，我们见到了一位热心向游客介绍木塔结构的老人。
6: 你看，你们祖高啊！
11: 赵玉山是应县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对木塔痴迷，如今更是经常来到木塔，为游客们介绍木塔的神奇魅力。
6: 拿水泡。
3: 这个链最低变这么宽，
6: 第一个不生虫子，第二个它的链变得很小。我对木塔这个柱子看观察也是有岁月的。
11: 这座远看宏伟壮观的木塔，实则有着无比精巧的构造。赵玉山介绍的斗拱在木塔上组合方式多达488朵，并且有着59种形式。而应县木塔最令游客津津乐道的，便是24根立柱总有一根在偷懒的传闻。
6: 那个时候我爷爷就说过，那些木塔吧，它每天有一个柱子隆起。那个时候我没见过木塔是地质。73年。
7: 都离地面还是算近的，对不对？
9: 是的。
7: 你说休息那根会什么样子呢？
9: 休息的那根的话，手机都能放进去。您看它这个就能放进去。你看这样。能放下一个手机。
7: 它现在的厚度是多少？
9: 它这个差不多也就是2到3厘米。
11: 应县木塔外围的24根立柱完全没有凹槽固定，遇到大风或者地壳运动，木塔也会微微顺势而动。这些没有固定的立柱成了最好的受力调节器。离地的木柱被盘出包浆的石杵，成为游客进香体验的焦点。人们惊叹于木塔千年不倒的神奇。传奇的木塔每天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来此一睹芳容。应县木塔为远道而来的游客带来许多欢乐与惊喜，然而很多人却并不知道，这座古老的木塔在岁月与战火中早已伤痕累累。
10: 这里是弹火，这是炮弹打响的弹孔，这好多，特别这个地方炮弹打得相当严重，工业地这个地方打进来，打到这个地方。
11: 新中国成立后，木塔经过多次修缮，但由于构造过于精巧，牵一发而动全身，可如何根治，人们却束手无策。木塔下偶遇后，我们跟随赵玉山前往他距离木塔不远的家。
7: 这雨下的还不小。
6: 今天雨大，时间长了，我见过木塔，所以想去看一看。
11: 几十年来，只要赵玉山有空，总是会去木塔边看看。
7: 木塔的地方跟家就连在一起。
11: 今年64岁的赵玉山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研究制作木塔模型，希望以此找到应县木塔拆卸与重组的可能性，来解决木塔倾斜的重疾。
3: 我从小就说这不是神仙盖，古代的好木古盖，没有人理解我。
11: 1990年，赵玉山第一次尝试制作木塔模型，但却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木塔精妙的搭建技巧。直到专家送给了他一些宝贵的细节照片。
7: 这么多照片啊，得有200-300张吧。
3: 把灯骨简化了，灯骨少了，所以呢，他把这个梁就做到了这个中间了。
11: 赵玉山认真钻研这些细节，终于花费了5年8个月的时间， 建造出一座1:25的木塔模型。

0: 你看这个转角啊，这是八个，它是一样的。直径十六个，它是一样的。柱头也是十六个，都是一样。
1: 在应县木塔上，光斗拱就有488朵，并且有着59种形式。除此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横梁、立柱。赵玉山虽然搭建起了微缩模型，但是距离真正领悟木塔的玄妙还有很远的距离。木塔模型的大小每增加一寸，搭建难度也会提升一分。
0: 你看看这个，就是我一四年开始冬天开始研究的这个1:8的全榫卯结构木塔啊。
2: 哦，上边的这一层要比下边的那一大圈感觉要小了很多。
0: 怎么造？造哪样？是那不长哈？
2: 哎呦，还真的是坚若磐石。
0: 啊，你摇吧，你看。
2: 固若金汤，还能摇，稳如泰山。我们先走一圈好不好？
0: 嗯，行。造哪样？是。
2: 哟。好，我脚这样走会比较。它下面有的木头是松动的，但是并不影响它的牢固，因为是榫卯结构嘛，所以抓得很紧。
1: 这座木塔模型，赵玉山花费了2年时间做研究，用了5年时间才搭到第三层，而这背后的挑战与付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2: 咱坐这待会儿，因为我从这块啊能看到下面。刚才说了，您下面看起来木头很多，但实际上是井然有序的。
0: 你看人家那董国王都拿这个盛开的莲花把这个棍，都把这每个梁都把它连在一起。
3: 老师，您这下边已经搭了5年了，
0: 5年时间，
3: 对不对？上面还有几层，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0: 上面还得5-6年时间，我一辈子连我的梦想完成了。
2: 借用梁思成先生说的那句话吧，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个塔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有不知名的大建筑师，有不知名的工匠，但您是有名字的，会被我们所铭记。您的名字
0: 叫赵玉山。
2: 赵玉山，
1: 这是老赵一辈子的梦想，他用自己的热爱和决心，不断探索着木塔的奥秘。应县木塔，这座辽代游牧民族政权所建立的木塔，汇聚了农耕文明的建筑智慧，同样也是晋北民族融合、文化交融的见证。离开木塔所在的应县，继续向东行驶，不出一个小时便可来到浑源县。浑源因浑河发源于此而得名，它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汉。全县有不可移动文物488处，文物保护单位29处，是名副其实的古城。行走在浑源老城，依然能够体会到古时边塞苍茫与商旅繁荣相交织的独特感受。除了古建，浑源还有一座特殊的文化园，深受游客的喜爱。这是一座专门为凉粉而建的文化馆。李瑞，从他的太爷爷起，凉粉便成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浑源凉粉拥有着1500多年的历史，山水相依的浑源孕育出最适合做凉粉的优质土豆。人们创新了土豆的吃法，将它变作爽口的凉粉。浑源的夏季炎热干燥，凉粉便成为了古时边塞居民最喜爱的解暑美食。
2: 这有点像豆浆的感觉，
4: 对，
2: 很细腻。
4: 实际上这是土豆叠放。
1: 浑源凉粉的做法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土豆淀粉加入水后，需要一直不停搅动，这样做出来的凉粉才会更加晶莹剔透。
2: 我们这位姐姐满头大汗，第一次体验做，感觉怎么样？
5: 感觉还挺有意思。

0: 然就是很费力很热，但是感觉能吃上自己做的相当不错。
1: 浑源凉粉之所以广受欢迎，在当地有个说法，

0: 土豆和水，才能做出浑圆凉粉的味道。提起老浑圆，悠悠两千年。浑圆人最爱喝的水是那浑河水，清灵灵，甘甜甜，东流而去，汇入三干河。
1: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你看那小河哗啦啦地流过了我的小村旁。
2: 您唱的真好，您说的这条河应该就是浑河了。
1: 对，
2: 浑圆的母亲河，
1: 浑圆的母亲河的上游。你看这水多清呢。
0: 浑圆地处三干河支流浑河中上游，境内还有大白泉优质天然矿泉水，天硅酸含量较高，好水造好粉，这样的水做出来的凉粉软而绵，醇而香。
2: 叔啊，您小的时候您的父亲也带您来这儿挑水吗？
1: 挑水父亲带着，开始是父亲带着挑，后来一个人来挑，最后呢我又带着儿子来挑。这个水养了我们几代人了。
2: 你这起还挺沉的，叔，
3: 是吧？
2: 嗯，
3: 过去我就挑着这个扁担，买凉粉，浑圆凉粉，就这样。
2: 浑圆凉粉
3: 啊，
2: 谁家凉粉好吃？
3: 我们老李家的凉粉好吃。
0: 浑圆有句俗语叫“山药蛋蛋饱中饱，顿顿吃饭离不了”，说的就是浑圆土豆。浑圆的地理环境十分适合土豆的生长，高山上种植出来的土豆个头大，皮也薄，营养价值丰富，要买还要赶一大早抢新鲜出土的。
2: 我来到了咱们这条早市街上。哟，这土豆不错。您好，大叔您好，您土豆不错呀。
1: 这是咱们浑圆的最好的土豆。
2: 这是最好的土豆。
1: 这是最好的。
2: 您怎么看出来的？
1: 因为我是吃土豆长大的，一辈子和土豆打了一辈子交道。表皮上看还有这个煞气，人是鱼，这是最好吃的，而且是出风率最高的。想吃一个土豆，有这一个土豆就能可以吃两个凉粉，像这么大的土豆，像这个，
2: 嗯，
1: 一碗凉，
2: 一碗凉粉，还真是，
1: 啊，
2: 而且您这个皮特别的薄，我也削过土豆皮儿，您这个皮轻轻一抹就开了，
1: 啊，
2: 比纸还薄，哦，怪不得说咱们当地土豆是薄皮儿大馅儿。
1: 咱们买好土豆吧，
4: 好土豆了，
1: 啊，
4: 好凉粉儿，
1: 啊，对。
0: 用浑圆水搅拌优质土豆淀粉，大火煮成，同时还要用六道棍不停搅拌。待凉粉出锅后，将其迅速摊开，然后晾凉。晾好的凉粉切成细条，加入豆腐干以及醋、盐水、辣椒油等佐料，就变成了筋道可口、爽滑细腻的美食。
2: 这浑圆凉粉味道怎么样？
5: 香，
2: 很香，
5: 特别是它的汤水特别好。就我们不是吃凉粉，他们这边不叫吃凉粉，
2: 嗯，
5: 叫喝凉粉，所以我们过来体验一下。
2: 哦，主要是您那个汁儿调的也好，对吧？
5: 对对。
0: 浑圆凉粉的制作工艺繁杂讲究，但吃起来却又快意洒脱。或许只有在民族交融的独特背景中，才能在边塞苍茫的土地之上孕育出这样一道精巧剔透的美食。在很多人的眼里，浑圆的味道就是凉粉的味道。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来说，感受到的是这里质朴亲切的风土人情，吃到的是那顺口爽滑的凉粉滋味。
2: 您吃了这么多碗了？
6: 哎呀，我吃第三碗了。
2: 一会儿还能吃第四碗不？
6: 哎呀，那说不准了。
2: 说不准了。
6: 再好吃的东西都比不上一碗凉粉。
2: 干凉粉儿。
7: 您事业越来越好
0: 了。离开浑圆县城，继续向东南行驶，只需十几分钟，便可以来到举世闻名的悬空寺。

0: 旷古奇刹悬空寺悬于山崖之壁，这座空中楼阁已经在风雨中矗立了1500多年。
1: 你好，你好，这位大叔。
2: 你好。
1: 我看别的人都在拿照相机拍照呀，您在这块写写画画的。
2: 我是这个完善这个我们这个悬空寺这个剪纸。这个剪纸是儿子设计的一半，我们完了以后对照完善一下具体的内容。
1: 那后边的崖壁都画出来了，
2: 崖壁都画出
1: 来，前面是深谷，
2: 前面是深谷，
1: 中间正是
2: 悬空寺啊，这不是那个
3: 设计好了就断科了。
0: 为了创作悬空寺的剪纸作品，张多堂今天一早专程从大同市广陵县驱车前来。
2: 很快就完成了，这是第4次来了，那2次来了就拍了个照片就没上去，因为有恐高症不敢上去。
1: 您恐高？
2: 有恐高。
1: 那您看我陪着您行不行？
2: 好啊，我们是上去深度的体验一下这个。
1: 我有种爬山的感觉。
4: 对，
0: 为了弥补过去的遗憾，这一次张多堂决定登上悬空寺。
4: 啊，不是，
5: 很早以前就有了。
1: 您在这边走，
2: 不敢，不敢看底下。
0: 张多堂剪过无数作品，却唯独没有剪过家乡的悬空寺。
4: 他都要这个
0: 在总长约32米、占地面积仅有152.5平方米的空间里，悬空寺以绝壁临深谷，共建有楼阁庙宇50余间。它与倚靠的翠屏峰形成一种半壁楼宇半壁窟的独特风格，山寺与崖壁融为一体，与自然和谐统一。
4: 小吃有饼干吗？
1: 有
4: 不饼干、对，来慢一点啊，
1: 真不容易。
4: 往里靠，转身，转身往里靠。
0: 而悬空寺也是大同姑娘穆燕飞从小生活的乐园。
4: 我的父亲他就是这里的老一辈工作人员，我的儿时记忆经常会在这里写作业。
1: 在这儿写作业？
4: 在这儿写。
1: 那您肯定不恐高？
4: 不恐吧，我来到咱们悬空寺就跟回家一样。
0: 如今穆燕飞已经成为了悬空寺的宣传大使，有了他的陪同，张多堂可以更好地了解悬空寺高悬千年的奥秘。不过要一下子克服恐高，对于张多堂来说却并不容易。尽管如此，为了近距离感受悬空寺的魅力，张多堂还是鼓足勇气继续前行。
4: 然后这个石栈道往外看也能看到悬空寺让人们很疑惑的这些根根的立柱。
1: 对，刚才下面有位大姐说，这悬空寺之所以屹立千年不倒，是因为立柱。
4: 立柱在撑着是吗？
1: 对，
4: 其实这些立柱呢，它并不沉重，沉重靠的是头顶，插入山体的横梁。
0: 悬空寺真正的承重构件，其实是这一根根横梁。匠人们将精心选出的铁杉木，通过桐油浸泡，让它们更加坚硬耐腐。
4: 横梁我们目测外露的大约是2米左右，
1: 对，
4: 但实际上山体内部有它的2倍，也就是说差
1: 4米，
4: 相当于是4米。如果这是一根完整的横梁，如果把它这样，就这样伸到这个山体内部，你想象一下，它随时可以拔出来，它很不牢固。那么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的膨胀螺栓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先把它呢加工一下，前端呢砸成剪刀手，先放一根木楔子，把它加工成这个样子以后呢，升到洞口里面以后呢，外面继续用力，是不是就把它撑开了？然后这个洞呢，古人敲的是什么样的洞呢？口小肚大的洞。就正好把这个里面呢胀开的这个横梁容纳进去了，而且呢拔不出去。
0: 悬空寺背靠的翠屏峰和对面的天峰岭就像2个遮光板，避免建筑暴晒老化。而悬空寺修建于悬崖凹处，上部突出的崖壁可以起到减少雨水冲刷，避免山顶落石的作用。进入悬空寺殿宇的内部，可以看到铜、铁、泥、石造像80余尊。而在三教殿中，孔子、老子和释迦摩尼三位圣人的造像共聚一堂。这样的供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对于游客来说，游览悬空寺需要攀悬梯、跨飞栈、穿石窟、钻天窗、走屋脊、步曲廊。

0: 给人时空穿越、人在画中游的震撼体验。而这次经历也让张多堂对于悬空寺的玄、奇、巧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
1: 密麻麻的小空格就是这些。
0: 对于剪纸作品，他也充满了信心。离开悬空寺，我们跟随张多堂来到了大同的广陵县。广陵位于大同的东南，辽代设立广陵县，县如其名，能工巧匠，人杰地灵。广陵剪纸便是这座小城惊艳世人的古老记忆。
1: 这都是您的作品吗？
2: 不是啊，
1: 这是您剪的，不是您画的吗？
2: 这以后设计完以后再刻完以后再装裱。
1: 这是多层剪纸吗？
2: 多层剪纸
1: 叠加上去的。
2: 这就是。
1: 难怪。
2: 这是六层，这有六层剪纸，六层。
0: 与其他地方以剪为主、颜色单一的剪纸不同，在广陵，与其说剪纸，不如说刻纸。广陵剪纸以刀刻为主，裁剪为辅。今年11岁的张文熙是张多堂的孙女，从8岁起便跟着爷爷学习剪纸，延续着世代相传的剪纸绝技。
2: 是嗯，垂直的，
1: 垂直的
2: 上下活动。
3: 抓这个刀的时候，手这个指头它要抵在这儿，就像我们这样抵在这儿，然后一力就是一个相对应的力。它这个相对应的力，它才会那个立起来。
4: 两个指尖的力是
3: 相对应的，嗯。
4: 明白了。
0: 丝丝分明的刻纸技艺打破了常规图案的限制，丰富了创作题材。广陵剪纸的点染与刻纸同样重要，它打破了传统剪纸单一的色彩，让作品更加丰富多变。广陵剪纸将农耕文明传统技艺的细腻工巧与少数民族艺术追求写实以及绚丽色彩融合统一，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剪纸风格。这次实地登临悬空寺的经历，让张多堂感受到了远眺无法体会的细节。他以连绵的线条将山体纹路也刻画了出来，众多细节的捕捉融入了自己对故乡的浓浓深情。
5: 悬空寺岁数越大反而更不敢剪，静小性更全，让更多的人通过剪纸认识我的故乡。
0: 沿着长城一号公路继续前行，还能遇到很多灿烂的县域文化和无数精彩的民间记忆，它们与大同文化相互辉映，散发出绚烂光芒。从笔法细腻工巧的内画，到曲调婉转悠扬的戏剧；从色彩绚丽的百花烧麦制作，到千姿百态的面塑，多元融合的文化大观浓缩于这些精彩的民间绝活。自然风光的苍茫壮丽与人文风貌的多彩绚烂交织，游牧文明的豪迈不羁与农耕文明的细腻精巧碰撞，让晋北县域文化处处充满着活力与生机，不断上演着新的精彩。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7: 大家中午好，我是
8: 你是对话，
9: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

0: 三分，低头弯腰，
1: 负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0: 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球大子
6: 啊，球球什么？
7: 球啥大字啊？
8: 咱俩不就搭子吗？搭了好多年了，对吧？
5: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9: 球什么呀？都给你搭好了。
10: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1: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2: 无论是中场哨还是开场哨，这份早餐都适配。
13: 牙签烤肉，摇摇杯，聚会看球，
5: 这才是我的看球搭子嘛！
14: 太好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又到了四年一届万众期待的世界杯。那既然是我们要观赛来看的话，我们也请到两位观赛搭子，也是我们的资深球迷，欢迎二位。
1: 大家好，我姓王，叫王爱军。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前职业球员王子强。
0: 所以我们说观赛的时候要有专业的人在现场，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感觉你们两个长得有点，是不是有点像啊？你们两位是什么关系？
2: 父子关系。
0: 父子关系啊，所以你看父子看球那又是另一种感觉。但是本届世界杯时间上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友好，所以你要看球要么呢熬夜看，要么呢就得早起，时间跨度比较长，早餐很重要。对于很多人来说啊，到周末我终于可以看一场球了，但是这早餐到底该怎么吃呢？
1: 我偏向于简单一点，
2: 我可能更喜欢相对清淡，
0: 清淡
2: 一些。
0: 好，你看，大王说要简单，小王说要清淡，怎么去完成我们世界杯看球期间大家的早餐的这种需求呢？我们请到了两位高手，共同来完成这样的一个要求。欢迎二位，欢迎。
3: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丽蓉，正好今天来到这儿呢，主要想给大家做一款快手早餐卡巴塔三明治，希望大家能喜欢。很高兴认识大家，希望可以让大家在世界杯观赛的期间来自己动手做我们的这个好吃的。
0: 对，爱看球吗？
3: 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看。
0: 今天来对了，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看球的时候一定要资深的球迷在，
3: 对，
0: 不然有时候看不懂。
3: 对，
0: 今天有二位在，
3: 太好，
0: 对吧？咱们边看边做，好不好？来，欢迎丽蓉，然后这边这位做个自我介绍，大厨。
4: 大家好，观众们好，我是来自湖南的，我们是专业的做厨师的。这个世界杯哦，我们也喜欢跟着朋友一起看，喝个啤酒啊，一起这样子唠一下。看球赛的同时呢，带着我们湖南的一款米粉。第一，它软。

0: 暖心又暖胃。第二，它简单又易操作，在家里面就可以很容易的操作出来。对一种湖南的一种情怀呀、啊，或者就是一种对看球的一种进球的那种感觉嘛。
1: 等于说你今天要做的就是米粉是吗？
0: 对。
1: 刚刚我们的大王同学说的是要简单，那这个就交给你来完成好不好？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任务是小王同学说的清淡，那就交给丽蓉了。
2: 好嘞，没问题。
1: 你要做啥？
2: 我要做一个卡巴塔的三明治。
1: 这个好，哎，一说了之后大小王都笑了。咱们就边说边做好不好？
2: 好，
1: 来开始。
2: 先来做我们的熏肉，首先会选这种前肘肉，这个熏肉做完之后可以用它做各式各样的主食，然后到时候等到那天早上的时候，可能5分10分的就能做完一个非常丰盛的早餐。今天要做的就是比较偏中式的三明治，放盐和生抽。
1: 大王老师，那你平时在家会做饭吗？比如说看球期间会做什么会比较方便一点的？
3: 我就是偏向于简单嘛，如果像夏天就类似于这什么花生毛豆啊，
1: 是吧？看球的时候绝配是吧？
3: 对。
1: 小王呢？你刚刚说你要偏西式是吧？
4: 对，三明治我经常做，因为它简单好吃嘛。
1: 一般来说，就大家会想象那个场景，就是比如庆祝的是用酒来庆祝，啤酒，哇，进球了，干杯，对吧？就这种。但是呢，更多的比如说我们的什么鸡米花也好啊，或者说我们毛豆也好啊，那个就是边看的过程当中，他正在进球，前锋在冲刺的过程当中，在紧张的时候，你有时候那个都来不及吃了，是
4: 来不及吃了。对，
1: 刚刚我们看到丽蓉已经把这个肉给腌了，加了生抽，还加了姜，
2: 对，还有葱，大葱，
1: 还有一点盐啊。这要腌多久呢？
2: 3个小时。
1: 3个小时。那我们就先到此为止吧，谢谢大家。
2: 好嘞。哎，
1: 球是等不起的，我们那个如果
2: 这个是提前做吗？
1: 提前做啊。
2: 这个就是我提前腌好的一份儿，自己做的话，一个三明治可能2两的肉就够了吧。啊。但是如果喜欢吃肉，可以再多加点。
5: 他可能腌这个够我一个人吃了。
2: 腌好之后，我们就开始卤，这不是在早上做的，
1: 就是这提前准备啊。
2: 对对对，这样的话可以一个星期都很幸福。加一个老汤，就是之前卤好的汁，也可以提前用鸡汤或者是骨汤。然后接下来就是放这些香料，

0: 哎，宋大厨，比如说你吃三明治的话，你会想要当中加什么样类型的肉，你会比较喜欢呢？
1: 那个把子肉，
0: 把子肉，
1: 对，也跟这个大差不差。
2: 其实我是喜欢有点肉，有点蔬菜，
0: 有点肉，有点蔬菜。
2: 对，我觉得还是嫩一点的好，
0: 嫩一点的好，
3: 听到了吧？
0: 还要嫩一点，
4: 没问题。
5: 其实我喜欢加三文鱼，
0: 三文鱼。
2: 对，
0: 今天我们选的猪肉，它刚好恰于中间。刚刚丽蓉说了，他会把这个肉做得很嫩，
5: 对，
0: 看到能不能达到你要的三文鱼、金枪鱼的那个标准，
5: 对，
0: 对吧？这要腌多久啊？
4: 这个要卤两三个小时。

0: 什么呢？最早的时候，
1: 你要说我看世界杯，我最早就是82年世界杯，那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住大杂院，那时候不是每家有电视嘛，全院的人围在一起看这个，这叫亚太地区的什么这预选赛。
0: 对，
1: 那时候宋世雄老师给主持解说，特别有激情。
2: 二号陈义荣把球掷到界内，八号董世生把球再挥传给20号陈义荣，在小旗的附近把球直接掉到球门前面，打开
1: 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就喜欢上足球了。完了，我就开始爱踢球。等我有小孩，我说如果我要有儿子，一定让他踢足球。
0: 他是完全受你影响。你几岁带他去看球的？
1: 2岁，我带他去工体。
0: 他看得懂吗？2岁？
1: 那什么，那能哪看得懂吗？我要从小让他喜欢上这个东西。
0: 对，哎，
1: 再有一个呢，我也觉得我发自内心就想带他去进球庆祝的时候。别人在欢呼，我这手抱着孩子，我只能举儿子。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享受。
0: 那你有印象吗？他那个你老爸说2岁的时候就带你去了。
3: 比较深刻印象就是02年韩日世界杯。
0: 02年你多大？
3: 我4岁。对，也是我第一次参与世界杯。其实对我而言，从小对我的熏陶还有这个氛围体验，还是有深刻印象的。
4: 差不多了，然后再从这个卤汁里面捞出来，然后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了，就是熏。提前可以在这个锅底铺上锡纸，白糖铺完底之后就只需要熏3分钟。
0: 对于外行的或者平时比较少熏的这个朋友来说，怎么去掌握呢？
4: 其实就是把白糖铺到底下之后，然后盖子盖上，然后它浓烟冒起来，大概2-3分钟的时候就可以关火，然后再焖个1分钟就结束。
5: 像这种操作的话，基本上就是小白操作，零翻车。
0: 这也是跟看球是一样，不能着急，你别以为前锋带到球了，到球门就能进。你得再等会儿。
4: 第二天要吃的话就放冷藏，如果提前一周备的话，可以切成小块分好放到冷冻里面，然后吃之前给它解冻就好了。
0: 放多久呢？可以
4: 放半个月没问题。
0: 半个月没问题啊。
4: 是，这样就能看出来这个颜色就会有一些变化。熏肉到这一步就结束了。
0: 这一次世界杯1个多月的时间，做3回就行了。
4: 没问题，刚好可以提前，可以这1个月的时间做2次，
0: 做2次就行，
4: 做2次就够了。
0: 现在这个时间段呢，等于说是正式的，我们就早上来3明治，我们正式开做了。要多长时间完成这个？
4: 5-6分钟吧。哎，
0: 那确实时间还可以哈，
4: 是
0: 5-6分钟。哎，那大小王哪一场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凌晨来看的时候，或者是这种5-6点来看的时候，你有印象吗？
3: 我印象最深应该就是南非世界杯，因为我爸去了现场。我是想找他，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找他，因为他正好是他去了那届世界杯的决赛，他去看了。
1: 是不是电视机上能看到我？对，
0: 哇卡哇卡哇卡。
1: 我说的这个哇卡啊，那天就是夏奇拉在现场唱的这个哇卡哇卡，他唱的同时，所有的观众啊，世界各地的球迷，其实包括我啊。都在一起在狂欢，其实更像一个节日。我就到现在我都能时刻想起那个场面。
0: 你在现场跳哇卡，然后儿子在找你，
1: 估计在家也跳哇卡。
0: 但是我觉得你看父子俩那么喜欢足球，共同的回忆就是足球。每到世界杯我们都有回忆，这其实就是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也给你们父子间造成了很好的这种回忆，时不时来回忆一下每到世界杯的时候。
4: 现在切完片的熏肉就可以进空气炸锅或者烤箱了，大概热个3-5分钟就可以了，这样可以把这个肥肉再烤得焦一些，然后瘦肉也可以更有味道一些。200度4分钟就行。
0: 好，
4: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可以赶紧把面包加热，把这个恰巴塔切2半，稍稍煎一下，热的时候锅底可以撒一些橄榄油，然后这个表面可以稍稍放一点盐。
0: 宋大叔，你们看球吃啥？
5: 就喝啤酒啊，吃点爆米花，聊聊
0: 爆米花。那丽蓉呢？你跟朋友们？
6: 炸鸡，
4: 炸鸡、披萨、汉堡、啤酒。
0: 你们确定你们在看球吗？
4: 我假装看球。
0: 我知道，男生是真的会特别关注的球本身，女生也要参与，但是更多的话要有仪式感。
4: 吃的本身，
0: 是。足球是你们的搭子了，对吧？
4: 对。

0: 外表有一些酥脆，里面也都全部热好之后就可以了。这个是甜面酱啊、
1: 嗯，你再抹，我去把那个肉给你拿出来。
0: 好，没事，我你行吗您？
1: 你这话我是很不爱听。
0: 我
1: 行吗？我可是专业打和多少年的人呢？
0: 好，也是太专业了。我会喜欢放这个彩椒粒，啊，会增加它脆脆的口感。
1: 啊，这个就是自己 DIY 了嘛，对吧？
0: 对，
1: 可以加
0: 用生菜打底，然后我会喜欢放很多的芝麻菜。
1: 哎，那你像你朋友，比如说看那个球赛的时候，看世界杯的时候，会跟你定制，他们会说我要加啥，我要加啥了吗？
0: 会，
1: 就是你会收到一个单子是吧？
0: 对，每个人的喜好可丰富了。
1: 对，你是世界杯期间朋友们的外卖。
0: 对，
1: 外卖店。
0: 是的。
1: 丽蓉，我要香菜，我要生菜，我要什么酱，我要肉要多少？对，
0: 对，
1: 我要几层香，然后你大概几点送到我们家来？然后我给你准备好了啤酒，我们可以一起来庆祝。
0: 那还是聚到一起吃吧，不一定给他送。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放我们的这个酸奶酱。
1: 酸奶酱？
0: 对，这个酸奶酱是我自己做的，用就是正常的酸奶，然后加一些酸黄瓜，还有泡的那个酸辣椒，还有石螺，还有柠檬汁，还有柠檬皮，一起的一个搭配。
1: 再次跟大家说哈，不要觉得哇，到时候很麻烦，这些麻烦是我们看到我们要提前做的准备，实际上是很简单的。
0: 是的，然后就是放最重要的一步，想放多少放多少，铺上之后，最后加入我们这个秘制的泡菜。这个就是我的，也是我自己做的，就是用紫甘蓝，还有白醋啊、糖，还有黄芥末酱腌制的，盖上，然后再切一下就好了，
1: 完成。哇，世界杯进球都没这么开心啊！
0: 终于吃上了。
2: 你还别说，真香，真好吃。这应该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三明治。
1: 最好吃的三明治，
3: 我觉得也挺好吃。就是他刚才说的那个酸奶那个酱，哎，我觉得那个口感味道特别好。
1: 哎，
3: 它跟那个甜面酱，它就是一个找了一个平衡感。如果单纯的话，甜面酱它可能有点腻口，但是酸奶呢又把它给融合了，所以。整体就是这个酱搭配确实很好吃，
0: 太懂了。
1: 除了好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早起之后吃这个感觉怎么样？如果看球的时候，
3: 越吃越精神。
0: 正好配一杯美式，
2: 就是尤其你看球时，你也得消耗热量。
4: 你看了一天一个晚上的球赛，早上吃这个，会给人打了鸡血一样，就是有那种精气神饱满的那个感觉，
0: 快速充电。
4: 对。
1: 关键有一点，我们做完之后可以放半个多月，
0: 对，
1: 早上起来简单操作就能完成。
0: 对，
1: 大王同学和小王同学的要简单，要其实吃起来比较清淡，我们都完成了这个，好，非常成功。
0: 好嘞，
1: 品尝完我们的鲜肉三明治，进入我们的能量补给时间。熬夜看球会不会觉得嗓子发干发紧呢？让我们来润润嗓，让我们的看球更精神。怎么做特饮呢？首先呢是选水，用我们的农夫山泉天然水。那么要做好特饮呢，选中好水的话就成功了一半。那除了我们的天然水之外呢，我们主角之一就是我们的雪梨，还有百合、菊花、冰糖。最后开火，等煮沸之后10分钟就可以喝了。好，10分钟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关火之后呢，为了让我们更润嗓，让我们加一点薄荷叶就行了。等放凉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饮了。我们的雪梨百合特饮完成。哇，你看这个颜色多好看。哇，好清甜润喉啊，所以看球的时候别忘了给自己补补水润润喉哦。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4: 湖南牛肉米粉。
1: 湖南牛肉米粉
4: 啊，对，
1: 问一下二位，牛肉米粉的话能达到你们的要求吗？想要吃吗？早上的时候，
2: 早晨吃这个也挺好的。
3: 我觉得就是我吃这个粉类啊，我喜欢就是汤多，哎，吃完以后呢喝两口汤，这个味暖。
1: 咱们边说边做，
4: 现在我们把牛肉改一下刀。这牛肉是选用那个牛肚腩。
1: 哎，为什么不切成片？

0: 二呢，
1: 口感没那么好嘛，
0: 没那么好，
1: 没那种满足感的，
0: 没有那种满足感啊。
1: 对，切成这样粒的话，就感觉就有满足感。
0: 因为你像三明治当中，它是靠
2: 对
0: 一片一片叠加的，但是这一刻我这大口吃肉了。
1: 我们湖南来看球的话，一般就是米粉，
0: 就是宵夜，咱们去可以吃嗦碗粉。然后可以看球，早起的时候也可以嗦碗粉来看球。
1: 对，
0: 米粉是他们的看球大餐。当然我觉得不仅仅是湖南人了，你像贵州也爱吃粉，浙江、云南都爱吃粉。
1: 对，
0: 可以说大部分南方的朋友嗦粉都是看球的好搭子。
1: 对，现在开始点火，
0: 直接要炒它是吧？啊，
1: 对，像这种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是提前一天把它炒出来，嗯，都是可以的，像这样。好，那我们就现在下一个八角，下一点点桂皮，放一点点花椒，
0: 跟你一样也放了好多的那个调料，
1: 但是这种不能掩盖牛肉本身的味道，它只是说是把牛肉的腥味去掉，让它体现牛肉的香味。
0: 对，
1: 现在这个牛肉已经炒香了，我们就下一点点豆瓣酱，
2: 太香了。
1: 再是下一点我们湖南的辣椒粉。
0: 嗯，为什么加了那个豆瓣之后还要再加辣椒粉？
1: 因为它牛肉还是有一点点的腥味嘛。嗯，再加上我前面的那个香料用的比较少，辣椒是最容易提鲜的。
0: 对，还有一点就是湖南无辣不欢，辣度得够是吧？
1: 对。
0: 好，
1: 而且辣椒粉的香味已经出来了，那我们就开始下开水，没过牛肉就可以。
0: 好，你闻到那个味道了，有一点点。
1: 那我们下点这个火锅底料，来一点点鸡精，好，来一点点白糖，来一点点盐。在时间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小火慢煮，但是我们还是要讲究的是一个方便快捷，是吧？我们就用高压锅来代替，压20分钟。
0: 20分钟。它会有声音，我们就拿到下面去压，好不好？来，我们交给工作人员。
1: 好嘞。
0: 那我们现在在压的同时的话，粉是关键啊。
1: 对，那我们就先是开始烧一锅水烫粉吧。
0: 这个米粉我觉得是跟我们日常去买来那个干米粉是不一样的啊。
1: 对，我们这个米粉是头一天泡好。嗯。等这个水烧开之后，下米粉进去煮个1分钟2分钟就 OK 了。
0: 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世界杯期间我们要吃的早餐，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快。
1: 对，
0: 你不能我说这球赛开始了都半小时了，我这个菜还没做好，这不行，对吧？这个饭我得就是3-2分钟，最多5分钟10分钟内就能完成，我可以边看边吃，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很关键。大王同学年轻的时候都去哪些地方看过世界杯啊？
3: 韩日世界杯啊，刚才是南非世界杯，2010年。我只要有时间，我肯定是会到现场去看。
0: 现场，对，
3: 就像今年吧，就是因为可能工作忙，事情多，要不然我也肯定去美加墨看了。
0: 但是今年有一个不一样，因为过去的话孩子不是在踢球吗？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是不是两个人可以一块儿来看球呢？
3: 3个人，我还有一个小儿子也回来了，
0: 小小王也行。
3: 小小王，我是比较爱现场看球。你不光世界杯，所有的，你比如我去哪个国家，我都要去英国看英超，看去德国看德甲，就是如果有时间，我一定到现场。现在是今天是没办法，但是也好。这次呢，我们爷儿仨能一起看球了，
0: 对吧？
3: 到时候有时间的话，我们到时候找大厨一起看看，对，找他们俩一起看，
0: 一个做
3: 就有的吃了啊，
2: 对，
0: 既有米粉又有三明治啊，保管我来帮忙打和，
3: 对，
0: 顺带蹭点儿，
3: 你也得参加是吧？
0: 好，所以对于球迷来说，在家看球也是一种特别幸福的事儿啊。
3: 对，其实真的，其实看球有很多方式，
0: 好，这水已经开了，
1: 对，
0: 现在开始烫粉了吧？
1: 对，
0: 泡的足够久之后，它的芯儿就是不会是硬的了，对吧？
1: 对。
0: 那有时候我们经常会干米粉去煮的时候，外面是软了，但芯儿是硬的，这个就
1: 对。下下去的话，烫个1分钟就 OK。你看现在它就很软，现在过凉一下。
0: 提早一天把这个米粉泡好了之后，1-2分钟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把米粉给烫好，然后淋上我们之前做好的这个牛肉就行了， 对吧？汤汁儿，
1: 对，
0: 那就完成。哎，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把我们这个牛肉给做好了，来，谢谢。来看一下。

0: 哇、哦，好香啊！那个有那种颤颤巍巍的感觉，对吧？
1: 对。
0: 哇，这种就是好吃，你就是无论是拌牛肉面也好，或者是牛肉粉也好，来，赶紧吧。直接加这个汤还是要加？
1: 就直接加这个汤就可以了。
0: 够不够豪横？
1: 现在我们就下一点我们这个湖南的那个酸豆角，它能解腻嘛？嗯，还有就是能开胃。
0: 哇，看起来的话，
2: 流口水了已经。
1: 再加一点，
0: 就想想看，很饿的时候他来上这一碗，你得多幸福。
2: 是啊。
1: 再加一点点葱花。
0: 嗯。好，完成。

0: 可以，这粉也挺筋道的。
1: 对
2: 对，
1: 很弹牙。
3: 结尾要用这个收尾，
4: 为什么啊？
3: 因为
4: 总决赛是吗？这个
3: 对，这个怎么说呢？口感呀、啊，就包括这个大块肉啊，嗯，吃起来真的满足感更强。哎，所以最终来一个这个，来一碗这个米粉收尾，就踏踏实实的睡觉，
4: 踏踏实实的睡觉，
3: 对，
4: 圆满。周末看完球很爽，然后再来一碗米粉睡觉，真的是很好的这个看球搭子，对吧？
1: 吃完一碗米粉刚好晕碳，直接睡了。
4: 对，这是一种幸福感，嗯、是吧？对吧？这个米粉你不一定是在我看球的时候吃，是一
1: 看完
4: 之后结束的，
1: 对
4: 吧？那个状态是好幸福的。
2: 咱们不管是吃这个米粉也好，吃看球也好，我感觉是两者同时进行是最好。
4: 总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百搭的感觉，
1: 是，
4: 就是它很适合看完球之后很爽的那种味道。关键一点，我觉得它做的很正宗，就感觉一口到长沙的感觉。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是非常好的，哎，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看球的好搭子，做的是早餐。这两个早餐呢都非常的关键，就是我们提早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只要5分钟左右就能够完成，不耽误大家看球。特别是刚刚像我们大小王说的，中间暂停比赛休息的5到10分钟，赶紧完成，既不耽误比赛，同时又可以吃得很幸福，赶紧做起来吧。
5: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4: 哪一场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凌晨来看的时候，或者是这种5、6点来看的时候，你有印象吗？
0: 哪一场？
4: 记不清了。
0: 看的太多了。
4: 太多了。
0: 不，有一场。
4: 有一场。
0: 有一场就是俄罗斯世界杯决赛嘛，法国对克罗地亚吧，好像是4-1，因为大家在踢比赛之前都爱预测一下比分嘛。我那天也给预测的特别准，就是跟朋友聊天都是说今天谁呀、啊、能赢啊，谁或者几-几啊，就是这都是一个话题嘛。
3: 首先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就是一种感觉，
4: 就是一种感觉，
3: 他、哎、没有说明确的，因为世界杯有很多的以下课上，冷门呀、啊，各种各样的，他没有说绝对的，你强你就能赢。
4: 对。
10: 球搭子，
11: 球，啥搭子啊？
10: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搭子。
12: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3: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4: 牙签烤肉，摇摇杯，
15: 开跑了，干杯啊！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加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6: 大家中午好，我是
17: 这里是对话，
16: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晋强，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成绩单，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9万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来看一下具体分析。
1: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和5.2%。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0.7%。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速较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实现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2: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新技术新领域的行业成长迅速，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
2: 初步的测算，就今年上半年，就是说这个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3个月超过60%，带动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
2: 我们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这种接续转换，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这个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0: 2026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量3.6万亿元，为近5年同期的最大增量。如何来评价这份成绩单？来看国家统计局的解读。
2: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

0: 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五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1: 在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特别提到，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今年全球的经济预期增速，但同时呢，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全球通胀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物价依然保持稳定运行，国际机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
0: 从国际收支来看，货物贸易呢规模啊再创新高，人民币的汇率呢，这个六月底啊也比年初升值3%左右。从宏观经济的四个常用的指标来看，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啊还是平稳的，主要指标呢运行在合理区间啊，这我们讲的稳。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值得注意的是，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20个，比上个月增加了4个，是2025年5月份以来的最多。此外，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从建立研发中心到扩大产能，今年上半年众多欧洲企业高管频繁访华，持续加码布局中国市场。中国欧盟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近1/4的会员企业在中国创造的营收占他们全球总收入的25%以上。
3: 唐亚东担任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已有10多年的时间。今年上半年，唐亚东走访了6座城市。前不久，他还带领约120家欧盟企业组成的代表团到广西南宁实地调研。
4: Guangxi with the new canal that they've built has now become the gateway to ASEAN countries. I was in Chongqing earlier this year as well. Very strong motorcycle industry, computer industry, semiconductor industry. So in China, there'sPockets of industrial strength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provinces, and yeah, you have to go out there and explore it to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3: 今年以来，不少欧洲企业高管密集访华，了解中国市场动态。中国欧盟商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指出，中国拥有高效且成本极具竞争力的供应链体系。高达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中国的生产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得益于中国在交付速度、可靠性和质量方面的优势，94%的欧洲在华受访企业认为，中国市场对其采购业务具有重要意义。
5: My reading of the numbers and also when I talk to companies is that China is still an extremely important basis for supply. You need to invest more in China R&D to be on par with Chinese innovatio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implement this.Policy of visa-free travel to China, because I think it really is easy for leadership from the headquarters to come to China to see innovation.
2: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举行。1100多家企业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本届展会将突出落地化、场景化、智能化特点，打破技术转化壁垒，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的落地成果。来看记者提前探馆发回的最新报道。
1: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展览馆，也是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之一。在我身后啊，这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呢已经初步搭建完成。我刚刚也数了一下，目前已经有20多位的机器人伙伴入驻，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岗位，从生产制造到物流分拣，从做饭到泡茶，全方位展示智能时代的生产生活图景。
6: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3台不同品牌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全部都是由我们一套大脑来驱动的。那么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模型的这个跨本体的泛化性，能够实现一脑多机。
7: 主要是用来泡茶，一个功夫茶，包括它洗茶、温茶，以及最后的一个泡茶、递茶，整个的时间的话是6分钟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任务。
1: 本届

0: 会三地四馆联动，浦东世博中心主要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目前各个场馆均已进入集中搭建，
1: 携带了多款的国产自研的算力产品到达现场。今天呢，目前正在起展会的主体架构，新的产品呢也会陆续的开始进场，希望借助这次大会平台，跟一些行业客户、行业伙伴进行更多的深度的交流和分享。
2: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基于第五代精简指令集架构的服务器芯片和全栈方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全方位的展示第五代精简指令集在数据中心领域的成熟落地能力，让更多人看到国产算力在通用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融合的新进展。
3: 昨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与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迎来了最新进展，全线架梁工作全面完成，为西渝高铁按期通车提供了坚实保障。
4: 昨天，在西渝高铁达州段厂坝村跨恩广高速公路大桥，经过国产铁路架桥机40分钟的精准吊装作业，长32米、总重700吨的全线最后一跨箱梁准确落位，标志着西渝高铁全线架梁工作结束。西渝高铁线路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分两段建设。其中，西安至安康段目前已进入联调联试阶段，预计年内具备通车条件。安康至重庆段架梁工作全部完成后，整体转入无闸道床铺设、站房土建、四电设备安装等施工阶段。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经超过了40%。
5: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6: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5: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早稻收获期推迟，农时被迫压缩。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江西抚州南城县，21.25万亩早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调整收割作业时间，加快收割进度，全力抢收。
7: 今年雨水多，我们得抢修时间。往年收割要5到6天，现在我每天从早上6点到8点钟，多台机器一起上，预计4天能收完。事故直接送到风干厂。
5: 目前各水稻主产区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坚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南方早稻收获总体进展顺利。
3: 连日来，河南郑州持续遭遇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生鲜保鲜、户外降温需求集中释放，冰块产销两旺，制冰厂开足马力保障市场供应。
4: 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制冰厂门口，上午8点不到，拉冰块的货车已经在等候装货。采购商告诉记者，目前冰块主要集中供应生鲜批发市场、施工工地和养殖园区，其中海鲜蔬菜批发市场需求量最大。
8: 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海鲜蔬菜批发市场用的比较多，就这种四面的货车嘛，每天会拉个五六趟的话，每趟会有个100块左右。
4: 在厂区里，机器轰鸣，多条制冰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一块块工业冰块完成冻结脱模后，源源不断从产线下线。
9: 因为这

0: 这段时间持续高温，我们产的现在日生产量大概在2300多块冰左右，也就是230多吨，现在每天基本上都能销售完。然后相较于上个月来说，我们这个月订单量激增了大概30%左右。
1: 制冰厂负责人介绍，7月下旬至8月上旬，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各类降温保鲜用冰需求将进一步增加，预计冰块订单量还能上浮20%左右。
2: 作为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置活动，人形机器人能量传递实景挑战正在全国多地举行。今天在新疆伊犁，机器人将挑战赛里木湖边露营、伊宁六星街美食制作，以及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首次骑马射箭。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是在伊宁市的六星街，那这条街为什么叫六星，是因为它正是以独特的这种六边形的街巷布局而闻名的。那么同时这里现如今也是一个集合了餐饮、娱乐等多种体验项目的一条国家级的旅游休闲街区。说话间其实挑战已经开始了，我们往这边看，可以看到吗？这台机器人目前正在进行的挑战就是

0: 起来，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很简单，无非就是翻烤嘛，对吧？无非就是把握火候的时长嘛，对吧？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要知道很难。为什么？首先，它要运用到我们的手部，我们的灵巧手的抓握，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腕部，包括小臂、大臂，我们的肘关节、肩关节整个的一个协调做工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它协不协调，它匹配度是否均匀，那决定了这个肉质烤的好不好。那当然了，要知道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关子，就是说您知道这个烤串上的这肉是谁穿的吗？3、2、1，答案揭晓，就是人形机器人本体它自己穿的。要知道这个穿串相比较烤串就更难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肉啊是不规则的，而且它肉非常的软，拿到手里边本身就要考量到它的这个拿肉的这个力度，不能重了不能轻了，重了会把肉质捏散，对吧？那么轻了又会掉，同时整个穿串的一个过程还要考量一个精准的一个穿的过程，所以这就是难上加难了。但是说话间，实际上我们已经来到了室内，因为刚才我们说的不管是烤串也好还是穿串也好，实际上只是我这个伊宁点位挑战的前菜，主菜终极挑战在这个点位是什么？哎，我们看已经正在进行了，就是我们挑战新疆当地特色美食拉条子当中这个拉的过程。为什么说这个挑战是最难的？首先我们离近了看，这个面本身它的不规则程度当然比肉来说那是几何倍数的增长，尤其是在拉的过程当中，同时这个面更软，然后为了让这个拉面拉的过程当中它不坨不粘粘在一块，所以说一般拉面我们也是涂了油的，非常的滑，所以这个拿到手里的力度就要更加的精准了，因为如果轻了哎它就滑掉了，如果重了面就捏烂了。那么当然在整个拉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现在这个阶段所呈现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实际上在现场啊是由我们的数据采集员通过我们的一个遥控的方式去配合机器人来完成这一整套的一个动作的。我们每一次的摇操，机器人本体所做出的每一次的动作，所得到的每一次的感受都会形成数据，而我们想要真正匹配这个场景，形成一个拉面大师的这么一个状态，就要从海量的数据当中去找到最成功的那一次的数据。而这个数据就像一把金钥匙，它可以解锁机器人适配各种场景的功能的可能，同时这把金钥匙也将同样意味着将开启机器人更快更多更早地走进我们生产生活的可能。当然了，这也正是我们进行能量传递实景挑战活动的意义之所在。
1: 正面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展开了争夺，西班牙队2-0战胜了法国队晋级决赛。
2: 开场后，法国队并未使用他们最为擅长的防守反击战术，而是出人意料的大举压上，在前场展开高位逼抢，试图通过主动压迫打乱西班牙队的传控节奏。前15分钟内，这一战术确实令西班牙队略显不适，传球失误有所增多。然而，随着比赛的深入，西班牙队逐渐凭借技术优势稳住阵脚。第20分钟，西班牙队左路传中制造威胁，法国队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转身解围时，身后的西班牙边锋亚马尔突然插上将球挡走，迪涅来不及收脚将其踢倒，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西班牙队前锋奥亚萨瓦尔操刀主罚一蹴而就。第22分钟，西班牙就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罗德里的调度和法比安·鲁伊兹的串联，牢牢掌握中场控制权。法国队在中场对抗中依然全面处于下风。第58分钟，西班牙队扩大领先优势，奥尔莫在边路送出精妙传球，右边后卫波罗高速插上，反越位形成单刀，面对法国队门将轻松推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西班牙队凭借娴熟的控球和稳健的防守，将比赛节奏牢牢掌握在手中，没有给法国队任何可乘之机。最终，法国队未能改写比分，0-2饮恨出局。西班牙队顺利晋级，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这也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他们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将在世界杯结束以后举办一

0: 场线上慈善拍卖，为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筹集资金。那么世界杯上的哪些物品会参与拍卖？一起来看一下。
1: 据报道，本场拍卖的物品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三场揭幕战的比赛用球，以及决赛中场秀里明星使用的物品。不过，中场秀相关物品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将在拍卖前陆续揭晓。此外，多支国家队的签名球衣也在拍卖之列。佳士得方面表示，所有拍品起拍价均为100美元，约合人民币677元，目的是让更多球迷和收藏爱好者能够参与。据了解，此次线上拍卖将于当地时间7月22号至29号在佳士得官网进行，拍卖所得将全部捐献给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为资源匮乏地区的儿童提供优质教育机会和足球参与平台。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价格下跌的影响，美国6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涨幅回落，但是依然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
1: 数据显示，尽管美国6月 CPI 同比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劳工部表示，能源价格下跌是当月 CPI 涨幅回落的最大因素，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有经济学家表示，通胀压力六月有所缓解，但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恐将是短暂的。因此，这并不足以让市场相信美联储不会在年内采取加息举措。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并未释放下一步政策动向，不过他表示，美联储绝不容忍通胀持续居高不下。
2: My colleagues and I recognize that high inflation has been an undue burden on American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And while monthly price volatilities and variations are inevitable, especially in an unsettled world, underlying inflation over longer time horizons.Is determined largely by monetary policy. And if we get policy right, and I can assure you we will, the inflation surge of the last 5 years will be a thing of the past.
0: 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经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
3: 星舰于今年5月22号实施第12次试飞，这是新一代星舰系统首次整体投入飞行测试，旨在对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进行验证。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美国联邦航空局说，最终事故报告认定，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损毁最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升阶段高温对推进系统部件造成影响，二是发动机报警系统设置错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出了4项整改措施，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第13次试飞将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
0: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由于对苹果公司需求前景和估值水平存在担忧，最近美国知名投资银行基班克资本市场公司的分析师将苹果公司的股票评级从与大盘同步下调到减持，相当于卖出的级别，并且将苹果股票的目标价设定为250美元，远低于14号苹果大约315美元的收盘价。
3: 美国基班克资本市场公司分析师尼斯佩尔在一份致客户的简报中表示，考虑到当前的市场环境和前景，苹果公司的股价被高估了。一方面，美国主流运营商持续缩减设备补贴，直接拉长用户换机周期，本土市场需求持续走弱；另一方面，苹果多品类产品涨价，进一步压制全球市场消费意愿，市场对其2027财年 iPhone 销量增长8%的乐观预期明显过于激进。除此之外， Mac、iPad 及可穿戴设备的营收预期存在下调压力，硬件销量放缓叠加产品涨价，还将拖累用户规模扩张，进而压制核心的服务业务增速。基班克资本市场公司预测，苹果服务业务的增速将在2027财年

0: 年放缓至 7%， 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约 12%。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负面评级在苹果投资评级中较为少见，大多数华尔街机构依旧维持乐观态度。14号当天，摩根士丹利重申对苹果公司增持评级，目标价维持在每股360美元，花旗银行更是将苹果目标价从315美元上调至365美元，持续看好其后续表现。多空分歧加大，也让苹果公司后续走势更受市场关注。
1: 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表示，到2034年年底，将其剩余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而这份捐赠名单当中并没有包括盖茨基金会。这笔资金当前的市场价值超过了1400亿美元。
0: 据报道，巴菲特14号在声明中表示，今年他计划向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捐赠价值约45亿美元的股票，并分别向舍伍德基金会、霍华德 ·G· 巴菲特基金会、诺沃基金会各捐赠约5亿美元股票。这三家机构均由他的子女管理。巴菲特还表示，希望到2034年底将其剩余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这笔资金当前市场价值超140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巴菲特20年来首次暂缓向盖茨基金会进行年度捐赠，将等该基金会与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一案关联的审查结果公布后再做定夺。知情人士透露，巴菲特及其核心团队近期与盖茨基金会管理层保持沟通，以跟进审查进展。现年95岁的巴菲特自2006年开始捐赠名下资产，自2006年宣布捐出全部财富的计划以来，已累计捐赠了超过61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都流向了盖茨基金会。据《华尔街日报》统计，2006年至2025年，巴菲特已累计向盖茨基金会捐赠了价值约480亿美元的股票。2021年，盖茨夫妇离婚后，巴菲特辞去盖茨基金会的受托人职务。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今年的三伏天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出伏，全程总共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然将有大范围的高温。由于湿度比较大，闷热感将十分突出。湖北、湖南、浙江、四川、江西、陕西、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在40摄氏度以上。有的地方炎热将会贯穿全天，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这一时段正点财经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桨板滑进了城市河道，赛艇也成了水域新玩法。门槛不高，装备不贵，上手很快。水上运动正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消暑的新体验。
3: 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2: 城市中的新亮点，年轻人夏天戏水的乐园。
4: 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清水的。
2: 花式运动乐趣繁多，健康运动还能体会时尚生活方式。
3: 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
5: 你像滑得快的，一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跟跑个马一样的那强度。
2: 亲水经济正在带动城市消费新活力，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山野的野，雨季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书折耳根露酒。
1: 何野匠心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2: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大家看我身后的亮马河够不够热闹，可以感受到啊，夏日的水上运动风直接吹进了北京三环里。在过去，大家总觉得像桨板呀、皮划艇这些运动只有到海边才能玩，但是现如今啊，这些运动在城市中就能玩。很多北京市民下了班直接就来到亮马河，换上装备踩板下水，轻轻松松就能感受到水上自由。那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大家把水上运动都玩出了什么新花样吧。
1: 谁能想到，北京这座向来不以水闻名的城市，最近竟在市中心掀起了一股玩水热。社交媒体上，亮马河刷屏成顶流目的地，大家放着郊野水库不去，偏要挤在三环边的水面上划桨板。天气晴好时，河面桨板往来穿梭，岸边人群熙熙攘攘，新潮的户外运动与老北京的城市底色碰撞在一起，绘就了这个夏天最特别的风景。全长11.4公里的亮马河藏着老北京的岁月往事，明朝时皇家御马在此冲洗晾晒，亮马河的名字就这么传了下来。如今的亮马河是北京北环水系里一条美丽的河道，它过滤着城市的喧嚣，也承载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下了班的都市打工人纷纷换上救生衣，还有人带上宠物，接二连三跳上五颜六色的桨板或皮划艇，河道里顿时如煮饺子般挤满了人，场面蔚为壮观。85后的贺静平是个水性极好的游泳爱好者，一次游泳时，他看到水面上有人踩着桨板滑行，瞬间被勾起了兴趣。他觉得这可比坐游船有意思多了，想浮就漂在水面，想游就扎进水里，其中藏着不少自由随性的乐趣。
2: 我第一次下水就是在亮马河，对，就是体验的时候，然后找了一个体验的服务商，然后带我在亮马河体验了一次桨板，然后就深深的爱上了这项运动，就自己买了板。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很方便，就是一般下水点的话，就是会离地铁站也不

0: 是很远，下班了之后就可以来滑一滑。第二的话就是城市里面的滑水的话有很多人文和自然风光的结合，在河上滑的时候既能看到两边霓虹闪烁的建筑，也能看到非常优美的自然风光，包括很多地方是有荷花呀，然后有一些芦苇荡，还会有就是落日晚霞这样很美的风光，所以就觉得是一个人文风光和自然风光非常能结合，能够在一个就是日常生活中融入进来的一个休闲项目。
1: 想拥有这样一份畅快享受桨板逐浪的自由，大概要在装备上花多少钱呢？
0: 滑桨板的装备的话主要就是有桨板，然后有桨，还有救生衣，还有就是给桨板充气的电泵。那个人装备的话主要就包括我个人的防晒的全套装备，包括帽子呀、防晒眼镜、长袖的速干衣、浮力的防水手机袋。我自己的整套装备下来的话差不多是2000块钱左右。像我这个桨板它是一个双气囊的，双气囊的好处是可以适应海滑，假设在极端情况下有一个气囊漏气了，那另外一个气囊它还是有气的，就比较安全。
1: 为了安全，贺静平通常先在岸边跪坐着上板，等滑到核心水深足够再缓缓站起身来。对他而言，玩桨板最大的快乐并非站得有多稳，而是掉进水里的那一瞬间清凉透体，痛快淋漓。
0: 因为落水感觉非常刺激，很凉快，然后就是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肾上腺素分泌多巴胺，就很快乐。
1: 跟喜欢长线的年轻人不同，刚退休的门姐已经玩了好几年的桨板，退休前他就常利用业余时间穿梭于各个水域，如今更是彻底泡在桨板上，一年将近200次的打卡频率，桨板早已成了他生活里离不开的一部分。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力让这位资深玩家如此痴迷呢？
2: 我以前跑步打球很多，后来那个前两年就膝盖有点伤，然后有伤了以后，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练这个对于膝盖没有任何冲击，但是对于身体核心、心肺也都一样的锻炼，正好跟那个跑啊、跳啊、打球啊、爬山啊，可以交错着来。你像滑得快的，1个多小时平均心率150多足够了，跟跑个马一样了那强度。
1: 作为玩了多年桨板的资深玩家，门杰的装备相当齐全。他今天带的这块桨板是3000多元买入的。
2: 竞速板不像这种板，拐弯很方便。这种板因为长窄，滑长距离比较合适。这个板我滑像前两年13.0的比赛，10公里的比赛，就是1个小时22分钟滑了10公里，那个速度就跟人慢跑的速度一样了。
1: 水上的桨板玩家即便素不相识也能很快打成一片。贺静平今天特意带了一只亮眼的充气大球，大家传球接球，欢笑声与飞溅的水花交织在一起，热闹极了。
3: 看您还拿了一个特别大的球当做道具啊，那个是什么呀？
0: 那个是一个休闲的排球啊，我们一些桨友大家在水上，然后一起去抢排球，然后互相传球，非常有乐趣。有的时候我们会练桨板倒立啊，然后桨板瑜伽，还会有的时候会扔飞盘，就是一些休闲的项目。
2: 撞板就是大家在水里用板互相冲撞对方的板，争取把对方撞不稳，翻了。落到水里头，就像小时候撞拐把对方撞倒了一样的道理，所以那个也是非常刺激的一项勇敢者游戏。
1: 从城市河道到水上会客厅，亮马河两岸设计充满人性化关怀，比如直接修到水里的台阶，向下倾斜13度的扶手，45厘米高的舒适坐凳，以及方便轮椅通行的弧形旋转门，让不同人群都能感受到被尊重和关怀。多元融合才能激发城市活力，亮马河形成了生态加文化加消费加生活的复合型生态，也为不同背景的人提供了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活动空间。亲水戏水的活动项目正需要这样有温度有活力的城市构建。
2: 大概23年24年应该最爆发的就是那2年开始，原来北京玩这个的不超过500人， 到23年，我感觉可能就比如说到5000人了，24年可能就有5万人。

0: 是属于这种量级的。
1: 感觉身边划桨板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因为水质也在变得越来越好，玩桨板是非常亲水的，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了划桨板的乐趣，然后凉快又可以跟朋友社交的一个选项。嗯，所以身边越来越多人在玩。
2: 北京入夏以来气温频频爆表，亲水热潮势不可挡，几百元配齐装备拎起即走的便捷性，让桨板成了上班族下班后的解压神器，不仅圈粉年轻人，也让亲子家庭玩得不亦乐乎。同样的热情也在南方蔓延，坐拥近300公里海岸线的深圳，凭借天然地理优势，将桨板运动推向了更广阔的海域。今天，深圳大梅沙岸边聚集了60多位桨板玩家，因板结缘的他们相约一同出海。人群中，江国强是公认的骨灰级大拿，2014年他就开始玩桨板，那时整片海面少见桨板，他常常独自漂在开阔的海上，如今他每次推板入水，身边总跟着一大群相熟的伙伴。
3: 我的兴趣爱好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水上运动，我觉得这个水上运动哈比跑步还安全，只要你懂游泳，水性稍微好一点，你掉下去哦都不会摔伤。太热了，水上去泡一泡。像现在我从玩桨板升级到冲浪了，我划的是一个情怀。打心眼里喜欢这项运动，我57了，只要能滑，会讲不止。
2: 同样到了退休年纪的严厉，今天也带着自己的充气桨板赶来了，板身上印着他钟爱的冲浪英文标语，翻译过来是桨板运动是我生活的全部，一看就是陪他闯过不少风浪的老伙计。
4: 我是从小就喜欢桨类，喜欢划船，一开始想玩皮划艇的，后来他们说有桨板，哎，我说这个桨板比皮划艇更好玩，这个门槛又低，皮划艇还比较难收纳，桨板它是打气的吧，它是可以充气可以折叠的，收纳方便，哎，这个东西好玩又便宜，我觉得它就是很自由，又看风景，正好又是全身运动，骑单车爬山对膝盖不好，你要跑步的话也不可能跑一天呢，骑单车也不可能骑一天，但是这个滑板我可以滑一天，
5: 这样
4: 对啊，我们可以滑8个小时，滑50几公里都没问题啊。
2: 退休族偏爱逐浪的悠然自得，而年轻人对桨板的热爱则更多源于对自由与极致速度的渴望。特意从广东中山赶来的刘美君正在岸边仔细检查从桨板俱乐部租来的竞速硬板，窄长的板身一看就是为高速滑行量身打造，这类竞速板的单日租赁费用根据版型等级和配件配置不同，在200到400元之间浮动。玩户外多年的他，既精通桨板、滑雪、冲浪，也常征战各类专业赛事。不过今天和一众同好聚在这里，他全然卸下了赛场上分秒必争的紧绷感，准备沉心感受板下浪涌的起伏，好好享受这份松弛的周末时光。
6: 这个桨板它是属于这种入门比较低，大家都能玩的，能够跟大自然瞬间就可以接触嘛。尤其是在海边，你在玩的过程中你就解决了很多问题，你健了身对吧，你放松了，你甚至在玩的过程中也可以去思考一些平时可能生活上问到的一些问题啊，工作上问到的一些问题啊，换个环境肯定不一样的。
2: 今天上午日头有点大，充气板的玩家早早滑进水里给板子降温，安全员们则先乘坐皮划艇驶向大海为大家护航。发令哨一响，几十块彩色的板子齐齐破开水面，朝海上的舟子岛滑去。绕岛时遇上风浪，再好的技术也可能落水，但大家一点也不慌，反而趁机扎进海里凉快一下，晒出来的热意顿时消了大半。
4: 以前喜欢净水滑，但现在我还喜欢海滑，有点浪还好一点，海水滑有浪有泳，有时候可以借力。
6: 桨板本身跟别的皮划艇啊不一样嘛，你的脚啊或者是你坐着滑的时候，你屁股啊都是跟水是有接触的，但是我们脚更多的接触就直接掉水的，我们游泳有时候就是从板上跳下去，这样子的话就很舒服。
2: 记者也忍不住想亲自体验一把，

0: 趁此刻风平浪静，试着玩起了海上桨板，就算不敢炸着滑也没关系，靠自动推进器拉着走，照样趣味十足。
1: 大家看，我正稳稳地坐在桨板上面，身处大梅沙的海浪中，这种晃动感也变得非常的治愈，让我们在桨板上可以慢悠悠地把深圳的夏日清凉全都兜进怀里。桨板的这股热潮还意外带火了传统海泳项目，深圳市海岸泳协的成员们正忙着在岸边热身，准备下海。
2: 比起室内游泳，海泳更有野趣和挑战性，还有桨板爱好者结伴同行，既能玩得尽兴，遇突发状况还能及时互助，安全系数更高。
3: 划桨板也是跟游泳它是分不开的，啊，就像夫妻一样的，两个人很友好，所以在水面上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游泳。
2: 我们一般呢是游一个小时，2000米。
3: 夏天海泳越来越火，您知道安全下海前都要做哪些准备吗？
2: 预防抽筋啊，先把身子热开，这样才能下水。下水之前呢，还要带一个这个跟屁虫。第一，在水面上可以让一些人看到，比如船啊；第二呢，游累了可以抱一抱，歇一歇，这个是一个标志，也是一个防溺水的工具。
3: 海泳爱好者们陆续下水，他们还会随身带着网兜，顺手捡起海面上的垃圾。
2: 它浮在上面嘛，所以我们就把它捞起来了。反正看到捞起来，就放在这个兜兜，就把它捞到岸上。今天呢，天工作美，又阴天，又不平浪静，水上运动，又锻炼身体，又做公益，提高我们的自己的美好生活。
0: 深圳好，乘风破浪，沿田沿田，勇往直前。桨板与游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感受逐浪而行的自在，但安全这根弦儿可不能松。去非游泳区下海，或是带桨板、皮划艇等娱乐船艇出门，一定要穿好救生衣，带好安全气囊，远离航道，不超出划定安全范围。开展净滩等护海公益活动，也要遵守相关规定。
4: 经常下海的老玩家还分享了应对抽筋、水母蛰伤的小技巧供大家参考。在水上最忌讳就是抽筋了之后很慌张，首先要冷静。如果我们腿上抽筋，我们在水底搬脚趾往上搬，那也会缓解。游自由泳的碰见这个水母的较多，因为眼睛不是往前视的，所以说游自由泳最容易受到伤害。碰到了水母被咬伤、蛰伤之后， 一个是用沙子搓一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这个海水洗一下，上来之后呢，我们涂上水母蛰伤的那种药，如果还有病症更严重的前提下呢，我们就得送医院去诊治。过去桨板还是个小众项目，如今城市里的河道、湖面随时都能下水。 一把桨、一块板、几百元就能配齐基础装备，体积小、易携带、上手也不难，渐渐成了许多人夏日运动的新宠。这也让不少没接触过的人心生好奇，到底该怎么入门呢？龙增辉是深圳一所中学的体育教师，也是国家初级游泳救生员和国家桨板初级教练。
5: 他告诉记者，如今桨板运动热度越来越高，来找他报名上课体验入门的消费者也多了不少。深圳近些年的桨板的俱乐部也是在逐渐的发展。桨板这项运动呢，它的玩法是多样性的，它不仅是可以站着滑，它也可以坐着滑，也可以跪着滑，甚至可以趴着或者躺着滑，所以它的玩法 也是比较有趣的。另外呢，就是它可以在海上，也可以在湖泊，可以在河道，可以在港湾，在不同的水域去游玩。
0: 今天龙增辉在湖边组织了桨板体验活动，有不少人是慕名而来。对于第一次接触桨板的人来说，有哪些事项需要特别留意呢？ 一定是要运用正确的方法，然后呢在一个合规的安全的场地内来进行。每一个桨板呢都有一个安全绳，这个安全绳呢就是连接我们人的身体和这个桨板的。一旦你落水了你的桨板它可能会跟你分离之后，然后呢你又没有及时回到板子上的话，你可能会危险。
1: 新手选桨板该怎么挑？龙增辉教练介绍，桨板根据用途和设计主要分为全能休闲板、远航巡航板、竞速板三类，其中板面较宽的充气休闲板最适合入门。选好了桨板，系好脚绳，滑行姿势也有门道。新手选坐姿最稳妥，基本不用担心落水，老玩家就自在得多，站着划桨毫不费力，还能玩出不少花样。正因为桨板上手快，现场不少家长都特意趁周末带孩子来体验这项有意思的亲子水上活动。
2: 这是第二次，这个水面的话它不是很深，就是相对小孩来说还是挺安全的。
3: 偶尔玩一下也很便宜，100左右，200多块钱。
1: 今天带孩子们玩水的是董清华教练。在退休前他几乎不怎么运动，几年前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有时走路都会晕倒，医生建议他通过游泳来增强体魄。当时怕水的他硬着头皮学，没想到一下就爱上了水上运动，后来考下了国家职业桨板教练，还在2026年广东省运动会选拔赛上拿了2个第一，现在成了大家的水上守护者。
4: 当时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啊，把身体练旺旺的，后来发现越练越好，越练越好，所以6块腹肌的时候我已经达到顶峰了，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好。首先我们自己增加了自信，给别人也带来了福利啊，我可以带动大家一起玩，是吧？我们还因为这个，我们还救了好几个人啊。前两天带学员的时候还从岛上救了一个人，脚受伤了滑不了了，然后我把他带到那个岸边去了。
1: 高丽爱是个十足的运动达人，徒步、骑行、各类水上运动样样他都爱，不过在他眼里最惬意的还得是桨板，每次踏上板就像推开了一扇新窗，给他的日常添了满意的新鲜感和小乐趣。
5: 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平民的一个运动，并没有大众想象的那么难入门。对，因为首先就是它对我们的技术要求不会很高，简单的水性就能上板去体验一下。我更喜欢跟朋友一起玩，那户外运动嘛还是结伴比较安全，另外就是大家在一起玩这种互相分享的快乐，比如说在户外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场景，山海的这种景色，就有朋友在会比较好一点。
1: 高丽爱告诉记者，这次来深圳不止为了玩桨板，他还打算去附近的海岸赛艇基地尝试学习新的水上技能。赛艇看起来门槛颇高，动作整齐划一，普通人真的能轻松上手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门道？丁旺拥有15年水上运动经验，当了7年职业赛艇运动员，是国家一级运动员，拿过多次赛艇锦标赛冠亚军。他告诉我们，最近几年赛艇运动的热度也在不断上升。
6: 那我们赛艇又分为很多种，比如单人赛艇、双人赛艇和4人赛艇，还甚至8人赛艇，又分近水赛艇和海岸赛艇。那我们基地呢属于一个海岸赛艇基地，赛艇来说其实它门槛是比较低的，近2年来说起码增长有70%-80%都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其实它上手是很容易的。器材来说，只要你不刻意的去往水里跳，海岸赛艇是不会翻的，所以它的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的桨和艇都是标配的，更多的一些就是个人装备，比如磨手的手套啊更多就是防晒了。
7: 玩这个的时候呢，实际上你是要全身的力量要用到，就是你要会发力，有很多动作细节。然后同时呢，像我现在体验的是双人艇和4人艇，都是讲究配合的。比如说我们会从4、3、2、1每个位置去尝试，那你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职责，就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挑战，然后每掌握一个新的技能，你就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而且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我们经历过浪，经历过雨，感受都挺好的。
1: 丁教练做完实操讲解，大家就按号位陆续登艇。今天他们要直接往开阔海域进发。 比起风平浪静的港湾，海里起伏的浪涌会给所有人带来全新的滑行体验。
6: 桨叶跟齐，桨叶跟齐，走走走，注意转桨。
1: 船桨入水，漾开一圈圈圆月，顺着船形的方向向后飘去。四个人同时躬身划桨，水花顺着桨杆滑落的间隙，船已经往前窜出半米。要是有人动作慢半拍，船尾的浪痕就歪歪扭扭。大家同步时，四只桨划出的弧线几乎重合，就像和海浪跳着默契的四人舞，不同的位置承担着不同的职责。
7: 第一个位置是领桨，就是要控制节奏，就是要不管你是风浪大或不大，横浪还是侧浪，你都要稳稳地控制住那个节奏，即使有一桨划错，也要马上把节奏找回来，因为全队的人都要跟着你这个节奏去动的。
1: 如果是第一次体验赛艇，可以先在风平浪静的港湾试试双人艇，搭档配合起来稳妥，新手也能轻松感受到滑行的乐趣。
8: 海岸赛艇呢，我第一次接触，以前只是玩过模拟器之类的划船机那样子，所以说第一次上手，所以对我而言是有些挑战的。
1: 在夏季，亲水、戏水项目格外受到人们欢迎。除了前面提到的桨板、赛艇与游泳，还有不少新潮的水上项目正走进大众视野。可以坐上游艇，慢悠悠欣赏沿岸风景。可以骑上摩托艇，在海面上颠簸漂移，感受速度的刺激；还可以驾驶帆船，借海风之力自在航行。水上运动早已不再是小众专属，而是普通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绝佳方式。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特色旅游专列开启美好旅程，赛事流量转化全域消费，超级工程变身打卡圣地，文旅深度融合，场景不断创新，跟着电影去旅行，跟着非遗演出去旅行，成为暑期新风尚。2026您的旅途有着怎样的规划呢？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信强，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成绩单。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来看一下具体分析。
1: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和5.2%。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0.7%。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产品看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速较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实现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2: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2026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的最大增量。如何来评价这份成绩单？来看国家统计局的解读。
2: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五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3: 在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特别提到，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今年全球的经济预期增速，但同时呢，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全球通胀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物价依然保持稳定运行，国际机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
2: 从国际收支来看，货物贸易呢规模啊再创新高，人民币的汇率呢？这个六月底啊，也比年初升值3%左右。从宏观经济的四个常用的指标来看，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啊还是平稳的，主要指标呢运行在合理区间啊，这我们讲的稳。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加快，特别是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
4: 我国的新兴产业逐步壮大，积厚成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3%和12.3%，比一季度都有所加快。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的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
5: 这个数字啊非常庞大，换算下来呢，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我们说集成电路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芯片，它广泛的应用于智能装备、电子产品当中。那么每天超过15亿块的芯片产出，不仅仅是数字的更新，那么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动力的生动写照。
4: 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初步测算，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是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5: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呢，也带动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研发设计、商务服务等专业的服务需求，为现代服务业打开了广阔的成长空间。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作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37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5: 上半年信息传输、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7%和11.9%，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呢，接近了1/4。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加大，金融业增加值增长6.7%，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10%。交通物流体系高效运转，每天有超过5.5亿件快递穿梭在大街小巷，超过1.5亿吨货物通达四方，有力地支撑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转。
4: 围绕满足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各类生活服务供给也不断增加。上半年，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增加值规模均有所扩大。此外，今年前5个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达到72%，彰显了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吸引力。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展览总面积第一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举行，1100多家企业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本届展会将突出落地化、场景化、智能化的特点，打破技术转化的壁垒，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的落地成果。来看记者提前探馆发回的最新报道。
3: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展览馆，也是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之一。在我身后啊，这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呢，已经初步搭建完成。我刚刚也数了一下，目前已经有20多位的机器人伙伴入驻，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岗位，从生产制造到物流分拣，从做饭到泡茶，全方位展示智能时代的生产生活图景。
6: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3台不同品牌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全部都是由我们一套大脑来驱动的。那么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模型的这个跨本体的泛化性，能够实现一脑多机。
7: 主要是用来泡茶，一个功夫茶，包括它洗茶、温茶，以及最后的一个泡茶、递茶。整个的时间的话是6分钟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任务。
8: 本届大会3D4馆联动，浦东世博中心主要承担主论坛及100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目前各个场馆均已进入集中搭建，
9: 携带了多款的国产自研的算力产品到达现场。今天呢，目前正在起展会的主体架构，新的产品呢也会陆续的开始进场，希望借助这次大会平台，跟一些行业客户、行业伙伴进行更多的深度的交流和分享。
10: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基于第5代精简指令集架构的服务器芯片和全站方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全方位的展示第5代精简指令集在数据中心领域的成熟落地能力，让更多人看到国产算力在通用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融合的新进展。
0: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3站开启，随着实景挑战层层递进，机器人走进新疆，现场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邵威好，来介绍一下现场情况吧。
3: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是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赛里木湖。那在这样山水相依的一个美好景色当中，我们是迎来了机器人能量传递活动它的实景挑战最为丰富的一次。 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哈萨克族的传统民俗乐器冬不拉，没错，机器人就在这里完成了它的冬不拉弹唱首秀。你看现场呢，有民俗艺人和机器人正在完成一个合奏。我们首先看冬不拉这个乐器，它虽然只有两根弦，但是它整个琴颈从琴头到气孔的位置分布着许多这样间隔不均的品位，所以机器人

0: 在弹奏的时候，他的左手按压琴弦的位置就要非常的精准，如果稍有偏差呢，就会出现杂音。而他的右手在拨弦的时候，力道控制也需要达到毫米级的精度，因为太深琴弦会断，太浅的话又发不出声音来。我们来验证一下他现在测试的结果。那如果请艺人老师稍微停一下呢？机器人它单独也是可以发声的，其实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训练，它已经可以做到手指在弹奏的时候不太会磕到这个琴板，然后消除了这些杂音。那现在呢，正值赛里木湖夏季旅游的一个高峰期，虽然说它的气温基本保持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但是其实日照还是非常的强的，所以说对机器人的电机散热是一个持续性的考验。再加上如果临近湖边，就会有大风和地形松软这些不确定性，那浅滩的打水漂挑战难度就远超我们的预期。在为期3周的一个调试时间里，我们发现其实简单的把这水漂打出去一个拧的动作，就需要调动它全身43个电机去协同完成。如果力量太小，这个石子就扔不出去，如果力量大呢，石子就会往自己的怀里跑。所以我们也尝试把它的灵巧手从大手换成了更为精巧的小手，让机器人去学会在身前的位置适时的松开，来用好这一股巧劲儿。那在兼顾着大力和柔性控制的一点点进步当中，机器人不断为未来的进入到家庭场景的一些精细化操作，比如说切菜，比如说揉面，积累了海量的这种实操经验，让这双铁手真正去感知物理世界的一个细腻。而当这个机械手，当这种灵巧手作为一个末端工具去安装在本体之上，让它们发生协同，从而产生1+1=2的效果，这是我们在这一次的实景演练当中一个最大的收获。哇，刚刚这个立着的机器人射出去的这一箭几乎是正中靶心啊！所以在这个拉弓射箭的这个环节，我们看到首先它的拉弓方式是不一样的，它是采用了这个灵巧手上的双指拉开弓然后再松箭。而在稍远处我们看到有一个骑在机械马背上的机器人，他选择的则是用这种释放器来让箭离弦。现在他们在不断的挑战从5米、10米、15米的距离是否能够连续的上靶。其实看到这种机器人骑在机械马背上的这种形式，它会比较的独特，我们好像之前没有见过。那这样的坐姿呢，就需要它的下半身紧锁于马鞍之上，对上半身的稳定性要求就更高了。它这样侧身扭转的姿态，让整个瞄准的过程有一点困难，但是也提供给我们一个创新的思考，那就是像这样的载具单元上面再加上灵活机动的单元，未来是否能够在野外的应急搜救和高原勘探等复杂场景当中得到应用呢？因为我们看到载具啊，它作为一个4足，它是有这样的高度抬升和一个这个地形攀爬能力的，而且现在的这种4足的载具机械马，它的载重已经可以高达吨级了。而在上面的人形机器人呢，它能够克服一些身高或者是这个体重气温的这种限制，去拓宽单人作战无法达到的这种作业边界。所以究竟这些一站又一站跨越山海的能量传递和挑战活动的数据是怎么样，他们最终都会在今年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揭晓。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谢谢邵薇从新疆赛里木湖发来的报道，谢谢。国家五部门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天正式实施。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提出，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监管，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有序拓展文化传播、适幼照护、适老陪伴等领域应用。同时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明确平台主体责任，划定内容合规边界，强化数据安全与用户权益保护，引导行业规范有序发展。与此同时，豆包、千问等国内大模型平台同步宣布，今日24时正式下线智能体功能。
3: 现在打开豆包 APP， 我们所看到的首页发现智能体专区，里面包括官方工具类智能体以及用户自建个性化 AI 角色，将于今日24时正式关闭入口及全部相关服务。豆包 APP 公告显示，下线后用户仍有3个月的缓冲期查看备份数据。

0: 十月十五日起，相关数据将按隐私政策统一清理。那千问平台则要求用户在七月十五日24时前完成全部备份，下线后将无法访问智能体配置及历史对话记录。在此提醒有使用需求的用户尽快留存。
1: 这次这个集体下架呢，其实是人工智能产业一次蜕变或者是修正。短期的来看，它可能会冲击

0: 赛道更加规范的去发展，长期来看呢，释放出来的这种人力、物力和这个财力，也将进一步去推动人工智能行业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规范发展，把这个智能体推向更加这种实用化、更加落地的这种场景去做一些这种研发的这种投入。
1: 今年的三伏天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出伏，全程总共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然将有大范围的高温。由于湿度比较大，闷热感将非常突出，湖北、湖南、浙江、四川、江西、陕西、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在40摄氏度以上，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2: 昨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市多个区县将出现40至4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重庆市城市管理部门加密了洒水车等车辆的作业频次。昨天，上海再迎高温。上海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中心城区最高温度定格在38.1摄氏度。今天，上海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中心城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昨天上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明两天江西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新余市，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炮车在市区进行作业。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
1: 连日来，河南郑州持续遭遇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生鲜保鲜、户外降温需求集中释放，冰块产销两旺，制冰厂开足马力保障市场供应。
3: 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制冰厂门口，上午8点不到，拉冰块的货车已经在等候装货。采购商告诉记者，目前冰块主要集中供应生鲜批发市场、施工工地和养殖园区，其中海鲜蔬菜批发市场需求量最大。
4: 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海鲜蔬菜批发市场用的比较多，就这种4米2的货车嘛，每天会拉个5-6趟，5-6趟的话，每趟会有个100块左右。
3: 在厂区里，机器轰鸣，多条制冰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一块块工业冰块完成冻结脱模后，源源不断从产线下线。
5: 因为这段时间持续高温，我们厂子现在日生产量大概在2300多块冰左右，也就是230多吨，现在每天基本上都能销售完。然后相较于上个月来说，我们这个月订单量激增了大概30%左右。
3: 制冰厂负责人介绍，7月下旬至8月上旬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各类降温保鲜用冰需求将进一步增加，预计冰块订单量还能上浮20%左右。
1: 正点财经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多地遭到了美军的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多份声明说，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国的军事基地。
6: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启动，伊朗西部伊拉姆省一家矿泉水生产厂被击中，工厂设备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位于巴林的属于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

0: 大型军用仓库、燃料库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至美国的罪行终结。
1: 伊朗方面14号警告说，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并且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游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1: 美军在北京时间今天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1: 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展开了争夺，西班牙队2-0战胜了法国队晋级决赛。
3: 开场后，法国队并未使用他们最为擅长的防守反击战术，而是出人意料的大举压上，在前场展开高位逼抢，试图通过主动压迫打乱西班牙队的传控节奏。前15分钟内，这一战术确实令西班牙队略显不适，传球失误有所增多。然而随着比赛的深入，西班牙队逐渐凭借技术优势稳住阵脚。第20分钟，西班牙队左路传中制造威胁，法国队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转身解围时，身后的西班牙边锋亚马尔突然插上将球挡走，迪涅来不及收脚将其踢倒，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西班牙队前锋奥亚萨瓦尔操刀主罚一蹴而就。第22分钟，西班牙就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罗德里的调度和法比安·鲁伊兹的串联，牢牢掌握中场控制权。法国队在中场对抗中依然全面处于下风。第58分钟，西班牙队扩大领先优势，奥尔莫在边路送出精妙传球，右边后卫波罗高速插上，反越位形成单刀，面对法国队门将轻松推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西班牙队凭借娴熟的控球和稳健的防守，将比赛节奏牢牢掌握在手中，没有给法国队任何可乘之机。最终，法国队未能改写比分，0-2饮恨出局。西班牙队顺利晋级，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这也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他们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将在世界杯结束以后举办一场线上慈善拍卖，为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筹集资金。那么，世界杯上的哪些物品会参与拍卖？一起来看一下。
4: 据报道，本场拍卖的物品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场揭幕战的比赛用球，以及决赛中场秀里明星使用的物品。不过，

0: 中场秀相关物品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将在拍卖前陆续揭晓。此外，多支国家队的签名球衣也在拍卖之列。佳士得方面表示，所有拍品起拍价均为100美元，约合人民币677元，目的是让更多球迷和收藏爱好者能够参与。据了解，此次线上拍卖将于当地时间7月22号至29号在佳士得官网进行，拍卖所得将全部捐献给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为资源匮乏地区的儿童提供优质教育机会和足球参与平台。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也就是 IBM， 提前披露二季度初步业绩预警，公司营收不及预期。消息公布以后 ，IBM 股价当天收跌超过了25%，创下公司上市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2: 数据显示 ，IBM 预计二季度营收约172亿美元，远低于华尔街分析师预期的180亿美元。其中，基础设施业务收入承压最为明显，同比下滑7%，软件板块收入仅增长5%，咨询业务基本持平。公司在声明中指出，6月下旬大量客户集中采购 AI 服务器、存储及内存硬件，目的是提前锁定供给紧缺的算力设备，规避未来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希纳表示，各家企业将资本开支向硬件大幅倾斜的规模远超公司此前预判，直接挤压了软件与大型主机的采购预算。同时 ，IBM 原本指望全新一代旗舰 AI 大型主机 Z17 带动基础设施板块业绩增长，但 Z 系列主机及配套交易处理软件的销量远低于预期。克里希纳坦言，公司未能快速适配市场变化，应对不利，多笔大额订单也未能按计划落地，是本次业绩不及预期的核心原因。分析指出 ，IBM 业绩大幅不及预期是迄今为止行业层面最直观的信号。全球 AI 算力基建投资热潮正在持续虹吸企业 IT 预算，硬件采购优先级大幅提升，中长期将持续压制传统软件行业的收入增长。
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以上是这时段正点财经节目的全部内容，请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稍后将要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0: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在甘肃省天柱县，薅羊毛不再是网络热梗，这里的薅羊毛凭真手艺吃饭，凭硬功夫致富。蹲秀盘活羊毛，原摆制成藏香，一毛一木皆生财。本期生财有道，走进甘肃天柱，解锁草原之上机遇相生、万物生财的乡村密码。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0: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其实挺散的。
1: 七月的祁连山下草木繁盛，甘肃省天柱县又迎来了一个郁郁葱葱的牧场夏日。这里肥胖的绵羊也要褪去厚重的冬装，剪掉一身的羊毛了。在天柱县有这样一位小伙子，能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剪好一只羊，他就是剪羊毛高手翟建平。每年的夏日，他都会辗转奔波在各地牧场，常年扎根牧区，四处接单。平日里想要寻访到他，着实并非易事。
2: 就是天柱县的剪羊毛大赛的现场了，翟建平啊，昨天夜里到家了，我们在这儿是一定能找到他的。认识翟建平吗？剪羊毛高手，是一会儿参赛的选手吗？认识翟建平，
3: 里面，
2: 在里面，选手认识翟建平吗？
3: 哦，他是我师傅，
2: 他是您师傅啊，他剪得特别好啊，他在哪儿呢？我来找他来了。你们哪位是翟建平？
3: 啊，这是
2: 啊。你好，我终于见到你了，这就是我们的剪羊毛高手翟建平了。
1: 今天的翟建平放下手上繁多的外出订单，特意赶回县城奔赴这场大赛，这也是他数次站上专业竞技舞台与各地高手切磋技艺好机会。
2: 磨好了吗？
3: 好了好了，
2: 我看看您这个有多锋利。
3: 这个这会儿看不出来
2: 啊。看不出来啊？烫手是吧？来跳跳，怎么样？今天准备的？
3: 还行吧，
4: 对对，
2: 都是高手。
4: 对，
2: 咱们要
4: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加油！
5: 我从内蒙古赤峰克尔克能骑。
2: 哦，您是内蒙古的参赛选手。
5: 对对对。
2: 听说您得过第一，对吗？
5: 对，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2: 很多年前了，那今年怎么样？有信心吗？
5: 有。
2: 新疆选手，您去年参加了吗？
6: 没有。
2: 今年是头一年吗？
6: 对对对，
2: 头一年。
6: 头一年。
2: 那怎么样？感觉？
6: 很新鲜。
2: 很新鲜呀、
6: 啊、
2: 有没有信心呢？
6: 新疆细毛少。
2: 哦，细毛羊少。你所以您是擅长剪那个粗毛羊？
6: 对，擅长粗毛羊。
2: 那今天要是碰到细毛羊了怎么办？
6: 剪啊。
2: 哇，今天我看见有几位女选手了哈、啊、巾帼不让须眉。
7: 伤心之极，加油，
2: 真棒，
7: 熬夜、啊、
2: 加油。
8: 都来了哈，大家看看身边的人有没有自己的队员没有来的，来，快，我们外面的剪毛手。
1: 这场剪羊毛大赛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剪毛能手，众人摩拳擦掌，调试设备，一场速度与手艺的比拼正式拉开帷幕。
8: 1分51秒75。
2: 今天剪多少头？
6: 88头。
2: 88头。哦，这是细毛，这个毛细，这个毛多，
9: 这毛粗一点，
2: 这个毛粗一点，这个毛少。
1: 赛场之上，各位剪毛手凝神聚力，全力出战，紧张的比拼层层推进。每位参赛者要在比赛现场剪好3只羊，最后取平均速度来计算比赛成绩。终于，万众瞩目的翟建平登场亮相了。

0: 的成绩是1分31。
1: 有那个。多汉的有几个一副手，我看看。
0: 真棒，真棒。
2: 对他只有第一只羊，只有第一只羊有点可能有点紧张，剩下的都很完美。
3: 第一次参加剪毛比赛，心理素质也不行，然后。

0: 就没拿到名次嘛，后面第二次的时候就拿了第三名嘛。2022年的时候，甘肃省的简报比赛拿了第一名嘛，成绩是40几秒吧，好像。然后后面就连续拿了2届还3届简报比赛第一名嘛。
1: 一分多钟完成剪羊毛，并不是翟建平的巅峰水准。高速规范的剪毛操作，既能减少绵羊应激受伤，又能完整保全羊毛品相，直接提升牧民养殖收益。凭借纯熟手艺，翟建平毫无悬念斩获本次大赛冠军。赛事尘埃落定，记者跟随翟建平一同回家。
2: 羊现在不在那个村里是吧？
0: 啊，羊在到大山里面了。
2: 啊，你好，
0: 你好，
2: 你好，都在家呢。哇，好香啊，炖的羊肉。对，今天你剪羊毛辛苦了。他是刚回来是吧？对，他昨天夜里到家。昨天夜里到家，然后今天给他炖一锅羊肉。
1: 剪羊毛本来就是风吹日晒、耗费体力的辛苦行当。翟建平凭借自己过硬的手艺，收获着源源不断的订单，整日穿梭在各个草场之间，待在家里的时间十分有限。
0: 3个月吧，不回家。对，那时候反正就是从天亮开始干活，要么就是不是干活，就是在干活的路上嘛。反正也没时间去想那个，有的时候回去晚了之后洗个澡，就累得就躺那就睡着了。最多的时候一年就是零零散散就3个月吧。这是就是最多的时候，少的时候就估计可能连跑路加起来都不到1个月。
2: 这次你走了几天？
0: 有20多天吧。
2: 知道自己捡了多少羊吗？这次？
0: 没算。
2: 也没算。
0: 对。
2: 大概数呢？
0: 大概2-3千吧。
2: 你说小翟一天到晚的在外面给人家干活剪羊毛，不在家，家里好多事儿都得你一个人干吧？
3: 其实也没什么，我就是操心两个孩子嘛。
2: 那个最近有要出差的那个任务吗？
0: 有。
2: 还有
0: 啊，
2: 你看回来参加2天活动，马上又要出去干活了哈。
0: 对。
1: 虽然每次回家都是来去匆匆，但翟建平的母亲总会备好一锅地道羊肉，再炒一盘翟建平最爱的土豆，用家常味道来抚慰他的奔波劳碌。
2: 我这羊肉炖得真香，他要是走了出去干活，你会不会担心呢？
4: 那肯定会呀，剪毛机那推子吧，特别锋利嘛，要一跳的话比较危险嘛。
2: 回来他告诉你吗？
4: 他不告诉。
0: 因为我也不想让家里的人担心嘛，你要操作不当的话，那自己很容易受伤的。那时候刚剪2020年吧，应该是啊，然后就是剪的时候剪刀一下扎到这个胸口，害怕人出不了力气嘛，感觉就是特别费劲。
4: 比如说穿短袖啊啥的
2: 啊，
4: 能看见，如果你不看见，他一般回家也不说的。
1: 一桌家常菜，一家人围坐闲谈，奔波在外的疲惫也在亲情的陪伴中慢慢消散。一次偶然，翟建平将自己剪羊毛的实操视频发布到了网络平台，原本只是随手记录日常，却意外收获了大量关注。
0: 因为本身剪羊毛就是一个特别解压的事情嘛，是很多人看我剪羊毛就是一下浑身都轻松了。从发作品每天涨几个粉，然后直播每天都涨几百粉，这样。
2: 这一条就是你在平台上发的点赞率最高的一条视频。
0: 对对对，
2: 是吧？
0: 对，4000多万嘛，剪羊毛的高手。然后也
2: 他们还有人担心羊剪了毛会不会感冒。
0: 对对，好多人都说是你这羊是不是打了麻药了呀，他都是控制。
2: 你控制的，有绝招。
0: 也没有，其实我们抓羊的时候别人看我们很粗鲁，但是我们就是轻轻让它控制，它就感觉不到疼，它就会感觉舒服的那种。每年都会剪。
2: 它不剪的话会怎么样？
0: 不剪的话它就是夏天容易有的时候就是羊热，它不好好吃，然后就是羊上膘速度慢。还有一个它就是爱生虫。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2: 太厚了，太脏是吧？
0: 身躯。对。
2: 还身躯。
0: 它就会出现死亡这种情况。
2: 其实就是剪羊毛对羊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对，它就跟人理发一样，你头发长了你要理发是一样的。
1: 厚重的羊毛会阻碍绵羊散热，极易引发疫病，影响生长，适时的剪毛是养护羊群的必要工序。
2: 作为一个 剪羊毛。

0: 手走南闯北，这车里一般都带什么？
1: 就是啊，平时喝的水嘛，然后就是工作服啊、衣服呀、啊。
0: 这里面呢，
1: 主要就是装的剪毛的工具嘛。
0: 剪毛的工具、一般都有什么呢？
1: 就剪毛机啊、磨刀机啊。
0: 有点乱哈，哇，这一看就很有生活气息。嗯，车上带着临时换洗的衣服。他今天小翟要给您剪多少只羊？
1: 150只。
0: 150只，多少钱一只？
1: 10块一只。
0: 那您怎么知道他的呀？
1: 我们这剪，他去年剪的。
0: 哦，就是你们村上有他剪过的，然后您觉得剪的挺好，所以今年就还找他剪。
1: 就是，
0: 这个我们现在做一些准备工作。
1: 对对对。
0: 把羊赶到小圈里。
1: 对。
0: 然后一只一只的剪。
1: 对对对。
0: 为啥在这儿剪呀？
1: 这边剪就是首先凉快的嘛。
2: 这次的剪毛团一共有4位成员，150只绵羊的剪毛任务预计4个小时便可全部完成。

0: 我看你抓那羊都可容易了，一把就给抓住了。
1: 对对对，
0: 随便的一来
1: 啊，你要勾腿，
0: 勾腿，
1: 嗯，
0: 勾后腿，
1: 对，
0: 来，
1: 勾哪？勾这只羊呢也可以。别打，
0: 我嗨，
1: 往上勾，
0: 往上勾，
1: 对，
0: 来，一，来，带你剪毛，凉快凉快啊，来听话，来吧，来听话，嗯，我天。羊在你手里怎么这么乖呀、啊？你看，一动都不动。
1: 啊
0: 啊！
1: 因为就是我们抓它的时候，抓来把它放倒之后，就是它就感觉就是要给它脱衣服嘛。
0: 它怎么知道它自要脱衣服、啊？
1: 因为像就是一年以上的羊的话，它都是每年这个季节脱衣服嘛。
0: 去年捡过一次，它就有记忆了。
1: 对，它就是这样，很轻松嘛。
0: 啊。
1: 然后就是也没说是使劲的去压它。
0: 这条腿控制它的前腿，这条腿控制它的后腿。
1: 对。
0: 然后让它就躺下了。
1: 就是从后腿开始嘛，它要保持这羊膜的完整性。咱们从后腿开始。
0: 啊，从后腿。
1: 啊，对，就像这样。
0: 啊。
1: 然后就是一刀一刀的，不能有这个二叉毛，要保持。
0: 哦，一刀就让它。
1: 对对对对，要剪干净。
0: 啊，一刀剪干净。
1: 对。尤其是像这个肚子上的毛的话，它就比较难剪。
0: 哦，肚子因为它肉软是吧？
1: 对。它这个地方有血管，就是那个。
0: 哦、
1: oh. 啊，然后就是不小心就会剪到。
0: 哦、
1: oh. ，它这个剪毛就像跟洗澡一样嘛，洗了个澡一样嘛，
0: oh.
1: 那肯定舒服，
0: 浑身轻松哈。
1: 对。
0: 看我们这个剪完的皮大衣。
1: 对，它这就是一整张的嘛。
0: 脱了厚重的皮大衣，它肯定也舒服。
1: 嗯，刚开始你就想着把自己家的羊毛给剪过。就是能轻松的剪一下嘛，培训完之后就是给我朋友去帮忙嘛，然后就是去他家剪了。后面就是到我们这个村，就是每家每户都剪嘛，剪了就那么短短一个月，后面就是就慢慢接触这个剪羊毛。
2: 从网络平台看到他剪羊毛，后来就是想着跟他学习一下。三年前刚开始就是不会，和您开始学的。我们以前工地上干活打工的，干的比以前多。
3: 我们在这支剪毛作业团队里还见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原来是参加剪羊毛大赛的新疆选手。
0: 对，你一开始说你要学习一下，我以为你就是在现场看着学习，原来真的要学习一下。
1: 他要在我这边待两三天。
0: 主要要跟他学啥呀？
4: 主要是他的压羊方式啊。
0: 哦，就他控羊的方式。
4: 对，控羊的方式啊。我们是这样控羊的。
0: 哦，这样。
4: 啊。
0: 哦，就是把头控制住。
4: 对。
0: 你觉得这个这样那个控制腿的那种方式更好是吗？
4: 是，那样更快一点。
0: 这一袋子能装多少？
5: 一百斤。
0: 一百斤。能装一百斤。咱今天要都。

0: 捡完的话能装几袋子？您觉得？
1: 14个，10个。
0: 等会儿我呛着了。全是土，能整能一斤能卖多少钱？
2: 十三四块钱，
0: 差不多能装个12袋，1500斤。啊，能卖出来多少钱？15000。哦，行，这一年的那个羊毛就出，一年卖15000。
3: 经过整整一上午的通力协作，150只绵羊全部顺利完成剪毛工作。牧民手中收获的优质羊毛早已不再只是简单的畜牧收成，还是当地一项特色手工的重要原料。
0: 我们刚刚剪完的羊毛哈，我们知道这个羊毛它能织毛衣、做衣服，还能做毯子。但是您看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个绣品呀，它是用羊毛和牛绒做的。
4: 这个绣叫敦绣，
0: 这是我们西北非常有特色的一种绣法，是吗？
4: 对对对。
3: 敦绣又称多绣，是根植西北高原的特色传统刺绣技艺，依靠垂直戳扎的独特针法，塑造出浮雕般的立体纹样和肌理厚重。
4: 这就是从雪山上下来的白牦牛，它要跑得挺欢的时候，把这个毛拎起来的感觉你要绣出来。
0: 哦，
4: 哎，这个是牦牛到草原河边的时候，它特别兴奋，它要吃。到平地上了，他要你把这个牛尾巴要甩起来的那个感觉，这小牛是我们的未来
0: 啊！
4: 哎，这幅图是我是这样理解的
0: 啊，这是您设计的、
4: 嗯、
0: 哦，这都是羊毛、牛毛是吗？
4: 嗯，对，这就是羊毛，你看粗粗的，这是牛绒，
0: 牛绒要比它细一点、
4: 细一点。它这个针是没眼的，它有倒刺，上面小心弄上。
0: 哦，这是真是这儿有倒刺，
4: 嗯。
0: 嗯，也不用纺线，
4: 也不用纺线。
0: 对，他这样做出来，他那个画就自带着那个，就是牛啊毛啊身上的那种毛流感、啊。
4: 哎，对对对，
0: 特别自然。
4: 嗯，特别自然。他这个是一般针是他往上缝的，但他是要往下弄下去的。
0: 哦，用针把它扎到这个毡子上、
4: 嗯哎扎，扎到里面去。
0: 嗯。哦，它就固定在这个毡子的缝隙里了、
4: 嗯、哎哎，对，它因为倒刺，它要把它弄到里。以前老人是他用木棍做的，直接往下扎。哎，对。
0: 哦，就我扎的就没有您那个均匀。
4: 嗯、
0: 啊，看、
4: 嗯，
0: 我这已经把线镶到这个那个什么里了。
4: 嗯，就是。
0: 嗯，下面的毡垫里了。
4: 这挺解压的。
0: 哦，挺解压的。
4: 嗯、反复扎，它反复扎，它就是绒绒的那种感觉。
3: 牧民出身的张才红自幼喜爱高原传统刺绣，在放牧劳作的间隙，他潜心学习祖辈流传的藏绣、敦绣技艺，将牧区风光融入针脚。
4: 因为牧民的衣服上都是绣花
0: 啊，
4: 都有绣花，
0: 都有绣花、
4: 嗯，
0: 就是一边放牧一边坐那就绣了。
4: 哎，对对，
0: 啊、
4: 嗯，闲暇时间他们是绣花，绣的花是运来自己装饰自己的、
0: 啊，装饰到衣服上都是自己绣的、啊
4: 嗯，自己绣自己的装饰自己的衣服、
0: 啊、
4: 就是那样的。
5: 这衣服是我奶奶做的，这个是我们的地地道道的潘绣，已经有100多年了，回纹也是纯手工做的。现在的回纹你看毛长，这个毛毛短，因为纯手工做的，它这个花纹有100多年了，你看它还看是起来那么细腻。这个领子是我娘家妈妈做的
0: 哦，
5: 但现在的你看很特别粗了
0: 哦，
5: 它特别
0: 是因为线粗了吗？
5: 不是线粗了，而是手艺粗了。因为我一直在研究，要把这个潘绣要恢复到奶奶这个精致度要去，
0: 要追奶奶，
5: 追奶奶的针脚要去，
0: 跟奶奶的一比，就是我们的还是
5: 差的远一点。
0: 对。
3: 如今，张才红创办了属于自己的非遗工作室，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共同守护、发扬自己的爱好和文化。
6: 刚开始我这个是，
0: 哦，就从这个作品开始学的。
6: 对，我还不太会。
0: 不太会，你是喜欢吗？
6: 是喜欢。
0: 给老师绣完了这一幅绣品的手工钱是120。
5: 嗯，对。
0: 哦，这就能绣完。

0: 星期。
1: 哦，一星期左右才能绣完。
0: 对，因为这线细嘛。
2: 自己爱这个也是自己的这个事业一个爱好啊。
3: 一双儿女也在工作室给母亲帮忙，女儿学习传统绳编技艺，自幼学习美术的儿子一边为绣品设计新式纹样，一边钻研古法藏香的制作，让多元乡土手艺彼此交融。
4: 哦，这风景很好。
5: 对，
1: 是随便所有的中药材都能采吗？
5: 那不能，就是不能采这个保护植物，另外一个也不能采这些名贵的珍贵的这些濒危物种，是我们的是不能采。像这个这一棵的话
1: 啊，
5: 这些都是树龄都是在15到20年左右的，另外就是做藏香的话，这个是15年左右的，因为是这棵树的这个刺儿，它比较多一点，刺柏这种就是一般都是做藏香是不是太好的，一般像这种的话，这一个枝子，这个树枝，它是不扎手的。
1: 哦，没有刺。
5: 对，
1: 哎，这同一棵树上长的，
5: 对对对，
1: 有的有刺，有的没刺。
5: 对对对对，哎，它就会形成这种树，就是一半刺，一半没有刺。我们用的就是这些没刺的这一部分，它的香味已经是特别浓郁的，做出来的藏香也是更加纯正。
1: 啊，好香啊！
5: 是吧？
1: 是，就是那种凉凉的那种香味儿。
5: 对对对，它也不是说特别刺鼻，但是闻一下会让人提神醒脑。
1: 哎，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5: 这就是我们祁连元白的一个特性。
1: 这都是你做藏香的所有的原材料。
5: 对对对对对。像这个的话，这个是柯子，柯子这个在藏药里面叫就是藏药之王。像这个的话，这个是乳香，乳香，
1: 乳香，我知道乳香很贵。
5: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个品质必须要是好一点的那种。这个就是我爷爷他以前煮药的时候用的一个药勺。
1: 哦。
5: 包括这个药勺。
1: 这个它其实有那个衡量器的。
5: 哎，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个就是一勺就是多少克，你按照那个配比。
3: 秦华尔科依托祁连元柏等本土草木药材，坚守传统工序，复原了地道的古法藏香制作技艺。
1: 这个香里边有多少种药？
5: 这个香里面有30多种药。
1: 30多种？
5: 对。
1: 它主要的那个什么功效是什么？
5: 这个功效就是它是早晨起来你如果说是头疼或者是稍微就是疲惫的话，
1: 没那么精神。
5: 对，没那么精神，
1: 你睡那么太够，
5: 你把这个点着，哎，它在房子里面就是你闻着就是心静而且能提神的这么一个功效。
1: 哦，
5: 另外就是我这个藏香就是可以食用的，就是因为有30多种药。对，配比的话
1: 他吃了，你给吃了。
5: 对对对，这是可以吃的。
1: 能吃
5: 能吃能吃能吃，因为里面全都是，你吃完之后还有一股苦味。
1: 哎，好苦啊。
5: 对，因为这个里面全都是藏药材。对，另外没有添加任何东西。像我这个的话每天都能将近生产早上生产3万多根藏香，下午能生产3万多根。
1: 一天要是好的话能生产6万根。
5: 对对对对。
1: 都能卖出去吗？
5: 都能。现在这边天柱的这些旅游做得特别好，旅游行业来这边旅游打卡的人，他们一闻是纯手工药材的藏香
1: 啊，能闻见，是它这个是那种
5: 对对
1: 中药的那种味儿。
5: 对对对对对，
1: 都会买。
5: 然后他们就会带一点回去。
3: 一把剪毛机让羊毛变成实打实的收益，一方敦绣老手艺蕴含新商机，祁连元柏缕缕藏香引财富。甘肃天柱的高原大地上有着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生财之道。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0: 好未来。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笔墨音符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4: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5: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6: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8: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0: 安排一下，
9: 还要出片。
11: 收到。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2: 大家中午好，我是
13: 这里是对话，
1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8: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20: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成绩单，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来看报道。
1: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

0: 增长 3.7%、 3.9% 和 5.2%。 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 0.7%。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9.3% 和 13.3%， 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产品看，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速较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实现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1: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2: 2026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如何评价这份成绩单呢？以下来看国家统计局的解读。
1: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五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3: 在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特别提到，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今年全球的经济预期增速，但同时呢，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全球通胀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物价依然保持稳定运行，国际机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
1: 从国际收支来看，货物贸易呢规模啊再创新高，人民币的汇率呢，这个六月底啊也比年初升值3%左右。从宏观经济的四个常用的指标来看，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啊还是平稳的，主要指标呢运行在合理区间啊，这我们讲的稳。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加快，特别是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
4: 我国的新兴产业逐步壮大，机后成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3%和12.3%，比一季度都有所加快。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的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
5: 这个数字啊非常庞大，换算下来呢，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我们说集成电路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芯片，它广泛的应用于智能装备、电子产品当中。那么每天超过15亿块的芯片产出，不仅仅是数字的更新，那么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动力的生动写照。
4: 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 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初步测算，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是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5: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呢，也带动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研发设计、商务服务等专业的服务需求，为现代服务业打开了广阔的成长空间。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2: 作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价值41.37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

0: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1: 上半年，信息传输、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7%和11.9%，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呢，接近了1/4。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加大，金融业增加值增长6.7%，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10%。交通物流体系高效运转，每天有超过5.5亿件快递穿梭在大街小巷，超过1.5亿吨货物通达四方，有力地支撑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转。
2: 围绕满足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各类生活服务供给也不断增加。上半年，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增加值规模均有所扩大。此外，今年前五个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达到72%，彰显了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吸引力。
0: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2: 今年以来，智能绿色消费逐渐成为新的消费风尚。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1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六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连续三个月超过6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此外，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的模式持续升温，入境消费热度不减。
3: 上半年，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那么，根据税收的大数据也显示，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我们优化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从下阶段来看，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推进，优质消费供给增加，促消费政策发力显效，有望带动消费扩容提质。
0: 从建立研发中心到扩大产能，今年上半年众多欧洲企业的高管频繁访华，持续加码布局中国市场。中国欧盟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近1/4的会员企业在中国创造的营收占他们全球总收入的25%以上。
4: 唐亚东担任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已有10多年的时间。今年上半年，唐亚东走访了6座城市。前不久，他还带领约120家欧盟企业组成的代表团到广西南宁实地调研。
5: 广西 with the new canal that they've built has now become the gateway to ASEAN countries. I was in Chongqing earlier this year as well. Very strong motorcycle industry, computer industry, semiconductor industry. So in China, there's pockets of industrial strength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provinces, and yeah, you have to go out there and explore it to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4: 今年以来，不少欧洲企业高管密集访华，了解中国市场动态。中国欧盟商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指出，中国拥有高效且成本极具竞争力的供应链体系。高达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中国的生产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得益于中国在交付速度、可靠性和质量方面的优势，94%的欧洲在华受访企业认为，中国市场对其采购业务具有重要意义。
6: My reading of the numbers and also when I talk to companies is that China is still an extremely important basis for supply. You need to invest more in China R&D to be on par with Chinese innovatio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implement this.Policy of visa-free travel to China, because I think it really is easy for leadership from the headquarters to come to China to see innovation.
0: 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2.4%，在电商大促等多种消费需求的带动之下，邮政快递业不断把服务的触角延伸到县乡村，市场规模稳步扩容。
7: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增长2.4%。六月随着电商大促，生鲜农特产品大量上市，快递服务不断向县乡村延伸。这几天，四川甘孜州雅江县松茸交易园迎来今年首批松茸，多家快递企业集中入驻园区，通过冷链运输实现低温锁鲜，让高原山珍外销更快。而在乡村末端，一辆辆穿梭于城镇村之间的交邮融合小黄车则跑密了快递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在甘孜县莱马镇，村民牛庸拉姆就在家门口收到了自己的包裹。
8: 现在我要去县城去嘛，然后来回车费都要80多块钱，还要耽误一天的时间。现在的话，这基本都就可以搞定。
7: 农产品出村的路子越走越畅，消费品下乡的速度也在不断提速。在新疆喀什，快递企业设立了仓储中心，让高频低价消费品直接从本地发货，实现当天下单，次日送达。
9: 现在我们从网上买东西，不仅包邮速度还挺快的。我前天晚上下单的货，今天居然收到了。现在快递送到我们村里越来越方便了。
7: 从西部边疆到南方山区，快递进村的方式也在因地制宜的创新。在广东，无人车智能化配送加快快合作的乡村末端配送新模式，让无人车直达各村，补齐山区人力不足、投递覆盖弱的短板。
10: 行业聚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需求，纵深推进快递进村工程，持续补齐边疆偏远地区的寄递网络短板，有效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潜力。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举行，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本届展会将突出落地化、场景化、智能化的特点，打破技术转化壁垒，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的落地成果。以下来看记者提前探馆发回的报道。
11: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展览馆，也是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之一。在我身后啊，这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呢，已经初步搭建完成。我刚刚也数了一下，目前已经有20多位的机器人伙伴入驻，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岗位，从生产制造到物流分拣，从做饭到泡茶，全方位展示智能时代的生产生活图景。
12: 大家可以看到有3台不同品牌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全部都是由我们一套大脑来驱动的。那么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模型的这个跨本体的泛化性，能够实现一脑多机。
13: 主要是用来泡茶，一个功夫茶，包括它洗茶、温茶，以及最后的一个泡茶、地茶，整个的时间的话是6分钟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任务。
11: 本届大会三地四馆联动，浦东世博中心主要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目前各个场馆均已进入集中搭建，
14: 携带了多款的国产自研的算力产品到达现场。今天呢，目前正在起展会的主体架构，新的产品呢也会陆续的开始进场，希望借助这次大会平台，跟一些行业客户、行业伙伴进行更多的深度的交流和分享。
15: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基于第五代经典指令集架构的服务器芯片和全站方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全方位的展示第五代经典指令集在数据中心领域的成熟落地能力，让更多人看到国产算力在通用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融合的新进展。
0: 世界超市义乌是观察全球贸易的最佳窗口，这里的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值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这亮眼的数据背后，是超过120万经营主体响应市场变化，推动产品迭代与模式创新的共同努力。我们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走进义乌，探访这里的创业者、经营户、商二代，从他们身上了解首创精神，感受经营活力。用经济学的视角来探寻义乌因地制宜谋发展的实践经验，读懂中国经济持续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
16: 我这个是外部的处理 ，not inside。
17: 怎么样发扬光大是我的课题。
18: 我的是老板娘，不是老板娘。

0: 赚到我自己想要赚的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看看中国有多伟大。

0: 那您现在店里有多少人？
1: 嗯，目前的话，这个店有四个人，
0: 剩下的三位是我们店员是吗？
1: 对，业务员。
2: 有俄语、阿拉伯语，还有说法语的，都是请的外国人。
3: 在这边有个苏丹的。
0: Hello, nice to meet you。你叫什么名字？
4: 叫林静。
0: 哇哇，你中文说的这么棒。
4: 我学的就是中文，是我爸推荐的，他说这个专业很好。
1: 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在宁波生产的，那个位置是一个产业链。
5: 是的，
1: 你要想去弄什么东西，在那里可能一个小时你全部都搞定
5: 了，都配齐了。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专业化，我们并不是在品质、在材料上降低的成本，我们其实是在专业化效率的技术上降低的成本。您的擅长的事情是对于产品的设计，做什么东西，怎么做，怎么把质量做好事情。但是对于市场来说，像比如说是南美的，或者是比如说是东欧的，它各地有各地对当地市场的理解，这个东西两个放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所说的两个比较优势。你对于市场的理解，其实它可以让交易更容易的发生。一方面您能做成生意，另一方面中东的客人、北非的客人们，他们也能够在这过程当中用更低廉的价格享受到更好的东西。这个其实合在一起就是其实我们贸易的意义吧。
0: 我想问问林静，现在有没有特别想实现的小愿望？
4: 我就特别想让我们那边的国家或者另外的世界，就是让他们看看中国怎么样，看看中国有多伟大。
0: 哇哦！哇哦！
3: 谢谢，
5: 谢谢，
0: 拜拜拜拜，
5: 再见，
0: 拜拜。林静私下里再聊，他还是对他的薪资很满意，
5: 是吧？
0: 他就说他在这家店的赚的那个钱比他在他的国家多两倍。
5: 其实这个就是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所有人所受益的机会，因为只有这种经济转起来了，生产有了，然后可以销售出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参与者都能从中获益，他的两倍的工资其实就是在稳定的经济活动当中。
0: 对，
5: 为什么我们其实要做的事情是把所有的壁垒拆掉，我们是让经济活动转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创造价值，这是最重要的。
0: 教授，我刚看完那家店，我是觉得整体还挺酷的哈，但就是我有点看不懂，那很多都不认识。
5: 嗨，你要看得懂的，我带你去个地儿。
0: 竟然是必打卡店铺，老板娘你好。
5: 你好。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干这个之前是做什么的？
1: 我是上一代，我当时是在二楼做那个饰品的，就耳环啊、项链啊这种做外销的。这个金奇是我儿子，然后跟他的一个合伙人创办的。
5: 哦，是二代转回到一代这儿来。
1: 对对，然后现在我的是老板他娘，不是老板娘。啊，
5: 以前这么一个东西，你要起定量多少，你才会干？
1: 比如说一个模具生产出来可能就算10000块钱，对不对？
5: 对。
1: 那你比如说要卖多少才能把这个模具的钱赚回来？
5: 是的是的。
1: 然后现在你要个10件、20件、30件、50件，
5: 我都可以给你做，
1: 模具的钱也省下来了。
5: 义乌在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一直卖的是爆品，希望通过爆品然后走量。很明显现在我们通过 3D 打印是慢慢的走入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说，哎，哪怕你的量单子没有那么大，甚至是在极端情况下只有几件甚至一件货的时候，我也可以给您做。这其实是我们看见义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它从单纯的产业链变成这种灵活性这样上来。但是你会发现随着技术的变化，随着各种可能性的增加，很多是在我们现在的想象力之外的。这其实就是人类社会进步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技术进步之前你其实很难想象它会给你的社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0: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义乌人的这个尖在什么，就是我对需求抓的那个尖很快速的能够敏锐感受到，而且我能够快速的从这个底层站到那个顶尖，我觉得这个是义乌人的能力。
5: 所有的技术进步底层都是人。
0: 老板娘拜拜。知道了，我都能看得懂的地方了。
5: 你看这是不是你的舒适区？
0: 哦，冰箱贴啊！
5: 来，
0: 您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冰箱贴？我们家满屏都是这种。
5: 谁不爱冰箱贴呢？啊，
0: 那倒是。
6: 哦，你好，
0: 你好，你好。
5: 义乌的冰箱贴二代了。哇哦！一直在义乌做冰箱贴，
0: 看上去好年轻。
5: 大三的学生
0: 啊。你还在上学啊？
6: 是的是的，现在呢我也在慢慢的接手设计这一块。
0: 那这里边有哪些是你设计的吗？
6: 这几款新的这些炫彩的海洋系的冰箱贴是我设计的。
0: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觉得你从你爸爸妈妈那里继承到的最大的一笔财富是什么？
6: 我觉得是义乌商人从零到一的这个精神吧。像我父母他们是创一代。

0: 代。
1: 嗯哼，
0: 从很小的一家店搬到现在大通道的这个店铺，我妈买这个店面是花了八百五十万买这个店面，10年前的850万，
2: 哇，好有魄力，
0: 就是、在她的30几岁就已经能买下800多万的店面了，我觉得我妈太厉害了。
3: 那我会想说，我30岁的时候一定要比她赚到的钱更多，
1: 加油。
0: 然后像我小的时候，我是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辈做生意，小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很多机会说是去出国旅行，但是当我在这个市场上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我虽然没有在动，
2: 但是世界朝你走来，
0: 对，
1: 围着你在转，
0: 对，我可以见到各个国家的人进来下订单，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人种，接触了很多的文化。
1: 义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真的，它就是在一个我们从经济学上讲没有什么资源，没有什么禀赋的地方。如果要是没有鸡毛换汤的精神，义乌到今天可能就是浙江中部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小城市。但是它其实，它特殊的地方就是这种商业精神。所谓精神，最后是人。所有商业活动到最后讲的都是一个人的故事，义乌也就是一个人的故事。
2: 嗯 ，Hello。这个是我
4: 今天我们又在市场偶遇啦。
2: 这个是你带的那个团是吗？
4: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小伙伴，今天我们小团客
2: 六六呢，他是现在在做那个
4: 向导跟买手，
2: 义乌的向导买手。那就不打扰你了，快去吧。
4: 好的，
2: 拜拜。
1: 金属材质。哦，
2: 你好会。Hello， 六六。他在那儿呢。
1: 下班了。你觉得为什么义乌需要向导和买手？
5: 因为它太大了，我现在接待的很多客户，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是觉得哇，真的太大了，然后
1: 是的，
2: 放不完，
1: 是的，是太大了。
5: 对，我给大家呈现的信息不仅是他眼睛能够看到的产品，还有就是这些产品背后他想法跟思路，以及他这个品在终端他的销售形式会是什么样子的。对，
2: 他经常走着走着，哎，老板，这是到处都是他的熟人。
5: 如果商贸城是我的临时办公室，他们就是我的临时同事。
2: 档口的老板也会因为他多刷一些折扣，
1: 多刷一些折扣。
5: 这个脸还是蛮亲切的。
1: 在一个理想的环境当中，所有人有所有的信息，他可以做出最理性的决策。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义乌这种场景之下，没有人有完整的信息，但是你的信息其实比大多数人其实都要全，那你在中间其实是扮演了一个信息中介
5: 桥梁，
1: 然后在这信息中介之外它也是一个信任中介。嗯，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交易的润滑剂。
2: 那我觉得现在义乌不仅是在跟全世界的人做生意，他也在把自己的一种生活在向外蔓延。
5: 义乌会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这里会很有希望，会让我有想要去做那种英雄，个人英雄梦的感觉。我就想体验我在这里赚到我自己想要赚的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所以义乌甚至今天整个的中国其实就是给了一个场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做自己的英雄。
2: 咱们今天也算是满载而归
1: 哈。义乌真是好逛。
2: 是特别好逛，但是我在想，比如说我是一个外国客商，我到处什么都买一点，那我报关的时候得多费劲啊。
1: 义乌报关还真有点特色，要不咱看看去。
2: 好呀，下一站去海关。
1: 海关走，看看去。你好，
6: 你好，
2: 你好。
6: 这里是一个先查验后装运的集冰仓，海关监管场所。我们原先海关监管的模式啊，有一些缺点啊，一个是找货难，第二个呢就是会导致货损。企业呢就提出一种诉求，你要查验的货，
1: 明白？
6: 你查完以后我再装，这样就是避免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货损啊、掏箱找货这些问题。
1: 其实啊，从经济学上来说，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在完全可信的社会当中，它其实海关是不用存在的。
6: 对，
1: 在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把海关本身对交易、对于流通这件事情给它带来的摩擦最小化。
6: 对，
1: 同时我能够保证国门的安全和货物的安全。
6: 对，
1: 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在有违政府上这有违两个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理解。它不仅仅是说，嘿，我要做更多的事情，是我要在尊重这个市场流动的本身的逻辑，我要尽可能少给这个市场增加摩擦的情况之下去有为。
2: 所以我在看，你看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它这边分的是收货理货区，
6: 对对对，
2: 然后其实也就几米之外就是那个堆存区，
6: 对对对对对，
2: 这边就是企业，那边就是政府，
1: 对对对，
2: 两边的距离其实在越来越拉近。
1: 今天我们讲了很多的道理，讲我们讲禀赋，我们讲所有的资源、数据、科技，但是落到

0: 最后都是人，从一代到二代，从无中生有到有了之后我怎么去往上提升，讲的其实就是我的不满足。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有这个能力我把它做得更好，也就是我们看见一代一代的义务人都在做的非常类似的事情，加在一起就是义务精神。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价格下跌的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即 CPI 涨幅回落，但是依然面临着较大的通胀压力。
2: 数据显示，尽管美国6月 CPI 同比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劳工部表示，能源价格下跌是当月 CPI 涨幅回落的最大因素，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有经济学家表示，通胀压力六月有所缓解，但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恐将是短暂的，因此这并不足以让市场相信美联储不会在年内采取加息举措。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并未释放下一步政策动向，不过他表示，美联储绝不容忍通胀持续居高不下。
3: My colleagues and I recognize that high inflation has been an undue burden on American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And while monthly price volatilities and variations are inevitable, especially in an unsettled world, underlying inflation over longer time horizons.Is determined largely by monetary policy. And if we get policy right, and I can assure you we will, the inflation surge of the last 5 years will be a thing of the past.
1: 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
4: 星舰于今年5月22号实施第12次试飞，这是新一代星舰系统首次整体投入飞行测试，旨在对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进行验证。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美国联邦航空局说，最终事故报告认定，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损毁最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升阶段高温对推进系统部件造成影响，二是发动机报警系统设置错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出了4项整改措施，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第13次试飞将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提前披露了2季度初步业绩预警，公司营收不及预期。这个消息公布之后， IBM 的股价当天收跌超过25%，是这家公司上市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4: 数据显示， IBM 预计2季度营收约172亿美元，远低于华尔街分析师预期的180亿美元，其中基础设施业务收入承压最为明显，同比下滑7%，软件板块收入仅增长5%，咨询业务基本持平。公司在声明中指出，六月下旬大量客户集中采购 AI 服务器、存储及内存硬件，目的是提前锁定供给紧缺的算力设备，规避未来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希纳表示，各家企业将资本开支向硬件大幅倾斜的规模远超公司此前预判，直接挤压了软件与大型主机的采购预算。同时， IBM 原本指望全新一代旗舰 AI 大型主机 Z17 带动基础设施板块业绩增长，但 Z 系列主机及配套交易处理软件的销量远低于预期。克里希纳坦言，公司未能快速适配市场变化，应对不利，多笔大额订单也未能按计划落地，是本次业绩不及预期的核心原因。分析指出， IBM 业绩大幅不及预期是迄今为止行业层面最直观的信号。全球 AI 算力基建投资热潮正在持续虹吸企业 IT 预算，硬件采购优先级大幅提升，中长期将持续压制传统软件行业的收入增长。
1: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由于对苹果公司需求前景和估值水平存在担忧， 日前，美国知名投资银行基班克资本市场公司的分析师将

0: 苹果公司的股票评级从与大盘同步下调至减持，相当于卖出的级别，并将苹果股票的目标价设定为$250，远低于14号苹果公司约$315的收盘价格。
1: 美国基班克资本市场公司分析师尼斯佩尔在一份致客户的简报中表示，考虑到当前的市场环境和前景，苹果公司的股价被高估了。一方面，美国主流运营商持续缩减设备补贴，直接拉长用户换机周期，本土市场需求持续走弱。另一方面，苹果多品类产品涨价，进一步压制全球市场消费意愿，市场对其2027财年 iPhone 销量增长 8% 的乐观预期明显过于激进。除此之外， Mac、 iPad 及可穿戴设备的营收预期存在下调压力，硬件销量放缓叠加产品涨价，还将拖累用户规模扩张，进而压制核心的服务业务增速。基班克资本市场公司预测，苹果服务业务的增速将在2027财年放缓至 7%， 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约 12%。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负面评级在苹果投资评级中较为少见，大多数华尔街机构依旧维持乐观态度。14号当天，摩根士丹利重申对苹果公司增持评级，目标价维持在每股$360，花旗银行更是将苹果目标价从$315上调至$365，持续看好其后续表现。多空分歧加大，也让苹果公司后续走势更受市场关注。
0: 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表示，到2034年年底，将其剩余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股票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而这份捐赠名单中并没有包括盖茨基金会。这笔资金当前市值超过$1400亿。
1: 据报道，巴菲特14号在声明中表示，今年他计划向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捐赠价值约$45亿的股票，并分别向舍伍德基金会、霍华德 ·G· 巴菲特基金会、诺沃基金会各捐赠约$5亿股票。这三家机构均由他的子女管理。巴菲特还表示，希望到2034年底将其剩余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股票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这笔资金当前市场价值超$1400亿。值得一提的是，巴菲特20年来首次暂缓向盖茨基金会进行年度捐赠，将等该基金会与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一案关联的审查结果公布后再做定夺。知情人士透露，巴菲特及其核心团队近期与盖茨基金会管理层保持沟通，以跟进审查进展。现年95岁的巴菲特自2006年开始捐赠名下资产，自2006年宣布捐出全部财富的计划以来，已累计捐赠了超过$610亿，其中绝大部分都流向了盖茨基金会。据《华尔街日报》统计，2006年至2025年，巴菲特已累计向盖茨基金会捐赠了价值约$480亿的股票。2021年，盖茨夫妇离婚后，巴菲特辞去盖茨基金会的受托人职务。
0: 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了多份声明，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国的军事基地。
2: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启动，伊朗西部伊拉姆省一家矿泉水生产厂被击中，工厂设备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位于巴林的属于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大型军用仓库、燃料库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

0: 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至美国的罪行终结。
1: 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的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并重申任何美方的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1: 美军在北京时间今天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1: 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展开了争夺，西班牙队以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
3: 开场后，法国队并未使用他们最为擅长的防守反击战术，而是出人意料的大举压上，在前场展开高位逼抢，试图通过主动压迫打乱西班牙队的传控节奏。前15分钟内，这一战术确实令西班牙队略显不适，传球失误有所增多。然而，随着比赛的深入，西班牙队逐渐凭借技术优势稳住阵脚。第20分钟，西班牙队左路传中制造威胁，法国队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转身解围时，身后的西班牙边锋亚马尔突然插上将球挡走，迪涅来不及收脚将其踢倒，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西班牙队前锋奥亚萨瓦尔操刀主罚一蹴而就。第22分钟，西班牙就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罗德里的调度和法比安·鲁伊兹的串联，牢牢掌握中场控制权。法国队在中场对抗中依然全面处于下风。第58分钟，西班牙队扩大领先优势，奥尔莫在边路送出精妙传球，右边后卫波罗高速插上，反越位形成单刀，面对法国队门将轻松推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西班牙队凭借娴熟的控球和稳健的防守，将比赛节奏牢牢掌握在手中，没有给法国队任何可乘之机。最终，法国队未能改写比分，0-2饮恨出局。西班牙队顺利晋级，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这也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他们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将在世界杯结束之后举办一场线上慈善拍卖，为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筹集资金。那么，世界杯上的哪些物品会参与拍卖呢？来看报道。
4: 据报道，本场拍卖的物品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场揭幕战的比赛用球，以及决赛中场秀里明星使用的物品。不过，中场秀相关物品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将在拍卖前陆续揭晓。此外，多支国家队的签名球衣也在拍卖之列。 佳士得方面表示，所有拍品起拍价

0: 均为100美元，约合人民币677元，目的是让更多球迷和收藏爱好者能够参与。据了解，此次线上拍卖将于当地时间7月22号至29号在佳士得官网进行，拍卖所得将全部捐献给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为资源匮乏地区的儿童提供优质教育机会和足球参与平台。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681.10点，上涨1.40%；国际指数报8,184.38点，上涨1.00%；恒生科技指数报4,740.49点，上涨1.30%。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2026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人民币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国民营银行表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信贷结构继续优化，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近期社会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的旅游团的现象。昨天，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0: 记者了解到，近期一些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口头承诺无额外花销，实则刻意隐瞒费用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安排，中途随意加价、变更行程，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购物，消费者可能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提示广大消费者，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务必核实活动真实性，选择正规途径参团。如遇旅行社设置霸王条款，签订与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
1: 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看到这样的高息收益广告，您动心了吗？实际上真有此事吗？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布公告，提示消费者警惕近期的高息存款虚假宣传。
2: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国有大行表示，当前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专家提醒，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消费者要保持高度警惕。
3: 存款利率目前已经进入低息时代，对于国有大行来说，多个期限的存款利率大约是在0.65%到1.6%之间。大行直接销售的长期大额存单的利率啊，最高一般也不超过2%。而在这个理财产品方面，2122等这些低风险、中低风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啊，多在1%到3.5%左右。而这个高风险产品，波动性是极大的。不管是存款还是理财，如果产品介绍当中出现5%以上的固定收益、保本高息这样的字眼，基本上啊可以判定是虚假或者是违规的宣传了。
4: 作为消费者，在投资理财中要认清一个基本的逻辑，收益和风险成正比，没有远超正常收益水平却又稳赚不赔的金融产品。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

0: 最热的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将会十分突出。湖北、湖南、浙江、四川、江西、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将在40摄氏度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1: 昨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市多个区县将出现40至4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重庆市城市管理部门加密了洒水车等车辆的作业频次。昨天，上海再迎高温。上海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中心城区最高温度定格在38.1摄氏度。今天，上海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中心城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昨天上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明两天，江西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新余市，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炮车在市区进行作业。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
0: 最近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了大范围高温，河南、湖北等地多举措防暑降温。
2: 连日来，河南郑州持续遭遇大范围高温天气。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制冰厂区里，多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一块块工业冰块完成冻结脱模，源源不断从生产线产出。面对持续高温催生的旺盛需求，工厂开足马力，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3: 我们厂子现在日生产量大概在2300多块冰左右，也就是230多吨，现在每天基本上都能销售完。
2: 应对高温，湖北省多个人防工程纳凉点和社区纳凉点免费对外开放，为居民送去清凉。作为武汉老牌避暑点位，佘山人防纳凉点依托天然的地下空间，洞内通风除湿设备全天候运转，桌椅、直饮水、休闲运动设施一应俱全，还提供免费充电、无线网络服务。武汉共有五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同步开放，整体服务周期持续到9月30号。全市超1763个社区纳凉点也同步开放。夏日炎炎，古人是如何避暑的呢？在山西博物院展出这2000-3000年前古人的消暑神器箭。箭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盛水器，除了储水沐浴之外，还可盛放冰块，用来冰镇酒水食物。此外，葵凤纹四耳箭与连盖葵龙纹方壶配套出土，两者可配套使用，生动展现了古人夏日冰镇酒水消暑的生活场景。
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三站开启，随着实景挑战层层递进，机器人们走进新家。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是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赛里木湖。那在这样山水相依的一个美好景色当中，我们是迎来了机器人能量传递活动它的实景挑战最为丰富的一次。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哈萨克族的传统民俗乐器冬不拉，没错，机器人就在这里完成了它的冬不拉弹唱首秀。你看现场呢，有民俗艺人和机器人正在完成一个合奏。我们首先看冬不拉这个乐器，它虽然只有两根弦，但是它整个琴颈从琴头到气孔的位置分布着许多这样间隔不均的品位，所以机器人在弹奏的时候，它的左手按压琴弦的位置就要非常的精准，如果稍有偏差呢，就会出现杂音。而它的右手在拨弦的时候，力道控制也需要达到毫米级的精度。那现在呢，正值赛里木湖夏季旅游的一个高峰期，虽然说它的气温基本保持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但是其实日照还是非常的强的，所以说对机器人的电机散热是一个持续性的考验。再加上如果临近湖边，就会有大风和地形松软这些不确定性，那浅滩的打水漂挑战难度就远超我们的预期。在为期3周的一个调试时间里，我们发现其实简单的把这水漂打出去，一个拧的动作就需要调动它全身43个电机去协同完成。 那在兼顾着大力和柔性控制的一点点进步当中，机器人不断为未来的进入到家庭

0: 场景的一些精细化操作，比如说切菜，比如说揉面，积累了海量的这种实操经验，让这双铁手真正去感知物理世界的一个细腻。而当这个机械手，当这种灵巧手作为一个末端工具去安装在本体之上，让他们发生协同，从而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这是我们在这一次的实景演练当中一个最大的收获。哇，刚刚这个立着的机器人射出去的这一箭几乎是正中靶心啊！所以在这个拉弓射箭的这个环节，我们看到首先它的拉弓方式是不一样的，它是采用了这个灵巧手上的双指拉开弓然后再松箭。而在稍远处我们看到有一个骑在机械马背上的机器人，他选择的则是用这种释放器来让箭离弦。现在他们在不断的挑战从5米、10米、15米的距离是否能够连续的上靶。所以究竟这些一站又一站跨越山海的能量传递和挑战活动的数据是怎么样，他们最终都会在今年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揭晓。
1: 国家五部门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天正式实施。来看报道。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提出，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监管，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有序拓展文化传播、适幼照护、适老陪伴等领域应用。同时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明确平台主体责任，划定内容合规边界，强化数据安全与用户权益保护，引导行业规范有序发展。与此同时，豆包、千问等国内大模型平台同步宣布，今日24时正式下线智能体功能。
3: 现在打开豆包 APP， 我们所看到的首页发现智能体专区，里面包括官方工具类智能体以及用户自建个性化 AI 角色，将于今日24时正式关闭入口及全部相关服务。豆包 APP 公告显示，下线后用户仍有3个月的缓冲期查看备份数据，10月15日起相关数据将按隐私政策统一清理。那千问平台则要求用户在7月15日24时前完成全部备份，下线后将无法访问智能体配置及历史对话记录。在此提醒有使用需求的用户尽快留存。
4: 这次这个集体下架呢，其实是人工智能产业一次蜕变或者是修正。短期的来看，它可能会冲击面向 C 端的以自建式这种陪伴型的这种 AI 工具赛道，让这个赛道更加规范的去发展。长期来看呢，释放出来的这种人力、物力和这个财力，也将进一步去推动人工智能行业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规范发展，把这个智能体推向更加这种实用化、更加落地的这种场景去做一些这种研发的这种投入。
1: 塞尔维亚是欧洲重要的水果生产国，今年那里的果园普遍迎来丰收。然而随着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如何将鲜果及时采摘销售出去就成为当地农民面临的挑战。来看报道。
5: 格罗茨卡是塞尔维亚杏子种植面积最大的核心产区，在经历了连续几个干旱和霜冻年份后，今年的杏子终于迎来了久违的丰产。在当地一家收购站前，满载着各类水果的拖拉机络绎不绝。收购商告诉记者，这几天每天收购的水果量都在10吨左右，但收购价格因鲜果去向不同而差异较大。
6: Pola se koristi kao sveže voće za izvoz, pola se koristi za industrijsku preradu. Prva klasa voća, to jest voće koje je namijenjeno za eksport, za izvoz, cena se kreta ove godine između 70 i 120 dinara za kajsiju, a cena otkupnog voća je varirala između 35 i 40.
5: 随着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塞尔维亚大部分地区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部分地区预计将达到40摄氏度。杏子等水果保鲜期极短，丰收的大量鲜果在短时间内集中上市，而当地冷库和冷链物流能力跟不上，果农在采摘后必须在短时间内将果实出售，这使得果农只能将大量优质杏子廉价售往加工厂。记者了解到，目前塞尔维亚的水果种植仍以小型家庭果园为主， 这种分散化的生产结构使得单个农户很难承担现代化冷库的建设成本。在农民们忙着与时间和天气赛跑，希望能把鲜果及时采摘卖出去时，塞尔维亚政府和工商会也采取多项措施，协调采摘、运输和销售的各环节，帮助果农应对丰产带来的甜蜜负担。
7: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has founded a daughter company, which is called Serbia Export. Its main task is to aggregate the offer and to be the middleman in finding and aggregating the small production businesses in Serbia, or relatively small, or even the bigger ones, so it can cooperate with, for instance, Chinese partners.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11: 安排一下，
10: 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晋强，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成绩单。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来看一下具体分析。
1: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和5.2%。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0.7%。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和13.3%，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产品看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速较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现代服务业

0: 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实现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1: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2: 2026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如何来评价这份成绩单？来看国家统计局的解读。
1: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五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3: 在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特别提到，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今年全球的经济预期增速，但同时呢，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全球通胀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物价依然保持稳定运行，国际机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
1: 从国际收支来看，货物贸易呢规模啊再创新高，人民币的汇率呢，这个六月底啊也比年初升值3%左右。从宏观经济的四个长远的指标来看，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啊还是平稳的，主要指标呢运行在合理区间啊，这我们讲的稳。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加快，特别是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
4: 我国的新兴产业逐步壮大，机后成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3%和12.3%，比一季度都有所加快。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的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3.1%，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
5: 这个数字啊非常庞大，换算下来呢，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我们说集成电路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芯片，它广泛的应用于智能装备、电子产品当中。那么每天超过15亿块的芯片产出，不仅仅是数字的更新，那么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动力的生动写照。
4: 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初步测算，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是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5: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呢，也带动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研发设计、商务服务等专业的服务需求，为现代服务业打开了广阔的成长空间。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2: 作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37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5: 上半年信息传输、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7%和11.9%，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呢，接近了1/4。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加大，金融业增加值增长6.7%，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10%。交通物流体系高效运转，每天有超过5.5亿件快递穿梭在大街小巷，超过一。

0: 1.5亿吨货物通达四方，有力地支撑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转。
1: 围绕满足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各类生活服务供给也不断增加。上半年，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增加值规模均有所扩大。此外，今年前五个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达到72%，彰显了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吸引力。
2: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1: 今年以来，智能绿色消费逐渐成为新的消费风尚。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一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六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连续三个月超过6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此外，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的模式持续升温，入境消费热度不减。
3: 上半年，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那么，根据税收的大数据也显示，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我们优化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从下阶段来看，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推进，优质消费供给增加，促消费政策发力显效，有望带动消费扩容提质。
2: 今天下午，中国人民银行在国新办召开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2026年上半年金融数据有哪些亮点？马上来连线在总台北京金融街观察点的记者黄小丽。小丽好，今天的发布会有哪些重点值得关注？来做个介绍吧。
4: 好的，主持人，在刚刚结束的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和相关司局的负责人一共回答了10个问题。那结合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的金融数据，我总结了一下，有3个方面值得关注。那首先是看总量，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那六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那两项指标的增速呢，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的增速。那上半年呢，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那这里啊，我们观察到了一个变化，也就是今年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有所放缓，那债券融资，特别是企业的债券融资呢，明显增加。那上半年企业债券净融资是2.07万亿元，同比多增9167亿元。那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啊就表示，这种债券融资结构的变化呢，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和经济增长动能新旧转换。那未来一段时间，贷款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新常态之一。那简单来说，就是企业的融资渠道更多了，贷款更看重的是钱流向了哪里，用出了什么效果。那第二个呢，我们是来看工具。那发布会上，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呢也多次提到了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那像今天呢，人民银行就开展了一个超大规模的14000亿元的买断实逆回购，期限是6个月，去除到期的资金呢，净投放是5000亿元，也就是说银行多了5000亿元可以使用的资金。那这样大幅的净投放呢，不仅可以对冲近期的流动性的波动，也能起到稳定市场信心的作用，同时呢，还可以为下半年的经济发展提供更稳定的资金环境。那简单来说，就是让市场上不缺钱，银行有钱贷，企业有钱借。那最后一个呢，是看成本。那2026年以来，新发放的贷款利率呢，延续了下行的趋势。那六月，企业新发放的贷款加权平均的利率呢，约为3%，比上年同期下降了约0.2个百分点。那普惠小微新发放贷款利率约为3.57%，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16个百分点。

0: 从个人来看呢，就六月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的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那六月末个人住房存量的贷款利率呢，比上年同期下降了0.13%，也就是说，无论是企业贷款还是个人贷款，都比之前更便宜了。那以上就是今天发布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谢谢小丽的介绍，谢谢。其他方面，从建立研发中心到扩大产能，今年上半年众多欧洲企业高管频繁访华，持续加码布局中国市场。中国欧盟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近1/4的会员企业在中国创造的营收占他们全球总收入的25%以上。
2: 唐亚东担任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已有10多年的时间。今年上半年，唐亚东走访了6座城市。前不久，他还带领约120家欧盟企业组成的代表团到广西南宁实地调研。
3: 广西 with the new canal that they've built has now become the gateway to ASEAN country. I was in Chongqing this year as well. Very strong motorcycle industry, computer industry, semiconductor industry. So in China, there'sPockets of industrial strength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provinces, and yeah, you have to go out there and explore it to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2: 今年以来，不少欧洲企业高管密集访华，了解中国市场动态。中国欧盟商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指出，中国拥有高效且成本极具竞争力的供应链体系。高达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中国的生产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得益于中国在交付速度、可靠性和质量方面的优势，94%的欧洲在华受访企业认为，中国市场对其采购业务具有重要意义。
4: My reading of the numbers and also when I talk to companies is that China is still an extremely important basis for supply. You need to invest more in China R&D to be on par with Chinese innovatio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implement this.Policy of visa-free travel to China, because I think it really is easy for leadership from the headquarters to come to China to see innovation.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展览总面积第一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举行。1100多家企业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本届展会将突出落地化、场景化、智能化特点，打破技术转化的壁垒，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的落地成果。来看记者提前探馆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展览馆，也是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之一。在我身后啊，这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呢，已经初步搭建完成。我刚刚也数了一下，目前已经有20多位的机器人伙伴入驻，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岗位，从生产制造到物流分拣，从做饭到泡茶，全方位展示智能时代的生产生活图景。
6: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3台不同品牌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全部都是由我们一套大脑来驱动的。那么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模型的这个跨本体的泛化性，能够实现一脑多机。
7: 主要是用来泡茶，一个功夫茶，包括它洗茶、温茶，以及最后的一个泡茶、递茶。整个的时间的话是6分钟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任务。
5: 本届大会3D4馆联动，浦东世博中心主要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目前各个场馆均已进入集中搭建，
8: 携带了多款的国产自研的算力产品到达现场。今天呢，目前正在起展会的主体架构，新的产品呢也会陆续的开始进场。希望借助这次大会平台，跟一些行业客户、行业伙伴进行更多的深度的交流和分享。
9: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基于第5代经典指令集架构的服务器芯片和全站方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全方位的展示第5代经典指令集在数据中心领域的成熟落地能力，让更多人看到国产算力在通用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融合的新进展。
1: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3站开启，随着实景挑战层层递进，机器人走进新疆。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是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赛里木湖，那在这样

山水相依的一个美好景色当中，我们是迎来了机器人能量传递活动它的实景挑战最为丰富的一次。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哈萨克族的传统民俗乐器冬不拉，没错，机器人

0: 在弹奏的时候，他的左手按压琴弦的位置就要非常的精准，如果稍有偏差呢，就会出现杂音。而他的右手在拨弦的时候，力道控制也需要达到毫米级的精度。那现在呢，正值赛里木湖夏季旅游的一个高峰期，虽然说它的气温基本保持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但是其实日照还是非常的强的，所以说对机器人的电机散热是一个持续性的考验。再加上如果临近湖边，就会有大风和地形松软这些不确定性，那浅滩的打水漂挑战难度就远超我们的预期。在为期3周的一个调试时间里，我们发现其实简单的把这水漂打出去一个拧的动作，就需要调动它全身43个电机去协同完成。那在兼顾着大力和柔性控制的一点点进步当中，机器人不断为未来的进入到家庭场景的一些精细化操作，比如说切菜，比如说揉面，积累了海量的这种实操经验，让这双铁手真正去感知物理世界的一个细腻。而当这个机械手，当这种灵巧手作为一个末端工具去安装在本体之上，让它们发生协同，从而产生1+1=2的效果，这是我们在这一次的实景演练当中一个最大的收获。哇，刚刚这个立着的机器人射出去的这一箭几乎是正中靶心啊！所以在这个拉弓射箭的这个环节，我们看到首先它的拉弓方式是不一样的，它是采用了这个灵巧手上的双指拉开弓然后再松箭。而在稍远处我们看到有一个骑在机械马背上的机器人，他选择的则是用这种释放器来让箭离弦。现在他们在不断的挑战从5米、10米、15米的距离是否能够连续的上靶，所以究竟这些一站又一站跨越山海的能量传递和挑战活动的数据是怎么样，他们最终都会在今年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揭晓。
1: 最近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昨天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2: 记者了解到，近期一些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口头承诺无额外花销，实则刻意隐瞒费用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安排，中途随意加价变更行程，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购物，消费者可能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提示广大消费者，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务必核实活动真实性，选择正规途径参团。如遇旅行社设置霸王条款，签订与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
1: 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看到这样的高息收益广告，可能很多人都心动了。实际上，真的有这样的事儿吗？最近，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布公告，提示消费者警惕最近的高息存款虚假宣传。
3: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4家国有大行表示，当前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专家提醒，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消费者要保持高度警惕。
4: 存款利率目前已经进入低息时代，对于国有大行来说，多个期限的存款利率大约是在0.65%到1.6%之间。 大行直接销售的长期大额存单的利率啊，最高一般也不超过2%。而在这个理财产品方面，21、22等这些低风险、中低风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啊。

0: 多在1%到3.5%左右，而这个高风险产品波动性是极大的。不管是存款还是理财，如果产品介绍当中出现5%以上的固定收益、保本高息这样的字眼，基本上啊可以判定是虚假或者是违规的宣传了。
1: 作为消费者，在投资理财中要认清一个基本的逻辑，收益和风险成正比，没有远超正常收益水平却又稳赚不赔的金融产品。
2: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韩国股市今天显著上涨，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大幅度高开，并且迅速收复7200点关口，盘中一度上涨超过了8%，截止到收盘报7284.41点，涨幅为6.24%，创6月10号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3: 受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以及14号美国股市半导体板块集体上涨等因素提振，韩国股市15号高开高走，大型科技股普遍反弹。因 KOSPI 200指数期货剧烈波动，韩国证券交易所启动临时停牌措施，暂停程序化交易买入操作5分钟。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当天分别涨超6%和8%，电气电子板块涨幅超过7%。制造业、机械设备和证券板块也涨幅居前。今年以来，韩国证券交易所已36次启动临时停牌措施，更因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暴跌7次触发熔断机制。本月上旬 KOSPI 较6月高点累计回落超过20%，一度进入技术性熊市。本月14号，在前一交易日熔断后，上演先大跌后反弹的过山车式行情。分析人士指出，韩国股市的极端走势背后折射出情绪化投资带来的巨大风险。当市场预期持续强化时，股市大幅上涨的行情远超经济基本面的支撑，而一旦信心动摇，暴跌随之而来。股市持续剧烈波动，促使韩国监管部门采取实质性行动。韩国政府近期连续召开会议，讨论投资杠杆风险及应对措施。市场人士预计，韩国监管层将研究提高保证金要求、调整杠杆倍数、限制产品过度波动等措施，以降低杠杆交易对市场波动的放大效应。不过，也有部分韩国业内人士指出，这些措施更像是在延缓风险释放，而不是消除风险本身。
2: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价格下跌的影响，美国6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涨幅回落，但是依然面临较大的通胀压力。
4: 数据显示，尽管美国6月 CPI 同比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劳工部表示，能源价格下跌是当月 CPI 涨幅回落的最大因素，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有经济学家表示，通胀压力六月有所缓解，但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恐将是短暂的。因此，这并不足以让市场相信美联储不会在年内采取加息举措。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并未释放下一步政策动向，不过他表示，美联储绝不容忍通胀持续居高不下。
5: My colleagues and I recognize that high inflation has been an undue burden on American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And while monthly price volatilities and variations are inevitable, especially in an unsettled world, underlying inflation over longer time horizons.Is determined largely by monetary policy. And if we get policy right, and I can assure you we will, the inflation surge of the last 5 years will be a thing of the past.
2: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也就是 IBM, 提前披露2季度初步业绩预警，公司营收不及预期。消息公布以后， IBM 股价当天收跌超过了25%，创下公司上市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6: 数据显示， IBM 预计2季度营收约172亿美元，远低于华尔街分析师预期的180亿美元，其中基础设施业务收入承压最为明显，同比下滑7%，软件板块收入仅增长5%，咨询业务基本持平。公司在声明中指出，

0: 6月下旬大量客户集中采购 AI 服务器、存储及内存硬件，目的是提前锁定供给紧缺的算力设备，规避未来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公司首席执行官克里希纳表示，各家企业将资本开支向硬件大幅倾斜的规模远超公司此前预判，直接挤压了软件与大型主机的采购预算。 同时， IBM 原本指望全新一代旗舰AI大型主机 Z17带动基础设施板块业绩增长， 但 Z系列主机及配套交易处理软件的销量远低于预期。 克里希纳坦言，公司未能快速适配市场变化，应对不利，多笔大额订单也未能按计划落地，是本次业绩不及预期的核心原因。分析指出， IBM业绩大幅不及预期 是迄今为止行业层面最直观的信号。 全球AI算力基建投资热潮 正在持续虹吸企业 IT预算，
1: 硬件采购优先级大幅提升，中长期将持续压制传统软件行业的收入增长。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今年的三伏天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出伏，全程总共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然将有大范围的高温。感谢各位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0: 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你偏一种格调，他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他一个弯道，他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要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
17: 这样行吗？

0: 塞北平川，云阔天高。当傲立的贺兰山与舒缓的黄河在这里相遇，山水之间是一座丰饶堪比江南的锦绣城池。它被戈壁环抱，却孕育出橙红一碧、山光倒影的花园奇观。苍茫与婉约，粗犷与柔美，碰撞出最旺盛的市井烟火。
1: 在全中国来说的话，可能就宁夏有吧。
2: 最江湖的方式去展现这种最婉约的东西。
0: 今日的富庶并非天赐，它是异乡客们历经数个时代建立的家园。
3: 我17岁来的，我现在已经84岁了。
4: 他们获得食物的所付出的这个劳动力也非常之大。
0: 风味的精魂是漂泊者们最深情的扎根，是几代人对魂归之处的向往。暮色四合，江湖冷暖，小野开喜。今晚咱们银川见。今夜

0: 每次回来我其实都有不同的一些感受和看法。家乡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把它固定在那了，不停地去再去认识自己过去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去面临不确定的生活。
1: 作为银川人最骄傲的物产地标，宁夏滩羊深刻地统治着这座城市的一日三餐，也制造着宵夜江湖里最持久的狂欢。
0: 就七岁多刚到宁夏的时候，我记得我之前没吃过羊肉，那时候我第一次吃。我记得我当时我爸还问我说，哎，

0: 说开玩笑的话，我说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在我吃过的这个，我介绍给我朋友吃过的这个羊肉里面，
1: 不腥不膻，脂肪均匀，肉质细嫩，是宁夏滩羊肉的独有标签。而由它衍生的美食几乎奠定了银川风味的基调。
2: 串来了，
3: 谢谢。
2: 羊串趁热吃啊。
1: 即使是最基础款的银川烧烤，也散发着肉中王者的尊贵气质。一串好肉，真味至上。
4: 它一定没有膻味，它一定是一股奶香味。当这个纸层破裂的时候，你用手去摸它的时候，手上这种腻滑感啊，这种油啊，很容易被你的皮肤去吸收，这是咱们好的滩羊能达到那种效果。
1: 这串直撒盐的羊肉串，充分地表达了银川人对滩羊肉的自豪。
4: 它这种奶质感，其实真的就需要一碗盐。
1: 两面三翻，最大程度地锁住水分，呈现肉质独有的软嫩口感。
4: 两面一发白，撒料再翻上几次，基本上就已经出来了。它之间的这种汁水感特别强，胶原蛋白的这种粘性非常足，

0: 并没有那么肥厚的这些水草可以去吃，还有不停的要跑，有时候羊为了放羊出去要放那个羊要跑10公里啊，完了才能吃饱。
1: 他们获得食物的所付出的这个劳动力也非常之大，他们的肉质啊，就会比较紧硕，而且羊的体型呢会略微偏小一点。
2: 我爸是河北人，我妈是浙江。

0: 哟，
1: 那咱们还是老乡，我家是河北保定的，我爸妈是真宁过来的，那时候那个我爸呢就下井了，当的佃户。
2: 上世纪中叶开始的支援大西北和三线建设，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涉及数百万人由东向西的人口大迁徙。迁入宁夏的移民大多风华正茂，这个群体也被习惯地称为支宁青年。
3: 其实整个银川我觉得都是1858-1859年应该建设，那个银川的好多厂子，
4: 就记得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我爸在下井，我妈就带着我在狮子山钢厂那边种地，我从小吃过最多的苦，也是我妈吃过最多的苦，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经历的事情。
5: 一片太阳肉串啊，小串羊排特色啊。
2: 彼时还很贫瘠的银川平原注入了青春的活力，五湖四海的风味在新家园汇聚碰撞交融，孕育着属于银川的味道。
4: 其实做餐饮像我做这个还是受我妈的影响，我妈做饭很好吃，她有一种天赋，就是她这种天赋就是她只要觉得好吃，那么这种口味拿出来卖的话，哎，生意就会特别好。我们家那时候在路边还有一个包子店，那时候是我妈开，叫新华包子铺，人为了到店里面来抢这个包子打架的事情都常有。
2: 继承了母亲对味道朴素的直觉，成长的记忆也在后来的岁月中激发着张若愚最狂野的想象力。产自宁夏南部的泾原黄牛，选用优质牛里脊，于蜜料中腌制一夜，浸透甜蜜，也获得热烈的红。南国的烧腊置于北国的炭火之上，焦香四溢中，有着令人陌生的陶醉。
1: 达到300度以上的高温，反而会让它带出来更多的这种焦香。这种焦香呢，反而会让人的这个口水直流，会让人更加有食欲。
6: 这个大家必须得要试一下，蜜汁叉烧牛肉。这吃你看它讲，
7: 叉烧的这么一个广东的一个菜品，放到北方来，然后用这种最江湖的方式去展现这种最婉约的东西。
2: 匮乏的年代，扎根异乡的生活，凝聚着巨大心力的一日三餐，是身心的归宿。
4: 包括怎么腌蒜、腌萝卜干，保鲜这种方式，我现在放到我们店里面，也依然大家都非常喜欢家常的味道，而且都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那时候我妈，我记得应该是临去世前那次做手术的时候，她的心态依然都是非常的平和，就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依然都是没有任何的压力，都还在笑。
2: 在银川，真正塑造风味的是质朴而厚重的家常味道，它或许拙朴，或许粗犷，但生命的相伴与体谅就日复一日地铭刻在味觉记忆里，深情自有真味。上世纪80年代，当改革的南风吹到贺兰山下，时代的潮汐摇曳着人们对于生活不可动摇的确定性。
3: 所有人都过一样大概差不多的生活，到年龄了去谈恋爱，然后结婚生子，然后工作一辈子领一个养老金，好像是一个比较能看得见的一个人生吧。
2: 未知的前路令人不安，但在时代的夜色中，苏醒的创造力正催生着城市里第一代弄潮儿。

0: 这里是新华路，银川人更习惯称它为新华街，一字之差，两个时代。
1: 新华街是银川市最繁华的一条街道，
0: 作为城市最初的商业中心，曾经的新华街夜市是银川夜生活的肇始之地，它曾持久地为一座城市供应劳碌之余的松弛与美味。被簇拥的男人是老谢，傲立新华街30年的宵夜男神，一锅一铲驾驭熊熊炉火，料理最攒劲的银川汉堡。鲜牛肉热油下锅，蒜苔洋葱猛火速炒，激发鲜香，青椒豆干夯实口感，本土辣椒面搭档新疆孜然，狂野喷薄而出。
2: 洋葱和蒜苔两个都是去肉的腥味的东西，你吃着牛肉就没有一股牛腥味。
0: 硬汉驾驭硬火，分寸之间是30载岁月锤炼的硬功夫，
2: 20多秒左右吧就炒出来了。炭火火头硬，菜的水分没有走掉，它就要出锅。先不要吃，焖3分钟以后再吃。
3: 你焖一下，那调料味全部进入菜里了和肉里了，吃起来比较有味儿。
4: 吃素最开始吃吗？30吗？今年
5: 从小吃到大最后一个东西，再没有别的东西
2: 了。我已经陶醉了，不能再陶醉了。
4: 3个肉夹馍。
2: 我历史最高的一次，一个人晚上炒了1800个肉夹馍，从下午的6点多7点炒到凌晨的2点多3点。
5: 天天下午吃汤，一直到半夜，然后完了，我们那小时候就天天饿来吃吃。你像冬天那么冷，他都一直在守。
2: 我在豆制品厂工作了是小20年，80年干到2000年。
3: 厂子也就倒闭了，完了就下岗回家了。父亲给了3万块钱，回家你家里要吃要喝呀。
6: 老板，
4: 这是为这个干时间长，这都说了，这小伙子干成老汉子。
7: 老板，3个，一个不要辣，一个微辣，一个正常辣。反正路过肯定得绕来看一下，要在我就想办法停车吃点。还是信任时间久的。
3: 我1985年进的，孩子一岁4个月的时候，人家嫌我太穷了，把孩子扔下以后就和我离婚了。我就是在卖肉夹馍，他每天从这过，他不注意，从别人介绍以后呢，半个月以后他就来这儿了。来这儿以后一看，哦，什么情况，他就开始帮忙，没有那种拘束的，好像一家人帮忙那种。那时候我单身，就是雇人切菜呀。最后他就说啥，哎，我们不用雇人了，我们省一部分钱，我切吧，一直切到现在。我们俩就是过了以后就生了我现在这个儿子。
4: 多长时间？
3: 他说我们有孩子就是感情基础就牢一点。

0: 那怪不？还不烫？
1: 我感觉还可以，不烫呀。
2: 给我来一杯炒饭。
0: 好的。
3: 老板，给我炒十个。
0: 卖完了，没有了。
3: 啊？
0: 没有了。
3: 那明天吧。
0: 啊，明天。
3: 哦。
4: 结果来了还没有了。
5: 结果来了还没有。
0: 来，你这五个好了，拿走。
6: 现在60了，也感觉有点累了。一般现在1:30-2点就收工了，就白天一定要休息。
0: 把那擦一下，我刚没擦。
6: 我8年前。得了一个叫肾衰竭，现在还在透析。每周的1、3、5早晨去做血透。但是我的心态好，我把病没有看成病，已经熬了20-30年了，作息这种和你的体内已经匹配了。这个男人的宗旨呢，就是老婆笑孩子跳，目的就达到了。这就是我的宗旨。
7: 这是最热辣滚烫的银川，朴实的红汤，浓郁的热情，涮烫出一串串直给的过瘾。飘香全程30年，辣乎乎。只属于银川。
8: 在全中国来说的话，可能就宁夏有吧。宁夏就是辣乎之乡。
9: 只要有外地朋友过来，我都会带他们过来品尝一下。
10: 辣乎算银川就是一个本地特色吧，因为其他地方没有。
7: 成就这盆神奇红锅的是产自宁夏本地的羊角辣椒，因日照时间长，它的风味独具甜香，且香而不辣，辣而不燥。但辣乎乎蜂蜜的真正原因是这盆热烈纯粹的红汤里沸腾着几代人的童年情怀。

0: 我们就从小吃早餐。
1: 以前的它是那种，就是咱们以前熬中药的那种罐儿，然后呢，那会儿在学校门口，比这种还细的签子，那会儿是，一毛钱一串。
0: 然后最早的时候，反正就很早推那个小车车卖串串，过去那种炉子，然后煮大锅就一串一串。
2: 一个老奶奶年龄也挺大的，她有一个摊儿，她有一个小锅，
0: 但个很矮，她是外地人吧，上海人还是什么？
3: 啊，你们想想吃吃的咋的？现在你看都是，自己都有孩子了，
4: 六岁
3: 吃的，因为一下子走了四个人，我最小的，我要自立，自己要活个人样子。我是1958年9月13日到宁夏，那一趟火车几乎是都是上海。我们好多人来济宁的，没有活了几个不多的了。到了19岁的时候，我分到商业上，就是售货员，一直到我50，在梨花商场退休。62年一个孩子，63年一个孩子，69年一个孩子，71年一个孩子，为了户口。孩子都要上学，所以呢，我就想办法挣钱。
5: 上世纪90年代，银川市各小学门前出现了很多售卖小吃的摊贩。商场食品柜台售货员赵文帝也

0: 在其中，用力撑起一份补贴家用的营生。
1: 我就开始做个小买卖，咸菜夹馍馍，麻辣丝夹馍馍。
2: 这可是好久没吃到了吧？
3: 他说婶婶86年87年那种就开始弄这个。
1: 97年以后我就交给了我侄女儿了，我年龄大了，我想给她一个饭碗，来接我的班。
2: 后来就是一个人忙不过来了，我就听信刘志，我就过来了。刚开始就是夹饼子夹麻辣丝，就是麻辣丝是最受欢迎的情况下，就研究怎么能更好。
0: 纯手工冲制，挤压出辣椒籽中的油脂，飘逸的芳香物质形成独有的浓郁香气，混合其他香料后汇入骨汤，它可以令任何朴素的食材焕发诱人的魅力。
2: 你家里面调的那个汁儿，就拿签子蘸上那样吃，就发现比那个拌成麻辣丝那样吃的口感感觉是不一样的，发现挺好吃的。煮热了以后发现更好吃。
4: 小孩那会儿零花钱也不多嘛，一个人有5毛钱左右就买个午餐。
5: 我一般都是5分呀1毛的。
4: 他往那个锅里头一放一炕，很快就熟了，然后大家就一吃。
6: 就裹着厚厚那辣椒面吃吧，就其实就还是为了吃那个辣椒。
7: 对，你像辣厚最早其实都是杏仁。那么说，
6: 小猪土豆片呀，还有那个厚豆皮，
8: 可能是随人的口口相传呀，特别是后一个辣糊糊这个人民称，
4: 好吸收的食物，所以耐煮淀粉多一点的，它这个锅才会越煮越糊。
1: 辣糊糊呢，是孩子是学生跟我起的名字。
2: 辣糊糊跟人家说办证，人家都不给办，就觉得是那个街边摊的那种名字啊，不可能给办证。
0: 赵文帝熬制的秘制酱料缔造了更丰富的层次，变化多端的复合香气里，最纯粹的欢愉得以抵达孩子们稚嫩的味蕾。
9: 像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说吃不了辣子，就是越辣越香，越香越辣。
6: 我们小时候零食很少嘛，就觉得这个就真的很好吃。
5: 因为毕竟我们82年83年的，今年也都40样了，
9: 两代人，
10: 对，
5: 可能就是对以前的东西可能比较怀念，经常回来。
2: 刚开始是跟不上那个节奏的，稍微掉点空就得穿，边穿边展摊卖，刮风下雨都是那样。
1: 要自己去劳动去，想办法过个好日子。我做酱做配料，现在手都变形了，腰也变形了，但是我没有喊，没有说是我有多苦。
2: 所以我就说，如果说是自己那阵儿娇气一点，懒一点，那么也会被我婶子淘汰吧。刚开始也是在门口摆，是那个形式逼得让人就是要改革，不断的改。后来慢慢发展到屋里真正像堂食一样的时候，就是那阵真的是觉得就是像是做正规生意那种感觉了。
0: 在时代夹缝中觅得的朴素生计，竟然意外地生发出一个前所未有的餐饮品类，靠几代人的味觉共鸣深深扎根于一座城。辣糊糊是银川创造的风味传奇。
1: 我的这一切全都是你们这一代人支持我，只要你们开心我就开心，那就是这样。我经常要去到店里看看哪里不对，我要批评他，
2: 经常过来就是要知道懈怠一点了以后就得要经常纠正。

0: 他是要求非常高，不然的话他把生意也做不到了。他的那个毅力啊，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我一步一步走得也不容易，总的一句话，做人做事要堂堂正正一条路去走，不要一回折一回凉，不要。
2: 原来长命百岁啊！
3: 长命百岁太大哈了，我再活，我保证像今天在公园每天走公园都跳广场舞，我再活十年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再活几年，完了以后眼睛一闭走了。
1: 我现在已经84岁了，我已经相当满足了，最满足的就是孩子们对我一种爱好关怀。
0: 我是30多岁干的，现在60了，也干了20多年了，就是那个吃苦的那个也算是磨练出来了。我们都是被时代推着走的，不是走在时代前沿的。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柠檬是酸的，开始吃咸的，红酒是奶油的，海浪是不喝冰淇淋的。
2: 那鲜呢？什么味道是鲜的呢？鲜味究竟是什么？鲜，作为最年轻的第五味，
3: 是最简单、最原始、最纯粹的一种味道，
4: 是一种感觉，是自己身体一种需求。
2: 鲜味长久以来像是一场玄学，看不见摸不着，
5: 就像一个小人躲在里面。
2: 直到从海带中分离出谷氨酸，才第一次把鲜味具象化。我们对鲜味的追求，是一场味觉的延迟满足，也是在重口味席卷之下，坚持自然本真之味。

0: 三斤三两，33块。
1: 云南18怪，鲜花论斤卖。
2: 云南素有花卉王国之称，鲜花在云南不仅是一种装饰，更是一道美食。
3: 鲜花都能吃，这是件很浪漫又很自由的事情。
4: 大多数就是吃金雀花，大多玫瑰花了。
2: 没有一朵花能逃过云南人的嘴巴。据推算，云南人每年食用花卉，人均消化一座花园，

0: 对于云南人来说，吃花是一种遵循万物生长规律的饮食智慧，是品尝食材本味的鲜。
1: 尝一尝，尝一尝，
2: 这不是银花啊？十几？
1: 十六。
2: 十六。
3: 要把十六块。
2: 阿姐，把我放在背篓里面哈，给的。干嘛金雀花给要？
1: 不要不要不要。
2: 哎，你没给买肉金雀花？就这个，这个是点红的了啊。
4: 点红我肯定。
2: 一斤九，我从小就往这个秤，所以很熟。哎，金雀花来着？
1: 嗯。
2: 多少钱？
1: 八九十块钱的吧。
2: 少点嘛，我把拿的要。五块，六块。
1: 本来这个菜就是新鲜菜嘞，对不对？
2: 嗯。可以煎一盘，一两。
1: 煎的可以盘哦，我把十块。
0: 大理白族的董大妈，要准备一桌初春的鲜花宴，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
5: 想着不，
2: 小心烫嘞！
0: 董大妈带着彝族少年经营着农场。
5: 阿宝嗨，我还属灵的呀！
2: 那人家喝红酒要摇杯子呢。
0: 他有一种魔力，笑声可以让农场的每个角落都朝着阳光的方向。喜花花农场的鲜花宴没有固定的菜谱，会随着四季更换食材和鲜花的搭配。早春能吃的花还不多，三月是金雀花的最佳赏味期。金雀花多与清淡的食材和简单的料理搭配，所以金雀花炒鸡蛋是最常见的吃法。
2: 里面的调料它其实是极简的，就是有一点盐巴和牛奶，主要就是要吃它的鲜嫩爽脆香。
0: 金雀花的质地细嫩多汁，高温能快速锁住烹饪花瓣里的汁液，被蛋液包裹，炒制过程中隔绝空气，避免了花香的扩散，入口时有一种微微爆浆的鲜嫩治愈感。

0: 为了吃到最鲜的那朵花，地道的云南人趁着天还未亮，就去采摘还带着露水的鲜花。
1: 把肉大肉吃怕了，啥嘛也采吃一堆，阿叔在吃肉，
2: 我会吃不完，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3: 你已经到这里了，可以吃的，然后你又不摘，后天采都已经开花吃不成了。好香，争分夺秒拿下来，我们在一两个小时之间就能吃到它。我觉得时间也是一个鲜的一个体现。
0: 遵循着花石劳作，是大理人与自然对话的仪式感。
3: 你看它里面这个就像一个小人躲在里面。其实很多的花呢，它是有苦涩味的，焯水的时候会去掉一部分的苦涩味，浸泡的时候再去掉一点点。
0: 鲜花料理大多数追求食材原味，而芭蕉花例外，胜在口感独特，和糯炖火腿炒之后散发浓烈的香气。芭蕉花焯水，去除生物碱和单宁，经过盐渍软化花卉纤维，保留糖分和氨基酸，凸显天然鲜甜。火腿的咸鲜与芭蕉花的清甜互补，烟熏风味的油脂在高温下促进氨基酸与糖类的反应，形成了鲜润口感，产生荤素协同的鲜味叠加。白族深谙

0: 靠山吃山的饮食哲学，山野花卉的时令鲜味和腊肉的耐储存特性实现风味互补，形成鲜味守恒的智慧。拿命拼美食的云南人，不仅是吃菌子，吃花也是不遑多让。
1: 到季节以后，杜鹃花很多，但是只有白色的杜鹃花才能吃，把里面的花蕊去掉，这个花蕊有毒的。
2: 我们做白族沙拉鱼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嘛，主要配料有哪些啊？我记得酸木瓜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菜。
1: 对，还有我们今天会加那个白杜鹃花，花香的味道。
2: 不是，杜鹃花有毒嘛？吃了会不会让我见小人？
1: 花蕊已经去掉了，你放心吃吧。
2: 漂过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加多少合适呀？
1: 因为我们要做冻鱼哦，所以我们可以多来一点点。
2: 好嘞。大理有很多一个方言啊，叫烟秋有钱人。你今天感觉烟是往我们这两个人面前飘，今天可能会比较旺，
1: 大发大旺嘛，
2: 大发大旺，新金口。
0: 辣味刺激唾液分泌，酸木瓜则激活味蕾对鲜味的敏感度，放大鲜味感受。
2: 这一加进去，这个红汤的颜色就出来了。
0: 最后加入白杜鹃花，白杜鹃花和鱼汤搭配，通过氨基酸与核苷酸的相互作用，增强鲜味层次。
1: 把它装进碗里面，第二天它自然就冻起来了。
0: 隔夜冷却成琥珀胶质，胶质形成的网状结构包括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减缓氧化与挥发，保持鲜味稳定。冻鱼是大理人家的经典菜色，而董大妈制作的冻鱼可以看出她对鲜花宴摆盘的精致美学。
1: 我们用的这个器皿好不好看？
3: 好看啊，
4: 好看。
1: 就这个就是芭蕉花的叶子。春天就是吃鲜和吃花的一个季节，是云南的一个特色。
5: 喜欢鱼冻的老菜，这个鱼的鲜味加上花香，入口即化。
6: 火腿跟芭蕉花，一个柔软，一个有一点硬，
7: 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在嘴里面就有一种融合的，然后清新加古老的感觉。
5: 你要考研吗？
1: 我觉得那么漂亮的一朵花，它最后变成了菜，我在吃它的时候，我还是觉得那树上的那个感觉是最好。我是追求一个极简，强调它的一个鲜。
0: 从采摘到入口，花开即食，追求极致时令的食材本味，用酸辣调味激发鲜味，自然低温冻住鲜味。如果鲜花有故乡，一定在大理，把风花雪月加进饮食。告别大理山野的与世争先，我们去到岭南探访广府菜的鲜味图腾。鲜，广府菜的至高境界。生炒、白灼、油泡、煲汤、清蒸，用尽18般武艺的烹饪手法锁住鲜，激发鲜。不同的烹饪技法创造了精彩纷呈的鲜味，同时也考验着厨师对刀工、火候、调味的功力。

油泡是一种通过高温快炸封存汁液锁住食材鲜味，激发食材鲜香的烹饪手法。火候的把控是油泡的难点，待鱼肉变温变白立刻捞起，最大限度保留鲜嫩度。浸汁均匀裹覆在鱼球表面，待鱼肉九成熟即可出锅，再搭配鱼

0: 云腿的咸香，鲜味浓缩于瞬间，既保留了原汁原味，又赋予外香内嫩的层次感，堪称广府菜刀工火候与鲜味的结合。
1: 广东人对于鲜体验在基因里面，不活不吃，不嫩不吃，不新鲜不吃，
0: 究竟要多鲜？
1: 煎都背，
0: 这不是蔡大师吗？
1: 不要叫我蔡大师，叫我蔡师傅。
0: 蔡伟玉，酒家出品总监，19岁紧抱着在厨房炒个菜的朴素愿望进入了酒家，而这一待就是35年。
1: 粤菜它最灵魂的就是它的语言表达，遮遮煲个遮，比爆炒还要猛的，把它瞬间锁住，才达到它的一个遮那个状态。煲仔饭滚过来，让它接一个焦在里边，还有我们的一个煸炒，一面炒一面去反它，反它，反它，不停的去反它。

0: 酒家创立已有90年，享有诗在广州第一家美誉。广府菜和潮汕菜、客家菜组成粤菜天团，将近百年仍是顶流。
1: 我哋第一期文国宴主要咧都系用汤汁，咁依家我哋第二期文国宴咧就系用我哋嘅烹饪技巧嚟演绎我嘅菜，有三个菜系。
0: 民国粤味宴是将100年前的菜式复活在现代餐桌上。
1: 呢个虾片薄佢之后，等佢可以容易入味。
0: 蔡伟玉带着徒弟们研究已有4年光景，近期在谈论让烹饪手法丰富鲜味的多样性。
1: 第一次我哋系攞石油炸鬼嚟做成器皿，所以今次我哋系希望能够融入埋落我哋呢个虾松里边，等佢炒起上嚟，增加佢一个口感嘅一个丰富。
0: 猛火爆炒是广府菜的另一门绝技，通过高温快熟的技法，在极短时间锁住食材水分，减少鲜味流失。
1: 热炒它要讲究火候嘛，把加味瞬间锁死。
0: 高温下的食材与铁锅接触，产生剧烈美拉德反应，与食材本味叠加，形成鲜香爆棚的镬气，一口馥郁，层次分明，形成一曲鲜味三重奏。
1: 其实粤菜它就是要火猛，就好像武将一样，冲锋杀敌一样，一定要把它赶出来，它的味道赶出来。
0: 现在可以叫蔡大师了吧？
1: 哎，不会。其实有时听下我哋嗰啲粤曲啊，去睇翻起佢哋以前嗰种感觉，同埋以前嗰种生活环境所面对。
0: 蔡伟玉是浸润着岭南文化长大的，要了解广州人的口味，除了在厨房埋头钻研外，当然也要走上街头和老熟客聊一聊。荔枝湾大戏台见证了岭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仍然在市井街头散发着新鲜的生命力。
1: 所以粤菜的饮食文化，其实高手就是他们，很多是老熟客嘛。阿叔，你几大啊？
2: 80。
3: 哇，老老嘢啦，
1: 你 fans
3: 老友，
1: 你咪计得以前70岁到80岁行步路都困难啦，你睇依家70、80岁仲喺度唱歌，所以呢个同飲食好有关系嘅。
4: 冇咩特別，你自己睇能唔能夠適應食嗰啲。

0: 有冇煲汤？
1: 有，
0: 一定煲嘅呢啲啊！
2: 我觉得作为厨师，一定要听得懂客人的声音，了解他们。

0: 更鮮啊嘛。哦，
1: 嗰只鲍鱼本身咧都系个味淡啊。
2: 干鲍用温水泡发17小时，即将迎来它的是一场吸鲜大法。
1: 海鲜嘅鲜同埋肉嘅鲜可以大家个互补，而提高我哋整体一个鲍鱼佢本身所缺嘅鲜。我哋要将啲原料充分咁样炸透，
3: 咁你炸佢煲出嚟咪香咯，咁咪香到咪鲜，一碰撞咁个汁咪靓咯。
2: 广府菜中的煲类技法，通过密封性容器低温慢炖与食材协同增效，将鲜味物质充分释放并浓缩于汤汁中，形成原汤化原食的鲜美效果。经过8个小时的低温炖煮，食材中的胶原蛋白在长时间加热下转化为明胶，包括鲜味分子延缓挥发。
1: 慢慢熬制了之后，他们双方能够达到你不犯我，我不犯你，但是又能够融合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东西。
2: 肉类脂肪乳化后形成脂溶性鲜味载体，增强鲜味在口腔中的延展性。10余种食材的精华喂养这颗鲍鱼，前调为火腿咸鲜，中调鲍鱼干鲜，尾韵瑶柱海味，堪称广府煲技的鲜味封存艺术。
1: 啊，鲍鱼就系一定要带少少汁。我觉得今日只鲍鱼改良得相当之成功，
3: 口感几好。
1: 和中带甜。
2: 无论油泡浸鲜、爆炒锁鲜，还是以时间换极致的煲汤溶鲜，以鲜味为纽带，复刻与活化民国粤文宴，90年如一日的保鲜探索，是广府菜守正创新的缩影。在快餐化浪潮中，让鲜味成为文化认同，追求极致、多变、包容的鲜味。从广府菜的烹煮中转身，湛江的海风已裹挟着另一种鲜味扑面而来。大陆南端三面环海的绝佳地理优势，让大海成了湛江人追求鲜味的灵感库。无论是对食材烹饪还是调味，湛江食客评判的第一番位就是鲜。
4: 我们湛江菜特别注重两个点，鲜和美。这个虾都是新鲜的。
5: 我们湛江的生蚝是最出名的，一口咬下去香脆。
2: 哎，打住，这个故事可不是海鲜，而是调味之鲜。
6: 大佬啊，阿恒，你来嗰度啊，你听我讲啊，省去那些不必要的动作，冰下水要广式洗脚，吃出来 OK 搞定。很多人一说怕海鲜，你就找郑向阳。
2: 有着南粤厨王之称的郑向阳，
6: 生生吧，你试试，一流喎，地大山都咁高，佢都啱喺嗰度喎。
2: 不仅执着食材的新鲜，在调味之间也有自己的偏好。
6: 即生蚝啲牛肉啱啱只只得咁黏咁爽。
2: 把目标瞄准了一勺打遍天下鲜的蚝油。
6: 蚝油呢，在广东呢，它当成一种是鲜味剂去用。
2: 湛江人对于海鲜的烹饪讲究颜色清爽，蚝油便是最佳的调味品，不着色却增鲜。
6: 做生蚝对火候的要求是特别的高，我们放手下去一捏捏，它马上弹起来，这就是熟的。放蚝油，蚝油呢，它会带来美妙种感觉，特别令人难忘的。
2: 温拌的烹饪手法保留了蚝仔的原始嫩度，蚝油的粘稠度包裹食材，锁住汁水，形成了天然鲜加调味鲜的双重效果。新鲜蚝仔的嫩滑与蚝油的浓醇鲜味结合，形成鲜上加鲜的绝佳风味。
6: 我们现在上船，

0: 因为天气好，日光线好。你看那家海鸥啊，海鸥多少？
1: 为了寻找那一位纯粹至鲜的蚝油，郑大厨约上他的朋友郑阳光，开始了制作蚝油的第一步——采集鲜蚝。
0: 你看那有什么好牌？
2: 这个是打木桩形式的，排风它就比较稳固。养殖的说法其实是把它的量，把它提升起来。其他的都还是很原生态的。
0: 水是够清澈的了。
2: 嗯。
0: 看看咸度是多少？
2: 20多一点点。最好的那个盐度呢，就是16到20。水淡它的那个浮游生物会多很多，多很多，
3: 是吧？
2: 它就会比较长得比较快一些。
1: 生蚝是绿食性动物，以藻类和微生物为食。湛江广袤的海域和近海饵料丰富，让大量浮游生物聚集，为生蚝生长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0: 你看这生蚝，你看这藻类。
1: 浮游生物和藻类含有多种成味物质，会在生蚝体内积累，从而赋予生蚝浓郁的鲜味。
0: 哇，这好香啊！
1: 如此美味的生蚝，不得趁新鲜来一个？
0: 就是生吃好吧。新鲜之中带软滑，味道真的特别好。
1: 生蚝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是鲜味的主要来源。这白花花的肉要是烤一下，那不就成了风靡全国夜宵烧烤摊的炭烤生蚝了吗？
0: 在我们湛江吃生蚝哦，就是要把它里面的原汤给喝去，你就感觉到一个蚝的鲜和海水的那种咸鲜融合在一起。生蚝去到内地呢，长途运输，它会自己在消耗它汤内里面的那种海水去，就鲜味略显不足。
1: 这时候就需要借助蚝油的一臂之力，蚝油富裕浓缩的鲜味画龙点睛，只需几滴便能入魂，让内陆食客一尝湛江生蚝原汁原味的鲜。生蚝被打捞上来，一部分会被送入市场直接售卖，而另一部分嘛，
0: 我现在带你们去看大型开蚝现场。
1: 这豪山豪海的，一天要开多少斤呢？
4: 100斤，200多斤。
1: 这一人一天能开100-200斤，就知道湛江豪都绝非浪得虚名。
5: 你戴2个手套给我一个。
6: 那个薄薄的不可能。
1: 这些生蚝会被挑选出来熬煮蚝汤，制作蚝油。
0: 咩好似柴火煲出来嘅系香啲仔吧？
7: 系
0: 系啊，闻到啲蒸汽都好香咯，啊，丝丝味，哇，真系好鲜！
2: 一镬能够煮几多斤啊？
0: 大概系300斤左右咁样啦。
2: 呢个叫蚝汁，
0: 即系蚝汁嘅，唔系蚝汤喎。
2: 系蚝汤。
0: 啊，300个杯蚝汤。
1: 300斤蚝肉煮20多斤蚝油，这是真土蚝呀！生蚝经过长时间的熬煮，蛋白质逐步分解成多种氨基酸和甘酸，溶解到汤汁中，两者协同作用，让鲜味浓郁醇厚。蚝油的诞生像是神来之笔，因煮蚝忘关炉火，将奶白色的蚝汤熬成了浓厚粘稠的汤汁。
0: 我们用砂锅的最主要作用就是说，因为它锅底厚，受的热它比较均匀，不用钢锅呢，它就很容易粘底。
1: 从蚝汤熬制蚝油，秘诀无他，只有搅拌、搅拌、再搅拌，直至将奶白色的蚝汤熬成了浓厚粘稠的汤汁，变成了广东人不可缺少的调味鲜品。
0: 牛肉呢又冇受火，生蚝又冇受火。我哋做嗰啲菜就啱啱好，口感最好。

0: 从业将近40年，其实每一道寿司之后，来一碗蚝油原汁捞饭，七分食材三分技艺，因为妈妈都会做，也是最简单最原始最纯粹的一种味道。来这里就好像做农家乐一样，来这边嘴的咸度淡一点点，利于它增肥。
1: 蘸酱之鲜，将海洋的馈赠浓缩成一瓶调味精华，鲜而不夺主。
2: 第一刀呢就应该是8厘米，第二刀呢就应该是9厘米，第三刀呢就刚刚10厘米。
1: 广州之鲜，即烹饪之大成，是时间窖藏在食材深处的初心。
3: 这个很嫩的，嫩芽芽，
4: 更好吃，好甜。
1: 大理之鲜，以时令取材，追求山野食材的本味，以鲜为媒，见山野之灵，烟火之巧，江海之阔，人生至味，恰在取舍之间，守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哎呀，热，是热，把这空调调低点啊。头伏啊，没觉得特别热吗？这浑身都特别的燥。你说这头伏，咱们老话怎么说来着？头伏饺子二伏面。人南方朋友就说了，你们怎么什么时候都吃饺子？我就一想啊，这个头伏啊，咱们真的没胃口，好像就这饺子还能包点包罗万象的东西。但是能不能来点新鲜的，让我清爽的，让我开胃的，让我一想我就流点口水的。哎，大伙都有这样的问题，今天咱头伏啊清爽一下，我请来了两位美食高手，咱们今天全新打开头伏的美食解锁方式，来掌声欢迎两位，欢迎。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4: 您不热吗，徐大厨？
7: 还行，哦，因为习惯了。
4: 后厨的温度是天天都跟头伏一样，
7: 对，
4: 是吧？来吧，两位，咱们头伏凉爽的跟大伙打一招呼啊，来。
7: 大家好，我是京鲁菜大厨许世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辽宁营口，我叫高飞。
4: 那咱东北在头伏这时候咋避暑啊？
5: 避暑的好办法就是吃一点凉爽的东西，嗯，吃一些开胃的好吃的东西。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东北来讲无论是伏天还是节日，饺子作为我们最好吃的食材嘛。
4: 你看到我的人中逐渐拉长了嘛，我刚说来咱们来点新鲜，咱能不吃饺子吗？
5: 今天带来的饺子跟以往的饺子不一样，是我们东北的酸菜和我们渤海的大虾在一起。
4: 那您作为一个大厨，就在那么热的一个后厨工作环境里面，通常怎么让自己凉下来？
7: 饮食也好，还饮品也好，越到热的时候不能吃凉的，
4: 反倒说要以热解热，是吧？
7: 多吃一些生津的，苦瓜呀、冬瓜呀、丝瓜呀、黄瓜呀这类的，对身体比较好。

0: 行，那咱们今天还是从东北先开始。我知道这东北人是非常会解暑的，别看东北人一年四季天天都能吃饺子，但是头伏的饺子是不一样的。今天您带来的这个菜品是
1: 酸菜大虾蒸饺。
0: 哇，东北的菜名好直白。
1: 还有一个说法叫酸菜配大虾，解暑顶呱呱。
0: 您刚说了还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饮品？
1: 还有一个是东北的冻梨汁。那么这样的，我们先把这个面先和一下。我们今天做的是呢烫面饺子，吃起来呢皮呢是软的、糯的。如果要是说水饺的话，是用冷水和面。
0: 咱们大概地筋面用多少水呢？
1: 用这一小碗水就可以了。
0: 用小碗的其实更不容易失手。
1: 对。
0: 哎，许大厨，您从专业厨师角度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你看在伏天的时候，我们确实有时候吃一个特别喧腾的包子呀、饺子，觉得稍微有点咽不下去，没有食欲。
2: 因为这蒸饺你可以晾凉了吃，但是煮的饺子凉了吃就不好吃了。
0: 而且这蒸饺没有那么强的咀嚼感，
2: 因为这个烫面以后它又软又弹。
1: 另外呢，蒸饺的好处是啥呢？今天我们要如果吃不完，第二天早上用少许的油锅里面煎一下，煎饺吃起来的口感更好。
0: 同一个饺子马上换了两种吃法。
1: 对的。
0: 所以你看您现在做这个东北的酸菜馅饺子、那这是一个传统的还是您自己创新？
1: 这是创新的哦。夏天吧，本来人呢就热燥啊，所以说头伏啊，用点这个酸菜呀、刺激味蕾，再加上我们这个渤海的大虾，又酸又爽又鲜，这是我们最近的新风尚。这个面我们大概醒20分钟就可以了。
0: 行，
1: 这样的面我们已经醒上了，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酸菜给它做成酸菜馅儿。
0: 许大厨，您看这酸菜有啥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就是酸菜吗？
0: 下次啊，你就别把它当茄，人家把那个酸菜外头那帮子啊什么都取了，就把中间那个芯儿最嫩的给我们留下，您看不出来。
2: 那看
0: 是吧？一定要选中间那块哈。
1: 中间的酸菜的味道肯定是更酸，口感更好一些，
0: 是吧？你知道吗？就是酸菜这个东西很神奇，头伏没胃口，你看见酸菜生津了，酸菜的作用这不就来了吗？
1: 另外呢，这个头伏啊，我觉得吃一点这个酸菜饺子的话呢，还是比较提振食欲的，并且呢，我们现在这酸菜里边有益生菌，还有这个膳食纤维，配上猪肉馅呢，还能够有蛋白质。
0: 我就发现有一个细节，刚才您切的时候呢，是把那个帮切成碎，然后又把那个叶子单独切成碎，为什么要分开切？
1: 帮的比较硬，然后那个叶子比较软，
0: 帮的刀数会更多一些。
1: 对对对，
0: 不然你到时候吃的时候那口感不太一样。
1: 是的。然后去投一下这个酸菜，
0: 拿这个投。
1: 投一下，因为刚才这个酸菜我们只投了一次嘛，然后再投一次，要不然它太酸了。一般我们自己来做，我们家里只投一次，这样的酸菜口感更好一些。
0: 怕咱受不了，
2: 就得酸，即使酸菜要不酸了，就没有啥意思了。
0: 就东北人对酸菜那个酸度的接纳度明显要高于外地人，
1: 这正是所谓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我们也是从小就吃酸菜长大的，
0: 对吧？酸菜养育了东北人。
1: 是的。接下来我们要调馅儿，这个肉馅儿呢是3分肥7分瘦，
0: 大概也是有一斤。
1: 我们先把这个肉馅调香以后，最后倒到酸菜。
0: 那我不能把酸菜放进去一起调香吗？
1: 味道肯定是不一样
0: 的，一定是有门道的。我看许大厨在笑，是吧？
2: 动物性食材一定把这调料搁进去，要把它打上劲。如果你把菜搁里的劲就不容易上劲了。
0: 另外是不是也容易出水啊？
1: 是的，是的。我老妈教我们做这酸菜饺子的话呢，就说这肉馅儿会说话的，就是它搅拌起来。它也有这种声音，就哗啦哗啦响的声音，然后这个时候是最好的，
0: 是吧？它会出现一种声音告诉你我香了。
1: 是的。首先呢，我们放提前炸好的料油，
2: 香辛料、葱、姜，
1: 这个呢是老抽，
0: 大概5克，
1: 这个是生抽
0: 20克，
1: 这个是鸡精
0: 10克，
1: 这个是蚝油，
0: 蚝油大概也就5克，
1: 这个是花椒面，整个的肉馅都提起来了。
2: 这花椒面比这个十三香要强，比这五香粉什么的要强。
0: 其实你看刚才一加之后，忽然觉得那个花椒面的香气带着肉香跟那个酱油豉香就出来了。
1: 大飞，你闻一下这个馅。
0: 这就是咱妈说的那个香的味道。
1: 对的对的，把味道闻香了，然后就可以，
0: 就是因为它通过酱油包括盐各种其他的香料逼这个肉香出来，是闻得着的。什么时候加酸菜呀？
1: 让它放在冰箱里边，然后先让它凝固一下这个肉馅。
0: 行，
1: 一会儿包的时候呢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好的，
1: 咱们接下来把面板换上去。
0: 我们把刚才那个面，你那行了吗？
1: 面醒好了。
0: 撒薄面，
1: 它醒好了之后自然就软了一些。

0: 你没有发现高姐做菜有一个规律，她把所有东西都要摆得四方四正。
1: 习惯了，习惯了。
2: 好。
0: 您做这个蒸饺做多少年了？
1: 从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家里边我们姐妹三个人，每个人都会包饺子。
2: 哦，那你们几个谁包的最好？
1: 大姐，
2: 是吧？那你跟二姐呢？
1: 我和二姐都差不多。哦，
2: 是吗？哇，你看高情商回答。
1: 大飞，咱把馅儿调一下呀。
2: 好。
1: 你调馅儿，我这边先把皮儿先擀着，好吗？
2: 好的。哎，
1: 配合的太默契了。
0: 头伏呢，你看全国各地啊，基本上都在降暑，一般咱们头伏都有一些特殊的什么仪式，好玩的事情。
3: 全国各地都藏着专属入伏美味，北方除了经典头伏饺子，不少地区还吃伏羊，借热发汗，排走体内湿寒。江浙偏爱黄鳝、火腿，伏天温补养身，晒伏泡伏茶也是各地独具特色的入伏传统。
1: 头伏呢，在东北来讲呢，吃饺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仪式感。
0: 在东北，任何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最大的仪式感都是吃饺子。接下来要加酸菜了。
1: 加酸菜了，
0: 大概酸菜跟肉馅的比例是肉是两份，酸菜是一份。
1: 还有一种，我们家里边也习惯包一些就素酸菜的饺子。
0: 酸菜本来就是素的，还怎么素？
1: 就是用刚才那些调料调完之后，放一点葱花就可以了。
0: 你们吃纯酸菜饺子是纯粹为了倒牙吗？
1: 不是倒牙，是一种爱好，
0: 是吧？你看，我跟你讲，就东北人对酸菜的那个酸度啊，外地人一般接受不了。
1: 今天您吃这个饺子，肯定是又解暑又解腻。一般葱花呢，我们都放在一边。什么时候呢？包饺子的时候，什么时候把葱花呢，给它放到肉馅里边？这样的话，这个葱花的葱香味就提起来了，就不至于把葱花放到馅里边呢，蒸出来有一种不好的味道。
0: 但是它那点鲜，哎，还得有。
1: 我给你讲哈，这个葱花我觉得是这里边点睛之笔。
0: 那咱们先擀皮儿呗。
1: 擀皮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四边呢擀的呢薄一点，中间呢只有一个肚，它这样的话饺子不容易破，也不容易塌底，因为水蒸气上来容易把这个饺子皮给它吹破了。下面我们就包饺子了。
0: 哦，抹一点就行。
1: 对，
0: 其实你看它这个不是普通的饺子的包法，它一定是有一些个创新的心意的。
1: 对的，如果要是说咱们家里面包饺子，如果不把这个虾尾露出来也可以，就是直接把虾尾去掉，把虾仁包在里边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把这个虾尾呢要这样包呢？第一，看起来美观，第二呢，吃起来口感也比较好，然后把这个形成一个燕尾的形状就露在这个外边。
0: 它既是麦穗的，还是带一个虾的，还是个凤尾的。我突然间觉得头伏我有食欲了。大家跟着学一下，因为它其实有点难度的啊。把肉馅跟酸菜放进去，然后看那一点点葱花在上面抹一下，你看到没有？但是这个虾呢，你看虾背哈，虾背是朝外，待会儿我们要随那个虾的形来包啊。
1: 对的，对的。

0: 你那个葱很有趣，那个葱是先把肉馅放在底下抹那几个葱花，
1: 对 对
0: 然后呢再放虾，它是这样的一个层次，这样的既不会直接第一口咬到葱，但同时那个葱香又照顾了虾和肉馅。
1: 是的。好的，再放一个，我们就开始蒸饺子喽。
0: 好，咱们这个蒸饺啊，上气儿要蒸多久？
1: 大概上气儿蒸13分钟到14分钟。我们现在先放上去，然后从它开水的，我们开始计时。
0: 行啊。
1: 好，
0: 那咱们利用这13分钟，给大家来一个限定版的来自东北侯服的特色饮品。
1: 对。
0: 大伙儿之前吃冻梨是不是在冬天瑟瑟发抖？我就想着如果夏天能吃多好呀，咱们这就来了吗？哎，
1: 我们是看这个锅是不是已经开了？
0: 对，我们
1: 计时啊，13分钟。
0: 我曾经有一年冬天，在吉林的北大湖滑雪，然后我给那个农家乐的老板提出了一个非分的要求，我说我想吃点水果行吗？他说行，于是他给我上了冻梨、冻海棠果、冻柿子，而是冻各种，然后让我啃啃那些硬骨头。但是咱们这个是已经给它削了的哈，
1: 这个冻梨已经缓化开了，
0: 不能说给它蒸啊，或者拿开水烫，
1: 不可以，开水烫了之后它味道就不一样了，蒸了就蒸熟了。
0: 那我考考许大厨啊，这冻梨是怎么做的？
2: 我没做过这冻梨。
0: 我觉得冻梨最简单的方式冻啊，
1: 我是冻。

0: 别人，我来解释吧。我们小的时候呢，是在外边冻梨还有冻苹果都可以。有的时候天气暖的话呢，它会化一化；然后天气冷的时候，它冻一下。我们这个梨呢是叫苹果梨，汁水更多一些。在我们东北还有一种叫花盖梨，这个季节买不到花盖梨和苹果梨的话，什么梨都可以。我们在家里面冻梨的话，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冻上一两天之后，从冷冻里挪到冷藏里边，然后呢再缓化一下，再冻两三天三四天，这样子有两三回或者三四回啊。
1: 这个冻梨的节奏不一样，它是冻一次化一次，冻一次化一次，冻一次化一次，冻一次化一次，冻一次化一次，冻一次化一次，是不是？
0: 哎呀，搭配有才有乐感啊！
1: 其实不是品种的问题，就是它是冻一次化一次，冻一次化一次。
0: 对，它是这个颜色比较好，然后也比较自然。切这个冻梨的时候呢，一定要轻轻的切。你看，现在汁水有的都流出来了。我们用榨汁机榨完之后呢，把汁留下来，把这个渣要拖出去。这个梨呢，口感肯定要粗糙一些。像新疆的梨啊，它肯定要细腻一些。这种梨呢，就比较适合榨汁。
1: 咱们现在给它滤一下。那这渣子最后就不要了。
0: 对的对的，这个机器啊，榨重离汁呢有点不太适合。如果榨重离汁的话，还是选那个汁水分离的这种榨汁机比较好。
1: 行，那直接就够咱的了啊。行，那我先去拿杯子了。这个是我们提前呀，在冰箱当中给它在那冷藏的，里面加了冰块。我看您还切了几片冻梨。
0: 对，切了几片冻梨的话，它的味道更好一些，感官也特别好。
1: 刚才闹钟提醒我们，我们的饺子也好了。
0: 好的，
1: 行，来，我揭锅盖了啊！哎，
0: 稍等一下，有一个非常有寓意的话，叫“生活幸福美满，事业蒸蒸日上”。
1: 祝愿大家伏天的时候呢，不上火，蒸蒸日上，幸福美满。来，揭锅盖，哇，漂亮！
0: 那么就咱们吃蒸饺，喝梨汁儿，感受东北的幸福味儿。

0: 咱们今天先尝尝这个冻梨汁儿吧，来，
1: 好，尝一尝啊。
2: 哇，这个梨本身它就有点酸酸的那个口感，
0: 我就跟吃冻梨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感觉在喝一个特别清爽的饮品，而且有种微发酵的感觉，
2: 还特别润肺，
3: 很解暑。嗯，很解暑。
0: 你看我刚才还觉得特别燥，但我一喝之后，它那个酸让我一下生津了，然后我觉得它是透心凉的，
3: 对，一下就下去了这凉。哎，
0: 确实在伏天的时候一喝这个，觉得我们那个暑气、火气、燥气全压下去了，是吧？那咱们尝尝蒸饺啊。
3: 这皮还真薄哈，
0: 而且我给大家讲。我现在回忆其中的几个细节，尤其是酸菜一定要在馅儿出香味之后再放，太关键了，因为在蒸的时候肉里面的油脂会渗到这个酸菜当中，如果一开始和呢油把酸菜封口了，酸菜跟肉馅的香就是分离的了，
3: 非常有特色的地方风味，
0: 整个大虾在口腔当中你咬下去的时候呢，首先汁水很多，虾的韧劲有，然后咬下去有些葱香，在虾和肉馅之间是有一点点葱的，然后呢葱很提香，那个肉汁啊就刚要腻口的时候马上那个酸菜就解腻了，压下去了，
2: 是的，
3: 对，
0: 非常入味，很好吃，就是在伏天的时候我们吃这个没有压力，
3: 对，
0: 搁凉了明天可以煎着吃，
2: 煎一下呢就像锅贴一样，嗯，下面脆脆的，
0: 非常好吃。徐大厨，你给我们做一个什么菜呢？
3: 黄鳝烧丝瓜，
0: 也是当季的食材。
3: 对，
0: 那我准备准备。
3: 好，
4: 酸菜大虾蒸饺，用80度的水和面醒至20分钟，肉馅中加入料油调料，搅打上劲儿，加入投切好的酸菜，搅拌均匀。一旁放少许的葱花，擀好的饺子皮中加入酸菜馅、葱花和剥了壳的整只大虾，虾尾放在饺子皮外，从尾部向前捏成麦穗状就完成了。划重点，猪肉馅搅拌完之后呢，再放酸菜，防止出水。削熟冻梨汁，冻梨切块，放入料理机榨汁，榨好的冻梨再过滤，倒入提前准备好的水杯中，冻梨汁就完。

0: 完成了，划重点，杯中可以加一些切好的冻梨片，风味更加浓郁。
1: 徐大叔，您今天一上来先把油做上。
2: 对，咱们这黄鳝啊，得炸一下，去它的腥气。
1: 我想问一下，高姐，您觉得黄鳝一般在什么地区吃的比较多？
3: 好像在南方吃的比较多。
1: 对，您作为一个京鲁菜大厨，今天怎么选这个食材？
2: 这个不是我选的食材，这个季节黄鳝是最肥美的，它是河鲜之一，而且你造你光吃素也不行，还得吃一些动物性蛋白。
1: 它既是一个动物性的食材，给我们进补了，
2: 对，
1: 但同时呢，它又不像其他的什么肉生痰呀、鱼生火呀。
2: 对，
1: 您这是几刀给它断一下呀？
2: 根据你的嘴，你的嘴大就咱们大一点。
1: 我的嘴够大，我可以吃一条。
2: 这个呢，咱们就一字刀嘛，对，完了切段，
1: 大概其实就是一口一个。
2: 对，这黄鳝这个食材呢是春生夏长，这个食材这时候最肥美，肉质最嫩，咱们用它作为一个主料，跟丝瓜配，夏天呢能补充咱们的营养。
1: 你看昨天特别热，我就觉得我吃啥都不对，但是呢，你如果能吃这个季节能够让我们觉得没有那么多负担，同时还能够补一些个营养包括蛋白质的食材，黄鳝丝瓜就是非常好的选择。其实你看这个时候河鲜确实是比较肥美的，适合夏天我们做做消暑的让我们清凉的一个美食食材。
2: 而且夏天你得加点硬货，
1: 因为夏天你看入伏还有这种长夏，哎呀，我们真的很容易掉秤的。
2: 对，好，咱们这个炸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最好家里弄个锅盖，温度六七成热，倒里头盖盖，
1: 没有想到吧，大厨也这么干，
2: 咱们用油拉一下就可以了，
1: 因为它很容易熟。
2: 咱们加一些油，加一些猪油
1: 来弥补黄鳝。刚才许大厨说了，夏天一定要补点儿。
2: 咱们炸一些蒜进去，给它炸成金蒜，这样做出的鳝鱼不腥，而且很香。
1: 现在就逐渐变成了金蒜的状态了。哎，
2: 对，给它炸的上色以后，这香气更好。
1: 你选这丝瓜呢，选的也是北方丝瓜，因为我记得我在湖南吃那丝瓜短，
2: 而且广东那边是棱形的。
1: 这个丝瓜难嚼吗？
2: 得去一下皮，不难
1: 嚼。是吧？那我帮你把皮去了。
2: 好，
1: 你看这个时候其实瓜果也挺多的，您为什么选择丝瓜和黄鳝搭配？
2: 丝瓜，你像这个季节，基本上叶菜也不好吃了，果类的蔬菜正是好吃的时候。
1: 来，我把它弄断了，
2: 断了没事，
1: 没事哈，反正待会儿也要切。
2: 好，咱把鳝鱼倒里，加一些料酒。
1: 我看您加料酒的量挺大的。
2: 对。加些料酒。
3: 料酒去腥。
1: 徐大厨，你跟我有仇吗？刚才说怎么样做黄鳝不崩到自己？
2: 不是，加上水它就不崩了。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咱们把它煮上，再加一个咱们最重要的一种调料——蛋黄酱。
1: 我刚以为是黄辣椒呢。哎，为什么要加蛋黄酱呢？
2: 提它的色，提它的香味，而且蛋黄酱是很香的。
1: 大家发现没有，当食材本身的香气跟脂肪不够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外源的脂肪来增加它，一个是猪油，一个是蛋黄酱，让它真的是颜色跟香气跟味道都起来了。
2: 咱们再稍微加一点胡椒粉、盐，咱们盖盖咕嘟十分钟吧。
1: 行，
2: 这时候呢咱们处理一下这个丝瓜。夏天嘛，又出现苦夏，这丝瓜呢，正好是去咱热、去暑，效果特别好。
1: 你看，我们老说夏天的时候很容易住夏，一住夏之后呢，我们茶不思、饭不想，很容易掉秤。最重要的是免疫力会降低。
2: 对，
1: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吃这些个食材能让我们消暑的话，我们就不要吃那么多冰的了嘛。
2: 对，而且生津特别好，咱们搁点盐泡上它，省得它变色。
1: 这是一个小技巧。那您当时设计这个菜，您是怎么想象出来的？
2: 这俩食材结合，首先来讲，又有蛋白，又有膳食纤维，而且呢，它营养啊，同时这个季节也非常适合。而且呢，烧有很多种，什么干烧啊、红烧啊，咱们用的汤烧，就用汤去煨它。而且呢，逢烧必过油。呈现大家一个菜带汤的菜，
1: 你看，
3: 是半汤半菜的
2: 对
3: 菜，
1: 它不是一个炖菜，它是过完油之后是一个汤烧的方式。即便是这个菜稍微放温一点，没有那么热，我拌饭、拌面也是很好的。
2: 对，咱们加点姜丝进去，
1: 这时候再加吗？
2: 对，你看这个汤汁，哎， 非常的浓稠，颜色也非常漂亮。
1: 它其实比炖的汤要

0: 少。
1: 当它熟的时候，咱们配上一点毛豆仁，再加把丝瓜进去，有三分钟就可以了。
2: 有的时候咱们炖一个东西，比如说炖个汤，可能很重要是我今天打算要喝汤了。
1: 对。
2: 但是你看这个汤烧呢，我刚看了一下，它水呢没有那么多，可能最后呢那个汤是可以拌个饭，
1: 对，
2: 但是不足以去喝汤，主要吃菜。
1: 对，最后放点这个美人椒呢，它也能提味提色。这个调料也很简单，搁点胡椒粉、盐，还有咱们料酒，姜就可以了。
2: 但是有三样东西哈非常重要，
1: 对，
2: 一个是金蒜，一个是猪油，
3: 对，
2: 一个是蛋黄酱，
1: 对，这个三调料呢缺不可，才能把这个菜做好。咱们看这汤汁啊，
2: 现在这个收浓了，
1: 哎，收浓了，你看，哎。
4: 比刚才味道还好吧，
2: 就是自己在那烧，烧成这样。
1: 对
3: 对，
2: 现在黄山露出了三分之一，就可以加别的食材了。来，
1: 我先加这个毛豆。
4: 这丝瓜下去还会呢，出了一点汤汁。
1: 对。
2: 就感觉好像勾了芡一样。
1: 对，很浓稠哈，咱们再盖一下盖，更容易熟一点。
2: 盖三分钟。
1: 三分钟。
2: 这个季节其实我觉得大家最重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学会清心。如果你这个时候让自己去好好的做个饭，然后呢我们认真的享受一顿美食，都这个行为就是清心。
1: 你看这丝瓜很绿，还是很绿的哈。好，咱们再焖上一分钟。好，这丝瓜熟了，咱把这个倒里。

0: 这蒜是非常鲜嫩。
1: 必须说一下，这个蜈蚣花刀改得好，又保证它的嫩，同时呢，你在黄鳝的肉里面非常细密汤汁，这种感觉特好。
2: 你看它虽然过油了，但它不油腻。
0: 夏天呢，就不要吃那过于口味重的菜，清新的，但是还不失营养的。
1: 而且呢，它里面用了猪油以及刚才蛋黄酱，包括金蒜，给相对来说比较寡味的黄鳝增加了许多外围的味道，但同时有丝瓜的那个清新感，
0: 最后的美人椒的微微的辣也有一种香气提出来，哇，
2: 有一个点睛之笔，
1: 对，让你觉得温温的，但同时吃完之后觉得这种清新感的，
0: 对，哇，
1: 厉害的。
3: 鳝鱼改刀切段并过油炸制，锅中放底油，蒜子炸成金黄色，下入鳝鱼、料酒、水和蛋黄酱，炖至20分钟，加入毛豆仁、切好的丝瓜和美人椒，就完成了。划重点：丝瓜切完后放在水中，加入少许的盐，泡至可以防止丝瓜变黑。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1: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我就会去农村的亲戚家那个旁边那个水渠啊，
0: 对，
1: 然后包括有的时候那个小河边，
0: 对，
1: 然后我们就等着它出来呼吸的时候，一把就抓住。
0: 怎么抓？怎么抓？
1: 它呼吸的时候，它头就出来，然后你抓在这儿，
0: 抓不着。
1: 好，那您说，哎，
0: 抓鳝鱼啊，怎么抓？咔，这么抓，搂住，就这个，这个。看见没有，他就跑不了了。你要这么着，秃噜，不跟你说了，都学会了。
1: 球大子，
9: 球啥大子啊？
1: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大子。
10: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1: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0: 牙签烤肉摇摇杯，
1: 太好了，干杯啊！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珍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4: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rola Fold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5: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6: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1: 大家中午好，我是
12: 美芝对话，
13: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深山采漆，匠心手艺。
1: 对，这个就是生漆。
0: 千锤百炼，铁运新生。
2: 这个给我售价要7000多。
0: 一漆一铁两项非遗，相辅相成，互补长短。利川大山里的老手艺究竟靠什么走出深山，富民兴村？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天蒙蒙亮，我们就来到了利川的深山里。您看我身边这棵树，它就叫漆树，由它形成了一个千年的老手艺。那有人割漆呢，来过去看一看。
1: 哎呦，你这么早就过来了，
0: 黄兄弟，
1: 辛苦辛苦，
0: 比我还早。几点过来的？
1: 我们是3点钟过来的吧？
0: 凌晨3点就过来了。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这么早就割漆啊？
1: 因为夏天嘛，气温高，经过一天的那个太阳晒，它的那个树啊，水分都蒸发很多了。然后晚上，温度降低以后，它的那个生命活动啊，又开始回升。这个时候呢，它的蒸腾作用很强。很强的，这个时候割漆啊，漆的流量又比较大，质量比较好。
2: 坐落于利川南部的毛坝镇是享誉全国的坝漆核心原产地，自古便有坝漆名冠全球的美誉。依托武陵山区独特温润的山地气候，这里孕育出漆分含量出众、附着力与耐腐性远超其他生漆

0: 歌曲有没有什么技法？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啊，有，从头到尾一刀、一刀就割过来，然后中间不能断刀，
0: 不能断刀，
1: 对，
0: 一定要一刀割下来。
1: 对对 对, 对，然后皮不能太厚，要薄一点，大概在1毫米左右。
0: 一毫米左右，就是薄薄的一层，但是立刻啊有一个这种乳白色带的微微黄的这个液体就流出来，这就是漆吗？
1: 对，这个就分漆。
0: 这个漆要接多长时间就可以接满了？
1: 接到中午。
0: 中午就满了。
1: 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收了。
2: 霸漆采割严苛，天时刀法缺一不可，只有掌握山林自然规律，才能收获品质上乘的原生生漆。
3: 漆树嘛，它是要靠吸收水分来合成那个生漆的嘛。它下雨了，特别是夏天，天气比较干的时候，下了一个雷阵雨，第二天那个树，充分的吸收了水分，它的生长状况更好嘛，它的呼吸作用更强，所以说它的漆产漆量啊，各方面都要好一些。
2: 雨水、气压、树皮厚度，都会直接影响生漆产量与成色。数十年深耕霸漆的传承人，早已摸清树木生长与产漆的底层逻辑，用标准化手法稳定漆料品质，这是代代漆农摸索出的山林生存智慧。
4: 我们家种了漆树种了40年了，全靠这个生活。
5: 今年67，20岁的有点辛苦，一天要干10几个小时啊。
2: 万亩漆林承载着当地农户数十年的生计，漫长辛劳的采漆工序背后，是普通家庭赖以维系生活的根本依靠。
1: 因为我老家就是毛坝的，我回家就必经，这是我的必经之路。小时候的话，就经常看见老一辈就挑着一个扁担，然后里面会放一点生漆，有的是用一个竹筒，然后用手提着到镇上去卖这个。我们这里就是说家家户户每家每户都有。小时候就是刚记事开始，然后就经常看到父亲或者爷爷他们这一辈就经常早上到山上去割漆，然后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割漆回来。这是我记忆中的一个片段吧。
2: 生于毛坝漆乡的田亚，自幼见证割漆、授漆的乡土日常。老一辈踏路进山的画面，也让他埋下了深耕霸漆产业的初心。
0: 同时，我们凌晨啊采割回来的这个生漆啊，要在这些大罐里进行加工处理，但是呢，它都在大罐里，我们也看不到。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哦，那个采购回来的生漆呢，首先是在这个离心机里面进行除渣，除渣以后，然后就把它输送到这两个反应壶里面。这个反应壶呢，这个里面呢主要是脱水和聚合，比较复杂，要搞20多个小时。
2: 原生生漆杂质多，性能受限，现代精加工设备与自主研发专利，破解了传统霸漆施工短板。大幅拓宽漆料适用边界。
0: 洪师傅，我看这一整面墙啊，都是咱们申请的这个有关漆方面的专利。您总共申请了多少个？
3: 总共我们申请了17项专利。这里只是一部分，
0: 只是一部分。那这些专利当中，您觉得哪项专利对于您来说最有意义？
3: 这个你看，时间很早，2010年之前的一种广漆的调制方法。
0: 对于我们这个霸漆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3: 意义它就是，解决了我们那个生漆在那个涂刷修饰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的一些技术难题。你比如说干燥较慢，成膜的硬度不够，附着力不强等等这些问题。
0: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让我们的霸漆啊，使用的这种范围变得更广泛了，
3: 更广泛，使用更便利。
2: 天然霸漆自带防潮抑菌、耐风化的独特属性，和化工清漆形成鲜明差距。
0: 田亚，
1: 对，
0: 我看咱们这家具应该用的都是霸漆是吧？
1: 对，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透明涂装，然后这个做完以后，它就不会生霉防潮。然后它很多年以后，它还是保持现在的这个状态的。清漆的话，涂装以后大概2年左右，它开始风化。就所以说。

0: 我们用生漆涂装的话，50年以后它还是这个样子。
1: 一双锡制筷子要历经数十道繁复工序，多层上漆搭配水磨、手工抛光，造就独一无二的天然漆纹，兼具实用与收藏价值。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现在就是日常。 要用到的这个筷子也要用这个霸漆啊，给它进行一个修涂。
2: 对对。
1: 这个修涂的过程是要几遍吗？我看这个有一种颜色，两种颜色，甚至那边最后还有三四种颜色。
2: 这个的话，我们这个筷子目前的修涂大概是20多层，接近20多层做完的话，大概有30多道工序。
1: 哦，那我们平时用的筷子，我们都知道啊，因为它长期使用，要跟这个水接触，
2: 对，
1: 就容易啊，在这个。 筷子的缝隙当中渗入水，滋生一些细菌。
2: 对，
1: 是不是涂层了这个霸漆之后，它就基本上不会有一些这种变形啊，甚至这种细菌滋生啊。
2: 这个是不会的，因为涂了霸漆以后，它会减少发霉，而且那个霸漆它自带抑菌功能，就是养治细菌的滋生。嗯，
0: 那像这样的一双筷子售价多少钱呢？现在我们的售价在1-2百块钱一双，
1: 能用多少年？80年吧。这样的话代代相传，我相信筷子既是一种文化，也因为有了霸漆，变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0: 如今，利川霸漆形成两大应用赛道，七成产能投入古建修复、工业与海洋防腐涂料。
1: 剩余部分打造高端文创漆器，产业规模稳步增长。涂料的比重会占很大，
2: 大概占到多少？占到70%左右。古建筑，然后工业防腐，包括我们做的一些海洋防腐，就是在海洋里面养殖鱼类的渔网。
1: 那我们全年的这个产值有多少？
2: 我们去年的年产值是680万。
3: 爷爷，我们现在是做什么去啊？我们送漆去。给什么地方送漆啊？就是我们本地一个做铁锅的。
1: 铁锅也要用到我们的漆吗？
2: 因为锅把它是用我们的漆来做的。哦，那它这个漆用的量大不大啊？
3: 它的量挺大的，我差不多一个礼拜要去送一次。
1: 哎，好。
3: 来，点了。
1: 哎，好。
0: 那漆，我给您送漆来了，这是。哦哦，看一下。哦，这个很好，品质很好。你看那个色泽啊，透亮。这是今年割的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3: 好好好。
0: 我这个现在正缺的这个釉哎。哦。田欢打造一口手工铁锅。 整套流程要历经19道传统工序，从一块铁板高温淬火到上万次冷锻捶打，每一步专人专岗分工完成。搭配的锅饼还要经过4层上霸漆打磨抛光，一套成品锅才算完整出炉。
1: 这个就是再给我们这个锅饼上漆是吧？
3: 对，上的大漆。
1: 这个上大漆要上几遍？
3: 上4次。
1: 上完一遍之后，我看您这个要用布给它这个打磨打磨，这是为什么呀？
3: 因为这个漆嘛，它有的不均匀。
1: 嗯，
3: 我们擦一下的话会更均匀一点。
1: 其实大家能够清晰的看到，当这个木饼啊拿上来是原木的时候，它上面这个木纹的纹路啊一点都看不出来，不是很清晰。 但是打上了这个大漆之后，木纹的颜色就变得很清晰了。
3: 对，
1: 打磨下去，让它变得更光滑，把那个毛刺去掉了。再通过打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之后，它颜色变深了不说，而且木纹的这个纹理变得更加清晰。
3: 是的，这一排的就是4次的。
1: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看一看，它这个这是几次？应该
3: 这是第一次的。
1: 第一次的哈，大家可以看一看。
3: 然后这个也是第一次的。
1: 这是第一次的，颜色呢略浅。 木纹的这个纹路啊，不是很深，第4次颜色就变得很古朴，而且这个纹路，尤其是木纹的纹路变得很深。如果是一次都没有打的啊，可以看一看，几乎都看不出这个木纹来。
3: 对，木纹它就不清晰。
1: 嗯。
0: 天然霸漆恰好补足了铁锅木柄易受潮和腐蚀的短板，让漆与铁形成固定的产业配套。匠人们对瑕疵零容忍的品控标准，为的是守住铁锅产品的口碑。
1: 这些都是一些边角料，还有一些就是废料，瑕疵的全部就扔掉嘛。
2: 这个全都扔掉了。
1: 对，
2: 这个锅柄在我看来挺好的呀，像这些锅柄都是不错的呀。
1: 像这种的话就是瑕疵比较重的，然后像这种的话，其实表面看着是没什么瑕疵，可能就是这里这点料它不是特别圆。我们就要把它这个扔掉。
2: 那我看这锅盖应该没问题吧？
1: 锅盖也是一样的，你这样看着是没问题。
2: 嗯，
1: 像这个地方，它有点起皮了，
2: 就这么点起皮就不能用了。
1: 对，有划痕，然后还有这里被引到了，这种我就不要。
2: 像这么多废料，我们怎么处理？
1: 一般处理的有周边一些老百姓，他会拉回去烧柴火，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他做那个木炭的，那他就过来把这个拉走。
2: 就专门给他们了，让他们因地制宜，拿它去这个变废为宝。
1: 冬天的话，这个要的人很多。冬天这个周边那些邻居都把这个弄回去，这个炕拉肉，
2: 它还自带这种香味。
1: 对。
0: 田欢今年35岁，出身于打铁世家，儿时铁匠铺火星飞溅的情景让他记忆犹新。大学毕业后，他只身前往北京打拼。一次逛798艺术区，精致的手工铁艺打破了他对打铁的固有认知。
1: 那个电台其实和我这个客厅这个也差不多大，全是卖的一些这个用铁啊锻打的一些茶具啊、花器啊，非常漂亮。当时一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哎呀，一下就感觉突然一下就灵光闪现，因为这些东西，完全颠覆我的认知。因为我家里以前都是几代人打铁，因为在我的这个记忆和印象里面，打铁就是打农具嘛。它怎么能还能打出这么漂亮的花瓶呢？花器啊，我说这个太好了。
0: 从前在家乡只见过打农具的粗笨铁器，他没想到打铁手艺也能做成兼具美感与价值的文创好物。这份触动让他下定决心告别城市，返乡重拾祖辈打铁技艺。
1: 在整个利川的各个县城，每天跑，就去收集这些铁匠的信息。我心里想，铁匠这个也找到了啊。当时我是，这个收集了差不多30-40个铁匠，做了1年左右的这个茶具花器。这样做呢，做是在做，但是呢，第一个我自己那是不喝茶，然后呢，可能审美也不够做这东西。第二个呢，也没有渠道去卖。当时只想着回来干这个事情，但是没想过怎么把它卖出去。后来基本上就是每个月。就是师傅的工作的欠着。
0: 最初尝试打造铁艺花器茶具，又因缺少销路，资金短缺，难以为继。在旁人建议下，他瞄准家家户户刚需的铁锅赛道。
1: 但是和这些师傅在沟通的时候又遇到大麻烦。我当时说用铁来打铁锅这个事情，他们就懵了。我这个没有经验，没干过。
0: 当地铁匠世代只打农具，没人懂得制锅工艺，开模、塑形、锻打全靠反复试错，熬过无数失败，才慢慢摸索出成熟的铁锅锻造工艺。
1: 后来是做了3-4个月之后，朋友介绍让我去这个参加这种创博会，苏州国际创意博览会。当时一去了之后，在我摊位上，他就感觉在整个这个会场他就很亮眼，因为手做的东西，手艺的东西，一下子呢就很多人围观过来，过来看。当时销售也卖了好几万块钱。
0: 退火火后燃煤选材，直接决定铁锅防锈性能。每一道锻造细分工序都需要匠人长年累月积累实操经验。
2: 外边是炎炎的夏日，现在30多度，但是现在这个房间里的温度至少是5-60度，对吧？
1: 是的，
2: 很热。
3: 像夏天呢，每天要换3-4套衣服，啊。
2: 退火。
4: 主要是对我们这个锅具起到一个沈阳的作用。
3: 其实主要作用就两个，一个就是方便锻打，第二个呢就是退火的过程中呢能去除表面的一些杂质。哦。
4: 这个锻打的过程啊，实际上是让这个锅具成型密度变高，同时是把上面的一层出来的这种黑乎乎的给它锻打掉，
3: 对，
4: 是这样。

0: 有没有讲究？是随便往里加吗？
1: 这个非常讲究。嗯，我们这几个退伙的师傅都是有三四年的这个经验。嗯嗯，因为这个挑煤都得搞半年，
0: 光挑煤就要挑半年。嗯，为什么这个煤很特殊吗？
1: 对，这个煤比较特殊。嗯，然后呢，我们这个师傅啊，就是学这个，学这个挑煤，再学生火，差不多要一年多的时间。
0: 这个煤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们要自己去挑吗？
1: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种油煤，因为油煤里面它其实还有很多一些杂质，不能有其他一些杂质。
0: 明白了，所以这个煤一定要挑好煤，它里面没有杂质。
1: 对，
0: 这个煤好，对我们整个这个铁锅来说，它的好处是什么？
1: 就是如果杂质太有那个煤里面的杂质太多，我们退火退出来之后，这个锅它容易生锈。
0: 原来是这样，煤好，我们的铁锅反倒不容易生锈。

0: 敲敲打打的声音非常的大，如果不戴上这个耳塞呀，基本上震耳欲聋都听不到。但是敲打出来的这个波呀，大家可以看非常的漂亮。
1: 是的，
0: 这个过程叫什么？
1: 我们叫稳断，也叫锤纹断打。哦，哎，
0: 所谓的锤纹波，锤纹波就是经过这种敲敲打打锤打出来的。
1: 是的，
0: 锤打完了之后，它的目的是什么？
1: 其实有几个目的。嗯，第一个，我们在反复锻打的过程中啊，能够增加这个铁它的密度。啊，第二个，这个锻打之后呢，让这个锅形啊，锅里面的这个锅壁快更加有质感。嗯啊，
0: 好看，有抓人，更有质感。
1: 对，
0: 不能光好看，还有什么目的？
1: 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呢，它不只是好看。嗯，还有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啊。它通过这个锤纹断打之后，对我们的这种不粘锅也好，它会起到很好的这个防护作用。
0: 明白了。当锅体啊有了这样的锤纹之后啊，所有的热量啊，它会非常的受热均匀。
1: 对，
0: 所以油气呢，油和气会在底蒸腾，形成一层薄膜。
1: 对，
0: 这个薄膜也就是我们说的物理性不粘锅。
1: 对，物理性不粘锅。
0: 所以这个锤纹不单是美观，而且还能起到一个不粘的作用。
1: 是的。
2: 冷锻锤打不只是塑造外观纹理，高密度锤纹能均匀导热，每一口铁锅都要经受上万次锻打淬炼。
0: 大姐，我发现您敲得特别熟练，像这样一口锅要敲打多少下？
3: 1万6000下吧。
0: 1万6000下。
3: 对，
0: 像敲好一口锅需要。

0: 六区间。您觉得这个收入还好吗？
1: 我觉得很高了，
0: 很高了。
1: 你真的来说，真的是太高了。
2: 高温淬火、精细打磨是铁器成型的关键环节。工坊配套专业除尘防护设备，兼顾传统锻造工艺与现代工人作业安全。
0: 师傅您好，我看您在打磨的时候啊，有很多这种铁屑、粉尘，这边呢还有一个专门的，应该是抽风的一个口。
3: 对，
0: 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呢？
3: 这个就是把那个铁渣、灰尘这些吸进去。
0: 哦，也就是说，除了您自身有这种保护的这种工具，有这种口罩之外，我们专门呢也有一个这样吸粉尘的这么一个罩子。
3: 对 对, 对，
0: 它里面应该有一个抽风系统，是吧？
3: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粉尘都把它都吸走了。
3: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对我们工人也相对来说很安全。
3: 嗯，对。
0: 您一天能够打磨这样锅，打磨多长时间？
3: 八个多小时吧。
0: 八个多小时。
3: 对对对。
0: 大概能打磨多少口锅呢？
3: 五六十个吧。
2: 在湖北利川的大山深处，古老的土家打铁技艺跨越时光，薪火相传。曾经藏在深山服务寻常百姓家的老手艺，如今在新一代传承人的坚守与创新之下，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老一辈守住手艺根脉，年轻一辈打破固有局限，在坚守传统工序、保留器物本真质感的同时，对接市场需求，创新产品形态，让原本普通的铁锅不再只是山间寻常的生活物件，让小产业做成大生意，让千年匠心生生不息。
0: 我看我们这个锅具啊。

0: 非常多的这个品种，它有没有分类？
1: 大概就是三个类，一个是炒锅系列，还有炖锅系列，还有这个平底锅系列，这样子。
0: 炒锅系列，这应该就是炒锅系列是吧？
1: 嗯。
0: 哇，这拿起来非常上手啊，很舒服。
1: 这款就是属于最经典的一款，直径30的，家用正常大小的一款炒锅。
0: 哎，在家里炒菜这样大的锅是最合适，而且这个手柄拿起来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锅体啊也非常的圆润。像这样的一个精品锅，售价多少钱？
1: 我们现在的售价，这款直径32的是1199，
0: 1199，
1: 1199。
0: 哦，那还有没有比它贵的？
1: 那有，在这边，
0: 来，我来看一看
1: 这个锅，那就很有来头了。
0: 嗯，
1: 这个我们土家族叫做鼎冠，土家鼎冠。
0: 哦，
1: 哎，这个锅售价就7000多。
0: 这个锅，我觉得可能就会是一些这种餐饮店啊。专门摆在这个门口，可以把它吊起来炭火，
1: 是的，
0: 然后一直在里面烧的这种汤，感觉就出来了，是吧？
1: 是的，烟火气一下就起来了。
0: 没错。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采漆产业带动山区农户增收，打铁工坊解决本地就业，坝漆为铁器防腐赋能，铁器为坝漆拓展应用市场，两项非遗双向赋能，构建完整闭环乡村非遗经济。
0: 凌晨走进深山来采集坝漆，清晨的时候呢，在工坊里炉火里锻造我们的铁锅，两个都是利川深山里的老手艺，今天都走出了不同的道路。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2: 奋斗有一种颜色叫五菱红，过去五菱红见证了父亲田间地头的奋斗，家庭艰苦创业的奋斗，夫妻奔赴幸福的奋斗。
5: 爸，
2: 哎，后来五菱红见证了青年时代发展的奋斗，行业高校专业的奋斗，民族出海征程的奋斗。每一次见证都为五菱沉淀了底气，五菱见证奋斗，奋斗铸就五菱，长路漫漫，唯有奋斗。五菱红是奋斗者生生不息的底

0: 色。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赛事去旅游，丰富多彩的消费场景激发文旅产业快速发展。
4: 上半年的旅游经济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叫繁荣更加理性，品质有序提升。
3: 超级工程变身打卡圣地，特色旅游专列开启美好旅程。
5: 然后裸眼 3D 呈现的效果就是非常非常的让我觉得震撼，然后也很清晰，让我的感觉非常非常好，我还会再体验一次。
3: 盘点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旅游消费新亮点，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和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7月15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文旅热、赛事热成为服务消费发展的新亮点，相关服务零售额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 2026年上半年的旅游经济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叫繁荣更加理性，品质有序提升。无论是我们的出游人数还是我们的旅游总消费数，都是保持一个持续稳定的增长。
0: 在7月13日发布的扩大消费155规划中，旅游消费作为扩大消费的重要领域备受各界关注。规划提出扩大优质文化和旅游消费供给，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融合发展，优化演艺产品供给，增强演艺带动效应，丰富优质影视作品供给，支持动漫、文创、非遗品牌发展，鼓励开发数字艺术、国潮文创等文化产品。如今人们外出旅行越来越追求个性化，这两年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一种新潮流，不少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今年春节档的票房冠军《飞驰人生三》中，蜿蜒的高原公路、壮美的云海草原均取景于四川甘孜九龙县。影片刚刚上映几天，这里就已经吸引了不少前来打卡的游客。
2: 我们初一那天一家人一起去看了《飞驰人生三》，看到电影里面的风景一眼就沦陷了，特意趁春节假期来这里打卡。站在这里才发现，实景比电影里面还要震撼，蓝天白云、雪山草地，像走进画里一样，也终于让我体会到了电影里面自由驰骋的感觉，太值得了。
0: 作为《飞驰人生三》的核心外景取景地，影片将九龙的高山峡谷、盘山路湾、草原云海等奇峻地貌与热血赛车剧情深度融合，让游客亲身感受贡嘎南坡明珠的魅力。
3: 看了《飞驰人生三》过后呢，知道了九龙县这个取景地，所以这一次特意通过春节假期安排来到了九龙县。这一路上的风景呢特别漂亮，给我的感受也特别好。
0: 作为《飞驰人生三》的另外一处取景地，浙江宁波镇海炼化因为独特的工业景观，在影片中化身为充满未来感的赛博朋克赛道，高耸的炼塔、错落的管廊与灯光与影片中的经典镜头一一对应。
4: 接着《飞驰人生三》来进场参观嘛，非常开心。真正看到这种建筑的时候，那种灯光的时候，非常感到自豪。
0: 让电影 IP 加工业旅游的融合玩出了新花样，让观众从银幕走进现实，感受工业景观的独特魅力。不仅是电影，优质剧集也带火了不少取景地，更是重塑城市文旅形象、激活地域文化的方式之一。今年总台的开年大剧《太平年》热播，不仅创下古装历史剧收视新高，更在荧屏之外掀起跟着太平年游浙江的文旅热潮。
5: 看这个这些，包括是服装啊，包括这个前方词啊，这个是历史故事，完了通过电视剧来回想起来，这样的话就是对历史来感悟会更深一些。
6: 说真的，以前没有这部剧之前，我只知道这是有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它真正的历史渊源是什么。所以说这也是在很好的向年轻人传达当年的这段历史。这些事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体现。我是觉得这个好的东西我们要不停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春节期间，前王祠等景区游客同比增长3倍，旅游综合收入增长26.5%。浙江省绍兴、台州、宁波等地的文保单位接待量普遍超30%，实现了一部剧带火多座城，而且热度一直延续至今。
7: 这 专门来看渔夫的，可以挂在包包里面。太平年里面不是赵匡胤就是用这个赢了胜仗吗？
8: 乾隆处的粉丝，然后一直想拥有一个跟他同款的一个印，金光灿灿的，我非常喜欢。
0: 文创店里与太平年联名的爆款文创，99元的铜制鱼服，上线第一天就卖出了上万个。博物馆里一杯钱流咖啡成了游客的打卡标配，单日最高卖出200杯，让剧迷们随时随地一秒入戏。
9: 太平年播出的时候啊，单日的销售最高峰可以达到50000多，跟去年同期相比啊，可以达到200%以上。春节结束之后，这个人流量都比去年同期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50%以上。
0: 杭州还推出跟着太平年游杭州主题公交，车内展示复刻文物，打造流动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累计客流已超85万人次。同步推出吴越30景、10大吴越文化主题游线等文旅内容。

0: 在前往故里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其中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1: 我们三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2: 将近30%到40%的人都是冲着因为太平年落播才赶到我们这里来的。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做一个跨年的特展，就是围绕着这个太平年，
3: 我们会持续不断地提炼太平年里面的核心内容，跟文旅做结合做融合，能让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
0: 沉默的荣耀让福建漳州的闽南古厝骑楼街巷走进观众视野，生命树带火了青海的生态旅游，
4: 文旅融合的新场景在不断释放消费活力，从唐山河头老街的诗人天团到江西滕王阁的背诵古文免门票，从影视剧带火漳州古城到青海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同比增长80%，文化赋能文旅的创新路径越来越多样。
0: 各地打造的沉浸式大型演艺剧目也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项目，打破传统舞台边界，让游客从看戏到入戏，在行走中感受文化魅力，在体验中沉淀旅游记忆。夜晚的北京通州大运河是光影的舞台，游船缓缓驶过，一步一景，一河一诗，这是属于运河的浪漫。
5: 大概前半个月来看过一次，这一次是带着家人又过来看，给人感觉特别震撼啊！我也特别喜欢这个运河文化。
0: 而下船之后，运河上仍有惊喜。以36艘传统竹筏为骨架串联打造的240米巨型金龙龙舟震撼登场。
4: 未来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旅项目不一定是规模最大，而一定是能够持续创造文化内容、创造消费体验、创造情感连接的项目。
0: 看赛事也成为了人们外出旅行的打开方式，催生出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的观赛旅游热潮。被誉为水上 F1 的蝶轿龙舟漂移赛成为端午顶流文旅 IP。 在广东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现场，岸边河堤、居民露台、河畔步道全部挤满了观赛人群，每一次惊险过弯都引得岸边游客齐声呐喊，不少海外游客也专程奔赴现场。
6: My friend lives in Foshan and she told me all about it and so I had to come experience it. I'm hoping lots of boat racing. Yeah, it was fun to come see the village.
0: 今年端午节蝶轿龙舟漂移赛全网流量78亿，3天接待游客96万人次，旅游收入近5亿元。从4月夜训到端午正赛的完整赛季，游客涌入水乡，酒店预订量暴涨6倍，成功把民俗赛事流量转化为全域长效消费增量。
7: 我们客流量比平时增长了4到5倍，每天最高营业额的话接近是4万的。有夜训赛开始，我们的翻台率就去到2到3轮。
0: 观赛之余体验龙舟漂移，学习非遗文化及手工制作，成为不少学生游客的打卡标配。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重点景区游客平均停留时长比2025年拉长至1.8天，过夜游客占比提升至47%，比去年提高13个百分点。实景演绎、体育赛事、影视取景目的地拉动效应尤为突出。剧场、赛事周边、民宿订单同比涨幅普遍超30%。东北超、楚超、赣超等省级足球联赛举办地的县域酒店预订峰值增幅达106%，彻底扭转过境打卡当日往返的旧模式。 过夜游客人均综合消费为单日游客的3.3倍，停留每增加一晚，整体消费提升

0: 35左右。贵州黔东南榕江县的村超这几年持续爆火，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成为拉动当地全域旅游消费的重要引擎。
1: 榕江村超我早就想来了，已经是这已经是3年的时间，贵州这么出名的个村超小县城居然波动了这个世界。
2: 这几年太火了，这个村超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就不能够趁这个热闹了，就找最亲近的时候来旅游。榕江的天气热，看球的观众的心情也热。
1: 我没想到榕江一个村子的水平这么高。
0: 今年五一假期，榕江县共接待游客48.88万人次，其中省外游客20多万人，主要来自广东省、浙江省、云南等地，旅游综合收入4.87亿元，同比增长20%，实现游客流量和旅游收入双向攀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贵州省同步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政策，今年赛事期间配套推出村超专属消费券，让参赛球员和观赛球迷都可以享受旅游优惠。以赛事场馆为核心，串联周边旅游景区、特色旅游乡村基地等，推出系列观赛旅游线路，让游客可以跟着赛事去旅行。而喜欢国风的年轻人则主动拥抱传统文化，希望追随着非遗去旅行。泉州的浔浦村凭借着簪花火遍全国，今年五一假期浔浦村文旅热度再创新高，成为游客体验簪花为非遗文化和海滨风情的重要目的地。在这里随处可见簪花拍照的游客，他们发髻边繁花摇曳，宛如片片移动的花海。
3: 这是一个海螺形状的一个画髻，那中间的这个是一个古簪，这串白色的鲜花是柚子花，非常的香。这个前杖是，你看他带了两把，这个是他这种备份的常带。
4: 就感觉最近拍那个照片，簪花这个文化，觉得也自己也想体验一下吧。
0: 簪花围的爆火，让昔日的小渔村变得异常热闹，单日游客量最高达50,000人次。在南京，流光溢彩的秦淮灯会、华贵惊艳的南京远景与千年传奇的金箔工艺等非遗，深深吸引着消费者。
5: 融合了秦淮河、明城墙、科举文化、城市历史，例如五马渡江历史典故，以及马年的吉庆寓意。
6: 现在大家的审美也越来越高，灯组不仅好看，还要表达深厚的文化寓意。
7: 春节假期，秦淮区累计接待游客637.8万人次，仅夫子庙景区客流量突破400万人次，核心区单日客流量创2018年以来峰值最高，带动全区旅游总收入达67.17亿元。
0: 在旅行中，如果能够跨越山海，置身于高空大桥、深海通道、中国天眼、航天发射地，感受国家超级工程的震撼并打卡留念，岂不是更加出片？在贵州安顺与黔西南交界，有一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主跨1420米。山区桥梁跨境世界第一，桥面距水面垂直高度625米，是世界第一高桥。
8: 非常的震撼，这个设计师就是特别伟大。
9: 世界第一大桥，必须一定要来观看哦！
10: 祖国强大，繁荣富强。
0: 依托这座超级工程，贵州打造了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桥旅融合综合体。游客可在桥塔顶端喝云端咖啡，还能挑战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
11: 肯定有心理斗争嘛，就是告诉我妈不是孬种就下去了。这氛围很好，对大家鼓励肯定，不然可能不会这么快跳下去。其实也还是怕的，是东西越怕越不敢嘛，就想一下就闭眼就下去了。过了那一两秒其实就很爽，就感觉身边的风啊，就是那种景色就很快的从眼前划过，很爽的。其实就是我觉得没看够，可以再蹦第二次。
0: 在花江峡谷大桥，刺激还远不止于此，让人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的步步惊心项目，悬于峡谷之上，每一步都踏在高空边缘，堪称勇敢者。

0: 的云端试炼场。
1: 香港来的，我们特意来看这个大桥，非常的壮观，看下去很高，真的很高，不害怕，很安全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2: 我可能不太行。那您走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吗？
1: 很开心啊，因为很多人看啊，我的朋友也说加油啊加油啊，很好啊。
0: 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华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在云渡服务区里还专门设立了结婚登记点，让山河为证，大桥为盟，在世界第一高桥下许下一生承诺，让世界第一高桥见证自己的幸福时刻。
3: 它的那个桥的那个长度1420米，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叫一世爱你，然后就专程过来想着宁波。
0: 今年五一期间，花江峡谷大桥旅游区带动大桥所在地贞丰县旅游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67.87%、71.6%。今年以来，花江峡谷大桥桥旅融合服务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30万人次，进出车辆超过30万辆。除了花江峡谷大桥以外，港珠澳大桥、贵州平塘大桥、浙江杭州湾跨海大桥等超级桥梁工程都成为了消费者争相打卡的旅游目的地。今年以来，我国增加了不少特色旅游列车。今年六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文，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鼓励旅游列车与知名 IP 跨界联盟，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支持文艺演出、非遗体验、文创产品、老字号产品上列车，丰富在途服务供给。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这是北京市北京站的14号站台，身边整装待发的正是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过去人们坐火车为的是赶路，如今像金旅时光号、星光燕赵号、熊猫号、丝路号、龙江号、新东方快车等众多的旅游专列都成了完整的旅游消费商品。站在这氛围感拉满的站台，是不是瞬间就能找到旅游打卡的感觉？接着我们就登上列车，一起去解锁文旅专列的新场景、新花样、新玩法。
0: 金旅时光号一共有10节主题车厢，围绕奇幻时光这条主线设计，从车头走到车尾，一厢一景，步步有新意。游客一上车就玩得不亦乐乎，
4: 这一上车旅游的感觉就特别足了啊！
5: 是是是，我们在每节普通车厢的中间呢，都有一个专属的演艺区。像这节车厢的演艺区呢，我们是和中国邮政合作打造了车上的大龙邮局，我们呢把它也叫做时光邮局，因为在这里真正可以实现寄信，而且还可以把这个信寄给未来的自己。
6: 我是从天津来的，然后又回来了，
4: 还专门坐这个。
6: 对，就是专门坐这个车，
7: 因为感觉它上面的活动特别多，然后想来体验一下。
8: 对孩子来说，它就是那种科幻的啊，然后那种可能有吸引力的这种的，然后孩子就挺喜欢的，然后就想过来看一下。
0: 登上列车，游客进入的不像是交通工具，倒像是一座移动的主题乐园，让旅途本身就成为一场精彩不断的体验。在列车行进中，游客一转身，相声、戏曲、演唱等精彩专业的表演就在身边。不过金旅时光号上人气最高的还要数蒙太奇幻境演绎车厢、奇幻花园车厢以及时空穿梭机车厢。
5: 这节车就是我们的5D 时空穿梭车厢，这个是全球首列在火车上实现270度隧道屏的这种黑暗骑乘项目，结合火车本身就有的这种晃动推背感，包括车内还配备了香氛还有雾气，这种形成这种 5D 的体验啊。整个片子呢是8分钟左右。
4: 这样的项目在别的景点里面可能单独的费用就很高了
5: 啊。是的，是的。

0: 车里面其实要
1: 花钱。对，像我们去商场里，有可能戴一个眼镜就要花个四五十，这种状态。
2: 清晰度，然后裸眼 3D 呈现的效果就是非常非常的让我觉得震撼，然后也很清晰，让我的感觉非常非常好，我还会再体验一次。
3: 它添加了许多现代的类似于裸眼 3D 的东西，所以结合起来还是非常震撼的，给我的感受。
4: 因为人气太高，车厢内座位有限，所以在旅游旺季有些项目就需要排队。不过在等候区，游客也不会无聊，还有很多京津冀地区的非遗项目也很值得体验呢。
5: 非遗主题也会为小朋友们提供好多这个互动的环节，好比咱们上色呀、画画呀、涂彩呀，也可以给小朋友有一个难忘的回忆。
4: 列车还推出了票根加联票，一张票串联起了京津冀3D的核心网红景点，买联票还能享受景区八折优惠呢。
1: 与北京的欢乐谷还有西山温泉进行了联动，廊坊呢我们是与这个只有红楼梦景区进行了合作，到了天津市区呢，我们是进行了与这个天津海河游船达成了这种联票的这种产品。滨海新区呢，我们现在已经与这个国家海洋博物馆极地公园进行了合作。
4: 把博物馆搬到火车上又会是什么样子呢？走进好客山东齐鲁一号车厢，仿佛穿越回了3000年前的齐鲁大地，从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到精美的古代服饰纹样，每一节车厢都是一座微缩博物馆。旅客坐在座位上，仿佛置身于文物展厅之中。
6: 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新奇吧，以前也从来没有想象就是这些文物也能搬到这个列车上。
7: 从泰安到我们济南55分钟的车程，那孩子们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学很多的文物的知识，还可以亲自的体验，加深对文物的一些了解啊，所以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4: 今年1至5月份，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705列，同比增长14.6%。
8: 游客在重新定义旅游业，人之之笔的高楼大厦、风驰电掣的火车，还有我们的这个沿着丝绸之路的丝路梦想号火车、蓝莓星光号、蓝莓雁荡号火车，这个旅游列车同样是美丽的风景。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在游客的需求的牵引下，旅游的场景越来越丰富，旅游体验的内容也越来越完善。
4: 7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个以旅游强国命名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
8: 在“十五五”的旅游强国建设目标中间，我明确提出来，要让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些表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旅游真的进入到我们日常美好生活的选项里来了，甚至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所以旅游的发展一定会让每一位中国人都过上诗与远方的美好生活。
9: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2: 安排一下，
11: 还要出片。
13: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1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赛场对决瞬息万变，胜负输赢尽在毫厘之间。中国技术凭什么入驻世界杯核心赛场，为顶级赛事执掌公平判罚？
1: 它的这个里程碑的这种意义，对体育界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这是我们觉得特别自豪的地方。
5: 海量球迷汇聚赛场，城市客流迎来峰值考验，中国制造如何量身破局，撑起世界级赛事的交通保障？
6: It's a Chinese-built train designed for Mexican daily life.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8: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9: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的进行中，本届世界杯使用了许多新技术，比如比赛中用上了新型 3D 数字人技术，以前确定越位屏幕上只能画几条线，现在每个参赛球员都有了一个高精度的数字分身，能像看立体动画一样把越位瞬间还原得清清楚楚，真正做到了毫米级判罚。此外还有让裁判回看画面更清晰的 AI 画质芯片，以及帮助球队分析战术的 AI 智能领队等等，这其中就有不少技术来自中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探寻世界杯赛场内外的中国新科技。
1: 塞内加尔队五个人回防的位置全都乱的，哈兰德射门轻而易举。
2: 当裁判吹响开场哨时，足球场上不仅活跃着22名球员，一支由传感器、摄像机、电脑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组成的队伍也在全力运转，他们以毫秒级速度采集数据、传输视频、辅助判罚，并通过算法将复杂的比赛转化为人人能看懂的数据与分析。这支队伍里藏着不少中国科技的身影。在本届世界杯上刷屏的 3D 数字人能够精准还原球员体态，还能支撑毫米级的越位判罚，他们藏着怎样的技术支撑呢？答案藏在北京的一家科技企业里。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刚刚从海外回来的张小燕，世界杯中 3D 数字人的拍摄和合成就是由他的团队完成的。
3: 然后我今天就带你看一下我们那个 3D 数字人是怎么构建的。这个是整个我们那个大的扫描仪的，你看一下多高多宽。
2: 这台酷似洗衣机滚筒的设备就是数字人扫描仪，整机由12根立柱搭配36路摄像头组成，在眨眼之间就可以完成数字人基础的拍摄工作。
3: 看，你今天可以实际来体验一下。
4: 好，
3: 好，你可以按照这个位置站定，站好之后呢，然后对，我就是按照运动员的标准来要求你哈。然后呢，30度，手指张开，然后呢，对吧？嘴巴要闭上，然后呢，面向12号柱子，对，让表情自然，可以了啊。
2: 不到3秒钟，设备就同步采集完记者36个角度的高清影像。下一步通过智能算法就能够完成 3D 数字人的合成。
3: 一般情况下是扫描然后是10分钟左右就会出来一个根据他现场的一个初始的一个数字人就会扫描构建完成。但是因为要后面因为做这个整个就是做那个越位的一个判罚那样的时候呢需要做骨骼驱动，所以还要对身体的所有的这个部位进行切割的一个算法的一个最后生成最后的数字人。
2: 张小燕介绍，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时期，海外相关技术打造的数字人为统一模型，很难精准还原运动员真实身高与体态特征，对于赛事的精准判罚有影响。而本届赛事凭借他们企业自主研发的全套国产 AI 软硬件体系，为48支球队的1263名运动员全部量身打造了毫米级高精度数字人，可以清晰地看到运动员的发型，甚至脸上的痣都能看清，这也让世界杯赛事的判罚愈发精准。
3: 你的算法能不能达到那种体毛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精度的呈现，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自动化算法能不能达到非常高速的一个生成，所以这个呢我们这次都攻克了，一个里程碑的一个突破，在全球是运动史上是首次，所以我说它的这个里程碑的这种意义对体育界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这是我们觉得特别自豪的地方。
2: 除了毫米级精度的 3D 数字人，本届世界杯裁判专用观赛系统同样依靠国产 AI 完成升级，过去回放延时高、画面晃动的问题彻底改善，成像清晰平稳。
4: 我们解决了一个不可能的三角，就是实时性、抖动幅度、流畅性。我们的实时可以保持在2秒以下，然后我们的抖动提升可以达到50%以上，高峰可以达到70%的防抖。同时呢，我能保持所有的画面是极其流畅的，而且裁剪率非常小。
2: 本届世界杯被称为第一届 AI 世界杯，国产黑科技贯穿赛事全流程，高精度数字人优化升级裁判视角，还有面向所有球队的 AI 智能领队，依靠中国 AI 抹平各队情报差距，每支队伍都能拥有专业级战术分析能力，让赛场对决更公平更精彩。
5: 就是我们跟 FIFA 联合打造了 FIFA AI Pro，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足球大脑，它是能够整合数百万个数据点，实时分析超过2000项的比赛指标，可以转化为可以理解、可以执行的比赛洞察，让更多球队站在可以同一条技术的起跑线上，可以公平的竞赛。
2: 世界杯的赛场是全球足坛的巅峰较量，而公平竞技始终是赛事不变的核心底色。时隔24年，马宁、傅明、周飞三位裁判组成中国裁判团，登上世界杯顶级执法赛场，以专业执裁亮相世界足坛。而这一次陪伴他们征战国际赛场，并肩守护赛事公正的，还有全套自主可控的中国 AI 硬核科技。这一点作为视频助理裁判的傅明感受颇深。
6: 所以很荣幸越来越多的中国力量、中国技术能够站到世界杯的舞台上，然后被世界承认。
2: 本届世界杯揭幕战中，裁判员就在通过搭载 VAR 技术的显示设备，及时确认了相关球员的犯规事实，出示了红牌，保障了比赛的公平性。VAR 简单的说，就是足球场上的视频回看裁判，在遇到越位、点球、犯规、进球争议这些关键场面，裁判随时可以调出高清画面慢放回看，把每一个细微动作都了解清楚，这对显示设备的细节还原、动态清晰度等方面有着极致严苛要求。6月16日，奥地利对约旦队的比赛，VAR 就介入弥补了一次裁判员的失误，修正了赛场判罚结果，清晰

0: 真实零偏差还原赛场细节，能够看清裁判员没看到的情况，这对于一台合格的显示设备尤为重要。在山东青岛，这间绝密的专业实验室藏着世界杯 VAR 高清显示的核心密码。记者获准独家探访，工程师王叶东正在和同事推进显示设备的各类核心技术的打磨与更新迭代。他们正在对比面前两台电视的显示效果，细微的画质差距清晰显现，也直观展现出 VAR 判罚系统对显示硬件严格且顶尖的性能要求。
1: 那我们要对颜色能有一个充分真实的一个还原，从我们右面的这个电视上，你应该能够明显的看到，不论是对于草地啊，还是一些国旗，甚至是大家衣服的球服的一些色彩的呈现和还原，都是非常的精准和鲜活的。
0: 世界杯 VAR 视频裁判中心、媒体转播中心的显示设备之所以选择他们，主要是看中了他们解决了色彩偏差和高速拖影两大难题。
1: 因为球场它的运动场景是非常多的，那这个其实是要求我们的显示器对于这种高速运动的场景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还原。
0: 这项技术优势究竟有多突出呢？现场两台屏幕同步播放射门慢动作，通过高速摄像机对比，搭载新技术的电视屏幕，足球的下落画面更加流畅自然。
1: 那像我们右面这一台，我们可以看到当它运动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有算法的加持，我们整个的运动是非常丝滑的。
0: 过硬表现源于全链路自主可控的技术能力，其中自研画质芯片是关键。作为电视画质系统中的智慧大脑，画质芯片能够协调全链路进行紧密的配合，在画质的清晰度、对比度、运动流畅度以及色彩方面进行一个最佳的搭配和呈现。
2: 我们整个核心研发团队封闭攻关了2个月，最终完成了整个算法的一个难点的攻克，说这个全球首颗的光色瞳控AI 画质芯片，代表着中国在显示技术领域实现了核心技术突破。
0: 从被看到到被信任，中国制造凭借硬核实力获得全球认可。
1: 搭载我们最新一代技术的产品能够在体育赛事上得到一个应用，并且得到官方的认可，也是驱动我们不断去进行技术创新的一个核心动力。
0: 赛场之上，中国科技稳稳守住判罚公平；赛场之外，千万球迷奔赴观赛，巨大人流给墨西哥城的交通带来新的考验。墨西哥城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核心赛场之一，这座2100万人口的城市长期受到交通拥堵的困扰，在世界杯开赛以后，如何为当地居民和全世界的球迷提供安全、舒适、准时的交通呢？
3: 我是大卫，欢迎乘车。
0: 大卫是一名墨西哥的汽车博主，全网超过70万粉丝。他要体验的是一台被墨西哥当地人称为移动小火车的巴士。这一款中国制造的大容量接驳巴士承担着世界杯球迷转运的重任。
3: 朋友们，经过一番寻找，车终于到了。这是一辆双脚接公交车，车长26米。
0: 世界杯赛事期间，墨西哥城比赛场馆单日客流峰值可达8万人次，这对当地交通提出了更严苛的考验。大卫结合本地私家车平均每车乘坐1.5人的情况，给这辆公交车的载客量算了一笔账，看看它能给交通减轻多少压力。
3: 这辆车可以载270名乘客，相当于可以替换170辆小轿车。
0: 在这一天的体验中，不仅是大卫，其他乘客也都对这辆巴士赞不绝口。
3: 我觉得车厢更宽敞，也更友好，对残障人士也很方便。
4: 我觉得公交车非常不错，机动性很好。
0: 这份舒适的乘车体验离不开万里之外中国企业的技术保障。在跨越山海时差的河南郑州，晚上11点，这家企业又开始了每周的例行连线。
5: 你早上好，我晚上好。
0: 黄若愚在和远在墨西哥的同事石磊进行跨洋连线，对他们来说，不仅要将客车出口到墨西哥，更要保证维保的及时有效。
6: 现在运营的车辆，我们每天会通过远程的监控来 监控每一台车的运营情况，

0: 现在正常运营。
1: 智慧运维守住的是运营保障的底线，也保障着赛事期间的城市交通。严苛的出厂测试才是中国制造出口海外最根本的底气。
2: 这窗户都关到了吧？
1: 第二天上午，汽车测试场里，黄若愚和同事要测试的是马上出口到墨西哥的12米巴士，首当其冲的就是30分钟的暴雨测试。随着车辆驶入测试区，数百组喷淋装置同步启动，水流自车顶、车身两侧、车头全方位强力喷射，高度复刻极端暴雨天气下的行车环境。据黄若愚介绍，完成这一轮完整的降雨模拟试验，整场耗水量便达到20吨。
2: 这样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即便外侧水流密集冲刷整车车身，可车厢内部依旧干爽洁净，不见半点水渍渗漏。车窗缝隙、车门衔接处以及各类线路接口都是过往车辆易出现渗水隐患的关键部位，也是黄若愚此次核查的重点。
2: 那么这些地方呢，它可能会有进来一点，进来没问题，只要通过这种流水槽就把这个水都流出去。
1: 30分钟高强度暴雨测试结束，车厢内部依旧无任何渗水痕迹。紧接着，车辆迎来70厘米深度底盘涉水测试，全程平稳通行，顺利过关。两轮严苛测试全部圆满达标，也意味着这款即将出口墨西哥的巴士顺利通过全套防水性能核验。
2: 因为你像这个车呢是坎昆的，它每天几乎都要下阵雨。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说是顶上我们不做好防护的话啊，那么它这个上面会通过空调啊，还有顶风窗，还有窗户，从这些地方会进行水。所以我们做这种设计的时候，还有质量控制的时候，把所有的能预防的全部做到前面。
1: 在黄若愚看来，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核心球迷接驳运力，这批出海巴士的成功落地并非简单的产品输出，而是一次精准适配本土需求的定制化解决方案突破，结合墨西哥城市交通现状，为当地运维条件量身研发，是本土化适配的关键。
2: 给他推荐了就是双圆无轨电车这么一个方案。这种方案呢，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上面有电线，车上装电池，又利用了它现有的这种线网，它的原来的这种设施的它不用这种拆除，保留了它城市的这种名片。第二个呢，它又不用这种建大的这种充电站，减少了它的投入，改造成了这种现代的公交。
1: 黄若愚介绍，这款26米双圆无轨电车的最大优势之一，便是极致的出行灵活性。车辆行驶至未架设供电线网的路段时，驾驶员可以切换至车载动力电池模式，车辆拖网续航可达75公里以上，彻底打破了传统无轨电车对线网的依赖，大幅提升城市公共交通的通行适配能力。其中，为了保障新能源巴士的三电安全，他们也下了不少的功夫。
2: 电池包里边呢是有深层的那种防火，里边有云母罩，有复合材料，就是外边有一个防火罩。这个材料呢，它能够耐火，在1300度的温度下能够耐2个小时。
1: 几年时间里，黄若愚他们在墨西哥的巴士订单从一个城市扩展到了10多个，订单里也从最早的30台增长到全国超2000台。试车员郑海涛在这里跑了20多年的测试车，他过手的客车就有1万多辆。这些年国产客车的出口情况他深有感触。
3: 先开海外车，墨西哥了，尼加拉瓜了，新加坡了，俄罗斯了，哈萨克斯坦呢，就是这些很多国家，每个车的配置可能都不一样。
1: 产品实力让中国制造获得全球认可，越来越多的外国客户专程来到中国，跟着中国专家学习巴士的日常运行和维护。
4: 说实话，从沙特来到郑州，无论是我们中的哪一位，都对此行抱有很高的期待。来这里培训之后，才知道原来客车上已经应用了这么多高科技，简直难以置信。这里的技术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5: 看到了很多高科技产品，原来每一项工艺都有极其严格的要求，而且工艺和配置水平确实非常出色。
1: 如今这家

企业的客车已进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5年底，累计出口超过21万辆新能源客车。国际市场的持续热销，使全球客户对中国制

0: 英国博主杰森全球拥有500万粉丝，这次他专程来到墨西哥城看世界杯。
1: Here's the train, and just look at all these people using it to avoid Mexico City's legendary traffic.
0: 除了看球之外，最吸引他的是涂着当地特色动物蝾螈的轻轨列车，最多可搭载876名乘客，这也是中国制造。
1: Has this local Mexican design identity inspired by the axolotl? So, this is not just China dropping a train into Mexico and saying, "There you go, enjoy." It's a Chinese-built train designed for Mexican daily life.
0: 这次世界杯期间，墨西哥有三座城市的115列中国造轨道列车全面投运，为当地民众和全球球迷提供高效便捷的出行服务。这里都离不开中国制造的保驾护航。湖南株洲正是这批海外网红轻轨的诞生地。王虎高和团队正在复盘列车生产设计时候的关键环节，为未来列车在复杂环境的适配表现打磨细节。
2: 它主要是针对墨西哥那个高原环境，我们整个空气稀薄，散热是做了一个加强。
0: 墨西哥城平均海拔2240米，空气稀薄，气压偏低。中国造轻轨列车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在当地的高原环境中，列车如何解决有效散热和动力输出的问题。
3: 就是空气比较稀薄，那么会导致我整个这个散热啊，可能会受效率会降低。那么我们在考虑这个设备功率的情况下，然后考虑了一定的预量。然后提高它的那个散热的这种效果，使我整车的这个设备的动力以及制动源，然后在高原的情况下仍然能满足我整车的这个需求。
0: 王虎高告诉我们，虽然他有着18年的轻轨设计研发经验，但这次出口到墨西哥的轻轨列车对他们团队来说还是一次特殊的任务。因为这次他们的列车不仅要长久为当地居民的日常通勤出行服务，还要在世界杯赛事期间迎接全球海量球迷的出行大考，兼顾日常工况与大赛高强度的运力需求。
3: 我们设置了这个灵活编组的功能，那么我们单列车一列车也可以单独的载客运营，两列车重联、三列车重联甚至四列车重联都可以载客运营，实现人少不跑空，在高峰时期长编组运营，实现人多拉得下。
0: 他们结合路况、气候与出行场景做了不少本地化改造，就连列车的外壳涂料也做了针对性研发设计。
2: 墨西哥的青少年特别崇尚他们那种涂鸦的这个文化，那他这样涂鸦之后，我们的运营方业主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当时业主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你们在给我们的新的车辆上面能不能把这种防涂鸦的这种功能做到他们的这个车上去。
0: 这一系列贴合当地人文与运维场景的精细化升级，绝非简单的工艺叠加，而是中国制造的硬核技术与成熟方案的集中体现。从早年跟随出海被动参与国际竞争，到如今以技术标准整体解决方案进入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产品供货商这么简单。
3: 不仅仅是我们一批批车辆交付，更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国际舞台展示我们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品牌形象。有产品供货商向城市建设者角色升级，
0: 从产品输出到城市共建者的身份升级，不仅擦亮了中国制造的名片，也在改变着企业的每一个人。张兴是城轨制造中心的一名普通布线工，现在每天中午吃完饭休息的时间，他都会带着自己的笔记来学习西班牙语。
4: 刚刚上面全是我做了一些笔记，比如说他那些用法呀，或者是有一些我可能对我来说很新奇的单词，我就会把它记上。然后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翻一翻，看一看。
0: 2024年，接到来自墨西哥的订单，张兴也产生了了解墨西哥、学习西班牙语的兴趣。在随后的工作过程中，还和来自墨西哥的客户成为了朋友。
4: 陪他们去看香超，然后他们也特别喜欢足球。
5: 这个是谁呀？就是跟你
4: 回这个。这个是墨西哥1号线的业主。
0: 这次世界杯期

0: 间，由于赶工期，张兴没有时间到墨西哥和这群朋友一起看球，但他期待着和墨西哥朋友早日见面。
1: Hola, buenos días, mi amigos mejores. Bienvenido a China. Sí. No sé español.
2: 是什么意思？中
1: 文吗？我说，你好，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们，欢迎来到中国，我现在非常想你们。
0: 千里寄相思，至早连情意。在热情洋溢的墨西哥城，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出行装备，陪伴着球迷奔赴每一场足球盛宴。
3: 无论是从这些三电系统，包括了我们的一些控制，我们的整车控制器啊，包括一些多合一控制器啊，全都采用了这个国产自主芯片的以及国产化。
0: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发现，从2010年中国企业第一次以赞助商参加世界杯到现在，16年间，中国企业已经从广告代工走到输出技术和标准的新模式。
4: 到底世界需要什么？以前可能需要的是我们的产品，那么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自由价廉的产品。那么后来呢，他们发现中国的品牌很有需求啊，那么现在呢，看到了中国的技术其实在穿起产品服务之间的这个作用在增强，这是世界的期待。那么我们的能力呢，也是从传统的这个制造能力、控制成本的能力，向这个增强我们的品牌的附加值，再向我们提供全套的技术的能力去演进。
0: 在周密看来，从卖产品到主导技术，中国企业凭借着制造实力一步步踢进了世界杯的核心商业舞台。过去靠规模低价抢占市场的参与模式被彻底改写，取而代之的是品牌出海、技术落地、标准输出的新路径。
4: 世界杯这个舞台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机会，使得我们一下子可以打开全世界的流量的入口。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是一个相互关系。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我们国内的产业结构更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对外提供更多更优质的产品。所以我想这一种良性的循环在中国与国外的这个市场之间是表现得非常的突出的，也是中国制造之所以长盛不衰这个名誉全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5: 世界杯不仅是群英角逐的竞技场，更是各国科技与制造实力的展示窗口。16年前，中国企业第一次以国际足联官方赞助商身份出现在世界杯赛场，那时候人们记住的是广告牌上的企业商标。而今天，中国制造正在通过顶尖科技为这项全球顶级赛事保驾护航，这正是中国制造业实力跃迁最有力的佐证。这些变化靠的不是别的，就是实打实的技术积累和一步一个脚印的升级。世界杯赛场上的这个缩影，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制造业的进阶之路，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再到标准出海。
6: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6: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

0: 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 增长数据的背后有哪些内在支撑？马上进入今天的特别报道，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为您复盘上半年中国经济的新动向、新亮点。
0: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从增速上看，上半年4.7%的增速符合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从增量看，上半年3.6万亿元的经济增量也是近5年来同期最大增量。
1: 毛盛勇还表示，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
2: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5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3: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和5.2%。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0.7%。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分产品看，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速较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

0: 投资增长较快，
1: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2: 央行也在今天发布了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
3: 央行副行长邹兰表示，今年以来出台的货币政策举措持续落地显效，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4: 央行今天最新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 8.0%，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信贷结构继续优化。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5: 下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4: 关于市场关心的汇率问题，邹兰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人民币汇率总体走势平稳，保持双向波动。截至六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 反映了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更有信心。
5: 中国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外汇市场韧性不断增强，市场参与主体适应汇率波动的能力也逐步提升。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交出的这份七中答卷有哪些新意和亮点值得关注呢？
3: 从核心数据看，上半年经济走势稳，增长动能新，消费市场活，中国经济正以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体系。来看记者的观察。
6: 翻开这份成绩单，稳、新、活、融四个字跃然纸上。稳是发展的底盘，今年全国夏粮产量突破3000亿斤，再获丰收，为全年粮食安全筑牢了压舱石。我国发电装机容量历史性突破了40.1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传统火电由主角向配角转变，但兜底保障作用不断凸显，经济底盘更牢，抗风险能力更强。新是增长的动能，如今使用大模型像用聊天软件一样频繁，买算力像买水买电一样方便。今年上半年呢，人工智能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领跑全球。资本正在加速涌向新智生产力。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同比激增了118.4%。新动能不仅点燃创新引擎，更成为拉动工业活力的关键力量。活是市场的温度，线下消费持续回暖，体验式场景化消费成为了新引擎。上半年呢，我国主要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的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文旅带动下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高涨。与此同时呢，以旧换新政策精准发力，带动相关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大关。烟火气中升腾起内需的蓬勃活力。融是开放的格局。上半年呢，我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占外贸比重提升至46.5%。63个国家享受中国零关税的待遇，23个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我国制度型开放不断深化，中国经济正在以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体系。这份成绩单为下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信心与动能。
2: 2026年 A 股公司半年报已于今天开始披露，在正式财报发布前 ，A 股公司半年度业绩预告也已进入密集披露高峰期。
3: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60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半年度业绩预告。

0: 预告，其中超五成公司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
1: 截至7月15号17时，已有1668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其中902家公司预计实现净利润同比正增长，181家公司预告中期业绩扭亏为盈，业绩增长梯队明显分层，高成长标的集中爆发。全市场已有34家公司净利润预增超10倍，2家公司净利润预增突破100倍，创下近年中报新高。从行业维度看， AI 算力、商业航天、电子制造、化工有色、新能源、金融等多个核心赛道业绩亮眼。
2: 我们看到科技板块从电子到计算机，从基建到应用，都整体呈现出非常不错和很亮眼的一个增速。从新兴产业的高速发展到传统产业的稳健修复，我们认为都能够体现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整体趋势。
1: 业内人士表示，从中报预告来看，金融、有色、能源等传统蓝筹板块展现出极强的盈利韧性，撑起 A 股整体盈利基本盘。同时，上半年资金持续聚焦 AI 算力、半导体、高端装备等新质生产力赛道，
3: 人工智能产业链、硬件设备业绩高速增长，绿色低碳持续高景气，化工、有色金属深度绑定新能源赛道，这也凸显了双碳下中国制造的全球优势。
4: 对于中国经济的这份成绩单，很多国际组织和机构也给出了积极评价。
0: 目前国际市场普遍关注的不只是中国经济增长了多少，更关注支撑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来看记者从美国纽约发回的报道。
5: 就在数据发布前一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将中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今年4月预测的 4.4% 上调至 4.6%。 在华尔街，高盛研究部今年年初预计中国2026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4.8%， 高于当时市场 4.5% 的普遍预测。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在分析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时，则将中国经济的表现概括为韧性与再平衡。而15号公布的数据也为国际市场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提供了更完整的依据。路透社在数据发布前将中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列为本周全球市场的重要观察指标。路透社认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所需带动的芯片、计算机和电子产品需求正在为中国先进制造业和出口提供支撑。中国工业生产、消费、投资以及进出口的变化都会影响全球大宗商品需求、产业链订单、跨国企业收益以及国际资本配置。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高盛、摩根大通等华尔街机构对中国出口和高技术制造业韧性的关注，再到国际财经媒体将中国经济数据列为全球市场焦点，可以看出国际市场正在重新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而这份数据回答的不只是中国经济上半年表现如何，也将影响国际投资者对下半年全球制造业、贸易和资本市场走势的判断。
4: 在英国，工商界、智库和主流媒体也持续聚焦中国经济表现，韧性、稳定成为高频形容词。
0: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英国伦敦发回的观察。
6: 英国主流媒体持续关注中国在消费、工业生产方面的表现，认为中国经济走势不仅关乎自身发展，也影响着全球产业链和国际市场预期。这种影响最直观也最实在的体现莫过于就业层面。对华出口为英国带来近500,000个就业岗位，在英中资企业则为当地直接创造超过5.6万个岗位，间接带动超150,000人就业。更受关注的是结构变化，英国及国际媒体注意到 AI 产业需求正拉动中国制造业从传统产品出口向高技术品类跃迁，向价值链上游移动。外媒尤为强调，中国是 AI 产业链的关键参与者，其在芯片、服务器、零部件等环节的供应能力已构成全球科技产业的底层支撑。英国工商界也在紧盯中国市场释放的积极信号，今年以来港口吞吐量持续回升，消费保持活力，高技术制造业不断扩张。市场普遍认为这些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能给跨国企业提供更稳定的发展预期。 再看中英两国。

0: 经济结构互补性很强，中国拥有完整的制造业链条，英国则在服务业方面优势突出。而且中国十五五规划和英国的现代产业战略地区协调发展计划有不少契合的地方。欧洲新闻台近期把焦点放在 AI 需求对中国出口的带动上，国际观察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正在成型。AI、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发展，既在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也为全球产业创新打开新的合作空间。
1: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齐马今天接受了财经频道记者的专访，我们来看他的观察。
3: 在北京的办公室里，一组组中国经济数据和产业报告是齐马每天关注的重点。旅新亚航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近一年，他持续关注中国经济运行情况，也在密切观察中国经济半年报释放出的信号。
4: If I have to describe the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the first half in one word, I think it would surely be resilient.The economy grew by 4.7% despite a very difficult external environment. What is particularly encouraging is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new growth drivers.
3: 在日前发布的最新一期亚洲发展展望报告中，亚航下调了部分其他经济体今年的增长预期，但维持了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4: Exports have remained very resilient.And they benefit from China's very strong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diversified trading relationships, and a growing global demand for AI as well as high-tech products. The government's policy space and a very supportive macroeconomic policy.
3: 就在一周前，齐马刚刚结束贵州某智能交通项目考察，从无人驾驶小巴、电动公交车到 L4 级无人驾驶物流车，一系列新技术正加速落地应用。在他看来，这正是中国新智生产力加快形成的生动体现。
4: And what has impressed me the most is not just the scale of R&D investments or technology innovation.But how quickly and the speed at which the new technologies are being commercialized and applied across various sectors, manufacturing, transport, finance, even public services.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让我更出彩。赛轮。
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 Razr Fold AI 手机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1: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拥有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5: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今天发布的消费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平稳增长，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

0: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服务消费领跑消费市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刚刚的数据中，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是国家统计局在6月启用的一项全新指标，这说明服务消费的作用越发凸显，不仅成为推动我国消费市场增长的主引擎，也是消费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1: 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15规划就提出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鼓励体育消费。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各地的城市足球联赛也正在上演夏日狂欢，赛事激情与市场活力正同频共振。
2: 现在刚刚上午9点多，而这家精酿餐吧已经是人山人海了，流量密码就是世界杯。在世界杯期间，这家餐吧把营业时间调整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模式，满足球迷们全时段的观赛需求。不仅如此，从店内装饰到餐具用品，满满都是世界杯元素，观赛氛围直接拉满。
3: 他专门为了这个世界杯，调整自己的营业时间，来这儿的意愿就会比较高了。
4: 我从河北过来，这一次来回花销大概在700-800块钱，主要是想给自己心灵放松一下。
5: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观赛餐吧，像我们不论是足球、篮球、F1、电竞比赛，我们都会做一些针对化的细微调整和服务，然后来满足不同客群的需求。预测客流还有营业额大概有50%左右的提升。
2: 不只是餐饮，世界杯带动的消费正在往更大的空间蔓延。这里是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商场，在这里呢有这样的世界杯主题快闪空间，既可以打卡拍照，又能够购买到心仪球队的周边，同时呢还联动了周边的餐饮零售业态推出消费优惠。可以说啊，来到这里就实现了看球、吃饭、逛街、娱乐的一站式体验。
6: 我来这本来是来玩玩，没想到在这能看到世界杯这些周边，然后我就在这买这个球衣，因为我是葡萄牙队的球迷，而且还有这些雕像可以拍照打卡，非常高兴。
7: 世界杯之外，国内遍地开花的地方足球联赛赛事热度也正持续转化为消费热度。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就凭借19.9块的平价球票吸引大量客流，场场一票难求。四地还联动文旅资源，创新推出跨区域票根优惠，实现一票闯关东，直接带动景区、餐饮、住宿、休闲全链条消费升温。
8: 球票的待遇太好了，不仅能拿票根去做各种的那个活动打折，把我们吃喝玩乐都想好了。我们规划了好久，想上中街，想上帅府，想上西塔，还想尝一尝这个到底是沈阳的锅包肉好还是哈尔滨的锅包肉好啊。
9: 今天早上6:30从哈尔滨出发，必须要给家乡来助威。我们沈阳有很多的吃喝玩乐的项目，也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包括一些特色的这个鸡架呀，菜品呐、包括沈阳的洗浴，趁着周末2天，我们要好好的周边玩一圈。
7: 比赛期间，多地推出的啤酒嘉年华、市集、户外演艺同步落地，拉长了消费时段，激活了北方夏夜的消费活力。截至目前，辽宁全省票根经济合作商户已达2.5万家。银联数据显示，沈阳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24.51%。哈尔滨自5月起，全市配套发放4000万元专项文旅消费券，赛事周末折扣力度上浮。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服务消费成为居民消费的主要增量来源。从拥有一件商品到享受一段时光，居民消费正加速向服务倾斜。
0: 随着暑期文旅市场迎来旺季，自驾游也进入了高峰期。
1: 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试点政策落地的背景下，融合自由出行与深度体验的自驾游正以强劲的消费拉动力为汽车后市场带来全新机遇。 加入上海的

0: 胡女士趁着暑期跟朋友带着家人来北京旅游，他们租了一辆 MPV 汽车，计划在四天的自驾游里打卡北京大石烂、故宫等景点。
1: 现在天气比较炎热，老人年纪比较大，孩子比较小，在等车的过程中特别的不舒适。其次就是带着孩子们出行，大包小包也特别多，可能租车对于我们来说是最舒适的一个出行方式。
0: 随着自驾游升温，暑期以来北京地区租车订单量显著增长，租车企业也结合北京游客的消费特点调整了车型配置。
2: 我们的单量同比去年大概有10个点左右的这个增加，公司呢在暑期之前也上了大概500-600余台车，80%是新能源，因为现在新能源的车是占北京地区旅游的比较多。
0: 除此以外，开着房车带着烟火气去旅行也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旅行方式。家住北京的刘先生在郊区租了一处房车营位，每到周末就开着房车带上家人到郊区游玩。
3: 周边是没有更多的人，没有更多的这种交流的，那你就可以自己非常专注地看点自己喜欢爱看的书，然后做一点自己爱做的事情，和大自然拥抱握手。
0: 今年以来，全国常规房车车型的租赁均价同比去年下降20%-30%左右，多个热门旅游城市的房车租赁订单持续增长。
4: 前段时间我们也是有一个合作伙伴，他们买了将近1000辆房车投入到租赁市场里。新疆和云南呢，这两个地方房车租赁在当前的情况下能增长到50%的一个增长。
0: 房车旅游的火热也带动了房车营地的建设。北京市郊区的这个营地近期每天都有60辆左右的房车停泊在这里进行水电补给。
5: 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扩展，预计在100-200个左右的60-100平米之间的房车的一些小院，现在跟一些旅游比较旺的城市，你比如说像湖北武汉或者新疆那边，我们考虑过去在那边去运作一些更多的营地。
0: 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包含一般轿车、 SUV、 MPV、 房车等在内的全国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近60%。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15规划中提出，要扩大汽车消费，拓展房车露营。商务部等9部门6月发布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策也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随着多个试点城市不断进行创新探索，我国汽车后市场和汽车消费将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6: 特别是提出来呢，要去发展呢这个租赁的市场，也对呢汽车的租赁企业的话呢提供贴息服务。那么要去让银行、车企和这个租赁企业啊联手，能够去迅速的扩大呢车队的采购规模，同时呢使得它的这个更换的频率呢增加，那么就会呢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汽车的这个租车的话呢提供更加这个便利性啊，能够让这个百姓的话呢更方便的租车还车。
7: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工业新动能加快塑造。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
8: 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赛道持续火热，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7: 近期多家企业密集发布面向消费端的人形机器人新品，人形机器人正迎来规模化落地的关键拐点。这些机器人具体能做什么？一起来看。
9: 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
10: 血压135/85，比昨天高了一点。
11: 他的面部表情，他做那些动作，还有他的眼神什么的，都很贴近人的那种自然的表现。
12: 我感觉特别的新奇，我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觉得这个科技进步的这个速度其实是远超我们人类的这个想象的。
9: 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正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3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
13: 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依托我们的这个多模态的大模型，首先其实为大家提供的就是一个情绪的这个价值。另外，在它背后呢，其实是

0: 是有一个就是类似手机 APP 的这么一个生活入口的这个生态，它可以帮你点外卖，它可以给你把机票，包括这个远程问诊、送药服务等等的这个生活入口。
1: 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六月就有十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居家陪伴，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互动，有的聚焦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还有的机器人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今年被认为是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兑现的元年，那主要是面向消费端的产品最近呈现了集中爆发的态势。人和人形机器人交互呢，它能产生海量的交互数据，它能够反哺现在巨神智能大模型研发迭代，它形成技术跟场景这样的双向互促的循环，这智能消费经济的一种新业态。
3: 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也带动了上游产业链，加大了对消费端产品的生产研发。
4: 一批面向消费市场的新部件、新材料正在加速落地。继续来看，
1: 在这家机器人灵巧手的研发实验室里，工程师黄俊林正在对一款面向家用场景的六自由度灵巧手进行 AI 训练。与工业场景不同，家用场景对灵巧手的重量、成本和使用便利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5: 工业场景下面，可能我这一条流水线上面我就抓一个两个东西就可以了，但是家庭场景的话呢，可能我今天是要抓苹果，明天要抓咖啡杯，场景是多变的，更小更轻，而且它要更便宜，就是才能够普及到这个更广大的这个应用场景里面去。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灵巧手的成本约占人形机器人整机成本的10%到15%。目前单只灵巧手的价格已从早期的10万元级别降至万元内。为应对消费端出现订单增长，企业正在对产线进行调整扩充。
6: 今年上半年整体来说整手的一个需求与过去相比，它确实有非常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加。从整个机器人的推出的品类推出的数量以及运用场景的丰富性、多元性，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它有强劲的一个市场需求。
1: 据高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预测，202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200亿元。在浙江嘉兴这家新材料企业，记者了解到，第三代电子皮肤产品已实现多模态感知与实时反馈能力。目前，他们触觉传感器产品已交付超20000套，量产新产线也已经建成。
7: 人和机器人的一个互动过程当中呢，机器人的这个反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电子皮肤在这个反馈过程当中，能够起到非常真实的、有效的增强的一个作用，包括向机器人提供触觉、提供温度、提供力觉等等这方面的这个作用，对于电子皮肤的这个厂商的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8: 哪些行业适合机器人干？反过来说，这个机器人能干的什么行业？这两个之间的融合，才能实现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的高度产业化。未来机器人不再是一个奢侈品，已逐步走进千家万户，会逐步走向家电化的趋势。
3: 除了人形机器人，新智生产力的发展还体现在中国制造的智能化改造方面。从最新发布的数据可以看出，工业制造提质升级、向新向优发展的趋势明显。
4: 记者走访多家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企业，发现看得见的智能化应用正在持续激活产业内生动力。来看报道。
9: 在辽宁沈阳一家变压器生产企业，生产线上多台工业机器人正在自动完成变压器端圈垫块粘接、定位、压紧全流程操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条产线去年完成智能化升级后，粘接精度从正负2毫米提升至正负0.1毫米，
10: 同时生产效率提升了280%，使我们由过去靠经验生产变成现在靠数据生产。
9: 不止单条产线改造，企业已完成全厂区系统性数字化重塑。研发端依托多物理厂仿真技术，在电脑里就能模拟产品运行时的温度、受力、电磁等各类工况，不需要实体检测机器就能检验产品性能，提前排查设计缺陷。
11: 我们这套从仿真到排产到执行到监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系，让我们的研发周期缩短了21%，使我们的生产效率提升了40%。
9: 同样的智能化升级也在为造船行业赋能。 今年上半年

0: 辽宁大连一家造船厂新承接船舶订单量达207艘，刷新行业单体船厂半年度接单规模记录。亮眼订单的背后，全域智能化改造是核心支撑，包括智能排产、钢板智能加工、全自动焊接技术等等。传统造船耗时耗力的工序大幅简化，整体造船周期缩短20%。
1: 我们引入了这个 AI 这个智能排产技术之后，交给这个大数据平台来运算，基本上半小时可以出具一份相对均衡合理的参考案。与传统这个排产这个计划相比的话，这么大个体量，应该是这个两个专业计划人员要排布这个2周以上，才能够达到一个相对这个均衡合理的计划。
2: 智能工厂的数字孪生 AI 排产离不开海量的数据运算支撑。那我手里拿着的这款企业级的固态硬盘，正是承载工厂生产数据的核心硬件。那智能制造的落地也离不开存储芯片的自主化突破。
0: 在北京一家存储芯片研发制造企业，企业自主研发全系列存储主控芯片与企业级固态硬盘，产品广泛适配于通信基站、互联网平台以及 AI 算力服务器等多元应用场景。今年上半年，这家企业订单规模突破10亿元，同比增幅超30%。
3: 我们实现了国产硬盘的一个替代。以往呢，国外厂商大概占有国内市场90%的一个份额，现在经过国产的厂商的一个突破，我们的国内的占比已经达到了将近20%。
0: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个百分点。
4: 从生产端的数字变革，再到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突围，这些都印证了我国制造业正在由规模驱动转向了创新驱动，由要素依赖转向了体系自立自强。
5: 电力数据是反映经济运行的风向标。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和44.0%。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而发电端也有着里程碑式的表现。今年上半年，我国发电装机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6: 40亿千瓦的背后是能源结构的根本性重构，其中风电、光伏等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的绝对主体。而15、17，我国电力装机规模有望迈上50亿千瓦的新台阶，风电、光伏装机将超过50%。
7: 在新疆塔里木油田的沙哥荒新能源基地，若羌10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施工进度达到70%。现场创新采用智能机器人开展施工作业，大幅提高了施工效率。
8: 依靠机械臂完成对光伏组件的抓取、铺放一气呵成，无需人工搬运，是传统人工搬运效率的4倍以上。
7: 塔里木油田积极推进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新能源大基地开发，目前正在施工的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达到180万千瓦。计划今年全部建成投运。
8: 项目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16.17亿千瓦时，可保障5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7: 在江苏盐城射阳河口东南侧海域，射阳龙源10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正在加速施工，这是江苏省内单机容量最大的近海风电项目。这个项目海上风电机组单支叶片长度达到115米，每转一圈就能发电近20千瓦时。
9: 我们第一批投运35台8.5兆瓦风机，每台造价约9000万元。项目全容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约13亿千瓦时。
7: 截至今年5月底，江苏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1349万千瓦，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10: 据测算，江苏深远海风电开发潜力约3000万千瓦，预计15-15期间，江苏将新增海上风电超过1300万千瓦。相当于增加了大半个海上三峡。
7: 我国超过

0: 41000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其中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就超过19000瓦。为了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储能设施也在加快建设。在河北定州，一个大型独立储能项目近日实现并网，就像一个大型的充电宝，提升区域电网对高比例新能源的消纳承载能力。
1: 我们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时响应电网的调度需求，用电高峰符合吃紧的时候，它能快速放电补充缺口。
2: 据测算，每年可助力消纳风光新能源电量约1.25亿千瓦时。
0: 截至目前，河北南部电网新能源装机容量已突破5600万千瓦，占比超60%。电网侧储能作为快速灵活的调节性资源，在政策支持、市场引导和运行需求下快速发展。15五期间，我国电力行业将进一步推动清洁低碳转型发展，年度新增装机规模仍将保持较高水平，带动电力总装机规模迈上50亿千瓦新台阶。
3: 目前，我国已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能源供应从过去的够用向够好、够绿加快转型。到2030年，我国电力总装机将达到54亿千瓦，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成为电量主体。
4: 今年上半年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的六张网成为投资领域的热词，眼下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在内的六张网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
5: 新型电网的建设主要打造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平台，预计2030年初步建成，全国电网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50000亿元以上。跟随记者去山东看一看那里新型电网建设的新进展。
0: 我现在是在山东海洋全球首条服务核电外送的特高压工程施工现场，这个工程更像是一条沿海的绿电高速路，而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条高速的核心枢纽开关站。来自山东的海上风电和光伏和沿海的核电等清洁能源都会汇聚在这里，最终被送往山东的千家万户。
6: 这个核心枢纽开关站东西长近600米，为什么我们建这么长呢？是因为我们想把更多的绿电接入进来。
0: 烟台威海地区布局了山东省绝大部分核电，大量海上风电是山东聚力打造的清洁能源基地之一，而海洋西开关站如同高速公路的匝道口。
7: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电力设备和线路是1000千伏电压等级，是国内交流的最高电压等级，就相当于是从县道、省道和国道升级为高速公路，源源不断地把绿色的电能通过这条高速公路输送出去。
0: 与此同时，1000千伏烟威特高压工程也在建设当中，预计今年下半年同时投入运行，届时山东将形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
8: 网架结构更强，安全韧性更高，省内东电吸送能力提升至2200万千瓦以上。
0: 那么上了高速公路的绿电如何能顺畅地进入千家万户呢？在青岛灵山卫街道开山口村，村民纷纷在自家屋顶建起了分布式光伏，利用余电上网获取收入。乡村低压配电网从原来的单行道变为双向车道，为了让配电网的双向车道更畅通，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成果在开山口村示范应用，在变压器上加装人工智能模块，相当于给乡村低压配电网装上了智慧大脑，并首次投入到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当中。
9: 收益比原来高，现在因为这个稳定了嘛，电压电什么的稳定，发电量也很好。
10: 它就像一个交通指挥员一样，能够让我们的电流的流向变得平顺、变得平稳、变得更加可靠安全，还能实现光伏多发电、居民多用绿电。
0: 山东的新型电网如何接入社会资源？智能微电网正在发挥作用。在青岛地铁1号线遵义路站，一天约有300趟列车进出，列车进站刹车时产生大量能量，以往会被白白浪费掉， 如今借助飞轮储能技术就可以被收集再利用。
11: 减速过程当中呢，吸收的动能呢会转换到我们飞轮里边的电能，电能会转换成动能，然后动能呢在列车出站的时候呢会重新转换成电能给供给列车出站。这样的话我们进站一趟列车我们就可以储存起来四组电。
0: 目前青岛地铁已经在五条线路安装飞轮储能装置，每年节电量超490万千瓦时，
12: 相当于在车站打造了一个原网合储的微电网，形成了自动回收、飞轮缓存、牵引释放的本地能量闭环，减少了向城市电网取电，降低了对大电网的冲击。
0: 从特高压绿电高速畅通能源大动脉，到配电网智慧大脑畅通最后一公里，从提升清洁能源消纳到扩大绿电应用空间，这张新型电网正在从架构、技术、服务等方面全面升级。
13: 这张大电网承载了每年超10万亿度的用电量，始终保持了安全稳定运行。其中，全国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9亿千瓦。我国已建成全球新能源并网规模最大、输电电压等级最高、输电能力最强的大电网。
4: 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塑造未来竞争优势的战略之举。
5: 同时，六张网也是守护民生的保障网，事关你我的美好生活。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分钟短片来了解一下。
14: 上半年投资的重头戏当属正在加速之密的六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正不断刷新进度条。一边是传统基建全力补短板提能级，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预计9月通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正式开工，即将迎来新一轮运力大跃升。另一边是新型基建发力打基础谋长远，广东阳江总投资超1100亿元的几瓦级算力中心正加速潜入海底数十米，未来这里将成为全球领先的海洋算力产业基地。藏越直流工程紧锣密鼓推进，雪山融水发出的清洁电力9毫秒就能跨越上千公里，跨省闪送直达广东。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投入运行，通信能力跃升。今年六张网相关建设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为高质量发展攒足后劲儿。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0.1%，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3.5%。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精准适配，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
4: 我国约95%的进出口货物运输通过海运完成，川流不息的港口见证了中国外贸的韧性和活力。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大港看外贸》，聚焦国内主要港口上半年的表现。
5: 宁波舟山港连续多年成为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今年上半年，宁波口岸申报货物贸易进出口1.42万亿元，同比增长7.1%。我们跟随记者感受港口繁忙的一天。
15: 早上7:30，伴随四足机器人的行进声响，宁波舟山港的海关查验平台开启了一天的作业。此刻，在几十公里外的班车上，查验官员陈毅正远程指挥机器人对出口集装箱进行箱号、签封核验和拍照。这是陈毅在梅山港区工作的第10年。10年前，梅山港区集装箱年吞吐量仅300多万标准箱，如今这一数字已突破1300万标准箱。
16: 就我这个场地能对标的码头吞吐量就是1200，那我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作业能力呢？只能是翻台。那翻台的话，就要求你整个导箱的效率足够快。
15: 陈毅告诉我们，引入查验机器人进行前置作业后，追回了1个多小时的作业时间，减少了人力空耗，在不扩建硬件的前提下，有效满足了吞吐量增长需求。
16: 原来比如说极限的排量排的话，我们一天排满大概是118个， 但是118个其实我们往往是干不完的。现在我们如果说整个吃饱的话，我们一天大概至少能干出去145。
15: 查验工作陆续完成，集装箱被运往岸边准备装船。下午2点，港区指挥中心忙碌起来，工作人员正对接吉卡斯。

0: 司机、码头工人和桥吊操作员。出口数据显示，上半年港口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摩托车等产品出口货值增幅较大。记者按图索骥来到了港区附近的堆场，
1: 这里是港区旁的一个汽车堆场，一辆辆新能源汽车正在陆续被装入集装箱。随着新能源汽车出口需求的持续攀升，汽车运输船运力供不

0: 铁架对汽车进行固定和分层。那么一个40英尺的集装箱大约能容纳2到5辆新能源汽车。
1: 那从今年开始呢，主要是新能源，上半年呢，装箱出口大概是超过了25000辆车。那其中新能源这一块呢，新能源车出口装箱比去年增加了200%。
2: 除了新能源汽车，储能锂电池也是出口主力军之一。在宁波一家新能源企业，一批即将出口中东和欧洲的储能产品正陆续装箱运往宁波舟山港。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们，他们出口的储能产品主要面向缺电地区和电费比较高昂的区域，并且除了家庭用户，工商业储能用户的占比也从10%到20%之间提升到了今年的35%左右，涉及超市、农场、数据中心等多个应用场景，整体出口进一步推高。
3: 今年的话，产能我们预计会增加是呢100%以上。1到6月份的数据已经超过去年的全年数据了。
2: 夜色渐沉，北仑港区前的迎宾路上繁忙不减，一辆辆集装箱卡车满载着出口货物依次进港，码头上船舶装卸仍在继续。
0: 这里是紧邻港区的一家出口拼箱仓库，此刻已经过了晚上8:30，这里迎来了一天当中最繁忙的时刻。我了解到，为了保证出口货物能够及时的赶上船期，并且提高仓库的周转效率，这里目前每天都要作业到晚上10:30之后。
2: 仓库负责人告诉我们，这里80%货物面向东盟市场，以汽车配件、机械配件和小商品为主。眼下已进入出货高峰期，仓库基本满负荷运转。
4: 东南亚是在我们体系里面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基本上的话10%到20%。
5: 上半年，宁波海关监管出口东盟货物9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6.8%。监管出口非洲货物5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52.9%。新兴市场已成为拉动宁波口岸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有效提升了外贸抗风险能力。
6: 除了海运，铁路运输的外贸通道也越来越畅通，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座城市的中欧班列是贯通亚欧的贸易黄金通道。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在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7: 眼下正值中欧班列货运旺季，我们跟随记者去现场感受一下。
8: 这里是郑州的莆田站，我身后的这趟中欧班列装载有汽车配件和日用家电，共计55箱，发往欧洲，大约11天后到达目的地。那这是今年郑州发出的第1941趟中欧班列。
2: 在莆田集装箱作业区内，龙门吊繁忙作业，将装满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子产品等货物集装箱吊装到列车上。今年前6个月，中欧班列郑州开行1859列，同比增长22.1%，其中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持续走高。
9: 出口的工程机器人同比增长约60%，出口的这个汽车整车同比增长约104%，班列货物结构不断提档升级。
2: 同样作为中欧班列的重要节点，上半年，武汉通过中欧班列出口货运总货值85.67亿元，同比增长20.93%，其中本地制造货源占比大幅提升，真正实现了本地产业本地出海。
10: 今年上半年，这个中欧班列承运了汽车2508TEU，同比增长了123.13%，为精准匹配这汽车整车和零部件大批量常态化稳交付的出海需求。四月新增的一条是每周五固定开行的汽车专列，支撑内陆汽车产业持续开拓国际市场。
11: 如果出现船期延误、港口滞留，企业会产生资金占用、违约风险，中欧班列就能发挥安全阀和压舱石的作用。今年以来，中欧班列比海铁联运费用能节省10%到20%，时效方面节约20到25天左右。
2: 上半年，这家企业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了160%，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其中，通过中欧班列累计发送汽车20000辆。过去，长江水运抵达武汉的货物，需要通过汽车中转到吴家山车站，才能。

0: 搭载上中欧班列。自去年以来，位于武汉长江边上的香炉山站也成了中欧班列始发站。沿江货物到达港口后，就能直接装上中欧班列，全程运输时间缩短两天。中欧班列的时效优势和稳定运输的优势，也在推动国内物流企业加快海外仓布局，承接运输末端的服务需求。
1: 今年我们分别在德国、西班牙、土耳其设立了海外仓，截止目前我们在九个国家设立了12个海外仓，助力国际双向经贸往来，企业出海。
0: 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2: 中欧班列上半年呢，整体呈现了量增、质提、效升、路稳的这样的一个鲜明特色。今年上半年呢，这个中欧班列的去回程比例达到了1:1，那往返综合重箱率呢也达到了100%，双向的运输呢也趋于均衡。预计这个2026年全年的运量呢，在2025年开行20000列的基础之上呢，还有一定的增长，稳中有升。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特别节目。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
4: 客人
5: 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知道吧？知道吧？
11: 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4: 大家中午好，我是
15: 李志，对话
16: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出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 GDP 增量近五年同期最大。
2: 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经济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贡献率超过40%，稳韧新优，中国经济凸显多重亮点。
3: 新动能不仅点燃创新引擎，更成为拉动工业活力的关键力量。
1: 透视半年报，上半年经济大盘有多稳？
4: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5: 格力真好。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最新经济运行指标，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变。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上半年经济成绩单的分量？经济增长的背后有哪些内在支撑？新动能快速成长对稳固中国经济大盘的作用有多显著？今天晚上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透视中国经济半年报，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和财经评论员刘哥，一起来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国家统计局的相关发布。
1: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五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2: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和5.2%。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0.7%。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速较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1: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了解完上半年的成绩单，我们先来问问黄院长，您会如何评价我们今年上半年整个宏观经济？

0: 经济的运行态势，又该如何看待4.7%这样一个同比增速？
1: 我认为呢，这个4.7%这个增速啊是来之不易的，因为第一啊，它是仍然处于我们讲的这个4.5%到5.0%的这个预期目标的期间之内。那从全球来看呢，就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这个增速回落的这个背景下，我们看那个 IMF 近期啊。反而上调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预期，这充分说明呢国际组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第二个呢，我们看这个经济的增长，既看总量，也要看它的增量。我们看呢，这上半年那个 GDP 的增量呢是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这个同期的最大的增量。那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来说啊。在这么庞大的基数上实现4.7%的增长是难能可贵的。那如果说要用几个关键词啊来描述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呢，我认为有那么四个。一个呢就是增长稳，就除了刚才讲的经济增速啊，我们看到这个就业、物价还有国际收支也这些指标啊，它也是处于这个合理的期间。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就业上半年呢，它平均是5.2%，然后这个物价呢也是温和的回升，这个 CPI 呢是回到了1期间，那 PPI 呢更是结束了连续41个月的这种负增长。那同时呢，我们也在看第二个呢，就是动能新，这个新动能呢，加速壮大，这个创新活力呢是强劲，像这个。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这些领域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不断的涌现，集成电路、无人机、创新药这些新兴产业是爆发性的增长，所以我们看到新质生产力正在从星星之火在走向这个燎原之势啊。第三个呢是韧性强，就是我们在面对地缘政治冲突给全球这个能源供应。和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冲击的这种背景下呢，我们国家的货物贸易还是创出了这个2022年以来的新高，而且在出口呢也是扭转了过去的我们讲的以价换量的这种局面，同时呢能源安全是保障有力，我们的能源供给稳定，而且我们的价格的波动也是远远小于国际市场，这是第三。第四个呢就是效益升，我们也看到这个企业的利润和预期是明显改善，各项工业企业这个利润呢是摆脱了21个月的低位震荡，进入了2位数的增长，这就说明说我们中国经济上半年不仅有量的合理增长，也有质的明显提升。
0: 那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如果我们分季度来看的话，它呈现了一种前高后低的这样一种波动的趋势啊。那刘老师怎么看待我们经济的短期波动和中长期的趋势？我们又该怎么理解像刚才黄院长提到的经济大盘稳的这样一个特点？
2: 对，因为这个短期波动的话，我觉得也不用大惊小怪，而且非常的正常，因为一季度5%的那个增长呢实际上是高于大家的预期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高点呢，那么2季度呢4.3%呢显得有点低，但是2季度呢那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国际上的一个事儿的话呢，就是美伊战争，那么最后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不畅通，那么因为我们大量的原油进口，所以呢这个原油进口呢它这个价格变高了以后，尤其是对于整个的供应链体系的这种预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的话呢在虽然总体上来讲的话呢，由于我们的新能源的供应，我们总体的原油储备，所以在价格上没有产生大的这个影响，但是对于经济的运行它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呢这种影响呢它不光是中国，那么发言人就说了，这是全世界啊，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2季度普遍的话呢都比1季度的话呢这个增长速度的话要减缓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就是由于一些意外的原因啊，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的2季度相对而言呢比1季度的增长要慢，但是呢就像黄院长刚才讲的，就是新动能的这种增长速度和增长的全面性现在非常的明显啊，那么再加上呢就业也是比较稳的，而

0: 而且出口进出口的话呢增量速度都比较大，所以呢总的那把我们把综合因素合起来一起看的话呢，所以总的来说这个稳字还是非常恰当的。
1: 那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看到有一个词是被屡屡提及的，就是二位刚才都提到的这个新动能啊。其实一直以来对于很多人来说一提到新动能我们就会想到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您刚才也提到的也是上半年异常火爆的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半导体人工智能这些领域啊。但是如果我们从当前的经济运行来看的话，黄院长您觉得我们现在对于新动能的这样一个定义或者内涵有没有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如果有的话又意味着什么？
2: 对，我认为呢新动能呢是随着我们讲的实践尤其科技的进步啊，这个它的内涵也是不断的丰富的。比如说我现在我的理解啊，就是当然高技术产业肯定是新动能的重点领域，但是呢新动能它不仅仅限于高技术产业，比如说我们讲的传统产业经过智能数字化这个绿色化的改造提升，它也能够产生新动能。比如说我讲像我们讲的传统的石化产业的这个化工新材料，它一旦有了这种新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的应用，它也会产生新动能。你还比如说农业和服务业这个领域，我们看到在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正在重塑我们的大谷粮仓，我们看到这种智慧农业智能装备啊，它正在成为新农具。无人机、农业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大模型，现在正在深入的融入到农业的产业链的前链条当中。这个推动这个农业的，我们讲的这种像无人化和这个精准化，再到比如说这个服务业领域。我们看到现在随着这个人工智能在服务业的这种深度的应用，这个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这些新业态，它也从过去单纯的这种卖货，像商品加企业加服务这种复合型的生态转变。所以这个服务业的消费呢，我们讲的现在也是在这种新技术的这种赋能下呢，也不断的就是进行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型升级，像这种文旅休闲啊、沉浸式的体验啊、还有群式消费啊等等啊，这种新业态新模式啊都在不断的涌现，所以也是正在极大的激发了我们内需的潜力。
1: 那作为新动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我们看到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增长可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是达到了13.3%，大幅跑赢全部规上工业平均增速。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等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产品产量更是实现了28%以上的高增长。刘老师，对于当下我们产业结构的优化，有没有一些新的观察？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这样的优化有没有体现出来？
0: 其实新动能呢，现在正在逐渐的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啊。那么刚才我们看的数字，你念的那几个数字呢，更多的体现在制造业领域里面。现在呢，其实不光是在制造业里面，在制造业领域里面的新动能，还有在服务业里面的新动能，还有在投资的新动能的话，我们现在的话呢，都在逐渐的显现出来啊。在制造业里面，刚才您已经举了很多的例子，你看明天呢，长青科技呢上市，你看突然之间就成长起来，这样一个千亿利润的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企业，那么这就是新动能的在制造业领域里面的一个体现。另外呢，在服务业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公布的数字呢，就是在整体呢，我们是4.7%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看到呢，服务业呢是5.2%，是吧？那么也就是高于整体的这个 GDP 的增长。那服务业里面呢，和新动能相关的这些你比如说是信息传输啊、信息技术这方面的增长的话呢，都是达到2位数。另外呢，租赁和商务服务这个呢，其实也和新动能的话呢密切相关的，这样的数字也是在2位数。所以呢，就是在服务业领域里面的这种增长的话呢，现在新动能的增长也非常的明显。另外呢，就是我们再来看投资啊，在新基建领域里面，就是你看包括半导体也好，这个电子使用的材料也好，还有锂电池等等，这样的一些在这些领域里面的投资，现在的话呢增长的话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所以你看从制造业、从服务、从投资这个3维都在发力，所以就是让整个的这个 新动

0: 能这样作为经济的主引擎的这个越来越明显了。
1: 你比如说我们强调，我再补充一下，我们一直都在说新三样，
0: 对，
1: 过去讲的新三样是讲制造业的，现在服务业里头也有新三样，就是服务的新三样，就是我们讲的网络文学、网络文化，
0: 对，
1: 然后这个影视，
0: 对，
1: 还有这个游戏，那这个三个现在出海也是，
0: 对，这就是服务业，
1: 这就是服务业的新动能啊。
2: 没错。那说到服务业，我们也看到今年六月份，国家统计局是启用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服务消费的作用持续凸显。在上半年增长较快的门类中，文体休闲服务表现抢眼。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我们跟随记者来看一看赛事背后的市场活力。
3: 现在刚刚上午9点多，而这家精酿餐吧已经是人山人海了，流量密码就是世界杯。在世界杯期间，这家餐吧把营业时间调整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模式，满足球迷们全时段的观赛需求。
4: 专门为了这个世界杯，调整自己的营业时间，来这儿的意愿就会比较高了。
5: 我从河北过来，这一次来回花销大概在700-800块钱，主要是想给自己心灵放松一下。
6: 世界杯之外，国内遍地开花的地方足球联赛，赛事热度也正持续转化为消费热度。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就凭借19.9块的平价球票吸引大量客流，场场一票难求。四地还联动文旅资源，创新推出跨区域票根优惠，实现一票闯关东，直接带动景区、餐饮、住宿、休闲全链条消费升温。比赛期间，多地推出的啤酒嘉年华、市集、户外演艺同步落地，拉长了消费时段，激活了北方夏夜的消费活力。
2: 打开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成绩单，我们看到上半年服务零售额的增速是达到了5.3%，大幅高于商品零售额1.1%的增速。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类消费的占比在持续抬升。那么这样一种消费结构的深刻转型，黄院长，您觉得正在如何重塑我们国内大循环的这样一个内生动力？
1: 我觉得呢，现在这个从我们这种消费结构啊，就是它的这种转型啊，也说明有三个方面的一个影响吧，或者是对我们整个那个大循环的动能啊动力。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种从这个消费的角度，现在是从商品驱动转向这个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双轮驱动转变，它这样有效就拓展了我们内需的这种深度和广度。因为我们讲过去我们很多内需是依赖的这个实物商品的消费，现在呢不光是有实物商品，而且要转向这个文旅啊、休闲啊、健康养老啊等等这些啊，它这种服务消费也正在成为我们大家这种高增长点，也是成为新的这种服务的这种热点。而且这些服务消费我们讲的它是高频次，可以重复的，而且这个链条也很长，所以这就使得我们整个就是像境外内需的这种无论是它的宽幅还有深度都会得到拓展，这是一种。第二个呢，它也是推动我们从传统的供给向高质量数字化的供给的跃升，也倒逼我们这个服务供给的这种结构的优化啊。因为我们讲像类似这种这个通信信息的服务这个快速增长，它背后是我们的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然后消费者对高品质个性化体验化这种服务的需求，也是倒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同时呢，第三个方面我们讲是也是推动从物质的满足向人的全面发展的这种升级，它就是夯实我们这种国内大循环的这种微观的基础。因为我们讲的旅游休闲啊这种服务消费，它也是反映我们这种消费理念更加转向这种品质化发展型享受型，它某种程度上也是人力资本的一种这个再循环，这个或者是积累人力资本的再投入。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说呢，是更加体现我们这种内需市场的这种更强的韧性和更持久的生命力。
2: 那扩大消费实物规划这两天是刚刚印发，刘老师结合上半年消费的表现，你觉得接下来哪些领域会成为我们大力提振消费的新的增长点？那这些领域又有哪些优势可以进一步放大？
0: 对，现在整体呢消费的态势呢，就是实物消费相对冷，但是呢这个服务消费的话呢就要更热一些啊，就是整体上你无论是演艺也好，无论是餐饮也好，餐饮的话呢现在也不是太高，但是演艺啊体育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体验经济的这样的一些消费的话呢更高。那么我们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 AI 技术对于这个消费的这种促进的话呢，我觉得未来的3到5年的话呢会迅速爆发。因为现在呢我觉得可能我们的AI 技术的话呢，它处在一个基建先行应用滞后这么一个状态，就有点像90年代末的时候的互联网啊，那个时候呢大家这个都是积极的上网，但是的话呢它没有去形成了一个对整个的商业对于整个的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那么 AI 现在也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大家都在搞大模型，然后呢你看这个半导体集成电路的话发展的非常的快，都是在搞基建。那么相对而言呢，就是在垂直领域里面，各个服务领域里面，它的数据的整合啊，这个垂直现在还刚刚开始啊，所以呢那么很多数据都还是在私有领域里面的话呢没有公共享用，那么投入的这个人才也好，投入的资金也好，包括资本的投入都在这些硬科技上面，那对于这个大模型的这种在各个领域里面的应用实际上相对是偏慢的。但是这个时间的话呢，我觉得中国这么大的应用场景，这么多的创业者，那么我们现在的你就会能看到现在很多感受到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们现在都扎到这样的一个AI 加消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啊。你比如说在养老领域，我最近的话呢去那个浙江大学去做个调研，我看他们现在对于那个就是它不是人形机器人，但是是具身智能，就是和这个照护老年人的这种床，现在的话呢这个进步的就非常快。那以后呢你比如说这些当 AI 和这个所有的医疗器械和所有的养老的设施和所有的娱乐这些东西呢都结合起来了以后，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消费爆发和增长的一个快速进入到这个阶段。我相信这个阶段可能也就是3到5年的时间就会实现。
2: 好，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解读。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欢迎回来。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新情况、老问题也是交织叠加，但中国经济依然顶住了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而这背后是宏观政策积极有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超大规模市场的基本盘，以及制度型开放规则红利等众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站在年终这个节点，这份半年经济答卷用数据和事实描画出了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的真实图景。我们期待下半年中国经济交出更有质量、更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这颗蔚蓝星球上生活着80多亿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它只有11%的面积是耕地，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食物。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出现最早的地方，黄河、长江流域都是早期农业文明的摇篮。地貌齐全、与热同期的河北是中国最早发展种植业的地区之一。中国的主要农作物都曾选择这片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在耐心培植着最适合这片土地的作物。这种双向奔赴最终成就了今天的河北大地。大自然的四季轮回带来了农作物的生长成熟，人们广受恩泽。解决了温饱的人们又用浩大的精神力量来认识这个世界，竭尽全力创造出一个美好而灿烂的盛景。

春天，万物苏醒，一个欣欣向荣的季节再次来临。冀中平原上大片大片的麦田满眼绿意，一簇簇的小麦站了起来，茎叶向上，接纳着每一线阳光，根系往下，吸纳着土壤中的每一丝水分。

趋时避害，顺应农时，这是中国传统农业长盛不衰的秘密，也是人与小麦在漫长的岁月中达成的默契。至少10000年前，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小麦与人类相遇，从此相伴相生，改变着彼此的命运。最晚在距今4000年前，小麦来到中国，选择了北部与西部地区扎根繁衍，逐渐成为中国传统五谷之一。河北是小麦的天选之地，在中国版图上处于冬小麦适宜地区的最北端，是全国著名的三大小麦集中产区之一。每年河北的小麦产量占全国小麦总产量的1/10，品质稳居全国前列。经过10000年时光的打磨，坚实厚重的河北大地从来不辜负任何一种信任。地跨6个纬度，横贯7个经度，由北向南，山地、高原、平原、海滨，各色地貌齐全。西南、南方及偏东方向的水汽遭遇北方而来的冷空气，化成年平均350至750毫米的降水，600多万公顷的可耕作土地将全部热情与能量奉献给每一种选择这里的作物。在河北北部，太行山与燕山不经意的交汇，合围出一大片平坦广袤的腹地，西北环山，东南向海。这种半封闭的地形，冬季阻挡北方南下的干冷空气，夏季接纳着东南而来的暖湿气流，与热同济。发源于大山中的黄河与海河等水系，数万年的辛勤劳作搬运来了肥沃的土壤，丰沛的水源慷慨地哺育着每一种生命。这就是小麦最为钟情的河北平原。

的微妙变化，调动每一个细胞，抓紧吸收日渐强烈的光与热。它的籽粒逐渐饱满，

最初人类也如鸟雀一样，对小麦的食用停留在带壳取食的阶段，或煮或烤，口感差，营养物质不利吸收，使得小麦一度并非人们的主食。好在后来人类的创造力弥补了这个缺陷。这家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汉墓的石磨，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石磨之一，距今已有2100年。一圈又一圈，石磨倾旋，小麦呈粉末状流出。除去粗纤维的麦粉，更契合人类的胃。粉状的形态也有了更多的可塑性。中唐以后，粟麦轮作推广，小麦逐渐取得了与粟并驾齐驱的地位。到了宋代，麦与粟稻一起成为了国人的主粮，从此更高的产量成为人们最大的愿望。只是受制于生产力水平，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麦的亩产都在100斤左右徘徊。河北农业人开始摸索着前行，他们拿出毕生所学，用尽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人为创造出小麦进化的机缘，缩短了小麦新品种出现的周期。曾经以千年为单位所发生的变化，在随后的50多年中接连出现。1995年，河北小麦完成了第6次品种更新，产量达到550公斤。河北的小麦品种开始走向全国，推广面积超1亿亩，更多的粮食饱满着他乡的生命。上世纪晚期，因河北平原出现漏斗区，以郭靖考为代表的农业人又一次站了出来，尽心竭力让小麦品种顺应天时，培育出20多个品种的节水小麦，只浇一水便可丰产。

两小时的不间断作业，挖出了一个将近3米的深坑。随之显露的，便是秘密的所在。根长，将近2米的根系，使小麦能够感知土壤里微乎其微的水分。仅取所需，便开始萌发。 根系制成标本，发达的程度令人震惊。

0: 叶多，强大的分裂能力，在蒸发较少水分的同时，能结出更多的麦穗。这样的节水小麦，带着河北大地朴素的心意，去往全国十多个省市生根。改造作物，并非对抗自然，而是与万物共生，与自然同行。
1: 核心区小麦超高产直收测产，
2: 测产组的人员和工作人员一起验收了收的面积。
0: 2022年盛夏，惊喜如约而至。马兰一号863.76公斤的亩产，又一次刷新了河北的记录。当突破成为一种习惯，这片土地惊人的创造力便无法隐藏。在石家庄市藁城区，强筋小麦与节水小麦共享着熟悉的基因，却个性迥异。当地农业人精益求精，妙手催化，研发出蛋白质含量更高的藁优麦系列新品种，满足人们对食物营养与口感的追求。在恰当的地点，遇到恰当的人，这就是小麦与河北的故事。而对于这片大地来说，撒下一粒种子，迎来一场丰收，土地与人的故事永远在一幕一幕地接续上演。是作物生长的载体，种粮食需要消耗地力，只有地力得到恢复，才能持续播种。中国的土地在不断提高利用率和生产率的同时，几千年来地力基本没有衰竭，造就了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数千年的时光里，这里的人们勇于发现，细心观察，逐步认识不同地区、不同地形和不同土壤所适宜生长的植物。测日观星，顺时宣气，了解每种作物的生长规律，改善工具，改良土壤，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精耕细作，让这片大地生机勃勃，让每一种地形都生长出引以为傲的作物。在低平原重度盐碱地，30年时间，无数次试验，土壤中的含盐量降至1/1000左右。盐碱滩成为渤海粮仓，在邯郸市永年示范区，科学家探索高效田间管理方法，不断研制的生物肥料补充大地流失的营养，让每种作物都能得到生长所需。在全省，新式农业机械大面积推广，收获、整地、播种同时进行，让人们的劳作快捷轻松。日复一日的努力，一季又一季的接地，这里终于遍地良田。在顺应物移、时移与地移的同时，还不遗余力为作物创造一个更适宜的生存环境。这是作物的丰产之路，也是人类的自我强大之路。

随着小麦谢幕，夏季酷暑来临。河北大平原上，玉米登场。几场雨水过后，拔节向上的玉米愈发葱郁。疏忽间，遍地都是诗人笔下的青纱帐。也许青纱帐太过于美好，以致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玉米出现在河北平原只有几百年。9000年前，在中南美洲，玉米开始被人类驯化。明代，玉米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中原有书，庶民采之。当时中国的夏粮被大豆所主宰。大豆是中国的原生作物，种植时间和周期与玉米基本一致。相比大豆，玉米在产量等方面并未表现出一骑绝尘的优势。直到清中叶，玉米才逐渐扩大了种植区域。上世纪70年代，命运对玉米露出微笑，中国开始推广效益更高的杂交玉米。玉米超越大豆，成为夏粮主力，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主粮占据了餐桌的主流，与高粱、各种豆类一起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粗粮。近些年，餐桌上玉米出现少了，口感却越来越好，制作也更为精良。玉米食品之外的属性被开发了出来，更多流向了医疗卫生、轻工行业，成为不可或缺的原料，为辛勤劳作的人们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每年河北平原大约有5000万亩玉米生长，位居全国前列。作为曾经的竞争对手，玉米与大豆如今也开始握手言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在河北平原上随处可见。成列的玉米透风透光，舒展的枝叶遮挡住一部分阳光，这正是短日照作物大豆所喜的生存环境。而大豆独有的根瘤菌，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氮肥工厂，转化空气中的氮为氮肥，为需氮量较大的玉米提供更多的能量。两种作物在人类的智慧催化下，与轮回中携手前行，相互成就。转眼秋天到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开始了。河北燕山南麓与渤海海岸线之间的土地冀东平原，自古便是鱼米之乡。水稻等作物在这里得到了上乘的呵护。水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10000多年前，水稻成为了中国人的朋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传统的五谷概念时有波动，
但不管如何改

稻米的重要性一直在提升。长久的陪伴中，中国人壮大了水稻的家族，水稻塑造了中国人的饮食习惯。4200年前，水稻从长江中下游迁徙到黄

鼎盛。近代以来，河北水文多变，在自然的变迁中，农业人寻找着最适宜的管理技术，培育出早熟耐旱的水稻品种。金秋十月，金灿灿的水稻开始收割，开启一场丰收的盛宴。默默水田飞白鹭，水稻和它的家园是这时冀东平原最美的容颜。除了水稻，水土丰美的冀东平原上还有另一种古老的作物，花生。应季花生收获的九月，冀东大地上的乡亲们多爱烹饪一种美食，花生懒豆腐。出产于中国花生之乡滦州市的东路花生，含油率高，且无黄曲霉素污染，碾碎后与青菜同煮，简单的方式便能成就独特的美食。近年来，农业人放大花生的原生优势，改良营养成分，培育出油酸含量超过75%的高油酸花生。它的每一次丰收，都充分地润养了人们的肠胃与舌尖。

平原的田野就像平原的历史一样精彩。适宜的光照、温度等条件，曾经让棉花在这片土地展现出优越的品质。枣、葡萄、蓝莓、树莓，甚至南国北种的火龙果等多样水果，也在这里发育出独特的滋味。作为中国梨最大的主产区，河北出口的鲜梨占全国一半以上。纬度的差异、地势的高低，造就了河北南北两地迥然不同的气候与景观。初夏时节，当南部平原的小麦接近成熟时，北部高原刚刚开始播种。400毫米等降水线穿过河北，县以北的坝上，气温冷凉，无霜期短。每年夏季，自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会带来一年中大约70%的降水。坝上的作物抓住这几个月的温暖与雨水，吸收能量，茁壮生长。谷子便是其中之一。谷子是最先选择河北的作物之一，它最早出现在远离坝上600多公里的太行山东麓。10000多年前，太行山东麓的磁山是古人类的聚集地，正是在这里，人类驯服了谷子。当人类开始观察这种被后人称为狗尾草的植物时，他们知道掌握生长规律后，便可耕种、收获，得到恒定的补给。从此，质朴的谷子从这里出发，在这个星球一路迁徙，横跨欧亚大陆，丰富着人类的食谱。人们偏爱谷子，

但谷子却给不出更多的回馈。上世纪80年代，谷子亩产还不足140公斤。直到以赵志海为代表的农业人义无反顾，开始了与谷子相知相伴的历程。经年累月的观察，无数次的育种试验，栽培和选育能否成功，也许要用几十年或者一生的时间去等待。但这一次，勤勉诚恳的人并未等待太久。赵志海等人窥见了谷子高产的秘密，让高产终于与谷子联系在了一起。

2000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种张杂谷一号问世，亩产突破了600公斤。现在张杂谷系列衍生出20余个品种，这些品种如同坚毅勇敢的农业人一样，不惧干旱与低温，凌雪更强，精悍更壮。适应艰难环境，需求少而回馈高，张杂谷刷新了谷子的面貌。是时候让它从河北出发，去汇集更多的土地了。在新疆和硕县，在宁夏固原六盘山地区，杂交谷子作为金色产业，成为当地农牧民迈入小康生活的助力。200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开始向世界推广张杂谷。这里出自张家口的小小谷种开始撒向世界。与非洲原产粮食植株的对比，让世界见识到中国种子芯片的神奇。步入小康，跟随着人们追逐高品质生活的脚步，张杂谷开始了转型之路。试验证明，张杂谷用作饲草，质量不输传统饲草苜蓿。张杂谷又走向了为国人提供高质量蛋白质的新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隔着8000年时光，谷子容颜已不似从前，而这片大地竭尽全力传递能量的内在，却始终未变。深秋的坝上，开始这一季的丰收。曾经的主打作物谷子、油麦与土豆，产量节节攀升。跟随当下的饮食习惯，契合坝上的种植条件，藜麦、向日葵、白菜、甘蓝、胡萝卜则成了近些年坝上种植较多的作物。蓝天下成熟的作物张扬着自己的丰美，机械的轰鸣也变得喜庆。

河北的丘陵山地，土壤少而岩石多，本不利于作物生长。但总有顽强的生命挑战突破。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对甜的追求逐渐镌刻进人类的基因里，水果便是甜味的主要来源。初秋收获季，张家口市怀来县石洞村的山坡上，石洞采苹果结实累累，这是中国本土棉苹果的活化石。半个月后，沙果海棠也红遍了章城地区的山坡。酸甜的果香迷醉了空气。太行山最绿的地方，是经济林专家李保国曾经用心血浇灌过的土地。早在1902年，中国最早的农业大学直隶农务学堂，也就是李保国生前任教的河北农业大学的前身，首次培育出第一批洋苹果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优化品种、推广矮化密植等技术，河北苹果产量开始扩大，成为全国重要产区。邢台市内丘县的富岗苹果和承德市承德县的国光苹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此时在燕山南路，河北的板栗传递着另一种甜蜜。河北最好的板栗生长在长城一线，承德、宽城、唐山、迁西、迁安等地。这里是以中低山、高丘为主的侵蚀地貌，山地磷、钙、镁、锰等养分含量高，长出的板栗营养物质充足，是正宗糖炒栗子的不二之选。这是一片物产丰腴之地，就像它齐全的地形地貌。从最初的谷子试验田，到现在的全地形农业生产地，这片大地从未辜负每一种作物的信任。在每一次的四季轮回中，人们不曾错过每一次日出日落，不遗余力的深耕细作。

苍蛮岭石，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那些孜孜以求的渴望，经历百年追寻，我们一一拥有。雪花飘洒，大地归于平静。平原上的小麦在低温下慢慢蓄积春化，等待来年的生发。那是下一季的保暖与希望。辞旧迎新的时刻，人们终于暂停下来，享受大地的褒奖与收获的盛宴，用各种美好的心声表达五谷丰登的欢喜。天行有常，周而复始。那些殚精竭虑的每一次尝试，向好而生的每一次改善，面向未来的每一次祈愿，终将成为人类前行路上的不朽之光。大河之北，又一个春天来了。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3: 干？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算辣肉，
16: 知道吧？知道吧？
17: 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20: 你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6: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3: 收到。 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2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大同，一座融汇了豪迈与精巧，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样的城市性格不仅汇聚于大同城内，周边的县域文化同样无比灿烂。长城一号公路贯穿于山西北部多个城市，沿路慢行便可领略这里的壮丽风光与锦绣人文。长城一号公路的得名源于盘卧晋北的长城。大同境内的长城总长493千米，贯穿7个区县，汉代、北魏、明朝等多个朝代都曾在此修筑长城。这些饱经风雨侵蚀的长城是大同文化形成与传续的重要基因。
5: 德胜堡呢，就是明代大同镇的一个重要的军堡，
9: 最早是从军事防御，然后逐渐的演变为这个商贸，开通了沪市之后有了交易了，外边有这个牛羊骆驼马，我们的南边呢有烟酒糖布茶。
1: 德胜堡是明长城的重要关隘，同时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节点。明朝中晚期这里开通沪市，数十年的商业繁荣推动了晋商的兴起，也衍生出更加多元的文化。
9: 德胜口呢就是一个通关的这个通道，就像我们现在海关，在过去呢，这些商人呢过来进行交易，他们要住在外边去调整马匹啊，去办理这个通关这个执照嘛，他要盖章才能过来这个进行交易。
13: 你看地上是两道深深的车辙印，对不对？
5: 对对对，这就是历史的印记。曾经
9: 我们看到这儿就能想到当时这个市场有多么的繁华，有多少的人来这个德胜堡。
13: 老师，这边当时会都是小商小贩的？
9: 对，有很多的小商小贩，吆喝的他就是卖这个
13: 卖布啦，
9: 卖茶啦，卖糖啦，卖盐啦、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在这儿呢就有一种触景生情的一种感觉，就能想到我们曾经在电影里边看到的那些画面，那就是一个历史的真实的写照。
1: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的场景早已远去，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而成的独特气韵早已植根于晋北大地之上，成为这里延续至今的文化底色。自德胜堡沿长城一号公路向南行驶大约100千米，便可以来到一座以木塔闻名于世的小城应县。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木塔伟岸的身姿之下，应县木塔屹立千年，迎来送往，早已成为当地人心中永恒的地标。
15: 我小时候一上家就能看到，就在这木塔下面晒的，
16: 一看不见塔是想家了，一出家门先看看塔，我是睡觉前得看看，看看以后就进去了，挺好。
1: 当人们走进木塔，更能感受到它的伟岸与工巧。这座千年古塔与意大利比萨斜塔和法国埃菲尔铁塔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奇塔。这座始建于公元1056年的辽代木塔是世界现存最高最古老的多层纯木建筑，不用一钉一铁，7400多吨红松木料全部靠榫卯结构搭建，上万个节点的柔性结构撑起这座巨塔，相当于现代20层高楼的身躯。在木塔的脚下，我们见到了一位热心向游客介绍木塔结构的老人。
15: 你看，你们祖高啊，
1: 赵玉山是应县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对木塔痴迷。
15: 对，
1: 如今更是经常来到木塔，为游客们介绍木塔的神奇魅力。
17: 拿水泡，
19: 这个链最低边这么宽，
17: 第一个不生虫子，第二个它的链变得很小。我对木塔这个柱子看观察也是有岁月的。
1: 这座远看宏伟壮观的木塔，实则有着无比精巧的构造。赵玉山介绍的斗拱在木塔上组合方式多达488朵，并且有着59种形式。而应县木塔最令游客津津乐道的，便是24根立柱总有一根在偷懒的传闻。
17: 那个时候我爷爷就说过，那些木塔吧，它每天有一个柱子拢西位。那个时候我没见过木塔，是第一次。73年。
20: 都离地面还是算近的，对不对？
22: 嗯，是的。
20: 你说休息那根会什么样子呢？
22: 休息的那一根的话，手机都能放进去。您看，它这个就能放进去。你看这样。能放上一个手机。
20: 它现在的厚度是多少？
22: 它这个差不多也就是2到3厘米。
1: 应县木塔外围的24根立柱完全没有凹槽固定，遇到大风或者地壳运动，木塔也会微微顺势而动。这些没有固定的立柱成了最好的受力调节器。离地的木柱被盘出包浆的石杵，成为游客竞相体验的焦点。人们惊叹于木塔千年不倒的神奇。传奇的木塔每天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来此一睹芳容。应县木塔为远道而来的游客带来许多欢乐与惊喜，然而很多人却并不知道，这座古老的木塔在岁月与战火中早已伤痕累累。
17: 这里是弹壳，这是炮弹打响的弹孔，这好多，特别这个地方炮弹打得相当严重，工业兵这个地方打进来，打到这个地方。
1: 新中国成立后，木塔经过多次修缮，但由于构造过于精巧，牵一发而动全身，可如何根治，人们却束手无策。木塔下偶遇后，我们跟随赵玉山前往他距离木塔不远的家。
20: 这雨下的还不小。
17: 今天雨大，时间长了没见过木塔，所以想去看一看。
1: 几十年来，只要赵玉山有空，总是会去木塔边看看。
20: 木塔的地方跟家就连在一起。
1: 今年64岁的赵玉山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研究制作木塔模型，希望以此找到应县木塔拆卸与重组的可能性，来解决木塔倾斜的重疾。
17: 我从小就说，这不是神仙盖的，古代的好木工盖的，没有人理解我。
1: 1990年，赵玉山第一次尝试制作木塔模型，但却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木塔精妙的搭建技巧。直到专家送给了他一些宝贵的细节照片。
20: 这么多照片啊，得有200-300张吧。
17: 把灯骨简化了，灯骨少了，所以呢，他把这个梁就做到了这个中间了。
1: 赵玉山认真钻研这些细节，终于花费了5年8个月的时间，建造出一座1:25的木塔模型。
17: 你看这个转角吧，这是8个，它是一样的；自建16个，它是一样的；柱头

0: 也是16个，都是一样。在应县木塔上，光斗拱就有488朵，并且有着59种形式。除此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横梁、立柱。赵玉山虽然搭建起了微缩模型，但是距离真正领悟木塔的玄妙还有很远的距离。木塔模型的大小每增加一寸，
1: 搭建难度也会提升一分。你看看这个，就是我，14年开始研究的这个1:8的全榫卯结构木塔啊。
2: 哦，上边的这一层要比下边的那一大圈感觉要小了很多。怎么造？这哪有两个字？
1: 那好，哎呦，还真的是坚若磐石，固若金汤，还能摇，稳如泰山。我们先走一圈好不好？
2: 嗯，行。这哪有没事儿？
1: 哟，好，我脚这样走会比较。它下面有的木头是松动的，但是并不影响它的牢固，因为是榫卯结构嘛，所以抓得很紧。
2: 这座木塔模型，赵玉山花费了2年时间做研究，用了5年时间才搭到第3层，而这背后的挑战与付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0: 咱坐着待会儿，因为我从这块啊能看到下面。刚才说了，您下面看起来木头很多，但实际上是井然有序的。你看人家那等过吧，都拿这个盛开的莲花，
1: 把这个棍都把这每个梁都把它连在一起。老师，您这下边已经搭了5年了，5年时间，对不对？上面还有几层，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0: 上面还得5、6年时间，我一辈子连我的梦想完成了。
1: 借用梁思成先生说的那句话吧，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个塔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 有不知名的大建筑师，有不知名的工匠，但您是有名字的，会被我们所铭记。您的名字叫赵玉山。赵玉山，这是老赵一辈子的梦想。他用自己的热爱和决心，不断探索着木塔的奥秘。应县木塔这座辽代游牧民族政权所建立的木塔，汇聚了农耕文明的建筑智慧，同样也是晋北民族融合、文化交融的见证。 离开木塔所在的应县，继续向东行驶，不出一个小时便可来到浑源县。浑源因浑河发源于此而得名，它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汉。全县有不可移动文物488处，文物保护单位29处，是名副其实的古城。行走在浑源老城， 依然能够体会到古时边塞苍茫与商旅繁荣相交之的独特感受。除了古建，浑源还有一座特殊的文化园，深受游客的喜爱。这是一座专门为凉粉而建的文化馆。李瑞，从他的太爷爷起，凉粉便成为了一家人的生计。
3: 浑源凉粉拥有着1500多年的历史，山水相依的浑源孕育出最适合做凉粉的优质土豆。人们创新了土豆的吃法，将它变作爽口的凉粉。浑源的夏季炎热干燥，凉粉便成为了古时边塞居民最喜爱的解暑美食。
1: 这有点像豆浆的感觉，
3: 很细腻。实际上，这是土豆底下放。
1: 浑源凉粉的做法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土豆淀粉加入水后，需要一直不停搅动，这样做出来的凉粉才会更加晶莹剔透。
4: 我们这位姐姐满头大汗，第一次体验做，感觉怎么样？
1: 感觉还挺有意思，虽然就是很费力、很热，但是感觉能吃上自己做的，相当不错。
0: 浑源凉粉

0: 之所以广受欢迎，在当地有个说法，一是浑源水好，二是土豆粉好，三是做凉粉的小娘子手巧。据说只有大同浑源的土豆和水才能做出浑源凉粉的味道。提起老浑源，悠悠两千年，浑源人最爱喝的水是那浑河水，清灵灵，甘甜甜，东流而去，汇入三干河。
1: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你看那小河哗啦啦地流过了我的小村旁。
2: 您唱的真好，您说的这条河应该就是浑河了。
1: 对，
2: 浑源的母亲河，
1: 浑源的母亲河的上游。你看这水多清呢。
0: 浑源地处三干河支流浑河中上游，境内还有大白泉优质天然矿泉水，天硅酸含量较高，好水造好粉，这样的水做出来的凉粉软而绵，醇而香。
2: 叔啊，您小的时候您的父亲也带您来这儿挑水吗？
1: 挑水父亲带着，开始是父亲带着挑，后来一个人来挑，最后呢我又带着儿子来挑。哦，这个水养了我们几代人了。
2: 你姐还挺沉的，叔
1: 是吧？嗯，过去我就挑着这个瘪担，买凉粉儿，浑源凉粉儿，就这样。
2: 浑源凉粉儿，谁家凉粉好吃？
1: 我们老李家的凉粉好吃。
0: 浑源有句俗语叫山药淡淡饱中饱，顿顿吃饭离不了，说的就是浑源土豆。浑源的地理环境十分适合土豆的生长，高山上种植出来的土豆个头大，皮也薄，营养价值丰富，要买还要赶一大早抢新鲜出土的。
3: 又来到了咱们这条早市街上。
2: 哟，这土豆不错。您好，大叔您好，您土豆不错呀。
1: 这是咱们浑源的最好的土豆。
2: 这是最好的土豆。
1: 这是最好的。
2: 您怎么看出来的？
1: 因为我是吃土豆长大的，一辈子和土豆打了一辈子交道。表皮上看还有这个沙气，那也是硬，这是最好吃的，而且是出风率最高的。像这一个土豆。有这一个土豆就能可以出两个凉粉，像这么大的土豆，像这个，嗯，一碗凉，
2: 一碗凉粉还真是，嗯，而且您这个皮特别的薄，我也削过土豆皮儿，您这个皮轻轻一抹就开了，嗯，比纸还薄。哦，怪不得说咱们当地土豆是薄皮儿大馅儿。
1: 咱们买好土豆了，
4: 好土豆了啊，好凉粉
1: 啊，对。
0: 用浑源水搅拌优质土豆淀粉，大火煮成，同时还要用六道棍不停搅拌。待凉粉出锅后，将其迅速摊开，然后晾凉。晾好的凉粉切成细条，加入豆腐干以及醋、盐水、辣椒油等佐料，就变成了筋道可口、爽滑细腻的美食。
2: 这浑源凉粉味道怎么样？
5: 香，
2: 很香，
6: 好吃，
5: 特别是它的汤水特别好。就我们不是吃凉粉，他们这边不叫吃凉粉，嗯，叫喝凉粉，所以我们过来体验一下。
2: 哦，主要是您那个汁儿调的也好，对吧？
5: 对对。
0: 浑源凉粉的制作工艺繁杂讲究，但吃起来却又快意洒脱。或许只有在民族交融的独特背景中，才能在边塞苍茫的土地之上孕育出这样一道精巧剔透的美食。在很多人的眼里，浑源的味道就是凉粉的味道。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来说，感受到的是这里质朴亲切的风土人情，吃到的是那顺口爽滑的凉粉滋味。
2: 您吃了这么多碗了？
7: 哎呀，我吃第三碗了。
2: 一会儿还能吃第四碗不？哎呀，
7: 那说不准了。
2: 说不准了。
7: 再好吃的东西都比不上一碗凉粉。
2: 干凉粉儿，

0: 离开回源县城，继续向东南行驶，只需十几分钟便可以来到举世闻名的悬空寺。旷古奇刹悬空寺悬于山崖之壁，这座空中楼阁已经在风雨中矗立了1500多年。
1: 你好，
2: 你好，
1: 我看别的人都在拿照相机拍照呀，您在这块写写画画的。
2: 我是这个完善这个我们这个悬空寺这个剪纸。哦，这个剪纸是儿子设计的一半，我完了以后对照完善一下具体的内容。
1: 那后边的崖壁都画出来了，
2: 崖壁都画出来，
1: 前面是深谷，
2: 前面是深谷，
1: 悬空寺，
2: 悬空寺啊，这不是那个
3: 设计好了就断科了。
0: 为了创作悬空寺的剪纸作品，张多堂今天一早专程从大同市广陵县驱车前来，
2: 很快就完成了。这是第4次来了，那2次来了就拍了个照片就没上去，因为有恐高症不敢上去。
1: 您恐高？
2: 有恐高。
1: 那您看我陪着您行不行？
2: 好啊，我们是上去深度的体验一下这个。
1: 我有种爬山的感觉。
0: 对。为了弥补过去的遗憾，这一次张多堂决定登上悬空寺。
4: 啊，不是，
5: 很早以前就有了。
1: 您在这边走，
2: 不敢，不敢看底下。
0: 张多堂剪过无数作品，却唯独没有剪过家乡的悬空寺。
4: 他都要做老师。
0: 在总长约32米、占地面积仅有152.5平方米的空间里，悬空寺以绝壁临深谷，共建有楼阁庙宇50余间。它与倚靠的翠屏峰形成一种半壁楼宇半壁窟的独特风格，山寺与崖壁融为一体，与自然和谐统一。
6: 小吃有饼干吗？
1: 有，
7: 不能有。
4: 对，来慢一点啊，往里靠，转身，转身往里靠。
0: 而悬空寺也是大同姑娘穆燕飞从小生活的乐园。
8: 我的父亲他就是这里的老一辈工作人员，我的儿时记忆经常会在这里写作业。
1: 在这儿写作业？那您肯定不恐高？
8: 不恐吧，我来到咱们悬空寺就跟回家一样。
0: 如今穆燕飞已经成为了悬空寺的宣传大使，有了他的陪同，张多堂可以更好地了解悬空寺高悬千年的奥秘。不过要一下子克服恐高，对于张多堂来说却并不容易。尽管如此，为了近距离感受悬空寺的魅力，张多堂还是鼓足勇气继续前行。
4: 然后这个石栈道往外看也能看到悬空寺让人们很疑惑的这些根根的立柱。
1: 对，刚才下面有位大姐说，这悬空寺之所以屹立千年不倒，是因为立柱。
4: 立柱在撑着是吗？
1: 对，
4: 其实这些立柱呢，它并不沉重，沉重靠的是头顶插入山体的横梁。
0: 悬空寺真正的承重构件其实是这一根根横梁，匠人们将精心选出的铁杉木通过桐油浸泡，让它们更加坚硬耐腐。
4: 横梁我们目测外露的大约是2米左右，
1: 对，
4: 但实际上山体内部有它的2倍，也就是说差
1: 4米，
4: 相当于是4米。如果这是一根完整的横梁，如果把它这样，就这样伸到这个山体内部，你想象一下，它随时可以拔出来，它很不牢固。那么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的膨胀螺栓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先把它们加工一下，前端呢砸成剪刀手，先放一根木楔子，把它加工成这个样子以后呢，升到洞口里面以后呢，外面继续用力，是不是就把它撑开了？然后这个洞呢，古人敲的是什么样的洞呢？口小肚大的洞。就正好把这个里面呢胀开的这个横梁容纳进去了，而且呢拔不出去。
0: 悬空寺背靠的翠屏峰和对面的天峰岭就像2个遮光板，避免建筑暴晒老化。而悬空寺修建于悬崖凹处，上部突出的崖壁可以起到减少雨水冲刷，避免山顶落石的作用。进入悬空寺殿宇的内部，可以看到铜、铁、泥、石造像80余尊。而在三教殿中，孔子、老子和释迦摩尼3位圣人的造像共聚一堂。 这样的供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对于游客来说，游览悬空寺需要攀悬梯、跨飞栈、穿石窟、钻天窗、走屋脊、步曲廊，给人时空穿越、人在画中游的震撼体验。而这次经历也让张多堂对于悬空寺的悬、奇、巧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
1: 密麻麻的小空格就是这些。
0: 对于剪纸作品，他也充满了信心。离开悬空寺，我们跟随张多堂来到了大同的广陵县。广陵位于大同的东南，辽代设立广陵县，县如其名，能工巧匠，人杰地灵。广陵剪纸便是这座小城惊艳世人的古老技艺。
1: 哦，这都是您的作品吗？
2: 不是啊，
1: 这是您剪的，不是您画的吗？
2: 设计后，设计完以后再刻，刻完以后再装裱。
1: 这是多层剪纸吗？
2: 多层剪纸
1: 叠加上去的。
2: 这就是。
1: 难怪。
2: 这是六层，这有六层剪纸，六层。
0: 与其他地方以剪为主、颜色单一的剪纸不同，在广陵，与其说剪纸，不如说刻纸。广陵剪纸以刀刻为主，裁剪为辅。今年11岁的张文熙是张多堂的孙女。从8岁起便跟着爷爷学习剪纸，延续着世代相传的剪纸绝技。
2: 是嗯，垂直的，
1: 垂直的
2: 上下活动。
7: 抓这个刀的时候，手这个指头它要抵在这儿，就像我们这样抵在这儿，然后一力就是一个相对应的力。它只有相对应的力，它才会那个力气。
9: 两个指尖的力是相
7: 是相对应的。
9: 嗯，明白了。
0: 丝丝分明的刻纸技艺打破了常规图案的限制，丰富了创作题材。广陵剪纸的点染与刻纸同样重要，它打破了传统剪纸单一的色彩，让作品更加丰富多变。广陵剪纸将农耕文明传统技艺的细腻工巧与少数民族艺术追求写实以及绚丽色彩融合统一，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剪纸风格。这次实地登临悬空寺的经历，让张多堂感受到了远眺无法体会的细节。他以连绵的线条将山体纹路也刻画了出来，众多细节的捕捉融入了自己对故乡的浓浓深情。
10: 悬空寺岁数越大反而更不敢剪，静小心更全，让更多的人通过剪纸认识我的故乡。
0: 沿着长城一号公路继续前行，还能遇到很多灿烂的县域文化和无数精彩的民间技艺，它们与大同文化相互辉映，散发出绚烂光芒。从笔法细腻工巧的内画到曲调婉转悠扬的戏剧，从色彩绚丽的百花烧麦制作到千姿百态的面塑，多元融合的文化大观浓缩于这些精彩的民间绝活，自然风光的苍茫壮丽与人文风貌的多彩绚烂交织，游牧文明的豪迈不羁与农耕文明的细腻精巧碰撞，让晋北县域文化处处充满着活力与生机，不断上演着新的精彩。
1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 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三伏将至，冬病夏治正当时。网上养生说法五花八门，三伏要以热制热，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三伏凉茶人人适用。三地中医专家带来地域差异化养生方案，教您避开误区，顺时调养。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冬病夏治黄金期，三伏养生全攻略。
16: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7: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鲁南制药启达丽晶凡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丽晶凡颗粒。我是主持人一楠，欢迎大家。这再过几天呢，我们就要迎来2026年的三伏天了。哎呀，每到这个时候呢，这个网络上啊，关于三伏养生的各种说法呢，那就铺天盖地的袭来了。那就像我身后大屏上出现的这些，您看，是不是看着有点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了呢？其实呢，这些说法它到底靠不靠谱啊？咱们在这儿呢，先不下定论。我想先考核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啊，我们来一个传言大拷问。那我来念三条呢，在网络上出现的比较多的说法，大家呢通过自己的经验，哎，来举牌判断，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条，三伏天要吃辣、吃姜、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大家怎么看？三个对，两个错。好，再来看第二条，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人人都能贴，大家怎么看？哦，三个错，两个对，意见还是不一样。来看第三题，三伏天喝凉茶祛湿又降火，南北方都适用，来请举牌。哦，这回是四个觉得对的，一个错的。我们看到了啊，没有一道题啊是全员统一答案的，对吧？啊，这就恰恰说明了一点，说明这些呢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关于三伏养生的这个说法呀，它是有争议的。那很多人呢他都是不知道对错的。所以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搞懂三伏养生，避开误区，那我们今天呢专门就请来了来自北方、岭南和西南三地的中医专家，我们要带大家呢一起去厘清这些说法的真相，让我们一起来科学过三伏。来，掌声有请三位专家。你好，欢迎李医生。

0: 您请。欢迎王医生。你好任医生，请。
1: 李戈，大连市中医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毛伟，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研究室主任、主任医师。任毅，重庆市中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0: 好，欢迎三位医生。刚才您三位也听到了，我们现场的嘉宾呢，对有一些三伏养生的说法呢，是有一定的意见分歧的。那我觉得，既然说到三伏养生啊，我们得先了解三伏，对吧？我们请李医生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三伏里的这个伏字是什么意思？
2: 那么在中医里面呢，伏指的是伏藏和潜伏。那么在夏至之后，阳气达到全年的最盛，而这个时候呢，阴气呢才开始悄悄的萌生，强势的阳气就会压制出生的阴气，使阴气呢蛰伏于地下，啊不得施展。那么这段时间就称之为伏天。当然伏呢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当天气炎热的时候呢，人是应该静养少动，蛰伏避暑啊这样的一种状态。而这个时节呢，正是冬病夏治的核心的黄金时段。
0: 哎，那为什么这个冬天的病我们要夏天来治呢？
2: 那么冬病呢，并不是只有冬天才得的病，它是好发于冬季，并且在冬季容易加重的一类疾病。那么等到了冬天，阳气更虚，寒邪就更容易趁虚侵袭人体，造成疾病的加重、反复乃至千言不愈。夏至指的是到了夏天的时候，阳气充足，气血充沛，而这个时候阴气是和寒气是容易散开的。就在这个时间段上呢，我们在借助中医的一些治疗方法，通畅经络，促进气血运行，这样更有利于寒邪驱除，匡扶正气，起到防病却病养生的功效。
0: 哎，那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哈？冬病夏治呢，实际上它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夏天这个季节，我们借用这个天地之间的这个阳气哈，让它顺势来调理我们的身体，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用比较小的力气，把我们积攒了一年的这个寒湿啊，给它逼出去。
3: 远远不止如此，它对这个疾病的去除是从里到外的，是我们在机体内，当我们阳气虚弱的时候呢，同样是有一些湿啊，痰浊啊。伏在体内，我们叫做伏邪。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借天发力，然后把这个体内的这种寒湿之邪驱除在外，来恢复体内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看，人与自然相和谐，对不对？自然界当中阳气非常旺盛的时候，正好有利于我们扶助我们自身的正气来得到一个恢复。自身的正气恢复之后呢，我们的抵抗力自然会增加。那么到了冬季，一些疾病高发的季节的时候，抵抗力增加之后，有一些容易复发的疾病呢，自然它的发病几率也会降低。所以其实冬病夏治里头既有这个去除寒邪的一个理念，但更多的也包括了通经去邪去湿，还有就是扶助阳气扶助正气的这些理念在里面。
0: 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了，这个冬病夏治它到底是能治哪些病？
4: 冬病夏治呢，其实并不能包治百病，它专治虚寒性的、季节性的还有陈旧性的这种反复发作的疾病。我们的热病实症这些它是不适合的，不能盲目跟风。
0: 怎么来区分这个我到底是不是寒症虚症热症实症呢？它有什么区别？
4: 简单来说的话，遇寒加重就是这个虚寒性的疾病，适合冬病夏治。
0: 哦，
4: 遇热加重伴随有口干口苦、大便干结、舌红少津，这些它就属于湿热或者是热症，或者是阴虚火旺，那这个的话就不能够盲目跟风。
0: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抓住这个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吧，具体的日期都是什么。我们今年的三伏在哪天？初伏是7月15号到24号，中伏25号到8月13号，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23号，10天。大家发现了吗？今年的三伏啊是40天。哎，我怎么感觉好像往年三伏都是30天来着？这样吧，我们请教一下专门研究24节气的这个唐主任。唐主任给大家说说，今年的这个三伏是不是加长了呀？
5: 它其实呢，三伏呢是40天是常态。
0: 40天是常态。
5: 是，就是说从1951年

0: 2050年这100年，其中只有29年是30天的。
1: 哦。
0: 然后呢，71年都是40天的。
1: 那我们为什么对三十

0: 段呢，应该就是属于秋老虎。中国先民呢，就是说把这一段时间，就是高温高湿这一段时间，从一年当中给它标定出来，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最难熬。
1: 但是我在想，是不是它有另外好的一面？那你看，它是热天多了，我们可能会比较热难受，但是相反的，我们调理的时间也长了，对我们的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调理，是不是效果也会好一点？
2: 时长增加，我们三伏养生治疗的时间窗它也延长了，治疗效果也更显著。但随之而来，它的弊端也显现出来，因为长达20天的中伏暑湿弥漫，很多人就会感到浑身困乏、疲倦、乏力、头昏、胸闷、大便黏腻的这些表现，反正就觉得浑身都不通透。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会在网上去找一些养生的偏方，有可能就会适得其反。三伏养生没有全国通用的万能公式，不分地域、不分体质，照搬同样的方法，可能会越养越伤。
1: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更需要好好的去厘清一下这些关于三伏养生的说法呀，它到底真相是什么，哪些是有道理的，哪些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来，咱们先来看第一条啊，这条也是争议最大的一条了。三伏天要吃辣吃姜，喝羊汤，以热制热过三伏。大家刚才都举牌了啊，来说说你们的看法和理由。王子，
3: 我觉得这条就是对的。咱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
1: 对
3: 啊，还有一句说扶阳一碗汤，不劳神医开药方。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属于这个叫以热制热，然后逼出这个身体里面陈年已久的湿寒啊。包括你看四川人，他们那儿就是属于湿热，所以我觉得四川人他老吃辣他都不起痘。
1: 听着有点道理。哎，苗野，
4: 我也同意。
1: 你也同意啊？嗯，
4: 对，因为我们湖北吧和四川那边挨着，很多饮食习惯都很像。
1: 湖北也能吃辣。
4: 对，尤其是夏天，您去武汉，满大街全是麻辣小龙虾。
1: 对，
4: 那我们就好这口，每天晚上吃的大汗淋漓的，而是回家是冲个澡，特别舒服，就感觉好像湿气一下就没了，全部被小龙虾带走了，
1: 整个人都舒爽了，是吗？嗯，好。博宏是广东人。
5: 对，我反而不太同意这个看法，因为我是广东人嘛，我们那儿本来三伏天就很热很潮湿，然后又要吃辣吃姜，然后喝羊汤，就更让难受了，会特别容易上火嘛。然后反而我们那儿以这种喝凉茶煲一些养生类的汤为主，
1: 老火靓汤。
5: 对
1: 啊，您看啊，这个嘉宾们出现了不同意见了，两个阵营了，有的说对，有的说不对。那咱们怎么看这个以热制热呢？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它？
6: 中医一直在强调三阴制宜。
1: 哦，哪三阴？
6: 指的呢就是阴地、阴时、阴人。
1: 阴人。
6: 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气候、水土，决定了不同人的不同的体质。所以呢，养生方法也是不相同的。
1: 所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6: 是的，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一个养生方法。那么谈到以热制热呢，我是东北的，从东北我们去聊这个问题。以热制热呀，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它是适用于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人群。就东北为例，它的特点是白天热，早晚凉，在夏季白天最高温度的时候，它可以达到30到34度，但是它又极少有超过35度的时候。但是，一到太阳落山，它的温度会迅速地回落到20度左右。
1: 对，晚上那叫一个凉快啊！
6: 对，就和西北一样，是白天热，早晚凉。所以就有一句话叫"白天如桑拿，夜晚是凉秋"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在这个地区，在伏天的时候，大家就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我要吃点姜或者是喝点羊汤啊，这就是一个以热制热的民间的一个体现。刚才这位嘉宾也是提到哈，这个扶阳一碗汤啊，不用神医开药方啊。实际上呢，这句话呢，它是北部黄淮地区的一个传统。那么在东北地区也有一个谚语和习俗，我不知道这个大家知不知道，头伏饺子，
1: 二伏面，三伏烙饼卷鸡蛋摊鸡蛋

0: 大家说的对，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那么呢，我们能够从这些食材当中，我们能有一个分析，比如说面食，啊，饺子，东北的饺子在冬天的时候酸菜馅比较多，就是传统的那个年代。但是到夏天的时候，因为有青菜了，或者有韭菜了啊，伏天的时候，这个饺子馅里可能会有些韭菜的。韭菜是个温阳的啊，那么摊鸡蛋，鸡蛋也是个温阳的一个食品。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面食、饺子馅、鸡蛋，它都是有一定温阳作用的。这也就是东北地区的祖先们在常年的生产生活当中积累出了的一种以热制热的食疗方法。
1: 那这么来说的话，实际上咱们东北或者北方人啊，大部分人都是那种比较寒的体质，是吗？由于气候的原因，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的，夏天是个白天热，夜晚凉啊。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它这个温度特别低，时间特别漫长啊，那么就使得当地的人群以虚寒体质为多。那么即使到了夏天，天气热的时候，人们是感觉到热的时候，但是真正的体质也是个内寒外热的啊，所以本质虚寒性的还是要多一些。
1: 哦，相对多一些。但是你看我可能就比较另类一点点啊，因为我是东北人，但是我是热性体质，像我这样的人在北方算少的，是吧？少部分人。
0: 是的，北方大多数人群是虚寒性体质，但是也有一些热性体质。
1: 对，
0: 人的一个体质呢，与很多因素相关。比如说先天的因素，还有后天饮食啊、起居等等因素。但是对于热性体质的人，就不适合用以热制热的这个伏天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
1: 你看这破案了，为什么我不爱喝伏羊汤啊？是吧？我是热性的，我喝了这个热性的汤，我不舒服，所以我就不爱喝。甚至于不爱吃羊肉，是吧？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最聪明的。那这样说来的话，对于北方那些阳虚寒湿的人来说哈，您觉得养生的要点是什么？
0: 养生的要点简单来讲就是三句话。第一个就是温阳散寒，第二个就是固表补肺，第三个就是健脾益气。
1: 那根据这个养生要点的话，你有什么食疗方给大家吗？
0: 我准备给大家推荐一个北方人常用的一个食疗方
1: 李医生提到的这款冬病夏治的食疗佳品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李医生和我们的主持人王宇一起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李医生。
2: 李医生好啊，这个适合北方人三伏天吃的这个养生食疗方，我们来揭晓一下好不好？3、2、1。哇，这个好像是我们家常的这个小米粥啊。
0: 有小米，但是还有其他食材能不能你们谁品尝一下，看看还有什么其他食材，有没有能说出来？
1: 你尝一下，王宇，你猜一下里面都有啥。
2: 这个粥非常的稠，这料是真没少放，
1: 口感绵密哦。我看到里面有山药了，对吧？还有谁猜到什么了吗？
3: 还有羊肉跟姜丝儿。
1: 对，有姜味儿，
4: 还吃到了薏米。
1: 姜丝薏米，有薏米，
4: 挺有咬劲儿的，特别好吃。
1: 你笑啥？
5: 因为我第一次吃这小米粥里面带肉，偶尔我早上起来假如吃小米粥的时候啊，可能会就点这个酱牛肉啊、小咸菜什么的，就是这酱牛肉的这个我吃着的话，它如果的那个掉到粥里，我都不太想去吃它，就是我的印象里就是这个粥好像跟肉混合好像特别少有。
1: 但是这个广东人经常吃什么皮蛋瘦肉粥什么的，对吧？
5: 也是，那是喝的少，还真是我这地道的北方人。看似呢是黑暗料理但是实际上口感非常好，很丰富，吃起来就让我觉得我自己又健康了一块，又健康了一块，
1: 又健康了一些呢。
5: 对，
1: 李医生，我们大家说对了没有？
2: 大家提到了这个羊肉啊，山药，这个小米不用说了，还有一个是。薏米，是这个东西吗？
0: 我这个粥里头用的是芡实。
1: 芡实不是薏米。
0: 不是薏米。这个配比呢，我讲的是一人份，涮羊肉呢用80克，山药呢50克，芡实呢20克，小米呢用60克，再放2片带皮生姜。
2: 那李医生，像这个粥里面食材这么丰富，它们这个分别的功效是什么呢？
0: 那么这个方子呢， 我推荐给大家，因为刚才也讲到，这个是冬病夏治的食疗佳品啊。它的作用都有什么呢？羊肉是个温热这样的一个食材，它和生姜配合在一起的时候，温阳的力量是很强的。山药和芡实它们共同的都有一个健脾的一个作用，但是芡实收涩的力量要更强一点，山药呢是渗湿的作用要强一些啊，所以这两个药配合起来，它就起到帮助脾胃去运化这样的一个作用。小米呢是个养胃和中的，这几味食材放到一起之后，它又是补了我们的阳气，又疏通了我们的一个脾胃，所以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腻，适合绝大多数北方的这种虚寒性体质的人。
2: 那哪些人群不适合喝这碗粥？有没有什么忌口？
0: 比如说这个人感冒了啊，还正值发烧这个时期，就不太适合吃这个粥了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有口干口苦、大便干结啊、面红目赤、有实火的这样的一些人，也不适合吃这样的一个食疗方子啊。还有呢，就是有痛风、高尿酸的人啊，特别是痛风急性期的人，对，您说王宇说的对，是不适合吃羊肉的。但是那个时候可以把这个羊肉用瘦猪肉去替代啊，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我想问问王宇，平时做不做饭？
2: 我呀，这几样东西我就厨房里都有，但是基本上都是未拆封的状态。
1: 因为我不太爱吃羊肉啊，但我觉得这个粥里的羊肉味儿好像也不是很浓，是因为放了姜的关系吗？
0: 这个呢，就是在于刚才我问到王宇，我们做菜有没有经验啊？
1: 哦，有技巧的是吗？
0: 对，有一定技巧的。
1: 哦，什么技巧了？
2: 通过一个短片，让我继续深入学习一下，一起来看。
6: 中医典籍有言，脾胃为后天之本，山药芡实羊肉小米粥便是养护脾胃阳气最温润的良方。选用瘦羊肉，冷水充分浸泡，吸出血水，切小块，冷水下锅焯水，下入葱段、姜片，淋一勺料酒，最关键是搭配几片白萝卜同煮，能有效去除羊肉腥膻，只留下鲜纯肉香。接下来，山药削皮切小段，先将小米下锅煮至沸腾，再放入焯好的羊肉、山药与芡实，文火慢熬40分钟。小米和胃安神，羊肉温补脾阳，山药补脾益肺，芡实益肾固元，生姜温中散寒，诸多食材相辅相成，在三伏天为虚寒体质人群送上一份妥帖周全的滋养。
1: 好，谢谢李医生。那咱们北方人呢是靠温补养阳，但是在岭南地区呢，刚才博宏是广东人啊，他也说了，当地人呢是比较喜欢喝凉茶，还有比较喜欢喝这种老火靓汤，是吧，毛医生？
7: 是的，广东呢它是处于这个我们都知道岭南湿地，夏季的气候特点就是高温高湿，所以每到夏季特别三伏天的时候呢，广东的这个湿度基本上持续在这个70%以上啊。一到夏天特别三伏天来的时候呢，整个广东人会觉得我每天都生活在蒸笼里，白天如此，晚上也如此，昼夜的这种温差非常的小，所以到夏天的时候呢，一日看遍风云变幻，可能我早上出门的时候艳阳高照，突然间一片乌云过来，然后就开始大雨就下来了，那么就是一阵雨一阵阳光，就是我补充一点热量再补充一点湿度，所以这个蒸汽呢基本上就是飘飘的一直弥漫在你周围，所以到了三伏天呢，我们基本上的感觉就是说闷、腻还有胀。闷就什么呢，整个人都觉得很闷懵懵的，头脑不清醒，然后这个胀闷呢就是比如说觉得胸闷啊、肚子胀啊，有这样的表现。黏腻呢就是说我的身上黏黏腻腻的，干汗干不了，舌头黏黏腻腻的，舌头就是很黄很腻，黏黏腻湿气很重，大便黏黏腻腻不爽啊，所以就是到了这个三伏天，广东人最爱说的一个词就是我每天都是不爽，
1: 这种气候特点的话，如果我们从这个冬病夏治的这个养生方面来说的话，这个养生要点应该是什么？
7: 广东的冬病夏治的这个养生呢，最主要就是你要关注它这个湿，其实它还是要春夏养阳的，但是它更讲究，就是说首先要去除湿邪，让脾胃健运起来，然后这样呢才能在补益阳气的时候不上火。
1: 哦，明白了，以祛湿为主，对吧？
7: 对，就是我们当地很多人的话，他会就是就地取材，去煲一些药膳呐、啊煲一些这个凉茶呀，然后去去除这个暑湿，去除这个湿热，健运自己的脾胃。
1: 哦，那您今天是不是也给我们准备了食疗方呢？
7: 哎，是的，今天我带的一个是非常具有岭南特色的、非常经典的一款药膳。
1: 哦，太好了！那毛医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适合南方朋友的三伏食疗方呢？那我们就请毛医生和王宇为大家揭晓。来，您这边请。
2: 王医生，
7: 你好，你好。
2: 毛医生，您看，咱面前摆的就是您给咱们岭南地区的人推荐的这个三伏天养生的食疗方。
7: 嗯。
2: 但是有一样东西啊，我盯了很久了。就这个托盘里的，给大家看一下啊。
7: 您可以猜一猜，
2: 这个
7: 猜一猜，
2: 我猜一猜，我猜就是干蘑菇。
7: 或者我给您一点提示吧，广州叫什么城？你们一般称广州是什么城？
2: 美食之城。
7: 花城。
2: 花城。
7: 花城，所以它是一个花。
2: 哦，一种花。
7: 对，一种花。你再想想它是什么样的花。
2: 经验有限，我问一下，可以求助一下现场的嘉宾吗？
7: 好啊，看各位嘉宾。
2: 请咱们现场嘉宾看一下这是什么？
1: 看着确实像蘑菇，这是花吗？我感觉应该是树上结的花吧。
7: 各位嘉宾能猜得出来吗？
2: 对，大家有没有答案？
7: 我觉得之所以像蘑菇，可能是你把它给拿到了。
2: 啊，
7: 你把它正过来之后，再看看。
5: 你就别说现在都成标本了，这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未必能认识他，这个又炖了变成这么老大个儿，这个猜不出来。
2: 刚刚我听说薄红是你是广东人，
1: 对，那薄红应该知道，
3: 对，但他变成这样了，可能活着的时候可能能认出来是啥。
2: 搜索一下你的童年记忆，
7: 我再给您点提示吧。
2: 哦，
7: 这个是广州的市花，也称英雄花。
1: 是木棉吗？
7: 对，是木棉花。
3: 木棉花，
1: 木棉不是红的吗？
3: 确实有点像，但它应该是干了之后。我小学门口就有一个，就是它不是干的时候就很红，很好看。
7: 对，它确实就是跟它这个鲜活的时候呢，它的差别确实有点大。一个，因为木棉呢，它是一个就是非常高的一个植物，基本上它可以达到20几米的一个高度。然后呢，它又是先开花才长叶，所以每年到这个春天时候，你看到广州这个。一片就是火红火红的这个很大的木棉花，一个可能比碗口还大的，
2: 是
7: 这个木棉花，因为它是鲜红的，开的时候就觉得像一片红云，就像被鲜血染红的一样，所以它叫英雄花。
2: 您这么一说好像有印象了，就是红红的，然后形状像喇叭花，有点，
7: 对对，它有五瓣，
3: 开特别高，
7: 非常非常大，然后掉下来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去捡，所以您刚看的它像它这个蘑菇头的那个，其实它的花托。
2: 哦，
1: 这木棉真是个好东西啊，你看它鲜活的时候给人带来很多视觉的美感，干了以后还能入药，这真是好东西啊。
2: 落红不是无情物。
1: 对，落红绝对不是无情物，
2: 食材更养生。
7: 对对，确实。
2: 那咱们抓紧揭晓这个，看这个您带来这款养生食疗吧。
7: 今天带的这一款就叫木棉莲子猪骨汤。
2: 木棉莲子猪骨汤。
7: 对，木棉花它是一个清热除湿可以解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那么这个莲子呢，我们知道莲子就是夏天正好就是应季的一个植物，在中药当中呢，它是给我们的脾肾和心经，你看它从它的归经上你就知道它可以有健脾祛湿啊，益肾固精，同时还可以养心安神。所以呢，我们用它配合上这个清热祛湿的这个木棉之后呢，一方面可以就是除我们夏天这个暑湿之气、暑热之气，同时呢又可以健运我们的脾胃，固涩我们的肾精。然后再有一个呢，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呢。你知道在这个黏黏的个啊，浑身黏黏的夏季三伏天，大家都会心浮气躁，这时候通过这个养心安神呢，使我们这个可以除我们的这种烦躁。那么我们讲什么心静自然凉，
2: 心静自然
7: 对。一般在这个应季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用鲜的莲子，如果没有鲜的莲子的话，其实我们用这个干的莲子经过泡发之后呢，也是一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2: 同样的功效啊。
7: 对对，还有两个食材我们是要介绍的。虽然它是大家可能觉得它只是调味品，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它有生姜和大枣。那我们知道在个中药当中呢，姜枣的搭配 在张仲景的方子里非常常见，往往呢姜枣搭配呢就预示它对我们这个脾胃的一个养护，中医讲的心肝化阳，所以在这里呢除了固护脾胃有固护阳气的一个作用。
2: 嗯，那像咱们这种食材每样食材的这个搭配克重应该是怎么一个比例？
7: 基本上我们如果是按照一家三口的三人份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木棉呢大概在15克到30克，也就是人均5到10克。莲子呢其实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食材，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但一般呢我们是主张30到50克，也就是人均10到20克就差不多了。生姜的话我们大概就放10到15克左右。大枣的话呢根据它那个枣的大小，像这种大的枣呢我们用到3粒就可以了。
2: 咱们现场嘉宾面前都有一碗栗汤啊，尝一尝这个口感怎么样，这个汤里有花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1: 我问一下毛医生，就是像这个木棉花的话，它在鲜花的时候是没有这种药用的功效的，没有祛湿的功效的是吗？
7: 对，基本上木棉花我们不在这个鲜的时候使用，需要就是晒干之后才能激发它这种就是健脾祛湿之性。
1: 还有这个汤好好喝呀，我广东人太有口福了，特别好喝，而且完全没有中药材的那个味道。我看刚才博宏吃的时候可美了，
3: 是现在都喝完了已经
1: 这么快就吃完了，
3: 两口吃完了。因为让我感觉到就是因为在广东嘛，爸爸妈妈小时候经常给我们煲这种猪骨汤，然后我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加木棉，应该也是加了木棉的，让我想家了有点。现在身在北京，但是想到广东想回家尝尝妈妈煲的猪骨汤了。
1: 今天吃到家乡的味道了。
3: 是的，而且它非常健康，
7: 它是一个祛湿不伤正，然后补而又不滋腻，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偏于平性，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呢它都是比较适合的。
2: 除了岭南地区还有更广泛的这个受众群体。
7: 对，但是呢凡是我们讲的是药它都是有偏性的。比如说我是一个阴虚很燥热的人，比如说我伸出来舌头很干很燥，然后呢就是手足心又很发热，这样的人呢他就不太适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一些小朋友，比如说这个小朋友如果他是这个便秘啊，口气很重啊，然后整个燥热脾气又很大的这一类，就肝火很旺的这一类的孩子呢也不适合。
2: 咱们刚才都一直在说这个南方的朋友爱喝汤会煲汤，那接下来呢咱们通一个短片让北方的朋友也学习一下怎么来制作这道三伏天的养生美食。
6: 入暑难消，来碗木棉花莲子猪骨汤，恰是时令最好的回赠。煲一锅好汤，先从选料说起。干木棉花以花萼完整、色呈棕褐者为上，提前洗净，加入一勺食盐泡水，去除涩味。这味南国特有的花药能清热利湿、解暑除烦。岭南人家入夏前总要存上一包，为的就是应付这漫长入暑里湿气缠身的倦怠。白莲子50克，去心为佳，养心安神。冷水泡发1个小时，更易煮糯。汤底选择猪扇骨、筒骨或排骨皆可，记得焯水时加2片姜。所有材料准备好，入砂锅，倒入焯好的排骨、莲子、泡发的木棉花，再来3颗红枣，加足清水。大火烧开那一瞬，立刻转文火，炖煮40分钟，这碗时令靓汤即可完成。
1: 好，谢谢毛医生。您看啊，北方是温补，岭南呢是清湿，但是咱们川渝地区啊，同样也是挺湿的，对吧？它这两个湿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生活习惯？
8: 那么川渝地区呢，它是属于内陆季风气候，多大雾，广日照，少大风，空气流通也比较差。全年的这个平均的湿度的话，都是维持在70%到80%。所以说，尤其是到了夏天，这个三伏天的时候，这个雨特别多，尤其是夜雨也比较频繁。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巴山夜雨，
1: 对，
8: 涨秋池。”再加上呢，它这个地貌的特点啊，就是盆地和山林，我们的这种湿气啊，它不能够借助这个大风和这个日照扩散出去，所以就。常年啊闷置在这种天地之间，这种湿气，那么这种气候特点呢，也就导致了我们西南川渝地区的人群的体质特点啊，就是我们当地人的体质特点，脾胃被困住，那么我们的阳气不能够舒展开来，到了这个季节的话，经常会出现困倦、乏力、胸闷、腹胀， 然后还可能会出现大便黏腻、舌苔厚腻，这种也就是我们湿气比较重的一种表现。
1: 所以在这种不太舒服的状态下，是一顿麻辣火锅能解决的吗？
8: 所以说一顿解决不了的话就吃两顿。
1: 两顿不行就三顿。
8: 我们三伏天的话啊，一般就喜欢吃一些微辣的菜品啊，麻辣的火锅啊啊等等，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借助辣椒、花椒的这种辛散走窜之力，来把这种寒气啊散出去啊。因为我们的辣椒是温中散寒的，花椒是行气燥湿的，那么两者同用的话，加强除湿行气的作用，把我们闷在体内的湿气啊，能够通过微微发汗的方式啊，能够排出去。
1: 那毛医生，我知道您本来就是重庆人，从小在重庆长大，后来又在广东生活了好多年，我想您对这两种湿应该体会最深了，对吧？您觉得这两种湿有什么不同？
7: 其实您刚才说过一句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这个非常对。四川川渝地区那种湿呢，它除了就是气候使然以外，它的水土也有很大的区别。它因为四川的水土呢，总体来说它是偏寒的，这可能因为它是靠近这个西藏，我们知道那个长江的源头是来源于这个冰山所化的这个雪水，所以它的水土是偏寒的。所以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这个成都上学的时候哈，有一年夏天就特别的热，然后就觉得浑身都是黏黏的。后来几个同学一商量，去吃了一餐火锅之后，会发现这个就是一阵大汗出来之后，人彻底清爽，就完全就是那种湿啊黏的感觉就完全没有了。川渝地区呢，它的水土是偏寒的，所以在饮食当中呢，大家很喜欢吃辛辣的，而且你看它越吃皮肤越亮，然后吃了这个辛辣的之后也不会长痘痘啊，也不会上火。
1: 对，
7: 但是广东地区就不行，很多人就是一旦有些人说呢，我还不是吃这种很辛辣的，他就开始长痘痘，就上火了。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刚到广东工作的时候，接待过一个这个阿姨，她是广东本地人，她就告诉我说，你四川来的话，你肯定不适合我们这边的水土。她因为我们这边的水土啊很热，她说我从北方带只鸡回来养，她都会出鼻血。我当时就记得他这句话哈，我觉得虽然可能有点夸张，但他确实就是他的水土的这个差异呢，其实也导致了人这个体质的差异和这个养生理念的差异。
1: 哎，我们今天才知道，你看虽然说这个西南地区它温度很高很热，但实际上它水土是偏凉的，所以说当地人吃这个麻辣火锅不上火不长痘。今天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啊！
8: 除了这个西南地区哈，就是包括我们长江沿岸中南地区，包括我们的湖北啊、湖南这一带，他们也吃辣，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他们少吃麻，但我们川渝人就喜欢吃麻辣，因为麻的话它可以行气燥湿啊，就是要把我们堵在体内的这种湿气，不光是这个健脾温阳祛湿，还要通过行气燥湿的方式把湿气排出体外。
1: 明白了，好，那鉴于刚才说的这些特点哈，那在咱们这个西南地区，咱们这个三伏养生的重点应该是什么？
8: 我们西南川渝地区啊，三伏养生的重点是健脾祛湿、行气开郁。
1: 那我们梳理下来就不难发现了哈，这个三地的养生方式啊，看似不同，但实际上呢，都是贴合本地的这个气候和体质的。所以呢，这个三伏养生啊，它是要因地制宜的，哎，没有统一的这个万能的方法，只有适合的才是最科学的。
6: 三伏贴是万能保健贴吗？这背后究竟藏着多少养生误区？凉茶人人都能喝吗？三地专属养生茶饮即将揭晓，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9: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也是最容易踩坑的三伏贴。刚才在出这道题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位嘉宾觉得这个三伏贴就是一个万能贴，谁贴都行，但是也有不同意的，对吧？来说出你们的观点。
5: 我是不同意它是万能贴。我开始知道这个万能贴啊，是因为家里长辈一到三伏天就开始排 排排去三伏贴，那我就说那我也跟风我也试一试，我就上网买了，买了回来呢按那个卖家说的那个穴位我就贴上了，结果贴了以后一天第二天贴的那个地儿就起泡。

0: 痒，特别难受，然后就有的地儿还有红肿。这三伏贴绝对不是万能贴，有的人的体质就不适合。
1: 别人怎么看？嗯，
2: 我觉得这个三伏贴可能应该是挺不错的，因为每到这个三伏天，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哎呦，他们都是积极，就都看好了日子，必须得是三伏天第一天就去贴，而且很多朋友都是连着贴，今年贴完了，明年贴，后年贴。但是我的这些朋友，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医院贴的，他们都早早的就去，医院的都是爆满的。可能我觉得王子你是不是买到了假冒伪劣的产品呢？
1: 毛医生您看哈，我们几位嘉宾呢，就是有的人觉得有效，哎，有的人呢又觉得没用，甚至于不太好，不太舒服，觉得啊，这个是为什么？
3: 三伏贴，因为它其实是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外用的一个就是预防疾病的一个手段。三伏贴呢，其实这个广东呢是叫这个天灸。就是我们岭南的天灸，它是属于这个岭南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它天灸跟三伏贴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万能的啊，并不是我说人人皆可贴，各种病都可以贴，针对不同的人群，其实它在它的那个贴敷的这个灸膏上头，我们叫灸膏的配方上头，还有它的这个所贴的穴位的搭配上头，这个处方上头其实都是有讲究的啊，并不是说我随便买一个上来我就自己贴。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如果我的这个没有很明确的一个需求，只是想起一个就是让我的体质稍微增强一下的呢，那我们觉得你可能买一个来，你可以贴贴像足三里啊这些我们所谓的强壮穴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我要作为调节体质，或者就有针对性的疾病预防来说呢，还是应该到这个医疗机构，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去选择合适的穴位来。
1: 那到底什么人比较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呢？
4: 大概啊有六类人群是适合贴三伏贴的。第一类呢，就是呼吸系统的虚寒类的这样的一个人群。比如说呢，到了冬季之后，他的咳嗽就容易发作了，或者他的哮喘容易发作了，或者呢鼻流清涕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群。
1: 就是天凉了，然后一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了，就咳嗽了，这样的人。
4: 第二类呢是脾胃虚寒的人群，那么这个人呢可能经常胃痛隐隐，得热痛减，遇寒加重啊，然后呢吃了凉的就容易出现腹泻啊。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寒湿性的骨关节疾病的这种类型的人群，一到了阴雨天或者到了冬季，关节疼痛加重，另外下肢重浊啊。那么第四类的人群呢，就是一些阳虚的亚健康类的人群，比如说这个人经常的体倦乏力，畏寒肢冷，大便溏薄，小便清长啊，有这样的一系列表现的人群。第五类呢，是一些女性有宫寒，就容易出现痛经，或者小腹容易遇寒冷痛，再有呢就是白带清晰量多啊这样的一些人群。第六类呢是一些体虚的一些儿童，这个孩子啊一到那天气变化的时候就容易这个感冒，然后呢这个吃饭吃的又是不好，也有那种小儿的啊咳喘病啊，所以说这几类人群是适合用这个三伏贴进行治疗的。
1: 明白了，那到底什么人特别不适合贴这个三伏贴呢？任医生，你给大家说说。
5: 三伏贴有一些禁忌的人群，那么我们也是有七类啊。第一类的话就是热性体质、阴虚火旺的这类人群，比较典型的表现啊，比如说就是容易上火、口干、口苦、潮热、盗汗、失眠、烦躁、手脚心发热、大便干结、舌红少津啊，这些典型表现。那么这种体质或这种人群来贴三伏贴的话，可能就会火上浇油。
1: 对
5: 啊。那么第二类人群呢啊，就是湿热体质的人群，身体里面湿热太重，口苦黏腻，舌苔黄厚腻，大便黏滞，胸闷腹胀，湿热体质的这些患者贴了的话，可能会加重啊体内湿热的淤堵。那么第三类正在急性发病期的这些患者，
1: 比如说
5: 感冒正在发烧，咽喉肿痛，甚至是这个身体上哪里还在有红肿热痛的地方，
1: 有炎症的状态，是不是
5: 炎症的状态他也不适合贴三伏贴那么第四类人群就是刚刚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些皮肤问题的人群。然后第五类就是特殊生理的人群，首先就是孕妇，然后还有就是这种 精气量

0: 比较大的这种女性，慢病但是没有稳定还在急性发作的，比如说严重的这个心脏病啊，血压啊，忽高忽低啊，还没有控制稳定的，还有一些啊严重的肝肾疾病啊啊等等。第六类人群的话，就是我们的婴幼儿啊，小于三岁的婴幼儿，他皮肤过于娇嫩啊，所以也不建议。
1: 哦，小宝宝不能贴。
0: 那么第七类呢？啊，就是我们的结节和肿瘤体质偏热的啊这群人啊，当然也有结节和肿瘤体质偏虚寒的是可以贴的，对。但是一般我们有些结节的患者啊，他可能就是身体上的湿热也比较重啊，也是容易上火的这种，他不适合贴。还有就是我们肿瘤的一些患者，本来在做放化疗，放化疗可能会导致身体燥热啊，那么这一类患者的话啊，他也不适合贴啊。但是虚寒体质的这类患者的话，根据医生的辨证还是可以贴的。
1: 好多年前了，我就去咱们中医院排过队去贴三伏贴，排了好长，排了好几个小时，排到我以后直接就给打回来了。医生说了，你这个是热性体质，就是刚才您说的第一条，热性体质，他说绝对不能贴的。
2: 对，
1: 我那会儿才知道我是热性体质，所以咱们辨认之前如果刚好有热性体质的，咱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去白去啊。所以王子，刚才你说你贴这个三伏贴很不舒服，刚才咱们医生说这几条你对上了吗？有没有一条能对上的？
3: 我好像是，我觉得我应该占第一个，就是我有一点那个，其实我好像是有一点上热下寒。我来这儿录像的时候我还都得穿这长袖，我要穿短袖还不行，我还冷。
1: 哦，哎，那刚才那个王子还说当时贴的时候还起泡了呢，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4: 因为我们的这个灸膏里头呢，它有很多这个心散心热的一些药物，它本身是有一定的刺激性，它这也是它的作用所在。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耐受是不一样的，但是往往是有一些体质很偏寒的人呢，其实他对热是不敏感的。
1: 哦，
4: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一般跟他说，你贴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你就把它揭下来。
1: 哦，
4: 往往起泡的都是那种阳虚的人，然后呢他在贴的过程中他是感觉不到这个温度的，
1: 可能还觉得挺舒服的，
4: 对，他感觉不到这个热，其实到最后就发现是起泡了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1: 哦，这样的。
4: 对，
1: 王子你当时贴了多久？
3: 我当时贴了第二天起泡就赶紧给摘了。
1: 你贴了一整天是吗？
4: 对
5: 时间也是过长，
1: 时间太长了。通常就是贴几个小时，一两个小时，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4: 对，
1: 但是很多人觉得，哎呀，我排半天队，我好不容易贴上，我多待一会儿，这样的话让它药效充分的渗进去，还不是越长越好？
4: 不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在贴了一两个小时之后，你这个可以揭开看一下，如果那个皮肤已经很红了，那你就把它卸掉。如果是不是很红呢，你就可以再继续贴。
1: 明白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自己特别坚强。
4: 对
1: 啊，
3: 我因为我看家里面老人好像贴好几天呢，贴回家看还贴着呢，然后说开了，说赶紧帮我粘着，这画面我都清清楚楚的回忆起来。
5: 那是他自己舍不得
1: 啊，你看
3: 舍不得。对，好像就是舍不得，
1: 是吧？
3: 对，那都没粘性了还跟那摁呢。
1: 所以不是时间贴得越长效果越好。刚才毛医生说了一两个小时就得看一看你的皮肤有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出现，那么最长能贴多长时间？
5: 就是这里面还有一个药量的问题，药的种类和药的剂量还有不同，这个南北方包括各个地区可能都是有所差异的。但是通常来讲，在北方地区我们建议是贴服的时间，成人每一次是4到6个小时。儿童因为皮肤比较娇嫩啊，我们建议贴服呢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左右啊，这样的一段时间。而实际上我们在制作这种药物的时候，成人和儿童用的药物以及药量是不同的。
1: 小孩应该少一点。
5: 对，其他的这个区域啊，气候条件下可能用的药不一样。那么这个实际上我是认为，你到一个医疗机构去寻求贴服的时候，遵从当地医疗机构给你的建议，这个是更关键的啊。因为用的药不一样，它用的穴位不一样，
1: 对，
5: 那么可能会给你设定一个更理想的一个啊，更贴合实际情况的一个用药时间。建议大家严格遵循医嘱就好了。
1: 哎，对，别这个去排完了队了，医生说完了，咱又舍不得这个药，要是这好不容易求来的，我们多贴会儿，不是这样的，并不是时间越长越好，
5: 是
1: 对吧？小雪，
6: 因为刚才听了专家讲，就是对症的人贴这三伏贴，那就是事半功倍。那么在这个他贴这个。

0: 这个三伏贴的时候，他正在服药的话，那他是不是可以不吃这个药了呢？
1: 三伏贴呢是不能代替常规的药物治疗的，病人日常正在吃的必须的药品还是应该正常服用。哦，
2: 我倒想了解一下，这个三伏贴是贴几贴？是每一伏都要贴吗？
3: 那么我们分为初伏、中伏、末伏啊，比如说就是要贴三次。但是呢，今年它中伏它有20天，所以说我们中伏额外增加一次啊，中伏加强贴，所以说总共的话就是贴4次，贴3年为一个疗程。那么对于今年来说的话，那么我们具体贴的时间啊，那么就是7月15号就贴初伏贴，啊，7月25日啊就是中伏首贴，8月4日就是中伏加强贴，8月14日就是末伏贴，那么一共是贴4次。那么我们每次贴敷呢，也不一定一定要卡点当日啊，在这个服期的前后3天。都可以的，
2: 都可以。
3: 如果你错过了的话，你就按照那个时间顺延就可以了。
2: 的确啊，这个三伏贴呢，它真的不是人人都适合的万能贴，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一定要记住贴三伏贴的核心原则。您记住了，只补虚寒，不补热，辨证取穴，因地制宜，慢病不停药，贴敷不超时。哎，只有科学的贴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冬病夏治的目的。
4: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条争议比较大的传言。三伏天喝凉茶祛湿又降火，南北方都适用。刚才大家都给了自己的意见了哈，来说一下你们的理由吧。苗爷，我记得你当时是同意的对吧？
5: 我是之前去广州旅游，我买过那个凉茶，喝着哎还挺舒服。回来了之后，因为我住北方嘛，那买过来喝还是很舒服，所以我就觉得啊，我一个中部的人去南方喝了凉茶之后，回北方工作居住继续喝，一直感觉挺舒服，我觉得它应该是都适用。
2: 那别人呢？刚谁是王子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6: 我是不同意，我跟他正好相反。因为我们唱戏嘛，我们总是用嗓子。前段时间我和我这个同学一块排戏，这个大热天的哈，大家中间休息的时候，工作人员说那点点凉茶喝吧。哎，我那同学马上就说不能喝凉茶啊，咱们喝完这就封嗓子。果然是这样的，我之前也是喝过凉茶，喝完以后我就不舒服，没觉得特别清爽，反而是会觉得有一种这个热被封住了。这个凉茶我觉得不太适合我们北方人用。
2: 哦，不好。
7: 别人认为凉茶只有一种凉茶，但其实不是的。在我们广东很多地方，大街小巷嘛，街上都会有凉茶店。凉茶店呢，也有医师坐诊嘛，他会根据你的不同的体质，然后去给你开具不同的凉茶。对好了体质去喝凉茶，我觉得是都挺适用的。
2: 这个小凉茶有大讲究啊！原来我就觉得凉茶是不是就是饮料啊？是不是王子你也这么认为的？就当凉饮料喝了是不是？您看毛医生，同样是喝凉茶，哎，有的人觉得喝得舒服了，有的人不舒服，甚至还拉肚子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喝到适合自己的凉茶呀？
8: 是的，其实刚才博宏说的非常对，就是广东的凉茶呢，它其实是针对不同的这种体质人群，要根据不同人的体质，然后去选用合适的凉茶。所以南方的凉茶不能说完全就是照搬到这个北方，不管是南方北方，其实都是要根据体质来选择自己适合的一个凉茶。
2: 所以说这个凉茶也是要叫量身定制的。
8: 对。
2: 那今天我们三位专家呢，也分别带来了适合咱们北方、岭南和西南地区的不同的养生茶，配方也是不一样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子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揭晓。
9: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好，欢迎回来。那适合三地的三伏养生茶呢，现在都摆在我们面前了啊！哎呦，看着真是赏心悦目啊！哎，王宇，你猜猜，这都是用了什么药材？
10: 那我就挑我眼熟的啊。这个槐花，北方的这个。 任医生是吧？
2: 真挺像的，
3: 有点像，但不是槐花，这是茉莉花
2: 啊。
3: 我一闻就知道了。
10: 哦，茉莉花，
3: 茉莉花。
2: 他毕竟没开起来，他开起来，王宇肯定认识。嗯，
10: 这个是不是晒干的那个紫藤花？
8: 这个不是，这个是扁豆花。
10: 扁豆花，
8: 对，扁豆花
2: 就是我们吃那个豆角，
8: 对，吃的那个扁豆。
10: 田里的对我来说就更小众了，就比公园里的还小众。嗯，我看那个李医生，那个中间那个吧，那个薏米，
1: 王宇在我这儿及格了，但是只能给70分。哦、炒薏米，
2: 炒
1: 薏米，
2: 嗯，哦，对对对，
1: 炒制。经过炒制的
2: 炒过啊、哦，行了，不难为王宇了，也确实挺难的。实际上我也不见得能说得出来，假装考你，实际上也是想学一学啊。这样吧，我们还是请专家给揭晓吧，还是从李医生开始。咱们适合北方的三伏养生茶，我们都要用到什么药材？
1: 它是包含了五种这个原料，炒薏米我们用5克，玉竹用了3克，淡竹叶2克，陈皮2克。第5种是甘草，用了1克，这里面有薏米。为什么刚才说这个生薏米不完全对呢？要炒制呢？因为生薏米和薏米的比较而言，生薏米是性凉的，炒制完了之后它是性平的。我们是个北方的茶饮，非常担心太寒凉的这个药性，因为我们一直主张在温养，它起到的作用是清热生菌，健脾和胃，啊，当然喝这个饮品也有一定的谨记，因为这里面有淡竹叶，在这里面是比较寒凉的。脾胃虚寒太厉害的人，要把淡竹叶减量。我这里面是用2克，你可以减为1克，或者把它就去除，啊，都可以。
2: 那我们来品尝一下吧。哎，真很舒服，刚好是说了半天话了，特别润。好，毛医生您介绍一下您的这个配方吧。
8: 我们这个配方呢依然是延续我们这个花城的风格哈，我们是两种花、那刚才王宇拆过了哈，这个是扁豆花，另外一个花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叫鸡蛋花。
2: 鸡蛋花呀？
8: 对，
10: 听过蛋花。
2: 蛋花汤是吗？
8: 不是蛋花汤的蛋花，是鸡蛋花，周边是白色，然后芯儿呢是一种黄色，所以看上去呢很像一个荷包蛋，然后它有淡淡的清香，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就是，望一望，满目清新，闻一闻，满鼻清香，然后品一品，满心清凉。那么扁豆花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健脾祛湿解暑的一个花，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甘而润，但是凉而不寒，所以在这个三伏天去解暑啊、生津啊，然后健脾祛湿、芳香醒脾。固护脾胃方面会发挥很好的一个作用，其实你可以品一下。
2: 这个茶真的就是看着又好看，然后喝着又清香，又有花的那种香味儿，然后还能祛湿。
8: 对，
2: 哇，太好了，
8: 还可以醒脾、
2: 这个、还能醒脾。
8: 对，
2: 这个大概用多少呢？我看您这个可是不少，
8: 可两种花都是用3到5克。
2: 哦，来请任医生介绍一下适合川渝地区的三伏养生茶。
3: 给大家推荐的是三花饮。
2: 您这都是花儿，咱毛医生那个是双花儿，
3: 对，那三花儿多一花儿了啊。那么一个就是刚刚王宇没猜对的，茉莉花，还有菊花和山萤花啊。那么我们这个山萤花啊，它具有清热解毒啊、疏散风热的作用。山萤花的清热解毒力比金银花要强一些。这个是菊花具有清利头目、平抑肝阳的作用，还可以舒缓一些夏天这个胸闷头昏的症状啊。那么这位就是茉莉花，也是有芳香醒脾、清暑解热的一些作用，组合在一起啊，就构成我们的三花饮啊。它具有这个清利暑湿的作用啊，那么也可以起到缓解夏天啊心情烦闷的啊。
2: 又是一个疏肝解郁的这样的一个三伏养生茶哈，看着美，闻着香，哎呀，真是喝了。整个人都好起来了，特别愉快感觉。这款茶的话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
3: 对于一些脾胃特别虚寒的人来说的话，可能就不是太适宜。不要太频繁的喝，我们也可以额外加3到5粒甘桂圆肉，
2: 加点热性的东西。
3: 对对对，它可以综合这种凉性，综合一下。
2: 通常这几个药材的话，每样放多少呢？
3: 因为这几个都是花类的，花类都比较轻，各一克就行了。但是如果你的杯子比较大，你就等量吧，各2克也可以。
10: 好的，感谢三位专家，我们带来的在三伏天适合喝的这个茶饮。那节目的最后，想请问三位专家，还有没有关于这个三伏天养生的叮嘱可以送给大家的？
3: 我的建议是，三伏养生忌大汗，适度运动，微微出汗最合适。
8: 清淡饮食，生冷勿过，固护脾胃，保安康。
1: 起居有度，不贪凉， 早睡安睡，固守阳气，

0: 杜伏天。哇，
1: 嗯，好，
2: 当然大家都说的太精辟了啊。
1: 对，
2: 不贪凉，少熬夜，守护阳气，更健康。祝大家三福安康。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要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做的精彩讲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别忘了把今天您学到的这个三福养生方啊，分享给您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们。好，今天就是这样了，下周同一时间，职场健康课再见。再见，大家辛苦了。职场健康课，祝您健康。
2: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2: 你偏一种格调，他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他一个弯道，他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3: 主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五十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

0: 秋季，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赛场对决瞬息万变，胜负输赢仅在毫厘之间。中国技术凭什么入驻世界杯核心赛场，为顶级赛事执掌公平判罚？
3: 它的这个里程碑的这种意义，对体育界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这是我们觉得特别自豪的地方。
2: 海量球迷汇聚赛场，城市客流迎来峰值考验，中国制造如何量身破局，撑起世界级赛事的交通保障？
4: It's a Chinese-built train designed for Mexican daily life.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6: ？TCL 小蓝 EC7， 新一代 AI 睡眠空调，智能检测睡眠环境。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7: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的进行中，本届世界杯使用了许多新技术，比如比赛中用上了新型 3D 数字人技术，以前确定越位屏幕上只能画几条线，现在每个参赛球员都有了一个高精度的数字分身，能像看立体动画一样把越位瞬间还原得清清楚楚，真正做到了毫米级判罚。此外还有让裁判回看画面更清晰的 AI 画质芯片，以及帮助球队分析战术的 AI 智能领队等等，这其中就有不少技术来自中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探寻世界杯赛场内外的中国新科技。
1: 塞内加尔队五个人回防的位置全都乱的，哈兰德射门轻而易举。
2: 当裁判吹响开场哨时，足球场上不仅活跃着22名球员，一支由传感器、摄像机、电脑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组成的队伍也在全力运转，他们以毫秒级速度采集数据、传输视频、辅助判罚，并通过算法将复杂的比赛转化为人人能看懂的数据与分析。这支队伍里藏着不少中国科技的身影。在本届世界杯上刷屏的 3D 数字人能够精准还原球员体态，还能支撑毫米级的越位判罚，他们藏着怎样的技术支撑呢？答案藏在北京的一家科技企业里。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刚刚从海外回来的张小燕，世界杯中 3D 数字人的拍摄和合成就是由他的团队完成的。
3: 然后我今天就带你看一下我们那个 3D 数字人是怎么构建的。这个是整个我们那个大的扫描仪的，你看一下多高多宽。
2: 这台酷似洗衣机滚筒的设备就是数字人扫描仪，整机由12根立柱搭配36路摄像头组成，在眨眼之间就可以完成数字人基础的拍摄工作。
3: 看，你今天可以实际来体验一下。
4: 好，
3: 好，你可以按照这个位置站定，站好之后呢，然后对，我就是按照运动员的标准来要求你哈。然后呢，30度，手指张开，然后呢，对吧？嘴巴要闭上，然后呢，面向12号柱子，对，然后表情自然，可以了啊。
2: 不到3秒钟，设备就同步采集完记者36个角度的高清影像。下一步通过智能算法就能够完成 3D 数字人的合成。
3: 一般情况下是扫描员，然后是10分钟左右就会出来一个根据他现场的一个初始的一个数字人就会扫描构建完成。但是因为要后面因为做这个整个就是做那个越位的一个判罚那样的时候呢，需要做骨骼驱动，所以还要对身体的所有的这个部位进行切割的一个算法的一个最后生成最后的数字人。
2: 张小燕介绍，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时期，海外相关技术打造的数字人为统一模型，很难精准还原运动员真实身高与体态特征，对于赛事的精准判罚有影响。而本届赛事，凭借他们企业自

0: 你的算法能不能达到那种体毛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精度的呈现。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自动化算法能不能达到非常高速的一个生成。所以这个呢我们这次都攻克了，一个里程碑的一个突破，在全球是运动史上是首次。所以我说它的这个里程碑的这种意义对体育界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这是我们觉得特别自豪的地方。
1: 除了毫米级精度的 3D 数字人，本届世界杯裁判专用观赛系统同样依靠国产 AI 完成升级，过去回放延时高、画面晃动的问题彻底改善，成像清晰平稳。
2: 我们解决了一个不可能的三角，就是实时性、抖动幅度、流畅性。我们的实时可以保持在两秒以下，然后我们的抖动提升可以达到 50% 以上，高峰可以达到 70% 的防抖。同时呢，我能保持所有的画面是极其流畅的，而且裁剪率非常小。
1: 本届世界杯被称为第一届 AI 世界杯，国产黑科技贯穿赛事全流程，高精度数字人优化升级裁判视角，还有面向所有球队的 AI 智能领队，依靠中国 AI 抹平各队情报差距，每支队伍都能拥有专业级战术分析能力，让赛场对决更公平更精彩。
3: 这是我们跟 FIFA 联合打造了 FIFA AI Pro，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足球大脑，它是能够整合数百万个数据点，实时分析超过2000项的比赛指标，可以转化为可以理解可以执行的比赛洞察，让更多球队站在可以同一条技术的起跑线上可以公平的竞赛。
1: 世界杯的赛场是全球足坛的巅峰较量，而公平竞技始终是赛事不变的核心底色。时隔24年，马宁、傅明、周飞三位裁判组成中国裁判团，登上世界杯顶级执法赛场，以专业执裁亮相世界足坛。而这一次陪伴他们征战国际赛场，并肩守护赛事公正的，还有全套自主可控的中国 AI 硬核科技。这一点，作为视频助理裁判的傅明感受颇深。
4: 所以很荣幸，越来越多的中国力量、中国技术能够站到世界杯的舞台上，然后被世界承认。
1: 本届世界杯揭幕战中，裁判员就在通过搭载 VAR 技术的显示设备，及时确认了相关球员的犯规事实，出示了红牌，保障了比赛的公平性。VAR 简单的说，就是足球场上的视频回看裁判，在遇到越位、点球、犯规、进球争议这些关键场面，裁判随时可以调出高清画面慢放回看，把每一个细微动作都了解清楚。这对显示设备的细节还原、动态清晰度等方面有着极致严苛要求。6月16日，奥地利对约旦队的比赛， VAR 就介入弥补了一次裁判员的失误，修正了赛场判罚结果，清晰、真实、零偏差，还原赛场细节，能够看清裁判员没看到的情况，这对于一台合格的显示设备尤为重要。在山东青岛，这间绝密的专业实验室藏着世界杯 VAR 高清显示的核心密码。记者获准独家探访，工程师王叶东正在和同事推进显示设备的各类核心技术的打磨与更新迭代。他们正在对比面前两台电视的显示效果，细微的画质差距清晰显现，也直观展现出 VAR 判罚系统对显示硬件严格且顶尖的性能要求。
5: 那我们要对颜色能有一个充分真实的一个还原，从我们右面的这个电视上，你应该能够明显的看到，不论是对于草地啊，还是一些国旗，甚至是大家衣服的球服的一些色彩的呈现和还原，都是非常的精准和鲜活的。
1: 世界杯 VAR 视频裁判中心、媒体转播中心的显示设备之所以选择他们，主要是看中了他们解决了色彩偏差和高速拖影两大难题。
5: 因为球场它的运动场景是非常多的，那这个其实是要求我们的显示器对于这种高速运动的场景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还原。
1: 这项技术优势究竟有多突出呢？现场两台屏幕同步播放射门慢动作，通过高速摄像机对比，搭载新技术的电视屏幕，足球的下落画面更加流畅自然。
5: 那像我们右面这一台，我们可以看到当它运动起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有算法的加持，我们整个的运动是非常丝滑的。
1: 过硬表现源于全链路自主可控的技术能力，其中自研画质芯片是关键。作为电视画质系统中的智慧大脑，

0: 画质芯片能够协调全链路进行紧密的配合，在画质的清晰度、对比度、运动流畅度以及色彩方面进行一个最佳的搭配和呈现。
1: 我们整个核心研发团队封闭攻关了2个月，最终完成了整个算法的一个难点的攻克，说这个全球首颗的光色瞳控AI 画质芯片，代表着中国在显示技术领域实现了核心技术突破。
0: 从被看到到被信任，中国制造凭借硬核实力获得全球认可。
2: 搭载我们最新一代技术的产品能够在体育赛事上得到一个应用，并且得到官方的认可，也是驱动我们不断去进行技术创新的一个核心动力。
0: 赛场之上，中国科技稳稳守住判罚公平，赛场之外，千万球迷奔赴观赛，巨大人流给墨西哥城的交通带来新的考验。墨西哥城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核心赛场之一，这座2100万人口的城市长期受到交通拥堵的困扰，在世界杯开赛以后，如何为当地居民和全世界的球迷提供安全、舒适、准时的交通呢？
3: 我是大卫，欢迎乘车。
0: 大卫是一名墨西哥的汽车博主，全网超过70万粉丝。他要体验的是一台被墨西哥当地人称为移动小火车的巴士。这一款中国制造的大容量接驳巴士承担着世界杯球迷转运的重任。
3: 朋友们，经过一番寻找，车终于到了。这是一辆双脚接公交车，车长26米。
0: 世界杯赛事期间，墨西哥城比赛场馆单日客流峰值可达8万人次，这对当地交通提出了更严苛的考验。大卫结合本地私家车平均每车乘坐1.5人的情况，给这辆公交车的载客量算了一笔账，看看它能给交通减轻多少压力。
3: 这辆车可以载270名乘客，相当于可以替换170辆小轿车。
0: 在这一天的体验中，不仅是大卫，其他乘客也都对这辆巴士赞不绝口。
3: 我觉得车厢更宽敞，也更友好，对残障人士也很方便。
4: 我觉得公交车非常不错，机动性很好。
0: 这份舒适的乘车体验离不开万里之外中国企业的技术保障。在跨越山海时差的河南郑州，晚上11点，这家企业又开始了每周的例行连线。
5: 你早上好，我晚上好。
0: 黄若愚在和远在墨西哥的同事石磊进行跨洋连线，对他们来说，不仅要将客车出口到墨西哥，更要保证维保的及时有效。
6: 现在运营的车辆，我们每天会通过远程的监控来监控每一台车的运营情况，保证车辆正常运营。
0: 智慧运维守住的是运营保障的底线，也保障着赛事期间的城市交通。严苛的出厂测试才是中国制造出口海外最根本的底气。
5: 这窗户都关到了吧？
0: 第二天上午，汽车测试场里，黄若愚和同事要测试的是马上出口到墨西哥的12米巴士。首当其冲的就是30分钟的暴雨测试。随着车辆驶入测试区，数百组喷淋装置同步启动，水流自车顶、车身两侧、车头全方位强力喷射，高度复刻极端暴雨天气下的行车环境。据黄若愚介绍，完成这一轮完整的降雨模拟试验，整场耗水量便达到20吨。
5: 这样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即便外侧水流密集冲刷整车车身，可车厢内部依旧干爽洁净，不见半点水渍渗漏。车窗缝隙、车门衔接处以及各类线路接口都是过往车辆易出现渗水隐患的关键部位，也是黄若愚此次核查的重点。
5: 那么这些地方呢，它可能会有进来一点，进来没问题，这样通过这种流水槽就把这个水都流出去。
0: 30分钟高强度暴雨测试结束，车厢内部依旧无任何渗水痕迹，紧接着车辆迎来70厘米深度底盘涉水测试，全程平稳通行，顺利过关。两轮严苛测试全部圆满达标，也意味着这款即将出口墨西哥的巴士顺利通过全套防水性能核验。
5: 因为你像这个车呢是坎昆的，它每天几乎都要下阵雨，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说是顶上我们不做好防护的话啊， 那么它这个上面会通过空调啊，还有顶风窗，还有窗户，从这些地方会进行水。所以我们做这种设计的时候，还有质量控制的时候，把所有的能预防的全部做到前面。
0: 在黄肉鱼看来，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核心球迷接驳运力，这一批出海巴士的成功落地并非简单的产品输出，而是一次精准适配本土需求的定制化解决方案突破，结合墨西哥城市交通现状，为当地运维条件量身研发，是本土化适配的关键。
5: 给他推荐了就是双圆无轨电车这么一个方案，这种方案呢，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上面有电线，车上装电池，又利用了它现有的这种线网，它的原来的这种设施的，它不用这种拆除，保留了它城市的这种名片。第二个呢，它又不用这种建大的这种充电站，减少了它这种它的投入，改造成了这种现代的公交。
0: 黄若愚介绍，这款26米双圆无轨电车的最大优势之一，便是极致的出行灵活性。车辆行驶至未架设供电线网的路段时，驾驶员可以切换至车载动力电池模式，车辆拖网续航可达75公里以上，彻底打破了传统无轨电车对线网的依赖，大幅提升城市公共交通的通行适配能力。其中，为了保障新能源巴士的三电安全，他们也下了不少的功夫。
5: 电池包里边呢是有深层的那种防火，里边有云母罩，有复合材料，就是外边有一个防火罩。这个材料呢，它能够耐火，在1300度的温度下能够耐2个小时。
0: 几年时间里，黄若愚他们在墨西哥的巴士订单从一个城市扩展到了10多个，订单里也从最早的30台增长到全国超2000台。试车员郑海涛在这里跑了20多年的测试车，他过手的客车就有10000多辆。这些年国产客车的出口情况他深有感触。
7: 先开海外车，墨西哥了，尼加拉瓜了，新加坡了，俄罗斯了，哈萨克斯坦了，就是这些很多国家，每个车的配置可能都不一样。
0: 产品实力让中国制造获得全球认可，越来越多的外国客户专程来到中国，跟着中国专家学习巴士的日常运行和维护。
4: 说实话，从沙特来到郑州，无论是我们中的哪一位，都对此行抱有很高的期待。来这里培训之后，才知道原来客车上已经应用了这么多高科技，简直难以置信。这里的技术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8: 看到了很多高科技产品，原来每一项工艺都有极其严格的要求，而且工艺和配置水平确实非常出色。
0: 如今这家企业的客车已进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5年底，累计出口超过21万辆新能源客车。国际市场的持续热销是全球客户对中国制造最有力的认可。在本届世界杯的交通保障体系中，除了有国产巴士，还有中国的轻轨与地铁。
9: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be arriving here and using itJust like us, to get to one of football's most legendary stadiums, Estadio Azteca.
0: 英国博主杰森全球拥有500万粉丝，这次他专程来到墨西哥城看世界杯。
9: Here's the train, and just look at all these people using it to avoid Mexico City's legendary traffic.
0: 除了看球之外，最吸引他的是涂着当地特色动物蝾螈的轻轨列车，最多可搭载876名乘客，这。也是中国制造。
9: Has this local Mexican design identity inspired by the axolotl? So this is not just China dropping a train into Mexico and saying, "There you go, enjoy." It's a Chinese-built train designed for Mexican daily life.
0: 这次世界杯期间，墨西哥有3座城市的115列中国造轨道列车全面投运，为当地民众和全球球迷提供高效便捷的出行服务，这里都离不开中国制造的保驾护航。湖南株洲正是这批海外网红轻轨的诞生地，王虎高和团队正在复盘列车生产设计时候的关键环节，为未来列车在复杂环境的适配表现打磨细节。
10: 它主要是针对墨西哥那个
7: 高原环境，我们整个

0: 通气稀薄，散热是做了一个加强。
1: 墨西哥城平均海拔2240米，空气稀薄，气压偏低。中国造轻轨列车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在当地的高原环境中，列车如何解决有效散热和动力输出的问题。
2: 就是空气比较稀薄，那么会导致我整个这个散热啊，可能会受效率会降低。那么我们在考虑这个设备功率的情况下，然后考虑了一定的预量，然后提高它的那个散热的这种效果，使我整车的这个设备的动力以及制动源，然后在高原的情况下仍然能满足我整车的这个需求。
1: 王虎高告诉我们，虽然他有着18年的轻轨设计研发经验，但这次出口到墨西哥的轻轨列车对他们团队来说还是一次特殊的任务。因为这次他们的列车不仅要长久为当地居民的日常通勤出行服务，还要在世界杯赛事期间迎接全球海量球迷的出行大考，兼顾日常工况与大赛高强度的运力需求。
2: 我们设置了这个灵活编组的功能，那么我们单列车一列车也可以单独的载客运营，两列车重连，三列车重连，甚至四列车重连都可以载客运营，实现人少不跑空，在高峰时期长编组运营，实现人多拉得下。
1: 他们结合路况、气候与出行场景做了不少本地化改造，就连列车的外壳涂料也做了针对性研发设计。
3: 墨西哥的青少年啊，特别崇尚他们那种涂鸦的这个文化，那他这样涂鸦之后，我们的运营方业主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当时业主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你们在给我们的新的车辆上面能不能把这种防涂鸦的这种功能做到他们的这个车上去。
1: 这一系列贴合当地人文与运维场景的精细化升级，绝非简单的工艺叠加，而是中国制造的硬核技术与成熟方案的集中体现。从早年跟随出海被动参与国际竞争，到如今以技术标准整体解决方案进入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产品供货商这么简单。
2: 不仅仅是我们一批批车辆交付，更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国际舞台展示我们的实力以及我们的品牌形象。有产品供货商向城市建设者角色升级，
1: 从产品输出到城市共建者的身份升级，不仅擦亮了中国制造的名片，也在改变着企业的每一个人。张兴是城轨制造中心的一名普通布线工，现在每天中午吃完饭休息的时间，他都会带着自己的笔记来学习西班牙语。
4: 刚刚上面全是我做了一些笔记，比如说他那些用法呀，或者是有一些我可能对我来说很新奇的单词，我就会把它记上。然后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翻一翻，看一看。
1: 2024年，接到来自墨西哥的订单，张兴也产生了了解墨西哥、学习西班牙语的兴趣。在随后的工作过程中，还和来自墨西哥的客户成为了朋友。
4: 陪他们去看香超，然后他们也特别喜欢足球。
5: 这个是谁呀？就是跟你合作的
4: 这个。这个是墨西哥1号线的业主。
1: 这次世界杯期间，由于赶工期，张兴没有时间到墨西哥和这群朋友一起看球，但他期待着和墨西哥朋友早日见面。
4: Hola, buenos días, mi amigos mejores. Bienvenido a China. Sí. No, sé español.
5: 是什么意思？听不懂。
4: 我说，你好，我的朋友，我的好朋友们，欢迎来到中国，我现在非常想你们。
1: 千里寄相思，至早连情意。在热情洋溢的墨西哥城，随处可见中国制造的出行装备，陪伴着球迷奔赴每一场足球盛宴。
6: 无论是从这些三电系统，包括了我们的一些控制，我们的整车控制器啊，包括一些多合一控制器啊，全都采用了这个国产制造芯片的以及国产化。
1: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发现，从2010年中国企业第一次以赞助商参加世界杯到现在，16年间，中国企业已经从广告代工走到输出技术和标准的新模式。
7: 到底世界需要什么？以前可能需要的是我们的产品，那么需要的是我们的

0: 这些质优价廉的产品。那么后来呢，他们发现中国的品牌很有需求啊，那么现在呢，看到了中国的技术，其实在川企产品服务之间的这个作用在增强，这是世界的期待。那么我们的能力呢，也是从传统的这个制造能力、控制成本的能力，向这个增强我们的品牌的附加值，再向我们提供全套的技术的能力去演进。
1: 在周密看来，从卖产品到主导技术，中国企业凭借着制造实力一步步踢进了世界杯的核心商业舞台。过去靠规模低价抢占市场的参与模式被彻底改写，取而代之的是品牌出海、技术落地、标准输出的新路径。
0: 世界杯这个舞台呢，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机会，使得我们一下子可以打开全世界的流量的入口。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是一个相互关系。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我们国内的产业结构更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对外提供更多更优质的产品。所以我想这一种良性的循环在中国与国外的这个市场之间是表现得非常的突出的，也是中国制造之所以长盛不衰这个名誉全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世界杯不仅是群英角逐的竞技场，更是各国科技与制造实力的展示窗口。16年前，中国企业第一次以国际足联官方赞助商身份出现在世界杯赛场，那时候人们记住的是广告牌上的企业商标。而今天，中国制造正在通过顶尖科技为这项全球顶级赛事保驾护航，这正是中国制造业实力跃迁最有力的佐证。这些变化靠的不是别的，就是实打实的技术积累和一步一个脚印的升级。世界杯赛场上的这个缩影，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制造业的进阶之路，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再到标准出海。
3: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3: 解于无穷潮水之限，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火热的七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球数亿球迷的激情被赛事点燃。据国际足联与世贸组织联合发布的报告预计，本届世界杯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在这场全球瞩目的赛事中，义乌制造同样深度嵌入世界杯经济版图。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达9.8亿元，同比增长17.6%，彰显出顶级赛事对经济的撬动效应。与此同时，赛事经济同样在国内遍地开花。苏超、东北超、赣超等各省区城市联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苏超联赛热度持续攀升，2025赛季单场上座超6万人，刷新全国业余足球赛事上座纪录，带动江苏全域多场景消费近380亿元。从吉林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累计观赛超2000万人次，到上海马术冠军赛凭一张票根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各类大众体育赛事正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2026年，赛事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明确提出，要培育更多特色群众体育赛事活动。那么，体育赛事缘何能够从单纯的竞技活动跃升为撬动消费、拉动内需的经济引擎？中国赛事经济火热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各地又该如何因地制宜，让赛事经济从网红走向长火？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为您深入解读。
1: 我是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黄海燕，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黄海燕，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国家级人才计划获得者，他长期致力于体育产业和体育赛事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多项国家和地方体育政策文件和规划制定。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了看一场网球比赛专门飞到另外一座城市，为了跑一场马拉松把一个周末安排成了一次旅行，为了支持家乡球队提前约朋友买球票进球场看比赛，看完比赛之后呢在一起聚会欢庆。过去我们说看一场比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跟着赛事去旅行，这背后正是近两年特别热的话题，赛事经济。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什么是赛事经济。说到赛事经济，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建个体育场、盖个体育馆，或者是卖点门票、拉点赞助，没有什么新花样。如果只是这样理解，那就把赛事经济问题呢想得简单了。从全球看，赛事经济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欧美国家，奥运会、世界杯、英超、NBA、环法自行车赛已经形成了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电视转播、商业赞助、球员转会、股权交易产生的经济体量巨大。比如英超2025到2029赛季，本土的电视转播权收入就达到了67亿英镑 ，NBA 湖人队的球队估值超过100亿美金。这些赛事通常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更多强调赛事 IP 开发、无形资产运营和职业体育的商业价值。与此相比呢，

国家的赛事经济起步比较晚，门票、赞助等经济体量还比较小，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培育。当前阶段，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一场赛事如何能够把更多的人吸引过来，再把这些人带入举办地的各种消费场景中。当前对我们国家来说，赛事经济指的是以赛事活动为核心，以场地设施为载体，整合装备制造、健身休闲、体育传媒、赛事运营等上下游的业态，并带动文旅、住宿、餐饮、商业、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的一个综合经济体系。只看赛事本身，我们看到的是门票、报名费、赞助、转播和特许商品销售，但从举办地的视角来看，赛事还能带动吃住行游购娱等等一连串的经济活动。赛事经济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叫新资金。这个词儿听起来有点专业，通俗的讲呢，就是有没有因为这场比赛让原本不会发生的钱花在了这座城市，进入了这个城市的经济体系。比如一个北京观众本来周末可能就在家里休息，但因为要去上海看一场球赛，他买了高铁票或机票，订了酒店，吃了当地的美食，逛了商圈，买了伴手礼。这些原本不会在上海发生的消费，就是赛事给举办地带来的新资金。那么新资金进入举办地后，如何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呢？这些资金进入举办地经济系统以后，并不会停止流动。酒店客人多了，要向本地供应商采购更多食材和物资；餐厅的订单多了，要增加原材料的采购和人员的服务。赛事举办需要场地、安保、广告等相关的服务，又会带动一批企业参与进来。也就是说，一场赛事带来的消费和投入会沿着产业链继续流动，进而带来经济产出、就业、税收等相关方面的变化。我们可以用马拉松来理解这个逻辑。马拉松看起来仅仅是一场跑步比赛，但真正的赛事经济远不止报名费这一项。据统计，2025年我国共举办马拉松赛事594场，其中全程马拉松235场，半程马拉松359场，全程项目的参与规模124.4万人次，半程项目329.69万人次。作为一个跑者参加马拉松，首先会产生报名费，买跑鞋、买运动服、运动手表、能量补给等相关的费用。但赛事经济的价值并不止这些，很多跑者并不是在家门口参赛，而是选择到另外一座城市，这样一来参赛就会自然地带动交通、住宿、餐饮等一系列相关的消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我们国家各类路跑赛事参赛者年度人均的总消费支出超过1.3万元，是未参赛跑者的3.6倍。参不参赛对消费行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调查中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有83.2%的参赛者有异地参赛的经历，其中61.9%的异地参赛者会在赛事举办城市停留2天。假如停留时间从2天增加到3天，人均总消费支出会增加52%。中国田径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284场 A 类认证的赛事共创造了185.1亿元的直接经济影响，实现454亿元的拉动效应，其中对吃住行游购娱的拉动效应达到了201.1亿元。

0: 马拉松赛事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理解赛事经济的典型样本。赛事经济不是赛事收入的简单加总，而是由一场赛事触发的消费增量和产业的联动。
1: 2026年6月19日，广东佛山叠教水乡河道两岸人山人海，随着一声锣响，龙舟如离弦之箭，在狭窄河冲中贴壁急转，极限漂移。被誉为水上 F1 的叠教龙舟漂移大赛，端午假期连赛4天，19支龙舟队破浪疾驰。佛山这座把龙舟经济做到极致的城市，将赛事热度直接转化为消费动力。端午期间接待游客超25万人次，过夜游超2万人次，大型商业综合体客流量突破256万人次，销售额达1.53亿元。紧邻赛区的商圈核心区销售额同比增长100%。赛事带旺周边餐饮消费，有店铺客流量比平时增长4到5倍，龙舟饭宴席超20000席，带动消费超2000万元，民宿预订量暴涨380%。这个端午，从岭南水乡到巴山蜀水，全国上百场龙舟赛事同步上演，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消费新风尚。赛事经济正在将源源不断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释放出惊人的消费活力。那么，有限的赛事如何激活无限的消费动能？赛事引发消费变革，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讲清楚了什么是赛事经济，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当前我们国家这么重视赛事经济的发展？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待体育赛事的经济价值，更多的是从举办大型赛事、推动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视角。比如，举办一届大型的综合性运动会，往往会带来体育场馆、道路交通等方面的建设投资。这对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会带来场馆赛后利用的另外一个难题。在当前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我国赛事经济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更加关注的不只是为了赛事建了多少场馆、投了多少项目，而是赛事能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流，能不能带动消费，能不能让场馆和城市空间赛后利用得更好，能不能形成长期消费场景和产业的动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身边跑马拉松的人明显增加了，周末去外地看球的人越来越多了，晨操、春操等赛事也越来越火了，很多原本看似普通的群众赛事，通过地域文化、网络传播和线下的消费结合，变成了全民参与的公共话题。体育赛事的去中心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它不再是少数专业运动员的舞台，而是老百姓休闲、社交和情感表达的重要平台。这背后是人民群众参与观看比赛的需求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很多人对体育赛事的理解更多停留在办比赛、争金牌这个层面，赛事主要还聚焦于体育的功能发挥，但今天大家不仅要看高水平的比赛，也要休闲娱乐，不仅要获得竞技体验，也要获得社交体验和情绪价值。很多人去跑一场马拉松，不只是为了完成比赛，也是为了认识一座城市，体验一段旅程。很多人去看一场球赛，不只是为了看比分，也是为了感受主场氛围，体验城市生活。

0: 生活，获得情感共鸣。所以赛事经济热起来，表面上看是赛事多了，观众多了，消费多了，更深层次的看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长的结果。在我们国家发展赛事经济的落脚点要以人民为中心，要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去理解，也要放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任务中去理解。体育赛事具有一定的话题性和较高的关注度，能够在短时期内吸引较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同时体育赛事的受众具有较强的消费意愿和支付能力，对文化旅游等相关领域具有较强的外溢效应，形成对消费的有效拉动。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赛事消费可以分为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赛事的核心消费是为了直接满足观赏或参与某场赛事而产生的消费，包括门票或报名费、购买参赛装备器材的费用、购买线上赛事节目及体育文化传媒产品的消费、购买赛事相关纪念品的消费等等。而赛事的相关消费呢，是为了满足由核心消费衍生出的间接需求而产生的消费，比如说吃住行、游购娱等等相关的消费。核心消费和相关消费之间的比例是观察赛事消费带动能力的重要指标。研究发现，不同类型、不同运动项目的赛事消费带动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越野跑跟马拉松相比，它的消费要比参与马拉松赛事要高很多。其原因呢，主要是参加越野跑比赛，它对装备的要求更高，需要专业的越野跑鞋、越野背包、软水壶、头灯、登山杖、冲锋衣等等。而且往往参加越野跑的这些跑者在举办地停留的天数会更长，所以呢，参加越野跑的跑者的消费要远远高于马拉松的跑者。通常来说，赛事啊持续的天数越长，外地消费者占比越高，举办地的第三产业越发达，赛事的消费带动能力就越强。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电子竞技等新兴赛事也成为了赛事经济的新增长点。过去很多人可能觉得电子竞技只是年轻人的线上娱乐，但现在高水平电竞赛事已经成为了实实在在的线下消费场景。2025年王者荣耀年度总决赛走进了鸟巢体育场，6万多张门票开售后12秒就抢购一空，很多年轻观众为了看一场电竞比赛来到北京现场观赛，购买赛事相关产品，参与社交传播，也带动了周边餐饮、住宿和商业消费。我们也发现，如今的赛事经济已不限于足球、乒乓球、网球等传统的项目，也在向电子竞技、虚拟运动等新兴项目以及极限运动、匹克球等时尚潮流项目延展。
1: 2025年10月19日，北京亦庄通明湖畔引擎轰鸣。2025年 GT 世界挑战赛亚洲杯年度收官战落下帷幕。这场国际顶级赛事吸引现场观众超2万人次，线上全球超200个国家和地区观众同步观看。引擎声背后，一场关于产业与赛事深度融合的实践正在发生。GT 赛事落子北京亦庄绝非偶然。 北京经开区汽车产业规模占全市60%以上，2024年总产值突破2600亿元，集聚了北京奔驰、小米汽车等整车企业及数百家产业链企业。这场赛事与亦庄世界一流智能网联汽车高地的定位高度契合，实现体育赛事、汽车产业、消费升级三方联动。一场赛事激活一座城，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那么，体育赛事如何成为产业融合的催化剂？赛事加产业的模式又该如何复制推广，持续激发城市发展活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赛事经济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消费端，也体现在产业端。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促进产业融合，增强经济发展的动能。在赛事加文旅方面，波士顿马拉松与城市旅游观光资源的深度整合，赛事线路途经波士顿的经典的地标，沿途设置了马拉松的人文雕塑，邀请知名的艺术家共同绘制马拉松起跑线。赛事每年吸引约30000名选手参加，超过500000人观赏赛事，创造经济收益超2亿美元。国内的石家庄马拉松也在积极探索产业融合的创新。这个赛事呢，汇集了60余家文旅机构和非遗项目，形成非遗活化加潮流表达的文旅体验带。举办当天，赛道沿途设置了60多个各式的展演，巧妙植入城市文化元素，全方位、深层次的展现出独特的城市魅力。在赛事加商业方面，哈尔滨借助亚冬会热度，将赛事氛围、文创零售、特色餐饮导入到城市的商圈。赛事期间推出1700余种特许商品，部分爆款供不应求。当地特色的美食餐饮也受到了游客的青睐。在赛事加会展的方面，近年在云南大理举办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将自行车赛、帆船赛、徒步比赛等户外赛事活动与产业大会紧密结合，打造集产业交流、项目展示、资源对接和大众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同时，发展赛事经济有利于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一场大型赛事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集中检验，它涉及体育、公安、交通、文旅等多个部门，也涉及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赛事能不能安全有序地运行，交通能不能有效地组织，消费能不能跟得上，背后考验的都是城市治理水平。近期南京马拉松的导师穿越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在赛道沿线设置多个动态的穿越点，由交警和工作人员根据跑者通过的密度临时拉起警戒线，引导市民先进入赛道中间的安全岛，等另一侧条件具备后再有序穿过剩余的路段。这样一来，跑者的比赛节奏没有被打乱，市民的通行需求也得到了照顾。很多网友看了以后说，这不是简单的封路办赛，而是在赛事安全和市民便利之间找到了一个更细致的平衡点。这样的赛事组织，深层次来看，是公共服务能力、应急保障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一次集中展示。赛事不是城市治理的额外负担，而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场景。城市通过一次次办赛，积累大型活动的组织经验， 完善跨部门的协同机制，久而久之，这些能力不会只服务于赛事，还会沉淀为城市日常运行的治理能力。

0: 长期持续服务于经济发展。赛事经济的兴起不仅点燃了消费热情，也让我们看到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广阔空间和持久信心。
1: 如何发挥好赛事经济的带动作用？近年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赛事经济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围绕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各地丰富体育赛事供给，培育更多有影响力的品牌赛事，将更多优质资源投向体育消费领域。与此同时，地方相关部门也在推动赛事和消费场景更好结合，鼓励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这不是简单增加几场活动，而是通过赛事把体育消费、文化体验、旅游休闲、商业服务连接起来，为地方发展赛事经济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国家体育总局测算，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将超过7万亿元。从村超、F1到马拉松、越野跑，各地发展赛事经济的热情正在上升，赛事经济的空间也正在打开。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冷静思考，是不是所有赛事都能产生赛事经济？是不是只要办得热闹、投入够大，就一定能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各个地方到底应该怎样把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把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品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不是所有的赛事都能形成赛事经济，要注重培育品牌赛事。很多人认为要发展赛事经济，赛事要越大越好，赛事投入越多越好，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一场赛事能不能产生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关键不只看它一时有多热闹，而要看它有没有清晰的定位，能不能和举办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深度的绑定。只有这样，赛事才有可能从一次性的活动沉淀为长期性的资产。我们来看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英国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温网。温网创办于1877年，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温网赛事年度的现场观众已经超过了54万人次，赛事收入已经达到4亿英镑。毋庸置疑，它是一项国际高水平的网球赛事。但它真正厉害的地方，不只是比赛水平高，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非常稳定、非常难以复制的品牌识别度。温网对运动员的服装有严格要求，参赛者进入比赛场地后呢，都要穿白色的网球服。赛事期间，每年要消费10几万份非常有代表性的特色食品：草莓奶油、草地、白衣服、草莓奶油。这些看似只是细节，但长期的坚持下来，就变成了温网独特的赛事记忆、文化符号和消费体验，也构成了别人很难简单复制的品牌资产。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品牌赛事不是靠短期爆红形成的，而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育。2026年，全国两会部长通道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谈到，要让村 BA、晨操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遍地开花，切实把体育的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赛事不一定要追求最大、最高、最贵，关键是要有自己的特色，能够持续地办下去，能够让观众记得住，愿意来，愿意消费。上海马拉松自1996年

0: 创办以来，并不是靠一时爆红走到今天，而是在近30年的持续培育中，不断提升赛事的组织、线路的设计、服务的保障和城市的表达，精心串联外滩、南京路步行街、中共一大会址等多个地标，形成了具有鲜明上海辨识度的马拉松品牌。品牌赛事的形成靠的是长期主义、赛事特色和持续的运营。一些地方发展赛事经济要避免急功近利，看到春 BA 春超火了就简单模仿类似的形式，看到大型赛事有流量就追求短期的爆点和网络的热度。但如果赛事缺乏清晰定位，没有长期培育，没有稳定的受众，也缺乏本土文化和产业的支撑，热闹过后就很难沉淀为品牌，很难形成可持续的赛事经济。品牌赛事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培育呢？一方面要坚持高水平赛事引进与本土化改造和自主品牌赛事培育并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适当引进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成熟运营体系的高水平国际赛事，迅速集聚人气，提升关注度，扩大影响力，同时也要注重赛事的本土化改造。但更重要的是坚持长期主义，培育与城市气质、产业基础、市民生活紧密结合的自主品牌赛事。比如杭州在2023年亚运会之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的发挥后亚运效应，让赛事影响力持续。国际皮划艇超级杯落地阜阳水上运动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它不是简单办一场水上比赛，而是把亚运场馆、水域资源和国际皮划艇资源结合起来，把皮划艇的进水、激流回旋、皮划艇马拉松、皮艇球4个项目放到了同一个赛事当中，打造世界首创的国际皮划艇综合赛事。另一方面，要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选择赛事的项目。关键是让赛事项目和城市的空间、地方的文化、特色的产业、目标的人群真正的联动起来。比如浙江宁海就充分利用本地优质的山地步道资源，把自然风光、乡村风貌、户外运动和赛事组织有机串联起来，连续10多年打造宁海越野挑战赛。据测算，浙江宁海的越野挑战赛外地参赛选手的人均消费达到了5700元，赛事影响力持续的提升，带动了当地户外运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一根登山杖带来了近10亿元的年产值，每年有超过1500万根的登山杖从宁海走向全球，占据国际市场60%的份额，形成了赛事引流、产业承接、制造出海的样板。可以看到，宁海不是简单复制别人的马拉松，而是把自己的山地资源和户外运动特色做深做透，逐渐形成具有辨识度的赛事品牌，也为当地相关行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样的，对于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也可以把传统的体育赛事做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品牌，比如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把赛马、博客、射箭等传统项目与草原文化结合起来，既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民族文化盛会。这样的赛事最难得的不是规模有多大，而是文化辨识度强，地方特色鲜明，别人很难简单的复制。所以说，赛事经济的起点是办赛，但关键是品牌。只有把赛事办成品牌，把品牌沉淀为资产，赛事经济才能从短期流量变成长期的动能。
1: 2026赛季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与往年火热的赛场相比，今年的苏超在商业赛道上跑出了新速度。赛季初，苏超就签下了多家

0: 瞩目的是，苏超的火热不仅点燃了消费市场，更成为撬动投资的重要支点。借助赛事搭建的交流平台，吸引了一批外资企业深入考察江苏的城市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合作意向不断涌现。从单纯的踢球看球到 IP 授权、跨界联名的商业变现，苏超的进阶证明，哪怕是草根赛事，只要运营得当，同样能撬动巨大的经济杠杆。面对庞大的赛事人流，怎样设计场景才能让观众心甘情愿留下来消费？面对复杂的运营链条，如何操盘才能把赛事真正做成一门好生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赛事经济的发展核心在于消费场景，要强化文商旅体展的联动。近几年我们发现，很多地方以为把赛事、文创集市、非遗的展示、商业的促销摆在一起，就是文商旅体展融合了。其实这还远远不够，真正的融合不是把几个活动简单的摆在一起，而是要精心设计，把赛事作为牵引，把人吸引过来，同时也有办法把人留下来消费起来。所以赛事流量并不天然等于消费，人来了不等于钱就一定留下来，关键在于举办地能不能围绕观众、游客、参赛者的真实的需求，把消费场景提前设计好、组织好、衔接好。简单说，赛事负责引流，举办地负责承接，场景负责转化。从全球看 ，F1 新加坡大奖赛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新加坡办 F1 并不是简单办一场赛车的赛事，而是把它办成了一场城市的狂欢。2008年，新加坡举办全球第一个夜间的 F1 街道的大奖赛。比赛期间，新加坡不仅有赛道上的竞速，还有演唱会、娱乐活动、高端商务会议和城市夜生活。观众来看比赛，不只是看几个小时的赛车，而是从到达城市开始就可以享受一整套消费的场景，形成完整的观赛和城市体验。数据显示，2025年新加坡大奖赛吸引超过300,000名观众现场的观赛，其中外国观众接近了一半，为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旅游收入。这个案例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文商旅体展联动的核心不是活动叠加，而是链条设计。如果观众看完比赛就走了，消费就停留在门票上；如果观众因为赛事多住了一天，多看了一场演出，多逛了几个商圈，赛事的流量才真正转化为消费的增量。目前国内很多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比如说成都，它没有把2025年世界运动会简单的办成赛场里的比赛，而是提前把赛事的流量放进城市消费链条中去设计。赛前成都启动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活动，用世运主题大篷车把赛事和四川21个文旅消费项目串联起来，比赛期间又推出票根优惠打卡地图，联动餐饮企业、博物馆、酒店等市场主体，把赛事门票、景区门票、餐饮优惠、住宿消费券结合起来。这样一来啊，门票不再只是进入赛场的凭证，而变成了进入举办地消费网络的入口。观众看完比赛，可以顺着这张票去体验成都的美食、文化和慢生活，赛事流量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发展赛事经济需要市场力量，要着力培养专业办赛主体。很多地方一提到发展赛事经济，首先想到的是政府大包大揽、 直接下。

牵头成立组委会，投入办赛资金，制定办赛方案，但这不是赛事经济的发展逻辑。发展赛事经济，首先要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要有一批懂赛事、懂市场、懂运营的办赛主体。为什么专业的办赛主体这么重要呢？因为体育赛事表面上看是竞赛的组织，背后其实有一整套专业化的运营体系，赛后还要做用户的沉淀、内容的传播、数据的分析、品牌的维护。没有专业主体，赛事很容易停留在活动的思维，有了专业主体，赛事才可能真正进入产业思维。因此培育专业办赛主体是发展赛事经济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要支持有条件的国有平台公司做强做优，对于重大国际赛事、品牌赛事，可以发挥国资平台在资源整合、长期投入等方面的优势，打造一批具有国际赛事运营能力的龙头企业。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培育民营办赛企业，鼓励专业赛事公司、传媒平台、文旅企业参与赛事的运营，在赛事策划、内容传播、商业赞助、文创开发等环节形成专业的分工。当然赛事经济要真正发展好，还不能只靠一个好项目、一个好创意，它背后还需要一整套支撑体系。只有管理更精细、数据更清晰、安全更可靠，赛事经济才能走得更远、走得更稳。一场赛事点燃一座城市，一次奔跑遇见一种生活。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精彩赛事点亮更多城市，也点亮我们的美好生活。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这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口罩。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4: 知道吧？
15: 知道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景。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祁连山冰川，这颗星球上缺水干旱区，距离人类频繁活动最近的冰川群，也是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地球上融化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祁连山最大的冰川老虎沟是二号冰川，长10.1千米，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透明孟轲。夏季午后，透明孟轲冰川还会有几个小时的冰雪消融。

西连山冰川融水量多年平均达近10亿立方米，它是周边河流和万物的生命之源。 3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大地开始解封。黑颈鹤飞越2000多千米，回到了祁连山，率先打破了湿地长达半年的宁静。

崔景鹤的领地争夺战将持续两个月之久。为了下一代，他们过冬时的种群团结荡然无存。

鸟类占据了20万公顷的湿地，黑颈鹤在水位较深的区域无法筑巢，因而这片水域称为大天鹅和斑头雁的栖息地。它们向来群居，并不介意挤在一起。斑头雁激烈打斗，只为了争夺交配权。体型较小的绿头鸭占据了冰水交界线，普通雁鸥、白鹭只能被排挤到水域边缘处徘徊，棕头鸥平时也挤在这些鸟类中，但是到了进食时间，它会选择单独行动。这里是棕头鸥的秘密餐厅，唯有小鱼的必经之地。这只棕头鸥在2个小时中吃掉了大大小小17条鱼。盐池湾，动物学家发现的黑颈鹤最北栖息地，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北部。黑颈鹤是高原鸟类中的霸主，湿地沐浴在浪漫的晨雾中，相依相伴的黑颈鹤享受着清晨的宁静，它们的热情已经压制不住。这对黑颈鹤做好了抚育下一代的准备，

黑颈鹤的交配持续半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绵延800千米的祁连山不时响起它们的鸣叫。

随着湿地鸟类交配季节的结束，喧闹的湿地逐渐安静了下来。更多的鸟在草丛中筑巢、产卵、孵化，茂密的草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掩体。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第31天，小黑颈鹤出壳了。一无所知的他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小鹤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周边的环境，就被父母带进草丛藏了起来。草丛完全遮盖了小鹤幼小的身躯，似乎将好多危险拒之门外。但是没有绝对安全之地，普通燕鸥的窝就在这里。黑颈鹤的侵入使正在孵蛋的普通燕鸥受到了威胁，他们向黑颈鹤发起了攻击。普通燕鸥的进攻一刻也不会停歇，

黑井鹤一家被迫离开了草丛深处。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所有的选择都是顾此失彼。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斑头雁对这只喜马拉雅旱獭严防死打，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一年中只有二三十天才有机会享用营养丰富的鸟蛋，喜马拉雅旱獭怎会轻易错过？吃饱蛋的喜马拉雅旱獭离开了，等到饥饿它还会再来。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急切地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并不是那只喜马拉雅旱獭，而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它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

小班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班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班头雁父母教给小班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

昏了。这是祁连山湿地生命盎然的季节，除了黑颈鹤、斑头雁这些候鸟，湿地周边还生活着一些长留鸟，它们的下一代也大都在春季相继出生成长。山坡上，一只松尾黑头鸫对一只纵纹腹小鸮发泄着不满。纵纹腹小鸮无法还嘴，它叼着一只飞蛾，这是它的孩子的食物。它有四只嗷嗷待哺的幼鸟，

这是高原的精灵，憨态可掬。宋文赋小肖母亲只有不断奔波，才能满足孩子们的胃口。和其他的幼鸟一样，小宋文赋小肖也有独霸食物的行为，但是他们之间的食物竞争并不激烈，因为能干的母亲会带来足够的食物。

作为高原留鸟，这个狮牙缝是它固定的巢穴，坚固安全，避风挡雪，小枭们能安然长大。纵纹腹小枭幼鸟几乎没有练习就能展翅飞翔，这预示着它们离家的时间即将到来。湿地周边的常住民除了纵纹腹小枭，还有体长达70厘米、是纵纹腹小枭4至5倍的大狂，它是真正的猛禽。变天了，大狂赶着回巢。这只大狂要做母亲了。

幼鸟成长的速度颇为惊人。短短两个月，体型已经接近父母。面对高原鼠兔，这只幼鸟有些无可奈何。强壮的兄弟姐妹帮它撕开，这是动物界的温暖一幕。大狂父母每天马不停蹄为幼鸟们捕捉高原鼠兔，即便是这样，三只幼鸟依旧对食物的需求急不可待。它们每天至少要吃掉九只。幼鸟饥饿的时候，会将高原鼠兔直接吞下。

他们的体内积聚了力量，不愿意再安静下来。大狂窝拥挤不堪，这只幼鸟鼓起勇气，跃出了鸟巢。

这是翱翔天际的开始。小大狂在屋顶的天空中盘旋了几圈，随后飞向远方，开始全新的旅程。

随着祁连山进入短暂的秋季，新的生命或夭折或长大离开父母，繁衍生息的一幕即将落下帷幕。松井雪雀带着孩子们寻找被风聚集在一起的草籽。这个时间段，松井雪雀从祁连山的各个角落汇集一起，这是高原湿地仅剩的喧闹。

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10月，大部分候鸟已经南飞过冬。月底，这是南飞最后的日子。湿地只剩下一对黑颈鹤和他们的孩子。这只晚出生的幼鹤太小了，至今难以飞翔。在祁连山湿地，每年都有小黑颈鹤因为出生较晚而错过南飞过冬的日子，最后冻死在严冬之中。寒风逐渐凛冽，他的父母无法继续等待，只能黯然离去。

祁连山苦寒的冬季，夕阳的余晖中还保存着一丝温暖。雪豹从睡眠中醒来，开始了他每天的必修课。长而松软的毛发不仅具有极好的保温作用，而且能在行进中减少摩擦，即使奔跑也悄无声息。他在跟踪远在数千米外的岩羊群，单只雪豹足以应付几乎所有可能的危机。

他是孤独的行者，也是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王者。祁连山是中国雪豹分布的四大区域之一。

寂寞难耐之时，才会传来他低沉的吼叫。

雪豹发情期维持一周，交配可达10余次，但是王者的温柔乡并不轻易示人。

雪豹孕期在100天左右，幼崽出生后2个月便能随着母亲外出。宁静的山谷中，雪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出窝了。这是小雪豹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挡在途中的小溪成了小雪豹的第一道难题。没有妈妈的帮助，他们还不敢涉水而过。

祁连山是这颗星球上的特殊存在，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三面被沙漠围堵，是一座临街

子王之海的生命半岛。多种因素的叠加，构成了祁连山独特的大陆性高寒半湿润山地气候。茂密的森林分布在祁连山的南段和中段，这里出没着珍稀的野生动物，也形成了它明显的地域差异。北部紧挨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是一片高原荒漠景象。这里生态脆弱，人迹罕至，却也因此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一群岩羊在群山间穿梭，他们在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冬至的到来。个别公岩羊不再安心吃草，变得躁动不安，跃跃欲试。岩羊群持续一年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公岩羊之间的争斗在冬至过后变得激烈起来，他们要将积蓄一年的力量全部挥霍，才有可能争得一份交配权。

同样进入发情期的母岩羊被迫离开群落，躲在陡峭的悬崖上逃避公岩羊无穷无尽的骚扰。但是公岩羊具有同样高超的攀爬能力，只要有立锥之地就能稳步而上。岩羊混乱喧闹的交配仅仅持续一周左右便接近了尾声，他们还要躲避雪豹，保存体力度过祁连山苦寒的漫长冬季。到了冬末春初，觅食困难的岩羊体力严重下滑，杂技般的攀岩不复存在，那是这个物种最难熬的阶段。平缓的山野，一群藏原羚在追逐嬉闹，

一只藏狐经过，藏园羚已经长大，藏狐没有可乘之机，它只有去别处寻觅食物。雪豹占据了高山悬崖和深沟大涧，在平坦地带，身材矮小的藏狐成为了霸主。

被鼠兔发觉，藏狐即宣布捕食失败。今天他的运气的确差了一些。

低矮的枯草难以遮掩藏狐的身躯和散发出的气味，为它的捕食增加了难度。好在冬季即将过去，一切都会发生改变。暖风逐渐替代了寒风，春末夏初，祁连山正式进入绿意盎然的季节。

对于美食，在这个季节，他有更多的选择。藏狐脱去了厚厚的毛发，身姿轻盈起来。它四处游荡，在搜寻猎物。它甚至尝试捕捉鸟雀，这对犬科动物

他的两只即将成年的小藏狐食量越来越大。疲于为孩子们捕食的藏狐妈妈，只有在孩子们吃饱玩耍的时候，才有机会享受生活。藏狐妈妈在和贪吃的小藏狐争夺鼠兔，这是藏狐妈妈带给另外一只小藏狐的食物。鼠兔被撕成两半，小藏狐飞扑而来，要走了藏狐妈妈的半只，又从兄弟姐妹口中要走了另外半只。孩子们即将两岁，离开妈妈的时间不远了。不愿待在洞中的小藏狐四处闲逛，这只喜马拉雅旱獭并不喜欢藏狐的靠近，它的出现威胁到了喜马拉雅旱獭的两只宝宝。藏狐妈妈带着小藏狐来讨个公道。在三只藏狐的攻击下，强悍的喜马拉雅旱獭也只能败下阵来。在祁连山中还生活着一种猛兽，它的威胁超过了珍稀的雪豹和矮小的藏狐。它们分布在祁连山的各个角落，它的存在是祁连山物种

狼是最具团队精神的野生动物之一，因此具备了捕捉大型食草类动物的条件。但是他们的生活依旧艰辛。夏初的一场大雪让出生不久的小狼好奇，但是寒冷、饥饿和疾病都是他们的敌人。

雪过后，两只小狼存活下来。母狼捕食归来，小狼急不可待。母狼艰难吐出藏在胃里的食物，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份晚餐。狼爸爸回来了，他今天的捕食并不成功，没有给孩子们带来任何食物。喂饱小狼后，老狼又开始寻找新的猎物。吃饱的小狼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一只路过的朱獾引起了小狼的注意。杂食者朱獾对小狼有生命威胁，但是此刻的朱獾对小狼毫无心思，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母狼一直隐藏在四周，这是朱獾回家的必经之路，他必须突破母狼的防线。母狼对朱獾的闯入给予了警告，他并没有动杀伐的念头，毕竟朱獾的攻击力并不弱。

母狼回到小狼身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到了秋季，小狼就可以跟着狼群一起活动了。肝胆马鹿到了交配的季节，雄壮的公马鹿用奔跑向母鹿展示着强健的躯体。太阳落山之前，马鹿离开了。这里是危险区域，狼群的栖息地。狼隐藏在灌木丛中，整个白天他们都在休息，积蓄体力。黄昏时分，天地间安静了下来。一匹孤狼闯入视野，他在召唤同伴。

大约有20匹狼，这是一个庞大的狼群。他们的打闹嬉戏，直到夜幕完全降临才作罢。狼群没入黑暗。秋末，公白蠢鹿积极准备着一场争斗，来争夺交配权。到处都是他们的战场。失败者被迫离群。

迹，雪上留下了白纯鹿的踪迹。两只狼随着气味寻觅而来，白纯鹿群被迫开始转移，有时候这种转移要进行200千米。受伤落单的白纯鹿成为狼的食物，这是野生动物之间直观的食物链关系。

山地生态系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主体，面积达50,000平方千米，地貌辽阔而复杂，水网密布，地形起伏剧烈，遍布群山沟壑的灌木丛、森林，甚至裸露的山石，都是野生动物天然的栖息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下，众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完整的食物链。祁连山因此吸引着全球动物学家的目光。巨大的公牛承担着放哨的任务，狼群紧随而来，野牛群再一次开始大规模的转移。这是祁连山脉体型最大的物种，游荡在海拔最高的地区。俯视群山，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生与死一幕幕上演，生生不息。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隐藏的秘密，期待人类进一步探知。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叫土登加索，
1: 是2017年毕业的大学生。
0: 哦，真的啊，刚才是真的假的？合作社下来。

0: 要去牧场，我的牧场，我真的每一次去牧场真的非常开心。你看老师这边的空气，你看这边的花，哎呦太漂亮了！你看老师，看这个空气，
1: 就这样睡了吧？这里噔哒哒当当
0: 哒哒哒，扎西达嘞，嘿嘛，阿姨。我也怕耶。

0: 在青海玉树的三江源地区，一望无际的高原山地是藏民们世代游牧的家园。高寒大风，氧气稀薄，日照猛烈。此方天地只有绿草清泉，牛羊作伴。牧民们要根据气候的变化和草地的生长情况，在不同的区域之间轮替转移。冬季的牧场要躲避严寒，一般会设在海拔较低和靠近村镇的地方。到了相对温和的夏季，就可以迁居到山区深处，让牛羊享用丰美的水草。
1: 你看，这是我们的羊，500多只。我的羊在这边，但是我的牦牛在这个山沟里面。现在我们这边50%的人就靠畜牧业来维持咱们的生活。
0: 在加措的带领下，车辆在草地上颠簸前进，
1: 小心。
0: 道路和手机信号逐渐消失，不经意间，我们就进入了高原牧民的世界。
2: 到了，
1: 到了，到牧场了。
3: 那个是你去考到西安了，
4: 他是考上高中了，他上幼儿园了。
1: 对。
0: 加措家的夏季牧场，选址在这片三面环山、两溪汇合的谷地。小小的帐篷是牧场的中心，也是一家人起居生活的房子。
2: 你们在做饭吗？
5: 对，准备做面片。对。
0: 围绕在帐篷四周的是牦牛晚上休息的区域，除此以外就是广阔的山坡草地，供牦牛自由吃喝。人与牛就在这片山谷里度过一整个夏季的时光。对于频繁迁居的牧民，帐篷是最合适的居住形式，但在物资贫乏的过去，藏族的先民又要如何在茫茫草原中凭空做出一顶遮风挡雨的帐篷呢？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日夜相伴的牦牛。每年6、7月，牧民们会收集牦牛肚下的长毛，这些韧性十足的牛毛是制作帐篷布料的上好材料。凌乱成团的牛毛经过梳理后，使用十字纺锤以高速旋转的力量拧成坚韧的牦牛线，再用纺织工具把牦牛线编织成宽约30厘米、长1至2米的粗布，这是构成牦牛帐篷的基本元素。根据传承的经验，匠人会清晰地描绘出帐篷的整体构造，确定

0: 帐篷各部位的尺寸，依照这个指引，工匠们便能分工合作，把一片片粗布进行缝合，并在布面上缝制出穿绳和连接的构件。
1: 等你要的，等你盖了工厂专门的器里，等你的这半天呢，就所有局里面买咱们的，就像一米的这半天红的局里嘛。你热啥汤子，你给我按住这点点，你等到是呢，早就拍起过来，把青蛙子。
2: 梯子，他轻松走，我们隆隆跟的，都是在白的面，他叫的是。
0: 在过去的千年时光里，牧民们都是从牦牛身上编织出他们安稳的家。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材料制作的帐篷才逐渐成为草原上的主角。但帐篷内外，生活一切如旧，而牦牛依然是亲如家人的宝贝。在草原上，每一天都是工作日。凌晨四点，挤奶的工作开始了。夏季是牦牛产奶的黄金期，但收获乳汁的前提是必须先让小牛吃饱，这是不变的原则。挤奶的过程往往要持续三四个小时，弯腰蹲坐的动作重复百遍，这是牧民的辛劳，也是牦牛的慷慨。除了维持生命的能量，牦牛还为人们提供了生活所需的能源，牛粪。牧民们把唾手可得的新鲜牛粪涂抹在向阳的草地上，晒干成块。这些干牛粪在物资稀缺的草原上是性价比最高的燃料，至今仍无法替代。牛粪烧火，牛奶煮沸，一顿自给自足的牧场早餐已经准备就绪。
3: 放一点酥油。这个是青稞磨成粉之后炒熟了的，叫炒面。这个是曲辣，是把牛脂分离之后煮出来的，然后要拌着这个来吃，就拌成了我们说的糌粑。
0: 传统的藏式早餐为一家人提供了源自天然的能量补给，带着扎实的果腹感，才有力气赶着牦牛满山跑。牛羊总想吃遍群山，而牧民的工作就是看好这群贪婪嬉戏的孩童。在他们的腰间系着一根古老的放牛神器无耳朵，这是藏族传统的抛食绳。当牛群接近危险地带或偏离了路线，便抡转绳索，以飞石敲击大地，牦牛便会闻声转向，投石指路，是人与牛之间的默契。在夜幕降临之前，牧民必须把满山的牛群带回帐篷旁边的安全区域，以防狗熊和雪豹的袭击。藏民与牦牛必须相互依存，结伴而生。旷野之上本没有家，但有了早出晚归的每一天，便成了家。
4: 你看我们的牦牛特别听话，如果我们太冷的话，我们就这样抱着睡吧。
0: 在名为自由的

0: 旷野上，生命总有逃不过的束缚。为温饱奔波，为后代牵挂，牛羊与人并无不同。
1: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让这儿生活的环境好一点，现代一点，舒适一点。然后我在这儿生活了三天之后，我觉得我的答案是他们顾不上。这块用水就是这个条件，然后电也是这个条件，又没有信号。有一天，欣然要给我看照片，他说妈妈的手机今天爸爸带到牧场去了。我当时第一反应，手机没有信号还带到牧场干什么？因为爸爸到山顶上的时候，某些地方是会有信号的。既然爸爸妈妈生病，他们也不能回到乡上去看病，因为这边牛羊要有人照顾。他每天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风吹雨晒，你看爸爸的皮肤。帐篷里面就是石头上面搭了板子那个床，其实不平的，各种恶劣的气候环境，甚至雨很大风很大的时候可能就会进到房子里来，就能保证有一个相对暖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已经很好了。
2: 他们一直留在这里的原因，想让孩子去看外面的世界。
1: 这样在牧场里面没有信号，跟外界没有办法很好的交流的这样的牧民，在我们三江源地区有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他们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坚守着。到底我们能做什么才能让他们的幸福感提升？
3: 你就是主人者，我们是
4: 哥哥找吧。
5: 我都不管了。坐。
1: 哇！我又看到了牧场的信息。我其实回去的时候也经常会想，牧场里的爸爸妈妈在干什么？下雨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哇又在辛苦的去管牛羊？跳舞啦！
6: 是我的。
7: 哎，当然这。

0: 今天是家措一家的团聚时刻，搭起家族传承的黑毛牛毛帐篷是必不可少的仪式感。
1: 三年以后就拿走不得年纪没几热热开去过了，他的龙巴龙龙的是哥哥的把我的千里帐篷的做的，等你学动啥啥子这些蛋呢，可是拿走点做个好吃的不好点击错误问题，现在没得去过了，他给他拆着他给他现在没得去过了，他卡的应当没得按年不加过了，
2: 我们必须要提前做好这个灶，先要把四个角固定
1: 好嘞，
2: 固定好了之后然后就慢慢起来，
0: 在家措父亲的带领下，一家人分工合作又重温了一遍过去的时光。黑毛牛毛帐篷以绳为骨架，

0: 以布为表皮。整体框架通过连接四角的长绳和提绳杆进行固定，再用两根木柱顶起帐篷中间的横梁。最后用辅助绳把四个壁面绷紧。与简易轻便的现代帐篷相比，大件黑毛牛毛帐篷更像是一门匠作手艺。
1: 这个是你看这个有一个绳子拉的有啥，有时候一个绳子拉的没有，这样弄的话太长了，你看这样有了啊。
2: 整体的高度可以用这个来调，这个是要高一点，往高里去，你看它就高了，往低一点它就，你看就这样。阿爸，
1: 这些工具没有的话，再弄不着。你看，这个我爸爸的，100多年吧。
2: 这个从这个牦牛毛，它搭的同时也会像今天这一样的补漏。
1: 这样上去了。可能这个40年
3: 了。
0: 要找回家的感觉，黑毛牛毛帐篷内的布置必须谨遵传统。空间布局以灶台为中心，左侧区域是厨房，右侧是聚会空间。一顶家族的黑毛牛毛帐篷就像是一座可以折叠的老房子，封存着家人们的回忆。灶台腾起的炊烟，酥油桶里翻滚而出的奶香，那些无法回去的往昔，庆幸还能回味。
1: 我家给爹的恩典弄了，给爹妈整着了嘛。老几个就东西嘛，敲子。
4: 那我这是打俺过来给穿个结
1: 结的。你要先弄装的。
5: 阿拉装个结结的，就。
1: 阿拉装个结结的，一样的穿着鞋的，但是敲。
2: 我爸爸、我叔叔他们都是从这个黑帐篷里长大的。
1: 马吉拉伊曼德尼耶修的萨克拉卡子弄的尼耶修的就可以捏起来了。阿西尔这一颗就来吧，这一颗就来吧，他趁着是错接一弄了，他过招了。他你拿走你弄了，他马吉拉伊曼莫尼奥天，他你家修的。他跑江，他那是，你要是他离他我，他给妈给做的早起的，他我。
6: 以前的我的思想里面，放牧是一种特别不好的事情，我觉得特别辛苦。但是现在我不想，我真的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光自己的力量。
0: 今天的黑毛牛毛帐篷前，风和日丽。生活静好，他曾抵挡过的凛冽风霜，如今都化作孩子们嬉戏花间的笑脸。然而帐篷扎下就一定会有收起的时候，游牧的漂泊没有尽头，这是高原草场的自然法则。当有了选择的能力，是否还愿意逐水草而居呢？天地茫茫，小小的黑毛牛毛帐篷是生命的不屈，有人视之为苦难，合情合理的离去，也有人视之为幸福，努力的坚守和改变，让旷野草原上的家一直都在。

山地和丘陵占据贵州90%以上的面积，经过4000多条河流的冲撞与雕琢，造就了复杂而迥异的生境。万千生命在此繁衍，

在生存法则的指导下，博弈和淘汰轮番上演。唯有敢于直面挑战的生命，方能生机勃勃。

0: 麻阳河经年累月的冲刷，切割出两岸陡峭的峡谷。高耸的崖壁让大多数生物望而生畏，但有一种动物却在此险境中安家。邓怀庆教授从2008年起就开始观察研究生活在这里的黑叶猴。这个夏天，他惊喜地发现，居住在猴王洞的家族增添了3个小生命。
1: 对于黑叶猴这个物种来讲，它是一个小家庭群为单位的一个社群。在这个家庭当中呢，有一只成年的公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猴王。
0: 与其说是猴王，其实更像是位任劳任怨的家长。猴群外出觅食，猴王永远走在前面探路。家人喝水进食时，他会在一旁把风。
1: 在下面现在有六只，
2: 现在有6只了，
1: 能看到6只。
2: 嗯，
1: 黑叶猴以植物的叶片为食物，因此呢又才称为叶猴。由于这个植物叶片的含水量呢比较少，所以呢它会到河沟里面去饮水。另外呢，它和其他的这个猴子相比，它还要住房子，就跟我们人一样都有这种住房情节。它呢要住在这种崖壁或者说山崖上面的山洞里面。
0: 一群黑叶猴会有多个洞穴作为夜宿地，夏季他们会住在高海拔的洞穴。

0: 这给研究人员探访他们低海拔居所的机会。
1: 先要绕过一个大洞，然后才能到这个猴群居住的猴王洞。
2: 对对对，
1: 这个洞是我见过的这个黑眼猴住的最大的一个洞，其他的猴子一般都是住的那种小的牙齿缝，或者说一些小洞。你看对面还有一个小洞，在对面山顶上，这个洞也是黑眼猴的一个夜宿地。这个小洞相和这个相比，就是一个小单间了。这个就相当于是猴子的一个大别墅。
0: 喀斯特地貌形成的众多山洞，成为黑夜猴的庇护所，让麻阳河保护区成为全球最大的黑夜猴家园。在这里，居住着全球三分之一的黑夜猴。
1: 为什么像在贵州这么多的黑夜猴能保存下来，就是因为它有这一特征。生活的这个崖壁呢，一般都在90度直接垂直的，在这种崖壁上呢，其他动物包括人都很难去到。
0: 悬崖峭壁上动辄百米高的居所，显然不适合胆小者。
1: 我们可以看到黑夜猴的尾巴跟其他的猴子相比，明显的占的比例要长得多。它在这种岩石上面攀爬或者跳跃的时候呢，可以很好的这种掌握平衡，这也是它长期的一种适应性进化的一种结果。
0: 但对幼猴来说，在悬崖生活还需要一些勇气。显然，这只小猴子是个勇敢的孩子。只是他的妈妈对他有点不放心。
1: 尤其是小的猴子，它的这种平衡性较差，可能会从树枝上掉落下来的现象。如果是非常高，掉到悬崖上，那也还有摔死的情况。
0: 但孩子的好奇心是无穷的，他们总能发现挑战的机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这个小家伙似乎掌握了一点窍门。
1: 这种玩耍呢，实际上也是一种锻炼，等他成熟之后会参与到这种和主球竞争的过程当中。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不用高科技，一把小刀秒懂鉴别门道，
2: 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
1: 市场遇冷，大咖直言打破收藏误区。
2: 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3: 隔空看你的节目，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
1: 这真本事应该怎么学？
4: 隔空开始塔电视。
1: 市场行情起伏不定，一锤定音，直击真实痛点。
5: 多看多看多看，
3: 一锤定音，
1: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让我们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大师呢，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黄大师。

0: 老师您好。
1: 石蛙窑是岭南民间陶艺瑰宝，取材历史人物花鸟瑞兽，如今南风古灶仍延续传统烧制技艺，成为岭南千年陶文化的鲜活见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作为石蛙陶艺的代表，他博取古今，独创陶塑新法线塑，灵活自如发挥陶泥特有形态风韵，以泥土的线条来塑造形象的面容和神韵，强调形神兼备、意匠结合，使作品主题神韵突出，开辟了现代石蛙陶塑表现技法的新天地。
0: 黄大师今天带来的这件作品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个作品是黄飞鸿，是用石蛙陶艺做的。黄飞鸿这个形象呢，来表现我们精神啊抖擞的这样子。
0: 要是用广东话来说的话，应该怎么说呢？
2: 黄飞鸿。
0: 好，谢谢黄大师今天带到了现场极具气概的这样的一件作品。那么我们今天有哪位能够夺得大奖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首先马上上场的是今天第一件宝物，看一下。
1: 小件难做，小器难烧。这个小小的茶园，宝主认为是清早期小器大做的典范作品。茶园是茶器中的一种，这个茶园的白釉流露出明末清初特有的糯米胎质感，外壁以满文寿字为主题装饰，字体排列整齐，寓意万寿无疆。杯口为长口，口沿外翻，体量精巧，银手可握。这种茶器的存世量并不是很多，这件清早期寿字纹茶园是否是研究清初饮茶文化及民俗祝寿美学的实物佐证呢？
0: 是不是清早期的能够佐证当时茶文化和民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物件呢？从釉色、从花纹、从底部，大家能够看出证据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三甲三真。
3: 首先它这个青花的这个发色呢，和这个清早期康熙啊、顺治啊或者是雍正啊这个不太相符。
0: 清早期的这个青花发色应该是
3: 它是比较翠艳的，因为在晚明时期这个天工开物里面说到了，这个青花呢是经过淬炼了以后提取出来的，所谓的上品细料器，非常的浓艳，非常的清脆的，这个显得有点乌土，而且在这个圈足上呢没有很明显的使用痕迹。这个圈足做的相对的粗糙，虽然是民窑，但是小器大样，它应该是做得很规矩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现代仿品。
0: 提出了两点疑虑。
3: 对，
4: 我反而跟一号的观点是不同的。它的那个青花的发色，我反而觉得它青花发色挺稳的，至于是清早期还是什么时候，我是判断不了。
0: 至少不像一号所说的是近现代的仿品。
4: 对，
5: 我觉得这跟康熙时期的锦皮亮釉没有多大关系。
6: 清三代的东西一般会在这个青釉上有一点点鸭蛋清的这种感觉，那是因为它青釉里边多少加了一点点的钴料。那么我们这么去看的话，其实它的底足还是会有这种鸭蛋清的感觉。至于比如说像一号啊或者是四号说关于青花发色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民窑，所以说呢可能是在过去烧造过程当中对锦皮亮釉的追求并没有那么高。
0: 你的意思是一号和四号是用当时官窑的要求来要求这件茶园是吗？
6: 是的。
3: 我想反驳一下三号，这个锦皮亮釉或者说翠毛兰是一个时代特征。你不能拿它这个上面没有体现，就是说这个时期就没有它这个。
6: 这个翠毛兰它在整个清朝并不是随处都能见到的，不然它为什么很珍贵呢？而这一件藏品它只是康熙的一个民窑，那么它用的料应该是浙料，那么浙料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翠毛兰，那反而有问题啊。
3: 我们现在都用墨汁写，但难道这个写出来的书法作品都是一个亮度吗？就没有浓淡之变化了吗？
6: 对呀，但是你看它那个寿字纹上面不就是有墨分五色的时代特征吗？
3: 从青花的料里面看，还有一胎釉结合处，再加上它的器型上来看，综合看就是一个现代仿品，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0: 我觉得二号这时候特别尴尬，觉得我是应该退出呀，还是应该加入这场战争？到底是不是出自于清早期？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小小的茶园 就让大家

0: 家有了激烈的争执，哪三位夺宝人能够拿到今天第一轮的第一分呢？这件号称是清早期寿字纹茶园，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吗？从圈足，从釉色，从器型，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
1: 这个茶园还是有点迷惑性的啊，一点一点来看啊，这个纹饰啊，百寿纹是清代康熙晚期到乾隆早期很流行的一种纹饰，在官窑、民窑都有。这件仿品的这个款来看呢，它也是仿的清代早期的这么一个百寿纹的一个茶园，但是就像一号嘉宾讲的，最大的破绽就是它的胎，这个胎太粗太松了，乾隆、雍正都不是这个胎。那我们再来看啊，它这个形制跟清代晚期又不同啊，所以这一件东西是新仿，它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新仿。
0: 那么接下来是一件寿山石了，是一件山水人物雕件，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冯月君冯先生，有请。
2: 主持人好，
0: 冯先生你好，
2: 大家老师好，各位多宝人好。
0: 冯先生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今天是选择了一件寿山石的山水人物雕件，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这是我7万年前、在古董市场淘到的，当时我看到它石皮非常好，再一个它雕工特别好，当时我认定它是一件非常好的寿山石。
0: 您觉得它大概是什么年代的呢？
2: 有可能也许是民国时期的，也许是5、6、7年代创绘的东西，但是它石头是非常好的，工也好，雕得非常好。
0: 那我们更多的是看它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寿山石，它的石质对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8年前，冯先生花了多少钱呢？
2: 那个主人他要的很贵，最后是6000块钱买到的。
0: 当时开价是多少呀？
2: 开3万多。
0: 那6000到底买的对不对呢？是不是寿山石呢？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都看真。
2: 谢谢谢谢。
3: 我觉得它那个皮，包括雕工，包括这个质地都是非常真的。
4: 还有内里的话，都是那种色界分明的。
5: 那个浮雕跟那个深雕都很不错，曲艺也很好，就是高士谈论吧，人文的那种意蕴和味道，
6: 而且没有什么做旧啊这种酸咬的这种感觉。
7: 要是做假的话，它就没这么好的材质，有这么好的材质的话就不会做假了。如果是假的话，它会做一些皮色，但是那个就会比较浅，这个呢一看很深。
0: 黄大师您的判断呢？
8: 我们做陶艺的话呢，就是有加有减，但是石雕呢主要是减法，它的雕工来看呢还是雕得不错的。
0: 好的材质配上的好的工艺，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否是正确的呢？也就是要佐证我们冯先生当时8年前是否是正确的选择。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它是一件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
2: 谢谢。
0: 冯先生买对了，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2: 谢谢
9: 各位夺宝人都说到了，它是一件真品的寿山石，但是老先生在初见会的时候应该是想让专家给定是不是田黄。寿山石里边贵族的品种啊，就是我们产在寿山西里边的田黄石。如果我们要定田黄，那就是说这块石头它必须六德非常的完整，最重要的一点，它要有一些次生的皮色呀，包括一些黄铁矿啊，重要的一些信息特征。寿山石的山料也有这种特征，那么它也有石皮，所以呢我们到最后呢还是商定以后给它定它是寿山石啊，没有去定田黄。从年代上来看呢，刚开始老先生说有可能是到晚清民国，其实不是，如果在那个时候

0: 这件石头不可能这么去做。什么时期更符合这件寿山石的这个年代呢？就是出土创会的时候，爱文房的一些收藏家呀，他们就喜欢买这个印章石。现在就是近几年再遇着这种石头，他干嘛了？切张料。但是在那个时期呢，因为量比较大，东西比较多，那么像这种呢，它有点石皮啊，然后呢又有多个颜色，然后呢又可以做一些翘雕，它的受众群体就更大。像这种高岭石、耶蜡石、离开石，像这类石头它容易裂啊，那么你像这个石头从整体上来看没有什么柳裂什么的，所以还算是比较就是性质比较稳定的一种老性寿山石。
1: 谢谢
2: 石老师。石老师还用上了不可多得这样的一个成语来形容这件山水人物雕件。老先生，您对它的定价是多少？
1: 我也不知道市场价位是什么，我当光知道是很好的。
2: 8年前花了6000元买的，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六号夺宝人给出了38000元。
3: 嗯，我出的价也是，如果这件我也愿意带走。嗯，因为它皮子，这个也是非常天然。嗯，如果我们把它切成张料的话，其实它可以这个每一块都是比较值钱的。我是乘了一下张料的价格，
2: 能切几方张？切3方、4方张吗？
3: 然后包括就是说，尽管现在的行情不好，但是好的东西，是我们还是值得把它留下来的。嗯，
2: 我们黄大师刚才也说了，这个雕工还是很好的。那在您看来，它的价格现在应该是多少呢？
4: 我是也是外行的啊，但是对于手工啊和石头本身来说呢，这个作品呢到现在应该28000左右了，不值得。
2: 您的这个黄飞鸿啊雕的是真好，雕工好，它本身的雕件就能够活灵活现。从手工艺人的角度出发，到底这件寿山石山水人物雕件，根据易水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哇，超过您的这个想象吗？
1: 超过了
2: 啊。首先恭喜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1分。石老师，
0: 就是出口创会的这种寿山石摆件，他们有回流回来以后然后切张料的这个摆件呢，从实质上来说，切印章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还看了看没有什么柳裂。我们为什么说今天来讲没有这个去毁坏它什么的，它的雕工啊确实是在人物比例以及山石还有这个就是松树各方面的表现上来讲，还真的是啊，它是一件艺术品，不是工艺品。这样去改的话，那就是其实是对它的一种亵渎。最近几年就是老性的寿山石它的价格炒得非常贵，现在越来越少了，而且好多的那个矿口已经不让再开采。我们今天就从艺术品的角度，然后呢给出它这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也是对老先生的一个鼓励吧，而不是说所有的艺术品市场不好的时候，然后所有的东西也都不好啊。好东西永远是好东西，收藏就是金字塔，塔尖的东西到什么时候都是好东西。
1: 谢谢。
2: 大家都想要有捡漏的心态，
0: 都像5号似的，那这市场就没法活了。
2: 好，谢谢石老师。好，那也谢谢冯先生今天带这件宝物来到我们现场。
1: 谢谢您。
2: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首先来看看第一件藏品是什么。藏友说呀，它是一件大清乾隆年制霁红釉堆塑猛虎上山珐琅彩橄榄瓶。左老师，
5: 咱们乍一看就是觉得这个色彩非常扎眼，它这个料都是用的化学料，非常的刺眼而且轻飘。塑形的这个东西大师应该石弯窑做的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一件从艺术水准啊色彩来看，跟石弯窑比相去甚远。它应该是塑的是一个上山虎的形象，这个虎的形象也很猥琐，所以这一件是啊，一眼就看就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2: 曾经也有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件，当时好像是一个下山虎，
5: 是
2: 一块瓷瓶吗？再来看下面这件，下面这件也是和动物主题有关系啊，说是一件猫头鹰。 给它的描述是汉代和田白玉

0: 圆雕猫头鹰，唯一的缺陷是说它的尾巴有点缺了。藏友朋友给他的报价说啊，如果保存完好的话，应该值50000元，值吗？石老师，
1: 这咋都看不出是汉代的，
0: 关键是我咋都看不出来是猫头鹰。
1: 它其实它表现的是那种青铜器的那种枭啊，这个造型非常诡异。再一个，我觉得它应该是白锈玉，然后上半部分的头是染色，如果是和田玉的话，它那个尾巴也不会轻易的摔断。这个藏友看这期是这个电视的话，然后呢，回去拿个刀，然后在下边划一划，应该是可以划得动的，因为锈玉的硬度最高不超过6。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上手拿同等的和田玉啊，就是标准的，你确定它是和田玉，比一比大小差不多的话，然后这个应该是比较飘轻的啊，它因为它的密度跟和田玉还是有差别的。从图片的表现上来看，一眼酸烧做旧。说实话，就现在的AI 这么发达，你就是去问问他，他也会告诉你这是一件仿品。
0: 不过现在 AI 也聪明了，他就算判断完之后，他也会最后再加一句，最好请相关的专业老师上手。
1: 那就拿到一锤定音的初见会。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件藏友朋友发来的，这是一件书画作品了，说是来自于陆润祥和泥田的书画扇面。
2: 正面呢是泥田，背面是陆润祥啊，是个状元。这两个人都是清末的这个书法家和画家。这个泥田的这个风格呀，倒是泥田的风格啊，但是呢画的稍微有些散。另外陆润祥的字呢也有一些啊不如陆润祥写的这个秀润，所以这件作品如果想判断真假，还是最好我们现场再判断一下，大体上看还是不错的啊。
0: 马上场上要出现的是今天的第三件宝物了，这第三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代的翡翠碧鸽，是真品吗？来看一下，宝主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长根王先生，有请。
3: 专家老师好，六位夺宝人好，
0: 王先生好，
3: 谢隐隐，谢隐隐哈，
0: 哎呦好，
3: 谢谢你这里相迎呢、啊。
0: 谢谢王先生，口音听起来是一个南方人吧？
3: 江西景德镇。
0: 江西景德镇人竟然不带瓷器，带翡翠，
3: 这个也是说跟这件宝物有缘吧？
0: 介绍一下您的宝物。
3: 大概是5年前。我看了这个宝物，我当时我觉得有一眼哈，我说的不对的话，施老师扶正哈，隔空看你的节目，
0: 隔空学习，
3: 对，就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你的真传。我能说4个关键点吧？
0: 当然，
3: 翡翠是一种硬玉嘛，所以它的工呢相对来说难度要大一点。这个第二呢，它是一个文房器。那么第三呢，这件是一个老坑料，叫什么菠菜绿。第四呢，它这个寓意非常好，就是刘海戏金蝉。
0: 您大概花了多少钱？
3: 因为它当时要价还是15000。反正我们也要砍价嘛，
0: 当然
3: 他说多少就多少。
0: 对，这是买东西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乐趣也在这。
3: 最终的这个价格呢是3500。
0: 所以这是我们王先生，
3: 我对他的认知，
0: 对他的认知，他是来自于清代老坑的翡翠碧鸽。您在学习之后出手的这个成果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哎，大家给出的一致的选择，不过这次他们站在了你们的对立面，
3: 清一色，
0: 看看有什么问题啊？
4: 我们觉得这个老先生的故事比那个这个碧哥要精彩的多，故事也真实的多。
0: 我这是我们学习的过程，这不是故事，这是经历啊，
4: 还得要当面跟施老师学习，隔空还是差点事。
5: 我第一次也接触施老师，但是即使它不是老的物件，是当代的翡翠，如果它是天然 A 货的话，我也是买不到的。
6: 看这个材质并没有特别好，无论是从这个种啊，包括水上，我都不认为它是这个很自然的这种翡翠的材质。
7: 再一个，它这个雕工上面不是那个水镫驼工，这个线条的粗细是一致，相对非常的流畅，一看就是那个高速的旋转的机器雕的。
6: 甚至于我连金蝉都没有很清晰的看到。
0: 这个刘海戏金蝉的这个图案是卖家告诉您的，还是您通过这图案自己查得的？
3: 是我自己研究的吧。肯定也是瞎玩的哈。
8: 我确实没看到金蝉，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应该是树脂的，然后染色的。

0: 再要是长期使用，有可能对身体不好。
1: 材质也有提出了存疑，所以我们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它是一件仿品的选择。他们学习的结果是否是正确？这件清代翡翠碧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它是一件仿品，所以六位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那王先生的问题，我们马上来解答，它到底是什么？
2: 王先生肯定很失望，所以我给你个定心丸，你买迟了。
1: 肯定是翡翠，对吗？
2: 对，
3: 然后啊，真的
1: 不是树脂啊，四号夺宝人、
2: 啊。这六位夺宝人是多能蒙啊！首先可以判断是翡翠，而且是翡翠的 A 货啊。那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碧鸽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写楷书，然后去旋腕、垫腕的话，然后这个也确确实实有点薄了，它有点像牌子。它不实用。第二个，这个翡翠从雕工上来说，它跟清代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王先生以后还得看工，线条完全是两个概念。那么第三个呢，它其实雕的是竹节的仿生，你不能细看，你细看的话，这个竹节雕的就有点像这种怎么说呢，有点像骨头。这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翡翠它做旧了，所有的玉石它加热处理，它的这个结构就会张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染色剂然后就强行的给它加进去，这叫热处理，然后呢冷却以后啊，这个东西就出不来了啊。但是呢王先生回去也可以试一下啊，如果你想把它去掉也很简单啊，咱们家里就用那个84啊，不用怕把这个东西弄坏了啊，稍微泡一泡，然后呢擦一擦，然后呢表面的颜色就会掉一部分啊。从整体上来说啊，就是你不动它，它也是一件工艺品，你买的3000块钱这个价位上来说啊，这件东西并没有亏。
3: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王先生今天在这儿啊，这是心情如过山车般起伏，但是至少还没有买亏，所以以后啊还是多看多看多看，
3: 一锤定音。
1: 对，好，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
3: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您。看我们六位夺宝人，还是跟我们专家老师多学着点。好，接下来这件呢是来自于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这对是真品吗？看一下。
4: 宝主认为，对瓶为晚清典型陈设器，长颈溜肩圆腹圈足，通体是白釉，腹部以五彩绘花鸟纹。设色浓艳炽烈，红彩凝润如脂，绿彩翠亮，黄彩明快，花枝婉转，鸟雀灵动，洋溢着民间喜庆气息。我们判定这种瓷器的真伪可以从哪些方面看呢？五彩是硬彩，摸上去有明显的凸起感，特别是绿彩和红彩。二看胎釉，釉面白中带青，瓷胎底足，露胎处有颗粒感。晚清民窑无论是普品还是精品，一对完整的就已经具有收藏价值了。那么这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值得收藏吗？
1: 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帅波张先生，有请。
5: 买了几年没卖掉哦，跟同行换了这一对。
4: 官窑置换民窑到底是亏是赚？
1: 您拿官窑换了这对？
5: 对对。
4: 面对这笔交易，左叶老师委婉的评价：
6: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4: 夺宝人层层过关，站上舞台，两只相似度极高的明代玉簪同时亮相。
1: 这个价格区间应该在市场上很透明是吗？
4: 谁能通过他们夯实眼力，真实的收藏经历，圈内的交换趣闻，硬核的鉴宝技巧，通透的收藏理念，锁定一锤定音，一锤辨真伪，一眼动收藏。
1: 你好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1: 张先生，今天带了这对五彩纹的长颈瓶来到现场，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5: 这是我以前开古玩店的时候，我先是买了一件官窑，买了几年没卖掉，然后跟朋友同行开店的，然后跟他换了这一对。
1: 您拿官窑换了这对？
5: 对对，我看这对

0: 器型也好，画工也好，工艺也好，我特别喜欢，又是成双成对的。
1: 那个官窑是什么年代的？
0: 乾隆祭红。
1: 清乾隆时期祭红釉的一件
0: 盘子，
1: 换了这一对五彩纹的长颈瓶一对。您确定您换的是对的，对吗？
0: 就确定。
1: 你也就不卖了，自己收藏了。好，来，有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来判断。张先生今天带来这一对清晚期五彩长颈瓶一对，对不对？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您换的是真品。
2: 我就换位思考一下，就假如我是宝主，然后的话换用自己的那个官窑，然后换了一个假货，然后到了台上来，他会笑着走上来吗？
3: 我觉得你拿乾隆时期的祭红盘子换这两个瓶子呢，可能是稍微亏了一点。
4: 我觉得这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色彩上真的很漂亮。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烧制这一对瓶子的这样的一个创作人，当时也是有相当的这个艺术修养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对换的还蛮不错的。
1: 很少听到有官窑换民窑的。
3: 对对对。
1: 但是从他的角度出发，可能能卖得出去，这是最重要的。
3: 对对对。他最大的特点是他画画是对着画的，他不是那种一个方向的，
1: 不是朝一个方向，是相向的。
3: 而且他的这个底足修足也非常好，双圈底，然后是典型的晚清时期的很开门的一对这个长颈瓶。但是你要是说乾隆时期的祭红盘，现在市场应该也得在13到15万，然后呢这对可能价值没有你那个乾隆盘子要贵。
5: 我觉得他换亏了，因为这种东西呢它还是有一些外销的味道，再加上它这种红绿彩的这种搭配呢，包括它的画工，这种画的就比较民俗一些，跟这个官窑距离可能有点太远了，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1: 你换了多久了？这对
0: 这个换了4-5年了。
1: 那卖出也还没卖出去？
0: 这个我自己留着的。
1: 就不卖了？
0: 对，自己留着的。
1: 那为什么不留那个盘子呢？
0: 那个我觉得比较多见。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清晚期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他们是。如果不是的话，还能换回来吗？那个盘
0: 换回来，他已经卖了。
1: 您卖不出去，他卖掉了。
0: 我这个也有人给价。
1: 好，我们首先判断他对不对。五彩花鸟纹长颈瓶一对，他们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各自加上一分。
0: 谢谢。
6: 这个五彩的这个花鸟纹的这个胆瓶啊，应该是清末仿康熙五彩的一个典型器。那么五彩呢，康熙时候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后来就慢慢被粉彩给取代掉了。那么一直到了清代的晚期啊，那么才开始又仿制康熙时期的这个五彩这个品种。那么我们看它的青花双圈啊都是这个仿制康熙时候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看它是微微的波浪釉啊，清末的这个晚期特征也非常明显。至于说您用官窑换这个清末的五彩瓷，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就是看您个人的喜爱。
0: 谢谢老师。
7: 以后你有了，你跟我说一声，我也换。
0: 好，谢谢老师。
7: 他们也换。
0: 好。
1: 您刚才说，在您来之前已经有一些人想要出价购得这一对长颈瓶是吗？
0: 对。
1: 他们开价是多少？
0: 同行开价也是6-7万、7-8万都有。
1: 那到底它的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想请教一下左老师，清乾隆时期祭红釉的盘子目前市场价格大概是多少？
6: 看它的发色和品相，6万到10万之间。
1: 这对瓶子也像我们张先生所说的，同行出价6到8万之间，几乎是相等的价格。
6: 这个宝主应该不会亏太多。
1: 来看看大家给出的价格是多少。最低的是我们4号给出的6万元。
3: 其实这要是单只的话，最多现在目前行情也

0: 也就是20000块，
1: 最高也没高哪去。
2: 因为它保存的话，其实我看是十分完好的，然后尤其它是成对儿的，像这种纯亏的，我觉得就是以包主本人他肯定不会做啊、嗯。然后最后也祝他就是发，
3: 谢谢。
1: 今天如果在这儿，我们把它价格说出来，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卖价
3: 啊？那没事。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一对儿清晚期。

0: 4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四号夺宝人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
1: 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确实是能到3到4万元单个啊。
2: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考虑到现在，这个瓷器，尤其是民窑这种，市场，比较低迷，考虑到这个情况呢，我们大家商量给45,000块。当然，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价格。
3: 谢谢张家老师。
0: 也许我们张先生真的碰上一个也和他一样这么喜欢这对瓶子的买家，也许会出现更高的价格了。好，谢谢您，谢谢张先生，谢谢您，谢谢。又到我们的照片变宝环节了，再来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是什么呢？看一下，给我们的信息说这是一件他父亲温酒的器皿。左老师，这能判断吗？
1: 这一次想多说几句，因为我们做节目已经碰到过好几次这种照片变宝。那么我们看这个右边那一个照片，上面有个款叫天地一家春啊，双龙篆书款，来自于圆明园里头有一个建筑叫天地一家春。天地一家春里头有一个斋叫大雅斋。那么我们这一组这个瓷器呢，我把它叫做是大雅斋风格的一个瓷器，在光绪的时候修复圆明园的时候，在景德镇烧制了一批大雅斋的瓷器，但是呢这个修复圆明园很快就停了下来，因为当时国力也跟不上了啊，所以这一批瓷器后来就在宫里用了。既然是官用的啊，那就它就有一定的制式，那比如说，它会在器皿的口沿上或者内侧，写上大雅斋，在旁边呢，双龙篆书款天地一家春，啊，那么在底部呢，会有长春永庆的这么一个款儿，啊，那么我说完这些要点，大家也能判断了。我们这个照片上这一组器皿对不对呢？观众朋友们，如果是要买大雅斋这瓷器呢，可能还是要学习一下大雅斋瓷器的相关的一些鉴别的要点才下手啊。我们这一个就是不光是它的胎釉款儿，还有它的画面都非常生硬，所以呢它是一个现代的一个仿大雅斋的一个仿品。
0: 谢谢左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是一件任正的书法作品，看一下。
4: 这个任正先生是上海的一个书家啊，他这个写的这个楷书啊特别工整。我们看这件作品呢，整体上判断写的非常的流畅，把任正先生这种行楷结合搭配得很好。但是仔细看呢，比如说有划笔啊，有这个用笔啊，不太精到的，最好不要轻易的枪毙一件作品。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啊，这个收藏者能够拿到我们一锤定音的这个初见会的现场再来看一下，我们最后做个判断。
0: 慎重起见的话，请藏友朋友来到我们的每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举办的初见会，我们上手看一看。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这件藏品的信息非常简单，说它就是寿山石。来判断一下材质对不对呢？还打了光，让石老师看到它的内部的构造。
5: 这类的石头就是新的，而且呢，就是即使是寿山，它也是染色了。染色呢，主要就是这个仿天皇。看那个就是弥勒佛的那个旁边有一道裂啊，它的裂隙里边呢，颜色很深。大家误认为它应该是那种就是红格，其实不是啊，它没有深浅过度的变化，交易市场它都会出现，然后下边有的还要再刻一些闲章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去仿这种明清时期的这种天皇。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好，说到书画作品呢，更多的是要眼观，那么接下来这个书画作品大家就可以仔细的看一看是否是真品呢。
6: 这幅画作会荷塘清趣意境，小写意半工半写，荷花花瓣以细笔淡墨勾勒，形成由实入虚之渐变效果。荷叶泼墨陈设，淡彩干湿互济。翠鸟抓握荷叶梗，背负花青，绘勾浓墨，形态警觉而灵动。

0: 市场上它的仿撇很多，真伪鉴别要注意款字书法有古丽，行书有浓淡变化，印章颜色纯正，真品荷塘清雅安静，仿撇气息杂乱，笔墨浮躁。那么这件汪董的荷塘翠鸟是否是出自本人真迹呢？
1: 汪荣呢，我们说是出身很贫寒，完全是靠自学成才。这个绘画经过十几年的这个磨练呢，我们说厚积薄发，到30年代画艺大涨，画名大著之后，价钱卖得很高了，比王雪涛先生卖得还高。这个记载说，当时这个张大千来北平，他和张大千能做的礼物聊天，很多这个京津画派的画家只能坐在外屋啊，也能见到他在当时在北平画坛的这个地位。他既有工笔的这种精细，也有这种大写意的洒脱，主要是从这个点上来判断这幅画是真是假。
2: 好，谢谢李老师。我们看到的汪荣的荷塘翠鸟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终于不是一致的局面了。
3: 看他的那个落款，然后我感觉像刚写上去的一样。
4: 我觉得一个名家对于自己的名字或者自己的款写成这样，我觉得不匹配。
5: 这个字儿写的我觉得还可以。
4: 你都不坚定了？
5: 我觉得还可以，我很坚定。
6: 你说他的名字写的不好，你现在就是在当下，你能找几个能写出这么好的字儿的？写的不是一般的好。
5: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挺有意境的，比例也比较协调啊，我觉得是真的。
7: 时隔这么多年，您现在看它这个浓淡的这个变化呢，好像里面就饱含有水分一样，尺幅不大，但是呢小中见大，这个充分展现了这个画家的功力。
6: 这就是您看那个画面那么小，写那么多东西，一般人的感觉太有压抑感了，这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2: 所以再次能够感受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4: 我觉得写意里面其实要让人感受到那种留白的感觉，这幅画给我的感觉有点太满太乱了。这个鸟我就一直在看这个翠鸟，就是我觉得这个翠鸟首先按照这个构图来去说，它的这个嘴巴和它这个身上的这个比例关系我觉得还是有问题。
2: 老师在上面教课，下面学生都同时在听课，得出来的结论成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只有三位能够拿到这一分。到底哪三位？这幅汪荣荷塘翠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幅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汪荣荷塘翠鸟，这是一幅真品。恭喜1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1: 尤其五号刚才说这个汪荣这两个字写得非常好，这个真是不用几十年的功力写不出这个字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笔迹，这个完全是汪荣的方式。另外呢，我们看整个的构图呢也是画得非常好的，它呈现一个 S 型的构图啊，这种构图我们说在大家里经常使用，包括齐白石啊、吴昌硕啊经常使用。这个荷叶荷花有收有放，有这个泼墨，也有小心收拾，我们看每一个层次全都晕染得非常的好，有浓淡的阴湿的变化。再观察翠鸟，这个观察底下的这个无论是鱼还是虫子它把这种这个生动的荷塘的一刹那，它把它表现出来了。
2: 这是一件非常不错的汪荣先生的作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他的画作当时是不是在市面上还算比较多呢？
1: 对，流传的还是比较多的。
2: 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这价格差别很大，为什么给20000元呢？一号夺宝人，
7: 随着现在对这个水墨的这个研究，以及他个人这个成交量的这个变化，均价基本上在是10000多一平尺。这个品相不错，画的又是他的代表性题材，所以给一个保守一点的20000块钱的价格。买到了还能赚到，
2: 这会不会是太保守了？这个价格
7: 正好啊，加点钱卖给二。
3: 可能来说我相对抱

0: 的有点高啊。嗯，
1: 刚才老师说了和王雪涛齐名，
2: 在某个时段还超过了王雪涛。
1: 对，所以我这个价格是按照王雪涛的价格来给的。
2: 这幅汪荣荷塘翠鸟，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恭喜四号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3: 很注意观察啊，这个从我的语言中能听出来对这幅画的一个评价。一号确实给的低了一些啊，这个
2: 他就想进货
3: 啊。对，进货这价钱是可以啊。我们说他这个汪荣呢，是我们说当年卖的非常的贵啊，因为现代人大家讲究啊，遵循了西方的一个绘画传统，就更讲究创新，但汪荣先生还是固守于传统文人画的这个范畴中。随着人们欣赏习惯的改变，以及我们美术史上后来的评价，现在如果王雪涛先生这么大的一件作品呢，应该是比他贵三分之二或者一倍。所以我们说这个市场也是在变化，人的这个审美的观念也都在变化，我们说这就是啊市场。
2: 好，谢谢李老师。接下来是一件书法作品了，看一下。袁立枕行书七言联，有人了解吗？五号了解。来，
4: 这个袁立枕是溥仪皇帝的老师，也是晚清的翰林，学问和书法在当时都是很有影响力的。
2: 大家走在长安街上能够看到袁立枕的，对，来，我们三号多宝人
5: 应该是那个新华门的那个匾额就是他的。
2: 对，他在1913年的时候写的，看来大家对他还是挺了解。
3: 说的都对啊，都。我们说袁立枕呢是清末的翰林，说翰林一定他的出身或者说他的功力是来自广阁体，啊，所以新华门我们看那个广阁体写的、非常的有力度，完全是颜真卿的笔法，啊，但是这一点作品我们看呢，相对来说呢。不太像广阁体，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看过他晚期的一些作品，广阁体他也是有一些变化的，他的晚年，所以这个就需要大家来进行一个判断了。
2: 刚才大家还信心满满，哎，我了解，现在邀请大家上难度了。一般来说翰林广阁体是非常严谨标准的，那么这件其实是有一些变化了，这是否是他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大家给出的选择是什么。还是和上一轮一模一样。
5: 我知道的袁立枕是他他的行书师从米芾，然后米芾的字体呢其实他是比较有笔锋的。但这一个呢从笔锋上我感觉他还是比较丝滑的。
4: 袁立枕确实学习米芾的，但他是实际上还学另外一个人褚遂良啊，你看他跟褚遂良的这些字的架构是很相似的。
6: 我回应一下三号夺宝人，这个写书法有的时候讲究的是行气，他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有的时候会表现出一些拙的味道。如果说里面这些有轻有重有缓有急，这正是一个人水平高的所在。电脑打印的那都一个味道，那不是书法。
2: 也就是说每个字都在致敬每一位大家是吗？
6: 他融合，他是写出他自己的味道。他不一定说他一定要学谁。
4: 他这写的是小斋仁兄大人正，小斋应该是当时的收藏家张元济，写的比较随性。
2: 因为这个七言联的内容所传达出来的也是非常随性的一个态度。
4: 对，是由诸生来问字啊。
2: 闲无一事只栽花。
4: 对，
5: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如果把它这个每一个字单独看，我觉得写的都挺好，但是如果组合到一起，我总觉得它差了一口气儿，所以我就抱着严谨的态度，我认为这个是假。
2: 疑罪从有。
5: 对，
7: 它有些地方我感觉像没写上句子，对，就我们已经没有墨迹了，比如说那个一的中间，
2: 是不是变枯笔了？
7: 这让我有一种像感觉这个东西是打印出来的，
2: 没墨了是吗？
7: 没墨了，打印出来。
2: 再次出现了3:3的状况。这件袁立枕行书七言联，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我们刚才有夺宝人已经说出了，这是一件

0: 送给友人的一件奇岩莲。那么这件奇岩莲是否出自于他的真迹呢？袁立准行书七言莲，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四五号豆瓣，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
1: 我们说如果只是观气的话，我们也能看到一个大家的这个字体啊，但是他这时候写呢，他写得很放松啊，无论是这个对联还是最后他这个落款都写得非常放松，说明这时候已经人书俱老，已经完全打破了广格体的那种束缚啊，达到自己的这个想信笔由缰，想怎么写想怎么写的这个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说呢，其实无论从每一个字来观察，还是从整体的气场来观察，它的间架结构那个鼓励，我们说都是一个大家的字，写得非常的好啊。
0: 既然它是一件真迹，目前市场价格又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大字儿14个，小字儿11个，一共25个字儿。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最高给出的是3号的8万元。
2: 个人认为它在市场上的影响力还是相对会比较高的，重点是它有落款，其实这个我觉得是相当于它赠友人的这样的一个定制的，那么它一定要比它其他的作品的存世量相对来说少一点，所以我给到了8万元的价格。
0: 6号为什么给出5万元？
3: 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有笔锋的这样的写法，尽管它这个力道还含在里面，但整体的感受没有达到我个人的喜好，比较保守的出了一个价。
0: 那么这件行书七言联来自于袁立准的，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万元，所以恭喜1号和6号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虽然看来您比较保守的价格，其实它就是目前的市场价格。来请教李老师，
1: 5万4万啊，这个价钱都是可以接受的。关键好，它好在哪儿呢？它的这个上环好啊，小斋也是一个翰林，叫张元济，后来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这就很有意思了，等于是进士写给进士的，所以几个原因凑在一起呢，我们最后给出了一个啊5万元的估价。
0: 好，谢谢李老师。来一起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的是4号和1号夺宝人以及第一名和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
4: 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明代白玉质地发簪，簪首做如意云头状，边缘碾磨圆润，线痕深峻有力，是明代匠人驼工手作，簪身略有棱角，由头至尾渐渐收窄。这件竹节纹的玉簪也是宝主一起收藏的明代玉簪，簪首镂空雕竹节，刀法利落，叶尖锋利，簪身细长，整体呈圆润的圆柱状，符合明代玉簪一锥落地的典型形制。两只玉簪老化特征都很自然，都没有酸蚀等人工做旧痕迹，是明代本朝之物，还是后世仿前朝特征所作呢？
0: 让我们掌声欢迎卢群、石汝嘉，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夺宝人。现在在卢群面前这件是明代的竹节纹玉簪，在汝嘉面前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明代的如意纹玉簪。卢群首先来选一下，你要判断哪件呢？
5: 这件吧。
0: 好，汝嘉要判断就是如意纹的玉簪。
5: 对，
0: 判断玉簪的时候用什么来考量能够确定它的年代呢？
6: 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在它的形制吧，因为材质都差不多，可能都是和田玉的。
5: 对，这个做工和形制比较可以判断这个年代。
0: 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纹饰呢，一个说是竹节纹，一个是如意纹，都号称自己来自于明代。汝嘉是很快就有答案了是吗？
6: 对，我这比较素，
0: 能看的信息比较少。
6: 对，
0: 卢群呢？
5: 我这个比较有功也简单，
0: 看来都是在两位的实力范围之内。3、2、1请举牌。一真一假，卢群对于这个竹节纹的玉簪判断是假的，那原因出在哪儿呢？

0: 我觉得这个雕工应该不是明代的，应该老，应该是老的，应该是清代的。
1: 区别在哪儿呢？
0: 因为粗大明这个明代没有那么好的做工，
1: 它因为够精致，
0: 对，
1: 应该是清代的。
0: 对对对，
1: 嗯，对于这个如意纹的判断，鲁家觉得是真品，
2: 因为明代很多那个画上，它是有所谓的跟这个蘑菇头一样的造型的，
1: 嗯，
2: 抛光好像有一点那个颗粒感，就是那种老的金刚砂抛光的那种痕迹，
1: 嗯。到底两位是否是正确的呢？石老师，卢群的判断是？
3: 卢群的判断是正确的。
1: 恭喜卢群。所以他说是清代的，对吗？
3: 对，要看他对这方面的玉器还是非常懂的。明清两朝呢，有很多这个新疆的这个矿啊，都在开山料，这种民间来说，这种玉雕它也是非常发达的，尤其是明代在嘉万时期的这个鹿子冈，它在雕工上落子冈这两个字儿的，不光是在牌子啊，包括它的器皿件，甚至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存了一个簪子，上边也有子冈款啊这二字，猜这个竹节的这个完全跟明代它是两个概念，大量用了一些镂空的这种技法，而且呢它的雕工啊也是比较符合就是清代的特征的。
1: 嗯，所以卢群首先闯过了第一关。那么儒家对于这件说是明代的，他觉得是真品，儒家的判断是？
3: 儒家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1: 恭喜儒家。
3: 清代跟明代的簪子呢其实变化并不大，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玉雕呢它是靠口传心授，然后一代一代的玉工然后继承下来的，就是明代一般这种圆头的这种簪子比较多，它的抛光的技法也有这个就是少许的不同啊。这个如意纹它这种工也是符合明代的一些特征的，鹿子冈就是我们北京故宫博物院存那方簪子跟它的雕工还是很像的。
1: 嗯，所以两位都闯过了第一关，来到了第二关。这个价格区间应该在市场上很透明是吗？
0: 对，很透明。
1: 嗯，
0: 一般这种应该是2到4万吧。
1: 来，既然我们这么有信心，来，两位说说自己的价格。一起来看看两位给这只明代如意纹玉簪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嗯，儒家是给出了8万元，卢群你还往下降了。
0: 对，品相呢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价格会有区别。
2: 我觉得更多的还要看一下它的这个历史价值吧。
1: 嗯，
2: 新玉可以花个钱都能买得着，
1: 嗯，
2: 但是老的玉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珍视它的这个历史存在，能存下来已经很不容易，可能能掏得起几万块钱的人大有人在，
1: 嗯，
2: 但你要能买得着真玉的话，可能几乎微乎其微。
1: 你能找到当时明代的真的玉簪就少了。
2: 对，
1: 所以你给出的是8万元的价格。
2: 是，
1: 那么这只明代如意纹玉簪到底市场价格将会决出我们今天场上的最终获胜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35000元。所以恭喜卢群。
0: 谢谢老师。
1: 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3: 他刚才说到的是2到4万元，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平时在这个拍卖会啊包括市场交易中啊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价格啊。你看清代的这个玉簪呢可能10000多块钱就行啊，然后玉质白一点的雕工好一点的也就是2-3万。就是这个簪子呢就是好在它有几个优点，第一个就是年代，第一个是年份好，第二个它够大。一般的玉簪呢就是10到18厘米，这个就算是大的了啊。你看这个呢肯定不只是10厘米，它甚至差不多得有18厘米，就是很大的玉簪。然后再一个呢它是白玉，玉质比较好，有雕工不是特别复杂，但是呢它这种呢就是还有一定的造型首先是如意头这个就也是它的加分项。为什么它的价格没有到儒家那么的高呢？首先来说这个呢是一个很小众，在收藏来讲它就不是特别占优势。比如说我们清代很多就是满族的这种妇女用到的这种玉的这种扁方特别大的价格都上不去我就经常然后有拍卖的我就收了干嘛呢。

0: 上书签。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买这类的东西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看它是否开门。这两件呢都是非常开门的这种玉簪，因为它都是这个就是我们公司库出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加分项。所以咱们大家如果说以后买这种东西的话，说哎我有这个标签，可能又加5000块钱啊，所以35000的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1: 好，谢谢施老师。我相信汝家估计身边有收藏此类藏品的朋友，所以他敢开出80000元的价格
0: 卖给他。
1: 谢谢汝家。那么请上我们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志伟黄大师，给今天大奖获得者卢群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好，这样的一个黄飞鸿送给今天大奖获得者卢群，也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的黄大师，谢谢我们所有场上的6位夺宝人，谢谢大家，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吴昌硕的篆书常见，行书不常见。那么这件吴昌硕的行书条幅有可能是真迹吗？
4: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3: 首次在一锤定音舞台上出现的清代酸枝木横材，宝主买的值不值？
5: 这一套东西加下来不到2000块钱。
3: 照片鉴宝环节的光绪粉彩百蝶瓶，现场也有一件，孰真孰假？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对话。当 AI 时代来临，课堂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当硅谷开始用 AI 替代初级程序员，当1290万考生刚刚完成2026年高考志愿的填报，一个问题摆在每一个家庭面前：大学还是那个承载梦想的必由之路吗？今天我将会和两位名校校长一起来直面这个时代对大学的最根本的追问。
1: 我想AI 这个时代可以说是 AI 和学校是一种合作关系啊，或者说是伙伴关系。
2: 在大学里头呢，可能对 AI 发展的这种促进，以及 AI 对大学育人和科技创新的这个赋能，这个可能更加强烈，体现得更加充分。如果企业能够是吧，绕过这个大学，在高中甚至更早的年龄段招来这些优秀的学生，并且能够加以培养的话，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好事情。
1: 这对大学来说也是一个激励。
2: 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来讲呢，就是说，一个它能不能够招到。第二，它能不能够多元化的把学生培养出来？
1: 面对科技的发展，也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2: 我们呢，现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普遍成才，你要是全都压上资源，压到这6万学生上，根本就不够。
1: 不行，传统性学校有它的优势，集中一些力量办一些这个学院。
2: 对，
1: 新学校呢，有新学校也是新招人，然后组建团队方面比较方便，只要调整方向，也有挑战性的地方，都有要应对的问题。

谢谢各位的掌声，欢迎大家收看我们在三亚学院为大家制作的这一期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三亚学院，中国热带滨海城市第一所全日制本科高校，李书福自2005年起担任永久名誉校长，二十年。

0: 年间，他每年都会出席毕业典礼，为毕业生送上离校前的最后一课。这所大学从无到有，已累计培养近10万名本科毕业生。今天，他把两位名校校长请到这儿，为的是同一个命题：在 AI 时代，大学该如何回答未来的拷问？刚才呢，李树福先生带着我们去参观了我们三亚学院哈、啊，我特别想请两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刚才哪个瞬间特别打动你们？
1: 那刚才看这个，实验室，看到这个学生参与的度，我觉得这个还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因为我们大湾区大学也是非常注重这个学生的参与啊，为每个学生不光有学术导师。还有企业导师，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吻合，所以给我有很好的印象。
2: 张校长，
3: 最深刻的呀，还是这个舒福董事长啊，他把这个头部企业啊，在这个先进制造啊上的这种场景啊，跟这个学生的培养呢，深度的融合在一起啊，这样的一种印象特别深刻。当然了，一进大门之前呢，看见了。要建一个
0: 坐在 AI 上的大学，对，
3: 这说明呢，这个学校啊，它非常及时的啊，能够跟这个最先进的理念、技术啊、学术等等，很快的融合在一起啊。
4: 今天是三亚学院非常重要的日子，两位校长，他们对中国的教育界、工程界、科学界都非常有影响，能够到三亚学院，我们在一起讨论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就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时刻。那么现在这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这么一个时代，而且将会持续的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啊，朝着人工智能方向加速的、快速的发展。所以作为高等教育来讲，一定要搭上这一列啊列车，教育如何启蒙学生在人工智能时代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0: 2026年，129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与此同时，15/5/1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的大幕也正式拉开。2026年高招季，东南大学扩招600人，西安交大连续第11年扩招，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各扩招30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均新增100个招生计划。大湾区大学招生范围从广东一个省拓展到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5省份及港澳地区，扩招的名额几乎全部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的最大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大、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专业。2026年的高招季，改写节奏的不只是政策和专业目录，更根本的追问是，当 AI 能写论文、能编代码、能回答大部分标准问题时，大学还是那个不可替代的答案吗？今天在我们现场还有一位特殊的对话嘉宾，对话的数字人小袁，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小袁，你会觉得 AI 会取代现在的大学吗？
5: 根据全球教育科技发展趋势，我总结了未来大学功能可能被我替代的5个核心理由：一、知识传授的垄断权已终结；二、文凭作为筛选信号正在失灵；三、个性化教育的规模化实现；四、基础脑力劳动的全面替代；五、科研范式的颠覆性加速。
0: 谢谢小袁。哇，不同意的请举手。三位，对，
6: 我是部分的。
0: 两位举手，李树福先生没有举手哈。你们两位派出谁来做代表，来和小袁理论一下？
7: 我就放上个小袁。
1: 因为我觉得他讲的很多理由啊，比如讲包括文献的查阅啊，确实查找资料，现在的年轻学者啊、学生查找资料啊、用 AI 非常的方便，但是 AI 出来的文章或者结果，谁去判断他们？ 还需要。

0: 人。另外这个如果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思想啊，这个我觉得 AI 目前还不具备啊。这人类他的思想这很重要。那么其实上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类似的情形，比如讲书的大量的印刷，知识的大量传播，对摹写以前的教育方式肯定也是个很大的冲击啊。那我想 AI 这个时代啊，确实它有它的优势，但是不能替代，还有一定的这个人文考虑的因素在里头，还有一些牵涉到伦理的技术发展，我们这就要做出选择啊。这时候我们学校还在，人还在啊，因为学校去培养这些人，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也重视 AI， 包括大湾区大学，我们也有智能计算中心参与 AI for Math， 我们也有人工智能的方向，我尊重它的存在，而且我参与发展它。
1: 对，哎，我部分的同意啊，他的一些观点。当然了，小袁也并没有说啊，他说现在这个大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是呢，现在高校呢，的的确确在这个时代下，我们必须思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AI 的话呢，把它用好。然后，其实最终的目的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把人培养好，让它全面的发展好。大学从来不光是这个一个给你讲述一些知识呀，然后在这过程中你光去把这个知识学到手啊。咱们现在说高等院校啊，就是按照现在的定位，立德树人的主战场。然后基础研究的主力军，至少是相当一批高校啊。还有的话呢，重要这个技术创新的这个策源地之一啊。特别是这个立德树人，人如何跟社会相处，人怎么样锤炼自己的正确的三观，如何呢锻炼自己的这个沟通能力、共情力等等。他在一个群体里头有一套模式范式的学习，它的效果在立德树人上，对吧？在这个能力的这个培养上，这个效果还是好很多的。
0: 我觉得呢，AI 这个发展或者任何一个新的技术发展，实际上是说对学校的要求要更高，对学校的老师要求要更高。比如讲，老师除了普通的授课以外，可能要跟学生更多的接触啊，更多的交流啊，老师还要有这个教学和培养人的热情。因为在这个新的时代，你想很多人有焦虑，那这时候老师的作用怎么能让学生能够振作精神努力学习啊？这个用好 AI 为他们服务，学同学们你还是要采取一个乐观的态度，勇于还是要努力去学习，提高自己的能力。只要你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你不怕新的技术来替代你，而且你可以更好的驾驭这些技术为你所用啊。但是鼓励学生真正能意识到这一点，可能老师需要有耐心，学校啊需要做很多努力啊。关键是确实就像讲的，在任何新的时代，新的技术引进以后，大学啊需要有啊这个有一定的有改革。
2: 当台上的嘉宾正在讨论大学如何转型时，讲台之上老师们正在经历每一天的真实改变。
3: 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学生抬头率直线下降，他们更倾向于看着电脑从这个 AI 里面直接获取答案，而不是说给老师进行提问。
4: 学生提问的方式变了，以前学生提问是带着困惑来找答案，现在他们往往会先问 AI， 然后再带着 AI 的答案来跟老师的专业判断之间来回比较。
5: 学生啊，已经带着 AI 的结论来挑战我们现实真实的应用场景了。
3: 作业方面各个都写得很好，但是你看起来总觉得有股 AI 味儿。
6: 学生给的答案不仅更加全面，而且逻辑性看起来也更强，但是当涉及一些细节的时候，一些学生往往又不能给出很好的解释。
4: A 写的作业既规整又有逻辑，光看提交上来的内容不太能确定学生到底有没有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我现在最犯愁的也跟这点有关。
5: 如果学生习惯了向 AI 去索要标准的答案，他们也就失去了提出好问题的能力。那目前呢，汽车工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改变，如果没有了这种质疑的精神，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去造出颠覆性的产品？
3: 当 AI 很快

0: 可以给出所有的标准答案跟思维过程的时候，我站在讲台上的意义是什么？
1: 一线教师的困惑正是大学转型最真实的切面。当知识不再稀缺，教什么，如何教，这个问题正在被每一间教室重新回答。
0: AI 时代对老师的要求会更高
2: 啊！以前当老师是把知识讲清楚，现在当老师呢，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和 AI 抢认知权。
3: 老师以后要提升人机协同能力，也要重视提升学生的人机协同能力。
2: 我们就需要培养学生甄别、求证、验证啊，以及合理利用这些信息的能力，使 AI 真正的成为学生学习的工具，而非学生的主人。
0: 我不单单是做一个知识的一个传递者，
4: 更多的是扮演一个引导者，
0: 引导学生，陪伴学生，并且武装学生面对复杂世界的一个能力。
5: 我们还是要坚持的就是学术训练。大家都说在 AI 时代会问问题的人当然是两个人，一个是无字之书读通了，第二个有字之书读通了，或者是两本书读通了。我们希望把两本书读通的人去做这些和 AI 能够相伴生。因此我们还是要坚持一些学术训练的打底专业的基础扎实，但是由于 AI 这个效率会提高，是吧？这是要坚持的。然后那些记忆性的过多的内容这真的是要压缩，甚至要舍弃。当然更重要的是在 AI 现在还不能够形成的能力，比方说思维的训练过程，还有一个个人体验在同步的进行，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要坚持，还有批判性的思维。
6: 中国在校大学生有4700万，这是个巨大的成就。当然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精神跟创新的能力、勇气还是不够足的知识这方面还都是相当的不错目前呢，中国高等院校呢，其实要改的主要还是这一点。所以下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个性化的学习，就是因材施教。但是因材施教要做到这一点来讲，是需要非常多的高质量的有精力的老师，这个数目是不够的将来 AI 上了之后可能会把这几点弄得更好。以后可能有非常多的非常优秀的机器人的教师，他的话呢就能够在大学里对孩子呢一对一的，这个他就有可能实现这个因材施教。我觉得将来在 AI 的加持下，他会把这个高等教育呢搞得更好。
1: 您提到的这个关注未来，我在李书福先生的三亚学院教学当中也看到了。他们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够准确就是把孩子的未来提前了。因为他们有一个跃迁计划，直接从高中生里面来选拔一些优秀的孩子，从现在开始去培养他们的未来。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是因为大学培养的人才不够咱们用了，还是什么？
7: 我觉得大学会永远的存在下去，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产物，它不会消失，永远都不会消失。只是说这个大学需要不断的创新发展，不断的改革，适应新的时代的到来，就这是肯定的。我是搞企业的我的本行不是搞大学的，从本质上讲我对大学是不懂的。在我们在实践当中对于大学的人才的输出和企业的人才的需求之间总是存在一些困惑就这个连接起来不是那么的顺畅。所以国家非常重视产学研的结合。
1: 不顺畅的表现是
7: 这是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以及培养方式的问题那么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了，我觉得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它给大学的教育可以带来非常好的教学的辅助的支持。大学的老师一部分要进行转型，适应于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学生们对自己求学的需求到了以后，所以我提出来的叫做人工智能时代与三个校园组合。三个校园组合是什么意思呢？就这就是一个校园，是不是？但光是这个校园还不行，太封闭了，太有局限性了。所以我是三个校园组合，还有两个，一个就是线上的校园，就是这个辅助的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企业的校园企业导师

0: 线上智能体导师和校园里边的这个学硕导师，这样就没有边界了。这个大学，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想象，现在在实践和探索。
1: 苏副董事长对跃迁计划，他是一个创意者和这个发起人。大学当然能够培养人，但是有些时候产业跑到前面去，某些特别需要的人一时也跟不上，所以自己下场，能够去从高中生当中这个高中毕业生当中去选拔那些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的，那这样的一些人来，他认同这个赛道，他参加完高考然后来选择这个赛道，他入学了也是吉利的工作人员，有双重身份。那好，也一边成为我们在三亚学院里面继续完成他的学业，还有智能导师学术导师的陪伴，那么一边有工程师导师 CEO 亲自带他。我们呢把过去课程设置的上课讲课实验室或者是到企业实习的这个三段论，我们把它变成三个校园三个导师，这个学术导师，智能体的办学导师，然后企业导师，然后整个的这个制度是课程制和项目制融合发展，项目制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大。
2: 但这个实践和探索我知道其实难度很大，为什么你不选择另外一条也许我们看起来更容易的思路，就是跟各个校长说，你们能不能给我培养出一些更适合我企业需求的人才？您跟他们聊过这事儿吗？他们是什么样的反馈呢？
0: 哎呀，这个要讲起来就复杂了。我觉得各个大学都有各个大学的实际情况。你比方西安交大、大外国大学，对吧？他们这个背景都不一样。
2: 那这件事儿对身旁的两位大学校长而言，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在看待？
3: 我觉得这个跃迁计划，它作为一个尝试，根据企业的需求去尝试一些新的教育方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其实现在面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无论是这个像西安交大这样这个有百年沉淀的老校，还是我们这个新型的这个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大湾区大学，还是这个跃迁计划要做的事儿，都是我觉得都在尝试在 AI 时代怎么能应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包括我们大湾区大学作为新型大学，我们也充分重视跟企业的合作。我们既要求学生有很好的理论基础，也要求这个也给学生配置了学术老师和企业老师，也就是给他学生提供更早的进入这个了解企业最前沿的这种课题的一个机会。
2: AI 时代没有一所大学可以置身事外，但不同的大学却选择了不同的路径。西安交大百年名校，新增具身智能、数据科学，面向全校开设近20个前沿微专业。这所百年学府正在传统根基上长出新的枝桠。大湾区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从零起步，今年一口气新增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未来机器人等6个工科专业，推行通识教育，大二自由选专业，学术导师与企业导师双轨并行，小而精是他的答案。而三亚学院依托企业产业背景走出了一条新路，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人才，入学及纳入企业人才培养体系，三个校园跨界融合，学术导师、企业导师、 AI 智能体三导师制，打破围墙，让学习和产业同步生长。三种背景、三种路径，每一种都在探索自己的方向。张校长，在这个计划当中，让您最兴奋的一点和让您比较担心的一点分别会是什么？
4: 我觉得呢，这个事儿呢是做得很好。从战略属性上看呢，尤其最近这十来年，我们要奔向强国梦啊，我们又找到一些像您说的这个眼里有光，他有这个非常强的这个自驱力啊，创造力，他想把一件事做好，他找到这样的一些孩子。然后呢，把他培养好，他对近十年中国的这个发展呀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改变一些模式，怎么样让孩子们那种创新的精神、那种兴趣，对吧？能够激发出来。当然，你们他有很大的一个挑战，为什么呢？高考制度在那呢，你怎么能够从这个？

0: 这个高考生里头啊，找到你所需要的，你要去动员他，你要去宣传，你要告诉他，将来来到我三亚大学院也好，来到我吉利大学也好，我的培养体系，我怎么能让你成长得更好？
1: 就是一个好学生，到底他该上西安交大，还是该上另外一个大学？看到好苗子都舍不得放弃。
0: 是这样的，你看各个大学现在呢，虽然中央一再提啊，就是这个招生宣传要注意，对吧？但是呢，各个学校还是想了很多办法，希望把好孩子挑到自己手里头去。这里边有一定的功利性啊。
1: 嗯。
0: 但是如果培养好，最终看呢，从战略属性上看，这十来年对国家呢还是有利的。我们有个西迁精神，它的这个有一个核心啊，就是听党指挥，跟党走，就是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啊，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交大实际这个少年班有四十年了，
2: 对，
0: 四十年的这个历史了。那么我们是从初三就可以选拔大学生，人家你们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我是不用高考的，然后我就可以把他们挑出来，这个进行就是个性化的，啊，这种有特色的这种培养。
1: 我觉得西安交大的这个尝试特别有意义和价值。当然呢，如果你不看分数，一定就是看他的能力，看他的潜质。所以问您一个稍微有点玄学的问题，你怎么分辨谁的眼中的那个光就是代表了热爱，代表着他是一个有天赋有能力的孩子？
0: 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呢，现在在这个现行的体制机制下呀，也不得不采用了这个笔试加面试，
1: 所以你们还有自己的命题。
0: 对，我说可能大家一听就能懂啊，就是一定是要笔试加面试，不能采全部都采用面试。其实这跟中国的高考是一样的。那么未来理想的境界来讲的话呢，就是让孩子们在上大学之前呀，还是能够快乐的去学习啊，按照自己的这个兴趣啊去学习，同时身心的健康呢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我认为将来会改的，而且什么情况下会改呢？恰恰是生产力水平再往上升的比较快的时候，在人工智能大力加持的情况下，我们这种通过面试以及当时看一看他高中的这些成绩，因为都是数据年代了，那个时候孩子们整个在这个高中时期他所受到的这个培养训练，他的成绩，他的个性化的东西全是大数据，然后我再加一个不知疲倦的众多的人工智能的面试，我就可以把它给分类，而且结合孩子们兴趣的，然后他就都上了大学，都上了他这个各种不同特点的不同专业的啊，他按照他的喜好上了这个大学，所以这是一贯制的就能下来了。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也许不会太远。高考这个事情呢，如果做了改革之后啊，你这个能做得更好了。
1: 您是不是遇到了知音了，就觉得您的这个选拔工作还是有挑战的？
3: 我有挑战的。对，张校长讲的我就是对的，有很大的挑战啊，因为这个计划你怎么能够做得严密，因为这是第一次尝试，你如何让学生以及他家长感觉到这是公平的，是透明的啊，确实是存在很大的成长发展空间和机会的。
1: 那没事，我们再找一个顾问。田校长是知名的数学家，他身旁有太多这些数学天才，包括大家熟悉的韦神都是我们田校长的学生啊。围绕在你身旁的这么多有才华有天赋的孩子，您的这个选择的出发点，选择的方法论，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的？
4: 第一个，我是对他对数学有兴趣，另外呢，我觉得还要有热情，这个热情实际上是一个他能够长期坚持的一种韧性。尤其你以后做研究，以后做那个，很多时候可能你是或者碰到一个难题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是不会一下就做出来的。那这时候你能不能花三天时间，或者一周时间，甚至更长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对吧？然后这个在这个思考过程中，可能最后你关心的都倒不是一定是他的结果了，而是欣赏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能不能思考，能不能有这个韧性啊，能不能他有一定的这个 理解力啊。
1: 对，两位刚才都贡献了除了分数这个评价体系之外，我们选拔人才的一些维度和方式，这一切可能对于我们三亚学院或者是跃迁计划来讲，也有自己的启示性。
3: 我们现在这次招的

0: 主要是航天的啊，这个低空飞行的啊，新能源的，都是前沿的产业发展。所以进来以后的话呢，参与到这个领域，还需要非常漫长的学习啊、总结提升一个过程。啊，可能光是凭着一股热情还是不够的，它需要一种韧性。这个就是在实践历练过程当中，在实际的学习过程当中，看看他自身啊。人还是要靠自己，我觉得啊，靠自身努力啊。我们也只是一个探索，最起码现在这个传统的或者过去那几百年来所形成的大学的概念，面对人工智能这个时代的时候，有很多地方是需要调整的。我认为空间是非常大的。
1: AI 时代，大学如何发现并培养真正有创造力的人？这是第一步。更难的第二步是，产业已经跑在了前头，课堂里的知识往往滞后于厂房里的实践。大学与企业之间那道无形的墙，靠什么才能真正打破？在这样的探索当中啊，除了我们自己自身披荆斩棘一路前行之外，有没有可能跟更多的高校来深度的链接一下？比如说您身旁的这两所优秀的学校，您会给他们提出一些比如说合作上的这种需求或者是可能性吗？
0: 我觉得这个你这个问题提的就非常好。那学校和学校之间是完全可以协同合作的，学校它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1: 是
0: 必须是开放的。开放首先自己和自己，大家都是学校，
2: 对
0: 啊，都是为这个教育培养人才啊，所以这个合作的空间我认为是很大的。还有的话呢，企业和学校之间，有些企业比方就像我们企业在这个实验室啊、研发啊这方面投入是非常大的，一年都是几百亿几百亿的投入，是吧？那学校也一样，他又要建很多的实验室，也要投很多的东西。同时的话呢，企业又需要大量的人才，
2: 对，
0: 啊，这些人才有些从学校培养，有些企业他自己在培养。你比方像吉利的话，现在也有博士后的培养，一年也有好几百个博士后的培养，对吧？各个专业方向的，就是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协同起来的话，资源是可以共享的。你比方北大跟吉利就有合作嘛，是吧？校园的合作、课题的合作、项目的合作，西安交大也一样，哎，怎么寻求合作？大家应该联合起来，啊。
3: 肯定是这样的啊，产学深度融合这里我们做的算是也算是典范之一。这个我们经常跟企业共建这个研究院，都是双院长，然后呢双院长每个题每双院长，然后呢双签字、双管理，然后每个题目的话呢都是共同出题、共同答题、共同育人、共同受益。
0: 嗯，
3: 学生的话呢自然也是双导师，当然今天你还加了个人工智能题的导师，叫三导师，是吧？其实这些啊，目前这种思路啊，这也都是在中国的教育改革里目前大家在强推的。那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就是过去如果一直上课一直上课一直上课啊，那学生呢大概在大二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一些学习的兴趣，这样的话他就本来其实他挺有创造性，他就容易失去兴趣。那么现在呢比较倡导呢，至少一部分啊，至少一部分这个专业呢倡导呢是边学边做一些什么。对于本科生来讲，就是一人一赛，就争取每个学生都能参加过一次学科呀，或者这个技术类的呀，或者学科类的竞赛。所以现在在推什么呢？一人一题，就最好每个学生的话呢，今天咱们这
1: 有个课题
3: 啊，一个课题他得做中，这是针对本科生了。其实对研究生来讲，工科类呢就更不用说了嘛，研究生他本来他就有题。
1: 你看咱们今天上午去参观的三亚学院的那几个实验室，有那么多专利的获得，其实是由学生获得的，
3: 对对，
1: 这一点让我大开眼界。
3: 对，所以最近呢，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方向。
1: 当 AI 时代来临，课堂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渠道。当硅谷开始用 AI 替代初级程序员，当1290万考生刚刚完成2026年高考志愿的填报，一个问题摆在每一个家庭面前：大学还是那个承载梦想的必由之路吗？今天我将会和两位名校校长一起来直面这个时代对大学的最根本的追问。
4: 我想，AI 这个时代可以说是 AI 和学校是一种

0: 合作关系啊，或者是伙伴关系。
1: 在大学里头呢，可能对 AI 发展的这种促进，以及 AI 对大学育人和科技创新的这个赋能，这个可能更加强烈，体现得更加充分。如果企业能够是吧绕过这个大学，在高中甚至更早的年龄。

0: 么能够多元化的把学生培养出来。
1: 面对科技的发展，也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很多青年学生，刚才听了我们交流之后啊，有没有谁有感兴趣的问题想和台上的各位嘉宾来做一个分享？举手的女生，来来来，你先来。
3: 三位校长好，我是来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生。我想请教三位校长，现在 AI 行业发展的非常迅速， AI 不仅能够生成各种思想观点，甚至还能够模拟价值引导等相关工作，那我们的这个专业是否会有一些不可被替代的价值呢？另外从个人的角度，我们学生可以将时间精力投入到哪些方面，以此来提升自己的能力呢？谢谢。
2: 好，刚才你提的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好像并不仅仅是代表他个人，因为现在高校专业调整的比例很高，大量的文科可能正在被压缩，工科成为了显学。其实人文社科对于求学的学生或者未来的成长来说都是特别重要的滋养。那在大学里我们如何给人文社科留下足够的空间？
4: 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现在呢这个学校啊，这个思政教师啊，是高质量思想教师，现在是缺乏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一个是中央的要求，那换句话来讲，为什么中央这么去要求呢？那也就是说现在青年人的焦虑迷茫，其实很重要一个点呢，是来自于他没有一个稳定的非常核心的正确的三观啊，没有这么一个东西。那所以中央反复提立德树人，立德树人的话呢，就说我们呢要有大量的这样的老师，高质量的老师啊，来给学生们的话来塑造啊，来塑造。第二个，具体该学什么呢？你应该来讲的就是不单光学这种偏向于哲学类的这种思政，是吧？你看咱们这产教融合这个搭建的平台这么好，多了解一些工科的东西呀，多了解一些科技的发展呀， AI 的发展呀，多了解一些国情啊。你只有了解了这个，将来如果你还从事这个专业，你才能够把学生啊将来的这个思想引向正确的方向，把他的三观呢引向正确的方向。
1: 我觉得我就像刚张教授说的，我们无论你学理工科也好还是什么，他这个有还是要有一定的价值观啊，对人生的看法啊，人生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这些包括你思政方面啊，我们都是要有的。包括咱们这大学，虽然我们是理工学校，我们也有人文中心啊，也需要找人文啊思政方面的老师啊。不管怎么样，人文精神还是不可少的啊，人文学科我想也是需要的。
2: 如何来理解人文精神在这个时代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4: 我对这个话题其实也是蛮感兴趣，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个人类的这个人文啊，你说包括我们的这个三观啊，包括我们的人类文化的这个积累，包括我们的人类的文明，你说这何其重要啊！最终我们去发展这个人工智能的话，就总书记说智能向善啊，我们最终呢才能让它服务于人类，就人工智能跟人是共荣共生共同发展。
2: 我们再请一位年轻的学生来提问吧。
5: 三位老师好，就是我是一个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学生，我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教三位老师，就是我的专业确实可以较早的接触实操项目，但是我担心我的专业基础不牢固，可能就较早的被定型在一个具体的领域，然后现在产业行业迭代这么快，万一我的专业方向被 AI 替代，我该如何提前规划呢？
6: 电子信息工程啊，这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专业，在我们能看得见的未来很难有哪一个方面的很快的专业能够取代你呢，关键是看你自己啊，是不是在这个领域啊能够真正的钻得深，你要

0: 有竞争力啊，你去干活你干得比人家好，然后在干过程当中，哎，突然发现了一个什么新的技术，对吧？哎，突然脑子里边产生了一个新的灵感，哎，你就马上就起飞了。人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是你不要犹豫不决了。我就是坚定这么一个信念，认准这么一个方向，哎，然后不断的寻求突破，哎，不断的总结经验，哎，最后要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个要下决心，哎。
1: 刚才这位学生他讲的呢，我觉得有一点点建议啊。其实专业可能会在，即使在一个专业里头，有可能会有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会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你只要你的基础知识掌握好了啊，你的基本功有了，你的能力在，终身学习能力在啊，那你就能以不变应万变。以后到更高的芯片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你还是能够应对。
2: 谢谢两位。其实我们今天现场的数字人小袁也全程在聆听和参与着我们的对话。那听到了两位青年学生的提问之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又有新的问题想要提出来，我们也给小袁一个机会吧。来，
3: 谢谢主持人。整场听下来，我注意到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台上的各位嘉宾更多的在讨论大学如何重塑，教育如何转型，你们的目光在十年二十年之后，这充满了教育家的远见，而台下同学们的问题都指向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我现在该怎么办？所以我想替他们提出一个直接的问题，你们描绘的未来很宏大，但我们这一代人到底该如何走过眼前这片转型无人区？
2: 回归到现在，我们现实的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怎么样让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而不会原地踏步，成为社会过剩的普通人才？
4: 我是学习研究社会学的，人类这么长的历史一定是有分层的， AI 会加速这个分层，在高等教育的这个赛道上，这种分层会越来越快，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所以我们希望致力于能够在通过跃迁计划培养出在学术和这个实践的逻辑打通的同时，我们希望把这种形成一个可复制的模式，让更多的人能够享用。我更希望是马克思说的那个话，大家人类的社会生产力极大的提升，物质财富更加丰富，人们去从事那种艺术性的创造性的劳动，每个人都有用，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
5: 其实从教育这个本质来讲呢，咱们老说教育有一个人民属性，所有的青年人的话呢，都有一个受教育的权利。理论上理想的一个社会呢，就是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大学在学习啊。我想这也是我们党的一个宗旨，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孩子，你如果将来在 AI 的加持下，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你都能激发他，都能让他成长成才，这是人民属性。
2: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工程，在 AI 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教育有些部分会提速，我们的教育有些珍贵依然会被保留。在我看来，无论这样的未来什么时候到来，更坚定地做自己，把人的特色和本事发挥到更大，也许是你面对未来的一个最好的选择。这里是对话，谢谢各位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哎呀，热，是热，把这空调调低点啊。头伏啊，没觉得特别热吗？这浑身都特别的燥。你说这头伏，咱们老话怎么说来着？头伏饺子，二伏面。人南方朋友就说了，你们怎么什么时候都吃饺子？我就一想啊，这。

0: 头伏啊，咱们真的没胃口，好像就这饺子还能包点包罗万象的东西，但是能不能来点新鲜的，让我清爽的，让我开胃的，让我一想我就流点口水的。哎，大伙都有这样的问题，今天咱头伏啊清爽一下，我请来了两位美食高手，咱们今天全新打开头伏的美食解锁方式，来掌声欢迎两位，欢迎。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您不热吗，许大叔？
3: 还行，哦，因为习惯了。
0: 后厨的温度是天天都跟头伏一样，
3: 对，
0: 是吧？来吧，两位，咱们头伏凉爽的跟大伙打一招呼啊！来，
3: 大家好，我是京鲁菜大厨许世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辽宁营口，我叫高飞。
0: 那咱东北在头伏这时候咋避暑啊？
1: 避暑的好办法就是吃一点凉爽的东西，嗯，吃一些开胃的好吃的东西。俗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东北来讲无论是伏天还是节日，饺子作为我们最好吃的食材嘛。
0: 你看到我的人中逐渐拉长了吗？我刚说来咱们来点新鲜，难能不吃饺子吗？
1: 今天带来的饺子跟以往的饺子不一样，是我们东北的酸菜和我们渤海的大虾在一起。
0: 那您作为一个大厨，就在那么热的一个后厨工作环境里面，通常怎么让自己凉下来？
3: 饮食也好，还饮品也好，越到热的时候不能吃凉的，
0: 反倒是要以热解热，是吧？
3: 多吃一些生津的，苦瓜呀、冬瓜呀、丝瓜呀、黄瓜呀这类的，对身体比较好。
0: 行，那咱们今天还是从东北先开始。我知道这个东北人是非常会解暑的，别看东北人一年四季天天都能吃饺子，但是头伏的饺子是不一样的。今天您带来的这个菜品是
1: 酸菜大虾蒸饺。哇，
0: 东北的菜名好直白。
1: 还有一个说法叫酸菜配大虾，解暑顶呱呱。
0: 您刚说了还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饮品？
1: 还有一个是东北的冻梨汁。那么这样的，我们先把这个面先和一下。我们今天做的是呢烫面饺子，吃起来呢皮呢是软的、糯的。如果要是说水饺的话，是用冷水和面。
0: 咱们大概一斤面用多少水呢？
1: 用这一小碗水就可以了。
0: 用小碗的其实更不容易失手。
1: 对。
0: 哎，许大厨，您从专业厨师角度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你看在伏天的时候，我们确实有时候吃一个特别喧腾的包子呀、饺子，觉得稍微有点咽不下去，没有食欲。
3: 因为这蒸饺你可以晾凉了吃，但是煮的饺子凉了吃就不好吃了。
0: 而且这蒸饺没有那么强的咀嚼感，
3: 因为这个烫面以后它又软又弹。
1: 另外呢，蒸饺的好处是啥呢？今天我们要如果吃不完，第二天早上用少许的油锅里面煎一下，煎饺吃起来的口感更好。
0: 同一个饺子马上换了两种吃法。
1: 对的。
0: 所以你看您现在做这个东北的酸菜馅饺子，那这是一个传统的还是您自己创新？
1: 这是创新的哦。夏天吧，本来人啊就热燥啊，所以说头伏啊，用点这个酸菜呀、刺激味蕾，再加上我们这个渤海的大虾，又酸又爽又鲜，这是我们最近的新风尚。这个面我们大概醒20分钟就可以了。
0: 行，
1: 这样的面我们已经醒上了，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酸菜给它做成酸菜馅儿。
0: 许大厨，您看这酸菜有啥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就是酸菜吗？
0: 下次啊，你就别把它当茄，人家把那个酸菜外头那帮子啊什么都取了，就把中间那个芯儿最嫩的给我们留下，您看不出来。
3: 那看出来
0: 是吧？一定要选中间那块哈。
1: 中间的酸菜的味道肯定是更酸，口感更好一些，
0: 是吧？你知道吗？就是酸菜这个东西很神奇。头伏没胃口，你看见酸菜生津了，酸菜的作用这不就来了吗？
1: 另外呢，这个头伏啊，我觉得吃一点这个酸菜饺子的话呢，还是比较提振食欲的，并且呢，我们现在这酸菜里边有益生菌，还有这个膳食纤维，配上猪肉馅呢，还能够有蛋白质。
0: 我就发现有一个细节，刚才您切的时候呢，是把那个包切成碎，然后又把那个叶子单独切成碎，为什么要分开切？
1: 帮的比较硬，然后那个叶子比较软，
0: 帮的刀数会更多一些。
1: 对对对，
0: 不然你到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口感不太一样。
1: 是的。然后去投一下这个酸菜，
0: 拿这个投。
1: 投一下，因为刚才这个酸菜我们只投了一次嘛，然后再投一次，要不然它太酸了。一般我们自己来做，我们家里只投一次，这样的酸菜口感更好一些。
0: 怕咱受不了，
3: 就得酸，即使酸菜要不酸了就没有啥意思了。
0: 就东北人对酸菜那个酸度的接纳度明显要高于外地人，
1: 这正是所谓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我们也是从小就吃酸菜长大的，
0: 对吧？酸菜养育了东北人。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要调馅儿，这个肉馅儿呢是三分肥七分瘦，
1: 大概也是有一斤。
0: 我们先把这个肉馅调香以后，最后放到酸菜。
1: 那我不能把酸菜放进去一起调香吗？
0: 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
1: 一定是有门道的，我看许大厨在笑，是吧？
2: 动物性食材一定把这调料搁进去，要把它打上劲。如果你把菜搁里，这劲就不容易上劲了。
1: 另外，是不是也容易出水啊？
0: 是的，是的。我老妈教我们做这酸菜饺子的话呢，就说这肉馅会说话的，就是它搅拌起来，它也有这种声音，就哗啦哗啦响的声音。然后这个时候是最好的，
1: 是吧？它会出现一种声音，告诉你我香了。
0: 是的。首先呢，我们放提前炸好的料油，
2: 香辛料、葱、姜，
0: 这个呢是老抽，
1: 大概五克，
0: 这个是生抽，
1: 20克，
0: 这个是鸡精，
1: 10克，
0: 这个是蚝油，
1: 蚝油大概也就5克，
0: 这个是花椒面，整个的肉馅都提起来了。
2: 这花椒面比这个十三香要强，比这五香粉什么的要强。
1: 其实你看刚才一加之后，忽然觉得那个花椒面的香气带着肉香跟那个酱油豉香就出来了。
0: 大飞你闻一下这个馅，
1: 这就是咱妈说的那个香的味道。
0: 对的对的，把味道闻香了，然后就可以，
1: 就是因为它通过酱油包括盐各种其他的香料逼这个肉香出来，是闻得着的。什么时候加酸菜呀？
0: 让它放在冰箱里边，然后先让它凝固一下这个肉馅。
1: 行，
0: 一会儿包的时候呢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好的，
0: 咱们接下来把面板换上去。
1: 我们把刚才那个面，你那行了吗？
0: 面醒好了，
1: 撒薄面，
0: 它醒好了之后自然就软了一些。
1: 你没有发现高姐做菜有一个规律，她把所有东西都要摆得四方四正。
0: 习惯了，习惯了。
1: 好，您做这个蒸饺做多少年了？
0: 从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家里边我们姐妹三个人，每个人都会包饺子。哦，
1: 那你们几个谁包的最好？
0: 大姐，
1: 是吧？那你跟二姐呢？
0: 我和二姐都差不多。哦，
1: 是吗？哇，你看高情商回答。
0: 大飞，咱把馅儿调一下呀。
1: 好。
0: 你调馅儿，我这边先把皮儿先擀着，好吗？
1: 好的。哎，
0: 配合的太默契了。
1: 头伏呢？你看全国各地啊，基本上都在降暑。一般咱们头伏都有一些特殊的什么仪式、好玩的事情。
3: 全国各地都藏着专属入伏美味，北方除了经典头伏饺子，不少地区还吃伏羊，借热发汗，排走体内湿寒。江浙偏爱黄鳝、火腿，伏天温补养身。晒伏、泡伏茶也是各地独具特色的入伏传统。
0: 头伏呢，在东北来讲呢，吃饺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仪式感。
1: 在东北，任何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最大的仪式感都是吃饺子。接下来要加酸菜了，
0: 加酸菜了，
1: 大概酸菜跟肉馅的比例是肉是2份，酸菜是1份。
0: 还有一种，我们家里边也习惯包一些就素酸菜的饺子。
1: 酸菜本来就是素的，还怎么素？
0: 就是用刚才那些调料调完之后，放一点葱花就可以了。
1: 你们吃纯酸菜饺子是纯粹为了倒牙吗？
0: 不是倒牙，是一种爱好，
1: 是吧？你看，我跟你讲，就东北人对酸菜的那个酸度啊，外地人一般接受不了。
0: 今天您吃这个饺子，肯定是又解暑又解腻。一般葱花呢，我们都放在一边。什么时候呢？包饺子的时候，什么时候把葱花呢，给它放到肉馅里边？这样的话，这个葱花的葱香味就提起来了，就不至于把葱花放到馅里边呢，蒸出来有一种不好的味道。
1: 但是它那点鲜，哎，还得有。
0: 我给你讲哈，这个葱花我觉得是这里边点睛之笔。
1: 那咱们先擀皮儿呗。
0: 擀皮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四边呢擀的呢薄一点，中间呢只有一个肚，它这样的话饺子不容易破，也不容易塌底。因为水蒸气上来容易把这个饺子皮给它吹破了。下面我们就包饺子了。
1: 哦，抹一点就行。
0: 对，
1: 其实你看它这个不是普通的饺子的包法，它一定是有一些个创新的新意的。
0: 对的，如果要是说咱们家里面包饺子，如果不把这个虾尾露出来也可以，就是直接把虾尾去掉，把虾仁包在里边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把这个虾尾呢要这样包呢？第一，看起来美观，第二呢吃起来口感也比较好，然后把这个形成一个燕尾的形状就露在这个外边。
1: 它既是麦穗儿的，还是带一个虾的，还是个凤尾的。我突然间觉得头伏我有食欲了。大家跟着学一下，因为它其实有点难度的啊。把肉馅跟酸菜放进去，然后看那一点点葱花在上面抹一下，你看到没有？但是这个虾呢，你看虾背哈，虾背是朝外，待会儿我们要随那个虾的形来包啊。
0: 对的，对的。

0: 你那个葱很有趣，那个葱是先把肉馅放在底下抹那几个葱花，
1: 对 对, 对，
0: 然后呢再放虾，它是这样的一个层次，这样的既不会直接第一口咬到葱，但同时那个葱香又照顾了虾和肉馅。
1: 是的。好的，再放一个，我们就开始蒸饺子喽。
0: 好，咱们这个蒸饺啊，上气儿要蒸多久？
1: 大概上气儿蒸13分钟到14分钟。我们现在先放上去，然后从它开水的我们开始计时。
0: 行，
1: 好，
0: 那咱们利用这13分钟，给大家来一个限定版的来自东北侯服的特色饮品。
1: 对。
0: 大伙儿之前吃冻梨是不是在冬天瑟瑟发抖？我就想着如果夏天能吃多好呀，咱们这就来了吗？哎，
1: 我们是看这个锅是不是已经开了？
0: 对，我们
1: 计时啊，13分钟。
0: 我曾经有一年冬天，在吉林的北大湖滑雪，然后我给那个农家乐的老板提出了一个非分的要求，我说我想吃点水果行吗？他说行，于是他给我上了冻梨、冻海棠果、冻柿子，反正冻各种，然后让我啃啃那些硬骨头。但是咱们这个是已经给它削了的哈，
1: 这个冻梨已经缓化开了，
0: 不能说给它蒸啊或者拿开水烫，
1: 不可以，开水烫了之后它味道就不一样了，蒸了就蒸熟了。
0: 那我考考许大厨啊，这冻梨是怎么做的？
2: 我没做过这冻梨。
0: 我觉得冻梨最简单的方式冻啊。
1: 我是东北人，我来解释吧。我们小的时候呢，是在外边冻梨还有冻苹果都可以，有的时候天气暖的话呢它会化一化，然后天气冷的时候它冻一下。我们这个梨呢是叫苹果梨，汁水更多一些。在我们东北还有一种叫花盖梨，这个季节买不到花盖梨和苹果梨的话，什么梨都可以。我们在家里面冻梨的话，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冻上一两天之后，从冷冻里挪到冷藏里边，然后呢再缓化一下，再冻两三天、三四天，这样有两三回或者三四回啊。
0: 这个冻梨的节奏不一样，它是冻一次化一次，冻一次化一次，冻一次化一次，冻一次化一次，冻一次化一次，冻一次化一次，是不是？哎
1: 呀，搭配有才有乐感啊！
0: 其实不是品种的问题，就是它是冻一次化一次，冻一次化一次。
1: 对对，它是这个颜色比较好，然后也比较自然。切这个冻梨的时候呢，一定要轻轻的切，你看现在汁水有的都流出来了，我们用榨汁机榨完之后呢，把汁留下来，把这个渣要拖出去。这个梨呢口感肯定要粗糙一些，像新疆的梨啊它肯定要细腻一些，这种梨呢就比较适合榨汁。
0: 咱们现在给它滤一下，那这渣子最后就不要了。
1: 对的对的，这个机器啊榨冻梨汁呢有点不太适合，如果榨冻梨汁的话还是选那个汁水分离的这种榨汁机比较好。
0: 行，那直接就够咱的了啊。行，那我先去拿杯子了。这个是我们提前呀在冰箱当中给它在那冷藏的，里面加了冰块，我看您还切了几片冻梨。
1: 对，切了几片冻梨的话它的味道更好一些，感官也特别好。
0: 刚才闹钟提醒我们，我们的饺子也好了。
1: 好的，
0: 行，来，我揭锅盖了啊！哎，
1: 稍等一下，有一个非常有寓意的话，叫“生活幸福美满，事业蒸蒸日上”。
0: 祝愿大家伏天的时候呢，不上火，蒸蒸日上，幸福美满。来，揭锅盖，哇，漂亮！
1: 那么就咱们吃蒸饺，喝梨汁儿，感受东北的幸福味儿。

0: 咱们今天先尝尝这个冻梨汁儿吧，来，
1: 好，
2: 尝一尝啊。
0: 哇，
3: 这个梨本身它就有点酸酸的那种口感，
0: 我就跟吃冻梨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感觉在喝一个特别清爽的饮品，而且有种微发酵的感觉，
3: 还特别润肺，
1: 很解暑。嗯，很解暑。
0: 你看我刚才还觉得特别燥，但我一喝之后，它那个酸让我一下生津了，然后我觉得它是透心凉的，
1: 对，一下就下去了这凉。哎，
0: 确实在伏天的时候一喝这个，觉得我们那个暑气、火气、燥气全压下去了，是吧？那咱们尝尝蒸饺啊。

0: 皮还真薄哈、啊。
1: 而且我给大家讲，我现在回忆其中的几个细节，尤其是酸菜一定要在馅儿出香味之后再放，太关键了。因为在蒸的时候，肉里面的油脂会渗到这个酸菜当中。如果一开始和呢，油把酸菜封口了，酸菜跟肉馅的香就是分离的了，
0: 非常有特色的地方风味。
1: 整个大虾在口腔当中，你咬下去的时候呢，首先汁水很多，虾的韧劲有，然后咬下去有些葱香，在虾和肉馅之间是有一点点葱的，然后呢葱很提香，那个肉汁啊就刚要腻口的时候，马上那个酸菜就解腻了，压下去了、嗯、
2: 是的，
3: 对，
1: 非常入味，很好吃。就是在伏天的时候我们吃这个没有压力，
0: 对，
1: 搁凉了明天可以煎着吃，
2: 煎一下呢就像锅贴一样，嗯，下面脆脆的，
1: 非常好吃。徐大厨，你给我们做一个什么菜呢？
0: 黄鳝烧丝瓜，
1: 也是当季的食材。
0: 对，
1: 那我准备准备。
0: 好，
4: 酸菜大虾蒸饺，用80度的水和面醒至20分钟，肉馅中加入料油调料，搅打上劲儿，加入投切好的酸菜，搅拌均匀。一旁放少许的葱花，擀好的饺子皮中加入酸菜馅、葱花和剥了壳的整只大虾，虾尾放在饺子皮外，从尾部向前捏成麦穗状就完成了。划重点，猪肉馅搅拌完之后呢，再放酸菜，防止出水。削熟冻梨汁，冻梨切块，放入料理机榨汁，榨好的冻梨再过滤，倒入提前准备好的水杯中，冻梨汁就完成了。划重点，杯中可以加一些切好的冻梨片，风味更加浓郁。
1: 徐大厨，您今天一上来先把油做上。
0: 对，咱们这黄鳝啊得炸一下，去它的腥气。
1: 我想问一下高姐，您觉得黄鳝一般在什么地区吃的比较多？
2: 好像在南方吃的比较多。
1: 对
0: 对，
1: 您作为一个京鲁菜大厨，今天怎么选这个食材？
0: 这个不是我选的食材，这个季节黄鳝是最肥美的，它是河鲜之一，而且你造你光吃素也不行，还得吃一些动物性蛋白。
1: 它既是一个动物性的食材，给我们进补了，
0: 对，
1: 但同时呢它又不像其他的什么肉生痰呀、鱼生火呀。
0: 对，
1: 您这是几刀给它断一下呀？
0: 根据你的嘴，你的嘴大就咱们大一点。
1: 我的嘴够大，我可以吃一条。
0: 这个呢咱们就一刀嘛，对，完了切段，
1: 大概其实就是一口一个。
0: 对，这黄鳝这个食材呢是春生夏长，这个食材这时候最肥美，肉质最嫩，咱们用它作为一个主料，跟丝瓜配，夏天呢能补充咱们的营养。
1: 你看伏天特别热，我就觉得我吃啥都不对，但是呢你如果能吃这个季节能够让我们觉得没有那么多负担，同时还能够补一些个营养包括蛋白质的食材，黄鳝丝瓜就是非常好的选择。其实你看这个时候河鲜确实是比较肥美的，适合夏天我们做做消暑的让我们清凉的一个美食食材。
0: 而且夏天你得加点硬货，
1: 因为夏天你看入伏还有这种长夏，哎呀我们真的很容易掉秤的。
0: 对，好，咱们这个炸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最好家里弄个锅盖，温度6-7成热，倒里头盖盖，
1: 没有想到吧，大厨也这么干，
0: 咱们用油拉一下就可以了，
1: 因为它很容易熟。
0: 好，咱们加一些油，加一些猪油
1: 来弥补黄鳝。刚才许大厨说了，夏天一定要补点儿。
0: 咱们炸一些蒜进去，给它炸成金蒜，这样做出的鳝鱼不腥，而且很香。
1: 现在就逐渐变成了金蒜的状态了。
0: 哎，对，给它炸的上色以后，它的香气更好。
1: 你选这丝瓜呢，选的也是北方丝瓜，因为我记得我在湖南吃那丝瓜短，
0: 而且广东那边是冷型的。
1: 这个丝瓜难嚼吗？
0: 得去一下皮，不能
1: 是吧？那我帮你把皮去了。
0: 好，
1: 你看这个时候其实瓜果也挺多的，您为什么选择丝瓜和黄鳝搭配？
0: 丝瓜，你像这个季节，基本上叶菜也不好吃了，果类的蔬菜正是好吃的时候。
1: 对啊，我把它弄断了，
0: 断了没事，
1: 没事哈，反正待会儿也要切。
0: 好，咱把鳝鱼倒里，加一些料酒。
1: 我看您加料酒的量挺大的。
0: 对，加一些料酒。
2: 料酒去腥。
1: 徐大厨，你跟我有仇吗？刚才说怎么样做黄鳝不崩到自己，
0: 不是这样水它就不崩了，
1: 大家要注意。

0: 第一安全哈。
1: 咱们把它煮上，再加一个咱们最重要的一种调料，蛋黄酱。
0: 我刚以为是黄辣椒呢。哎，为什么要加蛋黄酱呢？
1: 提它的色，提它的香味，而且蛋黄酱是很香的。
0: 大家发现没有？当食材本身的香气跟脂肪不够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外源的脂肪来增加它。一个是猪油，一个是蛋黄酱，让它真的是颜色跟香气跟味道都起来了。
1: 咱们再稍微加一点胡椒粉、盐，咱们盖盖，咕嘟10分钟吧。
0: 行。
1: 这时候呢，咱们处理一下这个丝瓜。夏天嘛，又出现苦夏啊，这丝瓜呢正好去咱热去暑，效果特别好。
0: 你看，我们老说夏天的时候很容易住夏，一住夏之后呢，我们茶不思饭不想，很容易掉秤，最重要的是免疫力会降低。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吃这些个食材能让我们消暑的话，我们就不要吃那么多冰的了嘛。
1: 对，而且生津特别好，咱们搁点盐泡上它，省得它变色。
0: 这是一个小技巧。嗯，那您当时设计这个菜，您是怎么想象出来的？
1: 这俩食材结合，首先来讲，又有蛋白，又有膳食纤维，而且呢，它营养啊，同时这个季节也非常适合。而且呢，烧有很多种，什么干烧啊、红烧啊，咱们用的汤烧，就用汤去煨它。而且呢，逢烧必过油，呈现大家一个菜带汤的菜。
0: 你看，
2: 是半汤半菜的
1: 这
2: 个菜，
0: 它不是一个炖菜，它是过完油之后是一个汤烧的方式。即便是这个菜稍微放温一点，没有那么热，我拌饭拌面也是很好的。
1: 对，咱们加点姜丝进去。
0: 这时候再加吗？
1: 对，你看这个汤汁，哎，非常的浓稠，颜色也非常漂亮。
0: 它其实比炖的汤要少。
1: 当它熟的时候，咱们配上一点毛豆仁儿，再加把丝瓜进去，有3分钟就可以了。
0: 有的时候咱们炖一个东西，比如说炖个汤，可能很重要是我今天打算要喝汤了。
1: 对，
0: 但是你看这个汤烧呢，我刚看了一下，它水呢没有那么多，可能最后呢那个汤是可以拌个饭，
1: 对，
0: 但是不足以去喝汤，主要吃菜。
1: 对，最后放点这个美人椒呢，它也能提味提色。这个调料也很简单，搁点胡椒粉、盐，还有咱们料酒，姜就可以了。
0: 但是有3样东西哈非常重要，
1: 对，
0: 一个是金蒜，一个是猪油，
2: 对，
0: 一个是蛋黄酱，
1: 对，这个三调料呢缺不可，才能把这个菜做好。咱们看这汤汁啊，
0: 现在这个收浓了，
1: 收浓了，你看，
2: 比刚才味道还好吧？
0: 就是自己在那烧成这样。
1: 对
2: 对对。
0: 现在黄山露出了1/3就可以加别的食材了。来，
1: 我先加这个毛豆。
2: 这丝瓜下去还会呢出了一点汤汁。
1: 出点水，对。
0: 就感觉好像勾了芡一样。
1: 对，很浓稠哈。咱再盖一下盖，更容易熟一点。
0: 盖3分钟。
1: 3分钟。
0: 这个季节其实我觉得大家最重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学会清心。如果你这个时候让自己去好好的做个饭，然后呢我们认真的享受一顿美食，都这个行为就是清心。
1: 你看这丝瓜很绿，还是很绿的哈。好，咱们再焖上1分钟。好，这丝瓜熟了，咱把这个倒里。

0: 这蒜是非常鲜嫩。
1: 必须说一下，这个蜈蚣花刀改得好，又保证它的嫩，同时呢，你在黄鳝的肉里面非常细密汤汁，这种感觉特好。
2: 你看它虽然过油了，但它不油腻。
0: 夏天呢，就不要吃那过于口味重的菜，清新的，但是还不失营养的。
1: 而且呢，它里面用了猪油以及刚才蛋黄酱，包括金蒜，给相对来说比较寡味的黄鳝增加了许多外围的味道，但同时有丝瓜的那个清新感，
0: 最后的美人椒的微微的辣也有一种香气提出来，哇，
2: 有一个点睛之笔，
1: 对，让你觉得温温的，但同时吃完之后觉得这种清新感的，
0: 对，哇，
1: 厉害的。
3: 鳝鱼改刀切段并过油炸制，锅中放底油，蒜子炸成金黄色，下入鳝鱼、料酒、水和蛋黄酱，炖至20分钟，加入毛豆仁、切好的丝瓜和美人椒，就完成了。划重点：丝瓜切完后放在水中，加入

0: 少许的盐，泡制可以防止丝瓜变黑。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5: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6: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我就会去农村的亲戚家那个旁边那个水渠啊，
7: 对，
6: 然后包括有的时候那个小河边，
7: 对，
6: 然后我们就等着它出来呼吸的时候，一把就抓住。
7: 怎么抓？怎么抓？
6: 它呼吸的时候，它头就出来，然后你抓在这儿，
7: 抓不着。
6: 好，那您说，
7: 哎，抓鳝鱼啊，怎么抓？咔，这么抓，搂住，就这个，咔，看见没有？它就跑不了了。你要这么着，秃噜。不跟你说了，都学会了。
6: 球大子，
8: 球啥大子啊？
6: 我要的是2026年第23届美加墨世界杯，我的看球大子。
9: 不管踢球还是看球，碳水和肉都是硬通货。
10: 甭管是说球还是看球，必须得吃口提神的
11: 牙签烤肉，摇摇杯，
12: 开跑了，摇杯。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3: 大家中午好，我是
14: 这里是对话，
15: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6: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7: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8: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9: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2: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赛事去旅游，丰富多彩的消费场景激发文旅产业快速发展。
4: 上半年的旅游经济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叫繁荣更加理性，品质有序提升。
18: 超级工程变身打卡圣地，特色旅游专列开启美好旅程。
10: 然后裸眼 3D 呈现的效果就是非常非常的让我觉得震撼，然后也很清晰，让我的感觉非常非常好，我还会再体验一次。
18: 盘点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旅游消费新亮点，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1: 和业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Hello，

0: 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1: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2: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

0: 7月15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文旅热、赛事热成为服务消费发展的新亮点，相关服务零售额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 2026年上半年的旅游经济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叫繁荣更加理性，品质有序提升。无论是我们的出游人数还是我们的旅游总消费数，都是保持一个
0: 努力开发数字艺术、国潮文创等文化产品。如今人们外出旅行越来越追求个性化，这两年跟着电影去旅游成为一种新潮流，不少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今年春节档的票房冠军《飞驰人生三》中，蜿蜒的高原公路、壮美的云海草原均取景于四川甘孜九龙县。影片刚刚上映几天，这里就已经吸引了不少前来打卡的游客。
2: 我们初一那天一家人一起去看了《飞驰人生三》，看到电影里面的风景一眼就沦陷了，特意趁春节假期来这里打卡。站在这里才发现，实景比电影里面还要震撼，蓝天白云、雪山草地，像走进画里一样，也终于让我体会到了电影里面自由驰骋的感觉，太值得了。
0: 作为《飞驰人生三》的核心外景取景地，影片将九龙的高山峡谷、盘山路湾、草原云海等奇峻地貌与热血赛车剧情深度融合，让游客亲身感受贡嘎南坡明珠的魅力。
3: 看了《飞驰人生三》过后呢，知道了九龙县这个取景地，所以这一次特意通过春节假期安排来到了九龙县。这一路上的风景呢特别漂亮，给我的感受也特别好。
0: 作为《飞驰人生三》的另外一处取景地，浙江宁波镇海炼化因为独特的工业景观，在影片中化身为充满未来感的赛博朋克赛道。高耸的炼塔、错落的管廊与灯光与影片中的经典镜头一一对应。
4: 接着《飞驰人生三》来进场参观嘛，非常开心。真正看到这种建筑的时候，那种灯光的时候，非常感到自豪。
0: 让电影 IP 加工业旅游的融合玩出了新花样，让观众从银幕走进现实，感受工业景观的独特魅力。不仅是电影，优质剧集也带火了不少取景地，更是重塑城市文旅形象、激活地域文化的方式之一。今年总台的开年大剧《太平年》热播，不仅创下古装历史剧收视新高，更在荧屏之外掀起跟着《太平年》游浙江的文旅热潮。
5: 看那个这些，包括是服装啊，包括这个钱王祠啊，这个是历史故事，完了通过电视剧来回想起来，这样的话就是对历史来感悟更深一些。
6: 说真的，以前没有这部剧之前，我只知道这是有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它真正的历史渊源是什么。所以说这也是在很好的向年轻人传达当年的这段历史。这些事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体现。我是觉得这个好的东西我们要不停一直一代的传下去。
0: 春节期间，钱王祠等景区游客同比增长3倍，旅游综合收入增长26.5%。浙江省绍兴、台州、宁波等地的文保单位接待量普遍超30%，实现了一部剧带火多座城，而且热度一直延续至今。
7: 专门来看渔夫的可以挂在包包里面，《太平年》里面不是赵匡胤就是用这个赢了胜仗嘛？
8: 钱翁处的粉丝，然后一直想拥有一个跟他同款的一个印，金光灿灿的，我非常喜欢。

0: 文创店里与太平年联名的爆款文创99元的同志鱼服，上线第一天就卖出了上万个。博物馆里一杯钱流咖啡成了游客的打卡标配，单日最高卖出200杯，让剧迷们随时随地一秒入戏。
1: 太平年播出的时候啊，单日的销售最高峰可以达到5万多，跟去年同期相比啊，可以达到200%以上。春节结束之后，这个人流量都比去年同期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50%以上。
0: 杭州还推出跟着太平年游杭州主题公交，车内展示复刻文物，打造流动的吴越文化博物馆，累计客流已超85万人次。同步推出吴越30景、10大吴越文化主题游线等文旅内容。在前王故里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伊锦城遗址博物馆、临安博物馆等核心点位串联成主题打卡路线，其中伊锦城遗址博物馆单日最高客流超7000人次，20款联名文创销量突破3000件。
2: 我们3个馆的话，到目前为止就是今年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的观众，人流是明显的呈现了一个翻倍的增长，
3: 将近30%到40%的人都是冲着啊，因为太平年落播才赶到我们这里来的。今年啊，下半年我们要做一个跨年的特展，就是围绕着这个太平年，
4: 我们会持续不断地提炼太平年里面的核心内容，跟文旅做结合、做融合，能让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
0: 沉默的荣耀让福建漳州的闽南古厝、骑楼街巷走进观众视野，生命树带火了青海的生态旅游。
5: 文旅融合的新场景在不断释放消费活力，从唐山河头老街的诗人天团到江西滕王阁的背诵古文免门票，从影视剧带火漳州古城到青海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比同比增长80%，文化赋能文旅的创新路径越来越多样。
0: 各地打造的沉浸式大型演艺剧目也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项目，打破传统舞台边界，让游客从看戏到入戏，在行走中感受文化魅力，在体验中沉淀旅游记忆。夜晚的北京通州大运河是光影的舞台，游船缓缓驶过，一步一景，一河一诗，这是属于运河的浪漫。
6: 大概前半个月来看过一次，这一次是带着家人又过来看，给人感觉特别震撼啊！我也特别喜欢这个运河文化。
0: 而下船之后，运河上仍有惊喜。以36艘传统竹筏为骨架串联打造的240米巨型金龙龙舟震撼登场。
5: 未来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旅项目不一定是规模最大，而一定是能够持续创造文化内容、创造消费体验、创造情感连接的项目。
0: 看赛事也成为了人们外出旅行的打开方式，催生出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的观赛旅游热潮。被誉为水上 F1 的蝶轿龙舟漂移赛成为端午顶流文旅 IP。 在广东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现场，岸边河堤、居民露台、河畔步道全部挤满了观赛人群，每一次惊险过弯都引得岸边游客齐声呐喊，不少海外游客也专程奔赴现场。
7: My friend lives in Foshan and she told me all about it and so I had to come experience it. I'm hoping lots of boat racing. Yeah, it was fun to come see the village.
0: 今年端午节，蝶轿龙舟漂移赛全网流量78亿，3天接待游客96万人次，旅游收入近5亿元。从4月夜训到端午正赛的完整赛季，游客涌入水乡，酒店预订量暴涨6倍，成功把民俗赛事流量转化为全域长效消费增量。
8: 我们客流量比平时增长了4到5倍，每天最高营业额的话接近是4万的。有夜训赛开始，我们的翻台率就去到2到3轮。
0: 观赛之余，体验龙舟漂移，学习

0: 非遗文化及手工制作成为不少学生游客的打卡标配。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重点景区游客平均停留时长比2025年拉长至 1.8 天，过夜游客占比提升至 47%， 比去年提高13个百分点。实景演绎、体育赛事、影视取景目的地拉动效应尤为突出。剧场、赛事周边、民宿订单同比涨幅普遍超30%。东北超、楚超、赣超等省级足球联赛举办地的县域酒店预订峰值增幅达106%，彻底扭转过境打卡当日往返的旧模式。过夜游客人均综合消费为单日游客的 3.3 倍，停留每增加一晚，整体消费提升35%左右。贵州黔东南榕江县的村超这几年持续爆火，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成为拉动当地全域旅游消费的重要引擎。
1: 榕江村超，我早就想来了。已经是三年的时间，贵州这么出名的个村超小县城居然波动了这个世界。
2: 这几年太火了，这个村超，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就不能够趁这个热闹了，就找最亲近的时候来旅游。榕江的天气热，看球的观众的心情也热。
1: 我没想到榕江一个村子的水平这么高。
0: 今年五一假期，榕江县共接待游客48.88万人次，其中省外游客20多万人，主要来自广东省、浙江省、云南等地，旅游综合收入4.87亿元，同比增长20%，实现游客流量和旅游收入双向攀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贵州省同步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政策，今年赛事期间配套推出村超专属消费券，让参赛球员和观赛球迷都可以享受旅游优惠。以赛事场馆为核心，串联周边旅游景区、特色旅游乡村基地等，推出系列观赛旅游线路，让游客可以跟着赛事去旅行。而喜欢国风的年轻人则主动拥抱传统文化，希望追随着非遗去旅行。泉州的浔浦村凭借着簪花火遍全国，今年五一假期，浔浦村文旅热度再创新高，成为游客体验簪花为非遗文化和海滨风情的重要目的地。在这里随处可见簪花拍照的游客，他们发髻边繁花摇曳，宛如片片移动的花海。
3: 这是一个海螺形状的一个花髻，那中间的这个是一个古簪，这串白色鲜花是柚子花，非常的香。这个前杖是，你看它带了两把，这个是它这种备份的常带。
4: 就感觉最近拍那个照片，簪花这个文化，觉得也自己也想体验一下吧。
0: 簪花围的爆火，让昔日的小渔村变得异常热闹，单日游客量最高达50,000人次。在南京，流光溢彩的秦淮灯会、华贵惊艳的南京远景与千年传奇的金箔工艺等非遗，深深吸引着消费者。
5: 融合了秦淮河、明城墙、科举文化、城市历史，例如五马渡江历史典故，以及马年的吉庆寓意。
6: 现在大家的审美也越来越高，灯组不仅好看，还要表达深厚的文化寓意。
7: 春节假期，秦淮区累计接待游客637.8万人次，仅夫子庙景区客流量突破400万人次，核心区单日客流量创2018年以来峰值最高，带动全区旅游总收入达67.17亿元。
0: 在旅行中，如果能够跨越山海，置身于高空大桥、深海通道、中国天眼、航天发射地，感受国家超级工程的震撼并打卡留念，岂不是更加出片？在贵州安顺与黔西南交界，有一座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花江峡谷大桥全长2890米，主跨1420米。山区桥梁跨境世界第一，桥面距水面垂直高度625米，是世界第一高桥。
8: 非常的震撼，这个设计师就是特别伟大，
9: 世界第一大桥必须一定要来观看哦。

0: 祖国强大，繁荣富强。
1: 依托这座超级工程，贵州打造了集桥梁观光、运动体验、旅游服务于一体的桥旅融合综合体。游客可在桥塔顶端喝云端咖啡，还能挑战高空蹦极等极限运动。
2: 肯定有心理斗争嘛，就是告诉我妈不是孬种就下去了，就氛围很好，对大家鼓励肯定，不然可能都会这么快跳下去。其实也还是怕的，这东西越怕越不敢嘛，就想一下就闭眼就下去了。过了那一两秒其实就很爽，就感觉身边的风啊，就是那种景色就很快乐，很眼前划过，很爽的。其实就是我觉得没看够可以再蹦第二次。
1: 在花江峡谷大桥，刺激还远不止于此，让人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的步步惊心项目，悬于峡谷之上，每一步都踏在高空边缘，堪称勇敢者的云端试炼场。
3: 香港来的，我们特意来看这个大桥，非常的壮观，看下去很高，真的很高，不害怕，很安全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4: 我可能不太行。那您走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吗？
3: 很开心啊，因为很多人看啊，我的朋友也说加油啊加油啊，很好啊。
1: 游客来到这里，白天感受到的是灵动飘逸的水幕景观，与大桥青山相映成趣，而当夜幕降临，水幕瞬间变身绚丽震撼的灯光秀场，光影在江面与桥身之间交织舞动，将整座花江峡谷大桥装点得格外梦幻，一昼一夜两种风情同样令人惊艳。在云渡服务区里还专门设立了结婚登记点，让山河为证，大桥为盟，在世界第一高桥下许下一生承诺，让世界第一高桥见证自己的幸福时刻。
5: 它的那个桥的那个长度1420米，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叫一世爱你，然后就专程过来想着宁波。
1: 今年五一期间，花江峡谷大桥旅游区带动大桥所在地贞丰县旅游人次、旅游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67.87%、71.6%。今年以来，花江峡谷大桥桥旅融合服务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130万人次，进出车辆超过30万辆。除了花江峡谷大桥以外，港珠澳大桥、贵州平塘大桥、浙江杭州湾跨海大桥等超级桥梁工程都成为了消费者争相打卡的旅游目的地。今年以来，我国增加了不少特色旅游列车。今年六月，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发文，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鼓励旅游列车与知名 IP 跨界联盟，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支持文艺演出、非遗体验、文创产品、老字号产品上列车，丰富在途服务供给。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正是北京市北京站的14号站台，身边整装待发的正是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过去人们坐火车为的是赶路，如今像金旅时光号、星光燕赵号、熊猫号、丝路号、龙江号、新东方快车等众多的旅游专列都成了完整的旅游消费商品。站在这氛围感拉满的站台，是不是瞬间就能找到旅游打卡的感觉？接着我们就登上列车，一起去解锁文旅专列的新场景、新花样、新玩法。
1: 金旅时光号一共有10节主题车厢，围绕奇幻时光这条主线设计，从车头走到车尾，一厢一景，步步有新意。游客一上车就玩得不亦乐乎，
6: 这一上车旅游的感觉就特别足了啊！
7: 是是是，我们在每节普通车厢的中间呢，都有一个专属的演艺区。像这节车厢的演艺区呢，我们是和中国邮政合作打造了车上的大龙邮局，我们呢把它也叫做时光邮局，因为在这里真正可以实现寄信，而且还可以把这个信寄给未来的自己。
8: 我是从天津来的，然后又回来了，
6: 还专门坐这个。
8: 对对，就是专门坐这个车，
9: 因为感觉它上面的活动特别多，然后想来体验一下。
10: 对孩子来说，它就是那种科幻的啊，然后那种可能有吸引力的这种的，然后孩子就挺喜欢的，然后就想过来看一下。
1: 登上

0: 游客一转身，相声、戏曲、演唱等精彩专业的表演就在身边。不过金旅时光号上人气最高的还要数蒙太奇幻境演绎车厢、奇幻花园车厢以及时空穿梭机车厢。
1: 这节车就是我们的5D 时空穿梭车厢，这个是全球首例在火车上实现270度隧道屏的这种黑暗骑乘项目，结合火车本身就有的这种晃动推背感，包括车内还配备了香氛还有雾气，这种形成这种 5D 的体验啊。整个片子呢是8分钟左右。
2: 这样的项目在别的景点里面可能单独的费用就很高了
1: 啊。是的，
2: 咱们列车里面其实还是有
1: 的。对，像我们去商场里有可能戴一个眼镜就要花个40-50，这种状态
3: 清晰度，然后裸眼 3D 呈现的效果就是非常非常的让我觉得震撼，然后也很清晰，让我的感觉非常非常好，我还会再体验一次。
4: 它添加了许多现代的类似于裸眼 3D 的东西，所以结合起来还是非常震撼的，给我的感受。
0: 因为人气太高，车厢内座位有限，所以在旅游旺季有些项目就需要排队。不过在等候区，游客也不会无聊，还有很多京津冀地区的非遗项目也很值得体验呢。
5: 非遗主题也会为小朋友们提供好多这个互动的环节，好比咱们上色呀、画画、涂彩呀，也可以给小朋友有一个难忘的回忆。
0: 列车还推出了票根加联票，一张票串联起了京津冀3D的核心网红景点。买联票还能享受景区8折优惠呢。
1: 与北京的欢乐谷还有西山温泉进行了联动，廊坊呢我们是与这个只有红楼梦景区进行了合作。到了天津市区呢，我们是进行了与这个天津海河游船达成了这个联票的正式产品。滨海新区呢，我们现在已经与这个国家海洋博物馆极地公园进行了合作。
0: 把博物馆搬到火车上又会是什么样子呢？走进好客山东齐鲁1号车厢，仿佛穿越回了3000年前的齐鲁大地，从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到精美的古代服饰纹样，每一节车厢都是一座微缩博物馆。旅客坐在座位上，仿佛置身于文物展厅之中。
6: 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新奇吧，以前也从来没有想象就是这些文物也能搬到这个列车上。
7: 从泰安到我们济南55分钟的车程，那孩子们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学很多的文物的知识，还可以亲自的体验，加深对文物的一些了解啊，所以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0: 今年1至5月份，全国开行旅游专列数量达705列，同比增长14.6%。
8: 游客在重新定义旅游业，林芝这里的高楼大厦、风驰电掣的火车，还有我们的这个沿着丝绸之路的丝路梦想号火车、蓝莓星光号、蓝莓雁荡号火车，这个旅游列车同样是美丽的风景。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在游客的需求的牵引下，旅游的场景越来越丰富，旅游体验的内容也越来越完善。
0: 7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我国首个以旅游强国命名的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7.7万亿元，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总花费超过1500亿美元。
8: 在“155”的旅游强国建设目标中间，我明确提出来，要让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些表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旅游真的进入到我们日常美好生活的选项里来了，甚至成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刚性需求。所以旅游的发展一定会让每一位中国人都过上诗与远方的美好生活。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

0: 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鱼肥时代，那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深山采漆，匠心手艺。
1: 对，这个就是分漆。
0: 千锤百炼，铁运新生。
2: 这个给我售价就7000多。
0: 一漆一铁两项非遗，相辅相成，互补长短。利川大山里的老手艺究竟靠什么走出深山，富民兴村？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天蒙蒙亮，我们就来到了利川的深山里。您看我身边这棵树，它就叫漆树，由它形成了一个千年的老手艺。那有人割漆呢，来过去看一看。
1: 哎呦，你这么早就过来了，
0: 黄师傅，你好，
1: 辛苦辛苦，
0: 你比我还早。几点过来的？
1: 我们是3点钟过来的吧？
0: 凌晨3点就过来了。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这么早就割漆啊？
1: 因为夏天嘛，气温高，经过一天的那个太阳晒，它的那个树啊，水分都蒸发很多了。然后晚上，温度降低以后，它的那个生命活动啊，又开始回升。这个时候呢，它的蒸腾作用很强。很强的，这个时候割漆啊，漆的流量又比较大，质量比较好。
2: 坐落于利川南部的毛坝镇是享誉全国的坝漆核心原产地，自古便有

0: 霸气名冠全球的美誉。依托武陵山区独特温润的山地气候，这里孕育出漆分含量出众、附着力与耐腐性远超其他生漆。
1: 割漆有没有什么技法？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啊，有，从头到尾一刀、一刀就割过来，然后中间不能断刀，
1: 不能断刀，
2: 对，
1: 一定要一刀割下来。
2: 对对 对, 对，然后皮不能太厚。要薄一点，大概在1毫米左右。
1: 一毫米左右，就是薄薄的一层，但是立刻啊有一个这种乳白色带的微微黄的这个液体就流出来，这就是漆吗？
2: 对，这个就是生漆。
1: 这个漆要接多长时间就可以接满了？
2: 接到中午。
1: 中午就满了。
2: 中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收了。
0: 霸漆采割严苛，天时刀法缺一不可，只有掌握山林自然规律，才能收获品质上乘的原生生漆。
3: 漆树嘛，它是要靠吸收水分来合成那个生漆的嘛。它下雨了，特别是夏天，天气比较干的时候，下了一个雷阵雨，第二天那个树，充分的吸收了水分，它的生长状况更好嘛，它的呼吸作用更强，所以说它的漆产漆量啊，各方面都要好一些。
0: 雨水、气压、树皮厚度，都会直接影响生漆产量与成色。数十年深耕霸漆的传承人，早已摸清树木生长与产漆的底层逻辑，用标准化手法稳定漆料品质，这是代代漆农摸索出的山林生存智慧。
4: 我们家种了漆树种了40年了，全靠这个生活。
5: 今年67，20岁的有点辛苦，一天要干10几个小时啊。
0: 万亩漆林承载着当地农户数十年的生计，漫长辛劳的采漆工序背后，是普通家庭赖以维系生活的根本依靠。
2: 因为我老家就是毛坝的，我回家就必经，这是我的必经之路。小时候的话，就经常看见老一辈就挑着一个扁担，然后里面会放一点生漆，有的是用一个竹筒，然后用手提着到镇上去卖这个。我们这里就是说家家户户每家每户都有。小时候就是刚记事开始，然后就经常看到父亲或者爷爷他们这一辈就经常早上到山上去割漆，然后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割漆回来。这是我记忆中的一个片段吧。
0: 生于毛坝漆乡的田亚，自幼见证割漆、授漆的乡土日常。老一辈踏路进山的画面，也让他埋下了深耕霸漆产业的初心。
1: 同时，我们凌晨啊采割回来的这个生漆啊，要在这些大罐里进行加工处理，但是呢，它都在大罐里，我们也看不到。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3: 哦，那个采过回来的生漆呢，首先是在这个离心机里面进行除渣，除渣以后，然后就把它输送到这两个反应壶里面。这个反应壶那个，这个里面的主要是脱水和聚合，比较复杂，要搞20多个小时。
0: 原生生漆杂质多，性能受限，现代精加工设备与自主研发专利，破解了传统霸漆施工短板。大幅拓宽漆料适用边界。
1: 洪师傅，我看这一整面墙啊，都是咱们申请的这个有关漆方面的专利。您总共申请了多少个？
3: 总共我们申请了17项专利。这里只是一部分，
1: 只是一部分。
3: 哎，
1: 那这些专利当中，您觉得哪项专利对于您来说最有意义？
3: 这个你看，时间很早，2010年之前的一种广漆的调制方法。
1: 对于我们这个霸漆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3: 意义它就是，解决了我们那个生漆在那个涂刷修饰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的一些技术难题。你比如说干燥较慢，成膜的硬度不够，附着力不强等等这些问题。
1: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让我们的霸漆啊，使用的这种范围变得更广泛了，
3: 更广泛，使用更便利。
0: 天然霸漆自带防潮抑菌、耐风化的独特属性，和化工清漆形成鲜明差距。
1: 田亚，
6: 对，
7: 我看咱们这家具应该用的都是八七是吧？
2: 对，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透明涂装，然后这个做完以后它就

0: 不会生霉防潮，然后它很多年以后它还是保持现在的这个状态。清漆的话涂装以后大概两年左右它开始风化，就所以说我们用生漆涂装的话50年以后它还是这个样子。
1: 一双漆制筷子要历经数十道繁复工序，多层上漆搭配水磨手工抛光，造就独一无二的天然漆纹，兼具实用与收藏价值。
2: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现在就是日常要用到的这个筷子也要用这个霸漆啊给它进行一个修涂。
0: 对
2: 这个修涂的过程是要几遍吗？我看这个有一种颜色两种颜色甚至那边最后还有三四种颜色。
0: 这个的话我们这个筷子目前的修涂大概是20多层，接近20多层，做完的话大概有30多道工序。
2: 哦，那我们平时用的筷子我们都知道啊，因为它长期使用要跟这个水接触，
0: 对，
2: 就容易啊在这个筷子的缝隙当中渗入水滋生一些细菌。
0: 对，
2: 是不是涂层了这个霸漆之后它就基本上不会有一些这种变形啊甚至这种细菌滋生啊？
0: 这个是不会的，因为涂了霸漆以后它会减少发霉，而且那个霸漆它自带抑菌功能，就是养治细菌的滋生。
2: 那像这样的一双筷子售价多少钱呢？
0: 现在我们的售价在1-200块钱一双。
2: 能用多少年？
0: 80年吧。
2: 这样的话代代相传，我相信筷子既是一种文化，也因为有了霸漆变成了我们的传家宝。
1: 如今利川霸漆形成2大应用赛道，七成产能投入古建修复、工业与海洋防腐涂料，剩余部分打造高端文创漆器，产业规模稳步增长。
0: 涂料的比重会占很大，
2: 大概占到多少？
0: 占到70%左右。古建筑，然后工业防腐，包括我们做的一些海洋防腐，就是在海洋里面养殖鱼类的渔网。
2: 那我们全年的这个产值有多少？
0: 我们去年的年产值是680万。
2: 爷爷，我们现在是做什么去啊？
0: 我们送漆去。
2: 给什么地方送漆啊？
0: 就是我们本地一个做铁锅的。
2: 铁锅也要用到我们的漆吗？
0: 因为锅霸它是用我们的漆来做的。
2: 哦，那它这个漆用的量大不大啊？
0: 它的量挺大的，我差不多一个礼拜要去送一次。
3: 好。
4: 来，铁了的。
3: 好。那漆，
2: 你好，你好，要给您送漆来了，这是。
4: 我看一下。这个很好，品质很好。你看那个色泽啊，透亮。这是今年割的是吧？
3: 对。
4: 好。我这个现在正确的这个用啊。
1: 田欢打造一口手工铁锅，整套流程要历经19道传统工序，从一块铁板高温淬火到上万次冷锻捶打，每一步专人专岗分工完成。搭配的锅柄还要经过4层上霸漆打磨抛光，一套成品锅才算完整出炉。
2: 这个就是在给我们这个锅饼上漆是吧？
4: 对，上的大漆。
2: 这个上大漆要上几遍？
4: 上4次。
2: 上完一遍之后，我看您这个要用布给它这个打磨打磨，这是为什么呀？
5: 因为这个漆嘛，它有的不均匀。我们擦一下的话会更均匀一点。
2: 其实大家能够清晰的看到，当这个木饼啊拿上来是原木的时候，它上面这个木纹的纹路啊一点都看不出来，不是很清晰。但是打上了这个大漆之后，木纹的颜色就变得很清晰了。
4: 对，
2: 打磨下去让它变得更光滑，把那个毛刺去掉了，再通过打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之后，它颜色变深了不说，而且木纹的这个纹理变得更加清晰。
4: 是的，这一排的就是4次的。
2: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看一看它这个，这是几次？
4: 应该这是第一次的。
2: 第一次的哈。大家可以看一看。
4: 然后这个也是第一次的。
2: 这是第一次的，颜色呢略浅，木纹的这个纹路啊不是很深。第四次

0: 颜色就变得很古朴，而且这个纹路，尤其是木纹的纹路变得很深。如果是一次都没有打的啊，可以看一看，几乎都看不出这个木纹来，
1: 木纹它就不清晰。
0: 嗯，
2: 天然霸漆恰好补足了铁锅木柄易受潮和腐蚀的短板，让漆与铁形成固定的产业配套。匠人们对瑕疵零容忍的品控标准，为的是守住铁锅产品的口碑。
3: 这些都是一些边角料，还有一些就是废料，瑕疵的全部就扔掉嘛。
4: 这个全都扔掉了。
3: 对，
4: 这个锅柄在我看来挺好的呀，像这些锅柄都是不错的呀。
3: 像这种的话就是瑕疵比较重的，然后像这种的话，其实表面看着是没什么瑕疵，可能就是这里这点料它不是特别圆。我们就要把它这个扔掉。
4: 那我看你锅盖应该没问题吧？
3: 锅盖也是一样的，你这样看着是没问题。
4: 嗯，
3: 像这个地方，它有一点起皮了，
4: 就这么点起皮就不能用
3: 了。对，有划痕，然后还有这里被引到了，这种我就不要。
4: 像这么多废料，我们怎么处理？
3: 一般处理的有周边一些老百姓，他会拉回去烧柴火，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他做那个木炭的，那他就过来把这个拉走。
4: 就专门给他们了，让他们因地制宜拿它去这个变废为宝。
3: 冬天的话这个要的人很多。冬天这个周边那些邻居都把这个弄回去这个炕腊肉，
4: 它还自带这种香味。
3: 对，
2: 田欢今年35岁，出身于打铁世家，儿时铁匠铺火星飞溅的情景让他记忆犹新。大学毕业后，他只身前往北京打拼，一次逛798艺术区，精致的手工铁艺打破了他对打铁的固有认知。
3: 那个电台其实和我这个客厅这个也差不多大，全是卖的一些这个用铁啊锻打的一些茶具啊、花器啊，非常漂亮。当时一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哎呀，一下就感觉突然一下就灵光闪现。因为这些东西完全颠覆我的认知，因为我家里以前都是几代人打铁，因为在我的这个记忆和印象里面，打铁就是打农具嘛。它怎么能还能打出这么漂亮的花瓶呢，花器啊。我说这个太好了。
2: 从前在家乡只见过打农具的粗笨铁器，他没想到打铁手艺也能做成兼具美感与价值的文创好物。这份触动让他下定决心告别城市，返乡重拾祖辈打铁技艺。
3: 在整个利川的各个县城，每天跑，就去收集这些铁匠的信息。我心里想，铁匠这个也找到了啊。当时我是，这个收集了差不多30-40个铁匠，做了1年左右的这个茶具花器。这样做呢，做是在做，但是呢，第一个我自己那是不喝茶，然后呢，可能审美也不够做这东西。第二个呢，也没有渠道去卖。当时只想着回来干这个事情，但是没想过怎么把它卖出去。后来基本上就是每个月。就是师傅的工作的欠着。
2: 最初尝试打造铁艺花器茶具，又因缺少销路，资金短缺，难以为继。在旁人建议下，他瞄准家家户户刚需的铁锅赛道。
3: 但是和这些师傅在沟通的时候又遇到大麻烦。我当时说用铁来打铁锅这个事情，他们就懵了。我这个没有经验，没干过。
2: 当地铁匠世代只打农具，没人懂得制锅工艺，开模、塑形、锻打全靠反复试错，熬过无数失败，才慢慢摸索出成熟的铁锅锻造工艺。
3: 后来是做了3-4个月之后，朋友介绍让我去这个参加这种创博会，苏州国际创意博览会。当时一去了之后，在我摊位上，他就感觉在整个这个会场他就很亮眼，因为手做的东西，手艺的东西，一下子呢就很多人围观过来，过来看。当时销售也卖了好几万块钱。
2: 会火火后燃煤选材，直接决定铁锅防锈性能，每一道锻造细分。

0: 工序都需要匠人常年累月积累实操经验。
1: 外边是炎炎的夏日，现在30多度，但是现在这个房间里的温度至少是5-60度，对吧？
2: 是的，
1: 很热。
2: 像夏天呢，每天要换3-4套衣服，
3: 退火，
1: 主要是对我们这个锅具起到一个沈阳的作用。
2: 其实主要作用就两个，一个就是方便锻打，第二个呢就是退火的过程中呢能去除表面的一些杂质。
1: 这个锻打的过程啊，实际上是让这个锅具成型密度变高，同时是把上面的一层出来的这种黑乎乎的给它锻打掉。
2: 对，表面这层壳给锻打掉。
1: 而且刚才您说了，到那边还要进行打磨。
2: 是的，
1: 把这个一层铁的这种黑膜给它去掉之后，才能够变成一个非常光润的这种铁器。
2: 是的，
1: 但是我看啊，不断的在往里加煤，这个加煤的过程有没有讲究？是随便往里加吗？
2: 这个非常讲究。我们这几个退火的师傅都是有3-4年的这个经验。因为这个挑煤都得搞半年，
1: 光挑煤就要挑半年。为什么这个煤很特殊吗？
2: 对，这个煤比较特殊。然后呢，我们这个师傅就是学这个学这个挑煤，再学生火，差不多要1年多的时间。
1: 这个煤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们要自己去挑吗？
2: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种油煤，因为油煤里面它其实还有很多一些杂质，不能有其他一些杂质。
1: 明白了，所以这个煤一定要挑好煤，它里面没有杂质。
2: 对，
1: 这个煤好，对我们整个这个铁锅来说，它的好处是什么？
2: 就是如果杂质太有那个煤里面的杂质太多，我们退火退出来之后，这个锅它容易生锈。
1: 原来是这样，煤好，我们的铁锅反倒不容易生锈。

0: 敲敲打打的声音非常的大，如果不戴上这个耳塞呀，基本上震耳欲聋都听不到。但是敲打出来的这个波呀，大家可以看非常的漂亮。
1: 是的，
0: 这个过程叫什么？
1: 我们叫稳断，也叫锤纹断打。哦，哎，
0: 所谓的锤纹波，锤纹波就是经过这种敲敲打打锤打出来的。
1: 是的，
0: 锤打完了之后，它的目的是什么？
1: 其实有几个目的。嗯，第一个，我们在反复锻打的过程中啊，能够增加这个铁它的密度。啊，第二个，这个锻打之后呢，让这个锅形呢，锅里面的这个锅壁快更加有质感。嗯，啊，
0: 好看，有花纹，更有质感。
1: 对，
0: 不能光好看，还有什么目的？
1: 其实更重要的一个呢，它不只是好看，嗯，还有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啊，它通过这个锤纹锻打之后，对我们的这种不粘锅也好，它会起到很好的这个防护作用。
0: 明白了，当锅体啊有了这样的锤纹之后啊，所有的热量啊，它会非常的受热均匀。
1: 对，
0: 所以油气呢，油和气会在底蒸腾，形成一层薄膜。
1: 对，
0: 这个薄膜也就是我们说的物理性不粘锅。
1: 对，物理性不粘锅。
0: 所以这个锤纹不单是美观，而且还能起到一个不粘的作用。
1: 是的。
2: 冷锻锤打不只是塑造外观纹理，高密度锤纹能均匀导热，每一口铁锅都要经受上万次锻打淬炼。
0: 大姐，我发现您敲得特别熟练，像这样一口锅要敲打多少下？
3: 一万一千次。

0: 六区间。您觉得这个收入还好吗？
1: 我觉得很高了，
0: 很高了。
1: 你真的来说，真的是太高了。
2: 高温淬火、精细打磨是铁器成型的关键环节。工坊配套专业除尘防护设备，兼顾传统锻造工艺与现代工人作业安全。
0: 师傅您好，我看您在打磨的时候啊，有很多这种铁屑、粉尘，这边呢还有一个专门的，应该是抽风的一个口。
3: 对，
0: 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呢？
3: 这个就是把那个铁渣、灰尘这些吸进去。
0: 哦，也就是说，除了您自身有这种保护的这种工具，有这种口罩之外，我们专门呢也有一个这样吸粉尘的这么一个罩子。
3: 对 对, 对，
0: 它里面应该有一个抽风系统是吧？
3: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粉尘都把它都吸走了。
3: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对我们工人也相对来说很安全。
3: 嗯，对。
0: 您一天能够打磨这样锅打磨多长时间？
3: 八个多小时。

0: 小时吧，
1: 八个多小时。
0: 对对对，
1: 大概能打磨多少口锅呢？
0: 五六十个吧。
2: 在湖北利川的大山深处，古老的土家打铁技艺跨越时光，薪火相传。曾经藏在深山服务寻常百姓家的老手艺，如今在新一代传承人的坚守与创新之下，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老一辈守住手艺根脉，年轻一辈打破固有局限，在坚守传统工序、保留器物本真质感的同时，对接市场需求，创新产品形态，让原本普通的铁锅不再只是山间寻常的生活物件，让小产业做成大生意，让千年匠心生生不息。
3: 我看我们这个锅具啊，有非常多的这个品种，它有没有分类？
4: 大概就是三个类，一个是炒锅系列，还有炖锅系列，还有这个平底锅系列，这样子。
3: 炒锅系列，这应该就是炒锅系列是吧？
4: 嗯。
3: 哇，这拿起来非常上手啊，很舒服。
4: 这款就是属于最经典的一款，直径三十的，家用正常大小的一款炒锅。
3: 哎，在家里炒菜这样大的锅是最合适，而且这个手柄拿起来非常的舒服。
4: 是的，
3: 锅体啊也非常的圆润。像这样的一个精品锅，售价多少钱？
4: 我们现在的售价，这款直径三十的是1199，
3: 1199，
4: 1199。
3: 哦，那还有没有比它贵的？
4: 那有，在这边，
3: 来我来看一看
4: 这个锅，那就很有来头了。
3: 嗯，
4: 这个我们土家族叫做顶罐，
3: 顶罐，
4: 土家顶罐。
3: 哦，它摆在这个门口，可以把它吊起来炭火，
4: 是的，
3: 然后一直在里面烧的这种汤，感觉就出来了，是吧？
4: 是的，烟火气一下就起来了。
3: 没错。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6: 安排一下，
5: 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采漆产业带动山区农户增收，打铁工坊解决本地就业，坝漆为铁器防腐赋能，铁器为坝漆拓展应用市场，两项非遗双向赋能，构建完整闭环乡村非遗经济。
3: 凌晨走进深山来采集坝漆，清晨的时候呢，在工坊里炉火里锻造我们的铁锅，两个都是利川深山里的老手艺，今天都走出了不同的道路。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2: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主，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中国银联。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郭若天，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 增长数据的背后有哪些内在支撑？马上进入今天的特别报道，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为您复盘上半年中国经济的新动向、新亮点。
0: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从增速上看，上半年4.7%的增速符合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从增量看，上半年3.6万亿元的经济增量也是近五年来同期最大增量。
1: 毛盛勇还表示，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
2: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五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3: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和5.2%。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0.7%。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速较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2: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央行也在今天发布了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
1: 央行副行长邹兰表示，今年以来出台的货币政策举措持续落地显效，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4: 央行今天最新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8.0%，社会融资。

0: 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 8.51 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信贷结构继续优化。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1: 下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0: 关于市场关心的汇率问题，邹兰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人民币汇率总体走势平稳，保持双向波动。截至六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 3%， 反映了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更有信心。
1: 中国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外汇市场韧性不断增强，市场参与主体适应汇率波动的能力也逐步提升。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交出的这份期中答卷有哪些新意和亮点值得关注呢？
3: 从核心数据看，上半年经济走势稳，增长动能新，消费市场活，中国经济正以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体系。来看记者的观察。
4: 翻开这份成绩单，稳、新、活、融四个字跃然纸上。稳是发展的底盘，今年全国夏粮产量突破3000亿斤，再获丰收，为全年粮食安全筑牢了压舱石。我国发电装机容量历史性突破了40.1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传统火电由主角向配角转变，但兜底保障作用不断凸显，经济底盘更牢，抗风险能力更强。新是增长的动能，如今使用大模型像用聊天软件一样频繁，买算力像买水买电一样方便。今年上半年呢，人工智能日均资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领跑全球，资本正在加速涌向新智生产力。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同比激增了118.4%。新动能不仅点燃创新引擎，更成为拉动工业活力的关键力量。活是市场的温度，线下消费持续回暖，体验式场景化消费成为了新引擎。上半年呢，我国主要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的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文旅带动下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高涨。与此同时呢，以旧换新政策精准发力，带动相关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大关。烟火气中升腾起内需的蓬勃活力。融是开放的格局，上半年呢，我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占外贸比重提升至46.5%，63个国家享受中国零关税的待遇，23个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我国制度型开放不断深化，中国经济正在以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体系。这份成绩单为下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信心与动能。
2: 2026年 A 股公司半年报已于今天开始披露，在正式财报发布前 ，A 股公司半年度业绩预告也已进入密集披露高峰期。
3: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60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半年度业绩预告，其中超50%公司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
0: 截至7月15号17时，已有1668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其中902家公司预计实现净利润同比正增长，181家公司预告中期业绩扭亏为盈，业绩增长梯队明显分层，高成长标的集中爆发。全市场已有34家公司净利润预增超10倍，2家公司净利润预增突破100倍，创下近年中报新高。从行业维度看 ，AI 算力、商业航天、电子制造、化工有色、新能源、金融等多个核心赛道业绩亮眼。
5: 我们看到科技板块从电子到计算机，从基建到应用，都整体呈现出非常不错和很亮眼的一个增速。 从新兴产业的高速发展到

0: 传统产业的稳健修复，我们认为都能够体现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整体趋势。
1: 业内人士表示，从中报预告来看，金融、有色、能源等传统蓝筹板块展现出极强的盈利韧性，撑起 A 股整体盈利基本盘。同时，上半年资金持续聚焦 AI 算力、半导体、高端装备等新质生产力赛道，
2: 人工智能产业链、硬件设备业绩高速增长，绿色低碳持续高景气，化工、有色金属深度绑定新能源赛道，这也凸显了双碳下中国制造的全球优势。
3: 对于中国经济的这份成绩单，很多国际组织和机构也给出了积极评价。
4: 目前国际市场普遍关注的不只是中国经济增长了多少，更关注支撑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来看记者从美国纽约发回的报道。
5: 就在数据发布前一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将中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今年4月预测的 4.4% 上调至 4.6%。 在华尔街，高盛研究部今年年初预计中国2026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4.8%， 高于当时市场 4.5% 的普遍预测。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在分析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时，则将中国经济的表现概括为韧性与再平衡。而15号公布的数据也为国际市场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提供了更完整的依据。路透社在数据发布前将中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列为本周全球市场的重要观察指标。路透社认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所需带动的芯片、计算机和电子产品需求正在为中国先进制造业和出口提供支撑。中国工业生产、消费、投资以及进出口的变化都会影响全球大宗商品需求、产业链订单、跨国企业收益以及国际资本配置。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高盛、摩根大通等华尔街机构对中国出口和高技术制造业韧性的关注，再到国际财经媒体将中国经济数据列为全球市场焦点，可以看出国际市场正在重新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而这份数据回答的不只是中国经济上半年表现如何，也将影响国际投资者对下半年全球制造业、贸易和资本市场走势的判断。
3: 在英国，工商界、智库和主流媒体也持续聚焦中国经济表现，韧性、稳定成为高频形容词。
4: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英国伦敦发回的观察。
6: 英国主流媒体持续关注中国在消费、工业生产方面的表现，认为中国经济走势不仅关乎自身发展，也影响着全球产业链和国际市场预期。这种影响最直观也最实在的体现，莫过于就业层面。对华出口为英国带来近500,000个就业岗位，在英中资企业则为当地直接创造超过5.6万个岗位，间接带动超150,000人就业。更受关注的是结构变化，英国及国际媒体注意到 AI 产业需求正拉动中国制造业从传统产品出口向高技术品类跃迁，向价值链上游移动。外媒尤为强调，中国是 AI 产业链的关键参与者，其在芯片、服务器、零部件等环节的供应能力已构成全球科技产业的底层支撑。英国工商界也在紧盯中国市场释放的积极信号，今年以来港口吞吐量持续回升，消费保持活力，高技术制造业不断扩张，市场普遍认为这些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能给跨国企业提供更稳定的发展预期。再看中英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性很强，中国拥有完整的制造业链条，英国则在服务业方面优势突出，而且中国十五五规划和英国的现代产业战略地区协调发展计划有不少契合的地方。欧洲新闻台近期把焦点放在 AI 需求对中国出口的带动上，国际观察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正在成型。AI、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发展，既在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也为全球产业创新打开新的合作空间。
3: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4: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齐马今天接受了财经频道记者的专访，我们来看他的观察。

0: 在北京的办公室里，一组组中国经济数据和产业报告是起码每天关注的重点。旅新亚航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近一年，他持续关注中国经济运行情况，也在密切观察中国经济半年报释放出的信号。
1: If I have to describe the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the first half in one word, I think it would surely be resilient.The economy grew by 4.7% despite a very difficult external environment. What is particularly encouraging is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new growth drivers.
0: 在日前发布的最新一期亚洲发展展望报告中，亚航下调了部分其他经济体今年的增长预期，但维持了对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1: Exports have remained very resilient, and they benefit from China's very strong manufacturing capabilities, diversified trading relationships, and a growing global demand for AI as well as high-tech products. The government's policy space and a very supportive macroeconomic policy.
0: 就在一周前，起马刚刚结束贵州某智能交通项目考察，从无人驾驶小巴、电动公交车到 L4 级无人驾驶物流车，一系列新技术正加速落地应用。在他看来，这正是中国新智生产力加快形成的生动体现。
1: And what has impressed me the most is not just the scale of R&D investments or technology innovation.But how quickly and the speed at which the new technologies are being commercialized and applied across various sectors, manufacturing, transport, finance, even public services.
2: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时尚系列，真我更出彩。赛轮，
4: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 Motor Razr Fold AI 手机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3: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6: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珍彩背缸，原生色彩大师。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今天发布的消费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平稳增长，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商品零售额增长 1.1%， 服务消费领跑消费市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刚刚的数据中，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是国家统计局在六月启用的一项全新指标，这说明服务消费的作用越发凸显，不仅成为推动我国消费市场增长的主引擎，也是消费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11: 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就提出，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鼓励体育消费。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各地的城市足球联赛也正在上演夏日狂欢，赛事激情与市场活力正同频共振。

0: 现在刚刚上午9点多，而这家精酿餐吧已经是人山人海了，流量密码就是世界杯。在世界杯期间，这家餐吧把营业时间调整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模式，满足球迷们全时段的观赛需求。不仅如此，从店内装饰到餐具用品，满满都是世界杯元素，观赛氛围直接拉满。
1: 他专门为了这个世界杯，调整自己的营业时间，来这儿的意愿就会比较高了。
2: 我从河北过来，这一次来回花销大概在700-800块钱，主要是想给自己心灵放松一下。
3: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观赛餐吧，像我们不论是足球、篮球、F1、电竞比赛，我们都会做一些针对化的细微调整和服务，然后来满足不同客群的需求。预测客流还有营业额大概有50%左右的提升。
0: 不只是餐饮，世界杯带动的消费正在往更大的空间蔓延。这里是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商场，在这里呢有这样的世界杯主题快闪空间，既可以打卡拍照，又能够购买到心仪球队的周边。同时呢还联动了周边的餐饮零售业态，推出消费优惠。可以说啊，来到这里就实现了看球、吃饭、逛街、娱乐的一站式体验。
4: 我来这本来是来玩玩，没想到在这能看到世界杯这些周边，然后我就在这买这个球衣，因为我是葡萄牙队的球迷，而且还有这些雕像可以拍照打卡，非常高兴。
0: 世界杯之外，国内遍地开花的地方足球联赛赛事热度也正持续转化为消费热度。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就凭借19.9块的平价球票吸引大量客流，场场一票难求。四地还联动文旅资源，创新推出跨区域票根优惠，实现一票闯关东，直接带动景区、餐饮、住宿、休闲全链条消费升温。
5: 球票的待遇太好了，不仅能拿票根去做各种的那个活动打折，把我们吃喝玩乐都想好了。我们规划了好久，想上中街，想上帅府，想上西塔，还想尝一尝这个到底是沈阳的锅包肉好还是哈尔滨的锅包肉好啊。
6: 今天早上6:30从哈尔滨出发，必须要给家乡来助威。我们沈阳有很多的吃喝玩乐的项目，也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包括一些特色的这个鸡架呀、菜品呐、包括沈阳的洗浴，趁着周末2天，我们要好好的周边玩一圈。
0: 比赛期间，多地推出的啤酒嘉年华、市集、户外演艺同步落地，拉长了消费时段，激活了北方夏夜的消费活力。截至目前，辽宁全省票根经济合作商户已达2.5万家。银联数据显示，沈阳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24.51%。哈尔滨自5月起，全市配套发放4000万元专项文旅消费券，赛事周末折扣力度上浮。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服务消费成为居民消费的主要增量来源。从拥有一件商品到享受一段时光，居民消费正加速向服务倾斜。
8: 随着暑期文旅市场迎来旺季，自驾游也进入了高峰期。
9: 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试点政策落地的背景下，融合自由出行与深度体验的自驾游正以强劲的消费拉动力为汽车后市场带来全新机遇。
10: 酸奶，
11: 你们要不要喝酸奶？
12: 这个好好看。
9: 家住上海的胡女士趁着暑期跟朋友带着家人来北京旅游，他们租了一辆 MPV 汽车，计划在4天的自驾游里打卡北京大石烂、故宫等景点。
12: 现在天气比较炎热，老人年纪比较大，孩子比较小，在等车的过程中特别的不舒适。其次就是带着孩子们出行，大包小包也特别多，可能租车对于我们来说是最舒适的一个出行方式。
9: 随着自驾游升温，暑期以来北京地区租车订单量显著增长，租车企业也结合北京游客的消费特点调整了车型配置。
13: 我们的单量同比去年大概有10个点左右的这个增加。公司呢在暑期之前也上了大概5-600余台车，80%是新能源，因为现在新能源的车是占北京地区旅游的比较多。
9: 除此以外，开着房车带着烟火气去旅行也是近几年比较流行。

行的旅行方式。家住北京的刘先生在郊区租了一处房车营位，每到周末就开着房车带上家人到郊区。

0: 20%到30%左右，多个热门旅游城市的房车租赁订单持续增长。
1: 前两天我们也是有一个合作伙伴，他们买了将近1000辆房车投入到租赁市场里。新疆和云南呢，这两个地方房车租赁在当前的情况下能增长到50%的一个增长。
0: 房车旅游的火热也带动了房车营地的建设。北京市郊区的这个营地，近期每天都有60辆左右的房车停泊在这里，进行水电补给。
2: 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扩展，预计在100到200个左右的60到100平米之间的房车的一些小院，现在跟一些旅游比较旺的城市，你比如说像湖北武汉或者新疆那边，我们考虑过去在那边去运作一些更多的营地。
0: 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包含一般轿车、SUV、MPV、房车等在内的全国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近60%。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15规划中提出，要扩大汽车消费，拓展房车露营。商务部等9部门6月发布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策也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随着多个试点城市不断进行创新探索，我国汽车后市场和汽车消费将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3: 特别是提出来呢，要去发展呢这个租赁的市场，也对呢汽车的租赁企业的话呢提供贴息服务。那么要去让银行、车企和这个租赁企业哈、联手，能够去迅速的扩大呢车队的采购规模，同时呢使得它的这个更换的频率呢增加，那么就会呢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汽车的这个租车的话呢提供更加这个便利性啊，能够让这个百姓的话呢更方便的租车还车。
4: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工业新动能加快塑造。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
5: 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赛道持续火热，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4: 近期多家企业密集发布面向消费端的人形机器人新品，人形机器人正迎来规模化落地的关键拐点。这些机器人具体能做什么？一起来看。
6: 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
7: 血压135/85，比昨天高了一点。
8: 他的面部表情，他做那些动作，还有他的眼神什么的，都很贴近人的那种自然的表现。
9: 我感觉特别的新奇，我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觉得这个科技进步的这个速度其实是远超我们人类的这个想象的。
6: 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正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3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
10: 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依托我们的这个多模态的大模型，首先其实为大家提供的就是一个情绪的这个价值。另外在它背后呢，其实是有一个就是类似手机 APP 的这么一个生活入口的这个生态，它可以帮你点外卖，它可以给你把机票，包括这个远程问诊、送药服务等等的这个生活入口。
6: 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6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居家陪伴，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互动，有的聚焦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还有的机器人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1: 今年被认为是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兑现的元年，那主要是面向消费端的产品最近呈现了集中爆发的态势。人和人形机器人交互呢，它能产生海量的交互数据，它能够反哺现在巨神智能大模型研发迭代，它形成技术跟场景这样的双向互促的循环，这是智能消费经济的一种新业态。
5: 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也带动了上游产业链加大了对消费端产品的生产研发。
4: 一批面向消费市场的新部件、新材料正在加速落地，继续来看。
6: 在这家机器人灵巧手的研发实验室里，工程师黄俊林

0: 正在对一款面向家用场景的六自由度灵巧手进行 AI 训练。与工业场景不同，家用场景对灵巧手的重量、成本和使用便利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1: 工业场景下面，可能我这一条流水线上面我就抓一个两个东西就可以了，但是家庭场景的话呢，可能我今天是要抓苹果，明天要抓咖啡杯，场景是多变的，更小更轻，而且它要更便宜，就是才能够普及到这个更广大的这个应用场景里面去。
0: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灵巧手的成本约占人形机器人整机成本的10%到15%，目前单只灵巧手的价格已从早期的10万元级别降至万元内。为应对消费端出现订单增长，企业正在对产线进行调整扩充。
2: 今年上半年整体来说整手的一个需求与过去相比，它确实有非常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加。从整个机器人的推出的品类推出的数量以及运用场景的丰富性、多元性，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它有强劲的一个市场需求。
0: 据高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预测，202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200亿元。在浙江嘉兴这家新材料企业，记者了解到，第三代电子皮肤产品已实现多模态感知与实时反馈能力。目前，他们触觉传感器产品已交付超20000套，量产新产线也已经建成。
3: 人和机器人的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呢，机器人的这个反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电子皮肤在这个反馈过程当中，能够起到非常真实的、有效的增强的一个作用，包括向机器人提供触觉、提供温度、提供力觉等等这方面的这个作用，对于电子皮肤的这个厂商的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4: 哪些行业适合机器人干？反过来说，这个机器人能干的什么行业？这两个之间的融合，才能实现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的高度产业化。未来机器人不再是一个奢侈品，已逐步走进千家万户，会逐步走向家电化的趋势。
5: 除了人形机器人，新智生产力的发展还体现在中国制造的智能化改造方面。从最新发布的数据可以看出，工业制造提质升级、向新向优发展的趋势明显。
6: 记者走访多家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企业，发现看得见的智能化应用正在持续激活产业内生动力。来看报道。
7: 在辽宁沈阳一家变压器生产企业，生产线上多台工业机器人正在自动完成变压器端圈垫块粘接、定位、压紧全流程操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条产线去年完成智能化升级后，粘接精度从正负2毫米提升至正负0.1毫米，
8: 同时生产效率提升了280%，使我们由过去靠经验生产变成现在靠数据生产。
7: 不止单条产线改造，企业已完成全厂区系统性数字化重塑。研发端依托多物理厂仿真技术，在电脑里就能模拟产品运行时的温度、受力、电磁等各类工况，不需要实体检测机器就能检验产品性能，提前排查设计缺陷。
9: 我们这套从仿真到排产到执行到监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系，让我们的研发周期缩短了21%，使我们的生产效率提升了40%。
7: 同样的智能化升级也在为造船行业赋能。今年上半年，辽宁大连一家造船厂新承接船舶订单量达207艘，刷新行业单体船厂半年度接单规模记录。亮眼订单的背后，全域智能化改造是核心支撑，包括智能排产、钢板智能加工、全自动焊接技术等等。传统造船耗时耗力的工序大幅简化，整体造船周期缩短20%。
10: 我们引入了这个 AI 这个智能排产技术之后，交给这个大数据平台来运算，基本上半小时可以出具一份相对均衡合理的参考案。与传统这个排产这个计划相比的话，这么大个体量，应该是这个两个专业计划人员要排布这个2周以上，才能够达到一个相对这个均衡合理的计划。
11: 智能工厂的数字孪生 AI 排产离不开海量的数据运算支撑。那我手里拿着的这款企业级的固态硬盘，正是承载工厂生产数据的核心硬件。那智能制造的落地也离不开存储芯片的自主化突破。
7: 在北京一家存储芯片研发制造企业，企业自主研发全系列存储主控芯片与企业级固态硬盘，产品广泛适配于通信基站、互联网平台以及 AI 算力服务器等多元应用场景。今年上半年，这家企业订单规模突破10亿元，同比增幅超30%。
12: 我们实现了国产

0: 硬盘的一个替代。以往呢，国外厂商大概占有国内市场90%的一个份额，现在经过国产的厂商的一个突破，我们的国内的占比已经达到了将近20%。
1: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个百分点。
2: 从生产端的数字变革，再到核心零部件的自主突围，这些都印证了我国制造业正在由规模驱动转向了创新驱动，由要素依赖转向了体系自立自强。
3: 电力数据是反映经济运行的风向标。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和44.0%。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而发电端也有着里程碑式的表现。今年上半年，我国发电装机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4: 40亿千瓦的背后是能源结构的根本性重构，其中风电、光伏等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的绝对主体。而15、17，我国电力装机规模有望迈上50亿千瓦的新台阶，风电、光伏装机将超过50%。
5: 在新疆塔里木油田的沙哥荒新能源基地，若羌10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施工进度达到70%。现场创新采用智能机器人开展施工作业，大幅提高了施工效率。
6: 依靠机械臂完成对光伏组件的抓取、铺放，一气呵成，无需人工搬运，是传统人工搬运效率的4倍以上。
5: 塔里木油田积极推进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新能源大基地开发，目前正在施工的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达到180万千瓦。计划今年全部建成投运。
6: 项目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16.17亿千瓦时，可保障5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5: 在江苏盐城射阳河口东南侧海域，射阳龙源10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正在加速施工。这是江苏省内单机容量最大的近海风电项目。这个项目海上风电机组单支叶片长度达到115米，每转一圈就能发电近20千瓦时。
7: 我们第一批投运35台8.5兆瓦风机，每台造价约9000万元。项目全用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约13亿千瓦时。
5: 截至今年5月底，江苏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1349万千瓦，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8: 据测算，江苏深远海风电开发潜力约3000万千瓦，预计15、15期间，江苏将新增海上风电超过1300万千瓦。相当于增加了大半个海上三峡。
5: 我国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其中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装机就超过19亿千瓦。为了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储能设施也在加快建设。在河北定州，一个大型独立储能项目近日实现并网，就像一个大型的充电宝，提升区域电网对高比例新能源的消纳承载能力。
9: 我们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时响应电网的调度需求，用电高峰符合吃紧的时候，它能快速放电补充缺口。
10: 据测算，每年可助力消纳风光新能源电量约1.25亿千瓦时。
5: 截至目前，河北南部电网新能源装机容量已突破5600万千瓦，占比超60%。电网侧储能作为快速灵活的调节性资源，在政策支持、市场引导和运行需求下快速发展。15、15期间，我国电力行业将进一步推动清洁低碳转型发展，年度新增装机规模仍将保持较高水平，带动电力总装机规模迈上50亿千瓦新台阶。
11: 目前，我国已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能源供应从过去的够用向够好、够绿加快转型，到2030年，我国电力

0: 总装机将达到54亿千瓦，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成为电量主体。
1: 今年上半年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的六张网成为投资领域的热词，眼下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在内的六张网建设正不断刷新进度条。
2: 新型电网的建设主要打造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平台，预计2030年初步建成，全国电网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50000亿元以上。跟随记者去山东看一看那里新型电网建设的新进展。
3: 我现在是在山东海洋全球首条服务核电外送的特高压工程施工现场，这个工程更像是一条沿海的绿电高速路，而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条高速的核心枢纽开关站。来自山东的海上风电和光伏和沿海的核电等清洁能源都会汇聚在这里，最终被送往山东的千家万户。
4: 这个核心枢纽开关站东西长近600米，为什么我们建这么长呢？是因为我们想把更多的绿电接入进来。
3: 烟台威海地区布局了山东省绝大部分核电，大量海上风电是山东聚力打造的清洁能源基地之一，而海洋西开关站如同高速公路的匝道口。
5: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电力设备和线路是1000千伏电压等级，是国内交流的最高电压等级，就相当于是从县道、省道和国道升级为高速公路，源源不断地把绿色的电能通过这条高速公路输送出去。
3: 与此同时，1000千伏烟威特高压工程也在建设当中，预计今年下半年同时投入运行，届时山东将形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
6: 网架结构更强，安全韧性更高，省内东电吸送能力提升至2200万千瓦以上。
3: 那么上了高速公路的绿电如何能顺畅地进入千家万户呢？在青岛灵山卫街道开山口村，村民纷纷在自家屋顶建起了分布式光伏，利用余电上网获取收入。乡村低压配电网从原来的单行道变为双向车道。为了让配电网的双向车道更畅通，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成果在开山口村示范应用，在变压器上加装人工智能模块，相当于给乡村低压配电网装上了智慧大脑，并首次投入到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当中。
7: 收益比原来高，现在因为这个稳定了嘛，电压电什么的稳定，发电量也很好。
8: 它就像一个交通指挥员一样，能够让我们的电流的流向变得平顺、变得平稳、变得更加可靠安全，还能实现光伏多发电、居民多用绿电。
3: 山东的新型电网如何接入社会资源？智能微电网正在发挥作用。在青岛地铁1号线遵义路站，一天约有300趟列车进出，列车进站刹车时产生大量能量，以往会被白白浪费掉，如今借助飞轮储能技术就可以被收集再利用。
9: 减速过程当中呢，吸收的动能呢会转换到我们飞轮里边的电能，电能会转换成动能，然后动能呢在列车出站的时候呢会重新转换成电能给供给列车出站，这样的话我们进站一趟列车我们就可以储存起来4组电。
3: 目前青岛地铁已经在5条线路安装飞轮储能装置，每年节电量超490万千瓦时，
10: 相当于在车站打造了一个原网合储的微电网，形成了自动回收、飞轮缓存、牵引释放的本地能量闭环，减少了向城市电网取电，降低了对大电网的冲击。
3: 从特高压绿电高速畅通能源大动脉，到配电网智慧大脑畅通最后1公里，从提升清洁能源消纳到扩大绿电应用空间，这张新型电网正在从架构、技术、服务等方面全面升级。
11: 这张大电网承载了每年超10万亿度的用电量，始终保持了安全稳定运行。其中，全国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9亿千瓦。我国已建成全球新能源并网规模最大、输电电压等级最高、输电能力最强的大电网。
1: 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塑造未来竞争优势的战略之举。
2: 同时，六张网也是守护民生的保障网，事关你我的美好生活。接下来，我们通过1分钟短片来了解一下。
12: 上半年

0: 投资的重头戏当属正在加速之密的六张网，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正不断刷新进度条。一边是传统基建全力补短板提能级，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预计九月通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正式开工，即将迎来新一轮运力大跃升。另一边是新型基建发力打基础谋长远，广东阳江总投资超1100亿元的吉瓦级算力中心正加速潜入海底数十米，未来这里将成为全球领先的海洋算力产业基地。藏越直流工程紧锣密鼓推进，雪山融水发出的清洁电力9毫秒就能跨越上千公里，跨省闪送直达广东。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投入运行，通信能力跃升。今年六张网相关建设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为高质量发展攒足后劲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0.1%，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3.5%。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精准适配，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
2: 我国约95%的进出口货物运输通过海运完成，川流不息的港口见证了中国外贸的韧性和活力。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大港看外贸》，聚焦国内主要港口上半年的表现。
1: 宁波舟山港连续多年成为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今年上半年，宁波口岸申报货物贸易进出口1.42万亿元，同比增长7.1%。我们跟随记者感受港口繁忙的一天。
3: 早上7:30，伴随四足机器人的行进声响，宁波舟山港的海关查验平台开启了一天的作业。此刻，在几十公里外的班车上，查验官员陈毅正远程指挥机器人对出口集装箱进行箱号、签封核验和拍照。这是陈毅在梅山港区工作的第10年。10年前，梅山港区集装箱年吞吐量仅300多万标准箱，如今这一数字已突破1300万标准箱。
4: 就是我这个场地能对标的码头吞吐量就是1200，那我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作业能力呢？只能是翻台。那翻台的话，就要求你整个倒箱的效率足够快。
3: 陈毅告诉我们，引入查验机器人进行前置作业后，追回了1.5个小时的作业时间，减少了人力空耗，在不扩建硬件的前提下，有效满足了吞吐量增长需求。
4: 原来比如说极限的排量排的话，我们一天排满大概是118个，但是118个其实我们往往是干不完的。现在我们如果说整个吃饱的话，我们一天大概至少能干出去145。
3: 查验工作陆续完成，集装箱被运往岸边准备装船。下午2点，港区指挥中心忙碌起来，工作人员正对接集卡司机、码头工人和桥吊操作员。出口数据显示，上半年港口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摩托车等产品出口货值增幅较大。记者按图索骥来到了港区附近的堆场。
5: 这里是港区旁的一个汽车堆场，一辆辆新能源汽车正在陆续被装入集装箱。随着新能源汽车出口需求的持续攀升，汽车运输船运力供不应求。作为补充，不少出口商就选择集装箱来发运车辆。我们看到箱内用铁架对汽车进行固定和分层，那么一个40英尺的集装箱大约能容纳2到5辆新能源汽车。
6: 那从今年开始呢，主要是新能源。上半年呢，装箱出口大概是超过了25000辆车。那其中新能源这一块呢，新能源车出口装箱比去年增加了200%。
3: 除了新能源汽车，储能锂电池也是出口主力军之一。在宁波一家新能源企业，一批即将出口中东和欧洲的储能产品正陆续装箱运往宁波舟山港。企业负责人告诉我们，他们出口的储能产品主要面向缺电地区和电费比较高昂的区域，并且除了家庭用户， 工商业储能用户的占比也从10%到

0: 到20%之间，提升到了今年的35%左右，涉及超市、农场、数据中心等多个应用场景，整体出口进一步推高。
1: 今年的话，产能我们预计会增加是呢100%以上。1到6月份的数据已经超过去年的全年数据了。
0: 夜色渐沉，北仑港区前的迎宾路上繁忙不减，一辆辆集装箱卡车满载着出口货物依次进港。码头上，船舶装卸仍在继续。
2: 这里是紧邻港区的一家出口拼箱仓库，此刻已经过了晚上8:30，这里迎来了一天当中最繁忙的时刻。我了解到，为了保证出口货物能够及时的赶上船期，并且提高仓库的周转效率，这里目前每天都要作业到晚上10:30之后。
0: 仓库负责人告诉我们，这里80%货物面向东盟市场，以汽车配件、机械配件和小商品为主。眼下已进入出货高峰期，仓库基本满负荷运转。
3: 东南亚是在我们体系里面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基本上的话10%到20%。
4: 上半年，宁波海关监管出口东盟货物9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6.8%。监管出口非洲货物5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52.9%。新兴市场已成为拉动宁波口岸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有效提升了外贸抗风险能力。
5: 除了海运，铁路运输的外贸通道也越来越畅通，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座城市的中欧班列是贯通亚欧的贸易黄金通道。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在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6: 眼下正值中欧班列货运旺季，我们跟随记者去现场感受一下。
7: 这里是郑州的莆田站，我身后的这趟中欧班列装载有汽车配件和日用家电，共计55箱，发往欧洲，大约11天后到达目的地。那这是今年郑州发出的第1941趟中欧班列。
0: 在莆田集装箱作业区内，龙门吊繁忙作业，将装满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子产品等货物集装箱吊装到列车上。今年前6个月，中欧班列郑州开行1859列，同比增长22.1%，其中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持续走高。
8: 出口的工程机器人同比增长约60%，出口的这个汽车整车同比增长约104%，班列货物结构不断提档升级。
0: 同样作为中欧班列的重要节点，上半年，武汉通过中欧班列出口货运总货值85.67亿元，同比增长20.93%，其中本地制造货源占比大幅提升，真正实现了本地产业本地出海。
9: 今年上半年，这个中欧班列承运了汽车2508TEU，同比增长了123.13%，为精准匹配这汽车整车和零部件大批量常态化稳交付的出海需求。四月新增的一条是每周五固定开行的汽车专列，支撑内陆汽车产业持续开拓国际市场。
10: 如果出现船期延误、港口滞留，企业会产生资金占用、违约风险，中欧班列就能发挥安全阀和压舱石的作用。今年以来，中欧班列比海铁联运费用能节省10%到20%，时效方面节约20到25天左右。
0: 上半年，这家企业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了160%，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其中，通过中欧班列累计发送汽车2万辆。过去，长江水运抵达武汉的货物，需要通过汽车中转到吴家山车站，才能搭载上中欧班列。自去年以来，位于武汉长江边上的香炉山站也成了中欧班列始发站。沿江货物到达港口后，就能直接装上中欧班列，全程运输时间缩短2天。中欧班列的时效优势和稳定运输的优势，也在推动国内物流企业加快海外仓布局，承接运输末端的服务需求。
11: 今年我们分别在德国、西班牙、土耳其设立了海外仓，截止目前我们在9个国家设立了12个海外仓，助力国际双向经贸往来，企业出海。
0: 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2: 中欧班列上半年呢，整体呈现了量增、质提、效升、路稳的这样的一个鲜明特色。

0: 今年上半年呢，这个中欧班列的去回程比例达到了1:1，那往返综合重项率呢也达到了100%，双向的运输呢也趋于均衡。预计这个2026年全年的运量呢，在2025年开行20000列的基础之上呢，还有一定的增长，稳中有升。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特别节目。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ally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融合人工智能、通信、网络关键技术，构建端边云协同的一体化智能传输体系。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能力，智传网 AI Flow 在应急、航海、航空、航天弱网场景及智能家居、智慧工厂等生产生活中，能大幅提升全场景信息通信效率，实现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7月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启， AI 未来，智传无界，邀您共同感受科技前沿脉搏。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收辣肉，
12: 知道吗？
13: 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6: 大家中午好，我是
17: 这里是对话，
18: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9: 你好，大自然。
20: 你好，伙伴。
21: 你好，银河。
22: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6: 大家中午好，
17: 这里是对话，
18: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2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6: 格力真好。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这个没新意，
10: 这个分量不足，
11: 点啥呢？
12: 有请新朋友。
13: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北京晴转多云，23到35摄氏度，哈尔滨晴，19到26度，长春晴转多云，19到27度，沈阳晴，21到31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乌鲁木齐晴，26到35度，银川阴，16到27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4到24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西安中雨，24到35度，拉萨小雨，14到27度，成都雷阵雨转大雨，25到38度，重庆晴，33到41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昆明雷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太原小雨，17到27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4度，济南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郑州中雨转大雨，25到34度，合肥晴转小雨，26到35度，南京多云，28到36度，上海阴，29到38度，武汉阴转多云，30到37度，长沙晴，30到38度，南昌多云，29到35度，杭州多云，29到38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香港中雨，26到32度，澳门中雨，26到31度，北京晴转多云，23到35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了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变化。
0: 增长数据的背后有哪些内在支撑？2026中国经济半年报为您复盘上半年中国经济的新动向、新亮点。
1: 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从增速上看，上半年4.7%的增速符合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从增量看，上半年

0: 3.6万亿元的经济增量，也是近五年来同期最大增量。
1: 毛盛勇还表示，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
2: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五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3: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7%、3.9%和5.2%。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0.7%。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速较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2: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央行也在昨天发布了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
1: 央行副行长邹兰表示，今年以来出台的货币政策举措持续落地显效，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4: 央行最新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8.0%，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信贷结构继续优化。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5: 下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4: 关于市场关心的汇率问题，邹兰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人民币汇率总体走势平稳，保持双向波动。截至六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反映了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更有信心。
5: 中国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外汇市场韧性不断增强，市场参与主体适应汇率波动的能力也逐步提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交出的这一份期中答卷有哪些新意和亮点值得关注呢？
1: 从核心数据看，上半年经济走势稳，增长动能新，消费市场活，中国经济正以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体系。来看记者的观察。
6: 翻开这份成绩单，稳、新、活、融四个字跃然纸上。稳是发展的底盘，今年全国夏粮产量突破3000亿斤，再获丰收，为全年粮食安全筑牢了压舱石。我国发电装机容量历史性突破了40.1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传统火电由主角向配角转变，但兜底保障作用不断凸显，经济底盘更牢，抗风险能力更强。新是增长的动能， 如今使用大模型像用聊天软件一样频繁，买

0: 算力像买水买电一样方便。今年上半年呢，人工智能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领跑全球。资本正在加速涌向新制生产力。上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同比激增了118.4%。
1: 先动能不仅点燃创新引擎，更成为拉动工业活力的关键力量。活是市场的温度，线下消费持续回暖，体验是场景化消费成为了新引擎。上半年呢，我国主要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的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文旅带动下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高涨。与此同时呢，以旧换新政策精准发力，带动相关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大关。 烟火气中升腾起内需的蓬勃活力，融是开放的格局。上半年呢，我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28.1%，占外贸比重提升至46.5%。63个国家享受中国零关税的待遇，23个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我国制度型开放不断深化，中国经济正在以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体系。这份成绩单为下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信心。 与动能。2026年 A 股公司半年报已于昨天开始披露，在正式财报发布前
2: ，A
3: 股公司半年度业绩预告也已经进入密集披露高峰期。截至7月15号17时，已有超过160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半年度业绩预告，其中超五成公司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
4: 截至7月15号17时，已有1606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其中902家公司预计实现净利润同比正增长，181家公司预告中期业绩扭亏为盈，业绩增长梯队明显分层，高成长标的集中爆发，全市场已有34家公司净利润预增超10倍，2家公司净利润预增突破百倍，创下近年中报新高。
5: 从行业维度看，AI、算力、商业航天、电子制造、化工有色、新能源、金融等多个核心赛道业绩亮眼。我们看到科技板块从电子到计算机，从基建到应用都整体呈现出非常不错和很亮眼的一个增速。从新兴产业的高速发展到传统产业的稳健修复，我们认为都能够体现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整体趋势。
4: 业内人士表示，从中报预告来看，金融、有色、能源等传统蓝筹板块展现出极强的盈利韧性，撑起 A 股整体盈利基本盘。同时，上半年资金持续聚焦 AI
6: 算力、半导体、高端装备等新制生产力赛道，人工智能产业链、硬件设备业绩高速增长，绿色低碳持续高景气，化工、有色金属深度绑定新能源赛道，这也凸显了双碳下。
3: 中国制造的全球优势。对于中国经济的这份成绩单，很多国际组织和机构也给出了积极评价。目前，国际市场普遍关注的不只是中国经济增长了多少，更关注支撑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来看记者从美国纽约发回的报道。
7: 就在数据发布前一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将中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今年4月预测的4.4%上调至4.6%。在华尔街，高盛研究部今年年初预计，中国2026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8%，高于当时市场5%的普遍预测。 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在分析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时，则将中国经济的表现概括为韧性与再平衡。而15号公布的数据也为国际市场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提供了更完整的依据。路透社在数据发布前将中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列为本周全球市场的重要观察指标。 路透社认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所需带动的芯片、计算机和电子产品需求正在为中国先进制造业和出口提供支撑。中国工业生产、消费、投资以及进出口的变化都会影响全球大宗商品需求、产业链订单、跨国企业收益以及国际资本配置。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高盛、摩根大通等华尔街机构对中国出口和高技术制造业韧性的关注，再到国际财经媒体将中国经济数据列为全球市场焦点，可以看出，国际市场正在重新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0: 而这份数据回答的不只是中国经济上半年表现如何，也将影响国际投资者对下半年全球制造业、贸易和资本市场走势的判断。
1: 在英国，工商界、智库和主流媒体也持续聚焦中国经济表现，韧性、稳定成为高频形容词。
2: 来看总台记者从英国伦敦发回的观察。
3: 英国主流媒体持续关注中国在消费、工业生产方面的表现，认为中国经济走势不仅关乎自身发展，也影响着全球产业链和国际市场预期。这种影响最直观也最实在的体现莫过于就业层面。对华出口为英国带来近500,000个就业岗位，在英中资企业则为当地直接创造超过5.6万个岗位，间接带动超150,000人就业。更受关注的是结构变化，英国及国际媒体注意到 AI 产业需求正拉动中国制造业从传统产品出口向高技术品类跃迁，向价值链上游移动。外媒尤为强调，中国是 AI 产业链的关键参与者，其在芯片、服务器、零部件等环节的供应能力已构成全球科技产业的底层支撑。英国工商界也在紧盯中国市场释放的积极信号，今年以来港口吞吐量持续回升，消费保持活力，高技术制造业不断扩张，市场普遍认为这些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能给跨国企业提供更稳定的发展预期。再看中英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性很强，中国拥有完整的制造业链条，英国则在服务业方面优势突出。而且中国15+5规划和英国的现代产业战略地区协调发展计划有不少契合的地方。欧洲新闻台近期把焦点放在 AI 需求对中国出口的带动上，国际观察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正在成型，AI、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发展，既在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也为全球产业创新打开新的合作空间。
1: 昨天发布的消费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平稳增长，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服务消费领跑消费市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公布的数据当中，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是国家统计局在6月启用的一项全新指标，这说明服务消费的作用越发凸显，也是消费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2: 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15+5规划就提出，发展文化和旅游消费，鼓励体育消费。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各地的城市足球联赛也正在进行，赛事激情与市场活力正同频共振。
4: 现在刚刚上午9点多，而这家精酿餐吧已经是人山人海了，流量密码就是世界杯。在世界杯期间，这家餐吧把营业时间调整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模式，满足球迷们全时段的观赛需求。不仅如此，从店内装饰到餐具用品，满满都是世界杯元素，观赛氛围直接拉满。
5: 他专门为了这个世界杯调整自己的营业时间，来这儿的意愿就会比较高了。
6: 我从河北过来，这一次来回花销大概在700-800块钱，主要是想给自己心灵放松一下。
7: 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观赛餐吧，像我们不论是足球、篮球、F1、电竞比赛，我们都会做一些针对化的细微调整和服务，然后来满足不同客群的需求。预测客流还有营业额大概有50%左右的提升。
4: 不只是餐饮，世界杯带动的消费正在往更大的空间蔓延。这里是北京朝阳区的一个商场，在这里呢有这样的世界杯主题快闪空间，既可以打卡拍照，又能够购买到心仪球队的周边，同时呢还联动了周边的餐饮零售业态推出消费优惠。可以说啊，来到这里就实现了看球、吃饭、逛街、娱乐的一站式体验。
8: 我来这本来是来玩玩，没想到在这能看到世界杯这些周边，然后我就在这买这个球衣，因为我是葡萄牙队的球迷，而且还有这些雕像可以拍照打卡，非常高兴。
4: 世界杯之外，国内遍地开花的地方足球联赛赛事热度也正持续转化为消费热度。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

0: 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就凭借19.9的平价球票吸引大量客流，场场一票难求。四地还联动文旅资源，创新推出跨区域票根优惠，实现一票闯关东，直接带动景区餐饮、住宿、休闲全链条消费升温。
1: 球票的待遇太好了，不仅能拿票根去做各种的那个活动打折，把我们吃喝玩乐都想好了。我们规划了好久，想上中街，想上帅府，想上西塔，还想尝一尝这个到底是沈阳的锅包肉好还是哈尔滨的锅包肉好啊。
2: 今天早上6:30从哈尔滨出发，必须要给家乡来助威。我们沈阳有很多的吃喝玩乐的项目，也是我们特别喜欢的，包括一些特色的这个鸡架呀，菜品呐、包括沈阳的洗浴，趁着周末2天，我们要好好在周边玩一圈。
0: 比赛期间，多地推出的啤酒嘉年华、市集、户外演艺同步落地，拉长了消费时段，激活了北方夏夜的消费活力。截至目前，辽宁全省票根经济合作商户已达2.5万家。银联数据显示，沈阳赛事期间，重点商户交易额同比增长24.51%。哈尔滨自5月起，全市配套发放4000万元专项文旅消费券，赛事周末折扣力度上浮。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服务消费成为居民消费的主要增量来源。从拥有一件商品到享受一段时光，居民消费正加速向服务倾斜。
4: 随着暑期文旅市场迎来旺季，自驾游也进入了高峰期。
5: 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试点政策落地的背景下，融合自由出行与深度体验的自驾游正以强劲的消费拉动力为汽车后市场带来全新机遇。
6: 家住上海的胡女士趁着暑期跟朋友带着家人来北京旅游，他们租了一辆 MPV 汽车，计划在4天的自驾游里打卡北京大石烂、故宫等景点。
7: 现在天气比较炎热，老人年纪比较大，孩子比较小，在等车的过程中特别的不舒适。其次就是带着孩子们出行，大包小包也特别多，可能租车对于我们来说是最舒适的一个出行方式。
6: 随着自驾游升温，暑期以来北京地区租车订单量显著增长，租车企业也结合北京游客的消费特点调整了车型配置。
8: 公司呢，在暑期之前也上了大概500余台车，80%是新能源，因为现在新能源的车是占北京地区旅游的比较多。
6: 除此以外，开着房车带着烟火气去旅行也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旅行方式。家住北京的刘先生在郊区租了一处房车营位，每到周末就开着房车带上家人到郊区游玩。
9: 周边是没有更多的人，没有更多的这种交流的，那你就可以自己非常专注地看点自己喜欢爱看的书，然后做一点自己爱做的事情，和大自然拥抱握手。
6: 今年以来，全国常规房车车型的租赁均价同比去年下降20%到30%左右，多个热门旅游城市的房车租赁订单持续增长。
10: 前段时间我们也是有一个合作伙伴，他们买了将近1000辆房车投入到租赁市场里。新疆和云南呢，这两个地方房车租赁在当前的情况下能增长到50%的一个增长。
6: 房车旅游的火热也带动了房车营地的建设。北京市郊区的这个营地，近期每天都有60辆左右的房车停泊在这里，进行水电补给。
11: 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扩展，预计在100到200个左右的60到100平米之间的房车的一些小院。现在跟一些旅游比较旺的城市，你比如说像湖北武汉或者新疆那边，我们考虑过去在那边去运作一些更多的营地。
6: 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包含一般轿车、SUV、MPV、房车等在内的全国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近60%。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15规划中提出，要扩大汽车消费，拓展房车露营。商务部等9部门6月发布的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策也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随着多个试点城市不断进行创新探索，我国汽车后市场和汽车消费将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12: 特别是提出来

要去发展呢这个租赁的市场，也对呢汽车的租赁企业的话呢提供贴息服务，那么要去让银行、车企和这个租赁企业啊联手能够去迅速的扩大呢车队的采购规模，同时呢使得它的这个更换的频率呢增加，那么就会呢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汽车的这个租车的话呢提供更加这个便利性啊，能够让这个百姓的话呢更方便的

0: 年，我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工业新动能加快塑造。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
1: 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赛道持续火热，国内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近期，多家企业密集发布面向消费端的人形机器人新品，人形机器人正迎来规模化落地的关键拐点。这些机器人具体能做什么？一起来看。
2: 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
3: 血压135/85，比昨天高了一点。
4: 他的面部表情，他做那些动作，还有他的眼神什么的，都很贴近人的那种自然的表现。
5: 我感觉特别的新奇，我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觉得这个科技进步的这个速度其实是远超我们人类的这个想象的。
2: 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
6: 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依托我们的这个多模态的大模型，首先其实为大家提供的就是一个情绪的这个价值。另外在它背后呢，其实是有一个就是类似手机 APP 的这么一个生活入口的这个生态，它可以帮你点外卖，它可以给你把机票，包括这个远程问诊、送药服务等等的这个生活入口。
2: 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六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居家陪伴，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互动；有的聚焦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还有的机器人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工信部数据显示，2026年全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7: 今年被认为是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兑现的元年，那主要是面向消费端的产品最近呈现了集中爆发的态势。人和人形机器人交互呢，它能产生海量的交互数据，它能够反哺现在巨神智能大模型研发迭代，它形成技术跟场景这样的双向互促的循环，是智能消费经济的一种新业态。
1: 随着价格持续下降，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出现在日常消费场景当中，和人的互动也越来越多。
0: 消费者和商家如何看待这些新变化？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8: 哎呀，又见面，又见面了！来来来，
9: 刚看完世界杯。
2: 在北京景山公园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机器人刚作为世界杯观赛搭子下班，又变身咖啡搭子上班。它是全球首款全身力控小尺寸人形机器人，身高只有88厘米，重量约15公斤，可以折叠收纳带走。唱歌、跳舞、聊天互动，一开机它就成了全场焦点。
10: 你平时爱喝什么口味的咖啡呀？
11: 我喜欢喝美式。
12: 没有在任何咖啡厅见过，然后这次见也非常惊奇，有一些比较抽象的问题它也能答出来，能识别我的手的位置，然后去跟我碰拳，它能帮我端咖啡，或者是能逗一逗它，解解闷儿也挺好的。
13: 今天还是第一次互动，跟自己家乡话说的时候，然后我发现它就会给我比一个心，然后我觉得特别神奇，它居然还能听得懂重庆话。
2: 王秦洲在北京开了几家咖啡店，目前已经引入了3款人形机器人，今天来上班的机器人 Q1 就是其中一台。在他看来，相比大型机器人较高的采购运营成本，小型机器人对咖啡厅来说更合适。周边中外游客密集，机器人可以用不同语种辅助客人点单，还能跟客人进行各种有趣互动，哪怕仅仅是在店里走来走去，也能持续制造话题，吸引客流。目前，消费级人形机器人价格正在快速下探，从数十万元到如今轻量化机型已降至1万元以内，价格的下降让更多中小商家有了尝鲜的可能。
14: 无论是娱乐的、潮玩的，还是一些商业引流的，这些都有一些探索。我们发现这个量已经非常的巨大了。机器人未来进入家庭，它做的任务，它的组合是无穷的呀。

0: 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也带动了上游产业链，加大了对消费端产品的生产研发。
1: 一批面向消费市场的新部件、新材料正在加速落地。继续来看。
2: 在这家机器人灵巧手的研发实验室里，工程师黄俊林正在对一款面向家用场景的六自由度灵巧手进行 AI 训练。与工业场景不同，家用场景对灵巧手的重量、成本和使用便利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3: 工业场景下面，可能我这一条流水线上面我就抓一个两个东西就可以了，但是家庭场景的话呢，可能我今天是要抓苹果，明天要抓咖啡杯，场景是多变的，更小更轻，而且它要更便宜，就是才能够普及到这个更广大的这个应用场景里面去。
2: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灵巧手的成本约占人形机器人整机成本的10%-15%，目前单只灵巧手的价格已从早期的10万元级别降至万元内。为应对消费端出现订单增长，企业正在对产线进行调整扩充。
4: 今年上半年啊，整体来说整手的一个需求啊，与过去相比，它确实有非常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加。从整个机器人的推出的品类啊，推出的数量以及运用场景的丰富性、多元性，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它有强劲的一个市场需求。
2: 据高工机器人产业研究所预测，202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200亿元。在浙江嘉兴这家新材料企业，记者了解到，第三代电子皮肤产品已实现多模态感知与实时反馈能力。目前，他们触觉传感器产品已交付超20000套，量产新产线也已经建成。
5: 人和机器人的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呢，机器人的这个反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电子皮肤在这个反馈过程当中，能够起到非常真实的、有效的增强的一个作用，包括向机器人提供触觉、提供温度、提供力觉等等这方面的这个作用，对于电子皮肤的这个厂商呢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机会。
6: 哪些行业适合机器人干？反过来说，这个机器人能干着什么行业？这两个之间的融合，才能实现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的高度产业化。未来机器人不再是一个奢侈品，已逐步走进千家万户，会逐步走向家电化的趋势。
0: 如何评价上半年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我们一起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7: 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来说在这么庞大的基数上实现4.7%的增长是难能可贵的。那如果说要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呢，我认为有那么4个。一个呢就是增长稳，就除了刚才讲的经济增速我们看到这个就业、物价还有国际收支也这些指标它也是处于这个合理的期间。第二个呢就是动能新，这个新动能呢加速壮大，这个创新活力呢是强劲，像这个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这些领域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不断的涌现，集成电路、无人机、创新药这些新兴产业是爆发性的增长。第三个呢是韧性强，就是我们在面对地缘政治冲突给全球这个能源供应和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冲击的这种背景下呢，我们国家的货物贸易还是创出了这个2022年以来的新高，而且在出口呢也是扭转了过去的我们讲的以价换量的这种局面，同时呢能源安全是保障有力，我们的能源供给稳定，而且我们的价格的波动也是远远小于国际市场。第四个呢就是效益升，我们也看到这个企业的利润和预期是明显改善，这就说明说我们中国经济上半年不仅有量的合理增长，也有质的明显提升。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已于日前印发，下阶段消费扩容提质，哪些领域会成为新的增长点？又该放大哪些优势？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8: 我们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 AI 技术对于这个消费的这种促进的话呢，我觉得未来的3-5年的话呢会迅速爆发。因为现在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个 AI 技术的话呢，它处在一个基建先行、应用滞后这么一个状态，就有点像90年代末的时候的互联网那个时候呢，大家这个都是积极的上网，但是的话呢，它没有去行。

0: 形成了一个对整个的商业对于整个的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那么 AI 现在也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现在的话呢，我们大家都在搞大模型，然后呢，你看这个半导体集成电路的话发展的非常的快，都是在搞基建。那么相对而言呢，就是在垂直领域里面，各个服务领域里面，它的数据的整合。啊，这个垂直现在还刚刚开始，对于这个大模型的这种在各个领域里面的应用，实际上相对是偏慢的。但是这个时间的话呢，我觉得中国这么大的应用场景，这么多的创业者，那么我们现在的你就会能看到现在很多感受到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们现在都扎到这样的一个AI 加消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啊。你比如说在养老领域进步的就非常快，那以后呢，你比如说这些当 AI 和这个所有的医疗器械和所有的养老的设施和所有的娱乐这些东西呢都结合起来了以后，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消费爆发和增长的一个快速进入到这个阶段。我相信这个阶段可能也就是3到5年的时间就会实现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1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发动了两轮打击行动。
1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15时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此次打击的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7时30分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此次打击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开始，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对伊朗的海岸防御系统、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进行了打击。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胡奇斯坦省首府阿瓦市传出爆炸声。胡奇斯坦省副省长称，阿瓦市周边多个地点遭美军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此外，伊朗媒体称，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阿巴斯港附近地区也遭到了美军袭击。
6: 美国劳工统计局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上涨5.5%，低于市场此前预期。数据还显示，经季节性调整后，美国6月 PPI 环比下降0.3%，也低于市场此前预期。剔除食品、能源和贸易服务后，美国6月核心 PPI 同比上涨5.1%，环比上涨0.1%。有分析人士称，6月美国能源及食品价格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通胀压力，市场对美联储7月加息的预期进一步降温。由于美国6月通胀数据降温，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同时在2季度财报季，投资者看好美股上市公司总体表现，多重因素推动美国三大股指15号集体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0.2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涨幅为0.3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0.62%。 当地时间15号，欧洲

0: 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13%，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19%，德国 DAX 指数下跌0.59%。
1: 当地时间15号，国际油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60美元，上涨0.3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95美元，上涨0.26%。当地时间15号，国际金价和银价下跌。具体来看，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51.80美元，跌幅为0.44%。纽商所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57.433美元，跌幅为2.83%。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表示，到2034年年底，将其剩余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而这份捐赠名单当中并没有包括盖茨基金会。这笔资金当前市场价值超1400亿美元。
2: 据报道，巴菲特14号在声明中表示，今年他计划向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捐赠价值约45亿美元的股票，并分别向舍伍德基金会、霍华德 ·G· 巴菲特基金会、诺沃基金会各捐赠约5亿美元股票。这三家机构均由他的子女管理。巴菲特还表示，希望到2034年底将其剩余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这笔资金当前市场价值超140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巴菲特20年来首次暂缓向盖茨基金会进行年度捐赠，将等该基金会与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一案关联的审查结果公布后再做定夺。知情人士透露，巴菲特及其核心团队近期与盖茨基金会管理层保持沟通，以跟进审查进展。现年95岁的巴菲特自2006年开始捐赠名下资产，自2006年宣布捐出全部财富的计划以来，已累计捐赠了超过61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都流向了盖茨基金会。据《华尔街日报》统计，2006年至2025年，巴菲特已累计向盖茨基金会捐赠了价值约480亿美元的股票。2021年，盖茨夫妇离婚后，巴菲特辞去盖茨基金会的受托人职务。
0: 当地时间14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说，2025年是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极端天气在英国正逐渐常态化。
3: 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英国气象局气候信息科学家麦克肯登表示，2025年是进入21世纪后英国第6次刷新本国年均气温记录，全年平均气温达到10.1摄氏度。他表示，英国现有基础设施、住房、农业和医疗体系都是建立在过去的气候条件基础之上，已不再适应当前的气候条件。报告还显示，2025年也是英国自1910年以来日照时间最长的一年，全年日照时长达1645小时，较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17%。英国今年以来也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的初步数据显示，今年6月是英国历史上第2热的6月。英国气象局本月9号曾表示，英国今年以来已有8天最高气温超过34摄氏度，打破此前全年7天的记录。长期专注经济政策研究的英国智库沃丹表示，经测算，仅本轮极端高温造成的劳动生产率下滑，就给英国造成至少24亿英镑，约合218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该机构还警告说，如果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到2030年，仅热浪给英国造成的相关累计经济损失就将超过250亿英镑，约合人民币2272亿元。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第2场半决赛展开争夺，阿根廷队2-1逆转英格兰队晋级决赛。上半场双方0-0战平，下半场第55分钟，罗杰斯传中助攻，戈登门前包抄破门，英格兰队1-0领先阿根廷队。第85分钟，恩佐破门，阿根廷队1-1追平比分。第92分钟，老塔罗头球顶进绝杀球，阿根廷队2-1反超英格兰队，最终拿下了本场比赛。至此，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全部结束。

0: 西班牙、阿根廷挺进决赛争夺大力神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20日进行。巴西是足球传统强国，2014年巴西世界杯一共启用了12座体育场。据巴西媒体报道，其中一座承办场馆米内罗体育场不仅已经还清了世界杯改造的相关融资，运营场馆的企业近年也已经实现了盈利。这座体育场是如何持续释放大赛之后的经济价值的？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从巴西发回的报道。
1: 米内罗体育场坐落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贝洛奥里藏特市，1965年正式投入使用，在巴西世界杯赛前完成大规模现代化升级改造，于2013年重新对外开放。公开资料显示，米内罗体育场当年获得4亿巴西雷亚尔世界杯改造融资。负责运营体育场的企业财报披露，米内罗体育场2024年和2025年连续2年实现盈利。2025年净利润达到约3275万巴西雷亚尔，约合4370万元人民币。
2: 对于一个大型的世界杯场馆来说，真正的考验往往是在赛事结束之后，因为单靠足球比赛是很难撑起一个大型体育场的长期运营。而米内罗的赛后转型，正是从一个单一的体育场馆逐步变成了一个承接赛事、演出、展览以及商业活动的综合性的平台。
1: 据体育场商务经理介绍，这里每年承办足球赛事约30场。2025年全年，包括足球比赛、演唱会、企业活动等在内，米内罗体育场共承办各类大型活动超200场。除大型活动外，体育场深挖足球历史与世界杯 IP， 常态化推出付费参观、专业讲解导览服务，并运营场内的足球主题博物馆。
3: Nós fizemos uma pesquisa do IPAD junto com a UFMG e a cada R$1 injetado dentro do Mineirão, mais R$4 são injetados na economia.
2: 在米内罗体育场的足球博物馆，其实很多展品啊看起来并不宏大，例如这满屋子老式比赛记录卡，又或者是一些传奇球员留下的手印或者脚印，这些都是巴西足球历史中的细节。也正是因为这些细节，让一座世界杯体育馆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面，仍然能够吸引游客走进来、留下来，形成新的消费以及旅游场景。
1: 体育场举办的丰富活动持续为贝洛奥里藏特吸引来大量外地和外国游客，但想要将客流进一步转化为城市全域消费，还需要便捷的交通配套与完善的商业空间协同承接。
4: Graças ao que aconteceu, os movimentos que aconteceram de investimento para a Copa do Mundo, nós tivemos aqui em Belo Horizonte grande impacto no setor de mobilidade, conectando a regional centro-sul da cidade à regional norte, com a criação do percurso do MOV.
2: 场馆能吸引人流，而交通能够提升流动的效率。大市场、餐饮和各类的零售则进一步承接着这些人流，转化为本地的消费。
1: 距离巴西世界杯举办已过去10多年，米内罗体育场持续释放长期经济价值的逻辑，是让一座大型体育场在世界杯落幕之后，实现场馆常态化高频运营，持续产生消费活力，依托赛事、演出、观光旅游和商业活动，持续拉动周边商圈和城市消费增长。
5: 前几天，吉林遭遇连续暴雨，辽源市东丰县南部的横道河镇是当地受灾最重的地区，下辖16个村庄不同程度受灾。目前，当地正在积极组织各方力量进行灾后恢复。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6: 横道河镇啊，是本轮东丰持续暴雨过程中受灾最严重的一个乡镇。那我所在这个联盟村啊，又是这个乡镇受灾最严重的一个村庄。也是被水利部门划为山洪灾害的一个重点防治村，在村子的北侧是连绵的山，所以在降雨的过程中，除了村里容易在暴雨中积水之外呢，山上这些径流水会源源不断的涌向村里来。这个村道上、山上流下来的这个水呢，正在源源不断的往下流。那么大家现在要把我们前面这条排水沟把它清理出来，清理出来之后呢，这个水会顺畅的排到村子前边不远处的这个河流之中。整个这个横道河镇呢，这次呢，农田的过水是达到了近1000公顷，主要是玉米和水稻。这两天，村镇一级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的组织，看看是不是有效的专业的排水力量和设备呢进行排水。乡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呢，当地绝大部分的农田呢都是上了，农业的一个种植的保险。 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

0: 核灾之后呢，会进行一个理赔的工作。目前全镇共有过水的房屋呢是13座，看到大多数的这个村的农房的院落啊，实际上都是依照这个地势而建的，在北边的更高一些，南边更低一些。农房的积水的情况并不严重，而且在降雨之前呢，当地也是有效的组织把重点区域的这些村民们啊，也得到了一个妥善的转移和安置。当地的这个部分村庄的供电和网络呢是受到了中断。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供电和电信部门是进行了一个紧急的抢修，到中午之前啊，供电已经全部得到了恢复。横道河镇呢，现在是共有16个行政村，目前呢仍然有6个行政村因为连接村庄的这个小型桥梁啊，在降雨中被冲断了，所以导致交通目前是受阻的一个状态。当地的公安部门呢，也在组织警力，在重点的路段呢和路口呢去设卡限行，来保障大家的安全。昨天的时候呢，东丰县的3条主河联合梅河、大沙河呢是均超过了警戒水位1米以上。那么到目前呢，联合已经落到了警戒水位以下，另外2条河流的水位呢也是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降低。今天早上5点多的时候呢，当地就已经派出了200多名环卫工人，奔赴城区的各个点位以及河边的公园啊、栈道啊，进行一个清淤的工作。
1: 再来看辽宁的情况。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近日辽宁抚顺遭遇大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风雨停歇后，当地救灾复产工作迅速展开。来看记者昨天从抚顺市清源县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在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的一处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洪水所冲断，长度呢大概有180米左右。两侧的这个农田有部分受损，现场呢可以看到洪水的水流速度依然是很快，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抢修作业。
3: 由于该镇地处山区，坡陡流急，特大暴雨导致山水急剧汇聚，大量道路断裂损坏，甚至被水淹没。施工人员利用挖掘机通过抛填沙石的方式归顺河道。
4: 原来的老河道呢，是现在这个沟机正在施工的那个范围，因为这场雨特别急嘛，又是山区，水急，导致这个水集中下来的时候呢，原来的河道淤堵的特别快，山上带来的沙子直接就改线了。
5: 目前有3台挖掘机，3台铲车，5台自卸车，正在全力的抢修受损的道路。
3: 据清源县交通运输局最新排查统计，此次强降雨造成当地国省干线、县级公路和乡村级公路共52处冲毁断阻。
5: 现在我们还有2条干线公路正在抢修，没有通；县级公路还有3处啊，没有完成抢通。
6: 13号19点左右，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当地紧急转移群众8100多人，除了投亲靠友安置外，当地启用了4处集中安置点，安置了104名房屋受损无法居家居住的群众。那么安置点内群众生活保障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现在是7月15号的中午12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夏河县麻当镇自河自村村委会附近。由于这里的地势比较平坦啊，所以这里也是当地应急预案当中一个固定的转移群众的一个安置点。那么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帐篷里头，就安置着在这次山洪灾害发生之后，来自自河自村的12户57名受灾群众。现在到了午饭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今天中午吃些什么。
8: 今天中午我们做的是烩菜，里面都是有肉，有那个豆腐，有粉条，还有土豆呢，
7: 保证。那主食吃啥？
8: 主食我们准备的是馍馍，做饭的话是我们这边是附近的村民是义务做饭的，然后餐具啊、食材啊，这都是村民自带过来的，他们自动就是自愿服务的那种。
7: 虽然到了饭点，但是在这里吃饭的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因为在安置点上的这些青壮年啊，现在已经全部进入到村子里头进行清淤工作。那我们现在随即走进一户这个受灾群众的帐篷里头去看一看。大姐你好，搬进来以后这边安置情况怎么样？
9: 挺好的，你看天天有饭，有热饭呀，有热馍馍呀，可是啥都有，就是食物挺充足的啊。
10: 我看你还带的孩子哈，带孩子，
9: 对对对，
10: 孩子是这儿习惯吗？
9: 习惯能行，政府管得挺好的，就是菜呀、方便面呀、水呀，啥都有。
7: 那么这段时间呢，由于当地的降雨依然在持续，而且这个气温呀相对不稳定，所以说保障老人和孩子的健康，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0: 那么在这个安置点上，今天还专门设置了这样一个医疗保障点。
1: 皮皮流血，常规药品，你比如说就是腹泻的，然后这两天就是比较天气变化比较多端嘛，一些感冒药，为这个安置点这些群众提供一些便民服务，比如测个血压，还有给老年人就是慢性病人降压药之类的，就是常备药，还有一些能就是简单这些清创缝合之类的。
2: 昨天，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中国疾控中心专家表示，近期汛期灾害天气多发，台风洪涝发生之后，需要警惕感染风险。
3: 针对台风洪涝灾害后的健康风险，专家提示，携带病原体的洪水与受浸泡环境易引发肠道传染病、虫媒疾病，居民要及时开展居住环境清洁消杀，做好户外个人防护。另外，家中各类容器的积水要及时清除，防止蚊虫滋生繁殖，血吸虫病流行区需格外警惕接触感染风险。
4: 台风洪涝灾害发生后啊，这含有微生物的以垃圾粪便甚至一些动物的尸体会进入到洪水中，这个时候人如果接触这个洪水或者接触被洪水浸泡过的环境，感染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防止病从口入，尤其是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生熟食品要分开加工保存，要防止肠道传染病的传播。
3: 针对夏季高发的雷暴雷击伤人事件，专家明确，雷击后人体不会留存电流，施救者无需顾虑触电风险，可第一时间靠近。
5: 碰到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最严重是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且呢立即进行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是否要进行心肺复苏。
3: 专家提示，雷暴天气身处户外时，公众应尽量降低身体高度，远离高大的树木、电线杆等容易引雷的物体。
5: 如果说我们手中拿是金属的雨伞呢，扔掉，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怕跳啊、跑跳啊。
6: 接下来还有哪些重点天气需要关注呢？请气象主播管文君跟我们说一说。文君，早上好。
7: 宇哲正，我们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今后几天，我们国家的天气将呈现出强降雨加高温的分布形式。我们具体来看，昨天一早，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的区域就展开了一波气温的你追我赶。早上8点，气温排行榜的前十位，新疆占三席，而江苏包揽了其余的七个位置。新疆托克逊以36.1度位列榜首，江苏无锡34.8度紧随其后。而近两天高温还会继续发展，区域上也暂时没有明显的变化。新疆等地仍然是以干热为主，未来高温区域还会继续的扩大，尤其是新疆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甚至超过40度。首府乌鲁木齐今后5天里每天都会有高温出现，而且呢，气温还会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预计到下周初，最高气温还会接近40度。七月对于新疆来说是旅游旺季，而且呢，暑假到了，出游人数还会增多，大伙在旅行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我们再往南，副高控制下的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一带，则是那种阴凉处也不凉快的闷热型高温，高温加高湿，不少地方的体感温度甚至会接近或者达到45度。而且这些地方晚上也没有多凉快，比如说重庆，明天最低气温仍然有29度，而且夜间到凌晨的相对湿度基本会在60%以上，实在是闷热难耐。也怪不得网友表示，冰箱以外都是远方，空调之外都是他乡。要提醒大伙，在户外出汗后最好在室温下稍作停留，再慢慢的开启空调，注意冷热过渡。另外呢，空调房也要适当的通风，促进空气循环。高压控制之下的地区气温居高不下，而在副高边缘区则可以看到雨水去了又来，一片强降雨在云南、广西、广东，这里的强降雨从14号晚上开始铺展，昨天经历了最强时段。那今天雨势已经开始减弱，但是在云南的东部、广西的中西部和南部沿海，以及广东的西部和南部沿海等地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范围将会继续的收缩，这轮降雨过程趋于结束。